0: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七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04美元，下跌2.98美元，跌幅3.10%。周期交易所布伦特八月原油期货合约收于每桶95.03美元，下跌2.78美元，跌幅2.84%。
2: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八月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502.4美元，上涨35.5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3904美元，上涨118.5美元。
1: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561点，上涨1.7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584点，上涨0.41%；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830点，下跌0.09%。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上涨，谷歌上涨3.82%，英伟达上涨1.94%，亚马逊上涨1.51%，脸书上涨0.74%，苹果上涨0.31%，微软上涨0.17%。
2: 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大全新能源上涨5.07%，万国数据上涨3.01%，腾讯音乐上涨1.64%，百度集团上涨1.6%。跌幅方面，小马智行下跌7.81%，小鹏汽车下跌3.61%，亚朵下跌3.52%，汽车之家下跌3.49%，和赛科技下跌2.55%。
1: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全都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360点，上涨0.27%；法国巴黎股市 CAC40 指数收于8244点，上涨1.15%；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944点，上涨0.6%。
2: 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昨天三大股指集体低开，全天呈现弱势窄幅震荡的走势。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057点，下跌0.64%；深证成指报15661点，下跌0.27%；创业板指报4088点，下跌0.83%。盘面上，煤炭开采加工板块表现活跃，半导体芯片股拉升。油气开采及服务板块全天低迷，白酒板块震荡走低。如何看待 A 股市场昨天的表现？请听专家的分析。
3: 我是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市场反弹的过程中还是存在着一定阻力，整体上也看出来，一方面有不少的资金依然保持着做多的一个情绪，但是同时在煤炭拉升的时候，用高位的抛压，尤其是科技方向的抛压在不断加大，显示出市场在目前这个位置，如果不以时间换空间，或者说是再进行空间上的一个调整，我觉得可能比较难这一撮就能完成拉升或者是再一次突破。那么好的方向是市场还是整体上保持一个偏强的态势，但是另一方面呢，整个科技板块内部其实还出现了分化。最近一个是超级电容，还有煤炭和一些电力，尤其是火电方向表现的相对还是更强一些，而其他的这些品种目前看起来可能整体上还是处在一个涨一天跌一天啊来回震荡的这个过程。从结果来看，有一些个股在整个震荡中依然是保持着上行的一个趋势，但是有一些个股在震荡的过程中发现它重心在不断下移，所以对于投资来讲呢，适当的降低仓位，等待指数震荡结束，然后资金重新找到一些新的题材概念能够凝聚共识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更好或者是更相对容易的操作的一个阶段。
2: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5253点，下跌1.48%；国企指数报8501点，下跌1.10%；红筹指数报4420点，下跌0.82%。
0: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2: 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

0: 1.11， 在汇市尾市收于 99.419。
1: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 6.7742 元，1欧元对人民币 7.8753 元，100日元对人民币 4.2395 元，1港元对人民币 0.8648 元，1英镑对人民币 9.1029 元。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国际财经观察。
0: 最新数据显示，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刷新53年纪录低点，同样10,000日元。2021年能装满一车生鲜副食，放到2026年夏天，采购米面油、进口乳制品要多掏大约20%开销。这是目前居住在日本福冈居民陈女士算的一笔家常账。
1: 4号亚洲盘面收官，美元对日元再度震荡走弱，紧贴159.91一线运行，再度逼近160关键心理关口。危急关头，日本财务大臣紧急口头喊话，释放干预信号，短暂拉动日元小幅回弹，但是利好后劲不足，短线提振快速消散。一个月来，日本耗资超11.7万亿日元的大手笔汇市干预成果彻底烟消云散。
0: 专家直言，日元综合购买力已经低于土耳其里拉，加冕 G10 经济体里最弱主权货币。日元为何深陷历史性弱势？后续又将如何发展？请听总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4: 招商银行资金营运中心外汇分析师丁木桥观察，
5: 其实他说的这个疲软呢，主要还是指就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不是指日元去单纯对美元。那实际有效汇率呢，就是说，那第一你要去掉通胀的一些因素的影响，第二个你要对一篮子主要贸易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价值。那这个数值呢比较低，就说明它的一个实际购买力确实是针对所有货币的一个普遍性的这样的一个低啊。背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2022年以来啊，这个日元呢整体就处在一个偏弱的这个通道里面啊，中间只有3次就有过因为这个套息交易的一个平仓呢，才有超过10%的一些短暂的一个上涨，其他的时间呢基本上都是在下跌。从那个时候呢到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在逐渐的叠加上来。
4: 日元持续走弱的底层根源是日本常年无序的财政扩张，从根基透支了本币信用，削弱了内在价值。就在6月3号，日本临时内阁会议正式敲定总额3.1135万亿日元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整笔资金100%依靠新发赤字国债筹措，没有一分钱税收收入作为支撑。预算计划5号送交国会表决落地，资金主要用来补贴油气、液化石油气价格，对冲中东地缘冲突带来的进口能源涨价冲击。而此时，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高达230%，远超国际安全警戒线。赤字驱动的财政扩张，用未来透支当下的无休止举债，直接压制了日元长期价值。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分析，
6: 现在呢，一直在增发国债，体现了它的财政纪律的一再松绑，再加上日本经济一直不能很好的推进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的扩张对基本面的促进作用呢，相对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日元的这个大趋势仍然是承压的。
4: 当日本政府不停借钱印债，市场日元供给被动增多，货币天然面临贬值压力。日本深度老龄化，内需疲软，财政花钱很难拉动居民收入与实体经济，没有经济增速托底，日元缺少走强的基本面支撑，这是日元连年走弱的底层内因。其次，日元持续贬值，反过来重创本国进口购买力，输入通胀进一步反噬日元信用。李富一观察，日本90%能源、60%粮食依赖海外采购，日元越贬值，同等原油粮食需要花费更多日元，国内物价被动全线抬升，日元持续贬值，反过来重创本国进口购买力，输入通胀进一步反噬日元信用。
6: 本在4月底到5月进行了创纪录的外汇干预，但是日元还是频频触及到了160的红线，应该说呢是治标但不治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造成更加突出的输入型通胀。我们知道日本高达90%的能源和60%的粮食是依赖进口的，那么日元贬值呢，直接会抬升国内的物价。现在日本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呢，其实是负的，家庭 个儿系数也创下了8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居民消费和企业盈利都

0: 市受到了挤压，长期也会拖累日元的基本面。
1: 外界观察日本经济现在陷入财政、汇率和货币政策的三角约束，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负向循环。眼下市场普遍预判六月日本央行议息会议或将加息25个基点至1%。站在日元角度，加息本是利好，可以抬高日元存款与国债收益率，吸引国际资金买入日元资产，托举汇率。但日本巨额的政府债务又把加息变成了一把双刃剑。李福一解析，
0: 加息到1%的话呢，首先就是会挤压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经济刺激的效果。那么此外呢，日本央行和寿险公司啊都持有大量的国债，而且都是在低息时候买入的，所以利息上涨会带来账面的估值的亏损，也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
1: 观察国际大资金多空动向的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披露的最新持仓数据，印证了空头扎堆压住日元走弱。截至五月末，境外投机杠杆基金日元净空头持仓飙升至11.5万手，折合约90亿美元，创22个月新高。扎堆做空成为日元持续承压的重要推手。哪怕日本财务大臣接连喊话干预，反复释放托底信号，国际投机资金仍在持续加码空单，拥挤空头头寸，进一步放大日元下行波动，也倒逼日本当局紧盯160关键关口，这是市场公认的干预红线。破位160会强化单边贬值预期，加剧输入通胀，反噬民生，倒逼日方紧盯关口，预留外汇储备，以备临场干预。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关注世界经济最新动态。世界经济论坛6月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的损失。
3: 报告指出，关税上调、投资限制和报复措施正日益影响包括美国、欧盟、加拿大、日本和韩国在内的传统经济体，推高企业成本并增加跨境投资不确定性。如果碎片化进一步恶化，全球经济损失可能达到6.9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的6.4%。
2: 报告预计，现有产业碎片化政策将推动全球通胀率上升0.2至0.3个百分点，并削弱居民购买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受冲击尤为严重，在极端情况下，产出损失最高可达10.7%。
3: 再来看美联储近期发布的经济状况褐皮书，报告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的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是消费者支出出现分化，通胀压力上升。报告指出，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上涨是推升通胀压力的主要因素。
4: 美联储褐皮书显示，在12个联邦储备区中，有10个经济活动呈现轻微至温和增长，一个略有下滑，另一个基本持平。受购买力压力影响，各联邦储备区消费者支出表现不一，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消费分化进一步加剧。高收入家庭消费表现相对稳健，而中低收入消费者则面临更大的财务压力。报告显示，美国整体物价以适度至强劲的速度上涨，多数联邦储备区通胀水平有所上升。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上涨是推升通胀压力的主要因素。这种成本压力已传导至航运、包装、食品杂货和化肥等领域。非劳动力投入成本的上涨速度持续快于产品销售价格的上涨速度，这加剧了外界对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的普遍担忧。就业方面，多数联邦储备区将当前劳动力市场形容为低招聘、低裁员状态，企业招聘仍保持谨慎，主要集中在关键岗位补缺和自然减员后的人员替换。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报告汇总了12家地区联储对经济形势进行调研的结果，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在英国，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而具备价格和技术优势的中国制造产品受到他们的青睐。请听报道。
5: 罗斯是英国最早一批专注于电动两轮车经销业务的店主。他说，越来越多消费者开始选择电动两轮车替代传统汽车，近期门店客流和销量明显增加。由于中国制造的电动两轮车颇受好评，目前他店里超90%产品都是来自中国的品牌。
6: 英国爱丁

0: 堡居民威廉，中国品牌的电动两轮车和其他产品一样好，但续航里程更长，这样更好。用同样的价格可以买到续航里程更长，同时动力强劲的产品。英国某电动两轮车专卖店店主罗斯说，中国制造商确实在技术上领先，而且他们能够以实惠的价格生产这些车辆，即使我算上把他们运到英国的成本，仍然可以为人们提供实惠的价格，所以这对我们商家来说很理想。
1: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自中东冲突以来，中国电动两轮车订单数量和海外销售网点数量都在快速增加，有的中国品牌的海外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增长70%。
0: 英国某电动两轮车专卖店店主罗斯说，上个月可能是我们最忙的一个月，如果把上个月和去年同期相比，销量几乎翻了一番，我相信未来几年电动车市场会迎来巨大增长。
1: 根据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的数据，去年电动两轮车占全球两轮车市场的15%，显示出全球市场的增长潜力。业内人士表示，英国电动两轮车市场增长持续快速，生活成本高企也进一步推动英国消费者转向电动交通工具。目前英国市场上无论是整车电池还是相关零部件，中国供应链都占据着重要位置。中国制造在成本控制、续航能力以及量产规模方面具备明显优势。随着英国绿色出行需求持续增长，中国制造电动两轮车未来在英国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2: 四年一届的世界杯要来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本月11号开幕。我们熟知的球星 C 罗、梅西都将带领各自国家队陆续亮相。不过作为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近期却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备受关注和讨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旭发回的探访和观察。
3: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80,000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那么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方案，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几美元，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和$4,000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美元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
4: 美国居民海拉， 现在美国通货膨胀已经很严重了，我要付很贵的油费来到这里，现在还要花

0: 花高价买球票，这真是太可怕了，我感到很遗憾，我绝对不可能去看球。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到失望，希望能重新评估球票价格，至少给真正的球迷一些折扣。
1: 从交通到停车再到住宿以及餐饮，纽约新泽西赛区已经提前感受到了世界杯的压力测试。对于即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球迷而言，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能不能买到球票，而是是否能够负担得起这场世界杯。
2: 国际媒体监测，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星辰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吕博慧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4: 据 CNBC 报道，凯捷研究院近日发布的最新全球财富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高净值人群财富规模增长 8.7%， 达到 98.3 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665.9 万亿元，创下自2018年以来年度最大增幅。由于股市走强叠加通胀回落，2025年全球新增近200万名百万美元富翁，达到2530万人。报告指出，截至2026年1月，权益类资产在高净值人群的投资组合中占比升至 25%， 较上年提升3个百分点。根据凯捷研究院的说法，高净值人群指的是可投资资产达到100万美元及以上的人群。据英国天空新闻台报道，英国咨询调解和仲裁处日前通过对1000多名英国企业高管调查后发现，33%的雇主计划在2027年1月前进行裁员。具体来看，针对大型企业，46%受访者表示将很可能进行裁员，还有47%受访者表示不太可能进行裁员。针对中小型企业，超20%受访者说将很可能进行裁员，还有约70%受访者说不太可能进行裁员。今年第一季度，英国16岁及以上失业率为5%。据彭博社等媒体综合报道，美国黑石集团近日透露，在今年第二季度的邀约赎回窗口期内，集团旗下旗舰产品黑石私募信贷基金的投资者申请赎回的份额占该基金总发行份额的10%，但该基金最终决定仅履行相当于总发行份额5%的赎回请求。近期，全球私募信贷行业接连爆出利空消息，投资者避险情绪升温，导致私募信贷产品赎回诉求增多。今年第一季度，多家资产管理机构已启用5%的季度赎回上限，但黑石当时并未设置赎回上限，全额兑付了当季全部赎回申请。据新西兰先驱报报道，新西兰政府近期建议大幅调低企业在接受商业信用卡结账时必须向金融机构支付的交换费，预计将每年为零售商们节省高达4000万新西兰元，约合人民币1.59亿元的成本。新西兰政府认为，当前商业信用卡交换费过高，且这笔费用最终会转嫁至商品零售价。交换费是当顾客刷卡时，企业的银行账户必须向发卡银行等金融机构支付的交易费用，用于覆盖实体卡发行、欺诈损失以及用户权益补贴等费用。
5: 下面为您带来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上交所联合抖音、抖音精选及抖音财经大 V 推出投资理财公开课，为何受到市场关注？
2: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5: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唐静。2026年5月15号是第8个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上交所投教基地联合抖音、抖音精选以及10位财经创作者，共同推出“真财实学计划”投资理财视频公开课。那么这一系列课程有哪些特点？又为何受到市场关注呢？真财实学计划聚焦价值投资、理性投资、长期投资三投资理念，围绕股票投资、基金投资、黄金投资和资产配置四大主题，推出10节面向普通投资者的公开课程。课程上线后，相关视频播放量已超过2200万次，话题浏览量超过5.5亿次。这次课程更加突出给投资小白上的第一课。课程内容不仅讲解股票、基金、ETF 等基础知识，也结合黄金投资、资产配置等热点话题，帮助投资者理解不同资产的特点和风险。近年来，随着居民财富管理需求提升，越来越多投资者开始关注如何科学理财、合理配置资产。但与此同时，网络平台上也存在非法荐股、夸大收益等乱象，容易误导投资者。

0: 对此，平台近年来持续加强财经内容治理，推动财经内容更加规范透明。同时，上交所也不断推动投教内容互联网化、短视频化。自2024年开设上交所投服抖音号以来，已经推出热线问答、股市新手村等多个栏目，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形式普及投资知识，累计观看量超过6600万次。真才实学计划不仅关注单一投资品种，更强调长期投资与资产配置理念。因为市场短期波动难以预测，而通过了解底层资产，做好多元配置，更有利于投资者平衡风险，提升长期投资体验。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当地时间4号，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
3: 根据标普全球4号发布的最新调查报告，2026年5月，受订单减少等因素影响，欧元区建筑业持续收缩。具体来看，五月欧元区建筑业 PMI 录得43.7，远低于50的荣枯线，凸显行业活动总体下行。
2: 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3%，低于此前市场普遍预期的0.5%，也低于前一季度的0.9%。
3: 日前，摩根士丹利分析师大幅上调了对美光科技和闪迪公司的价格目标，并且表示，存储芯片市场的需求将持续超过供应，预计短期内难以缓解。
2: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出口中国首场境外活动即将举办。
0: 今年夏天，国家电网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同比增长约6%。168项迎风度假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
1: 暑期文旅市场热度飙升，亲子游预订走高，影视文旅打卡受青睐，世界杯赛事带动出境游升温。
0: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瑜伽馆擅自换教练导致学员不适，退款扣30%手续费合理吗？
1: 财经身边事，消费新场景，云南燕山打造特色咖啡业态，树下咖啡馆吸引消费者打卡拍照。出行新模式，江苏多地公交部门推出临停公交响应式停靠服务。休闲新体验，湖北武汉改造桥下闲置地带，带来多元活力空间。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举办出口中国系列活动是中方扩大自主开放、积极扩大进口、推动贸易平衡发展的主动作为。商务部昨天介绍，商务部即将举办出口中国首场境外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让各国优质产品加快进入中国市场。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3: 今年以来，商务部围绕出口中国品牌，在北京、杭州等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达成了丰硕成果。例如，在这里买全球消费启航活动中，意向订单金额超过300亿元。在中国山东上合组织国家进口商品采购对接会上，中方发布的采购需求达到1500亿元。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介绍，出口中国活动即将首次在境外举行。6月7号和11号，商务部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何永前说，
4: 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继续来华参加进博会等重点展会，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3: 近年来，八届进博会的成功举办，给外国品牌和中国消费者架起了桥梁，将全球好物带进了千家万户。与此同时，跨境电商的发展也让老百姓购买国外商品变得更加方便。欧洲的化妆品、东南亚的水果、南美的红酒、非洲的咖啡等商品加快进入中国市场，满足了人民群众多元化的需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消费品进口同比增长5.4%，衣着、鞋帽、食品、烟酒、化妆品等消费品进口分别增长8.7%、8%和4.9%。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表示，出口中国品牌活动带动了相关国家对华出口，让中国的大市场成为全球共享的大市场，同时也丰富了国内消费供给。
5: 很多的消费者呢，对于海外的一些优质商品，包括食品啊、化妆品啊、一些特色工艺品啊等等啊，是有比较强的消费需求的。通过出口中国的这样一些活动的话呢，可以进一步的让更多的更优质的海外商品更方便更便利的进入到我们国内市场。那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消费海外优质商品的这样一个选择会更加的丰富，对于我们国内消费的升级也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的。
3: 据介绍，2026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首次确定英国、西班牙、哈萨克斯坦、肯尼亚、泰国等为年度主题国。出口中国活动将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支持全球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千家万户。李明涛说，
5: 出口中国本身呢，它已经成为了我们对外进行扩大进口宣传的这样一个品牌，通过这样一个活动品牌，让更多的海外的商家和企业呢，能够知道中国呢是主动的在开放市场，在扩大进口。进博会甚至包括呢我们一些区域性的展会，都是线下的很好的一个对接的载体。参与出口中国的这些商家呢， 如果进入到进博会对接会，都可以有效的去发展国内的代理商。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很多的海外的，尤其中小商家也非常关注中国的这个跨境电商的这样一个渠道。那这些其实也是可以纳入到出口中国的这样一个大的活动里面，让更多的海外商家享受到这些便利。
1: 进入夏季，天气越来越热，用电如何保障？记者昨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年夏天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南方地区因经济持续向好，叠加高温高湿天气等因素，用电负荷四创历史新高。面对南北同时迎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记者韩萌报道。
6: 六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六月三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7: 我们正在推动长庆热电、运城电厂新机的陆续投运，提高我们省内电源的供应能力。

0: 同时呢，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风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开展风机逐级摸排的专项行动，推动实现晚风风机万机零停，全力满足全省用电需求。
1: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2: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同时加强极端高温、雷雨大风等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切实提升突发事件和极端灾害天气下的应对能力。
1: 据国家电网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持续完善电力市场化交易，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目前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3: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1: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4: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5: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4: 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5: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4: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5: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4: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6: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0: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11: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12: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13: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暑期马上就要到了，也意味着我们将迎来一波出游高峰。今年暑期出游有哪些特点？平台数据显示，今年7到8月份亲子游预计将成为出行主力，占国内旅游订单大约40%。此外，研学游、影视取景地打卡等特色产品也进一步提升了出游热度。来听报道。
15: 记者在北京丰台区一家旅行社线下门店看到，前来咨询暑期旅游线路的市民明显增多，不少家庭计划利用假期带孩子外出游玩。
1: 消费者
16: 利用假期带孩子去开阔一下眼界，现在好多团它有那种研学和自然景观相结合的，我觉得这个可以尝试一下。
1: 北京携程国际旅行社丰管路门市部门店经理杨燕，
17: 今年暑期的咨询订单量同比增加了15%-20%，出游占比还是以亲子家庭作为出行的主力军，大概的占比在40%。
15: 从目的地来看，今年暑期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更加多元。截至目前，北京、桂林、广州、上海、三亚、乌鲁木齐、贵阳、成都、珠海、林芝等城市预订热度靠前。避暑纳凉、自然风光、城市文化体验成为游客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因素。
1: 消费者，
18: 我们今年可能准备去一趟西北，然后以自然风光为主的目的地，感受一下自然风光的景色吧。
15: 除常规线路外，跟着影视作品去旅行，乘坐旅游专列深度游也成为不少游客的新选择。
1: 途牛旅游网公关部经理郑楠，
19: 最近热映的《给阿妈的情书》也是带动了潮汕地区的旅游热度。根据我们平台的数据来看呢，像潮州、汕头还有揭阳这些目的地呢，暑期团期的旅游产品的预订人次呢，也是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了一倍的。
20: 除了刚刚提到的国内游，今年暑期国际赛事、签证便利化以及文化深度游需求也共同推动出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数据显示，中国游客出境热情不减，外国游客来华旅行也呈现出目的地更多元、体验更深入的新特点。继续来听报道。
15: 这个暑期国际赛事带动出境游热情持续升温。数据显示，2026年世界杯赛事相关目的地受到中国游客关注，住宿预订量同比增长3倍。其中，墨西哥蒙特雷受赛事带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14倍，成为新兴热门城市。
1: 爱彼迎中国增长运营负责人戚月。
21: 我们目前观察到，中国的出行者在美加墨三个地区的停留平均时长已经超过了9个晚上。他们选择以这种更长的停留时间、更深度游、探索更多城市的方式来参加这届世界杯。
15: 入境游市场同样持续升温。数据显示，截至6月2号，暑期7月的入境计划航班量超4.3万班次，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52万张，同比去年增长约6%。
14: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瑜伽馆擅自换教练导致学员不适，退款扣30%手续费，合理吗？
22: 上海的孟女士怎么也没想到，只是想在家附近办张瑜伽卡锻炼身体，却因为一次突如其来的教练更换，让自己陷入了一场与商家持续近1个月的退款拉锯战。今年4月准备学习瑜伽的孟女士看中了家附近代清园艺女子塑形馆推出的瑜伽课程。孟女士新花费299元购买了6节体验课，在上完4节之后，她对馆内一位私人教练的服务十分满意，便购买了20节私教课和1张季卡，累计消费13000元。此后，孟女士上完3节课后，正打算继续预约，没想到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23: 准备去预约下一次课时的时候，晚上他们的店长就把另一个老师拉到了我们的那个客户群里。我当时以为这个人是客服，但是我没想到他约我过去之后直接告诉我，他说哎呀，今天是我给你上课。
22: 自己原来的教练为什么不能来上课呢？这个教练给孟女士的解释是，原教练身体不适，需要请假1个月。这次变动让孟女士心生不满，换教练的事情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前征求过她的意见。更让她没想到的是，新教练对她的情况一无所知。
23: 他们连最基础的客户信息情况交接都没有，他直接给我练了一个非常加强的课程，导致我练好之后我的腿是抖着回来的，第二天第三天我都是居家办公，我都没法正常走路。
22: 更让孟女士生气的是，之后她才得知自己原来的那位教练不是请假，而是已经从瑜伽馆离职了。场馆方面没有提前告知教练离职的事实，也没有给孟女士选择新教练或者体验新课程的机会。这种直接生硬换人的操作让孟女士彻底失去了对这家瑜伽馆的信任。5月10号，孟女士正式向瑜伽馆提出退款申请，门店负责人表示可以安排其他教练授课，希望她可以放弃退款，否则需要扣除总费用的30%作为手续费。
24: 到时候我让那个私教总监亲自再给您上一节课，不扣你课时，您先试试。
25: 我的要求就是退款，所以请你们不要再劝我了，好不好？
24: 退款的话，30%手续费，就是他肯定是要有的钱。
22: 记者联系到了上海代清园艺女子塑形馆总部的一名负责人，对方解释了在退费时要扣除手续费的原因。
26: 他在开课的时候，我们送了一些很贵重的东西，
0: 还有一些包括老师的提成，我们都含在内的。你现在不做了，那肯定对我们也有产生也有损失的。白纸黑字上面有的，他们签的合同上面有提示，就是说扣费30%的。
22: 瑜伽馆擅自换教练导致学员不适，退款扣30%手续费合理吗？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认为，这并不合理。
2: 这一类的条款它属于霸王条款，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呢是明确规定，对于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这一些会对我们的消费者造成不公平不合理的后果的通知、声明、得失条款、殿堂告示等等，这些内容都会被认定为无效。退费是退的我预付的服务费，我既然不消费了，之前你收我的预付的这样的一个对价，你必须退还给我。销售提成这个其实是你经营成本，这么粗暴的转嫁给消费者是不合理的。赠品它是一个促销的手段，退还的金额比例要不要退，这些不是说由你商家来定，要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来看。何况这个商家是直接定了一个30%的违约金的这样一个标准，那么这一点来讲，我认为是非常不合理的。
3: 财经身边事，
2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于墨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4: 财经身边事，消费新场景。初夏时节，云南处处美景，眼下当地景中有咖，咖伴美景的文旅新业态和消费新场景正在不断涌现。请听总台记者李腾飞、李劲松，云南台记者向海坤的报道。
5: 眼下云南省文山州燕山县兰花营应季盛开，紫韵满城，树下的咖啡馆也凭借烂漫极致与风味特色吸引许多消费者打卡，临窗赏繁花品咖香，独特的街区景观培育出树下经济，咖啡馆、汉服店等人气店铺应运而生。某咖啡店店主杨博：
6: 因为在我们小城里面节奏毕竟比较慢，大家需要一个休闲放松的氛围，刚好咖啡店的这种社交空间还有这种慵懒感需要一个美景来衬托，把我们的云南的好咖啡借着我们云南的好风景一起做一个拓展和宣传。
5: 云南是我国最大的咖啡产区，产量占全国98%以上，以浓而不苦、香而不烈、略带果酸的风味闻名。2025年，全省咖啡种植面积超过150万亩，产品远销全球43个国家和地区。现在，越来越多的咖啡混搭口味应运而生，云南咖啡已经从最初单纯的果酸和花香，发展成了一场精彩的风物大融合，山野菌菇、特色花果，甚至是火糖辣椒特调、竹虫美式、蚂蚱拿铁等等，无不展现着万物皆可入咖的想象力。咖啡消费者罗珊珊说：
26: 枫叶街呢是热门的打卡点，枫叶拿铁上面会有枫叶的元素，非常的漂亮。
4: 财经身边事，出行新模式。平时坐公交车往往一站一停，甚至明明没人上下车也得停一下。最近江苏苏州、徐州等地的公交部门针对这一问题陆续推出了零停公交、响应式停靠新模式，让市民出行更省时更舒心。来听江苏台记者张雪、徐州台记者陈晨、苏州台记者吴季的报道。
27: 从6月1号开始，苏州市区全面推行零停公交，公交车不再逢站必停，而是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早高峰期间，记者在苏州146路公交车上看到，车窗、扶手立柱上都贴满了提示贴，上面写着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乘车途中遇到站点无人候车时，公交车便减速驶过，整条线路的行驶节奏明显加快。乘客
28: 加压融化不差这个这里，
29: 这个还是蛮节约时间的。本来呢每站都要停，现在下车按铃，我觉得是最好的了。
30: 这个方便，我
31: 方便，肯定方便。原来驾驶员每站都要停，我点了下，大一点的车有8-9个铃。
20: 不少乘客发现，公交车上的下车铃数量也变多了，即使乘客坐在后排，伸伸手也能按到下车铃。按铃后，车厢内会有铃声响起，同时驾驶员也可以通过仪表盘看到乘客下车请求的显示。驾驶员王师傅：
7: 原来相比，我个人感觉出行的时间啊也是能够得到减少的，就是从驾乘本身来说，工作强度也有所减少，然后对乘客体验来说的话，也会比原来会好一点。
27: 在江苏徐州，从五月底开始，当地109条线路、700多个站点也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
8: 据了解，此次响应式停靠公交服务新模式采用分段试点的方式，优先在条件成熟的路段推行。徐州公交集团中部客运分公司副总经理范峰：
9: 仅在呢客流稀少、通行顺畅的路段进行站点试行，优先覆盖呢是公交快线、主干线，后续将根据运营数据、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不断扩大优化范围。
4: 财经身边事，休闲新体验。在湖北武汉，跨江大桥、环线立交桥等原本闲置荒芜的桥下空间，经过系统改造，变身为露天电影院、智慧停车场、儿童乐园等多元活力空间，为市民和游客带来全新的休闲体验。来听总台记者彭照、李安琪、通城台记者陈娇鹏的报道。
10: 夜幕降临，在汉口江滩长江二桥正下方，一个近1600平方米的桥墩电影营地亮起了灯光，市民游客坐在江边欣赏音乐，观看露天电影。很难想象，这片热闹的桥下空间过去只是一块杂草丛生的闲置土地。2024年初，一群生活在武汉的90后年轻人开始尝试改造桥下空间。项目负责人朱新如告诉记者，他们在保留桥墩原本粗糙的工业质感的同时，加入了不少符合年轻人审美的元素。
11: 我们是考察了很多之后发现，这个地方是我们用来放电影、打投影最好的地方，它的桥墩也为我们遮风挡雨，不会受天气的影响太多，把这个地方希望打造成一个年轻人愿意停留的桥下公共空间。
10: 除了电影院，在不足1公里外的黄浦大街长江二桥引桥下，地铁一号线列车从头顶呼啸而过，列车穿过写着武汉的白墙红字，桥柱、轨道与霓虹交错成巨大的城市光影。不少游客专程来这里打卡，邂逅美景。武汉市江岸区住房和城市更新局城市更新科负责人汤兰：
12: 其实在改造之前，这个地方周边停车很难，我们就想到了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桥下空间的灰色空间的利用，能够解决我们上述的一些问题。
10: 据介绍，从2024年起，武汉市系统推进桥下空间改造利用工作。近日，当地还出台了措施，将科学利用桥下空间，建立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合理配置各类设施，实现功能互补与协同，让城市剩余空间变为金角银边。武汉市城管执法委市政工作人员陈光：
13: 目前呢，我们武汉市一共完成了12处桥下空间的利用改造，利用类型呢，主要集中在体育运动、护学便民、休闲娱乐、文旅创意等方面。我们通过这些改造，既让桥下空间释放了公益价值，也使桥梁安全得到了加强，闲置资产得到了盘活，环境品质得到了提升，市民的需求得到了满足。
14: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倩、小勇，编辑王子金、于墨涵，监制丁华燕，感谢您的收听。
20: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14: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20: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半导体板块正经历一轮罕见强势行情，当前是否仍有布局时机？翻倍科技牛股接连出现，投资者烦恼现在该买还是该卖？记者报道，上海创新开展养老服务信托试点，全链条养老服务生态有哪些看点？
14: 10点财经态度聚焦，从卫星互联到 AI 融合，6G应用哪些场景和终端前景可期？
20: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 AI 新变化第四集，功率半导体现涨价潮。
14: 10点50分，一说如何看待 A 股上市公司回购热潮。
20: 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低波赛道，本期主题未来一年低波产品怎么走。
14: 12点30分，天天315聚焦，家用洗碗机比较试验结果来了，你选对了吗？

0: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
8: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早上好，我是文鹏。
2: 早上好，我是岳林。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近日关键词：半导体、
1: 宏观大趋势、搭建桥梁。商务部即将举办出口中国首场境外活动。
2: 区间波动，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
1: 市场有看点，陷入纠结，翻倍科技牛股接连出现，投资者烦恼现在该买还是该卖。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我们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张曼曼。
4: 美国三大股指昨天收盘涨跌不一，资金涌入医疗和消费等传统板块，推动道指上涨1.73%，标普百指数上涨0.41%。然而受芯片股集体回调的拖累，纳指当天下跌0.09%。芯片股当天下跌的导火索来自博通公司，其第二财

0: 季营收221.9亿美元，低于市场预期。这是自2024年底以来，博通首次出现营收不及预期的情况。业内人士指出，尽管博通的营收同比增长了48%，净利润同比增长了88%，盈利能力较为强劲，但是仍未能满足市场更高的期待，并且在财报电话会上，博通公司 CEO 没有上调全年的收入预期，这让此前压住 AI 需求持续超预期增长的投资者感到失望。受此影响，博通股价盘中一度大跌超过14%，收盘时下跌12.59%，拖累芯片股普遍下跌，安谋跌超4%，美光科技跌近8%。分析师指出，博通此次股价大跌本质上反映的是市场对 AI 概念股估值要求越来越高，在经历过去两年的快速上涨之后，投资者已经不再满足于增长，而是要求企业不断证明增长还能进一步的加速。欧洲市场方面，得益于软件和科技类股上涨以及国际油价回落，欧洲股市昨天上涨，其中英国富时100指数涨幅为0.27%，法国 CAC40 指数涨幅为1.15%，德国 DAX 指数涨幅为0.6%。油价方面，受中东局势缓和的影响，投资者对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期待升温，国际油价昨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贵金属方面，受美元走弱以及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跌的影响，昨天国际金价上涨。截至收盘，纽商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505美元，涨幅为0.85%。七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当天上涨0.38%，报每盎司73.971美元。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半导体，昨天市场全天震荡调整，三大指数集体下挫。 A 股全市成交额2.78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缩量3740亿元。从板块来看，芯片产业链逆势走强，太极实业三天两板，中传特气20%涨停，和远气体、大为股份、盈方微涨停。总体来看，当前半导体板块正在经历一轮罕见的强势行情，半导体设备指数近一年大涨超过130%，中证芯片产业、科创芯片等指数更是轮番领涨。有机构提到，当前整个产业链已在万亿级超级周期的预期之中。当前半导体板块的运行情况如何，趋势如何判断，来听银河证券投资顾问钱胜东的分析。
2: 首先就是在之前啊，拥挤度很高的情况下，其实半导体板块尤其国产链啊，或者说设备这个方向出现了一个小幅的调整，但其实就算有调整啊，年内半导体指数呢其实也有50个点左右的涨幅了，算上去年下半年的涨幅，基本上指数层面已经翻倍了。那从产业上看呢，其实 AI 的算力需求爆发，叠加像存储啊这一类的就是涨价的逻辑，那乐观的叙事呢把整个产业链都推入到了一个超级周期的这样的一个预期之中，硬件相关的公司呢也在不断的兑现市场乐观的这种业绩预期。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能看到目前大量的资金啊依然是蜂拥而至吧，今年以来其实很多芯片半导体 ETF 都是资金关注的重点，也在持续的大幅净流入的状态。那短期趋势呢可能还是震荡上行为主，并且交易呢是非常活跃的。至于未来还有哪些因素会支撑这一主线，我觉得其一是产业趋势吧，科技巨头增加资本开支，然后继续加大 AI 基础设施建设是大概率的，像谷歌最新的定增计划也出来了。那国内方面呢是第二点，就是国产大模型其实也日新月异的在变化，像升腾为代表的这种国产芯片呢也越来越好用。那在应用层面啊，我们看到海外的 AIPC 啊近期讨论度很高，而国内呢也在有类似于豆包尝试商业化等等这种不断的探索，所以 AI 呢可能还会高速发展一段时间。那最后就是落到投资环节啊，就是科技确实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有比较高的理解和学习门槛，其实这个时候适当使用指数投资策略是一个可取的办法。那对于有能力的投资者呢，我觉得国产链咱们还是适当关注半导体设备，其次呢是稍微看一看半导体材料的环节，尤其是这两个细分领域当中能够在国产替代加速这个阶段的这样的一些细分领域，像靶材呀、厚道的一些设备啊等等。那对于海外链啊，还是以英伟达、谷歌等芯片龙头的映射交易为主，像光模块、PCB、MLCC 等这种价值量不断上行的方向依然值得关注。

0: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我们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搭建桥梁，商务部即将举办出口中国首场境外活动。
0: 区间波动，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
1: 举办出口中国系列活动是中方扩大自主开放、积极扩大进口、推动贸易平衡发展的主动作为。商务部昨天介绍，商务部即将举办出口中国首场境外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让各国优质产品加快进入中国市场。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2: 今年以来，商务部围绕出口中国品牌，在北京、杭州等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达成了丰硕成果。例如，在这里买全球消费启航活动中，意向订单金额超过300亿元。在中国山东上合组织国家进口商品采购对接会上，中方发布的采购需求达到1500亿元。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介绍，出口中国活动即将首次在境外举行。6月7号和11号，商务部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何永前说，
3: 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继续来华参加进博会等重点展会，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2: 近年来，八届进博会的成功举办，给外国品牌和中国消费者架起了桥梁，将全球好物带进了千家万户。与此同时，跨境电商的发展也让老百姓购买国外商品变得更加方便。欧洲的化妆品、东南亚的水果、南美的红酒、非洲的咖啡等商品加快进入中国市场，满足了人民群众多元化的需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消费品进口同比增长5.4%，衣着鞋帽、食品烟酒、化妆品等消费品进口分别增长8.7%、8%和4.9%。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表示，出口中国品牌活动带动了相关国家对华出口，让中国的大市场成为全球共享的大市场，同时也丰富了国内消费供给。
4: 很多的消费者呢，对于海外的一些优质商品，包括食品啊、化妆品啊、一些特色工艺品啊等等啊，是有比较强的消费需求的。通过出口中国的这样一些活动的话呢，可以进一步的让更多的更优质的海外商品更方便更便利的进入到我们国内市场。那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消费海外优质商品的这样一个选择会更加的丰富，对于我们国内消费的升级也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的。
2: 据介绍，2026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首次确定英国、西班牙、哈萨克斯坦、肯尼亚、泰国等为年度主题国。出口中国活动将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支持全球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千家万户。李明涛说，
4: 出口中国本身呢，它已经成为了我们对外进行扩大进口宣传的这样一个品牌，通过这样一个活动品牌，让更多的海外的商家和企业呢，能够知道中国呢是主动的在开放市场，在扩大进口。进博会甚至包括呢我们一些区域性的展会，都是线下的很好的一个对接的载体。参与出口中国的这些商家呢，如果进入到进博会对接会，都可以有效的去发展国内的代理商。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很多的海外的，尤其中小商家也非常关注中国的这个跨境电商的这样一个渠道。那这些其实也是可以纳入到出口中国的这样一个大的活动里面，让更多的海外商家享受到这些便利。
0: 昨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最新消息显示，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41元、0.44元、0.43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5: 本计价周期以来，国际原油价格高位波动，均值水平环比下跌，变化率持续处于负值范围内运行。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与年内第二次下调。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卢清分析，
6: 本计价周期前期，美伊一度传出和谈进展良好的消息，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后下跌，原油变化率负值范围不断加深。虽然后续局势反复，原油价格再度走高，但临近下调窗口开启，变化率负值范围收窄有限，零售价格下调方向不变。
5: 截至6月3号收盘，国内第十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负11.7%，对应汽柴油零售现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41、0.44、0.43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王卢清也给消费者算了一笔账，
6: 以月跑2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减少31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月跑1万公里、100公里油耗在38升的中型卡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
5: 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6月1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专家分析认为，应继续关注美伊最新局势和表态。目前来看，对油价安抚的频率较高。不过，从各个地区的石油库存来看，基本上均处于去库存阶段，基本面也提供支撑，所以短期国际油价维持区间波动。王卢清分析。
6: 如果海峡长期停航，国际油价重心不排除继续走高。按照当前的原油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或正值开局，首日对应成品油零售现价上调幅度在170元左右。
1: 今天上海市日前印发关于创新开展养老服务信托试点的通知，通知聚焦人身监护、财产管理、养老服务等老年及被老群体的现实需求，为这类群体提供有效的综合性养老服务解决方案。那么上海这次试点有哪些亮点受到市场关注？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笑楠的报道。更正啊，不是今天，是上海市日前印发。
7: 具体来看，通知以养老服务信托为纽带，构建议定监护加养老服务信托加养老服务机构全链条养老服务生态，推动形成议定监护人负责人身监护、信托公司负责财产管理、养老服务机构负责专业照护服务的专业体系，共同保障老年及被老群体的财产安全与生活质量。北京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叶宁瑶表示，和过去养老产品主要关注资金投资收益和资产保值增值不同，上海这次试点更强调老年人真实养老场景中的财产管理、服务支付、人身监护和长期照顾安排。
8: 它的核心创新点在于把信托制度的财产隔离、长期管理和灵活安排优势与养老服务议定监护机制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它不仅解决钱如何增值，更能解决老人失能失智和无人照顾时钱有谁管、怎么用、用到哪去。
7: 试点不但助力议定监护制度落地，实现管人管财分离，还创新议定支付功能，提供全场景全资产类别的养老服务信托体系。叶宁瑶介绍，
8: 议定支付可以简单理解为老年人在自己意识清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提前通过信托合约约定未来养老资金的支付规则。它的关键价值在于把人身照护和财产支付分开，监护人主要负责照护和决策，信托公司负责资金管理和支付执行，这样可以降低养老金被挪用、滥用或者无人管理的风险。
7: 通知提到，养老服务信托还可以装入老年人名下的不动产、股权等非资金类财产，实现财产隔离、保值增值、传承安排等目的。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养老信托服务打破资产的边界，可以让沉睡的财富变成养老的现金流。
9: 以往产品多限于现金，现在呢，房产、股权都能装入信托，老人可以将房产委托信托管理，租金用于养老，去世后房产还能传承子女，实现住有所居、老有所养、 才有所传。可见这次试点不是卖产品，而是构建人、钱、事三位一体的养老保障体系，让养老从财富积累转向尊严守护，这是养老金融理念的一次深刻革命。
7: 政策利好下，信托公司、养老服务运营商及相关金融机构能否借此迎来新的价值重估？元大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认为，这一试点为产业链的相关主体打开了新的价值空间。
10: 第一个，通过账户的托管和预定支付，信托公司成为养老生态的资金枢纽，那么商业模式呢，也会由此来获得一个重估。第二点，像养老服务运营商将受益于信托账户的自动定期的付费，那么获得可预期的稳定的现金流，可以降低相关的坏账风险，从而使资产负债表做到更加健康。那么第三点，比如说像商业银行可以通过代理推介以及像支付结算以及综合的资产配置这些服务来切入整个的养老生态，从而呢锁定长期的银发客户，拓展中间业务的收入。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工信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慧海洋等 6G 潜在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1: 三大交易所近日修订交易业务单元管理要求，并向券商下发通知，要求启动交易单元全面自查，严禁为个别投资者提供特殊便利，存量不合规配置需在3个月内整改完毕。
0: 央行今天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6月有8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今天操作后净回笼3000亿元。这是央行连续4个月缩量续作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

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2: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过去一个月 A 股似乎只剩下一条主线，科技。万德数据显示，截至6月4号 A 股信息技术板块当中，2026年以来涨幅超过 100% 的个股共计124只，整体平均涨幅约 179%， 中位数约 161%， 涨幅最高的个股年内飙升超过 650%。 市场一度弥漫着一股 AI 狂热，只要跟 AI 沾上边都能飞上风口。不过在当前，很多投资者陷入彷徨，重仓科技的担心科技股砸盘，没买科技的怕自己高位接盘。如何看待当前这股科技股的热潮？来听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贵杰的分析。
3: 当前呢，科技是四月以来唯一的一条市场的主线啊。那这一轮科技的行情的上涨呢，其实逻辑上来说是由 AI 的产业革命加上科技自立自强的政策的双重驱动。那短期来说呢，是资金集中抱团和产业资本的开支高增以及咱们国产的自主化提速共同催生的，呈现出了这种基本面分化加上题材普涨的结构性牛市这种特点。这是当前对于市场定性，它绝不是一轮单纯的概念的炒作，确实是有周期和产业的逻辑在其中的，而且说是长线的逻辑在其中的。但是从中短期上来说呢，也是有分化的。现在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如果是从机会的角度上来说，首先现在行业周期的机会，应该说未来的这种上升的空间还是具有的。从基本面的订单落地的情况来看呢，也可以去看到包括海外的云的厂商大额资本开支在持续的外溢，包括咱们国内的光模块啊、 AI 的服务器和存储厂商都拿到了相当数量的大额订单。所以说对于头部企业来说，业绩持续在高增，业绩兑现会逐步的消化估值，打开这个整个行业周期的上行空间，同时呢也伴随着政策的红利，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这种机会的方向。那如果对于当下的 AI 的科技的重点的细分领域上来说呢，主要还是去看几个方向吧。第一个就是从订单的情况来去看，尤其是对于光通信的这种产业链上来说，主要的核心逻辑呢，其实可以看到从光模块从800G 到 1.6T 的这种迭代，成为了全球的这种云厂商2026年主力的采购的型号。那这个呢是有切实业绩落地的基础。另外从算力的基建的角度上来说， AI 的服务器加上液冷散热，这个呢也可能会成为后期采购的一个重点。再去看到半导体

0: 导体设备和关键材料，尤其是国内的晶圆厂持续在扩产，那部分的这种设备的国产化率也是在不断的去提升。一些比如说刻蚀啊，包括薄膜啊、清洗设备啊、光刻配套的材料，那么这些核心的环节上呢，现在咱们的国产的龙头企业应该是会有持续的盈利去逐步体现的。
1: 今年以来，平安理财、光大理财等机构均对旗下部分理财产品开启 T 加 0.5 赎回模式，对传统 T 加1 赎回模式进行优化。为什么要更新赎回模式？新的赎回模式优化了哪些内容？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王凌波。你好，凌波。
2: 你好，主持人。很多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者可能都知道 T 加1的赎回模式指的是投资者在交易日，也就是即日提交赎回申请，需要等到 T 加1日，也就是第二个交易日的下午，理财公司清算之后资金才会到账。而 T 加 0.5 的模式就是把到账时间提前到了第二个交易日的上午。业内人士表示，从大背景来看，当前存款利率持续走低，居民的储蓄正在寻找更高收益的出口，但是银行理财产品趋向同质化，赎回到账的速度是少数可以进行直观比较的维度之一。理财公司通过提升赎回到账的速度，把到账时间缩短了半天，想要承接这部分资金。 T 加 0.5 的赎回模式也提升了资金的流动性，满足了投资者对短期资金周转的一部分需求。从机构的角度来看呢，资管新规落地之后，理财公司需要面临净值化波动和规模增长指标等一些挑战，优化服务体验，向客户让利，也是稳定存量、吸引增量的一个举措。另外，债市和股市的一些频繁波动，有时候会导致理财产品净值回撤，甚至跌破净值。在没有办法用保本来安抚客户的情况下，优化赎回体验是一种类似缓冲的举措，可以帮助平抑投资者的焦虑，减少恐慌性的赎回行为。我们还可以看到，虽然有一些货币基金普遍支持 T 加0的快速赎回，但是根据规定呢，单日单账户货币基金它快速赎回的上限是10000元，超出的一些部分只能够次日到账。但是银行理财它的 T 加 0.5 模式通常不设单日的限额，或者限额是高于货币基金的。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解释了理财公司把到账时间精确到半天而不是当天，是在抢占大额流动性的一个空白地带。另外，业内人士也提醒投资者， T 加 0.5 的产品它的底层资产大多是短久期高流动性的资产，过度追求速度有可能造成投资范围受限，收益被进一步压缩。所以提醒投资者，在追求效率和便利的同时，也要综合考量产品的收益、风险和流动性。主持人。
1: 好的，凌波。

0: 好，有心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月林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今天集合今天的情况哈，各大指数是小幅的低开，上证指数4044点，下跌了0.32%，深成指下跌了0.42%，15595点，科创综指下跌了0.05%，创业板指下跌了0.22%，北证50是上涨了0.18%。
0: 半点之后，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市场开盘之后的最新运行表现。

0: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1: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听说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的关键人物凯撒，一生最关键的转折点就是那场长达8年的高卢战争。
3: 没错，在发动这场战争之前，他已是罗马政坛的核心人物，但还没有足够的军事威望和实力支撑他在权力斗争中走得更远。
2: 那他为什么一定要发动这场战争呢？难道只是为了开疆拓土吗？
3: 原因其实很复杂，一方面，当时罗马北部边境存在一些高卢部落的袭扰，有一定的安全防御需求。另一方面，对凯撒个人而言，他急需一场辉煌的军事胜利来积累政治资本和财富，打造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
2: 想知道这场战争如何彻底改变了凯撒的命运，又如何改写了西方历史的走向吗？6月7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深度解析。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2: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4040点，下跌17个点，跌幅0.42%，成交476亿元。深市15502点，下跌157个点，跌幅1.01%，成交755亿元。北证501229点，下跌1个点，跌幅0.09%，成交13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387亿元。创业板指下跌了0.88%，沪深300下跌0.56%，中证500下跌0.04%，中证2000下跌0.33%，上证50下跌0.27%，科创50跌幅最大，跌了2.76%。
3: 来看一下盘面结构哈，今天是出现了一定的切换。先来说跌幅居前的都是半导体、电脑硬件、电子元器件哈，尤其是半导体和电脑硬件整体的跌幅超过了3%，排在跌幅榜的前列。另外的电子元器件、基本金属、精细化工以及工业机械这些板块都是处在跌幅榜的前列。而上涨的品种呢，是一些近期比较陌生的面孔啊，比如说这个餐饮旅游、生物科技、零售、制药、电力和海运这些板块的涨幅都超过了1%，是排在涨幅榜的前列。个股方面，目前上涨的2713家，下跌的2620家。A 股的成交金额目前是2026亿元。
2: 今天没有新股申购，大家可以专注于二级市场。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频交易时光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那以下的时间，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你好，吴所长。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今天其实在开盘早知道的时候，我们也关注了，感觉近期这个市场只有一条主线，就是这个科技，只要沾光的啊，都是会出现这种大幅的上涨。但今天开始我们也看到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然后前期的一些传统的蓝筹品种开始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补涨。那这种补涨的持续性，我们怎么来观察风格的切换有没有可能实现呢？当然这个问题已经说了好多次了哈。
4: 对，然后呢，我们是认为啊，就是说，如果说是我们看相对比较长时间，从市场的主线来讲呢，应该说依然是科技是会作为市场的主线，但在这条主线涨多的过程当中，那有所回调或者说是震荡整理，这个都是属于一个市场运行的比较正常的一个节奏。但是呢，就是说从主线来讲，我们现在看待就是说科技作为主线这样一个方向依然是没有改变的，因为它当中的核心逻辑是科技现在是由 AI 的非常确定性的这样一个需求的拉动在进行增长，而且呢，科技板块比起之前来讲，现在给大家信心更大的是在于科技板块的实实在在的业绩的兑现，而且是一个业绩的高速增长。那如果说我们展望今年的整体的全 A 来讲，那对全部 A 股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2026年的一季报的时候的 A 股的整体来讲的规模净利润的增速是7.5%几。那么如果展望全年来讲，我们认为 A 股的整体的就盈利增速依然是可以保持在这样一个节奏上面。那么对于科技板块来讲，它的那个增速可能会比 A 股的就整体的这个盈利增速来讲会还是要快很多。所以呢，科技作为主线的这个方向，我们认为在这样一个时点看来依然是不会改变的，只是它涨多过后会出现一些阶段性的回调以及整理，或者说是估值往相对比较合理的方向来靠。 那么同时来讲呢，就是说作为市场的整体配置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科技在跌的时候，那传统的一些板块它有也有估值修复的这样一个动能。那么对于传统的这样一些板块呢，尤其像近期来讲大家会关注像电力啊这一些也会比较多一些。那么对于传统呢，我们可以来这样理解，一方面呢，对于传统这些行业它本身来讲估值已经是属于一个比较合理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在传统的这些板块里面的话，它同样也会有一些成长的逻辑在里面。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电力，大家现在关注电力会比较多，一方面是受整个的 AI 驱动呢，对电力的需求也会增大，那么另外呢也有它其他逻辑，比如说像夏季的用电高峰到来的时候，那本身对于电力板块是一个支撑。那么还有呢，现在的政策比如说像容量电价的这个政策的驱动，那是本来的电力板块的一些标的的估值也是会有一个重估的这样一个可能。所以呢我们认为 AI 或者说是科技是主线，但是其他的一些传统的行业它在估值合理的时候以及有其他的一些逻辑催化的时候也是值得我们大家来进行关注的。所以科技是主线，但是其他的也不要忽略啊，主持人。
2: 虽然说这个从理论上来讲科技是主线，其他的也不要忽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落实到操作上就很难把握。比如说您在科技当中也会有这么多的细分，那前面涨得多了的品种是不是就一定会这个出现比较大的这个调整，那调整到什么样的位置是不是还能够接回来，还是说会有其他的这个科技内部的品种去进行补上这样的一个轮动，这个可能是一个问题。另外像这个跌得多了的品种其实在市场当中是属于八的这类品种，那哪些可能是具备上攻的这个可能性和持续性，哪些可能相对就会弱一些呢？
4: 那我们从就是说科技如果我们拆分开来看，之前呢上涨的比较多的是与 AI 的算力以及硬件强相关的这样一些领域。那么他们之所以上涨，刚才也解释了，就是由于业绩的整体的驱动着它也能够逐步的这样往上行。那么如果我们展望接下来，是否是还是会明显的聚焦在已经是被大家充分定价的这些领域，实际上呢还是存在着其他的机会的。比如说之前是大家聚焦在算力，那么接下来随着 AI 的发展的话， AI 的应用也会逐步的能够起来，所以呢对于 AI 的应用这一块之前还没有被充分挖掘的这些领域的话，大家是可以来进行一个适当的关注。那么像 AI 应用里面呢，像比如说是当然有一些大家也都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像具身智能啊、自动驾驶啊、低空经济啊，这一些实际上也是可以来进行一个重点关注。所以呢我们认为市场的整体的科技的演绎的主线会从原先的极大的关注算力到后面的 AI 的应用都会逐步进入到大家的布局的这样一个视线以及视野啊。那么也就是说那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也提到，就是有些之前已经涨得比较好的标的从高位回落过后是否还能够接回来，或者说是这样一个就是说关，那我们呢是这样来认为的，就是说判断从高位下来或是否还接回来的核心的一个判定的依据依然是它的业绩是否还能够高速增长，或者说是它的高速增长的逻辑是否会发生改变。如果业绩我们看到比如说随着后续的半年报或者三季报的时候业绩依然是在高速增长，然后行业发展的逻辑依然是没有改变的话，那当然在高位回来过后如果估值到了比较合理的位置来再来进行一些布局以及储备，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主持人。
2: 那说到这儿可能您会认为说接下来这个行情会向这个 AI 的下游来扩散，能这么理解吗？
4: 对，因为AI 的下游首先来讲就之前的算力已经布局好过后，那接下来 AI 本身它自己演进的方向也是下游的应用要不断的起来，因为如果下游的应用起不来，那之前投在算力上面的业绩兑现也可能是要打一个问号的。所以 AI 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它的下游的应用从现在的趋势来看的话是需要来不断的兑现，而且呢事实上下游的很多的应用领域是在如火如荼的发展，就比如说我们刚才也谈到像具身智能它 也是 AI 的下游的一个就是说比较重要的应用领域，那包括像自动驾驶这一类。而从我们身边自己的感知来讲的话，像这些应用的领域确实它也是在呈现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发展的态势。所以我们认为 AI 的在接下来的竞争的时候，或者说是大家关注的时候的话，不仅仅是算力，它的应用也是值得我们来进行重点关注的。因为这个是整个的产业链要形成一个商业闭环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啊，主持人。
2: 但通常好像一个整个的这个上下游产业链，如果这个行情炒作到下游的时候，是不是也基本上到了这种整个一条主线行情的这个中后段了呢？
4: 我们认为现在谈 AI 行情的中后段，这个还维持上涨。因为 AI 我们来看，它并不是说是只会延续一年或者两年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 AI 是应该说是有可能是比之前任何一次工业革命对我们所带来的影响将更大，意义更加深远。所以 AI 从本质上来讲，它是可以看一个非常长时期的这样一个维度，比如说五年、十年，甚至是更长的一个时间。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时间跨度里面的话，AI 可能一直会作为主线，无非就是说它涨多了可能回调一些，然后呢就是说它会有不同的应用的领域会爆发出来，但是这个主线的延续性，我们认为它是会延续非常长的时间，而不是说是真的是就是一两年的这样一个昙花一现的这样一个局面啊，主持人。
2: 那落实到操作上，大家到底该怎么看待它呢？如果说这是一个很长周期的主线，但是在当下这个位置上，这个可能有的朋友在这上布局的比较少，或者甚至是没有布局的话，那这个位置就很纠结。说我如果去，我当然我知道我不追高，然后我逢低买，但我逢低买了之后，我这个周期到底是看多长？我是说拿着忽略这个接下来的波动，还是说我就是做短，看长做短，然后每当有一定的冲高的时候，我就要卖掉，然后再要等到这种逢低的时候再介入？但实际上这样操作起来是很难的，因为你不可能每一次都把握得非常准。
4: 我们认为呢，对于就是说投资者，尤其是理性的投资者来讲呢，最好的一种方式是看清楚产业发展趋势。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是一个长周期的这样一个产业的发展趋势，可以看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来讲的话，对于投资者来讲呢，布局可以考虑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如果现在是短期确实是已经涨得很高了，估值不合适，那我们可以等待，等待它估值回到相对比较合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采取一些定投的方式，逐步逐步买。因为这个呢是可以随着整个的产业链的这样一个不断的增长的话，来分享整个产业成长的红利的。所以在相对比较理性的投资角度出发来讲的话，我们认为在合理的估值来进行配置过后，就可以相对比较长周期的拿着，而不急着是今天买了明天一定要卖，或者今天买了下周一定要卖掉。因为这样的话做短期的博弈，说实话来讲是很难做的。但是如果能够跟随整个的这样一个成长性行业在不断的随着行业成长而不断增长的话，这个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理性，或者说是能够比较从容的来把握这样一个大的行业的机会的方法。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讲呢，还有一点，就那具体到怎么样来配置。那如果在做进行配置的时候呢，对于一般的投资者来讲，选择行业的 ETF 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理性的这样一个选择。因为对于个股的选择来讲呢，个股本身来讲波动或者风险相对都会比较大，而且呢需要投资者花比较长的时间来进行一个相对比较深入的研究以及跟踪。但是如果就是看好行业的发展趋势，那布局这样整个的 AI 赛道相关的一些 ETF 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方便而且是比较稳妥的这样一个选择。当然还是在相对估值合理的时候进去，而不急着是短期的涨到高位的时候去一把 all in， 可以分批的这样定投啊，主持人。
2: 嗯，所以从 AI 的这个科技类的品种的角度，那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您刚才说的，可能一些传统类的品种也会有补涨的机会。那具体到这个品种上，您会看哪些方向呢？
4: 对于传统来讲呢，我们还可以分几个方面。如果说是从相关的策略角度出发来讲，那可以去布局这一些，比如说像高股息率的，或者说是现金流比较好的这样一些赛道，或者说是 ETF， 这个都可以。那么如果说涉及到具体的行业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像电力行业近期的应该说是催化这一类会比较多。那么同时来讲呢，像工程机械行业，那它也是受于我们的整个的出海，包括它本身的核心竞争力在海外市场的不断的拓展，这些实际上都是可以来关注的。所以 除了科技之外，实际上我们传统的这些行业里面确实现在也是有诸多的行业它是也是走向一个逐步在增长的这样一个赛道，就增长的这样一个节奏，而且呢同时来讲我们传统的这些行业里面确实也是有诸多的行业是本身的竞争壁垒很高，全球竞争力很强的，所以呢这些行业或者赛道大家也都不要错过，因为投资来讲应该说还是可以做就世界放的稍微广一点，而不仅仅是局限在某一个赛道或者某一个行业。那么在具体的配置的时候的话，可也可以采取一个比如说是多元的或者哑铃型的配置，一方面配置在科技这一些大家所认可或者关注度最高的这些赛道里面，那另一部分的话就可部分仓位就可以配置在这些估值合理但是然后接下来增长又比较明确逻辑催化又比较强的这样一些传统的行业里面，这是可以进行一个综合的多元的配置的啊，主持人。
2: 嗯，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再会。
5: 听说一代名将汉尼拔最后竟然不是战死沙场，而是自尽身亡。
6: 没错，他曾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深入意大利腹地征战十余年，凯尼会战更是军事史上教科书级的经典战役。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他返回迦太基推行改革，却触动贵族利益，深陷政治斗争，最终被迫流亡海外。
5: 那他在流亡中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绝路的呢？
6: 罗马始终视他为心腹大患，对其穷追不舍，持续向他所流亡的各国施压，要求引渡或驱逐他。据史料记载，最终流亡至小亚细亚比提尼亚王国的汉尼拔，为避免被罗马俘虏受辱，选择服毒自尽，一代将星就此陨落。
5: 想知道汉尼拔传奇一生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吗？六月六日下午一点到四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解读一代名将的沉浮命运。
7: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3: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听一听江海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李龙栓对目前盘面的观察和梳理。你好龙栓。
8: 你好主持人。
3: 市场的风格出现了一定的切换哈，您觉得今天科技股休息，像类似于保险啊，另外像一些消费类的个股是出现了一定的反弹，这种是短期的一个切换，接下来市场还会延续这种科技股的一个走势，还是说有些资金开始尝试去做一些其他低位的一些品种，您怎么来看？
8: 好的，我认为从今天市场的盘面上来看的话，市场已经有了明显的风格切换的这个动作，而且这个动作呢并不是今天才做出来，因为从市场来看，其实银行前一段时间就有过一些异动，但是呢上一次的这种转化它没有真正成功。那么可以看到是在什么时候，就是五月底5月29号那天的话，各大银行呢就开始出现了一个异动，但是呢连续涨了两个交易日后，随后市场呢再度出现回落。那这个动作来看的话，我认为它的异动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的，那个风格切换其实已经从5月29号已经开始了。第二个呢，从盘面观察上来看的话，半导体其实在五月就是真正的半导体那市场出现真正的分化，也是在这段时间，就是也是在这段时间，什么时候？5月29号二十。其实更早一些，应该最早的时候应该是半导体是5月26号开始出现回调之后，市场就始终没有再连续创新高，那么一直是围绕着某一个指数在做一个横盘震荡。那么下跌的时间周期是5月29号，那5月29号正好是半导体下跌，非常明显的是半导体下跌，银行在上涨。那么今天呢又出现这种情况，那可以看到中间只隔了一周左右的一个时间，那就说明了什么？市场的风格从5月29号就开始已经在有这个动作了，那现在呢只是这个切换能不能真正成功的第二次较量嘛，应该是这两个正在切换当中。当中我认为从盘面上来看应该是可以切换过来的，为什么？因为半导体板块现在的原有热点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回落，但是从这个细节来看的话，像后边再涨就是本周再涨的时候就是一些 MICC 啊，包括一些后边就是一些这个金刚石啊等一些细分板块去再涨，那这就说明什么？市场是已经在半导体里面去挖掘题材了。那如果去挖掘题材这种情况下，就说明上涨已经是无力了，再去挖掘的东西的。所以从市场的这个盘面的 近一段时间的表现上来看，我倒认为未来有可能会高低切换，原来涨得比较高的高标的科技股要往这个低估值蓝筹股里面去切换。现在的就是已经是在切换当中了，能不能真正切换过来，这下周再观察一周时间就知道。但我觉得大概率是应该能切换过来。
3: 这个切换是大方向的一个切换啊，这个动作是可不小。另外呢，还有一种切换的模式啊，就是科技股内部的一个轮动和切换。您看到这样的迹象了吗？
8: 哦，看到了，就是刚才提到的，比如说 MICC， 就是它这个科技股里面的内部的一些细化、细分的板块开始出现这种轮动。我认为这个呢，即便是真正的这个板块切换过来，那么也不影响半导体科技股里面会有一些细分的个股呢，还是有一定的机会，而并不是说切换过来之后就完全没有机会了。那有可能半导体内部的这种切换，比如说从原来的硬科技，像这些软件呐、啊，包括消费电子啊，它还是在科技的方向里面去有一些热点，但那个时间的热点它是结构性分化的热点，它不是大的一个主流。但是另外一点呢，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说这是一个大的切换，它是一个大的一个切换，大的一个板块，所以说它也需要一点时间，它也不可能马上就切换过来，它需要一个切换周期。
3: 好，谢谢龙川的观点分享，我们下次再会。我们把目光转向商品期货市场整体的运行情况，我们连线中周期货分析师王胜浩，听一听他的点评和梳理。你好，胜浩。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本周呢其实是六月份的第一周，商品市场呢这个板块轮动呢可以说的非常快，整体呢呈现出这个强预期和弱现实这个运行的格局，不同的板块之间呢走出了完全不同的这个行动，这个行情轨迹。像这个焦煤呢是本周最强的一个品种，价格呢已经逼近了去年十月份以来的高点。从上上周的这个周末煤矿安全事故之后，山西的多数煤矿呢就进行了这个安全停产这个安检。尽管近期的部分煤矿呢开始复产，但是呢产量要恢复到安检之前的水平可以说是任重道远。现货价格呢现在已经回升到1500以上，整体呢偏多逻辑暂时呢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变，所以说呢焦煤呢偏多可能还会维持。市场的分化呢其实主要是从周二开始的，能源板块呢高位震荡，贵金属内部呢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黄金和白银呢前期是维持一个震荡的格局，但是像这个钯金期货却是创了上市以来的新低，近半年来呢累计跌幅是超过40%，可以说是近乎的腰斩，成为了这个本周呢市场最大的一个冷门。油脂方面呢我们看到菜油呢受到这个主产国减产这个预期影响，价格呢维持相对偏强的状态。豆油和棕油呢因为前期这个热点炒作呢有一定降温，所以说呢表现的相对疲软。有色板块内部呢随着这个中东局势的升级，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情绪的加深，美元指数的走强呢打压了这个有色商品，所以说本周走出了一个冲高幅度的走势。股指期货方面呢大小盘呢分化非常明显，IH 和 IF 大盘蓝筹的跌幅呢相对有限，像 IC 和 IM 这些中小盘的合约呢调整深度呢更加深一些，所以说反映出了这个场内的资金呢存在着这个高位套现，然后避险情绪升温，存量资金呢正在从高位板块呢切换到这个切换布局这个低位板块，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迹象。那么从成交量方面呢我们看到除了周一的放量以外，其他呢后续这几天呢基本上市场

0: 呈现出入缩量状态，显示出一个市场呢在当前的位置呢分歧开始加大，市场的情绪呢更加偏于谨慎一点。
1: 好，谢谢盛浩的观点分享，我们下次再会。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外汇市场，听一听金砖汇通外汇分析师徐静雅对于整体外汇市场的一个梳理和点评。你好静雅。
2: 你好主持人。
1: 介绍一下。
2: 好的，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欧元对美元。欧元对美元呢昨日是先上涨后下跌，走出了一个明显的倒 V 形态的一个走势，当前价格呢是报于 1.1614 附近。昨天的时候法国兴业银行呢表示说欧洲央行可能会在下周6月11号呢出现一个加息的现象，并且暗示将会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并且市场也预计到6月17日的美联储呢可能也会支持对未来加息的这样一个预期。那么兴业银行呢表示说这可能会抑制瑞郎的一个强势，从而为瑞士银行呢带来一些缓解，所以相对来讲瑞士央行呢可能会欢迎欧洲央行下周的加息以及美联储未来暗示有效加息的一个前景。所以整体消息面呢是属于一个再次刺激欧元回落的一个走势。
1: 天
2: 上走势方面，日线周期是反弹到200均线附近之后呢出现一个震荡的行情，4小时周期呢明显是沿着200均线的下沿在震荡，而1小时周期呢则是明显的反转，重新跌破200均线的这样一个走势。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上方1.1640至1.1660线的压力，价格再次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
1: 好，谢谢静雅。我们把目光转回 A 股，听一听投资机构对股市走势的最新研判观点。我们连线的是值班编辑易建涛。你好建涛。
3: 好的主持人，首先来看中信建投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港股行情正在由前期估值和情绪修复转向盈利验证和风险偏好改善共同驱动的新阶段。那过去一个多月呢，港股表现相对落后，主要是源于全球资金优先流入了 AI 算力敞口更高的市场，而港股权重更多集中于互联网平台、金融、消费、红利以及 AI 的应用侧，对算力产业链的直接敞口相对有限。那后续如果 AI 交易从纯算力向算力租赁、云服务、 AI 应用还有网络安全数据平台和企业软件去扩散的话呢，港股的科技资产的结构劣势有望逐步的转化为结构优势。再看东方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国内燃机正在跻身全球供应系统，同时呢随着产品批量的上量将倒逼国内燃机持续的推进工艺的改良、成本的下探，依托规模化装机数据持续优化能效以及可靠性，加速对标国际先进水平，进一步提升国内燃机的全球竞争力。再看中金公司的观点，他们认为当前移动通信正经历从人联到物联再到智联的跃迁，全新的 6G 网络作为面向2030年的下一代移动通信核心基础设施，将实现通信与感知智能的深度融合，而通感一体化了作为 6G 的核心技术通过同一硬件平台与相同频谱的资源实现通信与雷达探测的深度协同，支撑 6G 在满足高速率通信需求的同时呢支持高精度定位与运动感知，这是 6G 区别于 5G 的标志性能力之一，建议由此关注那个重要的升级带来的机会。好了，以上是机构观点，主持人。
1: 好，谢谢易建涛的分享，下次再会。
4: 我们再来关注港股的最新运行变化。目前恒生指数25162点，下�跌90个点，跌幅0.34%，成交599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下跌0.58%，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微跌0.04%。A 股这边多个指数翻红了，上证目前是上涨了0.2%，创业板指下跌0.57%，深市下跌0.42%，北证50上涨2.11%，沪深300也翻红上涨0.1%，中证500下跌0.51%，上证50上涨0.54%，科创50的跌幅也有所收窄，目前下跌1.52%。

0: 啥呢？
1: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0: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
1: 靠谱吗？
0: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1: 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回来就好、啊、
4: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5: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

0: 还真精致啊。
1: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2: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0: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3: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1: 好嘞。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5: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5: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9: 您好，
8: 喂。
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通知提出加强技术攻关协同，加强产业研发协同，加强应用培育协同，加强项目布局协同等四方面重点任务。到2029年，通过实施专项行动，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在加强技术攻关协同方面，通知强调，瞄准全球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制高点，强化 6G 前沿技术布局，加强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

和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通知还提出，面向沉浸式通信、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慧海洋等 6G 潜在场景，发挥政策、数据、人才、资本等要素支撑作用，强化审批、用频、用地等要素保障，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鼓励中小企业深度参与场景需求挖掘、商业模式探索等，促进 6G 应用繁荣发展。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从卫星互联到 AI 融合，6G 应用哪些场景和终端前景可期？接下来我们有请西南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吴寅。你好，吴所长。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首先还是想请您啊，来给我们畅想一下未来 6G 的应用场景和终端会给我们带来哪些不同的一些体验呢？又能如何影响各行各业？
2: 好的，那么 6G 呢，相对于我们之前的 5G 呢，实际上是增加了一些这个数字孪生和这个多维度的感官革命的这样一些场景的这样一些创造。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从场景层面来看，就是说从通信技术的革新来讲吧，就是颠覆性的这种全息通信啊，就过去我们可能是一种二维的，对吧，最多是文字和图像，最多有视频为主的这种通信，现在可能在 6G 时代呢，因为它的传输速度和这个能力增强了，那我们的这种三维传输，对吧，立体传输，包括数字镜像，这些这个可能性呢都大大增加，而且全部都要落地。包括在一些工业制造端，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的无人工厂全息操控，对于一些这个精细的这种工业制造领域的这些产品来讲呢，也是一个全息的革命啊。从这个我们的未来产业的角度来看，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啊，从国家到地方呢都在提未来产业，那我们的低空经济、巨星智能，这些全都需要 6G 的这种通感一体化的这些支持，让他们在一些这个毫秒级的这些这个飞行也好，是吧，这个处理一些极端问题的情况下啊，不管是低空经济还是巨星智能，他们都能够及时处理啊，实现这个在现场，那么又在云端的这种实时控制。那么总的来讲呢，就是我们看到了，就是这种 6G 场景不管是从终端还是从这个场景还是从这个未来发展的趋势来讲呢，都是极具贴合未来产业的一种趋势，所以是我觉得是很具期待和这个去创新的，主持人。
1: 那么从这一点去出发的话，具体哪些终端和场景其实是最值得期待的？我们换个角度来想，如果想参与这个时代发展的一个红利的话，对于投资者而言，哪些赛道您觉得值得我们特别去关注一下？
2: 那么刚才您提到这个终端呢，我觉得比如说像交互化的这个终端啊，像这个智能眼镜，对吧，互联网和互联网的这种贴片，包括智能感官设备包括与车载和机器人相关的这种超级终端，我觉得他们既是 6G 时代的这个数据的这种使用者，更是生产者，对吧，从消费和生产角度呢，它都会打通我们的新的这种赛道。那么对投资者来讲呢，我觉得有三个领域特别重要。第一个是基站天线和芯片啊，这个通感算法一体化的这些技术高地必须要尽快的这个有中国的这种 IP 去占据。第二个呢，就是空天一体化网络运营，就是我们的这个地面的这个基站和低轨卫星之间的这种切换方案啊，在我们的这个 6G 时代呢要及时的能够切换啊，因为毕竟 6G 呢它还是在地面上的一个系统，它可能还有一些网络盲区，对吧，要通过低轨卫星来进行更好的覆盖，那么打通我们的这种覆盖的这种所有的领域。第三个领域呢，就是投资的这个算法和模型，因为在我们的这个 6G 时代呢，像这个算法的驱动啊，垂直模型啊，巨星智能都是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迭代和更新的啊，没有投资何来更新呢，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赛道。所以基于以上，我觉得投资者应该去重点的关注，主持人。
1: 本次工信部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那您认为此次的一个核心目标和顶层的定位是什么呢？重点聚焦部省协同，我们该怎么具体去理解呢？
2: 部省协同呢，我理解呢，就是把过去的这种散点式的技术突破转化为体系化的产业的这种优势或者是盛势。那么部省协同主要我觉得定位上有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要统一技术架构啊，防止这个各地各搞一套，是吧，没有一个国家层面的标准制定和统筹。简单的说呢，就是统一 6G 时代的比如说切口技术啊，包括频谱规划这些度量衡。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场景纵深呢要加快的研发啊，场景的这种纵深加快研发， 把这个广袤的中国的这种工业海洋空天场景啊，锤炼出真正的这种啊适用性的技术，而且这种技术呢，能够这个在快速这个创新领域呢啊体现它的这个国家优势。第三呢，就是把握一些生态，就是我们六 G 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有一些安全基座来布局，对吧？要在这个中央和地方的联动层面呢，实现这个双向奔赴。所以，相比过去三 G、四 G 时代的这种部委出标准，那么六 G 时代呢，应该是国家那么出标准，地方呢负责这个落实和立地啊，在国家层面呢，把芯片操作系统这种主战场定好规则、送好频率。那么地方呢，在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智慧场景啊、特定的生产领域，以反向定义的方式来贴合国家的技术标准，实现一种新范式的落地。所以总的来讲呢，这种双向奔赴呢，对于这个部省协同啊，对于央地协同来讲呢，都是非常具有这个关键意义的时间节点。主持人。
1: 国家级统筹和地方资源联动的模式，目前来看的话，主要的优势是什么？能弥补传统六 G 技术研发，包括产业培育和场景落地当中哪些传统的一些短板呢？
2: 那么国家统筹，我觉得它的优势呢，就是战略的高度啊，它站的高度和这个国际视野不一样，对吧？它站在国际这个数字化竞争，对吧？产业竞争的角度去定位我们的这个六 G。包括它的相关的产业链。那么地方呢，它主要是负责真正的把国家的一些战略设想嘛真实落地，所以呢它建设重点呢，它是既是统筹在一起的啊，又是各有分工啊。总的来讲呢，就是国家定方向啊，定战略，地方呢定具体的指标，如何去切合国家的技术标准。所以这个从国家对于的主战场落地到地方的这个实体的这些经济，对吧？包括低空啊、智慧海洋啊，对吧？智慧矿山这些经济，那都要有一种开放的态度啊，把这种好的思路、好的想法，真正的通过央地合作的方式啊来贯通和落地。主持人。
1: 本次通知明确聚焦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融合技术及系统架构研究，依托部省协同模式。那么后续将会如何去分层分步的推进技术攻关，实现核心技术的突破呢？
2: 那么我觉得首先是从这个分层的角度，第一个呢就是基础层面，我觉得呢要国家对主攻，因为前段时间不管是中央还地方都强调一个这个基础研发，对吧？国家都在强调基础研发。那像这个通信和 AI 的融合层面，那我觉得呢就是国家队要主攻啊，像这个深度学习模型啊、空口技术的颠覆啊，包括一些 AI 通道，那么要完成理论验证，这个是需要基础的这个共性层去研发的。第二呢就是空间的拓展层，像我们的这个通信和卫星融合领域，对吧？央企可以牵头沿海的省份协同解决这个新地的这种联系的这个切换的这个痛点啊，就是像我们的这个一些地方，对吧？它的有些这个主网和这个国家的主网之间没有这个直接的这个互换啊，通畅感不够，所以这个我觉得要这个及时的改变。第三个呢就是能力层面啊，能力衍生的层面，像我们的行业重镇，对吧？它在基站的雷达的这种设计，包括工业机器人的这种定位层面呢，它要及时去协同，对吧？及时的去让一些数据去感知我们的新的标准、新的一些这个技术的这个创新的这个落地方案啊，使得这个分层解耦、联合突破的这个节奏呢，在国家到地方这个层面呢，衔接的更好，把这个节奏呢，能够适应未来产业发展的这样一种趋势，达到六 G 的这样一种真正落地应用的这样一种标准。主持人。
1: 六 G 产业研发协同聚焦的是基站、核心网、芯片、器件、操作系统、信息终端等核心领域。部省联动模式下，将会如何去统筹全国的产业布局，打造地方特色的六 G 产业集群呢？
2: 那么您提到这个问题呢，其实我理解呢，就是一个差异化发展的这个理念啊，就是六 G 本来是一个产业链条很长的这样一个东西，它绝不可能搞撒胡椒面。也不可能就是说单纯的某个区域啊，它是这个独立发展，一定是有一种，对吧？差异化发展。举个例子来讲呢，比如说第一梯队，我觉得呢像京津冀呢就可以走这种创新验头的这样一种发展模式，解决零到一的这种心与魂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中科院，对吧？北京的这些一线的这种创新企业， 他们怎么去打造这种芯片的快速创新的这种研发集，包括 AI 原生的这样一些算法，这个是他们要去完成的任务。那么第二三梯队呢，可能就是长三角和粤港澳。那他们作为产业延伸和应用延伸，我觉得在他们自己的这个区域内部呢，要主攻比如说材料和核心网络的这样一种研发，以及呢这个特定的这些这个产业集群的这样一些这个攻关啊，把这个全息终端呢和我们的这个核心网络呢，在这个具体的这样一些区域呢，那么架构起来。那么还有一些梯队呢，就是在第二三梯队之后的梯队，比如像成渝，那么他们在低空经济啊，或者说这个特定的立体组网层面，比如说山东半岛的这个智慧海洋的海下通信，对吧？水下通信这些领域呢，完成闭环的这样一种测试，使得呢，这个一二三梯队和四梯队之间的这种衔接呢，其实一种应用的逐渐的扩展，也是一个相互分工的这样一种合作关系，形成六 G 的产业群在全国的合理布局、统筹发展。主持人。
1: 本次重点提及的沉浸式通信、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慧海洋等潜力的场景，那么您觉得各自的落地优势区域分别集中在哪些地区呢？那各场景的商业化落地优先级，包括试点推进的节奏怎么样？
2: 那么我觉得这个首先要考虑它这个场景匹配的产业基因啊，就是首先我们一个基本的思路呢，就是先急用的，那么我们让它先行进行设计，先行进行商业化的这样一种节奏和思路。举一些例子，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先说一下低空经济，对吧？那么低空经济我觉得最开始的爆发点在深圳吧，这是最有名的，对吧？大湾区，然后接着是长三角，包括一些内地的成渝这些地方呢，都有一些这个试点啊。那么随着逐渐的这个产业铺开，那么它在物流和城市治理的这个刚需层面逐渐匹配以后呢，要尽快的向这个货运，向这个商业运输，是吧？包括人的运输这个层面进行转化啊，包括低空经济安防的这个专网的这个设计。所以总的来讲呢，它的这个低空经济的设计呢，在特定区域呢，它展开方式呢，我觉得是一个迭代的过程。再比如工业制造，那么我们之前看到的像苏州、佛山这些地方已经开始打造无人工厂了。那么未来两三年呢，随着六 G 的这样一个逐渐铺开，它的远程干预、全息孪生这些规模化复制的生产模式呢，我觉得可能会落地。再比如沉浸式通信啊，我觉得现在的优势呢，在成渝地区和粤港澳地区，由于他们这些地区的商业化能力比较强，是吧？文化消费、旅游这个基因的这个植入感强，所以可以在这些地方优先做一些商业化的赛道的尝试，那在一到两年呢，也形成运营的这种新模式，通过运营呢来反馈我们的这个沉浸式通信在商业化层面的这样一种应用，那看看到底通过什么方式让它和这个大众需求有很好的衔接。再比如具身智能啊，我就简单说一下了，像这个我们的上海，对吧？它的这个怎么把它的这个聚焦工厂和云端大脑的这种控制更好的对接啊，使得这种具身智能在这个上海或者说人形工厂的这些生产的这个布局呢，要提前这个完成等等。那么总的来讲，就是一句话，把这个产业基因和我们的这个急需的这些领域呢，放到这个特定场景和这个匹配的这个第一需求层面来进行这样一个完成。主持人。
1: 最后我们来谈一谈推进六 G 产业协同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重点去规避哪些问题呢？例如说区域产业的同质化、上下游产业链的脱节，还是说核心产品安全保障不足等一些风险，这些风险您觉得应该如何去防范？
2: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六 G 呢肯定是中国创新的最前沿、最高端的领域，那其他国家呢肯定也是这个非常关注。那同时呢，我们自己也要检视我们自身的，比如说对这块的这个比如说应该提到产能过剩的这种在某些领域的过度的这个集中啊，这个资源过度集中呢，必然导致某些领域呢可能产生产业的这个雷同，是吧？生产力布局的不合理，甚至出现烂尾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觉得首先要规范地方的这个产业链的这种发展的冲动，是吧？一定要防止这种盲目补贴，或者说这个重复的这种建设啊，包括这个 第二点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上下游脱节啊，包括一些芯片荒的这些风险呢，我觉得除了在这个六 G 时代要去关注而外，还有我们底线啊，比如能源安全底线，包括这个通信安全底线，也应该整个在整个的建设过程中呢，那给予这个同步的关注啊，既防止那个产业的这个对吧，这个盲目的这个扩张发展，也把它的这个安全底线呢放到这个合理的位置啊，来把控整个发展方向。最后呢，就是我们体会到的，就是这个隐私和这个数据安全啊，因为这个六 G 时代呢，毕竟是数据说了算，对吧？所有的海量数据在工业、城市运行层面呢，它既起到一个生产力的这样一个资源的这个一个贡献的角度，也是这个极度敏感的一些这个数据，所以怎么去进行分类分流的这样一个引导，对吧？打造国家级的可信数据空间，我觉得在这个安全层面啊、隐私层面呢，也要做一些这个必要的这样一个这个红线的设计和这个防控的这个举措。那么总的来讲呢，就是在发展六 G 的过程中呢，我们要有一种是吧，这个热中有冷的这样一种思路啊，防范风险呢，也要放在我们的这个工作案头。谢谢主持人。
1: 嗯，好，非常感谢西南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吴寅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0: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0: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 AI 新变化第四级功率半导体现场涨价潮。下一时段11点的财经态度，杜绝隐形快速通道，别让中小投资者吃速度的亏。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3: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0: 具体有哪些内容？
3: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在直播间里陪伴大家的是环鹏和岳林。我们看到目前盘面发生了一个积极的变化，各大指数是相继翻红，目前上证指数最新的点位已经来到了4068点，上涨了10个点，涨幅0.25%，深证指方面15668点，上涨了0.04%，科创综指上涨了0.24%，创业板指上涨了0.33%，北证50是上涨了3.32%。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上市公司的最新的公告，两连板的华源控股股权穿透后，公司间接持有宇树科技的比例约0.003%。
0: 金石科技公司超级电容器业务仍处于前期发展阶段。
1: 宏达电子公司民用 MLCC 业务规模极小。
0: 杰美科技目前公司电子封装材料经营情况稳定，电子及薄膜材料处于放量期。
1: 魔素科技目前仅获得机器人外覆盖件小批量采购订单，金额占营收比例不足0.1%。
0: 鼎通科技液冷产品目前仅少量阶段性交付，暂无大额长期锁定订单。
1: 东山精密、索尔斯光电后续经营业绩存在不确定性。
0: 东材科技公司主导产品的原材料采购价格与国际原油价格密切相关。
1: 至上科技持续收到 PH 客户光纤连接器采购订单，累计金额约6640.04万美元。
0: 五洋自控拟6.81亿元收购科思宇51%的股权。
1: 共达电声拟取得浙江第一家不低于51%实际控制权。
0: 月新健康拟与关联方共同收购思米克健康科技75%的股权。
1: 美诺华拟定增募资不超过21.09亿元，用于高活性制剂及难溶性药物高端研发等项目。
0: 波洁股份拟定增募资不超过15.03亿元，用于服务器检测设备及散热模组零部件产能建设等项目。
1: 湖北宜化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申请，获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

0: 更正一下，刚刚提到的这个贡达电声是你取得浙江迪迦不低于51%的实际控制权。
1: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那接下来我们连线哈，听一听市场人士于浩东对于目前盘面的观察和梳理。你好，浩东。
2: 你好，主持人。
1: 今天市场是低开震荡上扬哈，看到这个在最开盘的时候，通信设备板块还是处在跌幅榜的前列，那现在已经到了涨幅榜的前列哈，目前已经是以4.22%的一个涨幅领涨市场。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大家对资金啊，尤其是资金对于这个板块的热情还是比较高涨的。您是怎么来看近期他们这样的一个表现？下一步整体市场的趋势您怎么来分析？
2: 对，那应该说呢，市场在这个位置开始形成了一定的整个盘面的个股吧，还是结构性的机会的一种演绎。那今天早盘通信设备呢，应该说还是受到一些当然基本面也好，消息面的一些变化吧，像6G的这样一些题材也好，消息面的配合也好，还有像前期的表现相对是比较好的一些光通信光纤的一些表现吧，应该说都还是处在一个非常强势的过程当中。所以说呢，拉动整个板块形成了比较好的一个走势。但是这个板块我们大概也看了一下，多数个股还是冲在了一个相对已经是比较高的这么一个位置吧。那应该说在追涨的过程当中，那应该说还是要控制风险也好，控制一定的仓位吧。那个股呢，或者说大盘呢，我们认为呢，现在应该说还是极度的演绎这种板块分化的这样一种特征。那我们可以看到综合指数上海综指实际上走的还是弱，也就是说呢在一个下跌的小的一个下跌通道当中吧，再度回到了这个半年线和60均线附近，也就是4050点左右吧。那在这个位置呢，现在来看似乎有小的企稳的迹象，也就是说呢，这再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大的中阴线、中长阴线的这种杀跌啊，成交量也开始有所萎缩。那在这个位置是否能够形成止跌企稳，也代表着综合指数嘛，就是代表大多数股票在这个位置是否能够形成这个逐渐企稳反弹，应该说是非常的关键的。其他成分股，尤其像创业板指数，实际上已经被几个光模块的股票这个绝对的权重所把持了吧。那么因此呢，已经失真了。所以说呢，在这个位置呢，我们认为呢，更多的可能去关注一些综合指数。那整个操作层面上来看，除非大多数个股开始形成止跌企稳、赚钱效应重新回来，那这个时候呢，才会呈现明显的资金的放量也好，或者说呢市场的重新的表现。那我们需要呢，暂时先观察一下吧。
1: 目前来看的话，市场大家的目光都在科技上，都在科技当中的 AI 的产业链当中的上游 AI 硬件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似乎目前的市场除了这个板块站在光里的这些品种之外的话，没有品种比他们跑得更好了。那也是很多一些资金就是没有办法，即使它位置很高，还依然是紧紧抱团在这些品种当中。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大家这个市场操作看似很简单，其实非常的困难哈。那么浩东，您是如何来应对这样的一些市场呢？需要再找一些低位的品种吗？还是仅仅就是围绕这些光里的品种呢？
2: 对，从操作的角度上来看，显然我们对于这个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呢，基本上是一种观望的态势了。因为呢，整体的这个涨幅已经是非常巨大，除非个别板块吧，那半导体当中今天你看光刻胶涨得不错，那这个位置不太高，那也许呢会有一些中短期的一些机会之外吧，绝大多数我们可以看到涨幅其实都是非常巨大的。在这个位置呢，我们的个人的判断还是机会大于风险大于机会吧。那因此呢，在持仓的配置上来看，那除非原来持有的，那么你这个收益已经是非常好了，那即使短期的震荡对你整体的收益影响不大的话，可以暂时持有。而低位的股票呢，现在还没有形成明显的止跌企稳和这种高低的切换，那我们也做一个观察。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的操作策略更多的还是耐心等待吧。
1: 耐心等待，以观望为主。好，谢谢市场人士于浩东先生分享您的观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行业投资观察，继续来聚焦 AI 新变化，本期主题功率半导体现涨价潮。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期货交易者在参与期货交易和接受服务时，应当按照要求提供真实信息，并根据自身能力审慎决策，独立承担投资风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听说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的关键人物凯撒，一生最关键的转折点就是那场长达8年的高卢战争。
6: 没错，在发动这场战争之前，他已是罗马政坛的核心人物，但还没有足够的军事威望和实力支撑他在权力斗争中走得更远。
5: 那他为什么一定要发动这场战争呢？难道只是为了开疆拓土吗？
6: 原因其实很复杂，一方面，当时罗马北部边境存在一些高卢部落的袭扰，有一定的安全防御需求。另一方面，对凯撒个人而言，他急需一场辉煌的军事胜利来积累政治、资本和财富，打造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
5: 想知道这场战争如何彻底改变了凯撒的命运，又如何改写了西方历史的走向吗？6月7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深度解析。
7: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8: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7: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8: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7: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8: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进入行业投资观察，继续聚焦 AI 新变化。本期主题，功率半导体现涨价潮。2026年开年以来，功率半导体行业开始一轮密集的涨价潮，英飞凌、德州仪器等海外龙头率先发布涨价函，随后士兰微、华润微、新杰能、节节微电等国内主要厂商纷纷跟进。 AI 数据中心算力需求的爆炸式增长是核心驱动力， AI 服务器功耗大幅提升，直接带动了对 IGBT 等功率器件的需求。具体分析马上来连线国融证券投资顾问刘云龙。你好云龙。功率半导体是电子系统中负责电能转换和电路控制的核心器件，它的主要任务不是处理数据，而是处理电压、电流、频率。在 AI 机柜当中，传统功率器件被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当前的技术是不是已经逼近这个物理极限了呢？
9: 那么现在 AI 的这个机柜呢，对于功率器件的话，它的要求主要是在很多方面，因为相比于传统的服务器电源的这个架构啊，它的核心在这个功控啊，以及这个高功率密度啊，以及这个功率效率啊，以及高压平台和散热这方面的话，都有比较大的这个技术层面的这个改变。那么对于第一个就是这个超高功率的这个密度，它的功率呢，从原来的5到10千瓦，然后提升到了80到100千瓦，那么这就比原来的这个小功率器件的话要求会更高一些。所以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功率层面的这个升级，而且现在的功率器件它的体积会更小，集成度呢也更高一些，所以它的功率大幅提升的情况之下的话，对于能量的一个要求是会更高的。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它的转换效率要求也是会更大一些，因为记忆中心它的这个电费成本啊，占到整个运营成本的比例大概是30%到40%以上，那么也就需要能够达到一个节能的这个标准。那么相关器件在运行过程之中的一些这个电能的损耗呀，以及相关的这种损耗的要求要降得比较低。另外还有一点的话，就是现在的话更多的属于一个高压的平台，那么传统的大概是400伏的这个架构，然后现在基本上都升级到了800伏的这个高压架构，那么对于功率半导体相关的这个技术要求啊，以及它的复杂性的话，也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这个要求。另外还有一个的话，就是目前的 AI 机柜啊和 AI 的这个服务器，它是 要适应高频的这种工作能力的，也就是它的电压、电容的变动要实现一个，第一个是高频的这个需求，同时呢要实现一个比较快速的这个变化和精准的控制。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工况相对来说是比较严苛的，那么需要一个超高的这个稳定度和可靠性，因为现在的 AI 服务器基本上都是7×24小时不间断的运行，在这种工况情况之下的话，那就需要它满足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抗疲劳、低失效以及长寿命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呢，对于它的整体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0: AI 服务器当中，低压 MOSFET、高压 MOSFET、IGBT、SiC 器件各自的用量和驾驶量的增长弹性都不同。那您认为哪个细分品种在本轮涨价当中受益最明显？哪个品种的国产替代空间最大呢？
9: 这一轮涨价最主要的还是中低压的这个相关产品，因为他们目前还是我们 AI 服务器的一个比较主要的这个应用的场景。所以现在的话，这个 AI 的中低压的这个产品呢，现在是一个是用量在快速的这个增加，因为现在的这个 AI 相关的这个产品呢，它的用量在比传统的服务器大概提升到2到3倍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呢就出现了一个海量的这个增长。同时呢，它的供给现在目前并没有出现特别大的这个增长，因为原来的话更多是提供给一些汽车行业，包括一些高端工业啊和一些消费场景的去使用。那么现在增加了一个 AI 服务器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增长的应用场景的话，它的增长幅度会比较大，而且核心企业并没有明显的这个扩产，所以呢能够实现一个这个价格出现持续增长的这个空间。目前我们国产替代的话主要还是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高压的平台，另外一个的话是车规和公共的 IGBT 相关的一个产品。目前我们的这个相关产品主要集中在这两个方面。那么在这两个方面的话，未来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增长的这个空间和国产化替代的这个空间。
0: 看看相关的上市公司，600460士兰威是国内稀缺的以 IDM 模式，也就是设计加制造加封测一体化运行的功率半导体企业，产品覆盖 MOSFET、IGBT、IPM 模块、SiC 以及 MEMS 传感器等等。这三大业务板块各自的营收占比以及增速怎么样？未来两年重点发力哪个方向呢？
9: 士兰威的主要的这个产品的话，还是以功率分离和功率模块为主，那么现在的话基本上是占到营收的60%到70%左右，是以稳定增长为主的这样的这个情况。那么现在来看的话，这块它的主要下游是像家电场景、工业生产场景以新能源汽车场景，目前的话增加了一部分的 AI 算力的这个场景，所以未来的话能够一定程度上受益于今年的整个RGBT 的这个涨价和现在的一些 AI 快速增长的这个新的需求，所以呢未来可能会成为一个盈利能力持续增长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另外还有一块的话就是模拟集成电路这一块业务，那这块业务的话占比大概是在20%到25%左右，目前大概也是维持一个20%左右的增长速度。那么它的应用场景呢主要还是高端的这个电源管理以及驱动芯片这样的一个应用场景，那么也能够应用在 AI 服务器的一些模拟芯片上面，所以呢未来可能也能够实现一个营收跟利润的高速增长的。那么第三块的话就是 MEMS 的这个传感器业务，这块业务呢占比不大，大概5%到8%，它是属于一个新兴成长的这个业务，目前的主要应用的话还是在消费领域以及工业领域和汽车，就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那么未来这几个方向的话可能都是有比较明显的增长的空间的，最主要的话我们需要去看他们在一些高端产品上面和一些中大功率相关产品上面是不是能够持续的去进行推进和实现一个这个中高端产品占比的持续提升，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它的整体盈利能力的话就会进一步的提升，也能够占领更高的一个市场的这个生态。
0: 在 IGBT 和SIC 领域，公司的车规级产品已经进入了哪些国内的新能源车企？和业内车规级 IGBT 模块龙头企业相比，他们的这个竞争的优劣势在哪里呢？
9: 目前它在国内的这些新能源主流的车企基本上都已经进入他们的供应链了。那么比如说比亚迪、吉利啊、长安、领跑啊这样的企业的话，已经成为他们的供应商了，而且在他们的这个 OBC 热管理啊，以及主动主驱的这个辅助场景啊和相关的这个场景的话，都能够实现比较大规模的这个应用。那么相比于核心的这个企业的话，它还是具备一定的优势。第一个的话就是它的一体化的这个优势，因为它从上游的晶圆制造、封装工艺啊，以及生产成那就是产品研发和整体供应链的话，相对来说能够实现一个接近一条龙的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它的供应的稳定性是比较强的。另外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它的产品相对来说比较丰富的，能够覆盖 IGBT、SIC 和 ITM 的这个模块，那么能够提供就对于下游车企而言的话，能够提供一站式的功率模块的这个解决方案。同时呢，它的整体成本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低的，所以呢，相比于像四大半岛呀以及时代电器啊之类的这些核心的龙头企业呢，它逐渐的在扩大它的市场份额和它的这个竞争能力。
0: 嗯，公司在白色家电 IPM 模块领域市占率已经比较高了，但是这个市场的增速是放缓的，未来 IPM 模块的增长点您觉得在哪里？是向工业变频、汽车热管理拓展，还是依靠海外家电品牌替代进口呢？
9: 未来的主要增量可能还是会以工业电频领域为主。那么这块的话，未来在像比如说工业风机啊，以及水泵啊、变频工控啊，和这个光伏逆变器啊，类似这样的这个模块的话，它的整体增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比家电的这个应用场景要更多一些。那么这里面重点需要去关注的，比如说汽车热管理这块的话，也会贡献比较大的一个增量。因为它的汽车的销售增速目前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我们重点就关注，一个是工业变频，另外一个是这个汽车热管理这个两个领域。
0: 嗯，公司在厦门投资建设的12英寸高端模拟集成电路芯片制造生产线，生产的产品主要面向哪些领域？建设情况以及产能怎么样？成本优势什么时候能够体现到毛利率上呢？
9: 厦门的这个产线的话，它主要是集中在一些高端的模拟集成芯片、功率半导体芯片，这两个领域。那么主要是应对未来 AI 服务器的电源管理啊，快速的这个增长，以及汽车电子和工业控制和未来的机器人领域的一个高速增长。所以呢，这一块的话，它的整体增长的这个前景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当然，这个产线的话，它的总投资是量是比较大的，那么目前是属于一个一期建设接近完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大概能够在明年实现这个投产，但是呢，未来的长线规划的话，可能还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这个过程，那么2026年到2027年这段时间的话，可能不太能够实现比较大规模的这个出货，它需要耐心的再等2到3年的这个时间。实现这个产能之后的话，它的整体利润率啊将会大幅度的这个提升，因为它能够实现12英寸的这个产线，一个是这个产量能够大幅的提升，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这种综合成本能够大幅度的这个降低，所以未来的话，我们可能够在2028年之后逐渐见到一个比较大规模的这个出货和比较明显的毛利率的这个改善。
0: 嗯，研发投入占营收比重近年的变化趋势怎么样 ？IDM 模式下工艺开发和产品设计的协同效率是不是优于纯设计企业呢？
9: 近几年它的研发投入是属于一个稳定增长的这个状况，那么研发费用率大概是在7%到9%区间，比全行业的整体水平平均水平的话要稍高一些，未来的话可能还是能够实现一个继续稳定的增长。那么这块的话，重点可能研发的领域的话是在这个一个是 IC 中高压的这个 SIC 这个领域，以及 AI 的一个模拟芯片领域和十二英寸的这个新工艺的研发。还有一点的话就是 IDM 的这个模式，它具备一定的这个协同效应，因为它这家企业的话，它的业务领域相对来说比较广的，从上游的工艺和设计，然后呢到生产，以及到整个原材料的这个联动的话，是能够实现一定程度上的这个协同的，这样的话它的成本的优势和效率的优势的话就能够凸显出来了。
0: 嗯，公司已经于2026年3月1号起正式实施涨价，部分功率器件产品价格上调了10%。那这次调价主要涉及哪些产品？对利润的贡献程度怎么样呢？
9: 这次调价的话，整体大概是10%左右的调价的幅度。最主要的调价是在中高压的功率半导体以及家电呀、和工业的 IPM 的这个模块，还有一部分的这个分离器件。这三类的话都是现在它的一个比较核心的这个产品。那么像一些还有一部分的这个车规级的 SIC 产品的话，没有出现特别大幅度的这个涨价，最主要的话还是前三类涨价幅度会更大一些。出现了明显的这个调价的话，大概会占到公司营收的60%到70%左右的这个业务的范围。那么我们大概去测算的话，大概能够提升3%到5%的一个毛利率，那么对于净利润的话，大概能够增加2亿左右的这个净利润，对于今年的业绩的话，是一个明显的促进的作用。
0: 嗯，公司2026年1季度实现营业收入35.19亿元，同比增长17.31%，净利润为2.09亿元，同比增长40.57%，增速显著高于营收，但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仅为2468.2万元，同比大幅下降93.81%。如何看待公司的业绩和经营情况呢？
9: 业绩的话还是以稳定增长为主，而且这个增速并不慢，所以呢，能够实现一个满足市场预期这样的一个情况。你至于说提到的经营现金流出现回落的话，这个主要是跟公司的经营模式和它的周期特性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它会出现季节性的一个扩产，也就是说它会需要提前的去进行备货，提前的去进行原材料的一个采购，那这样的话一定程度上会提前占据它的这个公司的现金流，所以就会实现某一两个季度它的经营性现金流出现下滑的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呢，对于持续经营的企业而言的话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呢我们需要去关注后续的经营现金流改善的情况。
0: 嗯，再来看下一家上市公司688396华润威，产品线以 MOSFET 为核心，同时覆盖 IGBT、功率 IC 以及第三代半导体。那公司的这个 MOSFET 市场占有率以及收入情况怎么样呢？
9: 它是国内是市占率第一的一个企业，也在全球的话大概也能够排进前十，所以呢它是一个相对比较核心的企业。MOSFET 这个业务的话，在公司的所有业务里面，所有营收里面的话，大概占了50%到60%，一半以上的这个业务，所以呢，能够持续的去受益于现在的 AI 服务器的增长，以及车规级组件的这个需求的增长，同时呢，也有一定程度上涨价的这个需求，所以未来持续于贡献利润的增量和营收的增量的空间是比较大的。
0: 那公司的 MOSFET 产品是以中低压为主的，高压超节 MOSFET 占比相对比较低。目前高压产品的收入占比大概是多少？未来三年公司计划将这个高压产品占比进一步提升吗？
9: 高压产品目前大概是15%到20%左右的占比。这一块呢，占比并不是特别高，也会成为未来一个比较重要的持续发力的这个点。那未来的话，可能三年左右的时间，它会逐渐的提升它的高压和高端的相关产品。那最主要的话是对于像 AI 电源呀，以及光伏储能和新能源汽车这些比较高景气的这个赛道的话，会加大600伏到1200伏的高压的这个 MOSFET 的产能和它的这个研发。所以未来的话，产品持续高端化的这个路径是比较清晰的。
0: 公司在功率 IC， 比如说像高压驱动、电源管理等等板块的布局，是不是和这个功率分离器件形成协同？目前服务器 AI 电源的相关收入占比有多大呢？
9: 这几类产品的话，它实际上是有比较强的协同的作用的。那么目前的话，它的服务器和电源的收入在它的这个占比里面不是特别高，那么大概20%不到的这个占比，但是呢这个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所以未来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营收的增长点和贡献较大的这个利润。
0: 公司的晶圆制造产能分布以及它的这个制程节点各自的产品定位是什么？12英寸产线什么时候能够贡献比较显著的收入呢？
9: 那么现在的产能分布的还相对比较全的，但是呢它主要目前主要的还是以6英寸和8英寸的晶圆制造为主。那么6英寸的话主要定位在低压的 MOS 产品和普通的这个 IGBT 相关的一个产品上面，那主要应用在传统家电以及消费电子的这个市场。8英寸的话是它目前最主要的这个产品，主要是一些中高压的 MOS 产品和车规级的 IGBT 相关的这个产品，最主要的是工业和新能源，但汽车和一部分的这个 AI 算力的应用场景，这也是当前公司的一个主力的这个产品。那么12英寸的话目前是处于一个有产能然后呢稳定增长和稳定出货的这个阶段，但是呢量是比较小的，可能在明年会逐渐的形成一个稳定的规模化的这个增长，所以呢是未来一个中长期的发展的方向和中长期的一个潜力品种。
0: 公司目前的滚动市盈率是在106倍左右，市值是963亿元左右，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呢？
9: 当前的话估值是偏高的，但是呢考虑到它的整体的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话，市场应该是能够接受当前的这个估值水平，但是呢股价要想持续的继续形成大幅上涨的话，可能我们还需要去关注未来它的这个增长持续性的情况以及它的高端产品的出货量的情况，这个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
0: 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谢谢云龙的分析，再会。以下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如何看待 A 股上市公司回购热潮。
4: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10: 你好，我是易建涛。上市公司的回购热潮仍然在继续。截至6月3号，今年以来已经有540多家 A 股公司实施了股份回购，合计回购金额超过550亿元。同时还有230多家公司呢抛出了回购预案，拟回购金额上限合计超过1060亿元。也就是说，已经落地和即将落地的回购总规模已经突破了1600亿元。美的集团、格力电器、五粮液这些千亿市值的龙头公司更是出手就是百亿级别的回购。美的集团年内已经回购了49.39亿元，位居全市场第一，而且他还抛出了不超过130亿元的新回购预案，这已经是他连续第二年推出百亿级别的回购计划。格力电器4月底公告拟回购不超过100亿元，其中不低于70%的股份将直接注销，减少注册资本。股份回购一直是被称为上市公司的信心投票，既能提振市场情绪，又能增厚股东收益。这场千亿元回购潮背后藏着哪些信号呢？我们来看这一次回购潮的特点。第一个鲜明的特点，现金流充裕的行业龙头是绝对主力军。年内回购金额超过10亿元的7家公司，最新总市值全部在1000亿元以上，覆盖了家电、电子、物流、白酒等多个行业。除了美的和格力，京东方 A 和顺丰控股的已回购金额也都在40亿元以上。京东方更是在年内发布了2份回购预案，合计拟回购上限达到了73亿元。这些龙头公司之所以敢大手笔回购，核心是手里有充足的现金流。回购本质上呢是用公司的真金白银买自己的股票，没有稳定的盈利和充沛的现金流，根本撑不起大额回购。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些行业龙头的基本面依然扎实，抗风险能力很强。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行业分布高度集中，超跌板块和高景气赛道双向发力。分行业来看，医药生物行业是回购最积极的，共有80家公司年内实施了回购。其次是机械设备和电子行业，分别有59家和56家。医药生物行业之所以回购最多，主要是因为估值已经跌到了历史低位。自2025年9月以来，医药生物行业指数累计下跌近20%，整体市盈率从约40倍降到了31.35倍。 很多公司觉得自己的股价已经严重的偏离了内在价值，所以通过回购来增强投资者信心。而电子机械设备这些行业的回购呢，则更多是为了绑定核心员工，同时看好行业未来的高景气度。比如工业富联，你回购10亿元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它今年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了 31.33%， 充分受益于 AI 算力产业的爆发。第三个特点，回购预案规模远超已实施金额，后续还有大量资金等待入场。目前230多家公司的拟回购上限已经超过了1000亿元，美的、五粮液、格力这三家的拟回购金额都在100亿元以上。这意味着接下来的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里，还会有上千亿元的真金白银流入 A 股市场，为市场提供坚实的流动性支撑。那关于回购还有一个问题受关注，是不是所有回购的公司都值得买呢？当然不是。最受关注的回购是注销式回购，把回购的股份直接注销掉，这样总股本就减少了，每股收益自然就提高了，这是对所有股东最实实在在的利好。其次是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的回购，这种方式能把员工利益和公司利益绑定在一起，激励大家把公司做得更好。最需要警惕的是那些护盘式回购和忽悠式回购。有的公司股价跌了，为了防止大股东质押爆仓，随便抛出一个小额回购预案，喊口号护盘，最后可能根本不实施。还有的公司呢，一边回购一边大股东减持，这种回购本质上就是为了给大股东接盘，就要注意避开。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Super Idol 的笑容。

0: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1: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0: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1: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0: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1: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0: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

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坚持自主创新，不断加强技术攻关是制胜的法宝。经过努力，我们打破了100多年来只有发达国家才能设计生产盾构机的神话。未来我们将向世界一流地下工程装备综合服务商的目标奋进。
8: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0: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上交所日前修订了交易业务单元管理要求，向券商下发了关于强化参与者交易业务单元管理的通知，要求券商针对参与者交易业务单元使用情况开展自查，如有不符合相关规定的情形，应在3个月内完成整改，同时应确保清理整改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将已清理的部分交易单元优先用于改善普通投资者的交易体验。通知提到，券商应当做好交易单元内部分配，公平对待投资者，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严禁为个别投资者提供特殊便利。同时，券商申请新增普通经纪和两融专用交易单元前，应确保已申请的交易单元数量和其自身的经纪业务规模相互匹配，并做好已申请交易单元的充分使用。交易所要求券商应当切实发挥监督职能，加强对交易单元的统一管理，对交易单元使用情况的监控，严禁通过使用交易单元建立交易通道等方式为个别投资者提供特殊便利。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杜绝隐形快速通道，别让中小投资者吃速度的亏。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彪。你好，刘彪先生。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首先请您来给我们明确一个概念，到底什么是交易业务单元呢？那么此次交易所出台的参与者交易业务单元管理

0: 指引，要求券商开展全面自查整改，主要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1: 那么交易业务单元呢，我们俗称也就是交易单元，是证券公司在证券交易所开立的，用于对接交易所主机完成投资者委托报单和成交清算的一种标准化的交易通道。也就是说，我们日常中所有的股票包括两融业务的委托下单都需要先依托交易单元才能完成信息传输。总的来说呢，按照使用的属性，我们把交易单元呢分为两种。一种呢是公用普通单元，也就是我们成千上万的普通投资者共用一条通道，委托排队统一报送，也是我们绝大多数中小散户使用的一个通道。另外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有一种叫做独立的专属单元，早期呢主要是为那些高净值客户、大客户、大机构来独占的交易通道，他们的报单呢不用和普通投资者进行排队，同时呢传输的延迟也更低，集合竞价的优先级也更高，也就是我们老百姓理解的 VIP 快速通道，实际上也是一种打板的专用通道。那么这次整改呢，主要是当前呢存在了一些乱象，或者说我们要整改的目标。第一个呢，就是说现在呢大家渐渐发现，似乎券商把这种稀缺的交易单元打包为了一种特权的产品，特别是像高净值的或者机构客户单独出售这种通道，大家觉得是否存在了资源分配不公的现象。另外呢，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为什么这么一个技术问题得到市场关注呢？因为大家认为它是面对当前游资和高频量化速度套利异化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工具。因为量化交易也好或者游资也好，它可以依托这个优先通道来抢一次性的涨停，或者尾盘的快速出逃，或者通过反复的快速撤单来破坏市场的一个定价的一个秩序。另外呢，单元呢当前的管理呢也是相对粗放的，很多券商呢他盲目的大量申请新增的交易单元，和自己的经济规模实际上也并不匹配。另外就是刚才回到我们原点说的，这种资金越多交易特权越多的现象本身大家是觉得不公平的，也对这种违规的差异化的服务提出了质疑。我相信呢，这是当前整改这一个交易单元所主要面临的问题。主持人。
0: 确实啊，像此前一些券商把独立交易单元作为高净值客户的一个核心的营销卖点，靠这些特殊通道的服务，那么留存大额资金，赚取高额的服务费。那么这一类快速通道，您觉得可能会是对整体的市场公平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呢？
1: 专属快速通道呢，对市场公平呢，我觉得是有多重的负面影响的，因为本质上就是花钱购买我们插队的一个特权。过去呢，我们的这个技术有限，毕竟要让真实具备交易意愿的、已经资金量规模大的这个资金先进行买卖，目的呢也是让我们的交易更平滑，也增加我们的这个交易效果。但是目前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本身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反而呢给一些特殊的优待呢会产生不公平。因为交易所的交易单元总的来说，在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对经济这么重要的情况下，应当是属于一个公共交易的基础设施，而不是出租牟利的一个手段。从几个分别来谈，同一时点呢，普通散户和大户同步挂单，如果大户可以依托专属单元呢，它的指定呢优先抵达交易所的主机，也就是大家开玩笑说的量化交易也好，大机构也好，主机都安在交易所，这不叫安在交易所，是他们有更快的交易通道。在这种规则下，大家觉得不公平。另外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刚才我提到的量化游资，它利用这种微秒级的通道优势高频挂撤单，甚至会在集合竞价的同时改变我们的 K 线啊，虚假制造一种盘口的买卖供需，也就会诱导我们的散户呢追涨杀跌，最后呢短线操纵一些小盘股的股价，加剧了个股的非理性暴涨暴跌。总的来说呢，这一种做法呢形成了一种我们资本市场畸形的集中文化。那么券商如果不靠投研，而是比拼这种特权资源，整个呢也会让我们的证券公司陷入一种同质化的内卷，实际上是非常不好的。主持人。
0: 所以说呢，这份通知啊要求券商都与不同业务实行对应的交易单元管理。那

0: 那么对于存量不合规的情况要限期整改。那么在您看来，如何去明确券商和机构客户之间的这个服务的边界呢？
1: 依托本次单元整改的一个规则，我觉得呢要区分合法的专业化的服务与违规的特殊的通道特权。因为从好的方面来讲，我们自然也应该做出差异化的服务，但是呢我们不能像在高速公路设卡一样要严禁单账户独占一个交易单元。以后呢我觉得存量的独立单元呢整改后呢是向着更高效的角度去发展的，在贡献的情况下它完全应该给多客户来共同使用。券商呢不得定向预留一些稀缺的单元给个别的机构或者大的客户。另外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找到合规服务的边界，也就是哪些是允许为机构提供的特殊服务，比如说投研报告啊、资产配置的方案啊、风控体系的搭建呀、基金托管呀、算法交易等等，实际上有非常多的能做的事儿，而不是要在我们违规的服务边界上动心思，比如加速报端、优先排队、专属通道，不能把这个作为我们一个亮点和卖点。如果这么做的话，反而是把交易速度的差异、把不公平作为了营销卖点，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一定要区别这两个之间的差异啊，主持人。
0: 确实啊，强化交易单元管理，对规范量化交易、高频交易会起到怎样的一些直接的作用？那么您觉得券商应该如何从通道的一种竞争转向服务的竞争，提升财富管理，包括投资顾问的一些能力？
1: 首先呢，正像我刚才所说的，大家对现在的高频交易呢叫做苦高频交易久矣，是吧？因为量化高频交易它本身产生的收入就是利用我们投资者的心理对过去的这个 K 线的这一种数据的整理来赚取的差价，它赚的就是赔钱人赔的钱，而没有推动企业的高质量上升产生价值来赚钱。所以呢我们这种新的做法呢要根除纯速度套利生存的土壤，特别是取消独占式 VIP 单元，抹平机构和散户之间的物理链的颜值差。因为我们知道量化交易也好，或者这种大户也好，它本身有底仓，它买卖的过程中类似于 T 加0，那么我们散户 T 加1公平了，结果你在超还能占优势，大家觉得这实在是太不合适了，双重的不公平。所以新的更改的话也会倒逼这些量化回归一种基本面，回归一种策略的研究，而不是去靠通道赚钱。当然为了配合我们程序化交易规则的落地我们现有也有很多程序化的管控，那么我相信单元的改革也是从这个角度来帮助我们的一些技术上的改革来统一的一个准入门槛也就是说让最终是要让无论是量化也好、大客户也好和普通投资者也好，要站在同一交易基础设施的起点上是在同一个起跑线的。那么从证券公司来说呢，我觉得就像刚才说的，还有很多业务是可以做的，最终由通道竞争转向服务竞争，真正的变成我们财富管理的头部，真正变成我们的综合机构的服务，我觉得这是完全有很多工作是可以做的。
0: 交易所要求呢，将清理出来的部分交易单元优先用于改善普通投资者的交易体验。这个交易体验我们具体该怎么去理解呢？普通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接下来这个交易环境的一个改善，大家可能最直接的一个感受会是什么呢？
1: 其实总的来说呢，其实这么一个公平，那么普通老百姓不会有太直白的一种太直接的一种改善，但是呢也会有一定的体验优化，比如交易成交大家会明显的感觉，整改后呢，因为他把闲置清理出的富余单元呢并入了公共的通道，那么分散也分摊了海量散户的一个委托压力，在高峰时段特别是开盘尾盘比较拥堵的时候，我觉得同一时间挂单呢，散户可能不再会因为通道的拥挤而被动落后于特权资金，在这种时候呢大家会发现交易似乎更快了。另外就是我们散户也可以进行打板，包括新股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出现连续涨停跌停的情况下那么独占通道呢的优势会 案件的资讯，那么散户在做

0: 做这一类投资的时候呢，可能会相对公平，哎，大家可能会发现更容易买进或者卖出了啊，主要就这两点。
1: 嗯，最后我们来谈一谈，从投资者的保护角度，那除了规范交易单元的管理，后续在交易监管、信息披露，还有量化交易监测等方面，您觉得还需要完善哪些工作，更好的去实现我们一直想达成的一个目标，就是同场竞技、规则统一，包括这个公平交易。
0: 在交易单元规范化的这个基础上啊，如何让我们真正的同场竞技、规则统一？我觉得从交易监管的角度来讲，体系呢可以进一步的细化。那么我们现在都在提叫做迈向功能型监管、迈向穿透型监管。对于那些频繁大额申报，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技术本身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些机构利用这个技术、利用这个漏洞，他去大额申报、瞬间撤单、异动拉砸股价啊，对这些行为我们监管方呢要从严处罚。本身呢，如果我们监管的到位，那么技术漏洞的变相套利利用也自然也就会减少了。另外呢，也有我们的网友提出说，你也可以高频交易，那也没问题，但是我们要对超高频次程序化的交易或者高撤单率的行为呢，我们设一个阶梯的惩罚费率啊，用市场化的成本我们可以约束这种无序的高频。另外就是信息披露的角度讲，我们可以在很多方面进行体制增效，比如内容上我们可以要求量化产品强制进行一些信息披露，比如它的策略、它的持仓的集中度、年化的换手率、它的占比，让我们投资者了解产品的交易风格。另外呢，对于一些上市公司股价的异常波动，我觉得交易所也应当及时披露席位、交易结构以及程序化占比的成分，破解我们信息的不对称，让我们老百姓知道到底是什么导致这股价暴涨暴跌。另外呢，就是证券公司在这一方面的服务的基础上，要进一步把收费的披露进行透明化，强制公示所有增值服务的明细，严禁再通过这种大量的隐形通道或者设卡来捆绑各种各样的理财产品。我觉得这是逐步建立我们老百姓公平感的一个重要措施。主持人。
1: 嗯，好，非常感谢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彪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我是岳林。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环鹏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低波赛道。本期的主题是未来一年低波产品怎么走，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2: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5: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2: 具体有哪些内容？
5: 4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0: 这是节日限定、节气限定版的歌曲哈。嗯，芒种，就是今天就是芒种啊。
1: 嗯，芒种节气。
0: 24节气的第9个节气，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嗯，
1: 夏天感觉过一半了哈。
0: 嗯，静待五谷丰登吧。
1: 对。
0: 然后看一下这个目前指数的情况，有没有丰收的迹象？一般。
1: 你看你哪些品种丰收了？
0: 嗯，不，你要看个股，看个股的话还行。今天是涨多跌少的啊。
1: 啊，
0: 4057家上涨，96家平盘，还有1376家下跌。指数方面是涨跌参半，上证涨0.36%，深市跌0.06%，北证五零涨，哇，北证五零涨7.39%。我也一度以为我看错了，是
1: 其中的一些品种带的，你比如说像6G 的这个，
0: 嗯，
1: 对，还有一些光模块啊，玻璃纤维啊。射频天线主要是6G 的这样一个利好推动吧。
0: 嗯，创业板是下跌了0.62%，300下跌0.04%，中证500上涨0.19%，然后上证50涨了0.22%，科创50下跌了1.55%。
1: 嗯，主题行业哈，还看到石油化工板块目前是涨了4%，另外就是通信设备哈，总是在近期看到这个涨幅榜的前列，海运、化纤、工程机械涨幅居前，下跌居前，跌幅超过1%的4个电力、半导体、电动硬件以及重型机械。
0: 嗯，关注最新的资讯，央行公开市场今天进行2150亿元人民币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与此前持平。因为今天有1230亿元的7天期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920亿元。
1: 2026年1到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服务贸易逆差5153.2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397.4亿元。
0: 那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低波赛道，本期主题未来一年低波产品怎么走，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胜凌。

0: 交易飞实况，盘后功课忙。
1: 交易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2: 交易飞实况，今天来算账。
3: 交易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4: 交易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5: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6: 基金观察，
7: 站在未来一年的时间维度来看的话，您对于低波动产品的走势怎么来研判？
8: 说实话，市场是非常难预测的，我只能这么说，在低利率环境之下，低波动产品受到市场的热捧，可能会是个中长期现象。2025年一年，固收加基金的规模增加了近万亿，对于投资者来说，

0: 这类产品是有非常巨大的价值的，而且低波动产品底上所投资的股票资产，这些消费、金融，包括公用事业，它的估值现在也不贵，所以至少我觉得未来这一年，低波动产品这些底层标的出现比较大的波动调整的概率和风险应该不是很高。
1: 那么主要有哪些影响因素呢？
0: 那么市场目前的一些比较大的我们在关注的影响因素，国内我们可能关注包括通胀的变化、经济增长的前景、消费复苏的预期，以及我们一些企业盈利状况啊，是否有可能随着 PPI 的改善而改善，这是影响国内的市场走势的一些影响因素。那么国际市场上，我们可能比较关注包括地缘政治风险的走势、蔓延情况、特朗普之后的一些政策，包括美联储的整个政策框架，这点我们其实非常关注。美联储联邦期货利率显示呢，美联储未来一年内的加息概率是60%，所以我们现在高度关注美联储政策的一个边际变化。坦白说，如果美联储未来一年就加息加个一次，我觉得其实还好。其实市场并不害怕美联储偶尔加那么一次或者偶尔降那么一次，市场比较害怕的事情是美联储短期连续暴力加息啊，就像鲍威尔当年一年内加了300多个 BP，如果出现这么一个情况，那可能我们就要重新去审视投资这件事情。
1: 就是从你们的判断来看，美联储加息只是概率提升了，但是不会变成一个加息的周期，是吗？
0: 目前市场还没有形成加息周期的认知，只是觉得美联储会加那么1到2次，而且目前美国所面临的通胀还达不到恶性通胀的水平。21年鲍威尔误判了市场，美联储的反应过慢，使得美国国内出现了通胀和工资上升双螺旋，美国的通胀水平一度达到5.5%以上，其实已经可以称之为有点接近于恶性通胀了，所以那时候没有办法，必须要以暴力加息对抗恶性通胀。现在美国的整个4月份的通胀水平3.5%左右，核心通胀才不到3%，2.8%左右。我们觉得这个水平目前还没有必要启用这么暴力的手段去对抗它。
1: 像目前主流的一些低波动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大概会落在什么样的区间呢？
0: 我觉得国债利率下行对于我们固收加产品的影响其实可控，虽然债券资产占到我们整个组合的要占到80%左右，但是整个固收资产对于我们整个组合的收益率的贡献只有20%左右，大家不用太过于关注啊。其实我多次强调，固收加产品的收益主要大家去关注股票部分啊，不用太过于关注债券部分。
1: 那么您觉得在哪些影响因素出现变化的情况下，投资者可能要去考虑做止损？
0: 我们觉得投资者要止损的情况分成两种，第一种是市场出现比较明显的负面变化，比如这个上市公司的经营情况大幅恶化，出现了一些影响企业盈利的事件，宏观经济的整体预期走势变差，国际地缘风险环境走向一个不太好的方向，或者美联储加息超预期带来全世界流动性环境的收紧，这些可能都是我们要卖出手上低波固收加产品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市场信号。那还有第二种情况，跟市场无关，就是跟这个管理人本身有关系，比如基金公司自身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核心人员离职，投研团队瓦解，这个产品的基金经理换人了，内部治理出现了一些问题等等，这些因素可能是我觉得需要去卖出一些低波固收加产品的一个非常明确的跟市场无关的跟公司有关的这样一些信号。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我们连线国泰海通证券首席投资顾问任宇晨。你好，宇晨。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
3: 您对趋势怎么看？
4: 今天上午我们看到市场是形成一个低开后的一个走高，然后上涨加速也是一度接近了4000家。我觉得这种情况相比较前三日，在这个至少在个股的赚钱效应上，今天上午是有一个相对比较明显的好转。另外，像交易量的这个萎缩的缩量现象，然后也在今天上午有所改善。我们看上证指数从4258点啊，这一路这个调整下来，也是有一个接近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一个月的时间中，这种板块间的这个高低切换也是出现了这么一个特征啊，高位股或者业绩预期像支撑较差的这种个股，回调深度也是我们观察比较大。反观是低位的板块，形成一定这种承接和补涨。尤其像今天上午这样的市场的一个运行吧，也从侧面上观察了，像这种整体的市场的韧性，在这种回调之中是得到提升的啊，整体的表现会更加稳健。

0: 所以像这种尤其是市场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这种下跌的斜率啊也在逐渐的几个交易日有所放缓，所以说从这种迹象来看是存在新的现象的，我认为这也是迎来我们再次布局的这么一个时机。
1: 嗯，谢谢宇臻，再会。
2: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3: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听说一代名将汉尼拔最后竟然不是战死沙场，而是自尽身亡。
2: 没错，他曾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深入意大利腹地征战十余年，凯尼会战更是军事史上教科书级的经典战役。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他返回迦太基推行改革，却触动贵族利益，深陷政治斗争，最终被迫流亡海外。
1: 那他在流亡中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绝路的呢？
2: 罗马始终视他为心腹大患，对其穷追不舍，持续向他所流亡的各国施压，要求引渡或驱逐他。据史料记载，最终流亡至小亚细亚比提尼亚王国的汉尼拔，为避免被罗马俘虏受辱，选择服毒自尽，一代将星就此陨落。
1: 想知道汉尼拔传奇一生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吗？6月6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解读一代名将的沉浮命运。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4075点，上涨17个点，涨幅0.43%，成交8358亿元。深市早盘收报15623点，下跌38个点，跌幅0.24%，成交10471亿元。创业板指数下跌了0.82%，北证五零上涨了6.74%，成交216亿元。A 股半天合计成交19045亿元。沪深300下跌了0.12%，中证500上涨了0.13%，中证2000上涨了1.21%，上证50是上涨了0.27%，科创50下跌了1.7%。
1: 来看一下主题行业，今天上午领涨的行业是石油化工板块，整体的涨幅将近4%，3.97%，结束了上午的交易。另外呢，包括通信设备、工程机械、海运、航天军工、化纤以及零售这些板块都是涨幅居前的品种。再来看一下下跌居前的品种呢，跌幅超过1%的有4个，电脑硬件、半导体、电力以及重型机械。个股呢，今天上午还是一个涨多跌少的格局，上涨的家数超过了4000家，4011家，下跌的有1419家。 A 股的成交金额呢，半天是19045亿元。
0: 今天市场总算是一个普涨了，因为是有4011家上涨的品种，
1: 对，
0: 只有1419家下跌的。看一下涨跌幅居前的，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有7家，跌幅在5%以上的有70家，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有94家，涨幅在5%以上的一共有413家。那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再强调一下哈，就咱就别刷屏了，您那个刷屏的话我们也不太能够，我们这边动得特别快，就不太能够看得清楚您的那个问题，然后同时也会把别人的问题给淹没了哈。
1: 而且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不刷屏的朋友在刷屏的朋友当中显得特别的突出，
0: 就容易被主持人看到。
1: 我一眼就能看到那个没刷屏的那位朋友。
0: 对，所以大家别刷屏哈，咱就那个。

0: 发一次就可以，
1: 对，
0: 都能看到。
1: 我们能用那个鼠标给滚着看哈。
0: 嗯、
1: 好嘞，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市场资深人士阮军，来听听他对盘面的解读。你好，阮军先生。
2: 喂，你好，主持人。
1: 嗯，今天上午是这个个股普涨了，然后指数方面呢涨跌参半，前期的一些热门品种可能也出现了一定的分化，怎么来看目前整体的运行表现呢？
2: 对，我觉得第一个给我的感觉，六月份的话，现在整个市场相对而言，我们还是觉得在这地方形成一个震荡缓慢筑底的过程。因为今天早盘的话，我们看了一下第一点4040点，其实比前两周的4045啊、4043都低一点点。但是呢，和本周二相比，4032相比还是高，所以说整个市场其实还没有出现破新低啊，大跌的格局。第一个，第二个，看了4040以后拉回来，那么整个市场来看的话，目前的就像主持人所聊到的4000多只个股上涨，其实给我的感觉，市场还是有一个普涨反弹的趋势。但是你如果说要往上看呢，我觉得量能又不够，因为早盘1.9万亿的话。我们看了一下，大概如果说按照这个量的尾盘的话，大概也就在2.9到3.0之间吧。那么这样来看的话，我觉得大概在六月初，整个市场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在六月份过后，整个市场成交量是开始出现了一个明确的下降。我们在五月份看到是，平均是在3万以上。那现在六月份的话，现在平均在3万以下，所以说量能明显的有一个回落。我估计市场也是步入了一个。暂时的一个观望的一个期间，那观望期间在哪里呢？我估计应该说六月份随着五月份的整个的情绪前一段时间还比较高，那么一些题材概念股、科技股的极致的一些抱团，应该说相对他们的涨幅是整体偏大的。那么一些我们所看到一些普涨的一些个股相对会比较弱。那随着六月份步入以后，其实后面就是可能会面临一个最就是大家比较重视的一个关键节点，就是一个中报的一个披露的方案。那么这样来看的话，市场不管是炒高的还是砸低的，那么可能在七月份，都会对整个的中报形成一个对他们的一个股价波动的一个估值性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判断。就是说你炒高了，如果说你的业绩增速更高，那合理机构还会抱团。那如果说你炒高了，你的估值结构不合理，偏高了，业绩跟不上，那对不起，可能会暴雷。所以说我觉得在这地方机构会重新的排队和观望一下。就像我们一直所谈到的，如果说你的手中的一些科技的行业和个股在六月之前涨幅不高的，那反而是在六月底问题不大。那反而是我们炒高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就是说在大概五月中下旬启动的那个 MSCC， 它其实在整个涨价概念里面相对而言，我们觉得有涨价的概念预期，但是它涨价比较晚，而且国内的话中低端的 MSCC 涨价的价格波动幅度并不高，所以说其实对它业绩整体影响会比较有限。但是我们也看到这波随着海外的如冰架构的 MSCC 用量的大增，其实大家对整个 MSCC 在今年下半年涨价的预期是很强烈的。所以说这块上来说，我觉得股价的上涨本身有它的预期的合理性，但是如果说你中报披露，一看中报的业绩反而是比股价还差了一大截，那这个东西就是考验机构的就是预判能力，就预判你后面到底还能不能跟得上这些业绩涨价。那么第二个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存储，其实我觉得我们也一直说，就说存储的话，它从前年的第四季度开始上涨。那么从目前来看，其实存储已经涨了好久，而且一季报业绩特别炸裂。所以说我们看到其实在昨天存储板块的股价，像龙头类个股的话基本上是上涨创出历史新高的。那么这个趋势的表明，我觉得非常明确的给主力机构一个看点，就是说我吃不准哪一些科技盘局最多，但是存储肯定还好，还能涨价。那么而且业绩的预期可能还会炸裂，那么这样的话在吃不准情况下，他老老实实的就可能去选择存储。所以说我觉得在这段时间吧，可能说我们给的就是给出这个策略，这两天吧扛住，就是说就说完，你市场肯定是震荡往下探底的，但是这个探底你不能够暴跌。就像我们所看到，哪怕我举个例子，下午回落连着上一线，那你不要看一线，就像昨天一样的低开冲高回落可以有，然后的话指数震荡在大概4050点左右盘住，那就非常不错了。那么还有一种最强的走法，下午 如果说指数放量站上4080点，那这个有点看头，因为4080点是我们下压，也是下降趋势线的一个下压的一个轨道线附近。其实昨天触及了一下4080点没过，那么今天我觉得下午最大的多头的看点就是往上突破，能不能放量站稳。我只是放量，放量的话昨天因为说了一个地量，那今天本来我们觉得2.8到2.9可以解锁，那早盘有这么一个量出来，用早盘震荡也蛮凶悍的，4040到4075的话，其实早盘半天有35点的震荡幅度了。那如果说我准备下午再放量突破4080点，攻击到4090点，那这个是有看头的，就这个地方，突破下降趋势线。那么突破下降趋势线，只要下周一不再跌回去的话，那整个市场趋势，就像我们所看到，在可能在五月份就不调整，可能就会告一个段落，后面重新步入上涨趋势。那么上涨趋势中，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在下午或者说在下周一，市场的领涨板块是哪一些？因为我们一些所看到，就是说前两天吧，就是说就像我们所看市场最热的就是 MSCI， 所有的资金都集中在 MSCI， 它的上游、中游、什么材料端什么都是集中。但是今天短期有所熄火了，那么包括我们所看到的电子部啊、铜箔啊等这些，就是存储啊等这些，价格上涨预期比较明确的，而且中报业绩相对有稳健的这些行业和公司，那么开始反弹。所以说我们觉得在下周一吧，可能说市场会有一个大的方向，哪怕今天我估计如果说下午不过4080，回到4070或者4060，我觉得只要不破新低都 OK 的，然后成交量维持到2.9几可以接受，然后看一看下周一如果是能够顺利站上4080点以上，那么这样的话整个市场重新步入上升趋势。同时建议大家密切关注资金，有增量资金流入，我举例子有3.1、3.2增量资金流入，这个增量资金往哪里走也是很关键，就是说是不是重新拥抱光 CPU， 还是 PCB， 还是再度拥抱 MSCC， 还是包括拥抱就像我所聊的存储啊等这些涨价预期非常明确的这些板块。那这样的话就是不同的操作策略，那么投资者要做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应变。因为从这两年尤其在今年吧，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整个指数的结构性的波动的机会是很大的，就是说有一半的股票是不动的，那还有一半股票动。那你的看法肯定要就是说对于普通投资而言，你投资 A 股上肯定要把你的这一半的资金运用在把你的资金运用在这一半涨的上面，那么就是在科技股里面轮流选择一些最优的方向。我估计如果说我们从整个趋势来看的话，我觉得在六月中下旬的话，我们看就是六月中下旬的话，我觉得对整个市场也更多的可能会重新回归到业绩，因为毕竟到七月份中报的业绩的波动有可能会相对更大一点。主持人，
1: 今天这个北证50是涨幅比较大，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2: 我觉得应该说还是一种资金的一种选项吧，因为昨天我们看了一下，在2.77万亿的量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地量。那在明确说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大家整个的市场应该说选择不到很多方向吧。我觉得在这地方的话，那么第一个缩量以后，市场有可能会寻找到一个比较稳或者说是比较稳健的一个趋势。第二个来说，市场也会择优或者说择低去做，因为毕竟来说北证五零的话，我们从整个走势方面来看，它其实相对估值相对稳健性或者说相对它的趋势来说是最便宜的地方。那么第一个就是说北证五零是调整的最深最长的时间跨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这个中间里面它的安全度或者说低位最低，那么如果说我举个例子，有新的增量资金流入肯定往最低方跑，所以说最低的地方率先起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如果说北证五零起来，那后面整个资金的传导会向上证、深成指、科创五零和创业板指数。因为现在我们在如果说几大指数来看的话，其实创业板指数大家也看到本周三创了一个历史新高4.28点，其实创业板指数是最强最贵的，但是它也是进攻属性最猛的一个板块。但是短期今天我们也看到相对比较弱，因为这个东西就像我们说的，资金还是选择目前短期还是选择高切低的一种波动去说。但是一旦增量资金流入过猛，我觉得叫3.2、3.3、3.5往上开始突破了，那这个时候资金可能会全面开花，那这个时候我觉得 科创

0: 云和创业板指数也会随机形成比较像大的向上的一个弹性。所以说我当时我们所判断就是说短期扛住或者说看跌，我们看科创五零，就是说科创五零在最后两天的跌幅比较大，两根中线把五月份的整个五月份涨幅全冲完了，那么短期它的波动有可能是止跌信号。那么科创五零在本周吧，起码我觉得二三四五这几天走法还相对应该说能够稳定住，那么这样的话科创五零稳定住，那么创业板指创过新高，所以说进攻看创业。那么北交所的话，我估计因为整个市场相对比较小，而且流动性比较差，所以说我觉得它的弹性有可能比主板更强。所以说在市场相对比较平稳的时候，成交量不大的时候，北交所稍微留一点资金进场，那整个的弹性有可能就是相对比较好一点了，平衡。
1: 好，看看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啊。这位朋友问的是002608江苏国信，成本9.69，清仓，然后什么位置可以加仓？
0: 9.69的话，我觉得这个区间的话，因为江苏国信的话，短期的趋势走的相对比较强一点，而且但是一季报的话略有所下滑，那么但是就它目前是上升趋势中。9.6的话，我觉得如果说要加仓的话，可能就在目前吧，因为今天我看了一下。昨天冲高，今天也是冲高回落，但是现在是回增到五日均线附近。我觉得如果说想加仓，就在五日线，但是我一般性建议不要加仓，因为这些个股的话，目前走法有点像题材个股。题材个股的话，像我今天冲高回落上限比较长，就是说正常应该是在观望一些，明天看一下五日均线能不能稳住。如果说急着想加仓，那就简短的就在今天收盘前五日均线附近，如果说能站稳，考虑去加仓。
1: 再看下面这位问的是300476盛虹科技，成本是371，仓位是半仓，还能不能继续拿着？跌破什么位置需要止损呢？
0: 我觉得盛虹，我前面说过，就是说盛虹和代旭就是 PCB 和 CPU 吧。我觉得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盛虹300多，那么那个 PCB 龙头中继市场是600多，但是现在走到6月份了，盛虹还是300多。但是那个中继续上已经是1300多了，那这个就是明显的看到差距。我估计盛虹的业绩，中报的业绩机构不是很乐观，所以你看整个的 CPU 一直在创新高，创历史最高值，但是盛虹短期不涨。如果说我觉得在这地方，我的建议，如果说你不想拿了，因为你半仓仓位比较重，如果说不想拿了，就是说咱们说白了最低吧，就是就30均线吧，351附近吧，就在这个点位上看看收盘能不能扛住，如果收盘扛不住，可以考虑走，或者说再拖个两三天，看看中报临近之前依然没起色的话，那说明一些机构对它的业绩相对比较欠谨慎，那么这样的话，有可能短期就撤离为主了，好吧？就是。
1: 好，下面这位601991大唐发电，成本9.8，然后是20%仓位，套牢20%，能不能继续持有？目标位和支撑位分别是多少？
0: 大唐发电的话，注意啊，这波走腰的话，前期是连续涨停，这波创了一个新高。那么，你的9.8真的是买了偏高一点，就是买了几乎买了一个最高点。那么再来看的话，短期回踩五日和十均线这个地方，理论上应该能稳定住。所以说，我觉得短期如果说看支撑位，像这类股票，你要知道最多十天均线附近震荡，不会跌到20，跌到20均线有些偏远了。所以说我建议是看十日均线吧，就是8.28，看看能不能扛得住下午。如果是能扛住，起来反弹，还有可能会过前高。而且发电行业短期是一个最强的一个品种，因为毕竟今年最热夏季可能会用电高峰创新高。但是注意这个情节，我建议是拖到6月的中下旬，你要偏谨慎，因为电力行业相对本身估值它不算是很偏高，所以说发电行业。我觉得在中报来临之前吧，应该稍微的谨慎的谨慎。
1: 好，再看下面这位是领派科技300530，27块钱的成本，30%仓位，什么位置可以加仓啊？怎么来判断它是算是止跌企稳了呢？
0: 我觉得暂时不考虑加仓吧。领派的话，第一个下滑的趋势很明确，第二个中一季报是亏损的，业绩下滑的，那么像这种。个股的话一般性啊，其实我们建议应该是直接止损的，知道吧？就是说你就看它整个这波年线以后基本就在年线一直往下运行，其实我们在这些股票上坚决不建议加仓。其实如果说你要说止损，那必须有一根中

0: 大阳线，就是说白了涨停吧，不说涨停，十个点以上的中大阳线突破以后才算是一个底部反转的信号，没有这些信号，哪怕小反弹也应该考虑逢高走为主出身。
1: 好的，再看下面这位问的是6010011宝泰隆，成本4.8，清仓套牢20%，后市该如何操作？
0: 宝泰隆的话，我觉得短期的话应该说走法还可以吧，因为说毕竟这波的反弹应该说总中规中矩，而且突破年线。那么注意一下，就宝泰隆的基本面一季报是亏损的，但是它利润有所上升，而且化学品，但是化学品整个的走法或趋势不太强，所以说如果说从这个趋势上看的话，如果说再往上反弹，注意一下，就是说我们看到上一个平台支撑大概在3.5到3.6左右，所以说如果说后续反弹到3.5左右吧，那么可以考虑逢高走为主，因为毕竟来说短期先看反弹，反弹看完了以后再看后续能不能形成止跌企稳这个动作，那么再进行操作，好吧，就是。
1: 接下来再看啊，这位朋友问的是中国中免6010888，成本59，三成仓位，这个位置算不算站稳了？能不能补仓？
0: 应该说短期有可能会站稳啊，但是注意啊，我们一下跟投资人说，站稳了不一定会代表有反弹，就有很多股票一波下跌完了，横盘一段时间，它再往下走都有可能。那么这个取决于中报。那么我们看了一下，一季报的话，应该说它整体业绩不差，但是中报是好是坏，不得而知。但是注意啊，就是从它整个趋势，在在春节过后、假期过后，直接单边往下跌，短期中报应该说不会太优。所以说这个地方，我觉得，第一个不建议补仓，第二个看反弹，看反弹的话，就看我估计应该再看中报前后吧。中报前后如果出个中报理想，那么能够弹一波，那这个时候可以考虑走。如果中报不理想，也应该坚决的止损了，因为毕竟像这种消费股短期，我们目前还看不见一个大的一个反转成立的一个逻辑。主持人，
1: 再看一个啊，这位朋友问的是华电国际6000027，成本5.62，两成仓位，现在趋势又开始向下了，是止损呢，还是等下行见底之后再加仓降成本呢？
0: 我觉得加仓降成本不用考虑，就是说止损的话先看一下反弹，因为毕竟来说短期6.08，而且华电的话连续跌了4天吧，但是电力股我觉得今天跌幅比较大，主要因为是电力股前两天反弹比较猛。那么在这个下跌趋势过程中，短期可以考虑不动，也不考虑加仓，因为基本面相对比较弱，后续有反弹关注一下，反弹的话我建议关注到5.6到5.7之间，5.6到5.7之间看一看能不能突破，如果说能突破考虑持有，如果说突破不了，那在5.6到5.7之间可以考虑逢高走，就是。
1: 好的，谢谢阮军先生的分析，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上海市日前印发关于创新开展养老服务信托试点的通知，通知聚焦人身监护、财产管理、养老服务等老年及被老群体的现实需求，为这类群体提供有效的综合性养老服务解决方案。那么上海这次试点有哪些亮点受到市场关注？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笑楠的报道。
2: 具体来看，通知以养老服务信托为纽带，构建议定监护加养老服务信托加养老服务机构全链条养老服务生态，推动形成议定监护人负责人身监护、信托公司负责财产管理、养老服务机构负责专业照护服务的专业体系，共同保障老年及被老群体的财产安全与生活质量。北京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叶宁瑶表示，和过去养老产品主要关注资金投资收益和资产保值增值不同，上海这次试点更强调老年人真实养老场景中的财产管理、服务支付、人身监护和长期照顾安排。
3: 它的核心创新点在于把信托制度的财产隔离、长期管理和灵活安排优势与养老服务议定监护机制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它不仅解决钱如何增值，更能解决老人失能失智和无人照顾时钱有谁管、怎么用、用到哪去。
2: 试点不但助力议定监护制度落地，实现管人管财分离，还创新议定支付功能，提供全场景全资产类别的养老服务信托体系。叶宁瑶介绍，
3: 议定支付可以简单理解为老年人在自己意识清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提前通过信托合约约定 未来养老资金的支付规则。它的关键价值在于把人身照护和财产支付分开，监护人主要负责照护和决策，信托公司负责资金管理和支付执行，这样可以降低养老金被挪用、滥用或者无人管理的风险。
2: 通知提到，养老服务信托还可以装入老年人名下的不动产、股权等非资金类财产，实现财产隔离、保值增值、传承安排等目的。

0: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养老信托服务打破资产的边界，可以让沉睡的财富变成养老的现金流。
1: 以往产品啊多限于现金，现在呢房产、股权都能装入信托，老人可以将房产委托信托管理，租金用于养老，去世后房产还能传承子女，实现住有所居，老有所养。
0: 财有所传，可见这次试点啊不是卖产品，而是构建人、钱、事三位一体的养老保障体系，让养老从财富积累转向尊严守护，这是养老金融理念的一次深刻革命。政策利好下，信托公司、养老服务运营商及相关金融机构能否借此迎来新的价值重估？元大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认为，这一试点为产业链的相关主体打开了新的价值空间。第一个，通过账户的托管
2: 管和议定支付，信托公司成为养老生态的资金枢纽，那么商业模式呢也会由此来获得一个重估。第二点，像养老服务运营商将受益于信托账户的自动定期的付费，那么获得可预期的稳定的现金流，可以降低相关的坏账风险，从而使资产负债表做到更加健康。那么第三点，比如说像商业银行，可以通过 代理推介以及向支付结算以及综合的资产配置这些服务来切入整个的养老生态，从而呢锁定长期的银发客户，拓展中间业务的收入。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下午13:30的行业投资观察将为您带来 AI 变化 AI 新变化第五集碳化硅赋能高压供电。15:35月讯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航天产业加速起飞。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岳林环鹏，代表导播张磊，编辑建涛，监制侯杰，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1: 周末愉快。多少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聆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外资长钱持续增配中国资产，人工智能等硬科技领域受关注。截至五月底，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经超过400亿元。熊猫债市场吸引力提升，年内发行规模超过1300亿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能源化工等行业价格指数环比回落。今年一至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9%，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国际财经观察，日元汇率跌穿53年低点，为何日本斥资10000亿日元干预，却还是昙花一现？欧盟对俄罗斯原油海运服务禁令面临搁浅，国际能源市场现实环境成为影响禁令实施的重要因素。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075点，上涨0.43%，深证成指15623点，下跌0.24%，创业板指数4055点，下跌0.82%。再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5048点，下跌0.81%。恒生国企指数8466点，下跌0.41%。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66387点，下跌1.6%；韩国综合指数8262点，下跌4.37%。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长线外资看好中国，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加快在华投资布局。外资布局中国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来听总台记者张曼曼的报道。
2: 这里是北京国贸 CBD， 大量的跨国企业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汇聚于此。长期以来，外资看重的是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以及互联网经济，而如今硬科技正在成为新的高频词。从 AI 算力到光通信再到高端制造，中国的硬科技企业正在成为国际投资者持续加码的新锚点。
3: 贝恩公司资深全球合伙人周浩，
4: 配置从过去相对偏平台互联网消费龙头，偏向了硬科技、先进制造、 AI 基础设施、高端供应链等等。第二，从过去更加偏向交易性配置和短周期配置，而向更重的产业逻辑和长期落地能力的配置。
5: 国际机构正加大对中国科技龙头企业的配置力度。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摩根士丹利持股市值超过1亿元的 A 股公司达到16家，重点布局 AI 算力与光通信产业链企业。高盛一季度共进入 A 股894家上市公司的十大流通股东，持股市值在1亿元以上个股有20只，新进商业航天、算电协同等企业。此外，多家国际投行近期也密集发声，看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能源转型等领域的投资机会。
3: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
6: 中国在新智生产力，不管是 AI 基础设施、算力，还是能源转型、先进制造业方面取得的成绩。

0: 究呢，也会体现在这些行业的公司领军的这些企业，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取得的新质生产力的可喜的成就。
1: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包括摩根士丹利和德意志银行在内的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同步上调了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认为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更加明确。硬科技产业的强劲表现正成为支撑中国经济企稳的重要引擎。多家券商与研究机构测算，2025至2026年，人工智能预计拉动我国经济年均增长 0.3 到 0.5 个百分点。
2: 毕马威中国经济研究院院长蔡伟，
3: 那中国的算力产业链营收全年增速超过25%，高端制造出口连续12个月走高 ，AI 与先进制造成为稳定增长的支柱。
2: 德意志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熊毅，
4: 我们观察到，随着物价，特别是 PPI 的上涨，整个工业企业利润出现了比较高速回升的一个趋势。前4个月的工业企业利润上升了18%。我们觉得整体上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趋势还在延续。
5: 今年以来，全球资金对中国资产关注度持续升温。截至5月底，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经超过4万亿元，较2025年底的近3万亿元实现1万亿元增量。继续来听报道。
1: 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 ，QFII 也就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A 股持股数量达到138.58亿股，较年初增长27.02%；持股市值达到2624.17亿元，较年初增长42.11%。从持仓结构来看，外资正加速向科技成长领域集中。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季度末，共有1518家 A 股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中出现外资身影，覆盖人工智能产业链、高端制造、医药创新、通信设备等多个领域。
6: 摩根资产管理亚太区首席市场策略师许长泰，
7: 从2025年开始，中国的市场不论是 A 股也好，港股也好，表现跑赢了很多环球的指数。中国的科技行业在过去的1年半，其实让大家有很多的惊喜，特别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不论是被动型的投资者也好，主动型的投资者也好呢，希望能够在中国的市场能够找到一些机会。
6: 华登中国管理合伙人张玉，
8: 一级市场主要是耐心资本投科技创新企业，周期比较长，我们投的很多科技企业现在去港股 IPO 倒是明显感受到大量外资基金的追捧。中国在高端制造和新能源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这个是外资长线配置基金的兴趣和逻辑。科技创新企业主要还是看发展。
1: 业内人士表示，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升级与科技创新正孕育新的增长机会。而当前中国资产整体估值仍处于全球主要市场相对低位，为长期资金提供了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上市公司盈利逐步修复，科技创新成果持续释放，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优势有望进一步增强，带动中国资产迎来新一轮价值重估。
6: 摩根资产管理中国总经理王琼慧，
9: 中国经济目前总体处于中速增长区间，科技先进制造业保持高景气，具有非常强的国际竞争力、出口竞争力。我们看到 AI 供应链的产品和创新能力都在不断的提升，需求侧又受到全球 AI 基建的拉动，盈利能力也在不断上升。新能源、机器人、创新药这些先进制造企业有非常可观的盈利前景，我们会抓住科技和先进制造业的主线，同时兼顾估值、盈利和成长的均衡性，加大对权益这方面的投资。
5: 熊猫债券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计价债券。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全球投资者认识到中国市场的潜在增值空间，熊猫债从一个小众品种一跃成为全球投资者青睐的优质资产，也成为助力外资企业长久深耕中国市场的定心丸。近年以来，我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发行规模大幅增长。请听报道。
1: 据统计，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规模已超1300亿元，较2025年同期发行规模接近翻倍。今年一季度，熊猫债发行规模超880亿元，同比增长超100%，单季发行规模首次突破800亿元。业内人士表示，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增强也为熊猫债发行放量奠定了基础。熊猫债作为标准化、高信用等级的人民币固收资产。

0: 成为全球央行主权财富基金、国际资管机构布局人民币资产丰富投资组合、优化全球币种配置的重要标的。
1: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熊猫债市场的蓬勃发展也成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助推器，推动人民币在区域贸易投资中广泛使用，有助于增强人民币作为投融资货币的功能。中国银行公司金融与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卢莹。
2: 境外主体通过常态化发行熊猫债，常态化持有和使用人民币资金，逐步建立借 用还的人民币币还使用路径，从微观层面为用好人民币奠定基础。越来越多优质境外主体主动选择发行熊猫债，全球各类投资者配置熊猫债资产，本质上是市场对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肯定。
0: 近年以来，已有多家外资发行人新面孔出现。5月底，哈萨克斯坦发行首笔主权熊猫债，成为中亚地区首单主权熊猫债。5月中旬，巴基斯坦发行首笔主权熊猫债，标志着巴基斯坦首次亮相中国境内人民币债券市场。
3: 就在上周五，德意志银行集团发行了年内第二期35亿元双期限熊猫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中瑞，
4: 今年的发行量是创造历史新高。在当前比较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人民币市场呢，为德意志银行提供了高流动性、可靠的一个市场。
5: 记者还关注到，近年来熊猫债产品品种不断创新，结构也在持续优化，科技创新、绿色、即可持续发展、关联贴标债券等新质生产力代表品种成为新增长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随着国内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 总台财经频道报道，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5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21种，其中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 分行业看，黑色与有色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3.3%和1.8%，主要是制造业进入消费旺季，市场需求回升。另外，受中东局势缓和、国际油价回落等因素影响，能源与化工价格指数则双双走低，环比分别下降5.3%和2.1%。专家表示，5月份大宗商品市场持稳运行，面对外部冲击展现较好韧性。
6: 能源、化工等行业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有助于缓解企业原材料成本压力，改善下游行业利润，为经济恢复向好积蓄力量。但也要看到，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大宗商品价格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针对这一形势，仍需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强化能源、化工等重点行业原材料保供，增强风险甄别与化解能力，
5: 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巩固市场向好运行态势。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下浏览最新消息。商务部今天公布，1至4月份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0.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30.2亿元，下降0.8%。 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1至4月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增长5.1%，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记者今天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 据了解，鉴于无目的地海上游不靠岸、公海往返的特殊属性，经国家移民管理局批准同意，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全国率先推出助力邮轮游出入境办证便民新政。游客除了使用普通护照之外，可以凭身份证申办专用的出入境通行证，这极大降低了游客邮轮游出境门槛，免去了繁琐的签证准备。
1: 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4号宣布，乌拉圭将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今年暑期国际赛事签证便利化以及文化深度游需求共同推动出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数据显示，中国游客出境热情不减，外国游客来华旅行也呈现出了目的地更加多元、体验更为深入的新特点。来听报道。
3: 这个暑期国际赛事带动出境游热情持续升温。数据显示，2026年世界杯赛事相关目的地受到中国游客关注，住宿预订量同比增长3倍，其中墨西哥蒙特雷受赛事带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14倍，成为新兴热门城市。
4: 爱彼迎中国增长运营负责人契月：
6: 我们目前观察到，中国的出行者在美加墨3个地区的停留平均时长已经超过了9个晚上。他们选择以这种更长的停留时间、更深度游、探索更多城市的方式来参加这届世界杯。
3: 入境游市场同样持续升温。数据显示，截至6月2号，暑期7月的入境计划航班量超4.3万班次，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52万张，同比去年增长约6%。
7: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直播继续。最新数据显示，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刷新53年纪录低点。同样，10,000日元2021年能够装满一车生鲜副食，放到2026年夏天，采购米面油、进口乳制品要多掏大约20%的开销。这是目前居住在日本福冈居民陈女士算的一笔家常账。4号亚洲盘面收官，美元对日元再度震荡走弱，紧贴159.9一线运行，再度逼近160关键心理关口。危急关头，日本财务大臣紧急口头喊话，释放干预信号，短暂拉动日元小幅回弹，但利好后劲不足，短线提振快速消散。一个月来，日本耗资超过11.7万亿日元的大手笔汇市干预成果彻底烟消云散。专家直言，日元综合购买力已经低于土耳其里拉，加冕 G10 经济体里最弱主权货币。日元为何深陷历史性弱势？后续又将如何发展？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8: 招商银行资金营运中心外汇分析师丁木桥观察。
9: 其实他说的这个疲软呢，主要还是指就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不是指日元去单纯对美元。那实际有效汇率呢，就是说，那第一你要去掉通胀的一些因素的影响，第二个你要对一篮子主要贸易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价值。那这个数值呢比较低，就说明它的一个实际购买力确实是针对所有货币的一个普遍性的这样的一个低啊。背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2022年以来啊，这个日元呢整体就处在一个偏弱的这个通道里面啊，中间只有3次就有过因为这个套息交易的一个平仓呢，才有超过10%的一些短暂的一个上涨，其他的时间呢基本上都是在下跌。从那个时候呢到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在逐渐的叠加上来。
8: 日元持续走弱的底层根源是日本常年无序的财政扩张，从根基透支了本币信用，削弱了内在价值。就在6月3号，日本临时内阁会议正式敲定总额3.1135万亿日元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整笔资金100%依靠新发赤字国债筹措，没有一分钱税收收入作为支撑。预算计划5号送交国会表决落地，资金主要用来补贴油气、液化石油气价格，对冲中东地缘冲突带来的进口能源涨价冲击。而此时，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高达230%，远超国际安全警戒线。赤字驱动的财政扩张，用未来透支当下的无休止举债，直接压制了日元长期价值。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分析，
10: 现在呢，一直在增发国债，体现了它的财政纪律的一再松绑，再加上日本经济一直不能很好的推进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的扩张对基本面的促进作用呢，相对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日元的这个大趋势啊，仍然是承压的。
8: 当日本政府不停借钱印债，市场日元供给被动增多，货币天然面临贬值压力。日本深度老龄化，内需疲软，财政花钱很难拉动居民收入与实体经济。 没有经济增速托底，日元缺少走强的基本面支撑，这是日元连年走弱的底层内因。其次，日元持续贬值，反过来重创本国进口购买力，输入通胀进一步反噬日元信用。李富一观察日本九成能源、六成粮食依赖海外采购，日元越贬值，同等原油粮食需要花费更多日元，国内物价被动全线抬升，日元持续贬值，反过来重创本国进口购买力，输入通胀进一步反噬日元信用。
10: 日本在四月底到五月进行了创纪录的外汇干预，但是日元还是频频触及到了160的红线，应该说呢是治标但不治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造成更加突出的输入型通胀。我们知道日本高达 90% 的能源和 60% 的粮食是依赖进口的，那么日元贬值呢直接会抬升国内的物价。现在日本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呢，其实是负的，家庭恩格尔系数也创下了8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居民消费和企业盈利都是受到了挤压，长期也会拖累日元的基本面。
8: 外界观察日本经济现在陷入财政、汇率和货币政策的三角约束，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负向循环。眼下市场普遍预判，六月日本央行议息会议或将加息25个基点至1%。站在日元角度，加息本是利好，可以抬高日元存款与国债收益率，吸引国际资金买入日元资产托举汇率。但日本巨额的政府债务又把加息变成了一把双刃剑。李福一解析，
10: 加息到1%的话呢，首先就是会挤压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经济刺激的效果。那么此外呢，日本央行和寿险公司啊都持有大量的国债，而且都是在低息时候买入的，所以利息上涨会带来账面的估值的亏损，也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
8: 观察国际大资金多空动向的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披露的最新持仓数据，印证了空头扎堆压住日元走弱。截至五月末，境外投机杠杆基金日元净空头持仓飙升至11.5万手，折合约90亿美元，创22个月新高。扎堆做空成为日元持续承压的重要推手。哪怕日本财务大臣接连喊话干预，反复释放托底信号，国际投机资金仍在持续加码空单，拥挤空头头寸，进一步放大日元下行波动，也倒逼日本当局紧盯160关键关口。这是市场公认的干预红线，破位160会强化单边贬值预期，加剧输入通胀，反噬民生，倒逼日方紧盯关口，预留外汇储备以备临场干预。
1: 欧盟方面日前表示，针对俄罗斯原油运输的全面海事服务禁令短期之内落地的可能性正在显著降低，相关措施很可能被无限期搁置。
11: 多名欧盟官员和外交人士均表示，欧盟内部对实施俄罗斯原油运输全面海事服务禁令尚未形成统一立场。尽管欧盟委员会、波罗的海国家及北欧国家仍公开支持启动该海事服务禁令，但是作为欧洲重要的航运中心，希腊和马耳他两国均对该禁令持谨慎态度。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欧盟官员承认，当前国际能源市场的现实环境已成为影响该禁令实施的重要因素。在中东局势持续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美国已连续三次批准涉及俄罗斯石油的制裁豁免，以缓解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带来的能源供应压力。尽管欧盟公开表示不会放松对俄制裁，但原计划推出的逐步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方案也已被推迟。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已对俄罗斯实施了多轮制裁，涵盖能源、金融、贸易等领域。俄罗斯则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分析人士指出，欧盟的多轮制裁未能有效削弱俄罗斯经济，反而对自身经济造成严重反噬。欧盟内部对制裁效果已产生广泛质疑。
1: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吕博慧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2: 据 CNBC 报道，凯捷研究院近日发布的最新全球财富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高净值人群财富规模增长 8.7%， 达到98.3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65.9万亿元，创下自2018年以来年度最大增幅。由于股市走强叠加通胀回落，2025年全球新增近200万名百万美元富翁，达到2530万人。报告指出，截至2026年1月，全一类资产在高净值人群的投资组合中占比升至 25%， 较上年提升3个百分点。根据凯捷研究院的说法，高净值人群指的是可投资资产达到100万美元及以上的人群。据英国天空新闻台报道，英国咨询调解和仲裁处日前通过对1000多名英国企业高管调查后发现， 33%的雇主计划在2027年1月前进行裁员。

0: 具体来看，针对大型企业，46%受访者表示将很可能进行裁员，还有47%受访者表示不太可能进行裁员。针对中小型企业，超20%受访者说将很可能进行裁员，还有约70%受访者说不太可能进行裁员。今年第一季度，英国16岁及以上失业率为 5%。 据彭博社等媒体综合报道，美国黑石集团近日透露，在今年第二季度的邀约赎回窗口期内，集团旗下旗舰产品黑石私募信贷基金的投资者申请赎回的份额占该基金总发行份额的 10%， 但该基金最终决定仅履行相当于总发行份额 5% 的赎回请求。近期，全球私募信贷行业接连爆出利空消息，投资者避险情绪升温，导致私募信贷产品赎回诉求增多。今年第一季度，多家资产管理机构一起用 5% 的季度赎回上限，但黑石当时并未设置赎回上限，全额兑付了当季全部赎回申请。
1: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2: 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075点，上涨0.43%；深证成指15623点，下跌0.24%；创业板指数下跌0.82%，报4055点。下面连线深圳市优品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投资顾问申瑞。申瑞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3: 好的，那么主持人，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上午 A 股市场表现还非常不错啊。虽然说早间呢受到外围市场影响呢，是再度出现了分时低开，这是从周三开始的。但是呢，早盘在10点钟之前呢，经过半小时的这样一个整理和回撤以后，明显呢没有出现进一步的黄金的杀跌，而是出现了资金的跟进，那么形成了这样一个拉升，特别是银行、保险等金融权重。那么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市场走强以后，上午呢大多数股票已经开始出现当红，已经有超过4000家这样一个红盘的状态。同时的话呢，除了短期的这个玻璃基板之外，人行机器人呐、上影航天啊等等，那这样一些概念类品种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走强。那么下午时间的预计市场会有进一步的上向，我们要关注4080一线啊，这个昨天的这样一个分时缺口能否有效回补，如果能有效站住的话，并且进一步走强，那么把上方的这样一个时间线站上啊，那么将会直接打破自4258以来的啊这样一个持续下降，那么下周有可能会连续有这样的一个向上走强的动荡。主持人，
2: 好，感谢深圳市优品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投资顾问申瑞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王叶峰，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天天315，本期为您带来家用洗碗机比较试验结果来了，你选对了吗？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

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听说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的关键人物凯撒，一生最关键的转折点就是那场长达八年的高卢战争。
2: 没错，在发动这场战争之前，他已是罗马政坛的核心人物，但还没有足够的军事威望和实力支撑他在权力斗争中走得更远。
1: 那他为什么一定要发动这场战争呢？难道只是为了开疆拓土吗？
2: 原因其实很复杂。一方面，当时罗马北部边境存在一些高卢部落的袭扰，有一定的安全防御需求。另一方面，对凯撒个人而言，他急需一场辉煌的军事胜利来积累政治资本和财富，打造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
1: 想知道这场战争如何彻底改变了凯撒的命运，又如何改写了西方历史的走向吗？6月7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深度解析。

0: 碗机到底好不好用？比手洗更费水吗？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市场上14款家用洗碗机开展比较试验，结果显示，受测产品在核心清洁与除菌方面表现优异，而且节水优势突出，机洗单次耗水量仅约为手洗平均耗水量的1/6。同时，不同产品在保管功能上差异显著，成为区分产品档次、影响洗、消、烘、存一体化体验的关键。天天315本期聚焦，家用洗碗机比较试验结果来了，你选对了吗？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洗碗机作为现代厨房标配，早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但是长期以来，不少消费者面临着这样的困扰：洗碗机洗不好中式复杂样式的餐具，深碗底部锅沿死角，隔夜重油污难以洗净，摆放繁琐，噪音偏大，耗水耗电。有消费者说，虽然装修的时候确实买了洗碗机，但是用的却很少。
2: 我们家的洗碗机我几乎很少使用，因为我觉得它使用起来有点麻烦。首先它需要所有的锅和盘子做一个预处理，就是要把上面的那些东西都把它清洁一下。然后我们家人口不是很多，我就觉得这个与其我做一个预处理，还不如直接就把它洗了，也很费时间。它一个流程好像很久，要1个小时左右吧。所以我个人觉得，对于家庭人口不太多的家庭来讲，洗碗机有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的方便。
1: 也有消费者对洗碗机很满意，感觉使用起来确实方便又省力。他还提到，不能够盲目选购功能过多的洗碗机。
3: 平时呢，吃完饭都是堆一桌子的那个碗筷，用洗碗机就非常的方便。那我选洗碗机主要是看重它的空间和功能。如果要是预算够的话呢，尽量是买大的，这样能塞下炒锅啊、汤锅啊、洗菜盆之类的，一次解决。那还有功能上呢，从我的使用感受来说，就一定要买带烘干功能的，去洗玻璃和陶瓷器皿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干净透亮，洗出来基本上没什么水渍。当然现在还有可以洗菜啊、洗海鲜啊这些等等的一些功能的洗碗机，但是其实用处并不大，使用

0: 用的场景也并不多。
1: 面对市场上品类繁多、参数各异的产品，消费者往往难以精准地匹配自身的需求。在社交平台上，不少博主发布了洗碗机的使用测评，有的还把洗碗机和解决家庭矛盾联系在一起。
2: 是不是很多正在装修的朋友都在纠结到底需不需要一台洗碗机？有人说它是解决家庭矛盾、提升幸福感的神器，也有人说它是积累白碗摆半天，自己洗早就洗完了。
3: 先说实话，洗碗机肯定不是完美的。首先，它需要学习成本，碗筷摆放有讲究，摆不好有的地方冲不到就洗不干净。其次，不是所有东西都能进洗碗机，比如铁锅，洗碗机清洁能力太强，会把铁锅的油膜洗掉生锈，不粘锅的涂层也容易掉，都要特意买标注了可进洗碗机的产品。但就算有这些缺点，我依然建议你装一个。为什么？因为它解决了三个手洗永远也解决不了的痛点。首先，它能解决家庭矛盾，有了它以后，今天谁洗碗这个难题就不存在了。吃完饭锅碗瓢盆全都塞进去，你和家人各干各的，而不是总有一个人要苦哈哈的去洗碗。第二，它比手洗干净，手洗用的是30-40度的温水，而洗碗机用的是70度以上的高温高压水枪，它不仅能冲掉油污，更能彻底杀菌。特别是家里有宝宝或者免疫力弱的老人，手洗那点清洁度根本不够看。第三，它每天至少帮我节省半小时以上的时间，一年就是将近200个小时，这200小时用来学习、健身、陪家人，创造的价值和获得的快乐，难道不比站在水槽前更有意义吗？
1: 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市场上14款家用洗碗机开展比较试验，结果显示受测产品在核心清洁与除菌方面表现优异，且节水优势突出。机洗单次耗水量仅约为手洗平均耗水量的1/6。同时，不同产品在保管功能上差异显著，成为区分产品档次、影响洗消烘存一体化体验的关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赵薇的介绍。
4: 本次比较试验由工作人员从电商平台随机购买，涉及14个品牌，价格区间从每台2419元至5499元。测试委托专业检测机构依据国家相关标准，对日用餐具洗净率、短时洗涤洗净率、单位套数水量、日用餐具噪声、保管功能、除菌率、有效空间利用率等指标进行测评。在基础清洁与除菌能力上，所有受测产品都表现良好，日用餐具洗净率整体达标，除菌率均达到99.99%以上，能够有效满足家庭餐具的清洁与卫生消毒需求。在运行噪声方面，所有受测产品都符合国家标准，适应现代家庭对安静生活环境的需求。在满足基础性能的前提下，不同品牌在细分功能上展现出差异。有的品牌在模拟快节奏生活的短时洗涤洗净率测试中表现出色，有的品牌在衡量洗涤剂残留的日用餐具漂洗率方面更为出色。此外，耗水量测试结果显示，洗碗机在节水方面有显著优势。针对12套容量洗碗机的节能洗程序测试显示，机洗单次平均耗水量仅约9升，而手洗平均耗水量高达约52升，机洗耗水量约为手洗的1/6，节水效果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试验的一个重要发现是，保管功能成为区分产品使用体验和功能完整性的关键。这个功能直接决定洗涤烘干后的餐具能否在机器内保持干燥洁净，实现长时间存储，从而达到洗消烘存一体化的效果，替代消毒柜或碗柜的功能。测试结果显示，有的样品在保管功能上表现优异，可以实现餐具的机内长效存储，有的样品功能则更侧重于单一的清洁环节，对于保管功能一般或不具有保管功能的洗碗机，洗涤后需要及时打开门或取出餐具。
1: 中家院北京检测认证有限公司主任工程师秦雅伟在洗碗机实验室里一边演示涂抹烘干油脂淀粉污染污的餐具清洗对比实验，一边向记者介绍水效标识相关的知识。
5: 日用餐具的洗净率的项目，主要是通过专门制备的这个标准的污染物，然后咱们选取像有凹凸感呀，然后再配合咱们这个标准的餐具放到洗碗机里一起洗涤。洗涤完成之后呢，对比一下咱们日用餐具的还有标准餐具的在洗碗机里头的洗净的情况。相对于咱们标准餐具呢，这个还加了一些炊具，就是那个锅覆盖的还是比较全一点的。这个污染完成之后呢，咱放到烘箱里烘干2小时之后，然后咱们拿出来，然后冷却，然后装到洗碗机里进行一个

0: 洗涤。洗碗机里一般大部分现在的洗净情况都能洗到比较理想的情况，通过这个评分呢，后面咱们计算出来它这个洗净率的一个数值。再有一个，洗碗机它用水量真的不高，咱们平时就是洗完了之后这水就在下层，它甚至就到不了碗篮这块，所以它特别省水。它就是通过一个循环的喷淋，然后再加上高温，所以咱们常见的那些油渍呢也会清洗的比较好。价格呢，它可能跟它的制造的成本还有它功能的多少可能也有关系。但是现在咱们不是现在有水效标识了吗？水效标识是它的洗净是个固定的限值，是达到一定的限值它才能上市的。所以现在就是水效标识出来以后，咱们整体的洗碗机的水平已经很好了。水效标识是2021年4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的，这个是强制的。这个标识呢，就是分为1到5级，一级是最好的，也是最省水的。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中家院北京检测认证有限公司主任工程师秦雅伟在洗碗机实验室里一边演示涂抹烘干油脂淀粉污染物的餐具清洗对比实验，一边向记者介绍水效标识相关的知识。除了水效标识，秦雅伟还指出了消费者在选购洗碗机的时候应该注意的其他方面，比如说像漂洗率、噪声、保管功能、短时洗涤性能以及有效空间利用率。
0: 好多洗碗机它为了达到一个高水平的一个洗净，会添加洗涤剂的量比较大，但是它里面的残留肯定也会比较多，所以就从这个方面呢，咱们就增加了这个漂洗率。然后呢，漂洗率的数值越大呢，证明它的漂洗的效果越好。另外呢，洗碗机呢，就是噪声的这块呢，主要是在洗涤和烘干过程中，然后它这个噪声的数值越小呢，证明它的洗涤的时候越静音。保管功能呢，这块是现在咱们主流的洗碗机都会有的这么一个功能，通常在3到7天，然后呢就是洗涤完成后，它这个洗碗机不开门，评价它这个存储过程中的餐具上的内胆和内部件的防潮的情况。保管的分数越高呢，证明它的存储的效果越好。还有短时洗涤性能，洗碗机最短的这个程序考察它的洗净情况。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有效空间利用率，外观尺寸是比较固定的，然后内部尺寸呢，包括它的碗篮的摆放啊，或者是它可用的这个空间大小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评价。数值越高呢，代表它这个设计的越合理。
1: 结合试验结果，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建议消费者在选购家用洗碗机的时候注意以下要点。洗碗机的类型和容量是选购的基础，消费者应该首先评估自家厨房的安装空间、水电布局以及装修状况。嵌入式需要预留橱柜空间，美观整洁；独立式摆放灵活，对后期添加友好；台式则适用于厨房空间紧凑或者是作为补充洗涤的场景。容量选择需要结合家庭常住人口餐饮习惯，比如是否经常聚餐以及是否需要清洗炒锅、汤锅等大件炊具来综合判断。为了实现真正的洗消烘存一体化，消费者在决策的时候可以主动核实功能深度。对于宣称具备长效存储、抑菌保管等功能的产品，应该主动询问或者是查阅其技术说明，了解实现该功能的具体技术路径，而不是仅看是否具备相关功能名称。另外呢，还要结合空间利用率进行综合判断。高效的存储不仅要求存得住，还要求存得好、存得多。面对市场上丰富的产品功能，消费者要区分核心功能与附加功能，洗净、除菌、烘干、存储以及能耗表现构成了决定产品基本价值和使用体验的核心。而智能互联、自动投放、特定程序等附加功能应该结合实际使用频率和需求来进行考量，尽量的避免为使用率不高的功能支付过多的溢价。稍后呢，我们将会邀请北京市朝阳律师事务所的胡刚律师一起就家用洗碗机比较试验结果来了，到底你选对了没有来进行讨论。我们稍后见。
2: 那一年，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3: 小个糖浆比较多呀，一人拿2块2，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4: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5: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4: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6: 您好，您的快递。
2: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4: 如今心血来潮，
7: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4: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2: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4: 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8: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2: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8: 洗碗机到底好不好用？比手洗更费水吗？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市场上14款家用洗碗机开展比较试验，结果显示，受测产品在核心清洁与除菌方面表现优异，而且节水优势突出，机洗单次耗水量仅约为手洗平均耗水量的1/6。同时，不同产品在保管功能上差异显著，成为区分产品档次、影响洗消烘存一体化体验的关键。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家用洗碗机比较试验结果来了，你选对了吗？
1: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市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9: 主持人好，大伙好。
1: 嗯，欢迎你。消费者在选购家电的时候呢，很容易对相关产品的功能了解不全就盲目下单。当消费者看到商家宣传洗碗机的容量、功能或者是内胆材质的时候，应该如何确保自己不被虚假宣传所忽悠呢？
9: 那么首先这次是北京市消协对现在逐渐走入更多家庭的家用洗碗机这类商品进行一种比较清晰的比较实验，应该说这是完全的依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其实施条例，包括各地方的地方性法规，包括政府规章，赋予了消费者组织，有些地方叫消费者保护委员会，保护消费者的职责之一，其中的方式就是比较实验，因为它清晰直观明确告知消费者那么相关的消费的指引、消费的知识，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消费者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于洗碗机来说，它本身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新的，那么我们消费者需要掌握更多的知识，同时我们要看到洗碗机本身还是一种耐用消费品，我们消费者不是说把洗碗机就可能用2个月、用2天，那么可能期待的是数年。那么在此背景下，耐用消费品消费者一定要记住，就是买来以后使劲用，因为我们法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3条第3款明确规定，耐用消费品包括将装饰、装修等服务，消费者自接收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6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也就是说，耐用消费品、耐用商品，比如机动车、计算机、电视机、电冰箱、空调、洗衣机，这是传统的2013年制定消保法修订的时候列入的。那么现在可能更多的包括洗碗机、烘干机，就是衣服的烘干机啊、包括一些其他的新型的类似的这样的消费耐用商品，那么都是应当消费者享有6个月的这种举证责任倒置的权利。所以所有这些机动车，包括这种耐用电器、装饰装修，用来以后拿到手以后交付以后使劲用，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这对我们消费者来说非常的重要。那么回到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如何更好的了解相关的消费知识，因为一个相对新的商品的类别，消费者不太熟悉，

0: 那么我们更需要耐心的使用，不要轻易的做出消费的决断。同时，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消费者的九大权利，第二项就是消费者的知情权，相对应的就是经营者应当有如实披露的义务，也就是说对相关商品或者服务的关键信息应当真实全面的披露，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同时也应该对消费者的问询要做出真实明确的答复，这些都是法律赋予消费者的权利和对应的经营者的他的责任。那么对于这种新型消费，如果是网上或者是网下消费，我建议消费者可以建立一个基础的证据意识和证据能力建设强化，也就是说从你开始做出选择决策的时候就开始全程的录音录像录屏，以保证你未来一旦发生了纠纷你有基础性的证据来支撑你相关的权利要求，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很多的麻烦，也就是我们叫源头减少可能的风险点。而且你可以取证的时候，包括比如面对面实体销售的时候，你明确告知销售人员我现在录，那么他的说话方式表达方式可能会严谨得多。我们做过类似的测试，应该说效果是比较好的，主持人。
1: 那么有商家宣传长效抑菌存储全密闭烘干，实际洗完内壁积水无法长效的存放餐具，消费者能不能够以虚假宣传来申请退换货？还有就是选购的时候，消费者是否可以要求商家出示检测报告核验其性能？如果消费者主张退一赔三的话，那么需要留存哪些举证的材料呢？
0: 那么我们延续刚才的说法，对于耐用消费品或者说是比较大额的消费或者是比较新型的消费，包括比较重要的金融类的消费，那么我建议消费者就是要养成全程录音录屏录像的这样的意识，而且是真要这么做，为后期可能的纠纷那么打下一个你主张权利的证据的基础。同时碰到消费纠纷，消费者想到的不是，请注意，不是退款退货，法律明确赋予如果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是要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的，这是法律所赋予你的消费者的基本权利。当然经营者说退一赔万或者退一赔店，那么这是明确的承诺，他真得这么赔，所以这个基础的权利意识或者说是权利我们要清晰的掌握。同时对于消费欺诈，那么法律规定包括司法实践也是比较明确的，也就是说是经营者隐瞒真相虚假告知，也就是一个瞒一个骗，致使我们消费者做出错误意思表示，也就翻译成咱们普通人的话就是误认误购，想歪了，最后我花了冤枉钱了，误认误购，那么就构成消费欺诈，经营者是要承担惩罚性的赔偿责任的。所以我们消费者要建立对于大额消费、耐用品消费，包括这种预付式消费、金融类消费等等这些相对高风险的消费全程录音录像录屏这种证据意识。
1: 洗碗机的安装呢，我们知道都是需要专业人员来上门服务的。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免费安装其实并不等于全免费，额外的耗材是需要事前明码标价的。如果我们的消费者遇到安装洗碗机的时候，师傅这种私自加收，像水管改造啊、开孔啊、延长管线的费用，事前并没有报价的情况之下，那么我们的消费者如何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0: 那么首先，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对于要安装的相关的商品，还有定制类的商品，这些都是属于消费风险或者消费纠纷高发的商品类别，我们更要建立全程录音录像录屏的这样的习惯。而且你一旦明确告知相关的经营者包括安装人员我要全程录音录像，大家都会很礼貌，都会很专业。 这点是有明确的这种实例来显示的。如果出现这种比如说没有明码标价，没有明码标价，或者说是虚假告知相关的情况，那么相关的责任都是由相关的经营者承担。经营者当然可以后续再向具体的有责任的个人去追偿，那和我们消费者无关。所以要强调，耐用商品、大额商品、预付式消费，包括金融消费、新型消费等等，要建立实施全程录音、录像、录屏等这样的证据的保存、收集的意识，这样可以大幅度减少相关的消费纠纷和降低消费风险。
1: 那么有业内人士认为呢，洗碗机相关产品容易产生的消费纠纷主要集中在售后服务方面，比如说定制尺寸嵌入式洗碗机到货以后尺寸不符，没有办法嵌入到橱柜里面，那么由此所产生的像拆箱啊、运输费啊，就容易引发消费者和商家之间的纠纷。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消费者应该怎么做呢？
0: 首先定制类的商品，它的出现矛盾风险的情形比通用级的商品要大得多，而且定制类的商品你要求退货实际上很多时候是比较困难的，除非是明确的这种明确的违约的情况。所以除非你有特殊的需要，我完全不建议我们一定要去做所谓的定制服务，因为以后即使二手货你的定制类商品的剩余价值几十，折旧以后几乎是零，所以这种综合成本我们要考虑好。同时对于定制类的服务，那么相关的你可能还要预付费，那么又是一重风险。所以对这类的商品或者服务要严格的做好合同的审核，尽可能的使用我们官方推荐的示范合同文本，同时对可能出现的纠纷要考虑清楚，约定好更加缜密的违约的条款，同时整个过程也要全程的录音、录像、录屏，守护好我们消费者的权利。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赵薇，导播秉文，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

0: 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回来就好、啊、
2: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0: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2: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0: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3: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2: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0: 好嘞。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这里是经济之声，咱们来看一下下午 A 股市场的开盘情况。上证下午是4073点，目前涨了16个点，涨0.4%。深市目前是15615点，跌39个点，跌0.26%。然后创业板目前跌0.82%，北证50大涨，涨7.29%。300目前跌0.17%，中证2000上涨1.33%。上证50目前是上涨0.25%，科创50是下跌1.71%。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石油化工、工程机械、化纤、通信设备、航天军工、海运和零售；跌幅靠前的是电脑硬件、电力、半导体、重型机械、休闲用品、发电设备和饮料。个股红盘很多，红盘有4105家，平盘72家，下跌是1340家。目前呢 ，A 股合计成交19471亿。

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近期全国多地气温突破35摄氏度，防晒经济也随之升温。从防晒霜到防晒衣、遮阳伞等硬防晒装备需求旺盛， A 股相关的上市公司进入年度销售旺季。在化妆品方面，有统计显示，我国防晒化妆品行业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展现出稳健的增长态势。从长期趋势来看，市场扩容动力充足，当前消费者对防晒的需求已经从怕晒黑转向了抗光老和防敏感等深层诉求，推动品牌加速产品迭代，精准护肤与场景定制成为竞争的焦点。此外，随着防晒衣、空气层口罩等成为年轻人夏季的标配，以服饰伞具为代表的硬防晒赛道正经历从朴素遮挡向科技服饰的质变。那值得注意的是，防晒市场的热度已经传导至产业链的上游，比如防晒剂的相关龙头公司出货量同比增长，生产用于防晒化妆品的原料如乳化剂、增稠剂、成膜剂等相关上市公司也有望在这一波防晒经济热度中获得业绩的较大增长。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从防晒经济背后捕捉夏日投资机会。有请苏州银行特约研究员武泽伟。您好，吴教授。
2: 你好。
0: 那么随着夏季到来，防晒经济呢持续升温，当下消费者的防晒需求在您看来发生了哪些变化？
2: 随着这个防晒认知深化与消费升级呢，这个消费者的防晒需求呢也是在经历一个表层防护到深层养护的一个质变。核心转变体现在防护目标呢从单纯的怕晒

0: 晒黑、转向、抗光老、防敏感等多元诉求，防晒呢也不再局限于夏季的一个短时需求，而是延伸为一个全年的常态化护肤环节。同时呢，消费者对于防晒产品的安全性要求提升，温和无刺激低敏配方呢也成为一个选购的关键，推动物理防晒和精简配方产品需求增长。另外呢，防晒场景呢也从日常的通勤扩展到户外高强度运动和医美后修护等细分领域，催生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此外呢，这种需求升级呢还带动了防晒与养肤功效融合，兼具修护、舒缓、抗氧化的多功能产品更受青睐，也为我们这个防晒行业的产品创新呢指明了方向。好的，主持人。
1: 嗯，那么在这种消费需求的转变之下，对于整个防晒行业的产品结构、市场格局等带来了哪些根本性的影响？
0: 这个消费需求的转变呢，也是推动我们这个产品结构和市场格局呢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重构。产品层面呢，单一防晒功能呢向防晒加养肤多效合一转型，高倍全波段防护产品占比提升，敏感肌专用、儿童防晒、户外专业等细分品类呢快速扩容，剂型上呢防晒喷雾、便携棒状的等新兴形态呢增速加快，满足不同场景的使用需求。市场格局呢呈现三大变化，第一呢是这个行业集中度呢是稳步提升，头部品牌呢凭借技术与渠道优势呢强化壁垒；二是国产品牌通过差异化定位和性价比优势快速崛起，在中高端市场的份额呢持续扩大；三呢是这个竞争的焦点呢也是从价格战转向技术研发与功效创新，倒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此外呢，在渠道端呢，线上线下融合加速，专业美妆店与户外用品渠道呢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整体的市场呢也是向更健康更规范的方向发展。主持人。
1: 嗯，这是咱们分析的从消费者的需求的变化到咱们整体的市场结构的一个影响。咱们稍微展开一个点，比如像化妆品这个方向，场景的定制、精准的护肤成为化妆品行业的一个新的竞争焦点。那么具体在您看来体现在哪些产品和服务层面？消费者的精细化、场景化的防晒需求带来了怎样的机遇？正在促使行业发生哪些变革？
0: 这个场景定制精准护肤呢，它确实也是成为我们这个防晒化妆品行业的一个新的竞争焦点，体现在这个产品和服务方面呢。产品层面，我们的品牌呢也是针对不同的肤质场景呢也是推出了一个精细化的解决方案，就比如说针对这种敏感肌的温和配方、干皮的滋润性防晒、油痘肌的控油型产品以及熟龄肌的抗老修护款。服务层面呢，部分品牌呢也是引入了皮肤检测技术，提供一个个性化的防晒方案，推动防晒呢从标准化产品向定制化服务延伸。这种需求呢也是倒逼防晒行业呢发生了三大变革。第一呢是这种研发体系升级，从这种通用的配方转向精准研发。二呢是供应链柔性化改造，满足这种小批量多品类的生产需求。三呢是这种营销逻辑转变，从这种广撒网式的推广转向精准触达目标人群，推动行业向更高附加值方向发展。主持人。
1: 嗯，那我们再从技术角度来看看硬防晒产品当中的变化，像防晒衣、防晒口罩、防晒伞具等这些产品的技术升级，在您看来体现在哪些方面？行业里通用的 UPF 防晒指数、圆纱防晒、透气锁温、轻量化、功能性面料等这些技术升级，如何构筑起产品的竞争力和企业的优势？
0: 这种硬防晒产品呢正在经历从朴素遮挡到科技服饰的质变，它的核心技术升级呢也是体现在五大维度，就比如说这种 UPF 防晒指数的持续提升，从这种国标的 UPF 50加向这种 UPF 100加甚至 UPF 2000加进阶，从而实现一个更高比例的紫外线阻隔。此外呢，这种圆纱防晒技术呢也是逐渐拓展，将这种纳米级的防晒因子呢融入纱线纤维，相对于表面涂层呢更加持久耐水洗。面料功能呢复合化、凉感、透气、锁温等特性呢也是成为一个标配，通过这种特殊的纤维结构和织造工艺提升呢来提升这种穿着的舒适度。此外呢，也就是这种轻量化设计呢突破这种传统的厚重管，兼顾防晒和便携性。这些技术升级呢也是从三重路径构造竞争力和这种行业壁垒。第一呢是这种技术研发壁垒，高难度的材料改性以及工艺创新呢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二呢是供应链壁垒，圆纱防晒呢等技术呢对这种生产设备和品控要求严苛， 第三呢是品牌认知壁垒，消费者对专业防晒品牌的信任度呢也是在逐步的建立，推动我们的行业呢转向高质量发展。主持人，
1: 嗯，那第五个问题，我们再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一下防晒市场。随着防晒市场的热度持续向上传导，完整的防晒产业链涵盖了哪些上下游的细分领域？从上游的原材料、中游的产品的加工制造，再到下游的终端销售和品牌端，分别对应了哪些类型的细分赛道？
0: 完整的这种防晒产业链呢，涵盖这种上游原材料、中游的产品加工制造、下游终端销售及品牌三大核心环节。各环节呢，它也会分化出多个细分赛道。上游原材料领域呢，包括这种防晒活性成分、基础原料与包装材料等三大细分赛道。防晒活性材料呢，涵盖这种化学防晒剂、物理防晒剂与生物防晒剂。基础原料呢，包括乳化剂、增稠剂、成膜剂、油脂等等。包装材料呢，聚焦高组合性和便携性创新。中游的加工制造环节呢，分为化妆品加工、防晒服饰生产与伞具制造等赛道。代工企业呢，正在向这种研发型转型，同时这种服饰与伞具企业呢，则是在强化功能性设计与工艺创新。下游终端销售呢，分为线上和线下两个渠道，线上呢涵盖了综合电商垂直平台与内容电商，线下呢包括商超、美妆店、户外用品店等等。品牌端呢，则形成一种大众高端专业与小众等多层次竞争格局，各个环节呢也是集中发展，创建出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生态。主持人，
1: 嗯，那我们再在产业链里边做一点比较，比如像防晒经济推动产业链上游热度呢凸显是比较明显的，防晒剂、乳化剂、增稠剂、成膜剂等，像这些您刚才谈到的这个材料，它们的核心原料需求出现了大幅增长。您怎么看待上游原材料赛道的增长的逻辑，还有业绩的弹性？咱们相比于中端产品，这些上游赛道的投资优势和确定性体现在哪里？
0: 上游原材料赛道的增长逻辑呢，是源于终端需求扩张和这种行业技术升级的双重驱动。防晒剂、乳化剂等核心原料呢，随着防晒市场扩容呢持续增长，同时这种产品的高端化推动高附加值原料的占比提升。业绩弹性呢，是主要体现在量价的两个维度，量方面呢，全球订单呢向中国转移，带动出货量增长；价方面呢，高端新品的推出以及产品结构优化，提升盈利能力。相比于终端产品，上游赛道呢具有三大投资优势。第一呢是需求稳定性更强，上游企业呢服务多品牌客户，分散了单一客户依赖风险。二呢是这种技术壁垒更高，防晒剂等核心原料研发周期长，认证门槛高，先发企业的优势显著。三是盈利能力更加稳健，原材料企业的毛利率相对更加稳定，受终端价格战影响较小。确定性呢主要是来自于行业规范提升带来的集中度提高，以及全球产业链重构下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增强，从而为我们这种上游原材料企业呢提供一个持续的增长动力。主持人，
1: 嗯，说完了上游优势，我们再来看看中游和下游。这里关注的关键词是场景。那么当下像慢跑、骑车、爬山、露营等这些户外运动的蓬勃发展，户外经济出现了爆发，让防晒消费呢从季节性的消费转向了常态化全天候的消费，这是您开始讲给我们讲解到的一个点。那么这种消费场景的延伸将会如何改写防晒行业长期的增长空间？
0: 户外经济的爆发呢，也是正在推动这种防晒消费呢从这种季节性的消费呢转向常态化的全天候消费。这种场景的延伸呢，也会从根本上改写我们防晒行业的长期的增长空间。首先呢，这种消费频次的提升，户外运动者呢他的防晒需求呢是贯穿全年，不再局限于夏季，带动我们产品的使用频率和复购率增长。其次呢，就是消费场景的拓展，从这种日常的通勤延伸到跑步、骑行、爬山、露营等多元场外户外场景，催生更多的专业细分产品需求。第三呢，就是消费人群扩容，户外参与率的提升呢，使得防晒从女性为主转向全人群覆盖，男性、儿童等群体需求呢快速增长。第四呢，是消费金额提高，专业户外防晒产品单价更高，带动行业客单价与整体规模提升。长期来看，这种转变呢将推动行业规模持续扩大，预计呢防晒服饰与化妆品市场呢将维持高倍增速，同时呢也会促使企业加大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推动行业向着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迈进。
1: 那前面咱们主要聊的都是机会，后面咱们提示一下风险。对于普通投资人而言，布局房晒经济赛道需要重点关注哪些核心的指标，同时要规避哪些风险？
0: 对于我们这种投资者来说呢，就是说呢，

0: 我们需要关注的这种指标呢，我觉得是主要是关注五大核心指标。第一呢是这种营收和利润增速，重点就观察这种企业在防晒旺季的业绩释放能力以及同比环比增长情况。第二呢是这种研发投入占比，反映这个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与产品迭代速度，尤其是要关注这种防晒剂配方与面料技术的专利储备。三呢是这种毛利水平，因为高毛利呢是体现了一个产品的竞争力与品牌溢价能力。四呢是这种渠道覆盖与库存周转，线上线下渠道布局均衡且库存周转快的企业呢抗风险能力更强。五呢是这种客户结构，多样化客户结构呢有助于分散风险，绑定头部品牌上游企业呢更具竞争性。同时呢我们要规避四大行业风险。第一呢是这种原材料价格的波动风险，第二呢是这种政策监管趋严带来的合规风险，三呢是这种市场竞争加剧带来的价格战风险，四呢是这种消费需求变化带来的产品迭代风险。通过分散投资和长期持有优质企业，可以有效降低风险。主持人，
1: 那最后我们再从投资周期的角度来稍微展开一下，短期的高温行情催化和长期的消费升级以及科技迭代，在这几者的共振之下，防晒经济赛道的短期交易机会还有中长期的投资价值，投资人应该分别如何把握？
0: 在短期高温行情催化和长期消费升级科技迭代共振下呢，它确实也是存在短期交易机会和中长期投资价值并存的一个格局。短期交易机会呢，主要是集中在三个维度。第一呢，是这种高温天气持续催化下的终端销售旺季，品牌与渠道类企业它溢价弹性较大。二是呢，是上游原材料需求爆发带来的出货量增长，防晒剂呢与功能性面料企业呢短期业绩释放明显。三呢，是这种季节性促销活动带来的销售数据改善，线上渠道占比高的企业呢更易受益。中长期的投资价值呢，需要聚焦于四个方向。第一呢是这种技术壁垒高的上游原材料企业，凭借研发实力与客户资源呢构建一个长期的竞争优势。二是品牌力强的终端企业，通过产品创新与渠道拓展实现一个持续的增长。三呢是这种硬防晒领域的细分龙头，受益于户外经济爆发与消费习惯养成。四呢是具备全产业链布局的企业，通过这种协同效应呢提升这种盈利能力与抗风险能力。投资者呢也是可以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短期呢可以关注这种业绩弹性标的，中长期呢布局这种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质企业。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感谢武泽伟教授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0: 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王超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3:30，交易实况为您带来行业投资观察 AI 新变化的第五集，碳化硅赋能高压供电。14:00财经态度，跨省共济让亲人的异地相守更有底气。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5: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0: 好，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好，我是子亮。
1: 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首先为大家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
0: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国家标准，自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是立足我国城市发展实际与儿童成长需求，旨在构建科学完善、覆盖全面的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
1: 2026年1至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服务贸易逆差5153.2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397.4亿元。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66亿亩，收获进度近50%。
1: 13:20来关注午后盘面，午后分时窄幅震荡，沪综指仍然红盘运行，4069.46点，涨11.68点，涨幅0.29%，成交9328亿。深成指率盘运行15597.46点，跌64.1点，跌幅0.42%，成交11778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21366亿元，上涨家数呢今天是4239家，平盘76家，下跌家数1207家。
0: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国元证券的投资顾问李晓通。您好，李晓通先生。
2: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0: 您怎么看趋势？
2: 市场在昨天是出现了快速的缩量啊，证明在这个地方，有很多品种的话，可能杀不出去了啊，但有些品种追涨意愿也不强啊。那一般来讲，经过一段时间走势之后，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缩量，就意味着市场可能会出现一个好转。那么今天市场，也是低开之后出现了高走。然后扭转了过去啊一段时间的一个配势啊，过去从5月中旬开始啊，基本上很多时候啊就出现了家个股出现下跌啊，只有少部分个股出现上涨，但今天这种局面得到了一个改变啊，我们看到分时图上黄线在上啊，然后白线在下，而且上涨家数远远多于这个下跌的家数，说明市场的风格的话正在出现一定的一个转变。对大盘来讲的话，我们认为，首先今天是出现群涨态势，但能不能彻底去扭转啊？我们需要关注一些重要的一些指标，比如说今天成交量能不能再次去释放啊，或者说在这个今天或者下周一，能不能站上重要的分水岭？重要分水岭其实就是十天均线，在4090点这样的位置啊。但基本上，我们的判断还是倾向于乐观嘛啊，因为整体大的趋势向上。那么调整差不多将近二十天这样的时间，从时间周期上来讲，或者从支撑位来讲，也到了半年线这样的支撑，就市场具备了就是向上走好这样的一个条件啊，但是还是需要走势的进一步确认。在风格这方面，我们并不是说这个风格的彻底的转换啊，就是我们认为可能会出现一个均衡，就本轮行情，有人把它称为科技牛，确实有些科技品种涨幅非常好。大部分传统的一些行业走势相对来差一些，就未来的话，科技还是市场的主角啊，但是对科技来讲也是需要进行一个分类啊，比如说前期一些大涨过的一些品种啊，包括这个 CPU 啊，包括这个存储，就是很多品种涨幅是特别的巨大，而且也出现了一定的减持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从今天盘面中也看出啊，相关的龙头股再出现一个走弱，但是科技整个方向还是我们需要去重点考虑的。这些品种涨幅比较大之后，出现回落，但是一些相对来讲啊，涨幅不是很大的一些品种依然占据了涨幅榜的一些前列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在概念板块里面啊，因为我们讲大颗粒嘛，包括外骨骼机器人啊，包括这个工业软件啊，包括这个6G 啊，它可能不是过去我们炒的 AI 算力硬件这个方向啊，但是它也属于高成长这样的方向。那么如果说高切低的话，那么这类品种更容易得到市场资金这样的关注，所以说我们在科技板块有可能形成一定的，就是轮动啊，或者说有些品种会出现一个补涨，除了这些科技类型啊在上涨之外，我们也今天注意到，过去长期被市场抛弃的一些品种，比如说像那个金融类的股票，特别是这个。保险板块啊，一度出现了比较好这样的拉升，这个品种从估值上来讲，它是非常这个 有优势的啊，只不过市场这个资金量是有限的，整个兴奋点是在科技股啊，但是经过下跌之后啊，我想就是这个行业啊，它不会有比如说哪个行业就一直是处于下降周期啊，当经过一段时间下跌之后可能并不是因为成长性，而是因为它的这个估值方面的优势啊，毕竟靠跌了嘛啊，可能也会出现一定的这个反弹这样的动能。所以说我们对市场判断，第一啊，大盘的话我们认为可以出现趋于向上这样的走势，然后从市场风格来讲，我们讲不是切换啊，不是说过去的科技股就不行了，然后老的传统产业低位股就起来了啊，它可能是科技股内部之间的一个轮换啊，就是没有涨的也有消息刺激的一些品种，比如说六 G 这些方面来崛起，然后后面比如说高级科技股可能也会涨啊，但是速率啊或者说它的这个上涨的空间可能相对比较有限啊，那么低位的一些品种更值得我们去重视。对大家来讲可能就是比如说过去如果说没有拿高位科技股的话，可能会体量会比较差一些，但是我想只要就是第一不加杠杆，第二的话就是股票基本面没有大的问题啊，既然到这种程度的话就盲目杀跌其实并不太可取啊，我们去关注市场这个走势的进一步演变吧啊，这是我大概一个观点。
0: 听明白了，大概讲了指数包括热点的这种科技板块，还有呢科技板块的相对涨幅小一些的，以及像金融这个方向，点了三个方向啊。出您几个问题，第一关于指数这一块，您目前确认指数的调整算结束了吗？到了关键的支撑位，到了一定的周期，走出什么样的形态，您觉得这波调整可以确认结束，还需要什么样的表现？
2: 就是从幅度来讲啊，就是已经到了一个底部区域啊，但它并不会就是特别就是这个精准。一般来讲，我们把上一波上涨就3794到4258，就五浪上涨之后来，做一个黄金的切割啊。那么中分位的地方，半分的地方，就在4022点啊。那么之前的话，最低达到这个4032点，其实这个半分位是有非常明显支撑的啊，这是一个。第二的话就是这个地方，时间周期上来讲，从4258到现在，我们看到一般现在运行了，17个交易日。啊，那么上升期中的调整一般不会说特别长，啊，就是比如说30多天啊，一般20天左右是可以，去观察的，那么需要条件，就像您刚才说呢，它是不是确认呢？目前确实就并没有确认啊，确认的话，我们说是底就反弹，反弹不是底，你的成交量需要放出来。第二的话，重要的均线是需要突破的。我们讲重要均线，在这里主要指这个十月均线。在3990点附近，因为它是这一组下跌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压制位啊。之前有两次啊，就碰到之后就回来，碰到之后就回来，就基本上这个线的压力还是非常明显。那么把它作为分水岭，如果说有点成交量啊站上去了，那么说就是这个底确认了。那现在只能说是出现一些企稳的这样一个迹象啊，就是先不去杀跌啊。但是如果说比如说我像加仓的话，那其实可以偏右侧一些啊，我们等到十月均线收复之后，我们看那个成交量，比如进一步释放之后，啊，我们再进行个加仓这样的操作。
0: 那第二想问您问题是关于这种热点的板块，就是景气度最高的、涨幅最好的，像 CPO、像存储这个方向。这里边呢，目前其实市场就关注几个点，一个是涨得太多了，第二个就是基金的风格漂移已经出现了纠偏，第三一个还会担心一点，就是海外相应对应的板块，如果这些公司出现了业绩不及预期、股价的调整，对于他们的影响您怎么判断？目前到这个位置，您判断他们是上涨的中继，还是说这波行情走没走完？您对他们的这种景气的这种持续性、股价的景气持续度还能有多大的判断？
2: 就是我们不能完全判定这些 CPO 这些品种，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最高点了。因为就是海外，比如说一些品种，它其实还在上涨啊。然后的话，整个这个行业基面是特别的景气啊，这是一方面。但是从整个技术分析的角度来讲，就是估值现在其实也偏高啊，然后的话很多公司看的是2-3倍这样的市盈率水平，然后在目前位置其实放量太明显。我们讲放量的话，如果说相对低位放量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是个建仓行为。如果说在这么高的位置出现这么大放量的话，就是如果这个地方再是中继的话，那前期已经涨了20倍了，那么再中继的话，就是我们的空间现在就是不太能够去想象啊。但是我们不是说就是这些品种它一定会出现大幅下跌，因为大幅下跌的话对其他市场品种来它可能会产生影响。我的中心观点来讲的话， 就目前它也没有缺于顶部，但是它的性价比就是不是那么合理啊。换句话，
0: 好的，好，谢谢李晓东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
3: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4: 肝胆子布，
5: 那叫邯郸学步。
4: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6: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7: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13:30，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以下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我们来继续聚焦 AI 新变化。本期主题：碳化硅赋能高压供电。随着 AI 机柜功率密度的持续飙升，传统低压供电已经达到了物理极限。800伏 HVDC 高压直流架构是下一代 AI 数据中心的必然选择。碳化硅器件的核心优势在于其超高的击穿电场强度，这样的一个物理特性的差异呢，直接决定了碳化硅器件在800伏系统当中的不可替代性。那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国泰海通投资顾问何立。何立先生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嗯，有分析认为啊，在当下碳化硅行业正在经历从新能源驱动向算力需求拉动的动能切换。那么您如何来展望碳化硅未来应用的市场空间？
3: 刚才提到的这个新能源驱动向算力需求拉动啊，的确是碳化硅的这么一个行业的这个发展的一个趋势。但客观来讲的话呢，目前新能源汽车依然是碳化硅最大的单一应用市场。那现在这个单一应用市场的话呢，其实本身也有增长啊，主要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驱动力来自于这个800伏高压快充平台的普及。那这一块的话呢，在这个主驱逆变器当中的渗透率预计会从这个 15% 提升到 35% 甚至更高啊，这是第一个增长点。第二个增长点就提到的这个AI 算力的这个增长啊，正在重塑这个碳化硅的需求结构。那数据中心的电源呢成为了新的这个核心增量。那整个在这个数据中心的供电架构啊，也在朝着这个800伏高压直流的这个状态去过渡。那机构预测的话呢，是到2030年那个人工智能方面的电源将成为碳化硅的第一大应用场景，市场占比会接近 50%， 需求规模可能会增长将近10倍。到30年全球的规模预计达到100亿到103.85亿美金，那复合增速的话呢，就24年到30年的话，年预计这个都是 20% 到 25% 的这么一个复合增速。那同时的话呢，像 AR VR 设备啊，先进封装上面也对碳化硅会带来一些增量的应用空间，但这部分呢，从总量上来讲，没有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两个领域那么大。主持人，
2: 我们来看相关的公司。首先我们来关注688234天越先进。公司呢专注于碳化硅衬底的研发和产业化。公司披露，在2025年全球导电型碳化硅衬底材料市场当中，公司市场份额呢是 27.6%， 位居全球第一位。公司市场份额能够做到全球第一，原因有哪些？
3: 核心的原因其实主要就是天越先进这个它抓住了这个8英寸大尺寸这个技术的这么一个先发优势，自己在这个产能上呢又做出了一个快速释放，那同时深度绑定了整个全球顶级客户的这么一个结构，以及它自己本身核心设备也有自制的能力，那有助于去做这个成本控制，因此在这个市占率上的话呢就迅速提升。那目前我们看到的就是截止到25年，公司在相关领域获得的这个授权专利有542项，在欧日韩等地区也拿下了14项海外发明专利，那专利规模就位列了全球的第5次榜单当中唯一的这么一个中国企业。那同时的话呢，公司与全球前10大功率半导体这个器件制造商中超过半数的企业建立了比较深度的合作关系，客户也涵盖了像英飞凌啊、博士啊、英伟达这样的一些国际巨头啊，形成了一个正向的这么一个产业循环。那因为碳化硅衬底它需要经过这个外延芯片制造封装测试比较复杂的这么一个验证程序，周期是很长的，有些时候会长达几年，一旦通过了这个企业的认证以后呢，这种客户的粘性是比较高的，所以公司这个市场规模能够做到这个全球第一，主要原因就是以上提到的这么几点。主持人，
2: 细分来看，2025年公司6英寸市场份额呢是27.5%，8英寸市场份额51.3%。

0: 司表示，在行业向八英寸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上，公司展现出了极强的核心竞争力。如何来评价公司的这种说法？
1: 的确是这样的，因为整体的这个市占率以及本身这个竞争力，就我觉得主要体现在它这个深厚的技术积累以及全产业链自主可控的能力上面。那整个在流程当中的话，它在这个制造流程当中也是完全自主可控的，也建立了覆盖这个设备设计、热场的设计、粉料合成、晶体的生长、衬底加工以及质量检测的这么一个全链条的技术体系。那这种自主技术工具包使得它在这个相关产品的缺陷控制和成本优化上呢，能够达到这个国际一流的水准。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关于专利的布局上面，天宇先进也是这个全球的排前五的这么一家公司。那同时的话呢，我们看到在2025年公司也荣获了全球顶级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博士集团颁发的卓越供应商的称号，也斩获了富士康永续卓越供应链的金奖，证明了它在供应链的这个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这个方面也是表现比较卓越的。这一系列的这个原因都是构筑它在这个产业上面的核心竞争力的一个主要原因。主持人，
0: 公司表示，2024年公司全球首推12英寸碳化硅衬底，在产品大尺寸化领域建立先发技术优势。12英寸碳化硅衬底技术壁垒有多高？应前景如何展望？
1: 12英寸的碳化硅的衬底的这个主要这个技术壁垒就体现在这个晶体的生长控制、缺陷密度管理以及工艺一致性这三个方面。从八英寸升级到十二英寸的这么一个产业的趋势的话呢，大家都懂，但是事实上这个东西不是简单的一个尺寸放大，而是对这个温度、梯度啊、时间等几十个参数的微观控制提出了指数级的这么一个难度的一个挑战，必须要去精确的控制原子只能长成 4H 这样一种适宜于半导体的晶型，而要避免其他200多种不适用的这种晶型的出现，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那同时的话呢，整个生产环节又涵盖了原料的合成啊、纸晶的制备啊、晶体的生长啊、衬底加工等全流程，核心生产设备的自制率那公司也做到了超过90%啊，这样才能摆脱一些这个海外的这个技术限制。那对于前景而言的话呢，12英寸单品的这个产品的单片的晶圆芯片，它这个产出量会跃升2倍以上，那么规模化生产成本可以下降54%以上，是下游这个高端制造降本的一个首选。整体我们认为，作为先进封装与散热方面的话呢，12英寸的碳化硅也可以作为大功率的芯片的这个散热的基板或者封装材料，解决这个散热栏的问题。特别是台积电在 CoWoS 等先进封装当中作为中介材料层的这个潜力是非常大的，英伟达也计划在新一代的处理器当中将这个封装的基板材料由这个硅换为这个碳化硅，那么所以说我们认为整个行业前景和这个产品的前景的话是非常看好的。主持人，
0: 2025年公司碳化硅销量同比增长75.33%，但毛利率呢是13.04%，同比下滑19.88%。其中境内业务毛利率-2.22%，量增价跌的原因是什么？
1: 公司的这个情况呢，主要是因为他自己为了扩大这个市场占有率啊，巩固这个行业地位，实施了主动的这个市场的渗透策略。其实就是这个用这个价格去换这个市场份额。本身行业的话，其实在阶段性的有这个竞争加剧的这么一个背景。那为了这个巩固核心客户，同时也加速下一代产品的这个渗透，所以公司在这个价格端进行了动态统筹。这个的确导致了营收规模的收缩和毛利润的这个压缩。那境内的这个业务呢，主要也以六英寸的这个衬底为主。那这款产品的话，目前这个规格的产品在整体国内市场的这个竞争是比较激烈的。那同时公司在销售费用和研发费用上面也有一些这个提高啊，这个进一步的侵蚀了这个利润的空间，这是主要的原因。主持人，
0: 2026年一季度公司毛利率回升至19.12%，毛利率修复趋势能否在二季度及下半年延续？
1: 这个毛利率修复的趋势，我们认为是有一定的概率的啊。当然，这个核心的原因主要也是因为产品结构向高毛利的这个八英寸的衬底去切换。那同时的话，行业供需的关系的话呢，有优化的这么一种苗头。同时公司内部的降本增效措施也在这个推进，起到了一定的这个效果。八英寸作为新一代产品的话呢，这个止跌企稳，小幅上涨，部分厂商也收到了下游的新增订单，那显示出即便涨价，其实也有市场需求，而且议价能力还在。同时的话呢，整个公司内部的运营效率也在改善，那么也是对这个它的毛利率改善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认为接下去看的话呢，其实有比较大的概率，这个公司的毛利率的修复可以持续。主持人，
0: 2021年和2022年公司在建工程连续两年翻倍增长，2026年第一季度在建工程同比增长了 73.39%， 目前的公司在建工程里面有什么样的看点吗？
1: 公司的在建工程其实主要是跟自己的产能规划相匹配的，因为它的产能规划就是一个所谓的国内和海外双轮驱动，同时的话呢就大尺寸化去加速这么两个特点。合计的规划产能未来要做到这个114万片每年，那国内的话呢要90万片，海外的话呢24万片。26年国内的这个计划新增是5万片每个月的产能，折合年化是60万片。它这个目标就是要实现整体产能叫25年翻番。那同时八英寸主流化以后呢，作为年度经营重点，公司也要提升这个产品在这个当中的占比嘛，巩固其主力地位。12英寸的这个前瞻布局的话呢，是为了这个掌握下一代这个相关产品的这么一个竞争优势，所以总体上就这么一个情况。主持人，
0: 2025年公司营收同比下滑17.15%，规模净利润是亏损的。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下滑10.41%，规模净利润呢依旧是亏损的，原因如何去分析？
1: 去年主要是行业竞争激烈，同时公司采取了一个比较激进的这么以这个价格去换这个市场份额的这么一个策略。从一季度来看的话呢，一个是这个市场竞争的这个情况稍微有所缓和，同时的话呢，公司的这个八英寸的产品的这个占比的话在提升。那么但是呢，一季度遭遇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汇兑的这个损益，导致整个公司财务费用增加了这个4000万，这个又导致了一季度的这个业绩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好转。但这里面我们觉得还不是公司的这个核心竞争力以及市场的这个原因，所以的话呢，后面其实是可以去看这个业绩真实的这个状态的表现到底会如何，包括汇率稳定以后，可能这一块的这个因素的话呢，就是一次性的，而不是一个持续性的原因。主持人，
0: 目前的公司市值660亿左右，怎么来看待投资价值？
1: 短期业绩，其实公司的业绩，随着这个行业的价格战以及产能爬坡的影响，其实慢慢有所缓解。我们觉得公司主要特点还是技术领先，以及它的这个先进产能的释放，以及整个市场需求的这么一个变化。这三重驱动逻辑的话，使得市场其实对这个公司还是相对比较这个看得比较乐观的。那目前的估值的话呢，其实如果从静态来看，肯定是偏高。中远期来看的话呢，市场是给了比较乐观的这么一个预期。我们觉得是还是要看行业以及公司的一个基本面，主要就要看这个相关产品的价格以及这个供求关系的这个变化。主持人，
0: 好，我们来看下面一家公司哈，300316精盛机电。在碳化硅装备领域，精盛机电呢开发了碳化硅长晶及加工设备。公司在碳化硅设备领域有什么样的核心竞争力？
1: 精盛机电的话，在这个碳化硅赛道采取了独特的这么一个设备加材料的这个驱动模式，依托这个设备自制能力，向产业链的下游的延伸，形成了从晶体的生长到芯片制造的全流程的设备自研以及材料的生产闭环。这种模式的话呢，使其在成本控制、工艺迭代速度 以及全球化布局上呢具备优势啊，也被视为是国产替代的这么一个核心推动者。技术壁垒主要体现在全链条的设备自制能力以及大尺寸晶体的生长技术上面。公司也是国内少数实现了从晶体的生长截断开方磨削切片抛光到清洗检测整个全流程的设备都可以靠自己自研自产的这么一家企业。它的这个设备的这个碳化硅掌晶以及加工设备的话其实已经国产化率是100%了。那同时的话呢除了这个它的八英寸的技术与规模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以外，也掌握了这个行业领先的12英寸的碳化硅晶体生长的技术，并建成和覆盖了晶体加工抛光检测全流程的12英寸的中视线。这个子公司浙江的那家公司其实中视线其实已经全线贯通了，所以它的核心竞争力的话呢还是比较突出的。主持人，
0: 在碳化硅衬底材料领域，公司已经实现了6到8英寸衬底规模化量产，12英寸碳化硅衬底小规模送样。在碳化硅衬底材料领域，公司产品和天越先进来比的话，有哪些异同点呢？
1: 天越先进它应该是一个衬底材料的卖水人，它就是核心定位就是碳化硅衬底的供应商。那专注于这个高品质碳化硅衬底的这个研发和产业化。而金盛机电呢，它是设备加材料这两块都在做。它起家于这个碳化硅的掌晶设备，是国内这个碳化硅掌晶炉的这个绝对龙头，市占率高达90%。它本身金盛机电的话呢，它也要向这个天越先进啊、三安光电啊这样一些国内的这个衬底厂商提供这个掌晶和切波切磨抛及外延的设备。那现在的话呢，这个金盛机电的话就亲自下场开始布局这个碳化硅衬底的材料业务，形成了这么一个自己的这么一个内部的一个协同。具体在技术侧重点上两家稍微有一些不同。那天越先进在12英寸衬底的量产进度上的话，目前看是暂时领先的，并且在全球8英寸的这个导电型的衬底市场当中占据了一个主导地位。而金盛的话呢，是凭借自己设备端的这个积累，在良率控制和整线工艺整合上面具备一些优势，而且也在目前看起来也在快速缩小在材料端与先进企业的这么一个差距。
0: 公司表示，在光学及碳化硅材料布局成效显著，八英寸产品工艺稳定，并且实现规模量产，十二英寸光学及碳化硅衬底研发取得突破，并小批量生产。光学及碳化硅衬底属于碳化硅衬底市场当中的新兴增量细分赛道，那这个赛道的增长前景如何展望？
1: 光学级的这个碳化硅衬底的话呢，它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碳化硅折射率很高，比传统玻璃要高一些，可以实现这个极致极薄的这个波导的结构，那同时支持超过80度的全彩四长角，而且这个光耦合效率也很高。同时的话呢，这个它有比较好的这个热导效率，那可以解决这个高亮度的显示器带来的这个散热的问题。同时呢，这个硬度也很高，那么耐磨抗冲击。所以在这个 AR 眼镜这个领域的话呢，大家非常看好这个材料的应用。也有市场的这个研究预测的话呢，如果这个领域远期的市场如果正常的推进的话呢，有可能到2030年会达到600亿元的这么一个市场规模。另外一个应用领域呢，就是这个在这个封装材料当中做一个重要的这么一个组成。那如果75%的这个 CoWoS 的封装替代为碳化硅的中间层，到30年，那么就需要369万片的这么一个12英寸的碳化硅衬底，对应市场规模就700亿。那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的话呢，可能就是1300亿的这么一个规模。主持人，
0: 金盛机电目前的碳化硅衬底总产能已经达到了90万片，目前公司国内年产60万片八英寸碳化硅衬底项目加速推进。同时呢，马来西亚八英寸碳化硅工厂预计2026年底通线投产。在碳化硅衬底产能规划方面，公司有哪些看点？
1: 国内的这个60万片产能在银川那个基地项目是去年7月份动工的。截止今年年中的话呢，项目正加速推进嘛，厂房建设已经完成了， 而且正在处于一个设备安装与调试的关键阶段。管理层在这个25年年报交流当中说，这个26年国内将新增50000片每个月的这个产能，使得整体的产能要较这个25年也要翻倍。国内的90万片总产能有望在26年年底到27年年初释放。马来西亚的这个也是去年7月这个举行的这个奠基，26年的1月宣布了主体结构封顶，那个进度是比较快的。我们预计的话呢，国内到27年的话，它90万片可以满产，海外的24万片和应该可以全面投产，总产能也会达到114万片，那么契合整个行业26年到27年这个碳化硅市场需求放量的这么一个行业窗口期支撑。
0: 碳化硅设备自研为公司碳化硅衬底业务带来了多大的成本优势？自研设备和外购设备相比，良率和效率分别提升了多少？
1: 根据一些数据来看啊，就是说公司的设备自研使得整体的生产成本降低了30%到50%，资本开支减少了30%到50%。而且的话，8英寸衬底单位成本较采用进口设备的同行要低15%到20%。在效能方面的话呢，自研设备使得这个晶体生长的周期可以缩短10%，能耗可以降低15%，而且显著的提升了这个良率爬坡的这个速度，使得整个在八英寸大尺寸衬底的量产上呢，就具备了和其他企业去竞争的这么一个优势。良率控制的话呢，是因为它所有设备都是这个自研的和这个自己生产的，它在良率控制上就做到了可控，且提升速度相对比别人要快。设备参数呢，时时都是可以微调的嘛，去适应这个工艺缺陷的修复。我们认为的话，整体上的这个比较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主持人。
0: 公司业务还包含了半导体集成电路装备、新能源光伏装备、半导体耗材及零部件等。其中呢，在半导体装备业务方面，公司持续扩容，产品覆盖晶体生长、薄膜沉积等多类核心设备。公司在这个板块上有哪些看点？
1: 这一块的话呢，截止到去年底，那么公司没有完成的集成电路及化合物半导体装备合同超过了37亿。那显示出强劲的市场需求与这个订单的储备。公司在晶体生长设备领域保持了国内的绝对领先，同时在薄膜沉积及先进封装设备环节实现了国产化突破，并获得了一些批量的交付，正在加速从单一的掌晶设备的这个一个供应商向平台型的半导体装备企业去转型的这么一种特点。主持人。
0: 2025年，公司集成电路和碳化硅设备及材料合计约18.50亿元，占总营收仅16%。在光伏主业仍然深度承压的背景之下，公司集成电路和碳化硅设备及材料业务需要达到多大的规模，才能够实质性的对冲光伏下滑的缺口呢？
1: 根据数据测算的话呢，如果要完全去对冲光伏业务下滑带来的营收缺口，那半导体业务的规模需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实现这么一个数倍的增长才行。因为目前这个半导体的这个订单37亿元和整个这个光伏业务下来的这个66亿缺口来比的话呢，还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认为至少还得有个2-3倍的这么一个增幅才行。主持人。
0: 2025年公司全年营收113.57亿元，同比下滑35.38%，规模净利润8.85亿元，同比下滑64.75%。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和规模净利润呢持续下滑，经营拐点什么时候可能会到来呢？
1: 行业普遍的观点是认为呢，整个光伏行业正处于这个磨底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产能过剩呢，导致下游客户的扩产意愿其实比较低迷，设备的需求也相对比较差。随着整个行业的利空逐步出尽，以及这个 N 型设备的这个替换潮的启动呢，光伏的基本盘有望在今年的二季度逐步出现环比的改善。行业的拐点呢，迹象的话呢，初步的显现。当然呢，这个全面复苏可能还要等待下游库存去化以及终端装机需求的实质性回暖。那同时，碳化硅业务是公司未来的这个核心增长级，目前处于这个产能爬坡与商业化验证的关键期。预计26年底的话呢，这一块应该实现盈利。所以经营管点，我们认为整个公司来看的话，应该是环比先行、同比滞后的这么一个特点。 2026年的下半年有望成为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转折期。主持人，
0: 目前公司滚动市盈率149倍，市值620亿，一句话如何来看待投资价值？
1: 短期依然对公司的估值会有压力啊，但是我们觉得，第二增长曲线已经画出来了，我们觉得中长期看公司还是比较具有投资价值的。
0: 好，感谢何立先生的观点分享，谢谢您，再会。
2: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来关注一组机构的观点。中信证券的研报认为，预计 AI 相关商品将成为我国外贸增长的新引擎，叠加传统能源价格中枢抬升及其驱动的绿色产品增量需求，我国2026年的进出口均有望维持高景气，预计全年出口和进口同比增速或达 13.2% 和 15.5% 左右，对应的贸易顺差规模仍有望保持较高规模。
0: 开源证券发布食品饮料板块2026年中期投资策略称，白酒板块已接近周期底部，全年复苏节奏应是前低后高，建议布局强品牌、稳动销、渠道健康的高端及次高端龙头。大众品板块估值处于合理区间，叠加基本面持续改善，具备较高配置价值，建议围绕三条主线布局优质标的。一是寻找短期收入修复弹性明确的机会，二是寻找产业周期有望触底反转的机会，三是餐饮行业持续修复，带动餐饮供应链需求提升。
2: 华泰证券的研报表示，今年以来，保险板块受到一季度市场波动和盈利下滑，以及二季度以来较为极致的结构性市场行情影响，股价普遍下行10%到30%， PB 估值已经较年初高点有大约20%左右的下降，估值的安全边际显现，对二季度可能的盈利反弹反应不多，盈利与估值反差的张力不断累积。随着二季度临近结束，业绩反弹有望成为市场重新审视保险行业价值的重要催化剂，建议重视二季度的投资机会。
0: 北京时间的13:57来关注目前的盘面运行。午后呢，分时低位窄幅震荡，目前的沪综指再次翻绿，4054.10点，下跌3.68点，跌0.10%，成交10713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15493.08点，下跌168.34点，跌幅1.07%，成交金额13522亿元。目前上涨家数3859家，平盘98家，下跌1571家。A 股目前合计成交24522亿元。
2: 接下来您将听到14点财经态度，跨省共济，让亲人的异地相守更有底气。15点收盘见分晓，和讯公司投资顾问韩东峰、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航天产业加速起飞。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14:00。
5: 报时。

0: 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万事在于人，成败在于人。企业的成败在于企业的元气，企业的元气在于员工的信心。凝聚人才力量，激发员工动力，才能让企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在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
1: 报时中国经济。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能投资能收藏，
2: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0: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4: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3: 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4: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3: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4: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3: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日前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今天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和参保缴费。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包括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和外孙子女。参保人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等渠道建立或者解除共计关系。被共计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可以使用共计额度进行支付。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跨省共计让亲人的异地相守更有底气。我们有请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您好，王教授。
3: 你好。
1: 那么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之前印发了关于做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工作的通知，再加上这一次的通知，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重点要推进什么？
3: 2016年1月印发的关于做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工作的通知，它是仅存设计和政策指导，明确了跨省共计的使用对象、资金使用范围和清算管理等相关要求。那2026年6月印发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这个试行的文件呀，则是对前者的落地细化，首次从共计关系建立、额度确定、资金使用到关系解除等环节做了全面、具体的操作规范。那它解决的实际问题呢，是这两份文件彻底打破了以往医保个人账户使用的省域限制，解决了过去多年人口流动背景下潜回参保人手需求留在老家的供需错位痛点，通过建立全国

0: 统一的医保钱包和虚拟额度管理模式，扫清了不同省份医保系统之间数据孤岛和跨区域资金清算的这样一个障碍，真正实现了一人参保全家共享跨省通用的这样一种理想模式。
1: 那我们看到近年来在省内层面，很多家庭已经享受到了医保个人账户的共计带来的福利，那么进一步推进跨省共计有什么样的必要性？
0: 必要性呢其实还是非常清晰的。那截至2024年底，全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沉淀资金规模已经达到1.45万亿元，这个规模量还是非常大的。那长期以来呢，不同健康人群账户结余较多，家中老人、孩子等医疗需求较大的成员账户呢，可能很快就用尽了，这就导致大量的资金沉睡在那里闲置着。那推进跨省共计，能够有效盘活这个超万亿的闲置资金，使其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所以必要性是非常明显的。
1: 这一次呢，我们看到通知里明确要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实现个人账户资金跨省共计。那么具体应该怎么理解这样的制度设计？简单说就是谁能共计，怎么共计？
0: 跨省共计呢，它依托的是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然后设立了个人医保钱包，采用虚拟额度管理模式，这就意味着资金实际上并不发生实际的物理的划断，本金呢仍留存在个人共计这个共计人的参保计账户，那仅在系统内呢划拨使用额度，被共计人消费时系统实时扣减额度，资金按月由国家统一清分，省市分区清算，这种账动钱不动的智慧方案是很智慧的，既实现了便捷的跨省支付，又筑牢了基金安全的防火墙。
1: 多问一句，这个账动钱不动怎么理解呢？是在支付之后再统一结算，能这么理解吗？还是说怎么区分这个？您刚强调那个点，就账动钱不动，就它额度过去了，但支付的时候仍由医保最后统一结算，是这么理解吗？
0: 对，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账动的钱就不在了，钱还在这个原地，因为这样就节省了这个划转的这个大量的钱划转过去，在那边也用不着，那这个只要是这边有这个共计的使用了，这时候才有这个跨省的便捷支付，所以又方便啊，又节省，效率又高，它又公平。
1: 好，那我们再具体来看一下适用的范围。跨省共计覆盖的参保人的近亲属，比如像配偶、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等，这样的安排可以满足哪些现实的需求？对于家庭的医疗保障有哪些积极的影响？在跨省共计的操作中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做好哪些工作？
0: 这一安排呢，强化了家庭内部的互助功能。你看，从父母、配偶、子女扩大到8类近亲属，这个基本上能够在一个较大的范围之内把这个钱用起来了。兄弟姐妹呀、祖父母呀、外祖父母呀、孙子女啊、外孙子女啊，这些近亲属在有这样的需求的情况下呢，也可以在这个账户当中实现共计。所以这一安排强化了家庭内部的互助功能。个人账户由个人资金积累逐步转化为家庭医疗保障储备，它不仅有效缓解了异地赡养的压力，降低了子女异地赡养的成本，还让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切合中国重视家庭伦理文化传统，增强了制度的弹性和人为关怀。
1: 那么在扩大共计范围的同时，应该如何确保基金的安全和资金的规范使用，做到既放得开又管得住？
0: 它在四个方面呢达到了放得开和管得住两个目标的同时达成。限定对象和承诺制，严谨限定共计对象为近亲属，且被共计人必须是基本医保参保人，建立关系时呢还需要签署承诺书，虚假绑定将面临暂停权限、追回资金的处罚。这个它是，你不是说你这个资金是可以随便用的，它是要有一定的规则，然后在这个限定对象和承诺制下实施的。还有额度管控与及时转借，它是实行的是虚拟额度管理，划出额度后共计人就不可再用了。同时呢，明确规定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转给第三人，就不能早二转手。还有白名单制度，它是建立定点零售药店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仅允许支付医疗属性强的药品、医疗器械，坚决像保健品化妆品面粮油等非。

0: 治疗产品，原来这个都是经常用的，现在就排除在外了，从源头上防止资金滥用，反而使这个资金呢能够集中起来聚焦使用了，这个就是强化监管。医保部门还通过病情检查呀、大数据筛查呀这种方式，加强全流程的信息化管控，为换换套取基金的违规行为这个设了一个杠杆，谁要超过这个杠杆，那将严惩不贷。
1: 第六个问题，围绕跨省公积制度，下一步您觉得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去持续完善？是否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0: 其实空间还是挺大的，就是我们从医保管理啊，一直到现在一步步的来，这个每一步呢都是有些进步，然后把这个空间呢再往前这个拱一下，然后空间呢前面会扩得更差。比如说未来呢，还有像结算衔接与系统对接。持续优化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的系统功能和处理能力，确保各地定点医疗机构结算系统顺畅对接，实现业务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一体化高效运作。那这个呢，就靠科技的发展，这个把这些科技的东西引入这样的一个管理系统当中来。这个呢，信息共享、监督评估，还有额度管理动态调整，就这额度不是一成不变的，那它根据这个客户的白名单呀，还有整个这个地区的各省市的这样一个资金的流量和存量以及使用的情况呢，进行额度管理和动态调整。这个呢就是服务态拓展，就是更多的便民场景啊，重点医院医保影响跨省调阅呀等等，这些呢都要进行改进，让这个群众呢获得更多的获得感。
1: 规程还明确，被共济人缴纳城乡居民医保、长期护理保险，其中的个人缴费部分也可以使用共济额度来支付。那么，这可能对于提升居民的医保的参保率、推广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产生哪些积极的作用？
0: 长护险，
1: 请继续。
0: 规程明确，共济额度可用于全额支付被共济人参加城乡居民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所以它这个新旧制度呢，在这一块有了很好的衔接。那像这个，长期护理保险也可以用这笔钱，这样把旧制度和新制度的一个资金盘活，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1: 好的，好，非常感谢王国军教授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0: 好，谢谢，好，再见。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王超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5点收盘见分晓，和讯公司投资顾问韩东峰和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航天产业加速起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4: 听说一代名将汉尼拔最后竟然不是战死沙场，而是自尽身亡。
5: 没错，他曾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深入意大利腹地征战10余年， 坎尼会战更是军事史上教科书级的经典战役。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他返回迦太基推行改革，却触动贵族利益，深陷政治斗争，最终被迫流亡海外。
4: 那他在流亡中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绝路的呢？
5: 罗马始终视他为心腹大患，对其穷追不舍，持续向他所流亡的各国施压，要求引渡或驱逐他。据史料记载，最终流亡至小亚细亚比提尼亚王国的汉尼拔，为避免被罗马俘虏受辱，选择服毒自尽，一代将星就此陨落。
4: 想知道汉尼拔传奇一生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吗？六月六日下午一点到四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解读一代名将的沉浮命运。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换，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1: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各位好，我是子亮。
6: 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来看看午后的盘面哈。那午后的十四点左右呢，有一波小幅的跳水，目前的沪综指跌幅来到了0.41%，最新点位4041.58点，下跌了16.63点，成交是11454亿。深市方面，目前的跌幅扩大到了1.70%，来到了日内新的低点15394.31点，下跌了267.70点，成交呢是14389亿。目前合计成交 A 股来到了26136个亿，上涨家数呢是3468家，平盘家数117家，下跌家数1933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袁强先生好。
7: 哎，主持人你好。
6: 今天午后市场还是有所走弱啊。那沪综指六十均线附近是否依然能够守得住？袁强对于趋势如何来看待？
7: 那近期呢，我们看到中国股市是有所调整的。那我们认为这主要是交易侧的问题，而不是预期侧的下修。包括前期的监管降温，它抑制的是投机啊，有利于市场防止这个大起大落的情况。那对于整个 A 股市场而言的话，我们认为调整就是机会。那尤其是放眼整个六月，我们认为大概率还会延续震荡偏强的趋势。那可能也有部分投资者会担忧受到世界杯的这种因素的影响。那实际上我们回顾了历史上六月世界杯期间的 A 股的表现啊，整体还是偏震荡的。那这种行情呢，关键还是与基本面政策以及外部事件相关。那从历史上来看的话，94年以来七次世界杯期间，六月的上证综指虽然是有四次下跌的，但是主要也是受到基本面和外部负面冲击的影响，比如说98年经济偏弱，10年欧债危机等等。那其次呢，94年以来世界杯期间上证综指有三次上涨，主要也是受到经济基本面和政策的内部因素的驱动，比如说02年和06年六月经济的基本面回升，14年六月的政策宽松等等。那站在当下的话，我们觉得目前经济的基本面处在回升的趋势当中，政策呢也是偏宽松的。那整体而言，A 股的这种表现，我们认为还是有机会震荡上行去冲击新的一个高点。那从市场的行情主线上来看的话，那我们依然还是看到科技这条主线还是在占优的。包括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的背景之下，我们也看到一些细分板块的不断的表现。比如说今天盘面比较显著的就是像光纤光缆玻璃基板等等。那光纤光缆呢，正在从传统的通信传输介质演变为计算中心的内部高密度低时延的互联关键部件。而后摩尔时代呢，先进封装已经成为延续半导体性能提升的关键路径。那在这个背景之下的话，玻璃基板作为下一代的高密度封装的核心材料， 那会为 AI 和数据中心芯片的下一轮性能的跃升提供物理基础。不过呢，相关的

0: 行业板块其实今年以来累计的涨幅也是比较大了啊，包括像玻璃基板啊，年内已经是有12只股票是股价翻倍了，所以市场呢在高景气的赛道啊继续向上突破的同时呢，也在寻找一些高切低的机会啊。今天盘面上比较显著的特征呢，就是前期相对比较沉寂的，比如说机器人板块、商业航天板块呢，也是迎来了比较强劲的反弹和上涨的行情。那我们觉得围绕科技板块啊，包括这个AI 算力辐射的啊，像本周表现比较强劲的像煤炭啊、电力这些方向的话，我们觉得市场一旦在高切低的轮动过程中寻找到那些具有性价比以及短期迎来催化的那些板块的话，我觉得这些方面也是同样值得投资者去重点关注的。
1: 嗯，那随着行情的这种高度和市场的这种拥挤度啊持续的维持在一个相对集中的状态呢，交易的难度呢也是在逐渐的增大。那么袁强对于具体的操作策略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
0: 从操作端而言的话，我觉得有两个建议。一个呢就是建议投资者啊，这个一个紧抓市场的主线还是科技这个主赛道，但是个股确实操作难度是有所加大的。那在这个背景之下的话，可以选择 ETF 来进行布局行业或者布局宽基指数啊，比如说像科创板、创业板这样的宽基指数，我们觉得在当下依然还是具有向上的空间的。那如果说看好细分行业的话比如说像机器人啊、商业航天啊，那乃至目前还处在比较低位的像创新药这些板块其实也是具备逢低布局的一个机会的。那除此之外的话如果大家对于选择赛道或者说选择个股比较偏好，那我觉得当下其实也还是要建议大部分普通投资者关注高切低、高低切换的一些机会。那同样是在科技赛道，同样是景气的方向当中的话，那有些板块率先的这个起涨了，但是也有些板块当下涨幅是有所落后。不过呢，同样他们具备产业趋势，同样他们面临密集催化。那无论是刚才提到的像商业航天还是机器人乃至还没有启动的这些创新药板块，我们觉得他们一方面科技属性比较强，第二方面产业趋势也是比较确定第三点呢，相对来说位置还处在比较偏低的这个位置，所以我觉得建议投资者还是去买低不买高或者呢就是参与 ETF 的这个行业或者宽基指数的机会。
1: 说到宽基哈，这个我们来看一下科创50哈。科创50呢这个有走了一波这个高位回落的一个小避浪，三天的这个日 K 线的阳线之后啊，今天呢是再次掉头向下，目前跌幅3.89%啊，并且呢达到了这个30均线的这个附近哈。那么对于关注科创赛道的这个指数投资者来说哈，那您觉得这个科创板科创50哈，科创50这个后市的这种操作哈包括它的这个支撑位怎么去看待？
0: 好的，确实，这个科创50包括科创综指市场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其实今年以来呢，首先是创业板指数呢是创出了历史新高然后科创综指和科创50指数呢也是这个先后创出了历史新高。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确实是有很多投资者有一些畏高的情绪包括我们也看到像科创50指数前期还是有一些跳空的缺口，那短期确实缺口的这个引力那很有可能也是会让指数呢在向下去寻找支撑但是我觉得从产业趋势而言，尤其是科创50指数它的芯片半导体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那芯片半导体这块的整个成长的确定性产业趋势包括 AI 大爆发的背景之下，那国产芯片公司的不断的突破，我觉得都是非常有看点的。那科创50这样的指数呢它相比于创业板它因为是这个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短 19年、20年开始，那还没有真正的经历过整个指数型的这种牛市的行情。虽然说从24年以来啊，最低是600多点，到现在1900多点，也有接近有3倍左右的一个涨幅，但是大家可以回顾对比一下，当年这个创业板在开板之初啊，经历过3-4年的调整之后，它迎来的这个指数级行情的这种级别，我觉得目前科创50其实还没有达到。那从产业趋势和行业的这个确定性来看的话，我觉得它也是迎来了一波产业级别的这个爆发性的这个牛市机会的啊，所以基于此呢，我觉得对于科创50后市的这个高度啊，我觉得还可以继续看高一些。那从向下的支撑而言的话，我觉得就是几个这个缺口位置在什么哪个缺口能够回补，然后能够站稳，我觉得是值得去关注的。那尤其是这个1500点附近啊，和这个1600点两个整数关口附近，其实都有缺口。那这两个缺口，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近期科创50的重要的一个支撑位。
1: 好的，谢谢袁强先生的观点分享，感谢您，再会。好，时间来到了14:27呢，分时呢依然是在震荡回落啊，探到了日内新的低点。来关注一下具体点位，那沪综指目前是4030.82点，下跌了26.78点，跌0.66%，成交11896亿。深成指目前是15334.39点，下跌了328.14点，跌幅达到了2.10%，成交114908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27102亿，上涨家数呢仍然有3186家，平盘家数142家，下跌家数呢增多到了2202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3: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4: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5: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6: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7: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

0: 起，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1: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财经消息。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生态环境部今年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5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3微克，今年继续稳步下降为每立方米28微克。十四五时期，重污染天数减少1/4。
2: 今天，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之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1: 今天，我国高性能轴向磁通电机研究新突破在浙江金华发布。盘古动力和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联合研发推出的专用磁钢与轴向磁通电机的适配度显著提升，磁能机、高温稳定性、力学强度等多项指标均实现了大幅提升，进一步放大了轴向磁通电机高效率、高功率、扭矩密度、长期服役稳定性的优势，实现了产品极致性能和使用成本之间的平衡，为我国轴向磁通电驱动产业链实现全流程自主创新、大规模市场应用、对标国际顶尖水平提供了关键支撑。
2: 国际数据公司 IDC 发布的全球家用智能扫地机器人市场季度跟踪报告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追觅扫地机器人、追觅扫地机拿下全球销量与销售额双第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球销量前五名的扫地机器人均为中国品牌，分别为追觅、石头、科沃斯、小米、云鲸。
1: 好，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你好，静雅。
3: 嗯，你好，主持人。
1: 嗯，最近关注哪些货币？
3: 我们先从美元兑日元来看一下。美元兑日元呢，目前价格是报于159.95一线，无限接近前期的160的前期高点。那么日线周期呢，是属于连续震荡上涨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也是整体全部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下方159.40至159.6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英镑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价格是1.3430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沿着200均线附近呢来回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而四小时周期呢，则是属于整体沿着200均线的下沿在震荡的行情，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属于经过震荡之后呢，再次跌破到200均线下方的走势。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上方1.3465至1.3485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澳元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7122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明显的高位震荡回调的这样一个思路，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都明显是属于前期震荡之后再次跌破到200均线下方的行情。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上方0.7150至0.717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美元兑加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901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反弹向上突破到200均线上方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全部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下方1.3840至1.386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美元兑瑞郎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7884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再次反弹到200均线附近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都是属于沿着200均线上方而震荡的行情。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下方0.7840。

0: 至0.7860天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你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
1: 嗯，好的，好，谢谢静雅的分析，再会。
2: 好，接下来呢，我们的把目光回到 A 股市场。以下我们来连线大通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王柱。王柱你好。
3: 啊，你好，主持人。
2: 午后这个分时哈，依然是在创造新的日内的低点哈。那怎么来看待这波调整的时间和空间？
3: 这一波调整的话，时间和空间我觉得都差不多了，因为这里面调整了将近3周多了啊，快到1个月的时间了。那么空间来讲的话呢？本轮调整应该来说啊，并不改变整体的上升的结构，那么还是属于一个上涨之后的一个正常的调整。现在的问题主要就是交易的拥挤度太高，那么没有新的方向出来，然后形成不了增量资金的入场，所以说当下来说，市场跟这个 AI 硬件的这样的一个科技方向啊，形成了一个高度的绑定，所以说这个位置呢，可能还会。如果说 AI 硬件这边明天周一还要惯性下跌的话，可能市场还有一波进一步的一个下探。
2: 嗯，
3: 是这样的。
2: 嗯，那这个风格呢，您觉得今天早盘其实因为黄线在上嘛，多数个股都是上涨的，让人们感觉有一种错觉，就是说风格可能是不是会收敛啊，因为这个像 AI 硬件的这个方向确实是这个你不能说强弩之末啊，但是确实操作难度越来越大。但是午后呢，整体市场出现了一个回落哈，让大家觉得，哎，那这个60均线这个基本上是凿穿了哈，确认了。那么可能大家又会把这个市场的关注点放在整个趋势的一个调整上。那这个时候，王柱觉得，我们耐心等待这个指数企稳之后哈，您觉得市场的风格哈，应该如何去这个看待和把握？
3: 像上周的这同一时间的话，咱们就讲了，当下来讲的话。那么 AI 硬件已经处在一个向上上攻乏力，在挖掘一些增量的一些信息，一些信息差。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关注了龙头的低吸高抛，有点逆人性的。那我们是希望它在横盘震荡整理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出现新的热点，能够达成市场共识，以发增量资金入场的。但是这样的一个信号呢，迟迟没有出现。那么上午实际上走的像主持人您说的一样，哎，还走的还挺好的。我们看到 AI 硬件呢还在往上走，有的呢做一些分化，哎，比较温和。然后另外的话，我们看到一些医药啊或者机器人啊或其他的一些低位的板块，零售百货呀，哎，也在往上涨。感觉呢今天好像是一个放量的普涨，没有受到这样的一个 AI 硬件的一个震荡回调的影响。
2: 上午感觉是经络万物生的感觉哈。
3: 对的，昨天感觉上午感觉呢就是。哎，好像低位的开始有资金开关注了，然后呢，高位的呢也没有那么大的一个风险波动，那么感觉好像这个市场开始变得健康了。但是由于下午的中继续创的连续的回落，
2: 对，
3: 那么它是市场的总龙头，大家都关注的非常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个标的，
2: 带量，带量往下走，这个
3: 对，今天它500多个亿啊，这个量还是很厉害的，那么显示到这个位置呢，的确是有一些筹码的松动了。那么我们需要观察它周一的承接的情况，就像隔夜美股也是一样的，隔夜美股那些科技低开，对吧？但是低开有人去抄，那么代表着这个整个的资金呢，说向下的时候是有承接，愿意去拿筹码的。那我们也要观察一下中继续创今天的一个放量的下跌，那么周一可能还有一定的惯性，我们看这种惯性能持续2天，能不能有承接的资金然后再起来，那么在这样指数的话才可能在这个地方企稳然后回升，因为现在没有其他的方向能够承接。我们今天看到之前跟这个 AI 科技形成跷跷板效应的电力啊、煤炭呢、好像今天的跷跷板的效应也不强，好像也不强，反倒是其他的一些像机器人啊、像这种解释器啊，表现的稍微强一点。
2: 对，
3: 那能不能形成这种风格切换呢？这是我们当下思考的一个问题。那么如果风格切换的话，我们要看到在周一继续 AI 硬件如果分化的话，那么机器人的方向显示器的方向需要呢进一步的加强，你不能是一日游，那样的话显示承接的资金，比如说 AI 硬件分析出来的资金，那这个方向有承接了，而且承接有持续性，我们要看到这样的信号才能去考虑风格切换的问题。因为今天我们也看到像中百啊、东百这些零售百货呢，哎，上午表现不错涨停了，但下午在市场不好的时候他们也大板了，所以说当下来说方向不是很明确，
2: 感觉了就是指

0: 入调整还没有到位的感觉，要稍微杀一杀啊。
1: 是的，稍微杀一杀，因为中期信号进行筹码松动了。但是这个位置像这样的一个龙头个股的松动的话，我们认为这样的大的标的，各路资金参与度很深的标的，它不会形成单点的这种高位的这样的形态。一般情况来说的话，它会经过调整之后，譬如说它这一波上涨从来没踩过20日线，这是踩一下20日线，然后的话还会反身向上形成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结构吧，它不会说是一个单边就下跌了，所以说呢它对市场还是一个风向标。
0: 似乎现在这个还真是除了 AI 硬件哈，你现在再去看其他的这些非 AI 硬件的方向还真是有点早，感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迹象啊能够看出来啊。
1: 是的，我们还得去看资金的选择，因为既然你今天分歧了，那你分歧的资金是离场呢，分歧的资金还是进入到其他的板块呢？那么进入其他的板块，如果是那种低位的反弹套利就没有太大的意义，那么需要它持续的流入，然后还需要形成一些消息的配合。那么当下来看没有出现这样的方向。
0: 你问你一个比较难的问题哈，比如说中继续创今天杀起来，带量杀起来了，这个再杀能不能进？
1: 像这种大票的，如果说是明天周一啊，下周一的话，再给你这样的一个幅度的下杀，那肯定有人抢反弹的。这种短线超短线超跌反弹是看得到的，对，因为它下面的。
0: 其实我想问的问题呢，其实还不是个技术的问题。我想问的问题，其实背后有一个潜在的逻辑，就是说它是牛回头，千金难买牛回头的一个长阴洗盘啊，暴力洗盘，还是说？确实阶段性行情走到极致了，筹码拥挤度确实过分集中了啊，它得进行一定的中期的整个市场风格的这种筹码的这种切换的尝试啊，您觉得偏向于哪种？
1: 我偏向于筹码切换的这种尝试，您说的后一种，而不是说阶段性的啊，或者是说一个中期的见顶。对，因为在整个的这个方向上面那么我们还是不断的有技术突破的，比如说近期来说，在光纤的方向，我们形成了三波段的光纤这样的一个技术的突破，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向，我们还有桌面光刻机这些技术性的，我们还在进步所以说这一块的话中长线的逻辑应该来说没有变，但是就是短期这种交易拥挤度太高了，然后走的位置也高了，后续的资金在这个位置看不上。挖掘不到新的这种增量利好了，
0: 对，
1: 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地方也产生一些大的分歧。
0: 所以策略最后一个问题哈，那就是策略，您觉得在操作上哈，操作上目前给投资者什么样的建议？
1: 在操作上的话，还是去关注 AI 硬件的龙头。今天虽然他们下跌了，它下跌呢，现在开始呢，跟之前有点不一样了。有点不一样了，但是这些龙头个股身上的属性决定了他们就是会有这种比较强的反弹，基本上跌个两天可能会弹个两天这样的一个预期。所以说如果你非要参与的话，不要参与那些杂毛就参与核心的龙头因为分化的话杂毛就先分化掉了，在龙头身上它参与的资金太大太多，它形成不了短期形成不了迅速的一致，那么它还是属于一个分歧博弈，那么跌出一定的空间就会有人愿意承接，那么在承接的过程中就会反弹。所以说近期我们看到了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持续了一周的时间，就是说 AI 硬件的这个方向缩量涨放量跌，你带着大盘也是涨的时候是缩量涨，跌的时候是放量跌，那这个过程呢可能不是持续不是一天两天或者是一周就能完成他们的筹码的出货也好，或者是完成这种分歧也好，它会持续一定的时间，它会有节奏性的去走，不会说是像情绪炒作一样说退潮了哗就退完了。所以说如果你能够把握好这个节奏的话，是可以去在它大跌的时候去尝试博弈它的反弹。但是这种反弹呢，我们如果没有增量的这种利好的消息的刺激，放不出来量的话，那么也只是做一个反弹的套利了，就不能过多的格局，所以近期难做，就是操作性比较差，就是很反人性。
0: 说说这个指数哈，说下这个创业板和科创50，因为这个也很重要哈。 你觉得调整的

0: 这个从技术上来看哈，调整到一个什么位置啊，或者说调整多长时间，可以去关注。
1: 像创业板，像科350的话，现在已经是跌破了20日线啊。那么创业板呢，进行调整的也是比较大，他们的阵势开始加大了啊。那他们实际上就是跟科技绑定的比较的重的啊。那么实际上关注这些指数啊，那你还不如就关注一个龙头，其实这个龙头就是影响指数的。那么在这里呢，破了20日线啊，但是它的整体的像创业板呢，它的整体的趋势并没有改变。啊，并没有改变，还是处在一个箱体震荡或者还是一个上升的一个通道当中。啊，科创五零呢是有一点点啊这种啊回到了前面的一个低点的位置。
0: 要补个缺，回踩一下颈线位啊。
1: 对的，
0: 这个、看得还比较清楚。
1: 对，另外的话，科创五零它跟半导体跟芯片的相关度比较的高。
0: 嗯。
1: 我们看到半导体和芯片啊涨了一波之后啊，像这种啊北方华创啊，它其实走了一波主升了。
0: 嗯，
1: 走了一波主升之后呢，它有调整的需要，因为他们不是那种特别强劲的爆发力的，已经走了很高的一个位置，他们可能经过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去调整啊，那或者是一段时间的去筹码交换去磨了。所以说科创五零的话，这里啊尽量不要破位啊，虽然说二十日线破了，但整个的结构呢还是处在一个回踩前面的一个平台的位置，那么看看这里面可能会有反复，但是可能重心还会下移。
0: 嗯，
1: 但是大的空间应该来说没有太大的空间，但现在的话还不要轻易的去啊，你等它，如果现在感觉就是 ABC B 浪反弹结束，可能还有个小 C 浪，那么这个小 C 浪可能把 C 浪的那个点踩破了之后呢，可能就会出现反弹了。
0: 嗯，等吧，等次级别的这个右侧出来以后再说了，只能是这样了啊。
1: 对，每年的6月份好像都不太好操作。
0: 来看一个细分板块哈，这个减速器啊，减速器今天的这个绿地斜波哈，20%涨停了啊，午后突然这个啊，或者早盘的末期啊，突然拉了一把哈，这个还是有消息面的一些这个刺激的，这个是个是。我看哈，它整个把板块其实也带起来了哈，不光是这一只个股啊，像中大力德啊，包括这个一些这个浩智机电啊等等，宁波动力啊，其实都涨得还可以哈。那它这个有没有一些这个持续性啊？整个的一个上涨？
1: 对于绿的斜波啊，它这一个上涨，今天的一个涨停呢，实际上还是很强劲的。它不光是有价啊涨停了，然后突破新高了，应该是创历史新高了吧？那么它还有量，它这一根阳线把前面的所有的套牢盘都解放了，所以这个方向呢可以去关注一下，因为已经有开始有龙头的个股打出新高，打出量，打出一定的持续性了，可以进行一定的关注，能不能这个方向去承接资金，然后打出连续性来，那么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叫试错嘛啊，这个时候可以去，我觉得是可以去在里面进行一个试错的操作。
0: 嗯，好。谢谢王柱带来的观点分享，感谢，再会。
1: 好，再见，主持人。
2: 交易飞实况，盘后功课忙。
3: 交易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4: 交易飞实况，今天来算账。
5: 交易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6: 交易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7: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8: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和讯公司的投资顾问张耀文。你好，耀文。
9: 主持人下午好。
8: 您怎么看趋势？
9: 这些指数就是说，从个股的表现上来说，其实今天个股表现还是可以的，涨停板其实一度达到了100家。然后呢，今天整个指数的体量不太好，因为今天是等于是这个 K 线把60天均线和半年线已经给跌破掉，所以说整个从指数的结构上来看的话，不是很乐观啊，不是很乐观。那么大家把仓位稍微来控制一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六月份的整个市场比较难做啊，实事求是的讲比较难做，因为受很多海外数据的一些扰动啊，包括我们这边的流动性的一些微调，所以整个市场就是没有全面的走牛，但是也没有全面的走熊，就整个市场在高低切，包括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涨停的，对吧？涨停的。

0: 这个从建材啊到这个一些低价的，全部都是价格比较低的，啊，就今天很多涨停板，用名字我这里就不报了。建材包括石油化工、基础化工这一些，就是全部都是低价的股票形成涨停的，包括商贸零售、建筑材料。那么也就是说，整个市场从科技的一些高风险的资金直接迁换到了传统消费啊，建筑材料，包括零售啊，包括商贸这一块，包括石油石化，对吧？石油石化的话是，成品油在下调嘛，带动了这个下游石化产业资本面的一个改善，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最近的玻璃基板啊，包括这个电子部，就是 AI 的上游这一块，它也是比较持续活跃的。所以整个市场，我觉得现在是一个高低切的一个动作，就是当前如果手上有很多科技的，包括前期涨幅比较大的这一类的股票，我觉得当前你要小心，对吧？但是今天整个指数跌破了60天和半年线，这个动作应该来讲是，这个3周以来比较关键的一个信号，对吧？这不管它是假跌破还是真突破，但是从散户的操作角度上来讲，仓位控制这是必须的啊，这个你不能去赌它说一定上涨或者一定下跌。那么整个市场从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整个市场我前两天做了一个。也是个采访，我做了一个数据统计啊，就是整个市场现在我们5500多家公司，差不多现在整个市值在3500点以下的公司，差不多要占60%几，就是整个指数现在虽然看起来是4000多点，但是实际上绝大部分股票的价格还是低于3500点，所以从中长期的一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就整个市场的一个上限根本就没有达到，而是短期的这个阵痛，包括短期市场风格的一个切换啊，会让大家的体感不是特别好。所以整个市场，我觉得，当前的情况，第一个就是我说的比较重要的，就是把仓位要控制一下。第二个呢，就是板块当中前期的一些半导体啊、GPU 啊这些比较高估的方向，那么可能会转化为石油石化、建筑材料、房地产，包括通信这些低位的板块。大家可以根据我说的这个观察的一个路径去观察一下。那么从成交量方面上来讲的话，整个市场放量，但是也没有形成逼空的这样一个动作，对吧？今天成交比昨天大，那么增量资金应该来讲也不是特别明显的在流入，所以整个市场我觉得从大资金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是一个边打边看的谨慎的一个心态，他们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说这里啊接下来一定要去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位置控制仓位，然后核心的多观察观察高低切，包括指数之间互争强弱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值得观察的一个点啊，就是
1: 我先问一个指数的感觉问题，因为你先看指数涨幅榜里有银行，然后有海运，有军工，有石油化工，一般传统印象这都是大家伙，一般他们红指数都会比较强，但是今天他们红指数跌破了60天线，那是说明他们的权重降低了很多吗？
0: 因为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一个是权重蓝筹撑住大盘嘛，然后但是另外一点就是我想表达的是，高成长的这个板块其实在消化前面的涨幅嘛，
1: 嗯，
0: 就是虽然权重在涨，但是你看一下高成长板块其实这段时间跌幅是比较大的，在消化前面的涨幅，就是现在整个指数跟板块之间就是联动或者说相关性越来越弱了，就上证指数其实这么多年来可能越来越被边缘化了，就是我的感觉，就是从职业选手上来讲的话，就是上证指数只能看一个大环境的一个感受，其实对操作上来讲可能意义不是特别大。包括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整个市场拖累指数的工业富力啊、寒武纪啊、兆易创新、海光、蓝启、中芯、百威、紫金这些，就是全部都是前期的一些涨幅比较大的一些品种。所以说，我觉得整个市场在当前的情况，就是承认自己的渺小吧，多观察一下，把仓位控制一下，我觉得是上策，而不是在这个位置主观的去判断接下来这个行情是4000点以上、4000点以下。那么刚才我也谈到4000点，我就多说一句，就是整个市场，我觉得4000点其实这个点位的意义不大，但是对于普通投资者从心理层面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好像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4000点的这个争夺战已经来来回回63次了。说句实话，如果这次再去跌破的话，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跌破，我觉得对大家从心理层面上来讲的这个感受是不太好的。所以从我的角度上来讲，我也是希望我们的指数未来走得健康一点，不要把4000点这个底线跌破掉吧。这只是我个人渺小的一个想法。
1: 好， 那第二个问题想问您高低切的问题，您刚才也谈到了哈。那这波高，就因为市场上对于高低切其实期盼时间挺长的，就是每一次都是感觉要高低切了，但是没过两天又根本没有切过去。

0: 这一次或者什么时候你觉得可能真的实现高低切？
1: 因为这段时间外围的感受不是特别好啊，说句实话，就是然后导致整个这边跟随性会比较强，然后现在整个市场就是大家的一个情绪，从操作者的情绪上来讲的话，可能就是不是特别的感受特别好。前期很多的朋友就说前段时间赚的，在股市里赚的钱可能这段时间全部都回掉了，所以这个感觉指数嘛其实没有跌多少，只跌了3%-4%，但是把前期普通投资者的一些这个曾经做得好的一些方向全部抹平了，这感受不太好。另外呢，我刚才所说的一个主持人的问题，就有一个叫晶晶科技的做建材的嘛，大家可以看今天它涨停板也是，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一个建筑材料的这个板块，包括叠加光伏。但是大家可以看这个形态，就这个形态从短线选手来讲，他怎么会去做到这个涨停呢？就很明显的，整个市场的风险的资金的情绪已经明显的降低了。像这种品种在涨停的过程中，散户其实手上都是没有的。所以说，我想就是这段时间，我觉得尽量的还是采取谨慎的一些想法吧，保守一点啊。
0: 对啊，您刚谈到的外围影响，一个是包括前期景气的这些个，比方说 AI 啊、算力啊、光模块啊这些方向。那么如果出现了海外的一些个重要的公司，比方业绩不达标或涨幅低于预期的话，对于咱们 A 股是有影响的。但是同时我们今天也看到像宇树这个相应的机器人产业链表现挺强的，还有航空航天，因为毕竟看到了 SpaceX 他们的这个新股发行也有影响，这个对内也有新的这种影响。像这一块会不会出现这种新的热点带动的情况呢？这块的持续性您目前是怎么看的？
1: 当前的整个情况，我觉得短期的所谓的外围的事件的映射，包括国防军工当然是好，军工这块我还是中长期是看好的，不变的，就是不管我们上证指数怎么去表现，国防军工这一块，我觉得从整个的一个宏观角度上来讲，3年到5年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寻找好的公司、好的行业，然后就是做一个定投或者做个 ETF。但是你刚才所说的就是一个海外的一些这个宇树啊这些，我觉得这个概念就是它不是第一波了，它可能炒作2到3波了，就整个市场对市场来讲它不是一个新鲜的一件事情了。所以我考虑的更多的是后手的一个动作，就是我觉得现在再去看宇树的话，这动作可能相对来讲从时间节点上来讲的话比较晚了，我觉得还是尽量多观察少动吧。
0: 整体是偏于安全哈。好的，
1: 对。
0: 好，谢谢耀文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
1: 好，
0: 再会，
1: 再见。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北京时间15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3: 他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4: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3: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5: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0: 年化收益能到15%。
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3: 您好，
2: 喂。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回来就好、啊、
2: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0: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2: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0: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3: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2: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0: 好嘞、哎、
4: 好嘞。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好，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大家好，我是子亮。
2: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03，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呢 ，A 股市场午后呢是震荡回落，全天呢沪深两市纷纷绿盘报收。来关注具体点位，沪综指全天报收在4027.74点，下跌了30.04点，跌0.74%，成交金额13639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全天报收在15314.70点，下跌了346.87点，跌2.21%，成交金额17053亿元。北证50指数呢，今天是逆势大幅飘红，最终报收在1299.07点，上涨了68.81点，放量涨了5.59%，成交金额呢是319亿元。今天的 A 股合计成交金额31011亿元。尽管多数指数呢是绿盘报收，但是呢个股呢仍然有3276家呢是红盘报收的，平盘家数是135家，下跌家数呢是2110家。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指数方面，科创综指呢今天收跌了2.4%，创业板指呢是大跌了3.2%。沪深300跌1.79%，中证500跌1.26%，中证1000跌0.94%，中证2000涨0.12%。微盘股指数呢涨了1.68%。此外呢，上证50跌0.7%，0.88%，科创50呢是大跌了4.01%。再来关注一下行业的轮动，今天呢领涨的行业分别是石油化工、工程机械、航天军工、银行、海运、化纤和机场。跌幅居前的行业分别是半导体、电脑硬件、电力、电子元器件、重型机械、软饮料和发电设备。
1: 好，那以下咱们进入全天的收盘快评。我们要连线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飓风投资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你好，翠霞。
3: 你好，主持人。
1: 那么第二位呢是来自于和讯公司的投资顾问韩东风。你好，东风。
4: 你好，主持人。
1: 那我们先问一下翠霞，您目前对于趋势怎么判断？
3: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今天的生物两市股指啊，主动性的技术延续调整走势，这位置上对于上证指数而言的话，这是一个标准的一个 ABC 的一个调整浪，加速赶紧过程中。从基本结构来讲的话，多空之间激烈争夺博弈4000点附近的价值中枢位置，也是这波的 ABC 三浪的C 浪的第五子浪的一个加速赶紧的动作。虽然说看起来这个指数在下跌，但我们看到今天呢，其实整体的市场运行的活跃度应该是比前天极端的1928行情是有所改善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重要的一些行业板块还有概念指数来讲翻红的比较多，比如说以行业指数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化纤、通信机械、电运营、工程机械、银行、航空，还有重要的一些消费类的赛道方向，还有重要的一些传媒娱乐，包括互联网，还有这个重要的日用化工方向，大家看一下，这个有一半的指数是翻红的，而且表现出非常好的一种强攻的一种态势，基本上是呈现出非常明显的超跌低位估值修复的一种属性特征。然后概念指数这块呢，我们看到外国机械

0: 检测器、玻璃基板、工业软件、云游戏，包括新型工业化、工业母机，包括机器，还有批的材料，还有重要的一些这个人形机器人等赛道，基本上也在什么震荡走高。那么从这个掌握榜系列当中，100%以上的占比不少，而且红盘的指数也达到190多家。那么从这样的一个盘面走势来讲的话，虽然看起来指数比较明显的大幅下挫，但是我个人认为这是什么？这个高位高价的一些科技板块承压所导致的一种下挫。这种下挫呢，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一经落万物生。从金融榜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一点，就是说这个过百的股票跌幅居前，而且呢，这个从这个比较代表性的一些过百的，或者说这个200多的、300多的、500多的，大家看一下，基本上他们是什么领跌居前。但是有一点，跌幅超9%个股只有34家，而且呢，5%的杀跌个股两市加起来是达到了非常明显的这个接近啊239家。那这个数据来讲的话，其实并没有形成所谓的这个趋势改变的一种做空力量宣泄。更多的一点就是高位高价的股票出现了一定的筹码松动，那这个筹码松动在屡次行情加速涨的一种背景下出现的话，应该也是属于符合预期的。但这种符合预期的背景下，大家看一下科技板块并没有全线退潮，尤其是我们看到2、3季季的赛道板块也是什么一路的震荡走高，表现出非常好的震荡盘升的一种结构当中。这里边既有这个半导体方向，也有我们所说的半导体材料方向，更重要一点是什么？是一些重要的什么机器人赛道方向，还有一些啊这个通信设备方向，还有我们所说的一些各类芯片方向，大家看一下也是稳稳上行的。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基本属性，再结合我们看到航空航天、军工经济赛道板块也出现了探底回升的资金回流的一种动作来讲的话，基本上告诉我们2、3季季标的，大家看一路的什么震荡飙升啊，正在演绎主升三浪过程中。所以说啊，从这个大的一个思路来讲的话，就要高低位切换。有一部分资金啊，重新就是风格漂移的资金，重新回到原有的赛道当中。那么还有一部分资金就是什么？是高抛了，然后但是呢，是那些啊找到了同样赛道板块当中的一些这个三季两高的一些底部的2、3季季的标的，然后去积极博弈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相关二级市场当中不老少上市公司依然保持着啊较好的攻击弹性和韧性，而且呢，科技板块并没有完全退潮的一个原因。这也是我们看到整体赛道板块当中，像一些重要的这个芯片半导体产业链，还有重要的啊机器人赛道啊，包括还有算力的一些方向，包括 AI 加产业链方向，包括我们所说的航空航天方向以及军工方向，还有5G、6G 的方向，大家看都表现出什么很好的弹性和热度。那么在这样一个弹性热度背景下来讲的话，实际上就是什么高低切的一种状态。那这种高低切是不是能短期结束？我个人认为，一般来讲的话，高位筹码要出现松动的话，那么2、3季季的标的就会活跃度大幅提升啊，所以说他们主动性休整一下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在这个位置上，如果说我们曾经啊站在光里，然后呢无脑的去高位追了那些所谓的过千的、过大几百的标的，那这个成本比较高的，那它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短线的一个剧烈波动的一个风险的问题。但是对于2、3季季标的正在进行时的底部啊蓄力待发的一些标的，那我觉得当下位置资金又开始什么重新啊抢占这个赛道的一个高低，而且呢形成了非常好的一种控盘效应。那这类标的正在进行上涨过程中，它没有完成主升三浪或五浪的攻击结构，仍然是啊大胆做多的一种博弈。从这个2、3季季标的、三四线季季标的来讲，都有不老少是实体经营当中是根正苗红的一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或者独角兽企业，或者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行业产业链供应链当中占比啊市场份额比较高的一些什么这个央企国企的一种属性的企业。那对这类公司来讲，本身就属于什么一线企业的啊梯队的赛道。那在这二级市场里边没有被充分挖掘的一种情况下，这波啊充分调整一下之后再发力攻击的话，形成主升三浪攻击，它也应该什么有赶超低梯队的什么预期和动能啊。所以对这类赛道板块应该还是什么继续坚守。所以说高低位切换的背景下来讲，2、3季季才是当前主攻的重点。那同时呢，对于这个顺周期方向，我觉得煤炭和电力板块行情应该是大波段思路为主，目前还没有结束。但是对于其他的一些化工啊，或者是这个有色金属为代表的顺周期方向来讲的话，包括房地产方向，有的一些什么就是弱反弹的一种博弈思路，并不是啊具有趋势反转的条件。那还有一些呢是历史涨幅比较大了。这个位置上虽然是由于阶段性急跌，还有一个啊反弹的一种动作，但这种反弹呢只是一个弱级别的反弹，并不是就是反转的一种条件。那另外一点，在消费板块来讲的话，我看一下这个酿酒板块前两天有所活跃，但是大家看这两天的时候又出现什么明显分化，有的在续创新低，有的什么出现了阶段性的小反弹。那对于这种消费板块来讲的话，数据这块没有明显改善的迹象，那我觉得还是个股博弈的问题。如果个股基本面有好转，并且呢它充分调整到位，那这个时候可以博弈反弹的逻辑。但从整个板块来讲的话，还不具有趋势反转的动能条件。所以说在这个整个啊切换的一种背景下来，高低切的切换背景下，是内切还是外切，我个人认为 高景区的核心的一些科技板块来讲，是以那些为主的。就是说，只要你不是风格漂移，或者作为我们中小村的来讲的话，还是要那些还是在什么高科技板块、大科技的啊这个是核心赛道板块去做文章。比如说啊，重要的一些芯片半导体方向啊，有这个十几块钱的、二十几块钱的、三十几块钱价格中枢的，都在什么低位低价，还没有完成大三浪主升啊演绎的，或者在初始阶段，或者在二浪调整末端阶段的，那大家可以什么重点关注。那相关人这个人工智能方向，比如说啊算力方向来讲的话，那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什么考虑一下这个赛道板块当中一些核心主线的一些走势方向的标的。同时呢，像机器人方向的啊赛道股，大家看一下也是什么一路的震荡走高。当第一梯队公司啊已经是什么这个攻击400块钱大关的背景下来讲的话，那这些啊这个十几块钱的，还有这个什么几十块钱的这些赛道品种啊，也是根正苗红的好公司。像什么协和减速器啊、轴承啊、电机啊，还有四杠啊等等为代表的一些赛道股的头部公司，那也会有什么继续震荡走高的充电动能。所以从大的赛道方向来讲的话，我觉得也是啊值得期待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啊重要的板块就是航空航天赛道。今天航空航天板块呢，应该是有政策利好加持的背景下，我们看到板块出现了非常好的一种强攻的一种态势。那在这里边，卫星互联网方向、围绕5G、6G 这个赛道方向，还有重要的什么火箭发射和星载的人建芯片方向，我看一下总体资金啊。这个流入啊状态是非常好的。那么作为啊十五规划的支柱产业的这几个大的赛道方向来讲的话，我觉得从中长期的逻辑来讲，应该是持股待涨，应该是在当前位置上继续什么按照趋势逻辑来进行啊逢低布局或者积极博弈。从整体的赛道方向来讲，我认为它的核心主线形成的中期上涨的攻击结构应该什么贯穿行情始终。第一次是涨多了，它可能是中期要修正，然后呢震荡调一调形成指数的压制啊，因为高位高价了嘛涨幅也特别大了。那么在这位置它可能会形成指数的一种技术调整压力释放，因为毕竟你双创指数涨了这么长时间，而且涨了这么大的幅度，创了历史新高，你还没有充分的调整呢从过去的调整来讲，不管是时间上空间上都略显不足，所以说调一调更健康。但是有一点，它的一个中期的震荡调整只是什么三浪二的一个技术调整，这个三浪二调整不会逆转后期演绎三浪三主升的一种预期动能，所以说这个位置小周期还要稍微揉搓一下，反复一下。第一是反映了什么世界杯的一个情绪的问题，第二呢是反映外部的一个市场科技股的一个杀跌问题。那把这个市场情绪一旦消化完毕，市场就会重新回到运行良好的上升轨道当中。
1: 这是翠霞对于市场的观点，通过涨跌停板的家数、红绿盘的家数、高低切、科技板块内切，还有呢科技板块的外切，以及一些景气的赛道做的点评啊。我们再来看看东风的观点，东风您目前对于市场持什么样的观点？
2: 目前还是一个震荡的不断寻求支撑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大盘的整体走势啊，是一个反弹的力度，从上证指数而言呢是逐级减弱的状态。从4258点，你看第一波两天下跌之后，随即会有一个比较像样的一个中阳的反弹比如说我们看到5月19号砍了38个点，但是仅仅是维持了三根阳线，然后在5月21号又迎来一个大阴线，然后后面还是一个反弹，但反弹的单日的这种中阳线基本上也就是30多个点为主也是一个反弹力度跟当时稍微有点减弱。那么这一次呢，经过上周连续两天的这种阴线下跌之后，本周的反弹大家看到是比较微弱的，单日上涨在周二那天涨了17个点，周三那天的话涨了8个点，盘中最大的上涨也是20几个点这样一个整体的涨幅，可以说是反弹的这种力度这种空间被压得越来越低。所以呢，到周五的时候大家看到这个反弹一直是逐级减弱，那周五这天又出现了一个创最近调整以来的新的低点的一个动作。在本周周初的时候呢，市场还可以说破低之后，市场有一个比较积极的效应，就大家还是去寻求强势抱团股科技股还能有一些赚钱效应但是后面如果大盘还在没有寻求到一个明显的支撑的话，那可能接下来市场的强者恒强的这种这个抱团的行为很有可能会受到信息方面的这种冲击会不会有一种分散的这种可能，所以我是比较担心的。那么从技术的层面，我认为就是这种表现就逐级降低的状态，下周可能还会有一个寻底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再从这个其他方面看看能不能改变市场的这样一个预期心态上来说，第一呢，从这个宏观政策环境来看，没有大的这种影响市场的方向性的消息。那这个从4月28号之后，基本上我们看到都是市场自身的这样一个结果。局部的有一些亮点比如说包括今天在内的6G 通信包括前两天大家看到这个商业航天的一些逐步的发射的一些事件还有在前段时间的高定律的等一系列的各种大家关注的一些焦点。那么这些的话呢，基本上都属于是局部的一些利好或者是事件的驱动你发射航天商业航天的发射也好，还有包括这个超定律也好，它都属于是激发市场的一些事件的影响。 那这些的话呢，就对局部的板块会造成一些相对向好的一个预期，但整体对指数带动比较有限，上证指数至少带动有限。科创板指数的话曾经出现过一个短的一个活跃，但现在也明显一个向红的动作。所以我认为消息面上现在

0: 大环境的长方向是支持的，但短期的来看没有新的变化。第二呢，资金面上在本周是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变化，大家应该能看得到哈。就上月末的时候，中期便利操作是投放了资金了，但是从大家关注本周的情况呢，就尤其是今天，央行的三个月期的买断逆回购今天是净回笼了3000亿，对吧？而且呢，七天回购利率在本周是持续在前四天它是净回笼的，并且出现了周三和周四这种零操作的这种现象啊，被媒体评论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罕见。一方面说明市场的流动性确实比较充足啊，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这个回笼短期资金的这个信号也比较明显啊。今天在回笼三个月的整体3000亿的资金的前提之下，七天又进行了投放，也是对市场短期这种担忧有一定的平抑。但我认为呢，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最近两三个月的来看哈，基本上还是叫放长收短啊，就长期保持稳定啊，但短期内的话适当的有一些回笼。那这些回笼的话呢，可能会导致市场中这种热点的这种轮动可能会有所降温啊，防止金融市场的这种持续的这种追高啊，这种空转这种现象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所以我认为从资金角度来说呢，下周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担心的。那么第三，从这个环境层面来说，我觉得六月份可能对于市场来讲啊，大家会有很多的事件值得关注，这些事件的话会影响大家的一些信心啊，比如说今天这个回笼资金的一件事之后呢，往后有诸多一些国际国内的一些大事件啊，比如6月11号，大家可能会看看 CPI PPI 到底这个消费情况怎么样啊，反正现在看见一些消费的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包括猪肉的价格呀啊，以及相关的股票走势啊，食品的价格呀，表现还不强，对吧？那么这是一个数据要知道的。第二呢，6月12号啊 ，Space 航空就是马斯克这个商业航天，这个要在纳斯达克登陆。那么它这个上市的话，可能对商业航天板块会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关注的焦点，但是它也有对全球资金分流的一个影响。那么然后随后的话呢，6月16号这个日本央行讨论是否加息的问题，市场也是比较关注。6月18号啊，美联储的关于到这个议息会议，这是市场关注的点，再加上世界杯的这些外部的干扰。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大家可能会增加一些观望的这种情绪，这种观望的情绪呢，会导致大家现在可能会有一个慢慢的去等待这样一个结果啊，所以我认为从环境的角度来说，还是目前这位置可能还有一个探底的这样一个过程啊，不排除大家在这种震荡过程当中，如果没有一些相应的反弹，可能会向下去寻求一个比较强的支撑，后面走势上才会更加的一个健康。再一个呢，从板块的环境轮动来看，市场资金确实是在本周继续去抱团那些高位的科技股啊，包括硬核科技，包括一些光通信。我认为本周的这个上涨有可能会成为事件驱动完了以后大家最高的一种情绪性的表现，那么要谨防啊，特别注重的一些这种最高的风险。因为你看光纤涨的时候，它是一个事件驱动的，青岛啊推出了这个 S 加 L 加这个 C 的这样一个长中短波的啊，这样一个光纤的线程啊，像已经是通了，对吧？大家就关注这个光纤更长。再比如说像这个外围的一些啊，包括英伟达的表现啊，市场的短期的那种表现，我们看到国际上的一些股价也出现回跌了。所以说这些科技股啊，这些光纤的，大家要高度的警惕警惕啊，别去凑这个热闹啊。如果技术性的回调完了以后，它的估值向下的一个修复，也是很多人可能难以承受的。所以我认为这种板块的轮动的切换呢，低位的品种呢，是若隐若现的切换，比如说像低位的一些消费股曾经出现过旅游、商超、百货短暂的异动，但这些异动的话没有形成板块气候，保险也出现过短期的异动，也没有形成板块的气候，所以呢，它是一个反复切换的一个过程。这种反复切换的过程里面，往往是资金先出来以后观望，然后低位的品种里面才会反复的活跃。所以我是在下周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等的一个过程，这个等的过程里面恰恰也是大家去选择这个低位的品种去观察的一个好时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大盘可能还要看这个支撑。那最后就是技术方面的分析，刚才开头刚刚说过了，现在120天线、6天线都在这个位置，今天是收盘跌破了上证指数，跌破完以后要小心一下后面会不会形成技术性的共振，向下的共振。再一个呢，像科创50指数经过了本周2、3、4、3天的反弹，量能和高位的量能是有明显萎缩的啊，比如说科创50最高成交量是2200多亿，那么前两天的反弹最高量呢是1600亿，这个悬殊还是比较大的。这科创50缩量反弹之后，后面是不是有一个继续往上探底的一个过程？再一个呢，像创业板指数，对吧？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就是阴量的助长啊，阳量的这个助短，并且呢，这个作为光纤啊、光通信的很多品种里面，也是在高位出 出现了历史性的这种比较大的成交，那我们认为这些呢可能也要小心这些指数的变化啊。总之呢，就是我们下周啊多看少动啊，耐心的去等待这个低点的确认的一些信号啊，注意一些低位的品种里面，六月份可能会有更好的这种逢低的机会，咱们就是收好这个一定的仓位和资金啊，收好一定的资金，那你就等啊，关注低位的品种就可以了。
1: 我就补一个信息啊，就您刚谈到的央行有两次逆回购的零操作，这个在我们本周的这个周中的这个评论里边是有详细的分析的，也解读过，而且也看到了央行对于这个操作得益市场的这种关心有了明确表态，货币政策的方向没有任何改变。同时咱们从市场的资金价格，比如像204001资金价格可以看到，最近资金价格是在往下走，而且像今天还打了一个低点，就资金市场很便宜，非常充裕，所以才会有相应的操作。两位嘉宾别挂电话，稍事休息，咱们有一分半的广告，然后咱们来回答大家的问题，二位稍等。
2: 听说一代名将汉尼拔最后竟然不是战死沙场，而是自尽身亡。
3: 没错，他曾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深入意大利腹地征战十余年，凯尼会战更是军事史上教科书级的经典战役。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他返回迦太基推行改革，却触动贵族利益，深陷政治斗争，最终被迫流亡海外。
2: 那他在流亡中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绝路的呢？
3: 罗马始终视他为心腹大患，对其穷追不舍，持续向他所流亡的各国施压，要求引渡或驱逐他。据史料记载，最终流亡至小亚细亚比提尼亚王国的汉尼拔，为避免被罗马俘虏受辱，选择服毒自尽，一代将星就此陨落。
2: 想知道汉尼拔传奇一生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吗？6月6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解读一代名将的沉浮命运。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7: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7: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城，
6: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1: 5:24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问题。先来问一下翠霞，投资者问601899紫金矿业，成本32.2半仓，问后市如何操作。
12: 我觉得紫金矿业这张标的呢，应该说历史涨幅比较大，从这个7毛多钱，然后呢这个复权之后啊，除权之后它涨到了44.94，那这个位置绝对涨幅比较大，而且当下位置上正在进行时的一个调整浪潮当中，股价去创新低，正在进行时演绎五浪的一个加速赶底过程中。从盘子比较大，然后呢位置历史涨幅比较高，然后呢这个位置均线空头压制的背景下来讲，我觉得小周期还需要一点时间惯性探底和摸底。从这个有色金属尤其是黄金板块的一个属性来讲的话，我觉得它的财务指标各方面还是比较不错的。这位置的一个五浪杀跌末端，原则上来讲的话不要着急去抄底或加码。如果说原来手里有并且呢仓位不重的话，我就可以继续观察一下，如果仓位重的话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做一下这个作为一下先卖车，因为这样的一个世界浪级结构出来之后啊，如果说没有有效的见顶信号的话，它可能如果你仓位过重或者超过30%的比例的话，过重的话，那就可能会导致你的心理压力过大啊。那么对于这类的标的来讲的话，就有色金属整个板块近期来讲都是调整的压力释放的。那有一些黄金股我看一下都已经打回到原点，那对于这样的一个高位啊正在进行时下杀的一种代表品种来讲，盘子200多亿啊比较大的背景下，它形成所谓的趋势下行的这种压力释放没完，那可能就会有惯性，那这种惯性意味着还有什么往下冲一冲的动能和势能，所以暂时来讲还是以观望等待，如果仓位重的控制一下比例。
11: 东风来下一个问题，000063中兴通讯，成本39，清仓，后市如何操作？
0: 我认为目前这个位置可以继续持有等待一下。6G 通讯最近消息面上利好还是频出的，尤其是今天工信部提到了各省的应该是试点，说明呢 6G 通讯也是逐渐的距离我们是越来越近。那么从技术形态来看呢，目前的这个位置它是在 近期已经是横盘有两个多月有余了，而且今天的量能放大相对比较明显，有点突破当前平台的这个意思。所以如果今天这样一个走势向上上冲，那么赶上大盘是一个下跌的状态，就可能是一个技术性的这种被动下跌。下周如果有一个缩量回踩企稳的动作，往下不破这个平台的中心的情况下呢，咱可能会走出一个从箱体逐步转向向上趋势突破的一个信号。所以目前这个位置我认为可以暂时的进去等一等，而且是小仓的仓位，如果出现缩量回调可以考虑回补啊，如果没有出现明显的回调不宜追涨就可以了。
11: 翠霞002549凯美特气成本12.6，七成仓，股份腰斩利润回吐很多，这个位置如何操作？
12: 我觉得凯美特气呢，作为气体类的半导体气类公司来讲，我个人认为中长期确实没有完。它从2.2块啊涨到29.95，大级别的一浪的五个子浪走完。那么这个位置的五浪走完之后的一个大浪调整，已经是在了调整浪的一个这个末端位置。那么 A、B、C 的末端位置，并且完成了 C 浪的五个子浪结构变形下来讲，我倾向于14.85防守点不破的话，应该是坚守做多。那么作为凯美特气来讲的话，从基本面逻辑来讲，我看了一下，它过往虽然说2023年、2024年出过有两年的亏损，但是亏损额都并不大，然后现在已经是基本面出现改善。那么从它作为这个二氧化碳和氮氢气这个气体来讲的话，大家看它是什么专业电子特种气体和混合气体的研发生产，而且是比较聚焦。那么在这样一个比较聚焦背景下来讲，我期待于它未来有组成三浪的空间和溢价预期。所以从大的一个这个波段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24附近位置才有重要的阻力位。那一旦把24块钱双头的阻力位突破之后，那具备有再次创历史新高的动能条件，演绎三浪三主升。所以我当下位置上提醒大家是建议持仓待涨。
11: 东风下一个问题，300291百纳千城成本6.02，三成仓，今天尾盘抄底买入的，后市如何操作？
0: 三成仓又是今天尾盘进的。作为传媒板块呢，确实是在最近有过两次异动，上一次呢在5月27号呢有过一次涨停，随后的换手率呢单日换手率都在12%左右，说明这个换手呢并不过热。按照概念炒作的这样一个技术形态来说，目前这个位置确实有这个二次回探之后的再次上攻的信号，这买的是一个叫技术性回踩。但从公司的这个所处的行业现在能否成为市场热点，影视传媒这个行业呢，之前有个报道说这个出口啊，整体是创了什么这个多少倍的增长啊。从公司的经营业绩情况来说呢，他个人的业绩营收增长了600%多，然后利润增长是这个更大了，但是绝对额并不高，所以我们要警惕一下业绩方面是否匹配，注意一下就行了。
11: 好，谢谢东风，谢谢翠霞，再会。
5: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13: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5: 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13: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5: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13: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5: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1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3: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4: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5: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6: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

0: 财富的奥秘。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1: 好，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来看一下港股的情况。目前港股恒生指数24966点，跌了286个点，跌1.14%。恒生科技目前下跌2.01%，恒生国企指数跌了0.78%。再来看行业方面，行业里边飘红的是消费，然后交通、银行、建筑和家庭用品，跌幅靠前的呢是半导体、硬件，然后造纸、机械、化工和软件。
2: 再来关注国内商品期货市场，今天的国内商品市场呢收盘是多数下跌，其中呢基本金属跌幅居前，沪锡跌了5.35%。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格林大华期货研究院院长王凯，王凯你好。
3: 主持人好。
2: 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市场。
3: 好的。今天市场刚才主持人提到也是跌多涨少啊。主要是我们看到其实权益市场今天的调整也比较大，那个市场的风险偏好的下降呢造成了盘面的整体以杀跌为主。那么我们看到一个是前期整个市场在美伊谈判的这个预期之下呢有所反弹，那么反弹之后呢我们现在市场越来越不明朗，不确定性更高，因为市场的这个回调开始回补，那么风险偏好下降呢推动了商品市场整体在下跌，无论是我们看油品板块还是金属板块，包括前期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的这个农产品板块都开始出现明显的回调。
2: 好，谢谢王凯，再会。
4: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5: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4: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5: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4: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5: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
1: 说话稳健资金抢滩第一波赛道，本期主题未来一年第一波产品怎么走，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胜玲。
6: 基金观察，
7: 站未来一年的时间维度来看的话，您对于低波动产品的走势怎么来研判？
8: 说实话，市场是非常难预测的，我只能这么说，在低利率环境之下，低波动产品受到市场的热捧，可能会是个中长期现象。2025年一年，固收加基金的规模增加了近万亿。对于投资者来说，这类产品是有非常巨大的价值的，而且低波动产品底上所投资的股票资产，这些消费、金融包括公用事业，它的估值现在也不贵，所以至少我觉得未来这一年低波动产品这些底层标的出现比较大的波动调整的概率和风险应该不是很高。
7: 那么主要有哪些影响因素呢？
8: 那么市场目前的一些比较大的我们在关注的影响因素，国内我们可能关注包括通胀的变化、经济增长的前景、消费复苏的预期，以及我们一些企业盈利状况是否有可能随着 PPI 的改善而改善，这是影响国内的市场走势的一些影响因素。那么国际市场上我们可能比较关注包括地缘政治风险的走势、蔓延情况、特朗普之后的一些政策，包括美联储的整个政策框架，这点我们其实非常关注。美联储联邦期货利率显示呢，美联储未来一年内的加息概率是60%，所以我们现在高度关注美联储政策的一个边际变化。坦白说，如果美联储未来一年就加息加个一次，我觉得其实还好。其实市场并不害怕美联储偶尔加那么一次或者偶尔降那么一次，市场比较害怕的事情是美联储短期连续暴力加息啊，就像鲍威尔当年一年内加了300多个 BP， 如果出现这么一个情况，那可能我们就要重新去审视投资这件事情。
7: 就是从你们的判断来看，美联储加息只是概率提升了，但是不会变成一个加息的周期，是吗？
8: 目前市场还没有形成加息周期的认知。

0: 只是觉得美联储会加那么一到两次，而且目前美国所面临的通胀还达不到恶性通胀的水平。2021年鲍威尔误判了市场，美联储的反应过慢，使得美国国内出现了通胀和工资上升双螺旋，美国的通胀水平一度达到5.5%以上，其实已经可以称之为有点接近于恶性通胀了。所以那时候没有办法，必须要以暴力加息对抗恶性通胀。现在美国的整个4月份的通胀水平3.5%左右，核心通胀才不到3%，2.8%左右。我们觉得这个水平目前还没有必要启用这么暴力的手段去对抗它。
1: 像目前主流的一些低波动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大概会落在什么样的区间呢？
0: 我觉得国债利率下行对于我们固收加产品的影响其实可控，虽然债券资产占到我们整个组合的要占到80%左右，但是整个固收资产对于我们整个组合的收益率的贡献只有20%左右。大家不用太过于关注啊，其实我多次强调固收加产品的收益主要大家去关注股票部分啊，不用太过于关注债券部分。
1: 那么您觉得在哪些影响因素出现变化的情况下，投资者可能要去考虑做止损？
0: 我们觉得投资者要止损的情况分成两种，第一种是市场出现比较明显的负面变化，比如这个上市公司的经营情况大幅恶化，出现了一些影响企业盈利的事件，宏观经济的整体预期走势变差，国际地缘风险环境走向一个不太好的方向，或者美联储加息超预期带来全世界流动性环境的收紧，这些可能都是我们要卖出手上低波固收加产品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市场信号。那还有第二种情况，跟市场无关，就是跟这个管理人本身有关系，比如基金公司自身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核心人员离职，投研团队瓦解，这个产品的基金经理换人了，内部治理出现了一些问题等等，这些因素可能是我觉得需要去卖出一些低波固收加产品的一个非常明确的跟市场无关的跟公司有关的这样一些信号。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月学月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航天产业加速起飞。
4: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5: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
4: GDP CPI 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6: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4: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5: 倍儿有面，
4: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7: 为什么各国都热衷开发火箭回收技术？你想去太空旅游吗？前苏联和美国当初太空竞赛争的是什么？为什么我国民用航天公司新星辈出？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航天产业加速起飞。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8: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9: 喂，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那这次的话题呢，我们要从这个未来产业一起来和大家一起展望一下未来。那么其实在15/5的这个规划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其中就谈到啊，要瞄准引领未来发展的很多的重点领域。
9: 嗯，
8: 那包括推动六大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9: 对，
8: 这里边有什么呢？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包括脑机接口啊、具身智能、六代移动通信等等这些相关的内容。那么预计就是未来的5年，这六大的相关产业可能就会整体的产值超过10万亿。
9: 嗯，
8: 到2030年呢，当年可能就要突破这个数千亿或者万亿元的大关。所以今天呢，我们整个这次的讨论呢，就要梳理一下这六大产业，同时呢，以这六大产业方面的技术突破和应用场景来展望一下5年以后，
9: 对
8: 我们的这种社会、这种未来经济、未来产业带来的社会的一种大的变革。
9: 那么现在来说呢，就是说我们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就是说这个一方面我们的航天技术民用的这个步伐
8: 嗯
9: 越来越快了，
8: 是，
9: 对吧？

0: 现在像首先就是领域里头，我们必须要说这个马斯克他的这个推动作用是很大的。那比方他的这个 SpaceX 公司搞的这个，一个是星链技术，一个是这个
1: 火箭的回收，
0: 火箭回收、火箭复用的这个技术，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这个每公斤的往上面打、往天上打的这个成本，降低的还是很明显的。这个也推动咱们也开始搞这个火箭复用的技术。就是以前呢，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就是说美国人他的确是这个想象空间打得比较开，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出来一个马斯克以后呢，他就，你说这个火星计划到底靠不靠谱？但是他的这个火箭复用确实是很明显的推动了这个人类，航天技术的一个发展，
1: 对
0: 对吧？那么包括这个，就是贝佐斯，就是亚马逊那个，他搞的那个蓝色起源，他把这个就是送你到这个太空的边缘，
1: 是
0: 他不是外太空的地方，就是说在这个大气层和太空外太空的这个边缘的地方，让普通人能够上去转一圈，
1: 你也能感受到那个失重的感觉，你也能够看到整个蓝色的家园。
0: 对，这个虽然只有少数这个有钱人，目前来说只有少数的这个有钱人能玩，但是他的确是把它推向了这个民用的这个空间。
2: 十五五规划中提到的未来产业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呢？
3: 根据十五五规划纲要第五章，国家明确要瞄准引领未来发展的重点领域，构建全链条培育体系。比如具身智能，这不是简单的机器人，而是有大脑的智能体。再比如量子科技，咱们国家的九章量子计算机处理特定问题的速度比超级计算机快100万亿倍。
1: 所以就是之前我们就说过，说我们在这个经济发展、科技发展的过程中，从跟跑到并跑，那么其实这就是一个，就像海滨刚才说的那个过程，
0: 对
1: 我们需要的是有一个目标，需要有一个这种对象。
0: 对，你从跟跑到并跑，然后某个阶段可能你领跑，但是下一个阶段人家又可能又追上了，因为人家领
1: 一个你追我赶的过程，其实挺好。
0: 对，就是说在这个人类以前的这个科技发展史当中。当然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冷战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从科技发展的角度来说的话，当时美苏两国在科技领域的竞争也是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个我们这个航天技术的发展，对吧？像这个人造卫星就是苏联走得比较快，
1: 是，
0: 然后这个登月呢美国走得比较快，对吧？然后又后来又这个宇宙飞船呢可能是苏联比较快，然后航天飞机呢又是这个美国走得比较快，对吧？这个大国，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竞争，
1: 对
0: 对吧？你说搞什么搞什么，其他的这个甚至是热战，这是对人类来说是灾难。但是这种科技领域的这种进步，我觉得挺好的。目前来说的话，中美两国除了在这个 AI 领域竞赛，那我觉得 AI 领域的竞赛也是很好的竞赛，对吧？当然，这个你说它限制咱们的一些卡啊什么这些东西，这个要不得。但是中美两国的这些科学家在 AI 领域的大模型啊，优化这些东西啊，不断的提升这些东西，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1: 是。
0: 那么另外一块重要的竞争领域呢，就是我们现在要说这个航天这一块，对吧？那么现在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就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民用航天也出来了一些很好
1: 的
0: 公司，对吧？
1: 嗯、
0: 也有很多的年轻人，有些是就是从咱们航天系统里头出来的，有些呢就是系统外的，他本身
1: 爱好感兴趣
0: 、他也走入了这个领域，也有自己搞发动机的，搞火箭的，搞这个载荷的，搞卫星的，我觉得这是挺好的，值得鼓励，值得鼓励。那么比方说我们这个到了我们刚才说的六 G 阶段，我们是不是也得搞这个一定程度的这个卫星通讯？
1: 是的，
0: 对吧？那么像现在我们一些
1: 包括我们的北斗现在已经发了多少颗卫星在全球？
0: 对，
3: 下一期月学月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低轨道卫星发射成民用航天赛道，无人机如何替代挑山工运送货物，飞行汽车做适合在哪里发展，飞行汽车在大商场里展示意味着什么。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4: 上海市日前印发关于创新开展养老服务信托试点的通知，通知聚焦人身监护、财产管理、养老服务等老年及被老群体的现实需求， 为这类群

0: 体提供有效的综合性养老服务解决方案。那么上海这次试点有哪些亮点受到市场关注？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笑楠的报道。
1: 具体来看，通知以养老服务信托为纽带，构建议定监护加养老服务信托加养老服务机构全链条养老服务生态，推动形成议定监护人负责人身监护、信托公司负责财产管理、养老服务机构负责专业照护服务的专业体系，共同保障老年及被老群体的财产安全与生活质量。北京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叶宁瑶表示，和过去养老产品主要关注资金投资收益和资产保值增值不同，上海这次试点更强调老年人真实养老场景中的财产管理、服务支付、人身监护和长期照顾安排。
2: 它的核心创新点在于把信托制度的财产隔离、长期管理和灵活安排优势与养老服务议定监护机制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它不仅解决钱如何增值，更能解决老人失能失智和无人照顾时钱有谁管、怎么用、用到哪去。
1: 试点不但助力议定监护制度落地，实现管人管财分离，还创新议定支付功能，提供全场景、全资产类别的养老服务信托体系。叶宁瑶介绍，
2: 议定支付啊，可以简单理解为老年人在自己意识清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提前通过信托合约约定未来养老资金的支付规则。它的关键价值在于把人身照护和财产支付分开，监护人主要负责照护和决策，信托公司负责资金管理和支付执行，这样可以降低养老金被挪用、滥用或者无人管理的风险。
1: 通知提到，养老服务信托还可以装入老年人名下的不动产、股权等非资金类财产，实现财产隔离、保值增值、传承安排等目的。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养老信托服务打破资产的边界，可以让沉睡的财富变成养老的现金流。
3: 以往产品啊多限于现金，现在呢房产、股权都能装入信托，老人可以将房产委托信托管理，租金用于养老，去世后房产还能传承子女，实现住有所居、老有所养、财有所传。可见这次试点啊，不是卖产品，而是构建人、钱、事三位一体的养老保障体系，让养老从财富积累转向尊严守护，这是养老金融理念的一次深刻革命。
1: 政策利好下，信托公司、养老服务运营商及相关金融机构能否借此迎来新的价值重估？元大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认为，这一试点为产业链的相关主体打开了新的价值空间。
4: 第一个，通过账户的托管和议定支付，信托公司成为养老生态的资金枢纽，那么商业模式呢，也会由此来获得一个重估。第二点，像养老服务运营商将受益于信托账户的自动定期的付费，那么获得可预期的稳定的现金流，可以降低相关的坏账风险，从而使资产负债表做到更加健康。那么第三点，比如说像商业银行可以通过代理推介以及像支付结算以及综合的资产配置这些服务来切入整个的养老生态，从而呢锁定长期的银发客户，拓展中间业务的收入。
5: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6: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5: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6: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5: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6: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昨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再次开启。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最新消息显示，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请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7: 本计价周期以来，国际原油价格高位波动，均值水平环比下跌，变化率持续处于负值范围内运行。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与年内第二次下调。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卢清分析，
8: 本计价周期前期，美伊一度传出和谈进展良好的消息，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后下跌，原油变化率负值范围不断加深。虽然后续局势反复，原油价格再度走高。

0: 高，但临近下调窗口开启，变化率负值范围收窄有限，零售价格下调方向不变。
1: 截至6月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负11.7%，对应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41、0.44、0.43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王卢清也给消费者算了一笔账，
0: 以月跑2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减少31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月跑10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38升的中型卡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
1: 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6月1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专家分析认为，应继续关注美伊最新局势和表态。目前来看，对油价安抚的频率较高。不过，从各个地区的石油库存来看，基本上均处于去库存阶段，基本面也提供支撑，所以短期国际油价维持区间波动。王卢清分析。
0: 如果海峡长期停航，国际油价重心不排除继续走高。按照当前的原油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或正值开局，首日对应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幅度在170元左右。
2: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子亮、王超，代表音频导播张磊，编辑雪婷，监制侯杰，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视听大会，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频、央视财经云听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欢迎大家进入央视频、央视财经客户端交易实况直播间、经济之声云听直播间参与互动。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回来就好、啊、
2: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0: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2: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0: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3: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2: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0: 好嘞、哎、
4: 好嘞。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0: 资布局，外资布局中国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来看记者采访。
1: 这里是北京国贸 CBD， 大量的跨国企业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汇聚于此。长期以来，外资看重的是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以及互联网经济，而如今硬科技正在成为新的高频词。从 AI 算力到光通信再到高端制造，中国的硬科技企业正在成为国际投资者持续加码的新锚点。
2: 配置从过去相对偏平台互联网消费龙头，偏向了硬科技、先进制造、 AI 基础设施、高端供应链等等。第二，从过去更加偏向交易性配置和短周期配置，而向更重的产业逻辑和长期落地能力的配置。
3: 国际机构正加大对中国科技龙头企业的配置力度。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摩根士丹利持股市值超过1亿元的 A 股公司达到16家，重点布局 AI 算力与光通信产业链企业。高盛一季度共进入 A 股894家上市公司的10大流通股东，持股市值在1亿元以上个股有20只，新进商业航天、算电协同等企业。此外，多家国际投行近期也密集发声，看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能源转型等领域的投资机会。
4: 中国在新智生产力，不管是 AI 基础设施、算力，还是能源转型、先进制造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呢，也会体现在这些行业的公司、领军的这些企业，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取得的新智生产力的可喜的成就。
3: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包括摩根士丹利和德意志银行在内的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同步上调了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认为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更加明确。硬科技产业的强劲表现正成为支撑中国经济企稳的重要引擎。多家券商与研究机构测算，2025至2026年，人工智能预计拉动我国经济年均增长0.3到0.5个百分点。
5: 那中国的算力产业链营收全年增速超过25%，高端制造出口连续12个月走高。AI 与先进制造成为稳定增长的支柱。
6: 我们观察到，随着物价，特别是 PPI 的上涨，整个工业企业利润出现了一个比较高速回升的一个趋势。前4个月的这个工业企业利润上升了18%。我们觉得整体上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还在延续。
0: 近期，多家国际主要指数编制机构陆续公布了最新的调样结果。从调整名单来看，中国资产配置方向正在出现新的变化，更多的科技企业被纳入。
3: 6月3号盘后，英国指数编制机构富时罗素宣布旗下多个指数季度调整结果，其中富时中国 A50 指数新纳入兆易创新、蓝启科技、东山精密、盛虹科技、潍柴动力5只股票。富时中国 A50 指数反映 A 股市场中最具影响力的前50大上市公司股票表现，是海外投资者了解和投资中国 A 股重要的指数之一。相关调整将于6月18号收盘后正式生效。此前，国际指数机构 MSCI 名胜公司也公布了2026年5月季度调整结果。MSCI 中国 A 股指数新增19只成分股，主要集中在 AI 算力基础设施、光通信及高端制造等领域，包括光酷科技、长飞光纤、盛科通信等。
7: 从本轮调整情况看，无论是富时罗素还是 MSCI， 新增标的均明显向科技成长方向倾斜。尤其是半导体、AI 算力、高端制造等板块获重点青睐，其中部分新纳入的个股年内涨幅均较为显著。指数调整结果也反映出全球资金对中国新经济产业和硬科技领域的关注度持续提升。
3: 业内人士表示，指数定期调整主要依据市值规模、流动性以及自由流通市值等指标进行动态筛选，因此成分股变化往往能够反映市场主线和产业景气度的变化。从本次调样结果来看，科技成长板块正逐步取代部分传统行业，成为国际资本配置中国资产的重要方向。
8: 在指数或者说在权重调整的前后呢，一般的这些公司呢都会获得比较多的一个资金的流入啊，尤其是在权重调整的当天。那未来的话啊，整个啊这样的一些高权重的或者说新调入啊这样的一个公司呢，应该会获得啊国际的啊投行啊包括研究机构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度。 整体而言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0: 积极和正面的信号啊，全球资金会更加关注中国的科技产业转型，也会进一步助力中国的科技产业的升级。
1: 今年以来，全球资金对中国资产的关注度持续升温。截至五月底，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的流通市值已经超过4万亿元。
2: 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 ，QFII 也就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A 股持股数量达到138.58亿股，较年初增长27.02%，持股市值达到2624.17亿元，较年初增长42.11%。从持仓结构来看，外资正加速向科技成长领域集中。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季度末，共有1518家 A 股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中出现外资身影，覆盖人工智能产业链、高端制造、医药创新、通信设备等多个领域。
3: 从2025年开始，中国的市场不论是 A 股也好，港股也好，表现跑赢了很多环球的指数。中国的科技行业在过去的一年半，其实让大家有很多的惊喜，特别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不论是被动型的投资者也好，主动型的投资者也好呢，希望能够在中国的市场能够找到一些机会。
4: 积极市场主要是耐心资本。投科技创新企业周期比较长，我们投的很多科技企业现在去港股 IPO， 倒是明显感受到大量外资基金的追捧。中国在高端制造和新能源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这个是外资长线配置基金的兴趣和逻辑。科技创新企业主要还是看发展。
2: 业内人士表示，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升级与科技创新正孕育新的增长机会。而当前中国资产整体估值仍处于全球主要市场相对低位，为长期资金提供了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上市公司盈利逐步修复，科技创新成果持续释放，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优势有望进一步增强，带动中国资产迎来新一轮价值重估。
5: 中国经济目前总体处于中速增长区间，科技先进制造业保持高景气，具有非常强的国际竞争力、出口竞争力。我们看到 AI 供应链的产品和创新能力都在不断的提升，这个需求侧又受到全球 AI 基建的拉动，盈利能力也在不断上升。新能源、机器人、创新药这些先进制造企业有很非常可观的这个盈利前景。我们会抓住科技和先进制造业的主线，同时兼顾估值、盈利和成长的均衡性，加大对这个权益这方面的投资。
1: 熊猫债券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计价债券。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全球投资者认识到中国市场的潜在增值空间，熊猫债从一个小众品种一跃成为全球投资者青睐的优质资产，也成为助力外资企业长久深耕中国市场的定心丸。今年以来，我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发行规模大幅增长。
2: 据统计，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规模已超1300亿元，较2025年同期发行规模接近翻倍。今年一季度，熊猫债发行规模超880亿元，同比增长超100%，单季发行规模首次突破800亿元。
6: 中国债券市场成为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境内融资票面成本远低于绝大多数的境外市场。当前中美利差达到250到300个基点，允许资金用于境内外经营、投资、偿债等，满足发行人全球资金调配需求。
2: 业内人士表示，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增强也为熊猫债发行放量奠定了基础。熊猫债作为标准化高信用等级的人民币固收资产，成为全球央行主权财富基金、国际资管机构布局人民币资产丰富投资组合、优化全球币种配置的重要标的。
7: 市场的需求是明显的这个增加，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发行人端，投资者端，因为全球币种多元化是一个大的趋势哈，各国的这个储备货币也好，或者是这个包括一些公募基金的这个币种多元化，需求是增加很多的，投资者是真的是有意愿去配置熊猫债。
5: 目前熊猫债是境外机构持有比例最高的中国债券品种，境内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宽裕，境内债券融资利率维持相对低位，也为发行熊猫债创造了良好定价窗口，大幅提升境外主体来境内发债融资的意愿和动力。

0: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熊猫债市场的蓬勃发展也成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助推器，推动人民币在区域贸易投资中广泛使用，有助于增强人民币作为投融资货币的功能。
1: 境外主体通过常态化发行熊猫债，常态化持有和使用人民币资金，逐步建立借、用、还的人民币闭环使用路径，从微观层面为用好人民币奠定基础。越来越多优质境外主体主动选择发行熊猫债，全球各类投资者配置熊猫债资产，本质上是市场对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肯定。
2: 今年以来，熊猫债的发行人迎来了多个新面孔，多家外资发行人首次亮相，标志着人民币债券市场的国际吸引力显著增强。与此同时，熊猫债产品不断创新，结构也在持续优化。
0: 今年以来，已有多家外资发行人新面孔出现。五月底，哈萨克斯坦发行首笔主权熊猫债，成为中亚地区首单主权熊猫债。五月中旬，巴基斯坦发行首笔主权熊猫债，标志着巴基斯坦首次亮相中国境内人民币债券市场。这也是全球首支由多边开发机构亚投行与亚开行联合提供部分担保的主权熊猫债。从总体外资发行人结构看，类别涵盖国际多边开发机构、主权政府、主权财富基金、外资银行、跨国集团等。
3: This particular transaction, really, focuses on marks a very, very important event that we tap the second largest and second deepest capital market in the world. We'll work with China, and therefore it's a win-win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MB.
1: 截至五月末，外资熊猫债市场发行量占比约50%，处于近年高位。境外主权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境外大型商业银行、跨国实体企业等各种类型外资发行人参与度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我们迎来了首个中亚、南亚地区发行人。年内熊猫债市场迎来了包括德国汉高、法国巴黎银行、斯洛文尼亚等多家发行人完成首发，体现了高资质境外主体对熊猫债市场的关注和青睐。
0: 就在上周五，德意志银行集团发行了年内第二期35亿元双期限熊猫债。截至目前，德意志银行已成为熊猫债市场的常态化发行人，也是累计发行金额最大的外资金融机构。
4: 我们德意目前为止发了6期熊猫债，今年的发行量是创造历史新高。在当前比较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人民币市场呢，为德意志银行提供了高流动性、可靠的一个市场。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纯外资发行人和主权机构单笔熊猫债发行规模屡屡创新高，已经可以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的发行规模。
0: 记者还关注到，近年来熊猫债产品品种不断创新，结构也在持续优化，科技创新、绿色及可持续发展关联贴标债券等新质生产力代表品种成为新增长点。
5: 截至目前，新开发银行、匈牙利主权等境外主体发行绿色熊猫债券，募集资金投向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科创熊猫债助力境外科创企业对接中国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截至今年五月末，创新品种存量超过了760亿元，较2023年末增长137%。熊猫债从传统融资工具升级为服务绿色转型、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
2: 作为全国在建的最大陆路口岸，也是深港间在建的大型陆路口岸，新皇岗口岸近期迎来了新的进展，项目进入收尾冲刺阶段。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6: 目前，新皇岗口岸临检大楼的建筑工程已基本完成，正安装测试内部冷气设备及过关系统等。新皇岗口岸临检大楼占地8.75万平方米，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面积68.97万平方米，高度57米，总投资100.75亿元。建成后将连接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光明科学城、宝安国际机场等重点区域，串联广深港科技走廊，成为辐射大湾区面向世界的及出入境口岸、立体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活力公共空间于一体的现代化国家一级口岸。
7: 目前正紧锣密鼓进行查验系统的安装与调试，做好启用前的人员培训和勤务安排， 新华

0: 口岸将设置134条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预计启用初期，每日通关能力可达到20万人次。未来有望提升至30万人次。
1: 据了解，为满足深港两地日益频繁的人员往来需求，新皇岗口岸将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模式。通关人群使用自助通道时，只需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核实一次身份，就可以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整体通关时间将由皇岗口岸目前的约30分钟，大幅缩短至约5分钟。乘坐跨境车辆的旅客在新口岸过关时，仍需在内地关口下车办理手续。大楼设有随车人员专用出入境站，以分流并缩短等候时间。长者、幼童及行动不便等特定人士可继续沿用现行安排，无需下车查验。
2: 词源是人工智能大模型为了高效处理数据，把数据进行拆分之后的最小的信息单元。词源出海及依托国内的智算中心，以应用程序接口向境外用户输出大模型的推理算力。今年以来，伴随着海外 AI 需求的激增，这项数字出海业务迎来了高速增长。
1: 在广东汕头，当地外贸新业态正依托一个个看不见的数字词源蓬勃兴起。依托来数加工政策试点，海外用户发起的大模型使用请求可通过合规链路进入试验区，在当地数据中心完成智能运算和资源消耗后，再经由海底光缆把运算结果传回海外用户终端。
3: 汕头是有海缆登陆站，我们通过海缆直连的方式直接拉专线，比如说到越南那边去，那么实现了再到国内稳定的这个token的供应。
1: 自从今年4月底全流程测试落地后，广东汕头词源跨境调用规模迎来爆发式上涨。
4: 目前呢，我们现在是，从起初的，1亿每天1亿的这个 token 的出海量，然后到了现在是超过了100亿的这个出海量，还在不断的在增加。
1: 词源出海的背后，离不开国内算力基础设施与硬件配套实力的稳步增强。原本抽象的电力资源、算力资源，如今变成能够计价、交易、跨境交付的数字化服务产品。
5: 预计到3季度，我们将实现每日1000亿的 token 调用量。在未来，我们将进一步发挥汕头独有的优势，打造国际数据交付枢纽和资源链化中心、结算中心、合约中心，也能在15期间实现过1000亿的产值。
1: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从年初的超万亿增长到年末的100万亿，呈现指数级增长。全年资源累计调用量达到约21100万亿。眼下资源出海已经走出试点摸索阶段，正式步入规模化落地新阶段。
6: 资源出海是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国际化的重要信号，海外用户需求将转化为国内模型能力、算力设施、应用服务的增长动力。
2: 依托词源出海新业态，在广东不少企业抢抓数字贸易红利，持续向海外输出 AI 算力服务。继续来看报道。
1: 在广东汕头一家科技企业，负责人正在与海外客户进行远程连线，沟通词源调用服务的使用反馈。
7: 红荣，这几天用了我们的 API， 感受怎么样啊？
8: công ty chúng tôi thấy rất là ổn. Trước hết là về cái tốc độ xử lý khá là tốt, khá là nhanh. Thứ hai nữa là về chi phí khá là hợp lý.
1: 企业把国产成熟大模型算力封装为标准化接口，海外客户开通即可接入使用，无需自建昂贵的算力基础设施。这种轻便高效的算力出海模式正受到越来越多东南亚中小企业的青睐。
7: 我们在越南 API 的平台启用以来，有10几家企业已经签订了协议，有40几家企业是有意向的。 token 的调用量呢，每天是以2到3倍的幅度在增加。
1: 除了直接提供算力服务，这条跨境数字通道也在为传统外贸企业赋能。广东汕头一家玩具制造企业就尝到了甜头，借助硬件出海、服务回流的发展模式，成功拓展了智能玩具的新赛道。
9: 我们的业务边界拓展了，然后有很多的客户会拿着他的，像这种大 IP 会拿着他的 IP 来让我们帮他们做 AI 玩具的，就是传统玩具的 AI 升级。那在这块其实我们就拓展了更多的客户。然后第二个就是基于咱们那个来数加工中心的，比我们在海外的成本要低50%，那也带动了我们海外销售30%的增长。
1: 与此同时，当地算力服务机构正抓紧机遇，持续完善算力基础设施，同步联动风电等绿色能源，实现算力电力协

0: 通过与台湾的协同发展，以承接不断增长的海外资源订单。那Token出海业务拉通之后呢，目前我们收到的算力需求已经翻了两番。那未来我们将建成容量更大的这种算力机房，同时我们借助本地的这种风电资源优势呢，有了更低的用电成本，更好的服务Token出海。
1: 来关注中东局势变化。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的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此前一天，特朗普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会在本周末达成。特朗普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 他还表示，美国曾经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农作油，但最终放弃了这一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的地面行动。他说，相关行动需要持续一到两周的时间，并动用大量的重型设备和空运能力，因此存在着较高风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日前接受黎巴嫩媒体专访，就中东地区局势阐述伊朗的立场。在谈到霍尔木兹海峡时，阿拉格奇说，
2: 伊朗将同阿曼一起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就此事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时，阿拉格奇说，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两国关系稳定，继续对话。 谈到离以局势时，阿拉格奇强调，离以冲突结束必须以以色列从占领区完全撤军，维护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前提。他对以色列在黎巴嫩造成的广泛破坏表示谴责，并表示伊朗将尽力帮助黎巴嫩人民。阿拉格奇还在采访中说，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的指示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 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中东地区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了运出原油，中东多个国家纷纷寻找替代的路线。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副总裁菲利普·库里本周在英国伦敦出席活动时表示，该公司正在考虑新建一条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
3: 库里表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正在想办法巩固供应渠道，以确保在危机持续更长时间的情况下，仍能以高效且有竞争力的方式满足客户供应需求。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披露的信息称，这条新建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计划可切换运输不同类型的成品油，如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等。 目前，阿联酋已有一条输油管道，始于阿布扎比境内的主要产油枢纽哈卜善，终点位于东海岸的富察伊拉港。不过，这条原油运输管道最大负载为每天150万桶，目前已满负荷运行。与此同时，阿联酋正在建设第二条原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海湾国家也在考虑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伊拉克上月宣布开始新建一条连接南部重要产油区巴士拉至西部城市哈迪塞的输油管道，其运力可达每天250万桶。沙特也在利用东西输油管道将石油产品输送给买家。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横跨阿拉伯半岛， 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后，沙特快速启动了酝酿数十年的应急计划，迅速增加东西输油管道的运输量。据彭博社此前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东西管道正以每天700万桶的满负荷容量输送原油。
1: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卡尔斯考昨天在记者会上表示，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产生外溢冲击。如果这场危机持续的话，约有4500万人将会面临饥饿风险。
0: 思考重申了世界粮食计划署此前的警告，表示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面临饥饿风险。
4: With record high levels of hunger that is now risking to get even higher, and at the same time we've seen historic drops in our funding, with a 40% drop year to year last year.
0: 思考警告称，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将更为严重。东非多地正进入种植季和雨季，化肥短缺和运营成本上升可能导致产量下降，在未来6至9个月进一步影响粮食供应。
1: 从今天开始，端午假期首日，也就是6月19号的火车票正式发售。目前售票情况如何？哪些城市是热门目的地呢？一起来看报道。
0: 截至今天上午10点，北京至武汉、沈阳、兰州至酒泉、南京至常州、成都至乐山等热门线路的多趟车次车票已售罄。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及川渝等区域的中短途线路成为热门选择。
5: 截止目前，成都车站已售出端午假期首日火车票3.5万余张。从目前预售情况来看，热门方向主要集中在成都至重庆、贵阳、达州、西昌、广元等城市，出行高峰预计为6月19日端午节当天，6月21日将迎来旅客集中返程。
0: 数据显示，看龙舟、包粽子等民俗活动成为端午假期大家关注的焦点。广东佛山、湖南岳阳等地酒店预订量大幅上升。此外，今年端午假期避暑游需求攀升，云南普洱、山东潍坊、贵州安顺、贵州荔波、内蒙古赤峰、青海海西成为热门目的地。
1: 今天是芒种节气，全国大范围进入夏收夏种的关键阶段。近期全国多地冷暖空气频繁交汇，天气起伏多变，这就给小麦抢收、粮食晾晒、夏粮播种带来了哪些影响？来看气象专家的解读。
6: 在河南省新乡县，本周以来辖区内冬小麦已基本全部成熟，大规模机械化收割作业正高效推进。
7: 今年呢，我们冬小麦其实是迎来了一个丰收年。大家来看一下现在小麦的这个性状，目前已经基本上无论是杆儿还是它的这个粒儿已经都成熟了。而且呢，我们打开一个这样的一个麦穗儿，可以看到它这个灌浆是十分的饱满的。那么未来的天气呢，可能会有所变化，有两点需要特别关注。那么对于我们本地来讲，麦收结束之后，可能在6号前后还有一次阵雨天气啊。对于我们的这个夏。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0: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11: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10: 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11: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10: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11: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10: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1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5: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6: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 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新的品种让这里的青梅能卖出更好的价格。那在我的兜里呢，揣了一个当地传统种植当中的老梅树上结出的青梅的果实，我们来看一看这棵树上的青梅和它有什么不同。对比一下，大家很明显就能看到，这棵树上所种植的青梅呢，是前几年改良出来的，叫做南高梅。比较起来，不仅个头更大，而且啊，南高梅的果皮更薄，果核更小，果肉更充分，它的芳香物质和口感也会明显的提高。那现在在市面上，这个南高梅的价格卖的也会更好。通过新品种的改良，其实也为当地的青梅产业注入了更多的活力。而现在呢，在当地其实也形成了青梅的产业链，在现在的大邑县已经形成了从鲜果的采集分选的一个全过程的物流的体系。品相最好的这个南高梅甚至可以一个个经过筛选机论个来卖，而且这里无论是果脯还是果酱果酒也形成了更加丰富的产业链。可以说所有的变化都会让当地的青梅产业越来越好。
2: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的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3: 2025年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为 91.4%， 已经连续两年保持在 90% 以上。长江黄河干流全线水质稳定保持二类。此外，2025年全国近岸海域优良一二类水质面积比例近 85%，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3%，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55%，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5.09%，林草覆盖率超56%，全国水土保持率达73.09%，与2024年相比均有所提升。据了解，今年也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这份公报已经成为记录中国生态环境变迁的国家账本。今年的公报首次邀请了香港和澳门的环保部门共同参与编制，展现了港澳地区的空气、海洋、生环境等状况。公报还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14-15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
4: 14-15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14-15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与2016年相比更是大幅提升了23.6个百分点。
2: 今天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等5大流域集中开展鱼类增殖放流活动。以下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金沙江上游巴塘水电站珍稀鱼类增殖放流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此刻我就在海拔2500米的金沙江上游的巴塘水电站放流现场。不只是金沙江上游，我了解到在我国全国有5大流域啊，包括有雅砻江、澜沧江、雅鲁藏布江中游等，都在同步展开水生生物的增殖放流活动。金沙江上游呢，他们也是5个电站也是首次开展联合的放游活动。超过68万尾的金沙江的珍稀鱼苗将随流水跃入金沙江。那么这些珍稀鱼类在放流前，工作人员会给每一尾鱼苗都做耳石热或荧光标记。那么这种技术呢，就像是给鱼做了张身份证，未来不管它游到哪里，都能够精准的识别，知道它是来自于哪一次放流的鱼苗，为科学评估这种放流的效果提供

0: 精准的数据的支撑。那么巴塘水电站在此轮放流中呢，也是首次在全国实现了大规模放流标记的100%全覆盖。随着这一尾尾鱼苗入江呢，金沙江的生物链条正被注入新的活力。再往下游看，这个江中心呢有一个三角形的核心洲，这正是鱼类的天然产卵场。工作人员介绍，在项目建设初期呢，为了完整的保留这个核心洲的产卵地，他们主动的把原先设计的大坝的这个位置上移了160多米，同时整个泄洪道也向右岸偏转，保证这个强劲的水流不会直接冲刷到产卵区和栖息地。那么目前整个金沙江上游流域正在推进梯级过鱼设施的全覆盖，构建全流域贯通的鱼类回游生命通道。
1: 下面我们来连线上海，请黄永东为我们介绍一下上海关注的内容。你好，永东。
2: 好的，季宇，今天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也恰逢上海市垃圾分类行动实施满7周年，这7年来成效如何？来看报道。
3: 这里是上海虹口嘉兴路街道的安丘居民区，小区的600户居民呢，每天产生湿垃圾大约200公斤。那在我身后啊，就是一台湿垃圾就地处置装备，每天可以将最多500公斤的湿垃圾转化成100公斤的有机基肥，全程只需要16个小时左右。据介绍，这台设备使用了高温耗氧技术，湿垃圾经过粉碎、固态杀菌、微生物发酵，转化成有机肥基料，再经过15天左右二次加工，就变成了有机肥。
4: 因为湿垃圾会有味道，在清运的过程当中会让环境也不是很好。湿垃圾变成肥料以后，然后它可以在这里种花园里边的，比如说天竺葵、薰衣草、迷迭香、薄荷。
3: 如今社区花园里的花草在有机肥的滋养下长势喜人，社区还将这些有机肥分发给居民，鼓励更多人参与垃圾分类。垃圾有了去处，居民也有了低碳生活的体验感。
5: 我们扔掉的湿垃圾它能重新变成肥料，我们自己在做第一步的时候就会更加细心细致一点。
3: 上海市普陀区共有沿街商户12000多家，每天啊产生的湿垃圾呢就在25吨左右，干垃圾在20吨左右。之前呢，商户们要自己提着垃圾袋步行很远的距离到附近的垃圾站去投放，现在啊，商户们可以在自家门前定时定点投放垃圾。朱定龙是上海普陀富平路一家生鲜店店长，店铺每天产生垃圾约100斤，每年垃圾收运费用约1200元。他告诉记者，除了每天2次统一收运，店铺有时会在晚上进货后产生垃圾，只要在手机小程序上下单，15分钟后就有环卫人员上门一对一收运。
6: 鱼的内脏如果是一个晚上一过，第二天早上就是苍蝇特别多，然后我们也受到过很多居民的投诉。现在有了这个预约，还有他那个定时上门，减轻了很多心理负担。
3: 记者了解到，普陀区智慧收运模式设立公交站牌式交付点位，保证街道商户全覆盖，并提前在小程序向商户推送收运车到站时间，还依托 AI 摄像头和大数据采集，对未按规定交付垃圾的商户进行提醒。
7: 那么我们在车辆上呢，安装了 AI 摄像头，用于判定湿垃圾的沉浸度，如果误将干垃圾投放至湿垃圾容器，系统会进行一个预警，那么管理部门会精准地对接到商户，督促商户主动参与垃圾分类。
2: 在上海，生活垃圾被运出小区后去了哪里，最终将如何处理，继续来看报道。
3: 这里是上海老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2期，也是目前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厂。那在我身后啊，就是一台焚烧炉，垃圾经过焚烧啊，产生蒸汽进行发电。目前整个2期啊，垃圾的日均处理量在6000吨左右。那设备满负荷运转啊，每天的发电量就达到了360万度。在中控室，记者看到屏幕上焚烧炉温度、发电功率、烟气排放等指标一目了然。焚烧炉中心温度最高可达1050摄氏度左右，确保了垃圾彻底燃烧和无害化处理。同时，氮氧化物的排放只有国际标准的1/4。
8: 因为超大城市本身就是人口密集，生活活动、生产活动都很密集，任何一个小的污染源集中排放，都可能会造成周边的环境质量的大幅下降。所以，其实我们从污染物排放来看，已经接近了近零排放这么个水平了。
3: 除了干垃圾燃烧，上海在湿垃圾处理上也有新招。 在上海长宁废弃物综合处置中心，工作人员正将几桶湿垃圾和一袋调和碳倒入一台碳化设备。在这里，调和碳可以对湿垃圾进行包裹，促进湿垃圾在常温常压下快速分解成有机肥原料、燃料棒、工业原材料等资源，并吸附产生的废气、废水。
9: 高温下150度以上的到700度之间，这种形成的碳化，那么我们是就是跟发酵的温度差不多，68度到82度之间。高温本身它的电能耗就很高，我们不加这个电能的，那么就是省能减碳。
3: 负责人介绍，碳化设备从年初试点到现在，已处理长宁区湿垃圾50吨左右，产生有机肥原料40吨左右。
10: 后续呢，我们也会扩大碳化这个自循环的技术，在全域进行覆盖，主要还是聚焦滞销并重、资源循环、低碳转型三个维度，着力呢在源头分类、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置上下精细化的功夫。
3: 6月2日，上海发布《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明确到2028年形成更加完善的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湿垃圾分出量占比超过35%，分出纯净度达95%左右，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超过48%，生活垃圾处理后产生的固体废物近零填埋。
2: 来关注光伏行业。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4月，中国光伏产品累计出口量同比增长约43%。尽管4月1日起光伏产品出口退税取消，但国外需求依然强劲。来看报道。
11: 在浙江义乌的一家光伏企业生产车间，电池片生产线繁忙有序，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批产品将出口欧洲。目前企业的海外订单排产饱满，多个基地都在满负荷生产。
12: 我们这个去年跟前年相比增长130%，然后今年跟去年相比，因为现在我的产能有限了，我只能是把国内的产能调整到海外，所以今年相比大概也增长了50%左右吧。在这个出口退税取消情况下，我们的客户依然很理解，绝大部分都是跟着这个退税调整的这个销售价格。
11: 近年来，我国光伏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需求保持持续增长，虽然今年4月份以来出口退税补贴取消，但需求不减，尤其在东南亚市场，今年4月单月组件出口量同比增长267%。
13: 然后呢，咱们他对科旺这种新的绿色能源成本又低，而且他们的光照又比我们中国还好，所以的话呢，光伏是这个缓他们目前最困扰的。
14: 我们基本上超过50%的光伏的这个产品都在出海，现在全球的180多个国家，我们都有我们的这个销售网络。那同时呢，我们也开始在筹建自己更多的供应链的体系。
11: 业内人士认为，2026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规模将保持在500吉瓦以上。国内光伏企业在抓住全球能源转型的同时，正加快技术升级与结构优化，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的转变。
15: 全球都在发生对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的诉求和需求，再加上 AI 时代对能源的需求，但主要你还是产品的差异化。柔性空间能源的钙钛光，我们通过国际认证已经到了30以上的效率。
2: 好，以上就是上海关注的内容。基于
1: 好的，谢谢永东。近期电视剧主角带来了关剧热潮，剧中大量核心场景成为了陕西西安新晋网红打卡地，当地持续推动影视 IP 与旅游产业的深度结合。来看记者探访。
16: 最近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我现在所处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主题基地成为了不少人的追剧新坐标。今天我也来当一回剧中人。还记得不，开篇就是从这一方洗手池开始的。
17: 该基地位于西安市长安区的子午街道，上世纪六十年代，这里是风雷仪表厂，风靡一时的熊猫牌手表就生产于这里。依托旧厂房厂区极具年代感的工业风貌，目前它已经成为西北首个综合性年代主题影视基地。电视剧主角60%以上的核心场景都拍摄于此，不少游客专程赶来寻找主角曾经的足迹，
18: 特别的好。

0: 我们就来这个地方来观摩一下啊，来我们大家来了一车50多个人呢。
1: 啊，刚好不是最近那个主角嘛，很火，吸引他把这个老工厂改成那个基地，我们觉得其实很值得来看一下，感受一下。
2: 为迎接剧迷，基地将剧中场景串联呈现，增加多个复古游戏的互动点位，举办影视创作体验坊以及不同年代的展览等等，让游客沉浸其中，自己当主角。
3: 随着主角的热播呢，整个基地确实是人流量非常的高涨，周内呢我们平均有2-3千的这个市民群众走进其中，那到周末的时候啊，大家刚好这个进山游玩，同时追剧打卡，人流量能够翻一番。
2: 过去一年多，该基地已带动周边村民用工1200多人次，并有效带动了周边民宿、餐饮等配套经济。
4: 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不少观众领略到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也推动了西安的文旅市场不断升级。从看戏到入戏，当地是如何接住这一波流量的呢？继续来看报道。
5: 秦腔是电视剧主角的内核，也是我现在所处的艺俗社文化街区的灵魂。大家看我身后正有一场秦腔表演正在上演。受到剧集的影响，最近不少观众，尤其是年轻人，会来到这里看一场秦腔演出，体验戏曲的服化道等等，让这门古老艺术真正遇上了青春风暴。
6: 因为不是最近那个主角嘛，那个电视剧，然后加上对秦腔也是有一些兴趣吧，就觉得挺好看的，就想来拍一下。
7: 之前就有关注过陈岩老师写的主角，然后看了电视剧以后就发现比起在书里面就是更加有视听感受，然后就觉得还是要把握一下本土的资源。
2: 借着主角热播的影响力，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最近开启了打交赞、杨门女将等秦腔专场演出和直播，许多观众是第一次进入戏曲直播间，最高时有2.5万人同步观看，总观看量超过了1500万。与此同时，相关部门共同策划看主角、吼秦腔、游陕西系列活动，设计多条秦腔主题旅游线路，将观看秦腔演出与民俗文化游览、乡村休闲度假相结合，让游客深切感受三秦大地的人文风情。
3: 常态化的开展了基层学院与互动体验，此外呢，我们深度挖掘主角优质文学 IP， 创排多类型衍生剧目，特别是这个商洛花鼓戏主角，他也即将亮相我们今年的陕西省艺术节。
4: 近日，云南西双版纳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的监测人员在野外巡护时，通过无人机拍摄到亚洲象胎动的罕见画面。
8: 我们通过无人机在一个安全的基地来进行监测，然后拍到它的腹部在不断的一个隆起嘛，我们就推断它已经怀孕很久了，可能就马上就要诞生新的小象了。
9: 怀孕的母象属于亚洲象短鼻家族。2020年3月，该象群共16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出发，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多公里，返回栖息地。在此期间，他们经历了小象诞生、年轻雄象离群等变化。2021年南归时，核心象群为14头，此后短鼻家族持续繁衍，今年已有2头小象诞生，目前总数为21头。专家介绍，亚洲象妊娠期通常为18至22个月，每胎产1子。妊娠期间，象群会对怀孕母象形成保护圈，减慢行进速度，共同守护。据监测，目前短鼻家族活动于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蒙养片区及周边区域，种群结构稳定，且与其他象群互动频繁。
4: 加拿大总理卡尼昨天宣布了一项名为全民 AI 的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和提升技术自主能力。
10: 加拿大总理卡尼认为，加拿大在大规模采用人工智能方面的速度不及其他主要工业国家，这一差距有可能会导致加拿大人才和初创企业流向海外。卡尼表示，在未来5年内，政府将就人工智能战略推出新的立法和投资计划，内容包括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为全体国民提供人工智能基础培训，建设自主可控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并扩大相关人才储备等。目标是在未

0: 2025年内实现2000亿加元的额外经济增长，创造25万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新就业岗位，并将本土企业的人工智能采用率从当前略高于12%提升至2034年的60%。
1: 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政府将设立5亿加元的科技成长基金，该国刚开始筹备的主权财富基金也将投资于本土国家级科技冠军。作为本届世界杯的重点承办城市之一，美国迈阿密浓郁的拉美移民文化积淀造就了当地扎实的足球群众基础。
2: 而开赛时段正值大西洋飓风季，天气因素或将为赛事的组织带来考验。以下来看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报道。这里是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阳光、海滩、拉美文化让这里成为美国最具世界杯氛围的城市。但是这座城市也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每年都必须面对飓风威胁的城市。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迈阿密将会承办多场比赛。 这里拥有大量的拉美裔人口，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文化交织，让足球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随着2023年的夏天，梅西正式加盟迈阿密国际俱乐部之后，不仅给这支球队带来了美国职业联盟的联赛冠军，同样也是进一步让迈阿密这座城市的足球热度得到爆发。我现在所站的这位置，这里就是迈阿密国际的官方球迷商店，可以看到这里都是球队的这些球衣，10号梅西的这些球衣是最受 关注的这个商品。那么这里同样也可以看到刚刚过去的2024赛季美国职业联盟的联赛冠军的纪念 T 恤。根据最新的统计，在整个南部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居民当中，有80%以上都表示会积极参与到本届世界杯的相关活动当中。 我身后呢就是迈阿密体育场，大约能容纳6.5万名观众。这里呢原本是美式橄榄球以及 F1方程式赛车的举办场地。大型国际赛事的举办经验和条件是迈阿密球场的天然的优势。那么经过草皮和球场改造之后，这里呢将会承办本届世界杯的7场比赛。由于这座球场呢也处于郊区，没有直达的地铁系统，所以呢这个球场其实为了迎接本届世界杯也做了一些特别的交通准备。比如说，首先在球场周围的多个停车场， 在世界杯比赛日期间是可以供球迷来停车使用的。当然呢，也要面临着停车费上涨的挑战。另外呢，当地政府其实还推出了其他的一些交通的选项。在比赛日，从迈阿密市中心等等4个交通枢纽，球迷可以乘坐免费的接驳巴士到达球场。像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一处距离球场最近的交通枢纽，这里距离迈阿密体育场只有10公里左右，乘坐公共交通呢只需要15分钟。那么在我身后，这次世界杯的一个免费接驳巴士的发布会正在举行。 那么比赛日当天，所有的球迷凭借球票就可以来免费乘坐这样已经涂装完成整装待发的免费接驳巴士。但是相比交通问题，世界杯还面临另外一层风险，就是世界杯的赛期与飓风季重叠。 大西洋飓风季通常从6月份持续到11月，而6月到9月期间又是高风险期，而迈阿密这座城市又正好处于飓风的高发区域，这就带来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就是在世界杯期间，如果一旦迎来了这个飓风的预警，那也就意味着球赛可能会被延期，甚至是临时取消，那么球迷呢就要会和这座城市一起应对疏散或者避险的这种挑战。 从足球热度到交通拥堵，加上30度以上的高温湿热的天气，再加上无法忽视的飓风季的风险，迈阿密赛区的世界杯关键词就一个字：热。天气条件对于球员是考验，而赛场内外的球迷的热情，对于这座城市应对能力的考验，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
1: 昨天，刚果金政府通报，该国的埃博拉确诊病例增至363例，其中死亡病例。
3: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听说一代名将汉尼拔最后竟然不是战死沙场，而是自尽身亡。
1: 没错，他曾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深入意大利腹地征战十余年，凯尼会战更是军事史上教科书级的经典战役。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他返回迦太基推行改革，却触动贵族利益，深陷政治斗争，最终被迫流亡海外。
0: 那他在流亡中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绝路的呢？
1: 罗马始终视他为心腹大患，对其穷追不舍，持续向他所流亡的各国施压，要求引渡或驱逐他。据史料记载，最终流亡至小亚细亚比提尼亚王国的汉尼拔，为避免被罗马俘虏受辱，选择服毒自尽，一代将星就此陨落。
0: 想知道汉尼拔传奇一生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吗？6月6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解读一代名将的沉浮命运。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心想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应用场景是打开物联网价值创造之门的钥匙，以应用场景为中心的多维协同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将取代标准化产品和通用化平台，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实现价值创造。
2: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0: 打开一扇门，
11: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0: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1: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关键价值就是当你别的钱都不好使的时候，它还是最可靠的。要达到一定的比例，很多人说我也买了黄金了，但是你买那点儿它没有用。
1: 发现这个指标在近两年是有一定规律的，每次它冲到30以上，就意味着风险开始聚集了。
0: 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财经记者吉星。到了本期节目最具含金量的环节，就是请二位嘉宾给大家一些投资建议。一位是来自世界黄金协会中国区 CEO 的王立新王总，欢迎王总。
2: 你好，你好，谢谢。
0: 好，另外一位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

0: 啊，王总从战略方向上面给大家一些正确的认知，帮大家呢把好大的方向。那严斌从战术角度给大家一些技巧和方法。我们先看宗明义啊，其实这个话题已经提了好几次了。我们前面黄金在我们投资组合当中的这个关键属性和战略价值是什么？那我请王总再总结一下。
1: 关键价值就是当你别的钱都不好使的时候，它还是最可靠。我们还有一个认知，就是很多消费者刚才说了，你把它认知到你的战略底仓，就是你要达到一定的比例。很多人说我也买了黄金了，但是你买那点儿它没有用，你得买够量。那么买够量呢，就刚才讲了，你比如说我们说一般的平衡型的投资者，你所谓平衡型，就你不能是追求那种特别高回报，完了有巨大的这个风险的这种投资，我们建议你能够在5%-15%左右啊，你的配置，比例是比较合适的，而且这个是有大模型演算和实战演算出来的啊。就是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很多专业的这个投资机构，应该是保险类的投资机构，它是很保守的投资类型，有严格的国家有严格的这个投资配比的限制的，它的比例是什么啊？有一些就是。你要参照这个，就你达到一定比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别 all in 呢，你永远不知道市场情况怎么样，所以你慢慢减仓，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你既然做了这个战略决定，你要有战略定力，你别这个是刚一进去，你市场稍微一波动，你咔又跑了。你就是我刚才再讲次强调，你向央妈学习，你战略上学习啊，这个认知上学习，这个步骤上学习。最后一点，就是你所谓买的这个你的对手方的安全性，你要严格执行，这它是不是合规的这个公司？还有一些它出的这些产品，有些产品，举个例子，有一些这个。存储性的啊，这个衍生类的产品，它只允许央行只允许这个有牌照的金融公司，这个才能做，比如说商业银行啊才能做。你像黄金这种产品，你买了一个账户的这类的产品，你没有拿走实物，就是说你交了钱了，这东西没在你手里。这对黄金来讲是个巨大的第三者风险。
2: 是的，
1: 你买黄金的初衷不就是为了安全性吗？结果你没拿到，你为了一点点的利息，你把这个安全性交给了第三方。国内只允许商业银行能买这个产品，其他任何类的，包括这个什么我们所谓的这个上海黄金交易所的这个综合类会员，他可以帮买卖现货。这个帮助你做这个提货，但是他不可以卖这个产品。所以在这点上我们特别强调，大家买黄金，刚才认知上要明白，这个步骤上要清楚。第三个就是这个安全性。
0: 好，那王总给我们从这个战略上已经理得非常清楚了。那严斌，面对当下还在震荡的这个金价，投资者当下现在该如何操作？是保持一个定投，继续坚持持有，还是说离场，还是说可以再加仓一些啊？我知道你有些自己的研究啊，就是有一些这个参考的指标呢，今天给大家也分享一下。
2: 那我把这个我自己打包成了两步方法论啊。第一步，我希望所有投资者先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好黄金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是想着把它作为我的长期战略底仓呢，还是因为所有人都告诉我它的目标价几千几千，我冲进来我想捕捉这把上涨？如果是后者啊，我建议你三思而后行。这是一个创过历史新高的资产，又经历了两次闪崩，它的筹码结构已经恶化了，你在这样的资产上面你要期待一个很高的赔率，我觉得挺不现实的。现在很多科技细分方向给到你的预期赔率肯定会更高，我建议这样的投资 资者，你再想想啊。那如果你经过了第一个问题，那我们就进入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现在配置的黄金比例是多少，达到你的合意的仓位了吗？虽然我们说我们经过数据回测，我们发现比如说5%到10%或者15%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能够均衡就是风险和收益的一个位置，但它不是说适用每一个人的。如果说你现在手上拿着的这些黄金已经让你每天忍不住打开看好多次

0: 行情，弹出个新闻你就夜不能寐，那就说明已经超配了，请你借机会逢高降到一个你舒服的仓位，然后达到这个仓位之后，你就把它作为一个长期的资产配置战略框架，涨得多了你就卖一些，跌多了你敢补仓，这个就是一个好的仓位。然后因为黄金它不是说只涨不跌的，对吧？它你在这个位置，你如果不以一个配置的思路，你用交易的思路去看待它，那对于这种以十年为牛熊周期的一个资产，你怎么能够抵挡过如果说它出现那种下行周期的情况呢？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前面多个下行周期，如果是战略持仓的人啊，他到现在来看他的结果都还是蛮不错的啊。这是问第一套啊，第一个流程先问自己这两件事，然后第二套流程啊，比如说你决定了你要布局黄金，你给你自己定了一个仓位比例啊，你现在你说你想定投，但虽然我们说定投可以淡化择时，如果你想找一个更好的时机呢，我是比较建议大家参考这个沪净波动率的，就之前我老说这个指标，然后就有投资者跟我说我根本找不到，因为我发现我平时用的是万德，它可能没有对我们散户投资者开放，然后我到处找找找，发现 iFind 这里绝对不是广告，这是同花顺的机构版，它里面有一个指标叫沪净波动率，跟我平时看的沪净主力平值 IV 差不多，都是这个 implied volatility， 都是隐含波动率。然后我们发现这个指标在近两年是有一定规律的，每次它冲到30以上，就意味着风险开始聚集了。比如说去年4月、10月的两次调整都冲到了40以上，那这次的1月、3月两波调整更夸张，峰值都是80以上，那现在呢也还在20多，等什么时候它能降到比如说去年7月份起涨那一段10几20的时候，尤其是宏观层面上一片风平浪静，歌舞升平，大家都不再聊黄金的时候，那反而就意味着新一轮的问津的新一轮的无人问津的买点可能出现了，这个给大家作为参考吧。
1: 好，
0: 要真有这种制度套利的方法，这个导师他为啥自己不去致富，他还要告诉非亲非故的你呢？
1: 一定要避免我们的投机的这样一个心态。其次呢，就是遇到这样的投资的机会要大胆求证啊。最后就是要去正规的渠道和平台去购买相关的金融产品。那我们刚刚聊了普通投资者配置黄金的一个指南，王总从战略层面，然后叶斌从战术层面给大家一个参考。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案例警示环节。金价一旦火热，各种打着黄金理财、托管返利、稳赚不赔旗号的非法金融活动也层出不穷。那作为投资者，我们该如何识别陷阱，守住钱袋子？那稍后呢，请二位嘉宾来支招啊！我们先来看一组案例。
2: 你看19号收到的我的快递，它当天是暴雷的状态，5:40。然后拆包的时候是8点多，验金的时候是1月22号，验金那时候都已经发生好几天。
3: 最早就是18、19号开始时间体现。
2: 对，他还给我验金，验金之后，你说他已经暴雷了，为什么不把我的量退给我呢？他19号已经暴雷了，他还在直播说你们过来把旧金寄过来，我们可以立马优先把你们这些
4: 优先打款
2: 打款，
5: 和解协议书，
2: 还有保密协议，
6: 两折以后还不是立马现场打款？
7: 我市值是80多万。就是以现在当下的市值料额本钱是80多万，现在被他核算成65万本金，因为我是刚进来的嘛，两折他也不能说就完全一下就对。
1: 好，刚刚小片当中提到的这个杰我瑞，作为今年2026年黄金投资市场暴雷的一个典型案例，虽然事件目前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其涉及的金额之多，波及的投资者之广，所以在小片之后呢，我也稍微给大家简单补充一下事件始末。2020年1月，深圳水贝杰我瑞暴雷，核心在于他以零工费换金、40倍杠杆锁价、高息托管维尔、私设资金池、没有金融牌照，开展类期货对赌。2026年初，经营价暴涨，导致平台1月20号起无法提现、提金，挤兑爆发，涉资超100亿，波及10余万投资者。那官方目前介入之后呢，仅以2折兑付，投资者损失惨重。那所以呢，几个风险点还请各位投资者务必注意。第一个就是刚刚王总介绍到的，没有金融牌照。那我们民间的这些黄金理财、高杠杆对赌，多数没有资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那第二个呢，就是资金池陷阱，资金没有入对公账户，没有进行第三方托管，往往就容易被挪用、卷款跑路。那第三个就是高息、高杠杆。高收益加高杠杆是骗局的常用诱饵，暗藏巨亏风险。那最后就是兑付没有保障，任何平台和个人承诺的都不可信，暴雷后追偿难，赔付低。那先来请教一下严斌，结合刚才的

0: 这些案例，包括你自己的观察，帮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往往出现哪些特点和特征，意味着我们这笔投资理财可能存在问题。
1: 哦，我先说句有点扎心，但是其实是大实话的话啊，就是只要你不想着占别人的便宜，你就没有那么容易被别人占便宜。因为大多数的骗局，大家都会发现是我图你收益，你图我本金。然后我自己就除了您刚才总结的这几个点之外啊，我发现了一个，就是我们平时也做一些投资者教育嘛，然后发现一个最常见的风险点，就是往往会有骗子他冒充理财导师，他在社群里他给你发一些什么类似于家人们，我这里有一个国家专属红利，我这里有一个政府特设红利，我现在告诉给你。就大家收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我们需要想一想，要真有这种制度套利的方法，这个导师他为啥自己不去致富，他还要告诉非亲非故的你呢？以及如果真的是什么政策红利、政策福利，你一定会在比如说央视这样的正规平台上看到宣传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个人养老金，比如说我们的各个省市的消费券，绝对不是通过这种社群导师以发福利的形式悄悄发给你，天上从来不会掉馅饼啊，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风险信号。
0: 嗯
1: 啊，我的可能就说这一点吧。
0: 好，王总，看完刚刚的这些案例，你对我们的投资者有什么忠告？
2: 第一，我看完了，我觉得挺无奈，这个现象层出不穷，我觉得是希望提醒消费者，刚才讲的这个原因啊，我们买黄金的初心是干什么？是为了你的这个资产安全性啊，那个这个规避风险啊。当然，如果说你幸运，你可能说你赶上这个黄金的这个节奏啊，你还能够这个本金的增长，但是很多人不是这个心态，所以造成出现这个结果。我们看了都非常遗憾，看到这条，我们其实很简单这个道理，黄金只要不是一手钱一手货，就是现货交易啊，这个可以在金店里买，可以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合规的零售机构可以呈现，其他任何有关黄金的那些交易产品，这个都是要经过合规的金融公司
1: 啊，
2: 你很容易就能查到这个是不是个金融公司，国家有明确的规定，你甚至现在上这个 AI 的这个 APP 你都能查出来，
1: 嗯，
2: 所以你其他都不要信，你如果是不守的这个最简单的底线，你别的解释都没有任何意义啊，你被骗了，那你找谁去？没有人能赔偿你，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这个我们就说很遗憾，但是无解，只有避开，你不跳入这坑不就完了吗？啊，你很多人说我这个被情感，刚才说的情感诉求所蒙骗，我们说你还是避开，你不要相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即使以货现就是钱货这种交易，你也要找正规的机构。我刚才再一次强调，很多人就为了图这个小利、小恩小惠，你为了图便宜买黄金，你还图便宜，就是而且黄金是有一个市场公价的，你很容易就能找到参考价钱，它在一个全国都认定的价格下边去卖，它怎么可能呢？啊，没人赔本卖买卖啊，所以这都不能相信。没有什么其他高深的这个解决办法，就这么简单。
0: 好，其实王总刚刚已经把我最后一个问题回答完了，就是怎么买，去哪买，买什么。首先呢，就是一定要避免我们的投机的这样一个心态。其次呢，就是遇到这样的投资的机会，要大胆求证啊。最后就是要去正规的渠道和平台去购买相关的金融产品。对于投资者，比如说实物黄金之外，可能会买一些理财产品，包括这个基金类的产品啊。您作为这个机构的从业者，给大家一些这个风险提示和建议。
1: 好的，就是我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正常人通过合法合规渠道，我们投资黄金大概来看就五个思路。第一个就是刚才就是说我们王总反复说过的实物金，实物金这里的风险点呢，就是提醒大家我们要去正规的连锁的金店或者说银行，包括呢你在购买实物金的时候，你也要完整的保留你的发票，因为在这个增值税新规的之后呢，比如你以后去变 变现，这些发票都可以派上用场的。如果你没有发票，你可能面临着你的回收价会被压价等等相应的情况。然后第二个风险是关于实物金的，就是你的贮藏风险。哎，你得好好的，你通过一个你认可的你相信的渠道，你放在家里也好，你买个保险箱也好，请把它保管好了啊，因为这个就是实物资产你在储藏的时候你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那第二个呢，大家也很熟悉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各大银行都有的这个积存金的业务。那积存金需要关注的就是每家银行它交易的手续费是不一样的，那个手续费它在长期它会直接关系到你的回报率，就大家不要忽视手续费啊，因为复利的作用是很大的。你可能一年下来你看上去没多少，但是长期复利积累下来也不容小觑啊。你找那种正规的银行，然后呢尽量找到一个手续费低的你相信的平台会比较好一些。然后第三种呢是黄金期货，那这个呢需要我们去比如说正规的期货公司开户，我们去 APP 上交易，或者说有一些银行它但是因为代客的这种贵金属理财可能有一些限制了现在。但是黄金期货因为它天生自带杠杆，它会同时数倍的放大风险和交易，我从来是不太建议我们新手去参与黄金期货的，这个只适合你已经有一套非常成熟的交易框架体系的高手来操作啊，因为说实在玩的就是心跳啊。然后第四种呢，就是现在大家也比较关注的一种方式，黄金 ETF 啊，就是你自己，你如果有证券账户，就股民比较清楚，它跟买卖股票类似的，反正你交易的时候一手就是100份，但是黄金 ETF 呢，它每100份它又对应一克真金啊，它是有实物锚定的，它的一个相对来说的优势呢，就是说它的我们叫你把它叫做手续费吧，会比较低一些。比如现在市面上费率最低的一档黄金 ETF， 它的综合费率大概只有0.2%一年了啊，这样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长期复利效应。那黄金 ETF 虽然现在还没存在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提防白银 LOF 的惨案，就是你要小心溢价啊，因为ETF 这个产品是这样的，它是有可能假设啊，你场内过热的时候出现溢价，但是黄金因为流动性好，盘子大，不像白银这样没有那么容易出现溢价，但是你也要注意溢价，以及尽量找那种规模大流动性好的黄金 ETF， 这样才可以让你用你理想的价位买入，以及你想卖出的时候你不会出现卖不出去这种情况啊。然后呢最后一个是第五种，我知道有的投资者他因为关注黄金所以也开始关注黄金股，但是大家知道黄金股跟黄金的投资它不是一个概念。黄金股它首先是一个股票，它的风险收益特征跟黄金就不一样，我们说它有一个更高的 beta， 就是说它会有一个放大弹性的作用，大概是黄金的1.5倍，这就意味着上涨的时候它涨幅更大，下跌的时候它的跌幅可能更深。而且它因为它本质是股票，它也会受到你股市交易的那些什么消息面也好，资金面也好，技术面也好的影响啊，所以还是建议你有股市投资经验的投资者你再去关注黄金股。但如果说你想要这样的一种弹性放大呢，像黄金股 ETF， 因为它是一次性打包了你整个黄金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嘛啊，也可能是一种配置方式。但是我在这里最后提醒一次大家，黄金相关的基金经常风险评级都是 R4 及以上，就是中高风险。为什么是中高风险？因为它本质是无息资产，就是你买了它之后你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你买入价和卖出价之间的价差，它不像红利股，不像债基，你可以拿到一个利息去修复你这个，你比如说市场波动，比如说导致的这种浮亏。所以我还是建议投资者，对吧，我们想清楚啊，自己是不是认可黄金的配置价值。如果认可的话，按照我们比如说仓位5%到10%定投啊，不要追高，不要梭哈啊，这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思路。
0: 好，我再接着叶明总的这个观点上面再补充一句啊，就是现在我们的投资金条有实物金和这个银行的积存金之外呢，黄金 ETF 现在在市场上也比较火热。那为了进一步降低大家的想投资黄金的门槛，大家也可以去银行的这些 APP 上面或者是支付宝这样的渠道去投资它的连接基金。好，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真知灼见和实操建议。那今天的对话，我们希望拨开黄金涨跌的喧嚣，让大家能理解核心逻辑，建立理性认知。黄金的光芒呢，从来不在于它物理的璀璨，更在于它历史长河当中承载的信任与价值尺度。而投资的过程，知识和理性永远是我们最好的护身符。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不是 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

0: 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1: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碎片财经。
2: 市场流动性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啊。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十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两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3: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5: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1: 大家好，我是易言。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看一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集体低开，早盘指数分化，午后两市同频下挫。从盘面上看，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电力方向领跌，光伏玻璃、商业航天、石油化工走强。到收盘，上证综指报4027点，下跌0.74%；深证成指报15314点，下跌2.21%；创业板指报3957点，下跌3.2%。统计显示，两市及北交所共3276家上涨，2110家下跌，平盘有135家。A 股全天成交3.1万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增加3215亿元。如何看待今天 A 股的走势？来听华孚证券投资顾问胡涛的分析。
2: 6月5日，我们单从指数上去看啊，其实调整是比较大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去看当中的涨跌比的话，其实是一个涨多跌少的格局。分析当中的主要原因呢，还是因为之前我们其实看到，每当市场由于像光模块等等这样的一些热门赛道上涨的时候，对于其他的板块是有一个比较强的虹吸作用。那6月5日，流动性从光模块、通信这样的一些板块当中流出，流入到了市场当中各种各样板块啊，比如说像科技赛道当中的商业航天和人形机器人，再比如说像传统行业当中的消费、零售等等都是有非常不错的表现。这个呢，其实也是整个市场啊比较健康走势的这样的一种体现啊。因为虽然说之前啊，至少我们看到像一些热门赛道围绕着光模块展开的，它虽然说整体的涨幅非常亮眼，但是我们每天去看整个的涨跌比的话，其实基本上都是跌多涨少的格局。而且围绕着电子板块 AI 链，它的拥挤度非常高，基本上每天成交额当中的30%到40%啊，都是来自于电子板块。那随着这种拥挤度的提升，其实对于行业来说啊，它其实也是一个风险的提升。那之前其实我们还在担心啊，当这种风险释放的时候，是不是会对整个市场形成抛压，是不是会使得整个市场没办法承接。那我们看到6月5日，市场其实是在科技板块的内部啊，它是有相应的承接的。从这个走势来看呢，整个市场已经在逐渐的完成高低切换。那我们认为呢，这种高低切换的趋势啊，后面可能也会有所延续。作为投资者呢，在这个时候啊，其实是可以去进行一些科技板块当中内部的轮动的啊。如果说你拥有的是一些前期比较高位的这样的一些赛道，那其实可以把这样的一些个股啊去做一些切换啊，切到一些低位的科技赛道当中啊。那同时呢，对于一些传统的板块、低估值的板块，在当中也可以做一个配置啊，做到一个尽量的行业上的均衡。那我们再次回到6月5日盘面上，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为什么围绕着科技 AI 会有比较大的调整。主要原因呢，可能是受到一则资讯的影响，就是一家龙头的 AI 公司，它的3季度的业绩指引可能不及市场预期。虽然说业绩指引还是非常强劲的，对于3季度的收入，它打出了一个160亿的收入水平，整体的增幅呢也在200%，但是对比之前市场对它的172亿的收入的业绩指引预期啊，它其实是不及预期的。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当前关注啊整个 AI 赛道要去看的方向，就是市场炒作的、到底是它的业绩的基本面，还是说是炒作的是一个业绩基本面的增速。如果说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些行业都是需要它有一个非常高的业绩增速才能够匹配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股价的话，那我们认为这个当中可能会存在着一定的业绩增速不及预期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点，这个是需要我们投资者警惕的。那对于整体盘面上调整比较多的，比如说有色金属、基本金属这样的一些板块，我们认为当中可能会存在着一些预期差的机会啊。因为当前其实对于有色的跌幅，其实市场是认为可能美联储会去进行加息，但是我们当前了解下来认为啊，就是从当前的美的就业情况和通胀情况去看，它失业率还是不断的走高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它就业并不好的情况下，那我们认为就市场普遍预期的加息的概率可能并没有那么大。那这个当中呢，如果说后续流动性一旦宽松，那对于对流动性很敏感的，例如有色资源品这样的一些品种，可能会构成利好。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再来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15%，报24961点；恒生国企指数下跌0.77%，报8436点；恒生红筹指数下跌1.52%，报4353点。
1: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多数下跌，日经225指数下跌1.31%，报66588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5.54%，报8160点。 澳洲标普200指数下跌 0.92%， 报8625点，新西兰指数上涨 0.46%， 报13161点。
0: 再来了解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报10395点，上涨 0.34%， 法国CAC40指数目前报8279点，上涨 0.43%， 德国 DAX 指数目前报24982点，上涨 0.15%。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聚焦长线外资看好中国。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加快在华投资布局。外资布局中国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来听总台记者张曼曼的报道。
3: 这里是北京国贸 CBD， 大量的跨国企业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汇聚于此。长期以来，外资看重的是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以及互联网经济，而如今硬科技正在成为新的高频词。从 AI 算力到光通信再到高端制造，中国的硬科技企业正在成为国际投资者持续加码的新锚点。
4: 贝恩公司资深全球合伙人周浩，
5: 配置从过去相对偏平台互联网消费龙头，偏向了硬科技、先进制造、 AI 基础设施、高端供应链等等。第二，从过去更加偏向交易性配置和短周期配置，而向更重的产业逻辑和长期落地能力的配置。
6: 国际机构正加大对中国科技龙头企业的配置力度。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摩根士丹利持股市值超过1亿元的 A 股公司达到16家，重点布局 AI 算力与光通信产业链企业。高盛一季度共进入 A 股894家上市公司的10大流通股东，持股市值在1亿元以上个股有20只，新进商业航天、算电协同等企业。此外，多家国际投行近期也密集发声，看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能源转型等领域的投资机会。
4: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
7: 中国在新智生产力，不管是 AI 基础设施、算力，还是能源转型、先进制造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呢，也会体现在这些行业的公司领军的这些企业，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取得的新智生产力的可喜的成就。
6: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包括摩根士丹利和德意志银行在内的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同步上调了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认为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更加明确。硬科技产业的强劲表现正成为支撑中国经济企稳的重要引擎。多家券商与研究机构测算，2025至2026年，人工智能预计拉动我国经济年均增长0.3到0.5个百分点。
4: 毕马威中国经济研究院院长蔡伟，
8: 那中国的算力产业链营收全年增速超过25%，高端制造出口连续12个月走高 ，AI 与先进制造成为稳定增长的支柱。
4: 德意志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熊毅，
9: 我们观察到，随着物价，特别是 PPI 的上涨，整个工业企业利润出现了比较高速回升的一个趋势。前4个月的工业企业利润上升了18%。我们觉得整体上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趋势还在延续。
0: 今年以来，全球资金对中国资产关注度持续升温。截至五月底，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经超过4万亿元，相比2025年底的近3万亿元，实现1万亿元增量。来听报道。
6: 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 ，QFII 也就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A 股持股数量达到138.58亿股，较年初增长27.02%，持股市值达到2624.17亿元，较年初增长42.11%。从持仓结构来看，外资正加速向科技成长领域集中。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共有1518家 A 股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中出现外资身影，覆盖人工智能产业链、高端制造、医药创新、通信设备等多个领域。
10: 摩根资产管理亚太区首席市场策略师许长泰。
11: 从2025年开始，中国的市场不论是 A 股也好，港股也好，表现跑赢了很多环球的指数。中国的科技行业在过去的1年半，其实让大家有很多的惊喜，特别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不论是被动型的投资者也好，主动型的投资者也好呢，希望能够在中国的市场能够找到一些机会。
10: 华登中国管理合伙人张玉，
12: 一级市场主要是耐心资本， 投科技创新企业周期比较长，我们投的很多科技企业现在去港股 IPO 倒是明显感受到大量外资基金的追捧。中国在高端制造和新能源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这个是外资长线配置基金的兴趣和逻辑。科技创新企业主要还是看发展。
6: 业内人士表示，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升级与科技创新正孕育新的增长机会。而当前中国资产整体估值仍处于全球主要市场相对低位，为长期资金提供了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上市公司盈利逐步修复，科技创新成果持续释放，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优势有望进一步增强，带动中国资产迎来新一轮价值重估。
10: 摩根资产管理中国总经理王琼慧：
13: 中国经济目前总体处于中速增长区间，科技先进制造业保持高景气，具有非常强的国际竞争力、出口竞争力。我们看到 AI 供应链的产品和创新能力都在不断的提升，需求侧又受到全球 AI 基建的拉动，盈利能力也在不断上升。新能源、机器人、创新药这些先进制造企业有非常可观的盈利前景，我们会抓住科技和先进制造业的主线，同时兼顾估值、盈利和成长的均衡性，加大对权益这方面的投资。
1: 环球新财讯市场新鲜报。今年以来，平安理财、光大理财等机构都对旗下部分理财产品开启 T+0.5 赎回模式，对传统 T+1 赎回模式进行优化。为什么更新赎回模式？新的赎回模式优化了哪些内容呢？来听总台记者王凌波的介绍。
14: 很多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者可能都知道 T+1 的赎回模式指的是投资者在交易日，也就是即日提交赎回申请，需要等到 T+1 日，也就是第二个交易日的下午，理财公司清算之后资金才会到账。而 T+0.5 的模式就是把到账时间提前到了第二个交易日的上午。业内人士表示，从大背景来看，当前存款利率持续走低，居民的储蓄正在寻找更高收益的出口，但是银行理财产品趋向同质化，赎回到账的速度是少数可以进行直观比较的维度之一。理财公司通过提升赎回到账的速度，把到账时间缩短了半天，想要承接这部分资金。 T+0.5 的赎回模式提升了资金的流动性，满足了投资者对短期资金周转的一部分需求。从机构的角度来看呢，资管新规落地之后，理财公司需要面临净值化波动和规模增长指标等一些挑战，优化服务体验向客户让利也是稳定存量吸引增量的一个举措。另外，债市和股市的一些频繁波动有时候会导致理财产品净值回撤甚至跌破净值，在没有办法用保本来安抚客户的情况下，优化赎回体验是一种类似缓冲的举措，可以帮助平抑投资者的焦虑，减少恐慌性的赎回行为。我们还可以看到，虽然有一些货币基金普遍支持 T+0 的快速赎回，但是根据规定呢，单日单账户货币基金它快速赎回的上限是10,000元，超出的一些部分只能够次日到账。但是银行理财它的 T+0.5 模式通常不设单日的限额，或者限额是高于货币基金的。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解释了理财公司把到账时间精确到半天而不是当天，是在抢占大额流动性的一个空白地带。另外，业内人士也提醒投资者， T+0.5 的产品它的底层资产大多是短久期高流动性的资产，过度追求速度有可能造成投资范围受限，收益被进一步压缩。所以提醒投资者，在追求效率和便利的同时，也要综合考量产品的收益、风险和流动性。
0: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低波赛道，本期主题未来一年低波产品怎么走，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盛玲。
15: 基金观察，
16: 站在未来一年的时间维度来看的话，您对于低波动产品的走势怎么来研判？
17: 说实话，市场是非常难预测的，我只能这么说，在低利率环境之下，低波动产品受到市场的热捧，可能会是一个中长期现象。2025年一年，固收加基金的规模增加了近万亿。对于投资者来说，这类产品是有非常巨大的价值的，而且低波动产品底上所投资的股票资产，这些消费、金融，包括公用事业，它的估值现在也不贵，所以至少我觉得未来这一年，低波动产品这些底层标的出现比较大的波动调整的概率和风险应该不是很高。
16: 那么主要有哪些影响因素呢？
17: 那么市场目前的一些比较大的我们在关注的影响因素， 国内我们可能关注包括通胀的变化、经济增长的前景、消费复苏的预期，以及我们一些企业盈利状况啊，是否有可能随着 PPI 的改善而改善，这是影响国内的市场走势的一些影响因素。那么国际市场上我们可能比较关注包括地缘政治风险的走势、蔓延情况、特朗普之后的一些政策，包括美联储的整个政策框架，这点我们其实非常关注。美联储联邦期货利率显示呢，美联储未来一年内的加息概率是60%，所以我们现在高度关注美联储政策的一个边际变化。坦白说，如果美联储未来一年就加息加个一次，我觉得其实还好。其实市场并不害怕美联储偶尔加那么一次或者偶尔降那么一次，市场比较害怕的事情是美联储短期连续暴力加息啊，就像鲍威尔当年一年内加了300多个 BP， 如果出现这么一个情况，那可能我们就要重新去审视投资这件事情。
16: 就是从你们的判断来看，美联储加息只是概率提升了，但是不会变成一个加息的周期，是吗？
17: 目前市场还没有形成加息周期的认知，只是觉得美联储会加那么1到2次，而且目前美国所面临的通胀还达不到恶性通胀的水平。2021年鲍威尔误判了市场，美联储的反应过慢，使得美国国内出现了通胀和工资上升双螺旋，美国的通胀水平一度达到 5.5% 以上，其实已经可以称之为有点接近于恶性通胀了，所以那时候没有办法，必须要以暴力加息对抗恶性通胀。现在美国的整个四月份的通胀水平 3.5 左右，核心通胀才不到 3.8% 左右，我们觉得这个水平目前还

0: 没有必要启用这么暴力的手段去对抗它。
1: 像目前主流的一些低波动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大概会落在什么样的区间呢？
0: 我觉得国债利率下行对于我们固收加产品的影响其实可控，虽然债券资产占到我们整个组合的要占到80%左右，但是整个固收资产对于我们整个组合的收益率的贡献只有20%左右，大家不用太过于关注。哎，其实我多次强调，固收加产品的收益主要大家去关注股票部分啊，不用太过于关注债券部分。
1: 那么您觉得在哪些影响因素出现变化的情况下，投资者可能要去考虑做止损？
0: 我们觉得投资者要止损的情况分成两种，第一种是市场出现比较明显的负面变化，比如这个上市公司的经营情况大幅恶化，出现了一些影响企业盈利的事件，宏观经济的整体预期走势变差，国际地缘风险环境走向一个不太好的方向，或者美联储加息超预期带来全世界流动性环境的收紧，这些可能都是我们要卖出手上低波固收加产品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市场信号。那还有第二种情况，跟市场无关，就是跟这个管理人本身有关系，比如基金公司自身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核心人员离职，投研团队瓦解，这个产品的基金经理换人了，内部治理出现了一些问题等等，这些因素可能是我觉得需要去卖出一些低波固收加产品的一个非常明确的跟市场无关的跟公司有关的这样一些信号。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接下来请听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如何看待 A 股上市公司回购热潮？
4: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5: 你好，我是易建涛。上市公司的回购热潮仍然在继续。截至6月3号，今年以来已经有540多家 A 股公司实施了股份回购，合计回购金额超过550亿元。同时，还有230多家公司呢抛出了回购预案，拟回购金额上限合计超过1060亿元。也就是说，已经落地和即将落地的回购总规模已经突破了1600亿元。美的集团、格力电器、五粮液这些千亿市值的龙头公司更是出手就是百亿级别的回购。美的集团年内已经回购了49.39亿元，位居全市场第一，而且他还抛出了不超过130亿元的新回购预案，这已经是他连续第二年推出百亿级别的回购计划。格力电器4月底公告拟回购不超过100亿元，其中不低于70%的股份将直接注销，减少注册资本。股份回购一直是被称为上市公司的信心投票，既能提振市场情绪，又能增厚股东收益。这场千亿元回购潮背后藏着哪些信号呢？我们来看这一次回购潮的特点。第一个鲜明的特点，现金流充裕的行业龙头是绝对主力军。年内回购金额超过10亿元的7家公司，最新总市值全部在1000亿元以上，覆盖了家电、电子、物流、白酒等多个行业。除了美的和格力，京东方 A 和顺丰控股的已回购金额也都在40亿元以上。京东方更是在年内发布了2份回购预案，合计拟回购上限达到了73亿元。这些龙头公司之所以敢大手笔回购，核心是手里有充足的现金流。回购本质上呢是用公司的真金白银买自己的股票，没有稳定的盈利和充沛的现金流，根本撑不起大额回购。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些行业龙头的基本面依然扎实，抗风险能力很强。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行业分布高度集中，超跌板块和高景气赛道双向发力。分行业来看，医药生物行业是回购最积极的，共有80家公司年内实施了回购。其次是机械设备和电子行业，分别有59家和56家。医药生物行业之所以回购最多，主要是因为估值已经跌到了历史低位。自2025年9月以来，医药生物行业指数累计下跌近20%，整体市盈率从约40倍降到了31.35倍。很多公司觉得自己的股价已经严重的偏离了内在价值，所以通过回购来增强投资者信心。而电子、机械设备这些行业的回购了，则更多是为了绑定核心员工，同时看好行业未来的高景气度。比如工业富联，你回购10亿元，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它今年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了31.33%，充分受益于 AI 算力产业的爆发。 第三个特点，回购预案规模远超已实施金额，后续还有大量资金等待入场。目前230多家公司的拟回购上限已经超过了1000亿元，美的、五粮液、格力这三家的拟回购金额都在100亿元以上。这意味着接下来的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里，还会有上千亿元的真金白银流入 A 股市场，为市场提供坚实的流动性支撑。那关于回购还有一个问题受关注，是不是所有回购的公司都值得买呢？当然不是。最受关注的回购是注销式回购，把回购的股份直接注销掉，这样总股本就减少了，每股收益自然就提高了，这是对所有股东最实实在在的利好。其次是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的回购，这种方式能把员工利益和公司利益绑定在一起，激励大家把公司做得更好。最需要警惕的是那些护盘式回购和忽悠式回购，有的公司股价跌了，为了防止大股东质押爆仓，随便抛出一个小额回购预案，喊口号护盘，最后可能根本不实施。还有的公司呢，一边回购一边大股东减持，这种回购本质上就是为了给大股东接盘，就要注意避开。好了，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6: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7: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震荡趋势。监测数据显示，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796点，化工行业指数为6371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石油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6月5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94.04美元，变化率为-1.07%。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每吨下调60元。主营市场方面，周初美伊停火协议前景乐观，国际油价走势承压，变化率负向宽幅运行，叠加终端需求疲软，主营单位汽柴油挂牌价格延续偏弱运行。而后随着美伊谈判再次陷入僵局，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消息传出，国际油价大幅拉涨，成本面支撑增强。此外，主营炼厂及地炼开工率均出现不同程度下滑，资源供应收缩，诸多利好消息支撑国内汽柴油价格走势反弹，但因需求疲软及下调预期影响，油价上行空间有限。业者场外销库静待下调落实，场内购销氛围清淡。山东地炼随着气温上升，暑期利好预期支撑汽油市场，以及下收工作逐渐开展，农业用油增加提振柴油终端消费，但休渔季船用油消耗减少，市场需求增量有限。同时，因当前利润状况依旧不佳，成本端支撑较为坚挺，炼厂跌价意愿低，汽柴油价下行空间受限。西北地炼汽油前期价格偏低，且考虑到后期需求面存小幅向好预期，销售公司价格试探性小幅推涨，柴油价格则保持稳定，下游业者逢低适量补货，市场成交较前期稍有好转。
6: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下面由永安期货分析师陈彻为您盘点期货市场。
8: 今天我们聚焦有色市场，近期铝产业链行情波动较大，电解铝与氧化铝继续呈分化走势。电解铝主力合约于24000元到25000元一吨之间运行，周内波动相对较大。从绝对价格上看，处于历史高位。与之相对的是，原料端的氧化铝主力合约落实运行于2700到2800元每吨，电解铝冶炼利润也为历史高位。长周期来看，电解铝海内外产能增速逐年放缓，加之中东战争影响，海外铝供给大幅收缩，在近年出现明显供需缺口，我国的出口利润随之上行。当前出口成为拉动国内铝需求的主要动力，铝价下行后，下游补亏意愿较强，但前期积累的大量库存仍有待消化。在无新的供需题材的情况下，铝预计维持高位震荡。氧化铝方面，各环节库存高企，产能居高不下，原料供应充裕，仓端库存大量积压，基本面长期处于弱势。但目前氧化铝面临海外铝库房政策不确定性的尾部风险，且海运费随油价升高推升铝库房到港成本，并导致氧化铝生产成本中枢上行，因此氧化铝预计仍处于较大波动之中。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反垄断局发布《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2025》。报告指出，2025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反垄断监管执法领域持续发力，全年立案市场垄断案件20件，办结22件，罚没款合计 6.53 亿元，全年审结经营者集中706件，同比增长 9.8%。
1: 今天，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这个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以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0: 标普道琼斯指数4号宣布维持现行规则不变，拒绝缩短新上市公司12个月的成熟期要求。这意味着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在挂牌交易后至少一年内无缘标普500指数。标普与纳斯达克和富时罗素的做法分道扬镳，令市场颇感意外。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宁记收购哈根达斯，茶饮为什么盯上了冰淇淋生意，欢迎您锁定收听。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8: 肝胆子布，
9: 那叫邯郸学步。
8: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10: 流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它才可以听见啊。
11: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李成，
2: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说一说宁记收购哈根达斯，茶饮为什么盯上了冰淇淋生意。
3: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李言，最近你有没有发现哈，不少奶茶店开始卖冰淇淋了，对，没听错，奶茶店卖了哈。排队呢，等奶茶的时候顺手买个冰淇淋，好像也挺方便的。
2: 是，像霸王茶姬、喜茶呀，这些都上线了冰淇淋，价格呢是在18块到24块之间。不过啊，这些还只是自己做个新品哈。最近有一个柠檬茶的品牌，直接把一个老牌冰淇淋品牌给收购了。
1: 你说的应该是宁记和哈根达斯是吧？
2: 对，
1: 哈根达斯这个品牌大家应该不陌生。他的母公司呢是美国食品巨头通用磨坊。就在前两天，通用磨坊宣布把中国大陆的哈根达斯门店出售给一个包括宁记在内的投资者集团。宁记将获得哈根达斯品牌在中国大陆冰淇淋门店和礼品业务中的独家使用权，交易预计今年内完成，具体金额没有披露。
2: 先来介绍一下宁记，这是一家诞生于湖南的柠檬茶品牌。公开数据显示，在营门店约1800家，主打柠檬茶产品。而哈根达斯曾经的高端冰淇淋代表，一句爱他就带他去吃哈根达斯，可以说是陪伴了一代人。但现在呢，他在中国的门店从2019年的557家减少到了200多家。
1: 值得一提的是，宁记背后站着字节、腾讯、顺为资本等投资方。天眼查显示，字节、腾讯如今分别持有宁记母公司12%的股份，但宁记最近四年没有再披露过融资事件。通过收并购寻求增长，似乎是他当前最现实的选择。
2: 宁记的创始人也曾坦言，宁记肯定不是一个万店的模型，那它的增长解法是出海和收并购。出海方面，宁记已经在东南亚、美国、澳大利亚

0: 上海、深圳、北京、成都、武汉五座城市的九家核心门店，价格呢在18块钱到24块钱之间。喜茶在厦门开出福建省首家喜拉朵实验室，主打应季鲜果和鲜奶每日限制的意式冰淇淋。上海、北京还有两家正在筹备开业。
1: 我们看到网友的讨论很热烈哈，有人表示愿意尝鲜，像网友椰子苏打水说，我平时就爱喝奶茶吃冰淇淋，如果茶饮店能做出好吃又不贵的冰淇淋，还是奶茶同款的口味，我肯定愿意试一试。
0: 也有人直接吐槽价格，网友小周说，20多块钱，我楼下专门做冰淇淋的才15块，口感还好，茶饮店做总觉得是副业，不够专业。
1: 还有从业者，这个网友叫茶饮从业者老周感慨道，我开奶茶店好几年了，现在真的太卷了，卖冰淇淋确实是个出路，但是冰淇淋对冷链要求特别高，我们小店根本玩不转呀。我试过自己进机器，结果3天2头就出毛病，顾客不买账心累。
0: 这位网友叫投资圈小张，他说呢，宁记这步棋挺有意思，拿国际品牌给自己身上啊上了一个台阶，但收购之后怎么整合呢？两家团队文化运营标准这差异太大了。
1: 一个在收缩，一个想扩张。宁记收购哈根达斯折射出茶饮行业怎样的野心？茶饮为什么都盯上了冰淇淋生意？接下来我们连线资深餐饮媒体人、餐饮老板内参创始人秦朝，一起来聊一聊。秦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霸王茶姬、喜茶都做冰淇淋了，宁记是直接收购了哈根达斯的门店，那为什么茶饮品牌突然集体盯上了冰淇淋这门生意呢？这背后的行业逻辑是什么？
2: 我觉得这背后可能有以下几点。第一个是我们看到这几年在中国的冰淇淋赛道其实出现了一个比较快速的增长的态势，尤其是以比如说野人先生为代表的短短几年，从100家门店已经增长到1000多家门店这样一个市场的增量。那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看到在茶饮这个赛道其实出现了一些增长的瓶颈跟天花板，也就是说在高度内卷的茶饮赛道里边，其实增量已经变成存量的市场。那第三个呢，我们其实看到虽然今天大家都在这个头部的里面都在盯上了冰淇淋赛道，但实际上我们在同行业中其实能看到一些标杆的对标对象，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蜜雪冰城。其实蜜雪冰城起家也是做冰淇淋，后来又做了奶茶，而且把这个品牌跟门店做的做成了全球头部的这样一个规模。所以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可能是一个是就是看到了一个高速增长的赛道，第二个是自身的赛道出现了瓶颈跟天花板，第三个呢，其实在行业里边又有成熟的对标案例。我觉得这三点可能是今天我们看到宁记来收购哈根达斯的这样一个底层逻辑吧。
0: 刚才我们谈到哈根达斯在中国门店从557家缩到了200多家，宁记呢却选择在这个时候接盘，这笔交易对于宁记来说，您判断到底划不划算呢？他是看中了哈根达斯什么？比如说是品牌、渠道，还是说别的什么东西呢？
2: 我觉得宁记的这波操作还是有一些比较耐人寻味的地方的。第一个就是我认为这个收购或者叫合作的本身其实是有抄底的意味的，因为我们看到这几年哈根达斯在中国的市场其实是连续的亏损跟下滑的，甚至成了总部的拖累。那么在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市场里边，其实哈根达斯出现了逆势的下滑，那我觉得在今天总部其实是有甩手的、急于出手的这样一个紧迫感的。那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宁记出手呢，其实是有抄底的意味的。那第二个呢，我觉得对于宁记来说也比较巧妙的，就像刚才有位网友说的，宁记作为一个本土的湖南长沙的一个品牌，其实是一个新锐的茶饮品牌。那么通过这波收购，一个国际成熟的一个，其实也是一个头部的品牌。那其实变相的会对自己的品牌有所加持跟增长势能。第三个，我觉得是话题感，就是因为这样的操作，其实会让宁记这样一个新锐品牌在行业边，除了更具势能之外，还有一些话题感。就像我们从这个消息发布之后，很多媒体啊、财经媒体都在关注一样。我觉得这个其实

0: 对名利多少有一些名利双收的意味。
1: 一边是抄底了，一边是增加了话题，进行了曝光。这个决策正如您所说哈，确实挺耐人寻味的。那一个是主打柠檬茶的年轻品牌，一个是逐渐没落的老牌冰淇淋品牌，宁记和哈根达斯的整合，目前来看的确是给宁记相当于是一波曝光吧。那下一步呢，最大的难点可能会是什么？消费者会买单吗？
0: 我觉得可能最大的难点还是哈根达斯本身的遇到的一些困境。就像哈根达斯今天在中国的冰淇淋市场的地位，其实一直是中高端的地位，它的客单价其实并不低。但在今天这样一个平价冰淇淋快速崛起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哈根达斯如何改变定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定位不改，即使是宁记接盘，那我觉得可能在这样一个高位定价的这种之下呢，其实也很难去破局。那第二个就是哈根达斯本身的品牌文化跟调性跟宁记如何进行磨合跟融合，我相信也会有一些挑战，也就是文化跟组织力之间的这种挑战。那最具挑战呢，我认为是创新。就是我们看到哈根达斯还有一个最大的困局，就是这些年其实它的产品线也好，品牌形象也好，其实几乎没有做升级跟创新。所以在很多消费者跟同行的眼中，其实哈根达斯是一个没落的老化的一个品牌。那即使今天通过并购的方式，那如何换新这样一个走下坡路的这样一个品牌，或者叫老化的品牌，我觉得对宁记来说可能也是一个具有跨界属性的挑战。
2: 有一种感觉哈，不知道对不对，就是很多茶饮店正在寻找第二增长曲线。如果我这个感觉是对的话，那茶饮行业正在经历什么呢？
0: 的确，像您说的，今天的茶饮行业其实最大的焦虑来源于几个。第一个就是从原来跑马圈地的门店扩张的逻辑已经转变为流量红利消失，然后以复购的方式来进行增长的一个逻辑。但是复购的这个背景下呢，可能需要寻求复购的方式，那就转变为扩品类。因为在茶饮对应的另外一个赛道里边，比如说餐这个领域，中餐这个领域，我们其实在这几年已经明显看到一个迹象，就是大单品时代的结束。就是通俗的来讲，就是一个大单品可能很难再支撑一家门店的持续运营，只是说这种效应在今天的茶饮也开始显现了。那宁记，比如说宁记，其实它是一个茶饮里边更加细分的一个大单品的这样一个茶饮门店。那这样一个门店，其实在今天如果依赖复购跟流量红利消失的这样一个场景下，举个例子，一个人可能一周或者两周来消费一次柠檬茶，那这样的频次可能很难支撑一家门店的运营。那如何让一个顾客能够一周来两次或者更多次，或者两周等等来更多次的频次，其实你需要扩品类，你需要增加一些消费场景，可能这些人才愿意来复购。所以这是我觉得今天整个茶饮市场集体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过去大单品或者单一品类支撑一家门店持续运营跟拉复购的这种能力的消失。所以大家都在寻求破局。那破局的方式就是扩品类，增加品类。那增加品类就找一个快速增长的甚至能够给自己产生互补跟内在联系的一个品类。那比如说冰淇淋，那我们看到喜茶也好啊，霸王茶姬也好，其实有一个典型的逻辑，就是找到一个这个跨品类的，看似跨品类的这个品类，然后跟自己结合，然后其实也用自己的供应链比如同味型系列味型，来从茶饮扩充到这个冰淇淋，来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那我觉得这是今天茶饮行业集体的一个困境跟破局的一个共识吧。
1: 茶饮店要打破这个品类单一，跻身冰淇淋赛道。你看，像他们现在的定价哈是18块钱到24块钱之间。那和专门的冰淇淋店相比，茶饮店来做冰淇淋，核心竞争力在哪里呢？这对专门做冰淇淋的品牌门店又造成怎样的冲击和影响？
0: 首先其实冰淇淋赛道也依然存在跟茶饮赛道一样的困局，就是品类过于单一的这个现象。当然现在我们也看到另外一种创新逻辑，就是在同一个品类或者是就同一个产品系列上进行多种味型的创新。比如野人先生在吉拉图这样一个赛道上会推出很多中式的啊，比如说五谷杂粮的冰淇淋啊等等，这种冰淇淋其实都在做扩品。那我觉得这是在冰淇淋赛道自身的一些创新跟这个增长的逻辑，其实跟今天茶饮跨界到冰淇淋的增长逻辑某种程度也是异曲同工的啊。只是说今天可能茶饮赛道跟冰淇淋的这种整合有点抱团取暖的意思啊。那我觉得它最大的优势其实还是在底层的供应链的优势，比如说像霸王茶姬，它可能也会把自己在茶饮领域的爆品的产品，然后再开发出同口味或者同系列的这个冰淇淋这些产品来提供给消费者更多的选择。那我觉得这是可能在解决消费场景跟口味的多样性跟品类的丰富度上是茶饮这个赛道可能更具优势的。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茶饮品牌，尤其是头部品牌，他们自身的渠道优势可能是能够直接赋能他所并购的这些或者叫研发的冰淇淋的品类的啊。比如说今天的头部的茶饮品牌几乎都有千家店以上的，甚至几千家店更多的这个门店的渠道的。那在这样一个渠道网络里边，我觉得可能一旦上新品，就意味着有几千家的渠道集体发力，可能是在这个优势上会力压今天单一的冰淇淋赛道的。
1: 嗯，好，非常感谢资深餐饮媒体人、餐饮老板内参创始人秦朝带来的分析。
2: 茶饮集体卖冰淇淋是看中了高毛利和场景互补，宁记收购哈根达斯是想借国际品牌打开新空间，但冰淇淋对冷链、品控、品牌认知的要求都不低，消费者是走进茶饮店顺便买个冰淇淋，还是专门为冰淇淋而去呢？茶饮加冰淇淋这条路能不能走远，不妨交给时间和市场来回答。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节目，稍后请听多地东尼造型理发店因东尼二字被一家英国公司起诉侵权，是商标侵权还是恶意碰瓷，边界究竟在哪里？消费热点观察，家用洗碗机比较试验结果来了，您选对了吗？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一个普通的理发店名竟引来万里之外的跨国诉讼。近日，山东、浙江等地名为东尼造型的部分理发店陷入了一场离奇的官司，只因店名中含有东尼二字，便被一家英国公司索赔上万元。而类似的遭遇并非个例，从金银花到青花椒，从逍遥镇胡辣汤到如今的东尼造型，一些企业或者组织通过恶意注册或收购通用词汇商标，继而批量起诉小微商户，形成了一条碰瓷式维权的产业链条。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5: 今年五月初，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的徐先生爆料称，自家开了近七年的理发店，因为叫东尼造型，含有东尼两个字，被英国的一家公司起诉，并被索赔五万元。收到法院传票后，对方律师打来电话，声称可以和解，索赔金额打个折，只需要3万多元就行。
6: 咱们这个店吧，就是很小，20几个平方，他这个给咱来的传票吧，是要求赔5万，然后他们律师 师给我打个电话，问我要不要调解。我说调解的话多少钱？他说调解的话要30000。
5: 徐先生说，最初给理发店起名叫东尼造型，只是因为东尼两个字在理发行业里是一个惯用常用的名称，并没有想太多，而且自己也不是连锁店加盟店，只是小区周边的一个单独门店，辐射范围只有几平方公里范围。
6: 我当时起了三个名

0: 去工商局去注册营业执照的时候吧，其他两个备用了，就这个东尼嘛没有被注册，然后呢人家工商局说这个名字可以用，我就用这个注册的营业执照。
1: 徐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浙江省绍兴市某商场内的一家绍兴东尼造型理发店，店老板黄先生两次被同一家境外公司起诉侵权，单次索赔金额高达20万元。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年在英国打工，一直用的英文名就是 Tony， 也就是中文名东尼，回国开理发店就顺势取名东尼，根本没想过会牵扯到商标侵权。
2: 我在英国回来嘛，剪头发呢叫托尼老师，托尼老师英文译过来嘛就东尼啊、哦，那就取了一个呢东尼美发店。
1: 多年来，黄先生的店铺诚信经营，凭借手艺积累了大批熟客。去年七月份，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对方将他和线上平台一同起诉，声称商标侵权。之后，黄先生的线上店铺被平台紧急下架，流量、口碑和上万条的顾客好评都没有了。
2: 平台呢，把我下线了，光评论就有2万多条客服好评啊，这个是搞不起来的，你刷单也刷不起来，这个是要靠点点滴滴弄起来的呀。
1: 东尼两个字到底是不是商标？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方网站资料，东尼沙龙四个字最早于2005年申请，2009年注册公告，使用范围包括理发店、美容院等等。2025年初，该商标有过一次转让记录。采访对象表示，起诉他们的都是一家英国的某资本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这家英国公司2021年注册，经上海某贸易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境内使用东尼沙龙的商标。而这家上海贸易公司是一家注册资本仅有10000元的自然人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却包含各类商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等等。该公司成立以来，频繁注册或受让了上百个商标，而涉案的第4965677号东尼沙龙商标也是其中之一。徐先生表示，他们的微信维权群里有不少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的负责人都卷入了类似的诉讼。记者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包括上海等地的公开判例显示，大多数东尼沙龙案件仅判赔1000到4000元，远低于原告的诉求。对于侵权索赔的要求，徐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求助了专业律师，准备应诉，要为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们讨个说法。
0: 这个所谓的这个商标如何取得的，是否有法律问题，这个在咱们理发领域哈，惯用常用的名字是否能被一个所谓的英国公司独享，我将通过我的律师采取这个法律手段解决。
1: 今年来，多地发生了商标恶意索赔事件，有的企业通过注册金银花、武夷山、大红袍等通用名称商标向小微企业批量索赔。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如果权利人大量注册缺乏显著性的商标，并且不以真实使用为目的，仅仅是授权关联方起诉索赔，这就涉嫌恶意提起商标诉讼。
3: 所以商户呢，可以另行提起恶意诉讼的反索赔，那么要求对方赔偿律师费、商誉损失等等。那么实践中呢，也有些法院呢认定这种碰瓷式的维权呢是构成恶意诉讼。
1: 赵占领表示，收到法院传票的东尼理发店们其实不用紧张，可以求助专业的法律人士，固定对方恶意诉讼的相关证据。如果理发店发现对方有恶意注册、恶意诉讼的嫌疑，可以向商标局提起商标无效宣告的请求。如果理发店已经被起诉，就应当积极应诉。
3: 比如说有批量诉讼的这种裁判的文书，还有商标未使用的证据，以及他关联公司之间的这种授权的链条等等，来证明呢他的权利基础比较薄弱，但仍然去起诉，去这个向威胁啊，这种情况下他就可以提起这个恶意诉讼的反索赔。
4: 以下请听消费热点观察，家用洗碗机比较试验结果来了，你选对了吗？
5: 洗碗机作为现代厨房标配早已走进千家万户，但长期以来不少消费者面临着这样的困扰。洗碗机洗不好中式复杂样式餐具，深碗底部锅沿死角，隔夜重油污难以洗净，摆放繁琐，噪音偏大，耗水耗电。有消费者说，虽然装修的时候确实买了洗碗机，但用的却很少。
6: 我们家的洗碗机我几乎很少使用，因为有点麻烦，它需要所有的锅和盘子做一个预处理，然后我们家人口不是很多，预处理还不如直接就把它洗了，它一个流程好像很久，要1个小时左右吧。
5: 也有消费者对洗碗机很满意，感觉使用起来确实方便又省力。他还提到，不能盲目选购功能过多的洗碗机。
7: 平时呢，吃完饭都是堆一桌子的碗筷，用洗碗机就非常的方便。那我选洗碗机主要是看重它的空间和功能。如果要是预算够的话呢，尽量是买大的，这样能塞下炒锅啊、汤锅啊、洗菜盆儿之类的，一次解决。当然现在还有可以洗菜啊、洗海鲜啊这些等等的一些功能的洗碗机，但是其实用处并不大，使用的场景也并不多。
5: 面对市场上品类繁多、参数各异的产品，消费者往往难以精准匹配自身需求。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市场上14款家用洗碗机开展比较试验，结果显示，受测产品在核心清洁与除菌方面表现优异，而且节水优势突出，机洗单次耗水量仅约手洗平均耗水量的1/6。同时，不同产品在保管功能上差异显著，成为区分产品档次、影响洗、消、烘、存一体化体验的关键。中家院北京检测认证有限公司主任工程师秦雅伟在洗碗机实验室里一边演示涂抹烘干油脂、淀粉污染物的餐具清洗对比实验，一边向记者介绍水效标识相关知识。
8: 洗碗机它用水量真的不高，咱们平时洗完了之后这水就在下层，它甚至就到不了碗篮这块，所以它特别省水。它就是通过一个循环的喷淋，然后再加上高温，所以咱们常见的那些油渍呢也会清洗的比较好。价格呢，它可能跟它的制造的成本还有它功能的多少可能也有关系，但是现在咱们不是现在有水效标识了吗？水效标识是它的洗净是个固定的限值，是达到一定的限值它才能上市的。这个标识呢，就是分为1到5级，一级是最好的，也是最省水的。
5: 除了水效标识，秦雅伟还指出了消费者在选购洗碗机时应该注意的其他方面，例如漂洗率、噪声、保管功能、短时洗涤性能以及有效空间利用率。
8: 好多洗碗机它为了达到一个高水平的一个洗净，会添加洗涤剂的量比较大，但是它里面的残留肯定也会比较多，所以就从这个方面呢，咱们就增加了这个漂洗率。然后呢，漂洗率的数值越大呢，证明它的漂洗的效果越好。另外呢，洗碗机呢，就是噪声的这块呢，主要是在洗涤和烘干过程中，噪声的数值越小呢，证明它的洗涤的时候越静音。保管功能呢，这块是现在咱们主流的洗碗机都会有的这么一个功能，通常在3到7天。然后呢，就是洗涤完成后，它这个洗碗机不开门，评价它这个存储过程中的餐具上的内胆和内部件的防潮的情况。保管的分数越高呢，证明它的存储的效果越好。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有效空间利用率，外观尺寸是比较固定的，然后内部尺寸呢，包括它的碗篮的摆放啊，或者是它可用的这个空间大小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评价。数值越高呢，代表它这个设计的越合理。
4: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19点播出的《天天315》节目。
9: 网络质量还是不行啊！
10: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11: 这手机给退了，
10: 这手机是假的啊！
12: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3: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3: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12: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3: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2: 天天315，
13: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0: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连续四个月缩量续作，央行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释放了哪些政策信号？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正式落地，哪些措施让进口食品消费更透明、更安全？国际财经观察，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阿联酋计划新建一条成品油运输管道，破解航运困局。世界粮食计划署再次警告，中东危机外溢冲击全球粮食安全。高盛预计 SpaceX 人工智能部门营收5年增长约100倍。今天19点，请听天天315，家用洗碗机比较试验结果来了，你选对了吗？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哎，查啥呢？
2: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1: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
2: 靠谱吗？
1: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2: 嘿，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3: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4: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5: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说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的关键人物凯撒，一生最关键的转折点就是那场长达8年的高卢战争。
9: 没错，在发动这场战争之前，他已是罗马政坛的核心人物，但还没有足够的军事威望和实力支撑他在权力斗争中走得更远。
8: 那他为什么一定要发动这场战争呢？难道只是为了开疆拓土吗？
9: 原因其实很复杂。一方面，当时罗马北部边境存在一些高卢部落的袭扰，有一定的安全防御需求。另一方面，对凯撒个人而言，他急需一场辉煌的军事胜利来积累政治资本和财富，打造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
8: 想知道这场战争如何彻底改变了凯撒的命运，又如何改写了西方历史的走向吗？6月7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深度解析。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易言。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1: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2: 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流动性管理的重要工具之一。中国人民银行今天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2天，到期日为2026年9月5日。此次操作释放了什么政策信号？将如何影响市场？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3: 由于本月有8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这意味着当月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缩量3000亿元，这也是中国人民银行连续第4个月缩量续作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买断式逆回购连续缩量的原因是什么？邮储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4: 主要原因是当前市场流动性充裕，市场利率持续低于正常利率，同时6月份为财政支出大月。财政投放将带来增量流动性，不需要央行额外投放。此外，近期政府债券发行并没有显著放量，信贷投放平稳，金融机构从央行融资的需求减弱。
3: 从市场利率来看 ，DR007 是重要的市场利率。DR007 下降意味着金融机构间借钱的利率下降，资金成本降低，金融系统流动性充足，

0: 4月初以来，市场利率 DR007 持续低于政策利率七天期操作利率 1.4% 的水平。截至6月4号收盘， DR007 为 1.3479%。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认为，本月三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缩量是当前公开市场政策工具调减的一部分，释放了通过供给端调节，避免市场利率过度向下偏离政策利率的政策信号。
1: 后期央行还会根据 DR001、DR007、同业存单、到期收益率等主要市场利率变化，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引导主要市场利率回归合理水平。另外，接下来监管层有可能强化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引导金融机构适度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在需求端发力，推动市场流动性恢复平衡。
0: 王清认为，央行近期这些收水的操作旨在纠偏而不是转向，更多属于削峰填谷性质，也就是把高峰时段的需求挪到低谷时段，平滑供需波动。未来保持市场流动性充裕的政策基调不会改变。
1: 往后看，在主要市场利率回升到政策利率附近之后，买断式逆回购有望恢复净投放。这仍然是今年支持政府债券发行，显示货币政策延续支持性立场的一个重要发力点。
0: 那么此次央行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会如何影响市场？罗飞鹏表示，
2: 央行的操作思路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为资本市场提供相对稳定的流动性环境。对于债券市场而言，资金利率回归合理水平可能使债券收益率小幅上行，但流动性充裕的基调不变，债市大幅调整的风险较低。对于股市而言，货币政策保持适度宽松的基调有利于维持市场的风险偏好，但也需要关注资金面边际收敛对估值的短期扰动。
3: 有一种材料比羽毛还轻，却比钢铁还硬，它密度低，强度高，耐腐蚀，耐高温，几千万优点于一身，被人们称为黑色黄金，它就是碳纤维。记者从中国石化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日前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这款产品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请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4: T1000 碳纤维以聚丙烯晶为原料，经过聚合氧化碳化等高温工序一步步炼成。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三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这其中原料经聚合反应形成浆液，浆液通过齿轮泵输送挤压，通过喷头在凝固玉液里喷出并成型，随后经过牵伸增加原丝的强度。
5: 喷头里面的那个 12K 就是指喷头呢有12000个孔，就像家里面洗澡的这个连喷头一样，喷出这个丝线，然后在后续的这个高温炉中呢，非碳的元素被一点点的烧掉，碳分子链越靠越紧，这就是碳纤维呢从丝到晶的一个蜕变。
4: 据介绍，碳纤维按拉伸强度分级 ,T300 是入门级 ,T700 是中高端 ,T800 是高级 ,T1000 是顶配。拉伸强度超过 6.5 吉帕，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一根头发丝粗的碳纤维能够拉动约10吨重的卡车。那么为什么碳纤维又被称为黑色黄金呢？杜永前介绍，因为碳纤维的含碳量较高，以 T1000 碳纤维举例，含碳量约占 95% 以上，这样的材料外观上整体来说就是黑色，而被称为黄金不是因为贵，而是因为它是高端制造的骨骼。
5: 因为它的这个纤维的这个材料的特性啊，因为它的强度比较高，像我们做的这个 T1000 的话，它可以达到 6.5 吉帕的这样一个强度，它是作为一种材料呢，它的有很多的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重量啊，它的密度啊，只是钢的这个1/4左右，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会有很突出的这个很优秀的这个表现，然后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钢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4: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飞机的机翼机身用碳纤维 代替铝合金，重量减轻 30%， 油耗降低 20%。 火箭的整流罩、卫星的结构件用碳纤维代替钢材，强度更高，重量更轻。风电叶片用碳纤维，更长、更轻、更耐疲劳。人形机器人的骨骼和关节用碳纤维做轻量化结构，才能跑得快、跑得久。目前全球能稳定量产 T1000 级碳纤维的企业一只手数得过来，更多集中于日本和美国等国家。中国企业长期更多只能做 T300 和 T700， T800 以上基本靠进口。 T1000 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可谓意义重大。
5: 因为 T1000 级别的这个碳纤维呢，有点是高端的这种纤维，碳纤维的话之前可能一都是它应用的场景，因为偏向于高端的工业化应用，可能前期会有一些这个卡脖子的这个情况在。
6: 现在咱们制出 T1000， 这完全都是靠我们国内国产技术是吧？
5: 对的，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4: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经形成了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7: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消费者网购到来路不明的进口食品，连个能追溯的厂家都找不到，维权更是难上加难。这一局面有望从本月起被彻底改变。本月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正式落地实施。新规是怎样补齐监管短板的？消费者又如何确保买到安全可靠的商品？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马静宇的报道。
3: 水货走私、保税区一日游、三无产品改换外文包装冒充进口食品。由于注册门槛宽松、溯源缺失，消费者购买进口食品时都面临难查证、难溯源、难维权等问题。上海市静安区警方去年就侦破了一起假冒知名品牌黄油案。警方根据售假网店信息溯源至外省制假窝点，在当地警方配合下抓获刘某、王某等25名犯罪嫌疑人，查获3000余件假冒品牌黄油成品，涉案金额达500余万元。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环食药侦支队王松：
4: 有消费者这个发现他在买的那个进口黄油跟平时买的进口黄油不太一样，我们就拿到他买的这个进口黄油和真的黄油进行了对比，然后发现东西是假的。然后通过这个线索反应呢，我们就查下来，在山东淄博的一个地方生产和加工的，他们有一个家庭式的这种作坊，自己找了一个工人包装贴啊什么的。然后黄油呢，它也是这种三无产品的黄油。然后我们发现它的外包材，包括黄油呢，有些黄油呢，它也是从广东佛山吧那边进过来的。它也是一个这种作坊业主，就是串联起来嘛。发现在青岛还有一个大发家，我们是三个地方联合行动。然后这个案子呢，我们总的抓了一个大概25个人左右，涉案金额大概是在500万左右，
5: 大概查获了3000余件的那个假冒黄油，它就是挂了人家的知名品牌的牌子，伪造进口的那个食品证书。
3: 消费者在购买进口食品时，往往会认准知名品牌和包装，但商品本身的质量和真伪却只能依赖海关的抽检，消费者难以自行验证。本月一号落地的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要求，所有进口食品包装上必须标注在华注册编号或者所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批准的注册编号。消费者可以凭编号登录海关总署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系统查询核实。该规定针对性地补齐了监管短板，从源头斩断假冒贴牌产业链，从制度层面化解进口食品安全隐患。江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杨文丽解释，注册编码的强制性要求实现了由海关把关到多主体共同监管的转变，大大加强了可追溯性，提升了监管效率。
6: 它的这个编码，它是要求必须印在消费者可以看到的产品的包装上，然后消费者再根据包装上的编码呢，可以去海关总署的官网，去查这个编码的真伪。平台，包括这个进口商，他也有责任去查这个编码。他在这个进口一个商品的时候，他必须查他的这个上游工厂他的注册编号，然后还要查这个货物的原产地等等。那么作为平台呢，他也要查这个全链条的这个凭证。这么一来的话，我说平台的责任是非常大的。有了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很好的，就是说可以来规范这个平台的一个管理。实际上也给平台提出了一个叫合理注意义务。
0: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1: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7: 环球新财讯，国际财经观察。中东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了运出原油，中东多个国家纷纷寻找替代路线。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副总裁菲利普·库里日前表示，该公司正在考虑新建一条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8: 库里表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正在想办法巩固供应渠道，以确保在危机持续更长时间的情况下，仍能以高效且有竞争力的方式满足客户供应需求。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披露的信息称，这条新建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计划可切换运输不同类型的成品油，如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等。目前阿联酋已有一条输油管道始于阿布扎比境内的主要产油枢纽哈卜善，终点位于东海岸的富察伊拉港。不过这条原油运输管道最大负载为每天150万桶，目前已满负荷运行。与此同时，阿联酋正在建设第二条原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海湾国家也在考虑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伊拉克上月宣布开始新建一条连接南部重要产油区巴士拉至西部城市哈迪塞的输油管道，其运力可达每天250万桶。沙特也在利用东西输油管道将石油产品输送给买家。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横跨阿拉伯半岛，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后，沙特快速启动了酝酿数十年的应急计划，迅速增加东西输油管道的运输量。据彭博社此前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东西管道正以每天700万桶的满负荷容量输送原油。
2: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主任卡尔斯考昨天表示，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产生外溢冲击。危机如果持续，大约有4500万人将面临饥饿风险。来听报道。
9: 思考重申了世界粮食计划署此前的警告，表示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面临饥饿风险。
10: 全球饥饿水平处于历史高位，并且有进一步上升的风险。与此同时，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规模出现历史性下降，去年同比减少40%。
9: 思考警告称，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将更为严重。东非多地正进入种植季和雨季，化肥短缺和运营成本上升可能导致产量下降，在未来6至9个月进一步影响粮食供应。
7: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0: SpaceX 将于下周在纳斯达克上市，有望募集750亿美元，成为全球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 这家公司目前唯一盈利的部门是星链卫星互联网业务。美国高盛集团日前表示，支撑 SpaceX 高估值的关键在于它的人工智能部门 XAI。尽管这个部门目前亏损严重，但是高盛预计它的营收从2025年到2030年将增长大约100倍。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1: 作为 SpaceX 首次公开募股的主承销商，美国高盛集团表示， SpaceX 之所以有望获得约 1.75 万亿美元的估值，除了火箭和卫星互联网业务，市场还在押注其人工智能部门 XAI 能够实现爆发式增长。高盛预计 XAI 的营收将从2025年的约32亿美元增至2030年的约3220亿美元，五年增长约100倍，届时将成为 SpaceX 最大的收入来源。相比之下，星链在2030年的营收预计为1440亿美元，火箭业务营收预计为83亿美元。不过，这一估值逻辑也面临较大挑战。XAI 在2025年仍亏损超60亿美元，其 Grok 模型需要在编程、网络安全、智能代理和聊天机器人等关键领域赶上甚至超越 Anthropic、谷歌和 OpenAI。与此同时 ，XAI 内部管理动荡，用户订阅规模仍然有限。
2: 作为本届世界杯重点承办城市之一，美国迈阿密浓郁的拉美移民文化沉淀，造就了当地扎实的足球群众基础。而开赛时段正值大西洋飓风季，天气因素或将为赛事组织带来考验。来听总台记者刘旭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3: 这里是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阳光、海滩、拉美文化让这里成为美国最具世界杯氛围的城市。但是这座城市也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每年都必须面对飓风威胁的城市。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迈阿密将会承办多场比赛。
4: 这里拥有大量的拉美裔人口，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文化交织，让足球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3: 随着2023年的夏天，梅西正式加盟迈阿密国际俱乐部之后，不仅给这支球队带来了美国职业联盟的联赛冠军，同样也是进一步让迈阿密这座城市的足球热度得到爆发。我现在所站的这位置，这里就是迈阿密国际的官方球迷商店，10号梅西的球衣是最受关注的这个商品。那么这里同样也可以看到刚刚过去的2025赛季美国职业联盟的联赛冠军的纪念 T 恤。根据最新的统计，在整个南部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居民当中，有80%以上都表示会积极参与到本届世界杯的相关活动当中。我身后呢就是迈阿密体育场，大约能容纳6.5万名观众。这里呢原本是美式橄榄球以及 F1 方程式赛车的举办场地，大型国际赛事的举办经验和条件是迈阿密球场的天然的优势。那么经过草皮和球场改造之后，这里呢将会承办本届世界杯的7场比赛。由于这座球场呢也处于郊区，没有直达的地铁系统，所以呢这个球场其实为了迎接本届世界杯也做了一些特别的交通准备。比如说，首先在球场周围的多个停车场在世界杯比赛日期间是可以供球迷来停车使用的，当然呢也要面临着停车费上涨的挑战。另外呢，当地政府其实还推出了其他的一些交通的选项，在比赛日从迈阿密市中心等等4个交通枢纽，球迷可以乘坐免费的接驳巴士到达球场。那么比赛日当天，所有的球迷凭借球票就可以来免费乘坐已经涂装完成整装待发的免费接驳巴士。
4: 但是相比交通问题，世界杯还面临另外一层风险，就是世界杯的赛期与飓风季重叠。
3: 大西洋飓风季通常从6月份持续到11月，而6月到9月期间又是高风险期，而迈阿密这座城市又正好处于飓风的高发区域，这就带来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就是在世界杯期间，如果一旦迎来了这个飓风的预警，那也就意味着球赛可能会被延期，甚至是临时取消。那么球迷呢，就会和这座城市一起应对疏散或者避险的这种挑战。从足球热度到交通拥堵，加上30度以上的高温湿热的天气，再加上无法忽视的飓风季的风险，迈阿密赛区的世界杯关键词就一个字：热。天气条件对于球员是考验，而赛场内外的球迷的热情对于这座城市应对能力的考验，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
5: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 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好，到这里今天的环球新财讯晚间版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易言、李成，代表责任编辑田方玉、赵薇，导播田方玉、徐燕，节目监制王叶峰，感谢您的一路陪伴。 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聚焦家用洗碗机比较试验结果来了，您选对了吗？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还是不行啊。
1: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2: 这手机给退了。
1: 这手机是假的啊！
3: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4: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4: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3: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4: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3: 天天315，
4: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5: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

0: 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1: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7: 他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8: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7: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9: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7: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0: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1: 您好，
10: 喂。
7: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6: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洗碗机到底好不好用？比手洗更费水吗？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市场上14款家用洗碗机开展比较试验，结果显示，受测产品在核心清洁与除菌方面表现优异，而且节水优势突出，机洗单次耗水量仅约为手洗平均耗水量的1/6。同时，不同产品在保管功能上差异显著，成为区分产品档次、影响洗、消、烘、存一体化体验的关键。天天315本期聚焦，家用洗碗机比较试验结果来了，你选对了吗？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洗碗机作为现代厨房标配，早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但是长期以来，不少消费者面临着这样的困扰：洗碗机洗不好中式复杂样式的

0: 餐具。深碗底部锅沿死角，隔夜重油污，难以洗净，摆放繁琐，噪音偏大，耗水耗电。有消费者说，虽然装修的时候确实买了洗碗机，但是用的却很少。
1: 我们家的洗碗机，我

0: 与其我做一个预处理，还不如直接就把它洗了，也很费时间。它一个流程好像很久，要一个小时左右吧。所以我个人觉得，对于家庭人口不太多的家庭来讲，洗碗机有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的方便。
1: 也有消费者对洗碗机很满意，感觉使用起来确实方便又省力。他还提到，不能够盲目选购功能过多的洗碗机。
2: 平时呢，吃完饭都是堆一桌子的那个碗筷，用洗碗机就非常的方便。那我选洗碗机主要是看重它的空间和功能。如果要是预算够的话呢，尽量是买大的，这样能塞下炒锅啊、汤锅啊、洗菜盆之类的，一次解决。那还有功能上呢，从我的使用感受来说，就一定要买带烘干功能的，去洗玻璃和陶瓷器皿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干净透亮，洗出来基本上没什么水渍。当然现在还有可以洗菜啊、洗海鲜啊这些等等的一些功能的洗碗机，但是其实用处并不大，使用的场景也并不多。
1: 面对市场上品类繁多、参数各异的产品，消费者往往难以精准地匹配自身的需求。在社交平台上，不少博主发布了洗碗机的使用测评，有的还把洗碗机和解决家庭矛盾联系在一起。
3: 是不是很多正在装修的朋友都在纠结到底需不需要一台洗碗机？有人说它是解决家庭矛盾、提升幸福感的神器，也有人说它是积累白碗摆半天，自己洗早就洗完了。
4: 先说实话，洗碗机肯定不是完美的。首先它需要学习成本，碗筷摆放有讲究，摆不好有的地方冲不到就洗不干净。其次，不是所有东西都能进洗碗机，比如铁锅，洗碗机清洁能力太强，会把铁锅的油膜洗掉生锈，不粘锅的涂层也容易掉。刚刚特意买标注了可进洗碗机的产品，但就算有这些缺点，我依然建议你装一个入门，因为它解决了三个手洗永远也解决不了的痛点。首先它能解决家庭矛盾，有了它以后，今天谁洗碗这个难题就不存在了。吃完饭锅碗瓢盆全都塞进去，你和家人各干各的，而不是总有一个人要苦哈哈的去洗碗。第二，它比手洗干净，手洗用的是30-40度的温水，而洗碗机用的是70度以上的高温高压水枪，它不仅能冲掉油污，更能彻底杀菌。特别是家里有宝宝或者免疫力弱的老人，手洗那点清洁度根本不够看。第三，它每天至少帮我节省30-40度以上的时间，一年就是将近200个小时，这200小时用来学习、健身、陪家人，创造的价值和获得的快乐，难道不比站在水槽前更有意义吗？
1: 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市场上14款家用洗碗机开展比较试验，结果显示受测产品在核心清洁与除菌方面表现优异，且节水优势突出。机洗单次耗水量仅约为手洗平均耗水量的1/6。同时，不同产品在保管功能上差异显著，成为区分产品档次、影响洗消烘存一体化体验的关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赵薇的介绍。
5: 本次比较试验由工作人员从电商平台随机购买，涉及14个品牌，价格区间从每台2419元至5499元。测试委托专业检测机构依据国家相关标准，对日用餐具洗净率、短时洗涤洗净率、单位套数水量、日用餐具噪声、保管功能、除菌率、有效空间利用率等指标进行测评。在基础清洁与除菌能力上，所有受测产品都表现良好，日用餐具洗净率整体达标，除菌率均达到 99.99% 以上，能够有效满足家庭餐具的清洁与卫生消毒需求。在运行噪声方面，所有受测产品都符合国家标准，适应现代家庭对安静生活环境的需求。在满足基础性能的前提下，不同品牌在细分功能上展现出差异。有的品牌在模拟快节奏生活的短时洗涤洗净率测试中表现出色，有的品牌在衡量洗涤剂残留的日用餐具漂洗率方面更为出色。此外，耗水量测试结果显示，洗碗机在节水方面有显著优势。针对12套容量洗碗机的节能洗程序测试显示，机洗单次平均耗水量仅约9升，而手洗平均耗水量高达约52升，机洗耗水量约为手洗的1/6，节水效果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试验的一个重要发现是，保管功能成为区分产品使用体验和功能完整性的关键。这个功能直接决定洗涤烘干后的餐具能否在机器内保持干燥洁净，实现长时间存储，从而达到洗消烘存一体化的效果，替代消毒柜或碗。

0: 碗柜的功能。测试结果显示，有的样品在保管功能上表现优异，可以实现餐具的机内长效存储，有的样品功能则更侧重于单一的清洁环节，对于保管功能一般或不具有保管功能的洗碗机，洗涤后需要及时打开门或取出餐具。
1: 中江苑北京检测认证有限公司主任工程师秦雅伟在洗碗机实验室里一边演示涂抹烘干油脂淀粉污染污的餐具清洗对比实验，一边向记者介绍水效标识相关的知识。
2: 日用餐具的洗净率的项目主要是通过专门制备的这个标准的污染物，然后咱们选取像有凹凸感呀、然后再配合咱们这个标准的餐具放到洗碗机里一起洗涤，洗涤完成之后呢，对比一下咱们日用餐具的还有标准餐具的在洗碗机里头的洗净的情况。相对于咱们标准餐具呢，这个还加了一些炊具，就是那个锅覆盖的还是比较全一点的。这个污染完成之后呢，咱放到烘箱里烘干两小时之后，然后咱们拿出来然后冷却，然后装到洗碗机里进行一个洗涤。洗碗机里一般大部分现在的洗净情况都能洗到比较理想的情况，通过这个评分呢，后面咱们计算出来它这个洗净率的一个数值。再有一个，洗碗机它用水量真的不高，咱们平时就是洗完了之后这水就在下层，它甚至就到不了碗篮这块，所以它特别省水。它就是通过一个循环的喷淋，然后再加上高温，所以咱们常见的那些油渍呢也会清洗的比较好。价格呢，它可能跟它的制造的成本还有它功能的多少可能也有关系，但是现在咱们不是现在有水效标识了吗？水效标识是它的洗净是个固定的限值，是达到一定的限值它才能上市的，所以现在就是水效标识出来以后，咱们整体的洗碗机的水平已经很好了。水效标识是2021年4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的，这个是强制的。这个标识呢，就是分为1到5级，一级是最好的，也是最省水的。
1: 除了水效标识，秦雅伟还指出了消费者在选购洗碗机的时候应该注意的其他方面，比如说像漂洗率、噪声、保管功能、短时洗涤性能以及有效空间利用率。
2: 好多洗碗机它为了达到一个高水平的一个洗净，会添加洗涤剂的量比较大，但是它里面的残留肯定也会比较多，所以就从这个方面呢，咱们就增加了这个漂洗率。然后呢，漂洗率的数值越大呢，证明它的漂洗的效果越好。另外呢，洗碗机呢，就是噪声的这块呢，主要是在洗涤和烘干过程中，然后它这个噪声的数值越小呢，证明它的洗涤的时候越静音。保管功能呢，这块是现在咱们主流的洗碗机都会有的这么一个功能，通常在3到7天，然后呢就是洗涤完成后，它这个洗碗机不开门，评价它这个存储过程中的餐具上的内胆和内部件的防潮的情况。保管的分数越高呢，证明它的存储的效果越好。还有短时洗涤性能，洗碗机最短的这个程序考察它的洗净情况。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有效空间利用率，外观尺寸是比较固定的，然后内部尺寸呢，包括它的碗篮的摆放啊，或者是它可用的这个空间大小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评价。数值越高呢，代表它这个设计的越合理。
1: 结合试验结果，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建议消费者在选购家用洗碗机的时候注意以下要点。洗碗机的类型和容量是选购的基础，消费者应该首先评估自家厨房的安装空间、水电布局以及装修状况。嵌入式需要预留橱柜空间，美观整洁；独立式摆放灵活，对后期添加友好；台式则适用于厨房空间紧凑或者是作为补充洗涤的场景。容量选择需要结合家庭常住人口餐饮习惯，比如是否经常聚餐以及是否需要清洗炒锅、汤锅等大件炊具来综合判断。为了实现真正的洗消烘存一体化，消费者在决策的时候可以主动核实功能深度。对于宣称具备长效存储、抑菌保管等功能的产品，应该主动询问或者是查阅其技术说明，了解实现该功能的具体技术路径，而不是仅看是否具备相关功能名称。另外呢，还要结合空间利用率进行综合判断。高效的存储不仅要求存得住，还要求存得好、存得多。面对市场上丰富的产品功能，消费者要区分核心功能与附加功能。洗净、除菌、烘干、存储以

0: 及能耗表现构成了决定产品基本价值和使用体验的核心。而智能互联、自动投放、特定程序等附加功能应该结合实际使用频率和需求来进行考量，尽量的避免为使用率不高的功能支付过多的溢价。稍后呢，我们将会邀请北京市朝阳律师事务所的胡刚律师一起就家用洗碗机比较试验结果来了，到底你选对了没有，来进行讨论。我们稍后见。
1: 洗碗机到底好不好用？比手洗更费水吗？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市场上14款家用洗碗机开展比较试验，结果显示，受测产品在核心清洁与除菌方面表现优异，而且节水优势突出，机洗单次耗水量仅约为手洗平均耗水量的1/6。同时，不同产品在保管功能上差异显著，成为区分产品档次、影响洗、消、烘、存一体化体验的关键。天天315本期聚焦，家用洗碗机比较试验结果来了，你选对了吗？
0: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市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2: 主持人好，大伙好。
0: 嗯，欢迎你。消费者在选购家电的时候呢，很容易对相关产品的功能了解不全就盲目下单。当消费者看到商家宣传洗碗机的容量、功能或者是内胆材质的时候，应该如何确保自己不被虚假宣传所忽悠呢？
2: 那么首先，这次是北京市消协对现在逐渐走入更多家庭的家用洗碗机这类商品进行一种比较清晰的比较实验。应该说，这是完全的依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其实施条例，包括各地方的地方性法规，包括政府规章，赋予了消费者组织，有些地方叫消费者保护委员会保护消费者的职责之一，其中的方式就是比较实验，因为它清晰直观明确告知消费者那么相关的消费的指引、消费的知识，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消费者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于洗碗机来说，它本身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新的，那么我们消费者需要掌握更多的知识，同时我们要看到洗碗机本身还是一种耐用消费品，我们消费者不是说把洗碗机就可能用两个月、用两天，那么可能期待的是数年。那么在此背景下，耐用消费品消费者一定要记住，就是买来以后使劲用，因为我们法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3条第三款明确规定，耐用消费品包括将装饰、装修等服务。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6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也就是说，耐用消费品、耐用商品，比如机动车、计算机、电视机、电冰箱、空调、洗衣机，这是传统的2013年制定消保法修订的时候列入的。那么现在可能更多的包括洗碗机、烘干机，就是衣服的烘干机啊，包括一些其他的新型的类似的这样的消费耐用商品，那么都是应当消费者享有6个月的这种举证责任倒置的权利。所以所有这些机动车包括这种耐用电器装饰装修用来以后，拿到手以后，交付以后，使劲用，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这对我们消费者来说非常的重要。那么回到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如何更好的了解相关的消费知识，因为一个相对新的商品的类别消费者不太熟悉，那么我们更需要耐心的使用，不要轻易的做出消费的决断。同时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消费者的9大权利，第二项就是消费者的知情权，相对应的就是经营者应当有如实披露的义务，也就是说对相关商品或者服务的关键信息应当真实全面的披露，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同时也应该对消费者的问询要做出真实明确的答复，这些都是法律赋予消费者的权利和对应的经营者的他的

0: 责任。那么对于这种新型消费，如果是网上或者是网下消费，我建议消费者可以建立一个基础的证据意识和证据能力建设强化，也就是说从你开始做出选择决策的时候就开始全程的录音录像录屏，以保证你未来一旦发生了纠纷，你有基础性的证据来支撑你相关的权利要求，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很多的麻烦，也就是我们叫源头减少可能的风险点。而且你可以取证的时候，包括比如面对面实体销售的时候，你明确告知销售人员我现在录，那么他的说话方式表达方式可能会严谨的多。我们做过类似的测试，应该说效果是比较好的，主持人。
1: 嗯，那么有商家宣传长效抑菌存储全密闭烘干，实际洗完内壁积水无法长效的存放餐具，消费者能不能够以虚假宣传来申请退换货？还有就是选购的时候，消费者是否可以要求商家出示检测报告核验其性能？如果消费者主张退一赔三的话，那么需要留存哪些举证的材料呢？
0: 那么我们延续刚才的说法，对于耐用消费品或者说是比较大额的消费，或者是比较新型的消费，包括比较重要的金融类的消费，那么我建议消费者就是要养成全程录音录屏录像的这样的意识，而且是真要这么做，为后期可能的纠纷那么打下一个你主张权利的证据的基础。同时碰到消费纠纷，消费者想到的不是，请注意，不是退款退货，法律明确赋予，如果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是要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的，这是法律所赋予你的消费者的基本权利。当然经营者说退一赔万或者退一赔店，那么这是明确的承诺，他真得这么赔。所以这个基础的权利意识或者说是权利，我们要清晰的掌握。同时对于消费欺诈，那么法律规定包括司法实践也是比较明确的，也就是说是经营者隐瞒真相虚假告知，也就是一个瞒一个骗，致使我们消费者做出错误意思表示，也就翻译成咱们普通人的话就是误认误购，想歪了，最后我花了冤枉钱了，误认误购，那么就构成消费欺诈，经营者是要承担惩罚性的赔偿责任的。所以我们消费者要建立对于大额消费、耐用品消费，包括这种预付式消费、金融类消费等等这些相对高风险的消费全程录音录像录屏这种证据意识。主持人，
1: 洗碗机的安装呢，我们知道都是需要专业人员来上门服务的。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免费安装其实并不等于全免费，额外的耗材是需要事前明码标价的。如果我们的消费者遇到安装洗碗机的时候，师傅这种私自加收像水管改造啊、开孔啊、延长管线的费用，事前并没有报价的情况之下，那么我们的消费者如何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0: 那么首先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对于要安装的相关的商品还有定制类的商品，这些都是属于消费风险或者消费纠纷高发的商品类别，我们更要建立全程录音录像录屏的这样的习惯。而且你一旦明确告知相关的经营者包括安装人员我要全程录音录像，大家都会很礼貌，都会很专业，这点是有明确的这种实例来显示的。如果出现这种比如说没有明码标价，没有明码标价或者说是虚假告知相关的情况，那么相关的责任都是由相关的经营者承担，经营者当然可以后续再向具体的有责任的个人去追偿，那和我们消费者无关。所以要强调耐用商品、大额商品、预付式消费包括金融消费、新型消费等等，要建立实施全程录音录像录屏等这样的证据的保存

0: 收集的意识，这样可以大幅度减少相关的消费纠纷和降低消费风险。
1: 那么有业内人士认为呢，洗碗机相关产品容易产生的消费纠纷主要集中在售后服务方面，比如说定制尺寸嵌入式洗碗机到货以后尺寸不符，没有办法嵌入到橱柜里面，那么由此所产生的像拆箱啊、运输费啊，就容易引发消费者和商家之间的纠纷。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消费者应该怎么做呢？
0: 首先定制类的商品，它的出现矛盾风险的情形比通用级的商品要大得多，而且定制类的商品你要求退货实际上很多时候是比较困难的，除非是明确的这种明确的违约的情况。所以除非你有特殊的需要，我完全不建议我们一定要去做所谓的定制服务，因为以后即使二手货你的定制类商品的剩余价值几十，折旧以后几乎是零，所以这种综合成本我们要考虑好。同时对于定制类的服务，那么相关的你可能还要预付费，那么又是一重风险。所以对这类的商品或者服务要严格的做好合同的审核，尽可能的使用我们官方推荐的示范合同文本，同时对可能出现的纠纷要考虑清楚，约定好更加缜密的违约的条款，同时整个过程也要全程的录音、录像、录屏，守护好我们消费者的权利。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赵薇，导播秉文，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2: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的关键人物凯撒，一生最关键的转折点就是那场长达8年的高卢战争。
5: 没错，在发动这场战争之前，他已是罗马政坛的核心人物，但还没有足够的军事威望和实力支撑他在权力斗争中走得更远。
4: 那他为什么一定要发动这场战争呢？难道只是为了开疆拓土吗？
5: 原因其实很复杂，一方面，当时罗马北部边境存在一些高卢部落的袭扰，有一定的安全防御需求。另一方面，对凯撒个人而言，他急需一场辉煌的军事胜利来积累政治、资本和财富，打造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
4: 想知道这场战争如何彻底改变了凯撒的命运，又如何改写了西方历史的走向吗？6月7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

0: 为你深度解析。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9: 打开一扇门，
10: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9: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0: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关键价值就是当你别的钱都不好使的时候，它还是最可靠的。要达到一定的比例，很多人说我也买了黄金了，但是你买那点儿它没有用。
1: 发现这个指标在近两年是有一定规律的，每次它冲到30以上，就意味着风险开始聚集了。
2: 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财经记者吉星。到了本期节目最具含金量的环节，就是请二位嘉宾给大家一些投资建议。一位是来自世界黄金协会中国区 CEO 的王立新王总，欢迎王总。
0: 你好，你好，谢谢，谢谢。
2: 好，另外一位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严斌，欢迎严斌。
1: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只有两个问题，但是非常核心啊。王总从战略方向上面给大家一些正确的认知，帮大家呢把好大的方向。那严斌从战术角度给大家一些技巧和方法。我们先看宗明义啊，其实这个话题已经提了好几次了。我们前面黄金在我们投资组合当中的这个关键属性和战略价值是什么？那我请王总再总结一下。
0: 关键价值就是当你别的钱都不好使的时候，它还是最可靠的。我们还有一个认知，就是很多消费者刚才说了，你把它认知到你的战略底仓，就是你要达到一定的比例。很多人说我也买了黄金了，但是你买那点儿它没有用，你得买够量。那么买够量呢，就刚才讲了，你比如说我们说一般的平衡型的投资者，你所谓平衡型，就你不能是追求那种特别高回报，完了有巨大的这个风险的这种投资，我们建议你能够在5%-15%左右啊，你的配置，比例是比较合适的，而且这个是有大模型演算和实战演算出来的啊，就是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很多专业的这个投资机构，应该是保险类的投资机构，它是很保守的投资类型，有严格的国家有严格的这个投资配比的限制的，啊，它的比例是什么？有一些就是你要参照这个，就你达到一定比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别 all in 呢，你永远不知道市场情况怎么样，所以你慢慢减仓，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你既然做了这个战略决定，你要有战略定力，你别这个是刚一进去，你市场稍一波动，你咔又跑了。你就是我刚才再再次强调，你向央妈学习，你战略上学习啊，这个认知上学习，这个步骤上学习。最后一点，就是你所谓买的这个你的对手方的安全性，你要严格执行，这它是不是合规的这个公司？还有一些它出的这些产品，有些产品，举个例子，有一些这个存储性的啊，这个衍生类的产品，它只允许央行只允许这个有牌照的金融公司，这个才能有，比如说商业银行啊才能做。你像黄金这种产品，你买了一个账户的这类的产品，你没有拿走实物，就是说你交了钱了，这东西没在你手里。这对黄金来讲是个巨大的第三者风险。
1: 是的，
0: 你买黄金的初衷不就是为了安全性吗？结果你没拿到，你为了一点点的利息，你把这个安全性交给了第三方。国内只允许商业银行能买这个产品，其他任何类的，包括这个什么我们所谓的这个上海黄金交易所的这个综合类会员，他可以帮买卖现货。这个帮助你做这个提货，但是他不可以卖这个产品，所以在这点上我们特别强调，大家买黄金，刚才认知上要明白，这个步骤上要清楚，第三个就是这个安全性，
2: 好，那王总给我们从这个战略上已经理得非常清楚了，那严斌，面对当下还在震荡的这个金价，投资者当下现在该如何操作？是保持一个定投，继续坚持持有，还是说离场，还是说可以再加仓一些啊？我知道你有些自己的研究啊，就是有一些这个参考的指标呢，今天给大家也分享一下。
1: 那我把这个我自己打包成了两步方法论啊。第一步，我希望所有投资者先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看好黄金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是想着把它作为我的长期战略底仓呢，还是因为所有人都告诉我它的目标价几千几千，我冲进来，我想捕捉这把上涨？如果是后者啊，我建议你三思而后行。这是一个创过历史新高的资产，又经历了两次闪崩，它的筹码结构已经恶化了。你在这样的资产上面，你要期待一个很高的赔率，我觉得挺不现实的。现在很多科技细分方向给到你的预期赔率肯定会更高，我建议这样的投资者，你再想想啊。那如果你经过了第一个问题，那我们就进入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现在配置的黄金比例是多少，达到你的合意的仓位了吗？虽然我们说我们经过数据回测，我们发现比如说5%到10%或者15%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能够均衡就是风险和收益的一个位置，但它不是说适用每一个人的。如果说你现在手上拿着的这些黄金已经让你每天忍不住打开看好多次行情，弹出个新闻你就夜不能寐，那就说明已经超配了，请你借机会逢高降到一个你舒服的仓位，然后达到这个仓位之后，你就把它作为一个长期的资产配置战略框架，涨得多了你就卖一些，跌多了你敢补仓，这个就是一个好的仓位。然后因为黄金它不是说只涨不跌的，对吧？它你在这个位置，你如果不以一个配置的思路，你用交易的思路去看待它，那对于这种以十年为牛熊周期的一个资产，你怎么能够抵挡过如果说它出现那种下行周期的情况呢？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前面多个下行周期，如果是战略持仓的人啊，他到现在来看他的结果都还是蛮不错的啊。这是问第一套啊，第一个流程先问自己这两件事，然后第二套流程啊，比如说你决定了你要布局黄金，你给你自己定了一个仓位比例啊，你现在你说你想定投，但虽然我们说定投可以淡化择时，如果你想找一个更好的时机呢，我是比较建议大家参考这个沪金波动率的。就之前我老说这个指标，然后就有投资者跟我说我根本找不到，因为我发现我平时用的是万德，它可能没有对我们散户投资者开放，然后我到处找找找，发现 iFind 这里绝对不是广告，这是同花顺的机构版，它里面有一个指标叫沪金波动率，跟我平时看的沪金主力平值 IV 差不多，都是这个 implied volatility， 都是隐含波动率。然后我们发现这个指标在近两年是有一定规律的，每次它冲到30以上就意味着风险开始聚集了。比如说去年4月、10月的两次调整都冲到了40以上，那这次的1月、3月两波调整更夸张，峰值都是80以上，那现在呢也还在20多。等什么时候它能降到比如说去年7月份起涨那一段10几20的时候，尤其是宏观层面上一片风平浪静，歌舞升平，大家都不再聊黄金的时候，那反而就意味着新一轮的问金的新一轮的无人问津的买点可能出现了，这个给大家作为参考吧。
2: 好。

0: 要真有这种制度套利的方法，这个导师他为啥自己不去致富，他还要告诉非亲非故的你呢？
1: 一定要避免我们的投机的这样一个心态。其次呢，就是遇到这样的投资的机会，要大胆求证啊。最后就是要去正规的渠道和平台去购买相关的金融产品。那我们刚刚聊了普通投资者配置黄金的一个指南，王总从战略层面，然后叶斌从战术层面给大家一个参考。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案例警示环节。金价一旦火热，各种打着黄金理财、托管返利、稳赚不赔旗号的非法金融活动也层出不穷。那作为投资者，我们该如何识别陷阱，守住钱袋子？那稍后呢，请二位嘉宾来支招啊。我们先来看一组案例。
2: 你看19号收到的我的快递，它当天是暴雷的状态，5:40。然后拆包的时候是8点多，验金的时候是1月22号，验金那时候都已经发生好几天。
3: 最早就是18、19号开始出现提现金的。
2: 对，他还给我验金，验金之后，你说他已经暴雷了，为什么不把我的量退给我呢？他19号已经暴雷了，他还在直播说你们过来把旧金寄过来，我们可以印嘛，优先把你们这些
4: 优先打款打款。
5: 和解协议书，
6: 还有保密协议，
2: 两折以后还不是立马现场打款？
7: 我市值是80多万。就是以现在当下的市值料额本钱是80多万，现在被他核算成65万本金，因为我是刚进来的嘛，两折他也不能说就完全一下就对不
1: 对。好，刚刚小片当中提到的这个杰我瑞，作为今年2026年黄金投资市场暴雷的一个典型案例，虽然事件目前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其涉及的金额之多，波及的投资者之广，所以在小片之后呢，我也稍微给大家简单补充一下事件始末。2020年1月，深圳水贝杰我瑞暴雷，核心在于它以零工费换金、40倍杠杆锁价、高息托管维尔、私设资金池、没有金融牌照，开展类期货对赌。2026年初，经营价暴涨，导致平台1月20号起无法提现、提金，挤兑爆发，涉资超100亿，波及10余万投资者。那官方目前介入之后呢，仅以2折兑付，投资者损失惨重。那所以呢，几个风险点还请各位投资者务必注意。第一个就是刚刚王总介绍到的，没有金融牌照。那我们民间的这些黄金理财、高杠杆对赌，多数没有资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那第二个呢，就是资金池陷阱，资金没有入对公账户，没有进行第三方托管，往往就容易被挪用、卷款跑路。那第三个就是高息、高杠杆。高收益加高杠杆是骗局的常用诱饵，暗藏巨亏风险。那最后就是兑付没有保障，任何平台和个人承诺的都不可信，暴雷后追偿难，赔付低。那先来请教一下严斌，结合刚才的这些案例，包括你自己的观察，帮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往往出现哪些特点和特征，意味着我们这笔投资理财可能存在问题。
0: 我先说句有点扎心但是其实是大实话的话啊，就是只要你不想着占别人的便宜，你就没有那么容易被别人占便宜。因为大多数的骗局大家都会发现是我图你收益，你图我本金。然后我自己就除了您刚才总结的这几个点之外啊，我发现了一个，就是我们平时也做一些投资者教育嘛，然后发现一个最常见的风险点，就是往往会有骗子他冒充理财导师，他在社群里还给你发一些什么类似于家人们，我这里有一个国家专属红利，我这里有一个政府特设红利，我现在告诉给你。就大家收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我们需要想一想，要真有这种制度套利的方法，这个导师他为啥自己不去致富，他还要告诉非亲非故的你呢？以及如果真的是什么政策红利、政策福利，你一定会在比如说央视这样的正规平台上看到宣传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个人养老金，比如说我们的各个省市的消费券，绝对不是通过这种社群导师以发福利的形式悄悄发给你，天上从来不会掉馅饼啊，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风险信号。我可能就说这一点吧。
1: 好，王总，看完刚刚的这些案例，你对我们的投资者有什么忠告？
8: 第一，我看完了，我觉得挺无奈，这个现象层出不穷，我觉得是希望提醒消费者，刚才讲的这个原因啊，我们买黄金的初心是干什么？是为了你的这个资产安全性啊，那个这个规避风险啊。当然，如果说你幸运，你可能说你赶上这个黄金的这个节奏啊，你还能够这个本金的增长，但是很多人不是这个心态，所以造成出现这个结果。我们看了都非常遗憾，看到这条，我们其实很简单这个道理，黄金只要不是一手钱一手货，

0: 现货交易啊，这个可以在金店里买，可以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合规的零售机构可以呈现，其他任何有关黄金的那些交易产品，这个都是要经过合规的金融公司，
1: 啊，
0: 你很容易就能查到这个是不是个金融公司，国家有明确的规定，你甚至现在上这个 AI 的这个 APP， 你都能查出来，
1: 嗯，
0: 所以你其他都不要信，你如果是不守的这个最简单的底线，你别的解释都没有任何意义，啊，你被骗了，那你找谁去？没有人能赔偿你，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这个我们就说很遗憾，但是，无解，只有避开，你不跳入这坑不就完了吗？啊，你很多人说我这个被情感，刚才说的情感诉求所蒙骗，我们说你还是避开，你不要相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即使已获。现就是钱货这种交易，你也要找正规的机构。我刚才再一次强调，很多人就为了图这个小利小恩小惠，你为了图便宜买黄金，你还图便宜，就是而且黄金是有一个市场公价的，你很容易就能找到参考价钱，它在一个全国都认定的价格下边去卖。他怎么可能呢？啊，没人赔本买卖啊，所以这都不能相信。没有什么其他高深的这个解决办法，就这么简单。
2: 好，其实王总刚刚已经把我最后一个问题回答完了，就是怎么买，去哪买，买什么。首先呢，就是一定要避免我们的投机的这样一个心态。其次呢，就是遇到这样的投资的机会，要大胆求证啊。最后就是要去正规的渠道和平台去购买相关的金融产品。对于投资者，比如说实物黄金之外，可能会买一些理财产品，包括这个基金类的产品啊。您作为这个机构的从业者，给大家一些这个风险提示和建议。
1: 好的，就是我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正常人通过合法合规渠道，我们投资黄金大概来看就五个思路。第一个就是刚才就是说我们王总反复说过的实物金，这里的风险点呢，就是提醒大家我们要去正规的连锁的金店或者说银行，包括呢你在购买实物金的时候，你也要完整的保留你的发票，因为在这个增值税新规的之后呢，比如你以后去变现，这些发票都可以派上用场的。如果你没有发票，你可能面临着你的回收价会被压价等等相应的情况。然后第二个风险是关于实物金的，就是你的贮仓风险。哎，你得好好的，你通过一个你认可的、你相信的渠道，你放在家里也好，你买个保险箱也好，请把它保管好了啊，因为这个就是实物资产，你在储藏的时候你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那第二个呢，大家也很熟悉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各大银行都有的这个基存金的业务。那基存金需要关注的就是每家银行它交易的手续费是不一样的，那个手续费它在长期它会直接关系到你的回报率，就大家不要忽视手续费啊，因为复利的作用是很大的。你可能一年下来你看上去没多少，但是长期复利积累下来也不容小觑啊。你找那种正规的银行，然后呢尽量找到一个手续费低的你相信的平台会比较好一些。然后第三种呢是黄金期货，那这个呢需要我们去比如说正规的期货公司开户，我们去 APP 上交易，或者说有一些银行但是因为代客的这种贵金属理财可能有一些限制了现在。但是黄金期货因为它天生自带杠杆，它会同时数倍的放大风险和交易，我从来是不太建议我们新手去参与黄金期货的，这个只适合你已经有一套非常成熟的交易框架体系的高手来操作啊，因为说实在玩的就是心跳啊。然后第四种呢，就是现在大家也比较关注的一种方式，黄金 ETF 啊，就是你自己，你如果有证券账户，就股民比较清楚，它跟买卖股票类似的，反正你交易的时候一手就是100份，但是黄金 ETF 呢，它每100份它又对应一克真金啊，它是有实物锚定的，它的一个相对来说的优势呢，就是说它的，我们叫你把它叫做手续费吧，会比较低一些。比如现在市面上费率最低的一档黄金 ETF， 它的综合费率大概只有0.2%一年了啊。这样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长期复利效应。那黄金 ETF 虽然现在还没存在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提防白银 LOF 的惨案，就是你要小心溢价。 啊，因为 ETF 这个产品是这样的，它是有可能假设啊，你场内过热的时候出现溢价，但是黄金因为流动性好，盘子大，不像白银这样没有那么容易。

0: 容易出现溢价，但是你也要注意溢价，以及尽量找那种规模大、流动性好的黄金 ETF， 这样才可以让你用你理想的价位买入，以及你想卖出的时候，你不会出现卖不出去这种情况。啊，然后呢，最后一个是第五种，我知道有的投资者，他因为关注黄金，所以也开始关注黄金股。但是大家知道，黄金股跟黄金的投资它不是一个概念。黄金股它首先是一个股票，它的风险收益特征跟黄金就不一样。我们说它有一个更高的 beta， 就是说它会有一个放大弹性的作用，大概是黄金的1.5倍，就意味着上涨的时候它涨幅更大，下跌的时候它的跌幅可能更深。而且它因为它本质是股票，它也会受到你股市交易的那些什么消息面也好、资金面也好、技术面也好的影响啊，所以还是建议你有股市投资经验的投资者，你再去关注黄金股。但如果说你想要这样的一种弹性放大呢，像黄金股 ETF， 因为它是一次性打包了你整个黄金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嘛，啊，也可能是一种配置方式。但是我在这里最后提醒一次大家，黄金相关的基金经常风险评级都是 R4级以上，就是中高风险。为什么是中高风险？因为它本质是无息资产，就是你买了它之后，你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你买入价和卖出价之间的价差，它不像红利股，不像债基，你可以拿到一个利息去修复你这个，你比如说市场波动，比如说导致的这种浮亏。所以我还是建议投资者，对吧，我们想清楚啊，自己是不是认可黄金的配置价值。如果认可的话，按照我们比如说仓位5%-10%定投啊，不要追高，不要梭哈啊，这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思路。
1: 好，我再接着叶明总的这个观点上面再补充一句啊，就是现在我们的投资金条有实物金和这个银行的基存金之外呢，黄金 ETF 现在在市场上也比较火热。那为了进一步降低大家的想投资黄金的门槛，大家也可以去银行的这些 APP 上面或者是支付宝这样的渠道去投资它的连接基金。好，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真知灼见和实操建议。那今天的对话，我们希望拨开黄金涨跌的喧嚣，让大家能理解核心逻辑，建立理性认知。黄金的光芒呢，从来不在于它物理的璀璨，更在于它历史长河当中承载的信任与价值尺度。而投资的过程，知识和理性永远是我们最好的护身符。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2: 碎片财经，什么是投资中的不可能三角理论？海富通基金高级投顾刘哲。
4: 不可能三角啊，也叫做三元悖论。那在基金投资里面的不可能三角呢，它是指高收益、流动性、安全性这三个目标不能够同时实现。高收益、安全性这两个目标其实也是无法同时实现的，只有两种组合可以实现，那就是流动性加高收益，或者是流动性加安全。那流动性良好，收益性也良好的搭配呢，其实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一个回撤。那流动性良好并且收益较高的基金类型，大概有像偏股型的基金呐、组合型的基金、灵活配置型的基金，这三类基金基本上流动性都是很好的。也有少数这三类基金的话是有固定持有期的，那这种基金的占比是比较少的，而且过了封闭期也是可以随时那个赎回的。那第二种组合呢，就是流动性良好、安全性也比较高的，但是呢，伴随的一个就是实际情况就是可能会收益比较低。像货币型基金基本就是符合流动性非常好、安全性这两点这样两个要求啊。那货币基金都是按天计算收益的，持有1天就有1天的收益，风险比较低，并且可以随时赎回，流动性非常的好。但是呢，它的收益率往往是比较低的，像大家买过的也知道，通常它其实是跑不赢通胀的。那第三种情况就是刚刚说的不存在的情况，就是高收益加安全性。那高收益、安全性同时符合这两种目标的资产，肯定是会受大家喜爱的。但是在基金的一个领域的话，这种细分的基金其实不存在的，因为基金主要是有像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货币型基金这几大类，同时能够满足高收益、高安全性的基金。

0: 很难去甄选出来的。那么我们如何的应对基金投资的不可能三角呢？答案其实是有舍才有得。在基金投资的不可能三角里面，高收益、高安全性、高流动性这三个目标，我们其实至少能放弃一个才能够得到剩下的一个或两个目标，这是客观事实。转换成我们通常所说的，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需要有一定的舍弃精神。那至于应该怎么舍弃呢？首先我们要明白自己是什么类型的投资者，要明白自己想得到哪个目标，投资目标是什么。普通的投资者大致可以分为保守型的、稳健型的、激进型的。那保守型的客户的话，其实是不是可以考虑比较稳健的像货币型基金？那稳健型的投资者可以考虑买像债券型基金，或者是控回撤能力比较强的均衡型的混合型的基金。那激进的投资者就是可以考虑买一些混合型基金啊、股票型基金以及部分的指数型基金。
1: 碎片财经，随时随地给你的财商充值。更多财经内容，每天17点，不见不散。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读一个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北京时间20:00。
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中国新能源行业青春勃发，风华正茂，我们将通过不断的创新进步和世界分享产品、技术、服务，打造适合当地更有竞争力的能源体系，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堪创绿色能源文明。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相关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人与人相处、协作、共事、沟通始终是绕不开的必修课。很多矛盾、误解、内耗，看似是言语之争，实则都藏着沟通背后的真相。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沟通力的真相。好，首先呢，和大家分享张新月的文章《转换视角，寻找第三条路》，摘自《学会说话》。每日晚饭过后，家庭吼作业大戏就要拉开，母慈子孝的美好画面瞬间变成鸡飞狗跳的灾难现场。最后，孩子抹着眼泪继续吭哧吭哧的胡写，家长也已经摸着心脏歪在沙发上生无可恋。稍不留神，这场余波还会升级为夫妻大战。吼作业已经成为当下亲子关系的第一大杀手。很多时候，当我们反复陷入一个死循环，不断地发生冲突的时候，就需要通过视角的转换，给解决问题寻找你死我活以外的第三条出路。在你的眼里，盘子里的一大块奶酪是什么样的？在一只小老鼠的眼里，这一块大奶酪又会是什么样的？老鼠眼中的这一大块奶酪一定与你眼里的不同。奶酪凝乳的每一个细孔都清晰无比，每一点点细微的味道的差异都十分明显。在老鼠的眼睛里，这是一个放大了的奶酪。使用老鼠的视角，相当于把问题放大，你对这个问题会有更具体、更深入的研究。在吼作业的问题上，一个儿童教育专家的视角就是老鼠的视角，他可以把儿童做作业和家长互动这个问题解读得非常全面。他知道每个孩子、每个家庭应该如何因人而异找到问题的解决之道。所以，当你吼到无力，不妨深入去了解一下儿童心理发展、儿童教育、亲子互动等内容。

想象现在你是草原上的一个放牧人，你手里拿着皮鞭，远远地望着你的羊群，视野十分开阔。每一只羊都尽收眼底，甚至远远跑开的那一只也在你的掌握之中。放羊人的视角是一个看问题时更宽阔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意想不到的资源。你可以坐在沙发上平复一下心情，想象你的孩子、他的同学们都是你的羊群，而草原上还有其他的生物，比如老师、同事、亲朋好友。也许你突然就想到，隔壁同学家里每天都没什么动静，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同事家女儿考上了重点中学，她是怎么处理问题的？在视野拓宽后，解决问题的资源也会随之浮现。第三个视角，直升机视角，俯览全局。吼作业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当你坐上直升机，盘旋于你的生活上空，你会发现很多家庭都在面临相似的焦虑。当你盘旋于你的整个生命线，过去、现在与未来，你会想到，这只是你人生中的一个阶段而已。俯览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跳出问题，去思考更深刻的本质和意义。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多元的视角能帮助我们跳出情绪与矛盾的枷锁，而在诸多沟通问题中，情绪失控、言语失当更是最常见的沟通障碍。当怒火脱口而出，我们真正想要表达的又是什么呢？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沟通力的真相。好，接下来请你听，当你情绪失控，对他人造成了语言暴力。作者从飞从，摘自我没那么好也没那么糟。有些人会因为自己情绪失控而自责，比如父母在孩子犯错时突然大声责备孩子，对伴侣感到不满时瞬间提高音量，对客户、商家或朋友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愤怒如同火山一般爆发。我们常常暗自下定决心，下次努力控制自己，但是当情绪再度高涨时真的无法控制，于是又自责又下定决心，进入循环。有一次我在街边买小吃，我告诉老板不要加辣，结果老板还是给我加辣了。那一刻我莫名地感到委屈，冲着老板大声喊，我说了我不要辣，为什么还要给我加辣？老板惊恐地看着我说，我重新给你做就好了，你为什么要吼呢？那一刻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他。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真的想抱抱自己，真的想感谢那个会发脾气的自己。那一刻其实我并不是愤怒，而是委屈，我心中有太多的委屈。我的嗓子不太好，稍有风吹草动就容易喉咙发炎，讲话多容易疲倦。我曾经为命运给我一个脆弱的嗓子而感到悲叹，然而随着我个人成长，我知道那不是命运赐予我的，而是我自己吼出来的。当我吃到带辣的街边小吃时，那并不是我第一次吼。年轻时我上课容易激动，声音特别大。我记得在我刚读高中的时候，舍友就对我说，你好好说话，别喊，我们都能听到。那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是在用大声喊叫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别人可以正常说话，但是在我的潜意识中，我认为只有通过大声喊叫别人才能听到，这是一种非常不科学的用嗓。

方式。然而在我成长的环境中，只有这样才能让我被人们听见。我的父母是典型的双聋者，这并不是说他们耳朵有问题，而是他们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对我进行一些强度不大但是频率很高的干预，一会儿提醒我应该这样，一会儿担心我那样。我被这些没有边界的干预所困扰，只有通过提高音量，我才能被人们注意到，才能被看见。沉默是无法拒绝的，说不是无法拒绝的，只有爆发怒火才能拒绝。因此，我用耗费嗓子的方式自我拯救，获得一丝被人们注意的可能性。那时候，我的情绪并不是愤怒，而是委屈。我需要被看到，我需要被理解，我需要被尊重。你可能会用不满和愤怒的大声喊叫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实际上你在说，看我，看我。你不相信自己以正常的方式来表达需求，别人能听到。事实上，他们确实没有听到你正常表达的需求，这让你感到被忽视，而且这种被忽视会给你的精神造成极大的困扰。因此，你需要意识到，你所展现的愤怒表面上其实是内心的委屈，这是因为你感到被忽视的委屈，感到被没有边界感的人侵扰的委屈。不被听见和看见，就像被这个世界遗忘一样，这种感觉非常可怕。提高说话的音量只是你自救的方式而已，你可以同情并关爱这样的自己。可惜的是，当你提高音量，激动、愤怒、急切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时，对方会被你的情绪淹没，他们开始关注你的态度，忽视你说话的内容，你又一次被忽视了。这增加了你的绝望感，这个过程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人们总是无意识地采用错误的自救方式，使自己再次陷入熟悉的绝境。那么该怎么办呢？你需要回顾一下自己小时候是如何被忽视的，你的需要为何没有被看见，你的声音为何没有被听见，你曾经是如何学会竭尽最后一丝力气来自救的，这种自救方式在你长大之后为什么不再奏效。与小时候的你自己和解，放下小时候学到的用吼叫来获得被关注的方式，然后重新学习新的被关注的方式。新的方式就是以温柔而坚定的方式表达自己。你的坚定不是因为你的声音大，而是因为你值得被关注。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指尖敲响文字，消息瞬间传递，数字化沟通早已融入我们的生活，可是便捷的线上交流为什么常常会造成误会？高效的信息传递

为什么难以抵达彼此的内心？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沟通力的真相。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分享《人际连结的实质》，作者杰斐逊·费希尔。前不久，妈妈突然给我发了条信息，问起我们家的白色汽车。我在法学院学习期间开过这辆车，后来转给我的弟弟妹妹开。车停在我父母家的车道上，我已经很多年没开了。以下就是我们信息对话的内容。妈妈说：“你知道那辆白色尼桑车跑了多少英里吗？”我说：“不知道，妈妈。”妈妈说：“你真的不知道里程数吗？”我说：“是的。”妈妈说：“好吧，我还以为你会知道那辆白色尼桑车跑了多少英里呢。”我说：“妈妈，我要怎么说呢？我真的不知道那辆白色尼桑车的里程数。”妈妈说：“那算了，杰斐逊，我只是不喜欢你讲话的态度。”说实话，妈妈误解了我，这让我忍俊不禁。谢天谢地，她此刻没有站在我面前。碍于文字无法体现情绪，我马上打电话给她，用轻松亲切的语气诚心诚意地向她道歉。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明明你心平气和地给对方发消息，对话却突然演变成了争吵。你是否曾在收到对方的电子邮件或聊天信息后，误会他们对你出言不逊，或者误解了他们对你的感受？为什么通信技术越来越发达，沟通反而越来越困难了呢？答案就是，文字的沟通无法精准传达微妙的感情差别，你只是在传输数字化信息，却期望有面对面交流的表达效果。如今，人们非常看重信息传递，但这并不是真正的人际连结。真正的人际连结不仅包含深度信息分享，还包含信息传递的方式和背景信息，它能激起你对归属感、理解和表达的最深层的需求。信息传输，比如短信、电子邮件等的传输，主要是通过冷媒介来发送和接收信息，它是交换形式的，仅注重数据的处理与转化。信息传输效率虽高，但是在助人正确理解信息和确保信息的真实性方面无能为力。我们每天都能看到信息传输带来的问题，这种传输方式致使人们在社交媒体的评论区写下他们绝不会当面说的话，导致了人们写的文本和电子邮件容易被误解。反过来，这也是人们在键盘后面感到安全的原因。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在信息交换的过程中出现了缺失，这亦是问题产生的根源。妈妈把收到的文字短信当成真实的我在和她对话吗？没错，她确实读了我的文字，但是她还要通过我的声音才能理解我真正的意思。请不要误解，我承认在当今的数字化大环境中，远程互动绝对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是观念上的错误则在于认为信息传递可以代替真实的人际连结。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就好比看乐谱并不等同于听交响乐团的演奏，阅读关于日落的文字并不等同于亲眼观看日落的美景。传播只是转换了信息，而人际连结能为这些信息注入生命力。因此，你应当亲身感受微笑的温暖，而不是通过表情符号来读取微笑。

执笔为剑，不负韶华，轻装前行，奔赴考场。2026年高考在即，财经阅读推出特别策划执笔逐梦

0: 轻装上阵，2026高考全景护航，聆听往届学子的应试心得与成长故事，送上专业心理疏导与科学生活指南，陪伴每一位逐梦少年自信笃定，从容落笔，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前程。
1: 欢迎收听特别策划执笔逐梦，轻装上阵，2026高考全景护航。在高考的路上，从来不是一个人，有一群人，他们比你更早起床，更晚入睡，他们在考场外静静地等待，不敢多问一句考得怎么样，却在心里念了千百遍，孩子你辛苦了。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分享莫言的文章《陪女儿高考》节选。那天晚上，带着书、衣服、药品、食物等诸多在这三天里有可能用得着的东西，搭出租车去赶考。我们运气很好，女儿的考场排在本校，而且提前在校内培训中心订了一个房间，这样既是熟悉的环境，又免除了来回奔波之苦。安顿好行李后，女儿马上伏案复习语文，说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我劝她看看电视或者到校园里转转，她不肯。一直复习到深夜11点，在我的反复劝说下才熄灯上床。上了床也睡不着，说自己忘了墙头马上是谁的作品。我索性装睡不搭她的话，心中暗暗盘算，要不要给他吃安定片？不给他吃怕折腾一夜不睡，给他吃又怕影响了脑子。终于听到他打起了轻微的鼾，不敢开灯看表，估计已经是0点多了。凌晨，窗外的杨树上成群的麻雀齐声噪叫，然后便是喜鹊喳喳的大叫。我生怕鸟叫声把他吵醒，但是他已经醒了，看看表才4点多钟。这孩子平常特别贪睡，别说几声鸟叫，就是在他耳边放鞭炮也惊不醒，常常是他妈扳着他的脖子把他搬起来，一松手他随即躺下又睡过去了，但是现在几声鸟叫就把他惊醒了。拉开窗帘看到外边天已大亮，麻雀不叫了，喜鹊还在叫，我心中欢喜，因为喜鹊叫是个好兆头。女儿洗了一把脸又开始复习，我知道劝也没用，干脆就不说什么了。离考试还有4个半小时，我很担心到上考场时她已经很疲倦了，心中十分着急。早饭就在学校食堂里吃，这个平常胃口很好的孩子此时一点胃口也没有。饭后劝他在校园里转转，刚转了几分钟，他说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搞清楚，然后又匆匆上楼去复习。从7点开始，他就一趟一趟跑卫生间。终于熬到了8点20分，学校里的大喇叭开始广播考生须知。我送女儿去考场，看到从培训中心到考场的路上拉起了一条红线，家长只许送到线外。女儿过了线，去向她学校的带队老师报到。8点30分，考生开始入场。我远远地看到穿着红裙子的女儿，随着成群的考生涌进大楼，终于消失了。将近11点半时，家长们都把着红线，眼巴巴地望着考试大楼。大喇叭响起来说，时间到了，请考生立即停止书写，把卷子整理好放在桌子上。学生们从大楼里拥出来，我发现了女儿，远远地看到她走得很昂扬，心中感到有了一点底，看清了她脸上的笑意，心中更加欣慰。迎住她，听她说感觉好极了，一进考场就感到心中十分宁静。作文写得很好，题目是天上一轮绿月亮。下午考化学，散场时大多数孩

子都是喜笑颜开，都说今年的化学题出得比较容易，女儿自觉考得也不错。第一天大获全胜，赶快打电话往家报告喜讯。晚饭后，女儿开始复习数学，直至11点。临睡以前，她突然说：爸爸，下午的化学考卷上有一道题说原位溶解，我审题时以为卷子印错，在原位的位子上用铅笔写了一个来字，忘记擦去了。我说这有什么关系啊？他突然紧张起来，说监考老师说不许在卷子上做任何记号，做了记号的就当作弊卷来处理，得0分。他听不进我的劝，心情越来越坏，说我完了，化学要得0分了。我说了你不信，你可以打电话问问你老师，听听他怎么说。他给老师打通了电话，一边诉说一边哭，老师也说没有事，但他还是不放心。凌晨1点钟，女儿心事重重地睡着了。但愿她把化学的事情忘记，全身心投入到明天的考试中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五集，巨龟与海岛，达尔文的科考奇遇，当大自然藏起物种起源的终极密码，

0: 欲走进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跟随达尔文登陆群岛，探秘独特生灵，还有海岛动植物的奇特分布，回望这段奠定进化论基础的科考征程。
1: 1835年到1836年，达尔文搭乘小猎犬号离开了智利秘鲁之后，一路向北航行，而接下来停靠的站点是他整趟环球考察里名气最大的地方，也就是加拉帕戈斯群岛。加拉帕戈斯群岛位于南美洲西海岸的赤道海域，现在呢是隶属于厄瓜多尔。1835年9月15号到10月20号，小猎犬号在这个地方停留了整整5个星期，主要任务呢就是勘测水文地理，绘制航海地图。那这座群岛的名字，它的来历其实特别有意思，说呢16世纪一位西班牙主教最先发现了这儿，他看到岛上遍布着巨型陆龟，就给群岛命名为加拉帕戈斯。那在西班牙语，这个加拉帕戈斯本身就是巨龟的意思。但是他万万没想到，在命名之后的15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人类踏足这片群岛。直到后来捕鲸者和海盗发现这个地方有天然淡水，还能轻易地捕捉到巨龟，所以才开始有船只陆续地停靠。加拉帕戈斯由10座主要岛屿组成，整座群岛都是火山岩结构，遍地黑色玄武岩，大大小小的火山口足足有2000多个。猛地一看呢，这是荒芜贫瘠的一个地方，像是不毛之地，所以达尔文本来以为要平淡地熬过这5个星期，但没想到竟然像阿拉丁闯入宝藏洞穴一样，收获了无尽的自然惊喜。小猎犬号最先在群岛最东边的查塔姆岛登陆，那这个查塔姆岛呢，满眼都是黑色熔岩玄武岩，起起伏伏的小山丘全是古火山口的遗迹，远远看过去就像是黑色波浪那样连绵起伏，你就看第一眼根本不可能吸引你去什么登陆驻足。汹涌的海浪不断拍打着破碎的黑色岩石，岩壁裂缝也是纵横交错，零星长着高矮不一样的灌木丛。正午呢是最热的时候，烈日暴晒之下，地面干裂滚烫，扑面而来一种很窒息的那种燥热感。达尔文尽力地采集植物标本，收获呢是少得可怜。这些矮小的杂草看着根本不像什么赤道植物，反倒像北极的植被。灌木丛远远看上去光秃秃的，就像冬天的枯树，走近你才会发现每一株都长满了枝叶，而且有的还在悄悄地开花。岛上最常见的是那种大棵的灌木，只有一种金合欢和造型古怪的高大仙人掌是可以让你在那儿乘凉的。当地人说，每逢雨季过后，群岛部分区域会在短时间内迅速地披上绿装，哎，到时候你可别走啊，你在这看着，整个一焕发生机。这片区域遍布圆锥形的黑色火山，单单一个小坡上就有60座，而且火山口轮廓都是完好的，规整的火山口错落分布，远远看过去就像一排一排人造的炼铁炉。9月17号的白天，烈日当空，达尔文在坚硬粗糙的地面奔走，穿梭在错综复杂的灌木丛中，虽然疲惫不堪，却被这片古怪又壮阔的火山地貌深深震撼。
0: 查塔姆岛荒芜壮阔的火山地貌颠覆了达尔文的初印象，看似寸草不生的蛮荒荒岛，实则藏着蓬勃生机与独特景致。燥热的熔岩，荒野间藏着不为人知的生命踪迹。这片特殊的火山海岛会孕育出哪些与众不同的独特生灵？这些奇特的生物又会为达尔文的科考之路带来哪些全新发现？
1: 行走间，达尔文偶遇2只巨型陆龟，每只都有200斤左右，其中一只正埋头啃食仙人掌。看到达尔文走近，没有慌忙逃窜，他们只是静静地盯着他，在这看着他，打量他，才慢慢悠悠地看明白了，这么挪步了，走开了。另一只呢，直接发出低沉的嘶鸣，把头缩进龟壳里面，完全懒得理会这位不速之客。 在黑色熔岩、无叶灌木和巨型仙人掌的环绕下，这些远古模样的爬行动物在达尔文眼里充满了神秘气息。几只灰扑扑的小鸟好像旁若无人似的，既不怕龟，也不躲避人。和所有的海岛原生生物一样，它们从来没有遭受过人类的侵害，自然是毫不畏惧的。也是从这一刻开始，达尔文慢慢地悟出了一个道理：人类常年活动的区域，野生动物自带野性和戒备，并不是天生冷漠，而是历经世代滥捕滥杀，为了自保才慢慢地变得疏离人类。查塔姆岛的黑礁石上爬满密密麻麻的黑色螃蟹，沙滩上成群海狮嬉戏打闹，时不时的就跃入海中。达尔文看着这一切，忍不住的惊叹，这座远看死气沉沉的荒岛，走进之后竟然处处生机盎然，实在是太神奇了，太不可思议了。9月23号，小猎犬号启程前往查尔斯岛。这座岛屿早有船只往来，六年前还设立了居民点，人们在岛上种植玉米、红薯、甘蔗和香蕉。居民点坐落在距离海岸7公里的内陆高地。让达尔文感到痛心的是，因为人类大肆捕食，查尔斯岛的陆龟数量也是急剧的锐减。史料记载，过去一艘船就能从这儿带走600-700只的巨龟，曾经有护卫舰船员一天之内就搜罗了200只陆龟运走，足以见得人类活动对原生物种的致命威胁。1835年10月8号，船只抵达詹姆斯岛，菲茨罗伊舰长把达尔文和助手还有2个水手留在了岛上，备好了充足的食物和帐篷，约定一周之后折返接应，让达尔文拥有完整一周的专属科考时间。达尔文他们在岛上偶遇了一群西班牙人，这些人呢是从查尔斯岛赶来的。达尔文专程登门拜访了他们2次，还在他们的茅草屋里面留宿了一晚上。跟其他岛屿一样，詹姆斯岛的低处遍布无叶灌木，但是高地的树呢是长得格外的粗壮的，不少树干直径可以达到1米。高地呢常年呢被云雾笼罩，空气潮湿，植被郁郁葱葱，地面呢也是湿润的泥泞的，长满大片的粗沙草，一种小型的水秧鸡在这个地方是大量繁衍的，你走哪儿都能看得见。说有一天，达尔文一行人追踪巨龟的踪迹，在离海边大概10公里、海拔1000米的高地找到了淡水泉。这个岛上原本是没有成型道路的，全是巨龟常年往返饮水，日复一日的踩踏，硬生生地走出了一条蜿蜒小道。那通往水泉的路上总能遇见2对巨龟相向而行，一对呢喝饱淡水了，缓缓地返程，另一对伸长脖子啊，找那个泉眼，着急地去喝水。到了水边之后呢，巨龟只顾着埋头大

0: 大口的喝水，喝完就慢悠悠地踏上了归途。他们平时栖息在干燥的低地，以仙人掌为主食，也吃树叶、地衣和浆果，还能长途跋涉十几公里寻找水源，完全适应干旱的生存环境。
1: 这些巨龟拥有极强的环境适应能力，能在干旱贫瘠的海岛辗转跋涉、繁衍生息，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量。他们循着本能寻水觅食，在孤岛岁月中静静繁衍世代。常年栖息在不同岛屿的巨龟，是否会演化出不一样的外形与习性？生存环境的差异究竟会给同一种生物带来怎样的改变？
0: 当地居民能精准分辨不同岛屿的巨龟，它们的外形特征差异其实还是很明显的。查尔斯岛和胡德岛的巨龟，它的龟壳前部厚实上翘，形状呢就像西班牙的马鞍，脖子和四肢呢偏长。詹姆斯岛的巨龟龟壳圆润黑啊，而且是呈圆顶状的，脖子和四肢呢都是短小紧凑的。这些巨龟的学名叫加拉帕戈斯象龟，也曾经被叫做印度龟。它们是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原住民，几乎遍布每一座小岛。圆顶龟呢是偏爱潮湿的高地的，以树叶还有酸涩的浆果和丝状的地衣作为它们的食物。那安倍龟栖息在干旱的低的地方，依赖多肉的仙人掌来存活。达尔文发现这些象龟还有独特的生存技能，什么技能呢？它们依靠膀胱来储存淡水。它们去泉眼儿喝水的时候呢，膀胱会蓄满清水，然后慢慢的把它膨大。后续呢水分消耗，水质呢也变得浑浊。说呢这些低地居民特别渴的时候，经常会喝这个象龟膀胱里的液体。达尔文呢还亲自尝过，他说味道不是很好，有淡淡的苦味儿。达尔文还细心地测算过象龟它的爬行速度，一天能走个6-7公里。他甚至很多次尝试骑上巨型象龟，爬到龟壳之后，轻轻地一拍，巨龟呢就会起身迈步往前走。唯一的遗憾是龟背太光滑了，很难保持身体的平衡。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数量比象龟还要多的爬行动物就是鬣蜥。这是群岛独有的物种，别的地方你根本看不见。它们的体型是很大的，就是蜥蜴的蜥啊。然后这个鬣字呢也比较的生僻，字形很复杂。它的这个体型很巨大，大多能长到1米多，然后分为海鬣蜥和陆鬣蜥两类。它们的外形相似，但是习性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在水里的是海鬣蜥，它的脑袋短而且很宽，脚掌呢是带着蹼的，通体也是比较黑，和火山岩的这个礁石融为一体。它们会成群结队的趴在岸边岩石上晒太阳，入水之后游动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就依靠它们扁平的尾巴，就像蛇一样在里面摆动前行，四肢紧贴身体的两侧，强健的四肢还有利爪，是特别适合在海岸边崎岖多缝的这个熔岩上攀爬生存的。那达尔文解剖海鬣蜥之后就发现，它们的胃里塞满了海底碎海藻，没有其他的食物残渣。专属的饮食习惯、尾部和脚掌的特殊结构，加上天生擅长潜水的习性，都足以证明海鬣蜥是纯粹的水生生物。但是达尔文发现他们也有一个特别古怪的本能，就是遇到惊吓的时候，比如他们认为有这个敌人或者天敌侵犯的时候，他绝不会下意识地跳到海里。后来达尔文才弄明白，原来岸上对于他们来说是没有天敌的，他们的天敌都遍布在深海里面，像鲨鱼。这种长久的遗传本能就让他们认定了陆地才是我们安稳的避风港。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生活在陆地上的陆鬣蜥。它们的尾巴很圆，没有脚蹼，然后分布范围呢只是岛里面中部的几座小岛，外形同样是不算美观。肚皮呢是橙黄色的，后背是棕红色的，面部线条平缓啊，就没有什么棱角，看着憨憨的，憨态十足。那陆鬣蜥体型呢是比海

0: 鬣蜥小巧一些，多数是三五斤重，性情呢也是很慵懒，甚至很迟钝。平常呢总是慢悠悠的在那儿爬行，肚皮尾巴贴地在那儿甩来甩去的拖，就是咱们看到的蜥蜴差不多，而且还经常的停下来，眼睛一闭，后腿一蹬，趴在地上打个盹儿啊，随地大小睡。它们以植物为食物，而且尤其爱吃仙人掌。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陆鬣蜥擅长挖洞筑巢，洞穴大多是藏在熔岩缝隙或者是松软的这种凝灰岩地下，洞口也是比较狭小，所以是很隐蔽的。行走在洞穴密布的区域，地面随时都会坍塌，常常让路人觉得很无奈。他们挖洞的方式也特别有意思，前后腿轮换劳作，前腿刨土，把土递给后腿，后腿呢再把这个泥土推出洞口，累了就换一下工种，就是前腿后腿互换分工。达尔文曾经长时间的观察一只陆鬣蜥，它挖洞，看着它大半截身子埋进土里了，这达尔文呢也是淘气的很啊，他就拽住人家尾巴把人家拖出来，然后这个陆鬣蜥大吃一惊，拖着身子转过来看发生了什么，就盯着达尔文的脸，那个意思是你干啥呀，你礼貌吗，你拽我尾巴。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一共采集到26种陆地鸟，除了一种北美云雀，其余25种都是群岛的特有品种。其中最具科研价值的就是地雀，这群地雀一共13种，全部都是群岛独有的，后来被鸟类学家古尔德划分为4个亚群，也就是后世闻名的达尔文雀。这些亲缘关系极近的同类鸟类，它们在孤立的海岛环境里面完成了形态结构的多样化演化。达尔文最初推测它们只是同一物种的不同变种，那经专业的鉴定之后才知道每一种地雀都是不同的物种，这让这次海岛发现的科学意义大幅提升。除此之外，达尔文还发现11种涉禽和其他水鸟，其中3种是全新的物种，就连常年迁徙的海鸥栖息在群岛的种群也是本地特有，它们和南美洲南部的一种海鸥是有点相似的。达尔文还发现了一个很怪的现象，加拉帕戈斯群岛几乎没有大陆常见的那种大型野生猛兽，除了查尔斯岛人为的带来了一些野猪啊、山羊啊，本地陆生的哺乳动物是寥寥无几的。岛上鸟类、爬行动物资源丰富，食物充足，却没有像豺狼虎豹这类的肉食动物。另外，像温润潮湿的林地环境本来是很适合像蟾蜍啊、青蛙它们来生存的，但是岛里面是找不到任何两栖动物踪迹的。所以达尔文大胆地猜测，是不是带有钙质硬壳保护的蜥蜴卵比粘软容易损的蛙卵更耐海水漂泊，更容易跨海抵达火山岛繁衍。除了研究动物之外，达尔文也在全力的采集植物标本，群岛看似荒芜贫瘠，植物多样性呢是非常惊人的，开花植物有185种，隐花植物40种，开花植物里面只有10种是人类开垦之后引进的外来品种，那剩余的175种人家都是群岛特有的。群岛近100种开花植物都是从来没有被记载过的新物种，其中非特有植物大多是美洲的大陆种子，跨越几千公里洋流飘落到这个地方落地生根。而且呢，和动物一样，诸多的植物也有着严格的岛屿专属属性，只生长在某一座小岛，临近岛屿是完全没有迹象的，所以奇特的分布规律也让达尔文陷入到了沉思中。
2: 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收获颇丰， 发现了大量独有动植物。

0: 它们独特的习性、特殊的分布规律都与大陆生物截然不同。无论是飞禽走兽还是草木植被，都有着自成一派的生存特质。这座年轻的火山群岛为何能孕育如此多的特有物种？种种反常的自然现象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自然奥秘？
1: 加拉帕戈斯群岛科考在达尔文心里埋下了很多自然谜题。第一个谜题就是群岛多数生物都是独有土著物种，在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却和美洲大陆动植物有着明显的亲缘关联。小岛面积狭窄，特有生物数量却极其的庞大。从地质痕迹来判断，这片陆地形成年代是很近的，而这恰好触及了科学界的谜中之谜，就是新物种究竟是如何诞生的。第二个谜题是加拉帕戈斯群岛和离非洲海岸更近的佛得角群岛，它俩地理环境高度的相似，但是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态烙印。前者呢带着美洲生物特征，后者刻着非洲物种印记。地理条件相似，生物谱系却完全的割裂。背后的缘由，达尔文也觉得有点意思啊，耐人寻味。第三个谜题是各岛屿相隔只有几十公里，岩石构造、气候、海拔都相差无几，甚至隔海相望，但它们却各自孕育专属动植物。达尔文一开始其实没有留意到这一点，是岛屿的副总督劳森先生告诉他的，说呢，这不同岛上的陆龟长得都不太一样。1835年10月20号离开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时候，达尔文心里只有满肚子的问号，没有得出任何的定论。直到回到英国，专家团队深入研究他带回来的标本之后，达尔文开始系统地思考物种分化、新物种形成的这些核心问题，慢慢地摸索出自然演化的答案。离开群岛之后，小猎犬号历经四周航行抵达塔希提岛。南太平洋的航海家称这座岛是无上美好的岛屿。小猎犬号刚停泊在海边就被独木舟包围了，一群男女老少特别热情，载歌载舞欢迎船员。达尔文登顶海岛的高处，眺望碧海环抱的埃梅奥岛，珊瑚礁环绕海岸，碎浪化作银线勾勒海岛的轮廓，整座海岛就像是天然雕琢的相框的油画，美得动人心魄。他特意坐船近距离探访环岛的珊瑚礁，千姿百态的珊瑚搭配缤纷的海绵海星，构筑出绚烂奇幻的海底世界。这就让达尔文不禁地想起莱伊尔在地质学原理当中提到的，太平洋当中有无数圆形或椭圆形的珊瑚岛，中心是环礁湖，它们代表海底火山的顶部，而火山口的边缘和底部长满了珊瑚。尽管莱伊尔对珊瑚岛成因的解释似乎是无懈可击，但达尔文这个时候产生了一个想法，他想回国之前搞清楚珊瑚岛的形成过程。
0: 塔希提岛梦幻的珊瑚礁景观让达尔文对传统珊瑚岛成因理论产生了质疑，也燃起了他探索地质真相的强烈欲望。瑰丽奇幻的海底景致不断激发着达尔文深究地质成因的思考，后续的远洋考察能否支撑他的全新猜想？他又能否凭借实地探究解开珊瑚岛的形成谜题？
1: 船只一路横跨太平洋驶向新西兰，看着无边无际的大洋，达尔文在日记里感慨，唯有亲身远航才能读懂海洋的浩瀚，陆地在沧海面前不过是渺小的斑点，每前行一程就离故乡英格兰更进一步。后续小猎犬号途经新西兰、澳大利亚，达尔文见识了澳洲独有的有袋类动物，又新生了新的自然疑惑，说为啥这些动物只在澳大利亚保存下来了呢？后来抵达印度洋的基林群岛，达尔文在这个地方考察证实了他早先对珊瑚礁成因的猜想，在将近200年之后的现在，他这个理论依然是正确的。那关于珊瑚礁的成因，当时流行的理论是这些环礁长在海底的火山口边缘之上，但是 达尔文认为造礁珊瑚对海水深度有严格的限制，珊瑚虫是很娇贵的，既不能暴露在空气当中的阳光直射之下，也不能生活在深水里，它们喜欢生活在浅水水域，那个地方阳光充足，食物丰盛，它们分泌的钙质骨骼外壳就形成了树枝状的珊瑚，一代一代的珊瑚虫这么繁衍增生，就形成了珊瑚礁，继而形成了珊瑚岛。达尔文猜想，既然珊瑚虫生活在浅水水域，那么海底要不断的沉降，否则珊瑚礁不可能积累到如此的高度。他在南美洲考察的时候所看到的海陆升降的证据正好支持了他这个猜想。那在基林群岛实地考察了珊瑚虫的生存环境之后，他更坚信了自己的猜想是正确的。回程这一路，从加拉帕戈斯的奇特生灵到太平洋海岛的地质奇观，种种意外收获都为达尔文日后创立生物进化论埋下了至关重要的伏笔。
0: 本期节目中，我们跟着达尔文走完了群岛的五洲科考，见识了孤岛奇特的火山地貌与珍稀生灵，也了解了他对珊瑚岛成因的大胆猜想与探索思考。可萦绕在达尔文心头的自然谜题依旧没有答案。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跟随达尔文的探索脚步，揭开进化论诞生背后的历程。
2: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

0: 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集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4: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嘉鹏。
6: 大家好，我是李欣。
4: 欢迎嘉鹏，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在平定三藩、统一台湾之后，整个帝国的战略重心终于转向了威胁大清长达40多年的北方边患，这就是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边境摩擦，而是一场从顺治朝一直拖到康熙朝，反复拉锯、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领土主权保卫战。沙俄原本并不和中国接壤。在16世纪中期，沙皇伊凡4世继位，沙俄开始疯狂扩张。他们雇佣哥萨克向东横跨整个西伯利亚，一路掠夺，最终到达黑龙江流域，入侵中国领土。清朝顺治7年，也就是1650年，沙俄侵略军强占雅克萨，修筑城堡据点，四处屠杀。黑龙江流域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满族的祖先肃慎族就生活在这里，达斡尔、鄂温克、赫哲、鄂伦春等部族世代在此繁衍生息。沙俄侵略军到这里之后，掠夺粮食、貂皮，焚毁村寨，掳掠人口，无恶不作。更令人发指的是，在缺粮的时候，他们甚至以人肉为食，当地百姓恨之入骨。清朝官方和民间史料一致将这群入侵者称为罗刹，意思就是吃人的恶魔。生活在此的各部族几乎是家家遭难。你们怎么看雅克萨所处的黑龙江流域对清朝在国防安全、部族治理、物资供给上它具备的战略价值和经济价值，以及哥萨克的暴行对清廷带来的北疆威胁？
5: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清朝啊，大家都把这个东北当成龙脉之地，对吧？我们看那个金庸先生那个小说也是这样，对吧？《鹿鼎记》里边韦小宝为什么要到那去龙脉之地？所以其实在清廷来看，东北首先这是我的根脉，这我觉得这是可能在某种应该是一种文化价值。第二个问题在于，东北还是一种特殊的路线，这个路线呢是完全能够从东北一直延伸到我们的京都的。所以如果不把这个地方要控制住的话，当我们庞大的这个土地啊真是遇到围困的情况下，其实对于清廷来讲，它的国防安全的意义很大。第二个，其实在东北，特别是我们的边疆地区，这个部落其实非常多的。这个原本的这个平衡啊，一被打破，生活根基不稳的时候，那这里边可能就不光是外患的问题，就会有内忧的问题了。第三个，我觉得在东北呢，土地肥沃，确确实实，咱们都说东北还有三宝呢，是吧？这个可能对于清廷来讲，无论是从哪个维度来讲，意义也很重大。再有就是，可能当地的水运也会影响到整个的这个从东北的运输。所以我觉得综合这些原因，清廷政府绝对是不可能允许他这种肆意妄为的。
6: 是这样啊，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黑龙江流域呢，就是说自古从唐什么此前有很多的这个行政管理的这个证据，就是法理上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然后呢又是满清的龙兴之地的北边，有同族有祖先，所以它就法理上就归中国领土，都可以不用用实际的公理来考虑，所以这点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就是说从

直到康熙，沙俄跟满清或者跟清帝国开始有这种叫侵略与反侵略。这个呢，有一个简单的背景大家要知道，就是小丁刚才说了，为什么从顺治开始。其实沙俄的东扩，他这么扩呢，首先他的这个武装侵略和殖民就这个时候就开始了，然后他从西西伯利亚开始这个扩充，他就是一个策略。什么策略呢？就是先是以这种武装的哥萨克加上丛林猎人。为什么呢？这个跟皮毛贸易有关。皮毛

0: 民猎人去狩猎，他们就这么一步一步过来。过来的方式是什么呢？靠这几条河流。凡是河流，他们占一个河流就建一个像个小堡垒一样，就把当地的这些游牧民族就给占领，然后让他们效忠沙皇，然后交税交皮毛，就是这么慢慢渗透，我们都可以说是步步为营。总共西伯利亚就四条大河，就是鄂毕河、叶尼塞河，然后勒纳河加黑龙江，前三条是流往北冰洋的，最后一条是流往太平洋的。相当于他们就这么杀人，这么武装建堡垒，他们一建完堡垒，沙俄派文官派税官，就这么层层层层这么渗透，等到顺治的时候渗透到黑龙江了。但是黑龙江的问题很严重，为什么？第一个，它首先是满清是中国自古领土，又是满清的龙兴；第二个就是西伯利亚生存环境很恶劣，他们为什么要靠河来建这个堡垒？就是有的时候过冬没粮食，沙俄政府再用船来运，他们一旦要渗透到黑龙江，黑龙江的农业的水准或者叫土地比别的地方要优越，他靠着黑龙江流域就能满足他的这个日常的这些什么屯田，他们也屯田。第二，他们从雅库茨克过来的时候呢，是三条线之一，他们往北往东都已经大规模的探险了，那就意味着一旦他要占领黑龙江，他不会停的。哥萨克他们是商人，有一步进一步，这边的咱们说这个黑貂皮被拿完之后，他会继续进，就是对于他们而言，他跟我们的这个领土概念不一样，他就我能抢多少抢多少，我占一个地方，当地居民就得臣服，就得给我交皮毛当税，所以他们这个动力是永远不停歇的，你如果不给他挡住，甚至武装驱走，他会一年一年的再往前进。你看从这个角度看，黑龙江已经是叫清帝国的这个生死之地，而不是说原来说大家想抢一块地方，他已经打到家门口了，你不拦他，下一步他就会继续往南推进。
1: 面对沙俄的野蛮入侵，清军从顺治年间就开始反击。清实录记载的第一次中俄武装冲突发生在顺治九年，宁古塔张经海瑟率兵前往黑龙江迎战沙俄，却因为指挥失当、战术混乱而战败，海瑟本人也因此被朝廷处死。这一战让清廷意识到东北边防空虚，于是派猛将沙尔虎达率军驻守宁古塔，主持抗俄大局。此后多年，沙尔虎达和儿子巴海两代人镇守北疆，整军备战，联络各部，造船练兵，多次主动出击，重创沙俄侵略势力。到康熙初年，一度侵入黑龙江中下游的俄军几乎被全部肃清，但问题也随之暴露。清军一撤，俄军立刻回来，清军一守，粮食立刻不够，清军一追，敌人就立刻逃进深山。简言之，没有常驻军队，没有屯田自给，没有稳定的粮道，没有坚固的堡垒，就根本守不住千里北疆，这也成了康熙后来下定决心戍守黑龙江的根本原因。清军当时驻军在宁古塔，怎么来看他对雅克萨的军事支撑，在后勤、距离、地形都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又怎么来看当时清军屡次击败俄军的战斗力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
2: 刚才李老师也在讲，其实就是说俄军这个他不是一个完全的正规军，所以不是完全正规军，我们刚才小田老师也在讲，你看他这一追他就跑，相当于游击战，所以正规军和非正规军之间的这个基本的素质还是能够呈现的。换句话说，无论是清军的这个骑射能力还是局部的人数优势，所以在这种细微的或者这种频繁的往复的战争中，清军不太吃亏。但事实上呢，他对当地的影响就在于，因为当地的这个物资也并不是很富裕，导致长期战争还是我刚才说，它会影响到当地原本的这种政治和经济格局，而这个格局的破坏反而我觉得可能是康熙帝不能够短期能够解决的，毕竟也山高路远，它里边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闭环的时候，屡次这样的所谓游击战对于清军的打击其实是很大的，越是时间越长它的这个效益就越少。
0: 宁古塔距这个雅克萨大概400公里吧，这么远的一个距离，其实宁古塔的这个八旗大概就1000余人，大概就这么，因为当时也有特殊情况，大批的八旗精锐都入关了，因为中原啊、南方啊，这个抗清各种也挺危险，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问题呢，对于清廷很尴尬。尴尬在哪儿呢？就是当时的这个行政资源啊，无力覆盖那么大的地方，你没有那么多兵，而且越往北，当时的农业技术也不行，你开发不了，没有常驻的这些军队和政府，你无力覆盖，这是清廷很大的问题。你靠传统的就是一有问题了，我从宁古塔，而且当时去雅克萨还有从京师去的兵，因为距离也很远嘛，走了3个月才能去，你面临的是这个成本。当然安家鹏说的对，就是那边主要是哥萨克的这种咱说雇佣兵，这帮人呢不是正规军，但是身经百战， 他们从西到东一直是跟各个游牧部落什么的不停的大渗透，都面临死了很多人，他们也死了很多人。
1: 哥萨克的战斗力很强。
0: 哎，他们是为了利益的亡命之徒。

0: 他没有什么追求，是什么呢？就是我为了抢松鼠皮，为了抢黑貂皮，我能抢我就抢，抢不到我先撤，下回还来。他永远是个一波一波往这儿。但是你要说作为一个国家的边疆，你驻军你要设行政机构，它是一个正规的行政流程，就不像他们一样今天弄一波明天弄一波，所以就造成这么一个局面。就是在当时，显然尼古塔将军的这个设置跟这个哥萨克或者叫沙皇的这套体系变成了单一的武装对抗和一个商业抢劫系统来对抗。那你这一次你能击溃他，其实击溃也很难。当时沙俄的火器占优势，而且这帮哥萨克的这个确实这些人不要命，各种手段都用，你毕竟跟朝廷军队是不一样，本来就吃力，你打完人家你驻不了军，因为没粮，士兵也不挨住，家属也不在那儿，你只能按照常规说我击溃你我就回来。这是传统的原来中原文明，说你周边有这种骚扰啊，甚至叫蛮夷啊，我击溃你就完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东南也不一样了，都是这种商业殖民、武装殖民。你看东南沿海也是，你打跑了他还来，为啥？他不在于说胜利和失败，他在于说我现在能不能抢。他没有那么多的政治韧劲，就我能抢我现在就抢一把，我发现你的大部队来了我先躲一躲，等你走了我再抢。这种驱动是无休无止的驱动。但是作为朝廷，我这一次击溃你了我怎么办？所以康熙当时面临的是这个难题。
1: 还有一个细节，其实可以看到在清初啊，尤其像在北疆这样的地方，非常严酷的作战条件下，清军的战斗力很强，而且他们的军令很严，第一任海瑟打了败仗就直接斩杀了。到后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像这种处罚手段已经很少了。
0: 对，
1: 康熙十年，18岁的康熙回盛京祭祖，特别召见宁古塔将军巴海，详细询问黑龙江流域各部族的风俗、边防布控、沙俄动向，并且叮嘱巴海啊，说尽管罗刹表面上声称归顺，但是仍要对他们保持高度警惕，加强防御，操练兵马，整备武器，别被对方的表象迷惑了。这个时候的康熙已经预判到沙俄将是未来清朝北方的外患，但很快三藩之乱爆发，令他无暇北顾。直到康熙21年，三藩平定，台湾即将统一，康熙终于腾出手，他再次以祭祖为名巡视盛京、吉林，实地检验水师，勘察地形，视察船厂，全面摸底北疆态势。此行他泛舟松花江，意气风发，写下著名的《松花江放船歌》：连墙接舰屯江城，貔貅剑甲接瑞金，金毛映水翻朱缨，我来问俗非官兵。最后一句特别有意思啊，我来问俗非官兵。
2: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长期准备，换句话说，无论是从哪个维度讲，所以当年其实康熙可能不存在说更多的我到那儿去怕被俄兵发现，这倒没有。但是作为他来讲，我觉得他也并不想把这个他自己的真实意图尽早的释放给他底下的人，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就是刚才李老师讲到的，既然要让他真正的长治久安，现在东北又有这么多的问题，那我早让底下人知道有一天要发动战争或者一系列，其实对底下军心是一个不一定有利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先不刺激，这个不刺激一可能是不刺激沙俄，我也不是说单独到这个宁古塔去看一眼，我不去，对吧？我就把周边的无论各种风俗习惯都掌握，内外都不刺激，然后看地形，看水路，对吧？看所谓的战船，说他不官兵，但我想以他这个敏锐程度啊，能
1: 他其实专程是去官兵的。
2: 对，是让我看到一点，像他们这种人，一下就能够发现这里边的问题。你看康熙是很敏锐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从他在京城的理论设想到真正实力上去做决策的一个过程，所以肯定也是个一石二鸟。当然有这种说我去祭祖这样的，完全从思想上、从文化上来这个给底下的人一个影响，和这次能够并举吧，能把这个事做好。
1: 最起码从他看这个船厂、看水师，
2: 对，
1: 可见东北的这个战略布局早就已经开始了。
2: 对，
0: 哎，另外当时的东北除了官兵也官不了别的，他到最后他也是三将军制，他是军政制，他不是像原来就是中原这边的行省制，他一直是军政，就保留了八旗，原来叫军政合一，就全民皆兵，所以去你除了祭祖就是官兵，因为他留下来的就是那个一部分的八旗的战斗力。但这里面比较复杂在两个，第一个，对于从顺治到康熙这20-30年的这种沟通之后，清廷发现不对了。不对在哪儿呢？刚才提到了，你沙俄东扩以后，那几条河你都占堡垒了，进入黑龙江流域之后，他们还是采用那个方法，尼布楚和雅克萨都是黑龙江上游，其中尼布楚是黑龙江上游的，还没成黑龙江，就是两个河汇流叫什克勒河，然后雅克萨就在黑龙江上，然后沙俄就采用这

0: 方法，就是沿着黑龙江建了一排的他们的城堡，就变成城堡群了。这个时候清政府就发现了，这跟原来的这种所谓的这个边疆的这个骚扰不一样，这些人就想长期的占领然后再渗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清廷他们对于沙俄和罗刹是不是一帮人费了好长时间没搞清楚。为啥？哥萨克骑兵和猎人都是文盲，根本不沟通，就双方就是杀打杀打。所以北方传来的这个信息跟从顺治到康熙三波从沙俄过来的使团沟通不了，沙俄使团也不提北边的事儿，什么都不提。所以为了这个确认很长时间，但是显然康熙慢慢的发现了这一次的劫掠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帝国，然后沙俄也发现了，此前跟是这种部落打了半天就打完就行了，这回发现到黑龙江也容易发现好像不对，发现这个索伦什么三部啊，什么达斡尔人后面也有一个强大帝国，双方都有这种感觉，说这个已经打到这儿，发现情况不对了。康熙从一开始就没有这个目标要跟沙俄进行打，所以当他发现了这个勾连以后，他无论哪一次都清晰地表达了说驱逐是可以，这到最后没办法要武装驱逐侵略，但是跟沙俄他一直保持着这种两国之间这个外交的这种策略。所以他这一次说我来问俗非官兵，还是要表达这个，就是我现在没想跟沙俄开战，但是俗是什么？除了祖先之外就是百姓，那如果我的百姓有问题了，我为了保护我的百姓我会做很多的事儿。所以康熙在这件事上已经充分地表现出就是全球化的，就是世界性的帝国在碰撞的时候，跟原来你说蛮夷尔乃蛮夷，我必须得把你俩就不一样了。他一开始就非常克制地把这两条线给分开了。
1: 东巡结束回到北京，康熙立刻派郎坦、彭春以捕猎野鹿为名，率领少数骑兵潜入雅克萨周边，任务只有一个，把雅克萨的城墙高低、守兵人数、火炮配置、水道走向、道路远近、粮草储备全部侦查清楚。康熙特别叮嘱啊，说罗刹看到你们应该不敢轻易出战，万一他们出兵挑衅，你们切勿和他们交锋，所有人员安全撤回就可以了，我自有安排。郎坦回来之后向康熙汇报侦查结论啊，就一句话，发兵3000，携红衣大炮20具，即可攻取雅克萨，雅克萨太容易拿下了。康熙听完呢，说朕亦以为然，哎，我也这么看，但是兵非善事，宜暂停攻取，这么好打但是先不打啊！你们怎么来看康熙的这个想法？
2: 因为前些年他们打仗也是一样，他总赢嘛。其实，在胜负这个问题上，或者说抵御骚扰的这个事情上，清兵从来是不怕的。所以康熙他的想法也还是那说，他要长治久安，争取这个地方能够彻底解决。可要彻底解决，他要解决的是整个的一个系统化问题，他不是简单的一场仗的问题。所以你看，他去了解了这个城墙高低、守兵人数啊、火炮配置等等，就是我知道对方的实力也就如此，剩下的是我用多长时间能够把这个系统建立起来。我只要建立来了系统以后，那我什么时候打都没所谓。所以我觉得这是康熙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模式，他对当地的这个自然环境，特别我们说这个后勤是断层的，没有粮，整个的这个后勤保障不可以，所以我需要把保障体系建立了，你才能够真正的不打我。所以我觉得康熙考量的不是我怎么去攻打雅克萨，目的是我什么时间能够把这个周边的这个体系完善了，再解决下一个问题。
0: 哎，非常对啊！就当时清廷面临的问题是啥呢？是整个黑龙江流域从西到北受到人家全方面的威胁了。你看，尼布楚这个地方是在黑龙江上游，这个沙俄在西伯利亚最重要的据点叫叶尼塞斯科，叶尼塞斯科直接从西往东，就是从尼布楚顺着黑龙江下。然后雅克萨是什么呢？人家北面的那个堡垒雅库茨克，从那儿直接就能下，就能打到这个黑龙江的这个中上游，就是这个雅克萨这地方。就意味着雅克萨的得失不重要，是你整个黑龙江流域被人家整个威胁，而且这个时候黑龙江沿岸有很多这个沙俄堡垒，所以问题不再解决雅克萨，再解决首先怎么能把黑龙江流域所有的沙俄势力都清掉，第二个呢，保证清掉以后我能有效的防守。因为康熙从一开始跟大臣交流就说了，黑龙江流域就是我的中华帝国的疆土，黑龙江的所有的支流它流经的地方都归我，这是康熙绝不动摇，就到最后谈判再给人家善意再什么，这块是不能让的。所以他首先要解决就是黑龙江流域将来不要受威胁， 你看这个清楚了之后，他就知道你派兵，你派3000人，你3000人就能解决黑龙江流域那么多堡垒的问题吗？就能解决人家从西边尼布楚到北边雅库茨克，人家一包抄一钳制，你再派3000恐怕也被人灭掉。而且沙俄的态势是不停的增加堡垒，你怎么解决这问题？那你说的。

0: 这个报告方案里完全没说这个最要害的问题，你只说我把这城给攻掉，那有啥用呢？
1: 从康熙21年到24年，清廷在东北启动了规模空前的战备工程，每一项都经过康熙亲自审定，反复推敲。主要有这几个措施啊，第一就是康熙22年，清廷正式设立黑龙江将军，萨布素被任命为第一任将军，这是清朝东北三将军体制，也就是盛京、吉林、黑龙江正式形成的标志。第二呢，就是修筑爱辉城、莫尔根城，双城并立，互为依托，成为永久固定的战略支点。第三，大规模修造战船，组建黑龙江水师。第四，建立了19座驿站，贯通吉林至爱辉全城1340里，驿丁、驿马、牛具足额配置，军情紧急的时候，甚至7天就可以直达北京。打通辽河、伊屯河、松花江至黑龙江的水路联运线，解决千里溃粮的难题。最后是派兵移驻黑龙江，携家带口，永久屯田驻守。你们怎么来看康熙的备战逻辑，包括他的驻城、屯田、驻兵、运粮这些措施啊，对后世的影响？
2: 因为我们刚才在讲，他目的是要全面的解决，所以他驻城啊、组建水师，这看起来是个军事，但在军事的背后，他解决了大量的后勤问题。比如说咱们说建了19座驿站，因为在古代这个所有的交通是第一大问题，他不管是从运粮、运兵，包括信息的传输，他都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的这个军事的发展。所以可以看到，康熙帝每一个都亲自审定，反复推敲，就是我一次性一定要把这个事儿解决。我相信关于驿站的这个建立，包括打通这个水路联运线，更重要的是很有意思啊，他允许携带家口永久驻守，这就说明他希望的是这个地方能有固定的常住人口，让人的人心和所谓的物理距离这个问题要解决，让每一个人在那里的时候不要人在曹营心在汉，或者不要有太多的牵挂。所以它完全是一个非常系统体系化的，让这个地方真的建成我们自己的全面的一个城市，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这个战役的顺利。所以我觉得康熙皇帝其实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投入了大量的功夫的。
0: 哎，康熙这个人他就做什么大事情，他事先的这个宗旨一定很清晰，比如削藩，无论你怎么着我必削，就是他只要认定了就会干。那么这一次对于这个黑龙江流域的这个这么大的这种变局呢，他的策略非常清晰，一开始就说了叫什么呢，叫建成永戍黑龙江，就是以后这是我的边疆的边境体系，我要从军到政要建设。为什么要这样呢？你只有设立黑龙江将军了，有这种军政体系了，才有官位，才有俸禄，才有相关的官啊、吏啊、民啊、屯田税，这样才有一批人会去，你去了才会住，住才能守到那儿。其实他这个呢，当时沙俄早就这么干了，沙俄对于自己的这个文官自己主动要求去西伯利亚的，提前支付1年的这个俸禄，让你带着这1年去，这还是官方给的，民间就他们一个这种猎人在这个西伯利亚一个狩猎季成功回来之后，按那个当时的那个统计，就是能买55亩地，还有很多的鸡牛牙什么的，55亩在当时沙俄境内5%的人才有，剩下的人连55亩都没有，就意味着你一个狩猎季回来你就成为富农。所以他们的动力多大，人家是有这个利益的，人家会一波接一波不要命的上。那怎么应对他这种因为利益的这种疯狂的侵略，你首先要有给人家生计的这种支撑。第一个就是当地没粮，那你屯田，当然也可以从科尔沁，后来也从科尔沁调，从那个盛京调，但是这批人在那儿了，有军政了，有官位了，有各种体系了，这批人才能留到那儿。随后我们就会讲，很多人就不想留到那儿，所以出现了各种地方跟中央的这种各种。但是由当时的情况，我们就发现那个地方其实对清廷的人而言很恶劣，就是说环境很恶劣，就是谁都想进到关内多好啊，这种各种生活，这个跟沙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是当时康熙面临的最大压力。
1: 康熙用3年时间把东北边疆过去那种千里无防、粮饷不济的致命短板一一补齐，一场边疆保卫战不再是简单的出兵攻城，而是一整套关乎疆域长久、民生安定的全局大计。而就在这层层推进、步步为营的备战之中，将帅人选却几经调整，前线疑虑也是层出不穷。那么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康熙以3年时间在东北打造了一整套空前完备的战备体系，而这背后是康熙事无巨细，反复推演，逐项打磨，绝不草率的极致把控。我们仅仅以最关键的粮饷运输为例，康熙发现初步方案当中缺少运粮船的具体尺寸、载重、配员、成本等关键细节，于是就命令户部、工部、理藩院重新讨论。大臣们讨论之后啊，议定说在巨流河造船60艘，长3丈，宽1丈，每艘船可以载米100担，配水手6名，由民夫来充任，每人每月给银1两。康熙仍然觉得这份方案不够周全，随即就派人在北京的瀛台、通州等地实际用船载米来试验航行的效果，又派人实地勘测辽河的水深、伊屯河水势，最终经过勘测确认，辽河可以通行3丈之船，伊屯河可以通行3丈5尺之船。那么据此分别来定制了60艘和100艘船，粮运体系才最终落定。再以驿站设置为例，最初的方案从黑龙江到吉林乌拉仅设10个驿站，康熙派专员实地勘察，并且郑重叮嘱啊，说驿站关系军机，极为重大，必须要询问熟悉当地地形的人详加确议，凡是驿夫、马匹、口粮、器用都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务必是长久可行，不要只顾眼前草率完事。专员勘察结束之后上奏说，从吉林乌拉到黑龙江经过丈量，路程一共是1195里，应当设置14个驿站。康熙认为这个路程太远了，驿站传递关系重大，因此丈量工作应当以5尺作为标准，于是大家再次前往勘察，最终经过精准丈量，驿站增至到了19个，北江军报通道彻底贯通。从粮船试验、河道勘测，再到驿站增设，你们怎么来看康熙对这些细节的极致把控？
3: 换到今天我们来看啊，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团队的领导者，一个执行者。从最开始从计划，对吧，到详议，然后到执行，然后再切身实力的实验，然后在实验之后再反馈、再改进。我们今天做一个项目也无外乎如此吧。刚才小陈老师讲到，他专门要去看这个辽河的水深、去水势，判断我的船在中间会遇到各种坎，包括驿站，大家都知道，在古代我们的交通即使有官道，它是非常有限的，遇到当地的不管山洪天气不好的时候我怎么办，我想康熙帝一定都想好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为什么驿站会增加，就是在面对各种突发情况下，我要保证我整个的粮草、人力的运输都能够充分保障，就这完全就工程师思维嘛。把这个东西计划到这个时候，就意味着我必须万无一失。我看完了之后我都觉得现代人也应该向他学习学习，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思维方式。就是我当每一个项目每一步走到哪儿的时候，他能把周边360度考虑全，这个是值得学习的。
2: 而且特别注重实践，这个船在那儿通行什么情况我不知道，我在北京通州，我让这个船下河试一试。
4: 就是康熙这跟他的做事风格、事必躬亲的这种，另外他的个人能力、思维的穿透力极强，可能别人做事他总能看出问题哈，这肯定有关系。然后呢，这里面有一些特殊性，特殊性第一个在于呢，像我们现在如果一个重大的战略任务出现大领导要盯细节的时候，理论上是不可接受的嘛，因为那就代表你的这个官员体制，你下面这个包括有专业体制，要在秦始皇时代早就都杀光了，那就是代表你们啥都没干，还得我来干。那这为什么康熙接受了还在干？我觉得一般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代表对于这一次的战略任务，领导的判断它的价值和重要性跟下面不一样，这个出现了巨大偏差。巨大偏差的原因在于康熙对于皇权、对于中华帝国的这个责任感，对于他自己满清的龙兴之地，他的这种叫形而上的认知，要比他的下面的这些官员要重。这件事呢，从前到后一直是康熙在全力推动，而且不惜投入巨大资源，因为三藩、台湾这事儿刚了， 其实问题很多，居然他花这么大的精力做这么重要的事，就是这件事儿对他而言，就刚才说的，许胜不许败，一旦要败，以沙俄的这种禀赋，他会得寸进尺。如果黑龙江这边一旦要出现失利，整个东北加北部完全会出现。

0: 巨大动荡，所以这事儿对他是这么看的。但是显然他下面的大臣，特别是关外大臣，他们哪有这视野，每个细节大家认知都有错位。康熙不得已，我们随后比较清晚期，你就知道这件事儿，如果不是上升期，不是康熙这样的皇帝，基本上就是一退再退。所以这一次完全是康熙靠着他自己对于皇权或者对于这个帝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的在推动。
1: 我觉得像李欣老师讲的，他知道他这个关外这些人，他对这个打仗这件事情也不是说那么急，像他一样怀着热情，所以越把这个事件处理得越简单，换句话说，让这些士兵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相对顺畅，就意味着可能这件事情的成功率越大。如果我不把这儿做细，换句话说，你比如说我这个船行着行着就卡了，对吧？我这个驿站走到半路上，我三天到我到不了了。真正影响的可能还不止这一个事件，影响的是当地这些所谓的军官士兵对这件事情的判断力以及他们的这个热忱的信心。所以他必须要把它做细，让每一个人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要很通顺。所以呢，一方面我相信他通过大量战争和读书，对吧，他积累一定的过往经验。所以我们都说为什么读书行路这事儿重要，就在于我了解他，他前面去到这个东北地区去看，他得了解东北的河道，所以我们就说这个部分就是实地勘测的重要性。再来就是他需要经过科学实验，然后最后一件事情要多方互证。哎，我们相互之间要判断，我有这样的想法，这跟理论是不是一致的？这个理论在当地能不能够实施？就是我的判断有很多可能和当地人天天走差异是很大的，没有真正走过人你就接触不到了解当地的各个气候季节等等变化。所以我觉得所谓的考虑的多重因素，就是一个是你的思维模式是什么样子，一个就是你的过往经验是什么样的，它互证之后就能得到这样的相对来讲比较完整的结果。
2: 我突然想到，这是不是也跟康熙从小接受很多数学理科的教育，科学思维的培养有关系？
1: 非常有关系。
2: 他对很多事物就像一道数学题一样的验证一样啊，我必须推导出这个数据它是非常精准的。
1: 对，我们现在学数学也是这个道理。你说我们真正学完数学之后长大了以后特别天天去算什么导数算平方，不，他就是告诉你在遇到这样的题，遇到题目也好，遇到生活中的事情的时候，数学这种理性的线性思维它是帮助你能够扩散和扩散的。
0: 哎，这个非常对啊，就是康熙在这个时候他针对的有可能是一个西欧国家，他肯定会咨询他身边这些西方来的这些有几何自然科学思维甚至有国际政治思维的这批人的意见，所以他的这个很多策略跟传统的中原帝王都不一样。然后这个里面加蓬刚才说的很对，就你调用整体的战略资源一定跟你的目标有关，那么你对于目标一定首先是定性然后定量。那在康熙而言，定性就是一旦这一次失败动摇国本，第二他要慢工出细活，不能中间出现什么急功近利，出现不管后果。然后再加上刚才说他的性格，他的思维体系就是我是要解决问题，所以我清楚地知道这是一个咱们说是自然科学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法，所以对数字对运量对于粮食对于粮食沟通的时间，有一部分要陆运有一部分要河运，这些都是具体咱们做数学题需要解答的问题。但是他不厌其烦，这要是在普通的官员自己都不会，肯定就交给师爷派你去。他不只会，他身边还有智囊，所以他做起来比别人要更轻松。
2: 那还有一点啊，就是你们怎么来看，在一个方案当中诸多细节怎么能够抓住关键细节，可能有一些是旁枝末节。
0: 这个就是很多项目最后折了的原因，就大家都想抓核心的事关成败的，但项目经理的水平不一样，所以很多公司重金挖项目经理。为啥？项目经理要带几个团队，技术开发团队、运营团队，然后生产团队，你看他什么都要懂，他才能抓住核心。你要找一个技术团队负责人负责整个项目，他不知道产品，他不知道前端市场，一定就会出问题。所以真正难的，或者叫历史上那么多重要的战役重大项目，有的你像土木堡败得那么惨，那么显然你没抓住问题，你兵力那么强，皇帝亲征，就是抓住与抓不住才是这个叫市场的永恒的谜题。换一个人他的选择就不一样。康熙之所以成功，他几乎在每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和事关帝国的这个变动中，他似乎都抓到了重点，然后都解决了问题。所以我们发现康熙的时候整个的帝国是处于上升的状态，面临的问题很难，都是原来没遇过的。你像东南背后都有西方帝国的影子，而且都是以商业驱动，他是无休无止的来侵略，这跟原来不一样，原来打跑了就跑了，打灭了就灭。所以你看他北边、 南边、西边各种问题，但是他每一次处理都是有理有利有节，而且又有震慑力。这个就是我们说，那他就每一次似乎他都抓到了这个解决问题的关键，
1: 就是他有宏观视野。刚才李欣老师说的，就是任何一个专业人才，他是在微观上非常强大的，但是他在协调他的本专业和别的人的身上，这不一定是他的特性。所以我们说那个宏观视野的人，他会了解每一个维度上他们之间如何衔接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李欣老师刚说的项目经理的特长。哎，我的目标就是把你们几个专业的揉到一起，谁先谁后，中间可能有什么矛盾，在他脑子里会形成这样一个很好的树状图，在什么时候解决谁的问题，你们做好你的专业，我来协调你们之间。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做项目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能不能有一个人能综合调配这些。因为专业的人对专业的事他在某种意义上是很固执的，还有一个人和人关系的疏通问题，这也是个人魅力。我觉得康熙他的个人魅力也非常的高。
0: 哎，我经常有一种悲观的想法，就在我的视野里看到的这些同僚啊什么的，这个小婷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能抓住这个项目的关键，事关项目成本的关键，大概就是721，就有一成的人，10%的人，就像康熙这样的，真能抓住这个项目，就由小到大，像微信这样的项目，本来就是一个孵化的竞争性的项目，最后就行了。有两成的人，80-90%，抓的不太准，但是差不多大方向是没错的，能拖延着看，外部环境变化了，我机会来了，我也就成功了。70%的基本都没抓住，所以在很多公司里，此前立项的创新项目往往70%最后不盈利，最后就取消。为啥？就是有可能立项的时候就没抓住重点，或者在开发执行甚至到后期不停的没抓住重点，所以往往那70%失败。这个所以康熙是稀缺的，我们从帝王的这个群体里看，他也是稀缺的。
2: 所以我们看到的绝大部分都是幸存者偏差。
0: 对的。
2: 我们继续来讲康熙北驱沙俄备战过程当中，将帅人选也经历了重大的调整。最初康熙计划以宁古塔将军巴海领兵出征，并且命令他提交军队驻扎地点和进兵的策略。巴海上奏提出说，黑龙江呼玛尔距离雅克萨太远了，如果在两处驻军就会兵力分散，罗刹如果增援就更难对付了，应该趁敌人物资储备不足速战速决，7月直抵雅克萨，招抚不成就攻城，否则暂驻莫克顶观察敌情再定下一步计划。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希望现在出兵就打，然后呢先招抚一下，招抚不成就打，打不下来呢我们再观察。康熙看到策略方案之后非常不满啊，直言斥责说，你们的这份方案叫疏为疏劣啊，太粗糙了。之后康熙下旨说，乌拉宁古塔的士兵没有经历过大战，不熟悉行军作战的纪律，巴海和他的副都统部署之间又不和睦，难以统一指挥，最终决定巴海留守乌拉，由萨布素以副都统的身份领兵前往。巴海两代抗俄经验丰富，康熙为什么决定让他留守后方，这背后有哪些深层考量？
1: 我觉得巴海还是只能猜中康熙帝的一半的想法，就上来我说，哎，我还要先招抚，我觉得这个好符合康熙对这事儿认知啊，先礼后兵这事儿是要的。但是康熙帝并不想速战，他一直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做准备，他的目的不是说我简单把他打退了就完了，因为一直就是打退人还会再来的，对吗？所以我要解决的是一个战略，他的战略目标是确认的，而巴海和这个战略目标的执行我觉得是错位的。那在这个模式下，以康熙皇帝的态度，那我就是不用你，对吧？你至少要保证和我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再有呢，就是我觉得他也在考量一件事，就是当地的这个部落的人，包括人民，包括这些兵士之间，如果你和底下的人不能和睦的话，在整个的这个战争当中会处于很被动。就是我觉得这是他认为巴海在同场一个短板，他并不能统一指挥这个自上而下的当地的人。所以我觉得基于这两个原因，他换掉了巴海，选择了这个萨布素。
0: 这个我们做投资的有这么一句话，叫你此前赚钱的经验有可能就是你亏钱的陷阱。这个巴海和他父亲沙胡尔达此前很英勇啊，打了很多胜仗，把人家清除了很多，那为什么现在是这局面了？比原来更差了，人家黑龙江整个堡垒都建成了，你们此前做的这些，那就是原来咱不知道情况，现在知道情况了，你还这样，那你这人就改不了了。就是如果不是你们父子打完就撤，打完就撤，可能会这样吗？我现在已经告诉你了，叫建成永戍黑龙江，你还给我上说趁着他们援军没来赶紧就打完， 打完因为距离太远，打完我们才能回来，你还想回来，那我教育你，因为此前肯定跟他说清楚了不能这样了，结果改不了。那改不了，康熙这时候对这个问题是很暴躁的，

0: 就这个问题已经动了他的底线，谁不支持他这个，他就用极其压力，所以巴海这回完了，首先就建立黑龙江将军，你宁武塔将军就被分权，首先让你的副手就上，这是公司管理惯常的，直接给你架空。 很快巴海就因为报说欠收这个免职了，但免职以后后来还挺优待，回来还当内大臣，就这么一个劳苦功高的康熙，在这个时候处理毫不手软，意味着什么？首先，这件事对他很重要；第二，就我们经常说，为什么大帝国都有这个边疆的行政的这个管理成本很高，有的时候无法覆盖，这就是一个难题。是什么难题呢？关外，特别是北面宁古塔， 那的人你很难用中央的行政考核啊，日常的官员轮换去管理他，往往就伪证于他，就是你按照你的情况办就行，这样就往往出现什么呢，就是他的认知和朝廷的认知差距特别大，他考虑就是我没人啊，部落都是这情况啊，然后对方是啥情况，他总从眼前他这个地域，他跟中央的这个错位越来越大，往往就是这种情况呢，你必须得当机立断换掉他，即便换掉他了，康熙还是要不断的面对。
1: 咱们说东北的这些还是秉承自己的经验，就是我打完我还是不想跟那儿待，他跟康熙的咱说认知责任感甚至信仰都不太一样。
2: 嗯，你们怎么看他提拔的这个人啊，是巴海的副手萨布素？
1: 因为萨布素好像是在很小的时候就是在宁古塔入的伍，在当地已经很多年了，所以呢他对于当地无论是整个的这个军队构建和包括地理等等一系列他非常的熟悉，他好像也有一些抗俄经验， 而且这个人啊，他任性十足，又了解当地。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之所以选他，两件事：第一个，他应该是符合康熙皇帝这个所谓大战略思路方向，这是一定的；二来，关键是一般来讲，主将和副手他们之间总是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异，对吧？我们说三国时期马谡跟王平还不太一样的，对吧？第二个，我觉得像这种长期在当地在一线奋战的这些将官们，
0: 执行力比较强。对，就是因为关外他比较远，距离远，所以一般朝廷任命这种宁古塔将军啊，什么驻辽东防守将军，首先一点要信任，因为他远嘛，很多权力就交给他了，军政合一都交给他了，而且地方远，有一些东西你上报也没有那么的及时，所以像巴海或者这个萨布素 都是朝廷信任的，都是特嫂，像萨布素他祖先祖父啊还是曾祖，就是努尔哈赤建后金他就来投了，所以一直在本地宁古塔周边。第一个就是信任，政治上是可信任的，这个可独当一面。第二个，萨布素呢确实从小跟他父亲一块在这个征战，流到关外就是要打的， 讨伐各种骚扰啊，不听话的，有叛乱的这种，就是要打的，所以他肯定阵战没问题。第三个，他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是笔帖式出身，
2: 文武双全，
0: 在关外这种一直留着打的这种懂文化的极少。在康熙看来，我的这个信仰，我对于中华帝国的责任感，要有点文化的人才能听懂。你跟巴海他听不懂啊？啥？你就不懂啊？因为原来八旗咱们讲过，就全民皆兵，没有东西就出去，人家那个逻辑，而且他们又没跟着入关，他们没受到 更多的中原礼教，巴海人就不理解，那他来抢我的，我给他灭了，
2: 就完了，
0: 这不多好啊！所以那萨布素呢，康熙寄予厚望，一个是你也可信任，另外你文科出身，咱们从形而上的方面能沟通，这是他特别信任的，所以跟他做了沟通。然后呢，确实有这观点，就是朝廷安排一个偏远地方的 都统和副都统一定要有制衡的，所以他俩所属旗都不一样，一个是镶黄旗吧，一个是蓝旗，反正就是本来就要有制衡。那
3: 康熙在面授机宜的时候发现两个人反应不一样，然后两人回去以后执行的动力也不一样，那对于康熙而言，这个时候你不用萨布素没有别的可换的，因为你的根基必须得有，你在当地你还能塌下心来在当地进行奋战。嗯，但是康熙却望找一个能懂我的将领，这个愿望还是落空了。因为康熙22年9月，萨布素就上奏说建议把3000士兵分为3班轮番驻防，这样大家就不用长期固守了嘛。 康熙23年1月，萨布素又上书主张速战速决，不久户部更是奏报说黑龙江的耕牛全死光了，农具都损坏了，屯田难以开展。康熙是一眼看穿本质，说这些都是拖延之词，目的就是迫使朝廷从黑龙江撤兵。他直言点破说，萨布素出身微贱，难以统御那些被贬谪到黑龙江的骄悍兵丁，军心不一，调度不灵，必须由京城派重臣前往统一指挥。康熙随即命令都统彭春赴黑龙江总领全军，同时特派户部的重臣专督屯田，确保不因出兵而荒废农耕，做到耕战两不误。
1: 看来这个萨布素还是 没当过巴海这个角色啊，咱现在回头想，也许巴海是先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要求必须速战速决的。那他上任之后也遇到了，就是
2: 就是这个萨布素懂康熙，但是心有余力不足，
1: 力不足，对吧？因为大量的兵士也确确实实不一定是当地，对吧？因为说直了也说了，
2: 都是贬谪过去的，
1: 有贬谪到的这些兵丁，这些兵丁从天子脚下或者从哪里来了，也觉得这当地如此蛮荒。换句话说，他可能比别的兵士还是有点文化，是吧？有点这个内容，所以。一方面呢，确确实实，在古代的战争当中，受气候方面影响是非常大，各方面的能量或者资源保障又不行，水土又不服，所以确实渭南情绪啊，生活习惯啊，包括我们刚才也提到这种思念家乡，因为毕竟就是我自己去了嘛，对吧？等等一系列，就容易出现消极怠工。那大家都是这态度，那我赢了还不行，对吧？我打仗让我快速赢还不允许，那在这样的模式下怎么办？那我们就。逼迫你这样做呗。当然我自己也觉得，你说萨布素这种给康熙的这样的奏折，是不是也是在，虽然不直接说，是换一个模式告诉你看，我也不行，我听你的，我懂你的战略，可我做不到啊，他们底下就这么干，你让我怎么办呢？我觉得他在另一个维度也是一种诉苦，哎，我换一个模式告诉你，你赶紧给我解决问题。
0: 另外他新建黑龙江将军，这整个的这一片地域其实所有的东西都开拓性的，你没有人嘛，你没有粮嘛，甚至你连基本的这种建设的这个团队都没有，对于萨布素而言肯定也很难，所以大家都知道难。那就是我萨布素有这个动力，就是皇帝的旨意我权力，但是这个项目需要调用的资源已经超出我这个项目经理的权限了，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他面临的那些问题是他真正遇到的，就是屯田，那可能屯田的这个兵士就会故意毁坏这个农具，毁坏，因为后来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是把牛什么的给害死了什么的，希望什么的，就是你这事执行不了，咱不就撤回去了吗？我又回家乡了吗？你看这种他是人之常情，即便你萨布素也是土生土长，但这种事你有违当时人性或者叫趋利避害的这个，他确实没有力量。所以呢，理论上讲，第一个就是巴海也好，他也好，首先说的都是实话，要不是实话这就问题，他们其实这些人都不怕死的，都很英勇，但做这些事儿不是一个当地的武将能做得了的，所以跟康熙实话实说。康熙呢，第一个就是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要招式什么呢，就这件事儿不办根本不行，我把你们都换走，所以我从京师派大员，都是副都统啊，副都统意味着什么，就副旗主了，几乎就是这种，我你当地只要在旗，我随便指派你必须得听，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恐怕也有招式，第二个就是说这件事儿无论谁说都不行，为什么呢？你萨布素虽然是我信任的，你只要表现一点拖延，我就让你靠边站。对康熙而言，就是既有实际的考虑，也有向外招式，说这件事儿不只要干，还要干好。但即便这样，后来也出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理解康熙的伟大之处在哪，要拿他跟后世君王比，他的后世清晚期的时候同样的情况做得一塌糊涂。
2: 康熙备战三年，至此将帅选定，兵员配齐，战船齐备，粮道通畅，驿站贯通，屯田稳固。康熙24年，大清帝国反击沙俄，收复雅克萨的正义之战正式打响。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在中华文明沉淀千年的厚土中，有这样一类器物，它诞生于烈火与金属的熔铸，又见证了礼乐与干戈的兴衰。它既是庙堂之上的神圣重器，又是万千工匠智慧的结晶。它的名字叫青铜器。走进博物馆里那一件件斑驳的青铜器，就是翻开了中华文明最厚重的一章。在博物馆的青铜展厅里，你会看到各式各样的器物静静陈列。烹煮成食的吹气石器被赋予了一言九鼎的分量，祭祀宴饮的酒器水器铸下了中国二字最早的印记。钟磬鼓铙的礼乐重器让2400年前的乐音回响至今，还有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梁器、印符、车马之具，却在历史的关键处悄悄改写了一个王朝的命运。那么，在这些斑驳的铜绿之下，究竟尘封着怎样的烽烟与荣光？这一件件沉默的重器，又诉说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文明密码呢？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四集《青铜流彩》。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上一讲啊，我们讲了博物馆里的书画类文物有多么的重要，但啊，并不是每个博物馆里都能有不错的书画藏品。俗话说，平面的书画不好找，立体的器物是满地跑。博物馆里啊，收藏的古器物可真是太多了。因为博物馆里古器物的类型有很多，所以呢，按照文物学的标准呢，有四个比较大的门类，分别是铜、瓷、玉、杂。铜呢，就是青铜器；瓷呢，就是陶瓷器；玉是玉石器；杂是工艺杂项。那我们就从今天开始啊，就一个个来讲。先来讲这四大类当中的老大哥——青铜器。想要了解青铜器呢，就得先知道什么是青铜。这个青铜啊，它可不是一种天然的金属，而是红铜和锡、铅这些金属混合在一起制成的合金。那为什么要使用合金呢？是因为纯的红铜它太软了，在实际生活当中啊，不太好用。但是呢，加入了锡和铅之后呢，青铜的硬度就大大提高了。而且啊，它在融化的时候流动性特别的好，冷却凝固的时候呢，还会稍微膨胀一点，这就使得它特别的适合用来铸造各种各样复杂形状的器物。其实啊，这种合金做的器物啊，最开始的时候它是金色的，所以呢，在古代文献当中也被称为极金。但是啊，随着时间的推移，青铜器啊，无论是埋在地下还是暴露在空气当中，都会与水分、空气、微生物等发生化学反应，于是啊，就会生成青绿颜色的铜锈，这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它的样子。我国的青铜器的历史啊，真的是非常的悠久。早在夏朝的时候，青铜器呢就已经出现了。在那个时候呢，青铜器呢主要是一些小型的工具和装饰品。到了商周时期，青铜器呢迎来了它的鼎盛期。这个时候的青铜器啊，种类变得特别的丰富，用途呢也非常的广泛。那么都有什么呢？我根据文物学的分类标准啊，总结了青铜五大器，分别是刃石器、酒水器、乐器、兵器、杂器。是不是听起来感觉很简单？那这些名字呢，也都是一目了然的，知道都是干什么用的。但是啊，您先别着急，这每一种器型下面啊，还可以分成各种具体的器具，而这些器具的名字也是五花八门，咱们一个个来说。那我们先来说刃石器。所谓的刃石器呢，就是吃饭或者做饭用的东西。

但是它们呀，可不仅仅只是吃饭用的器具，它还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那认识器的类型呢，也非常的多，常见的有鼎、簋、笠、眼、斧、许、斗等等。首先啊，说鼎。

相当于咱们今天家里用的锅或者大碗。但是后来啊，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作用可不单纯的只是炖肉了，它还被赋予了很多政治上的意义，成为了国家权力的象征。比如说呀，我们都知道有个成语叫做一言九鼎，就足见鼎的分量它有多重。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那件后母戊鼎，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大克鼎，还有天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太保鼎，安徽博物院的镇馆之宝铸刻大鼎，都是鼎的典型文物。那说完了鼎，咱们就要说说鬼。鬼呢，一般是圆口双耳，有的还有盖子，它主要呢是用来盛放煮熟的谷物，就特别像咱们今天的饭碗，是盛放主食的器具。那在古代呢，鼎和鬼常常是配套使用的，不同等级的人使用的鼎和鬼的数量都是有严格规定的，这就是所谓的列鼎制度。天子用九鼎八鬼，诸侯七鼎六鬼，大夫五鼎四鬼，士三鼎二鬼。那从这里呢，就可以看出来古代等级制度的森严。那中国国家博物馆呢，有一件立鬼，首都博物馆呢，有一件班鬼，都是鬼的代表。还有立，这个立的样子啊，比较有特点，它有三个中空的足，哎，有点像咱们现在的锅，但是底部呢是空心的，它主要呢是用来煮粥或者炖肉的。因为啊，这种空心的足可以增大受热面积，让食物更快的煮熟，设计是不是很巧妙哈？首都博物馆的这件博举立可以算是立的代表文物了。眼呢也很有意思哈，它是由上下两个部分组成的，上面的东西啊叫做赠，下边的是立，中间还有壁。那赠呢就是用来放食物的，立呢是用来煮水的，而中间的那个壁呢有很多的小孔，哎，就是通过这些小孔，立里边的水呢就会变成水蒸气，把赠里边的食物给煮熟。所以我们说呀，这个眼它不就是咱们今天家里用的蒸锅吗？眼呢可以说是古代烹饪技术进步的一个体现了。江西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兽面纹鹿耳四足青铜眼就是眼的代表。那釜和许这两种石器相对来说呀不太常见。釜呢是长方形的，有盖儿，盖儿和器身的形状大小啊基本是一样的，合起来呢就是个长方形的盒子，它呢主要是用来盛放黍、稷、稻、粮等谷物。许呢也是用来盛放粮食的，形状呢有点像长方形的斗，不过呢它也是有盖儿的，盖儿和器身都有四个短足，看起来很精致。最后是豆，那这个豆呢可不是咱们现在吃的豆子了，这个青铜豆呢有点像现在的高脚盘，上面呢是一个圆盘，下边呢有高高的饼，有的呢也有盖子，它一般呢是用来盛放腌菜、肉酱等调味品的。那在这么多青铜石器里边啊，知名度最高的应该就是鼎。那我们啊就来说一件非常重要的鼎，安徽博物院的镇馆之宝铸刻大鼎，也被称为楚大鼎。铸刻大鼎呢是战国晚期楚国的青铜刃石器，它的个头啊特别的大，高113厘米，口径87厘米，腹围290厘米，重达400公斤。那咱们先来看看它的样子，鼎呢是圆口的，肚子呢是圆鼓鼓的，底部呢是圆弧形，还有两个腹耳，耳朵的上部呢向外张开，就好像两只大大的耳朵在听着什么，下面呢是三只蹄足稳稳地支撑着整个鼎身。再仔细瞧瞧啊，鼎腹装饰着一周凸起的圆箍，圆箍上呢还有磨印的花纹，这就特别像是给鼎穿上了一条漂亮的腰带。那双耳和颈部的外壁呢也有磨印菱形的曲龙纹，那这些纹路呢细腻精美，就像是一幅精美的画卷。足根部呢是高浮雕的兽首纹，那兽首真的是栩栩如生，仿佛随时都会活过来一样。这件大鼎呢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它身上的铭文。大鼎的口沿处啊刻着12字的铭文，它的大意是啊，铸刻为王室主管祭祀的各部门呢铸造了这个鼎。那有学者说呀，这个铸刻就是从其他诸侯国里请来的工匠，它不是楚国本地的。那这就说明在当时啊，工匠们的技术交流很频繁，不同国家的工匠呢都会相互的学习，相互的合作。而且啊，在大鼎的前足足根跟左腹下外壁各刻有安邦二字，这两个字可不简单，它体现了这件大鼎是安邦定国的重器，承载着当时人们对国家安定繁荣的美好。

0: 希望。这么珍贵的大鼎是从哪儿来的呢？它呀，出土于淮南市谢家集区的李三孤堆楚王墓。这个地方啊，就在寿县城东南的25公里处。这个寿县呢，古称叫寿春，是战国时期楚国的最后一个都城。从公元前241年到公元前223年，楚国呢都在这里定都。李三孤堆楚王墓啊，可是目前唯一能认定的楚王墓葬。大多数学者啊认为这是楚幽王的墓。不过啊，这座墓葬真的是命运多舛，先后经过了2次被盗掘。1933年啊，他第一次被盗之后啊，所获的700余件文物先是存放在寿县，第二年呢就被运到了当时的安徽省的省会安庆。后来啊，抗日战争爆发，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文物啊，这些楚器呢就跟着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一起南迁，先后呢在重庆还有四川的乐山等地暂存。他们就像是一群流浪的孩子，经历了漫长的迁徙之路。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啊，他们才又回到了南京，存放在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位于南京朝天宫的库房。1948年啊，江南铁路局派出了专车来运送这些文物回到安徽。当时啊，装了26个大木箱，还有一个大铁皮箱，总共约700多件。先是啊，运到了安徽的芜湖，后来呢，又被转运到了合肥，交给了安徽省博物馆筹备处。从那以后啊，这些楚器就成为了今天安徽博物院的重要藏品。但是这件铸刻大鼎啊，历经沧桑，早已是伤痕累累。1955年呀，安徽省博物馆专门聘请了苏派青铜修复专家金润生兄弟来修复铸刻大鼎。这兄弟俩真的是手艺高超，经过了他们的精心修复，铸刻大鼎焕然一新，重新绽放出了它的光彩。从那以后啊，铸刻大鼎就成为了安徽博物院的国宝级文物，一直被珍藏着。1958年9月，毛泽东主席视察安徽省博物馆。当毛主席走到大鼎前，他非常的好奇，仔细地向工作人员询问大鼎的历史和文物价值，还绕着大鼎走了一圈，认真地观看鼎耳上的花纹、口沿上的铭文和足根部的浮雕。看完之后啊，毛主席兴奋地说，好大的一口鼎，能煮得上一头牛啊。参观结束之后啊，毛主席还发表了关于博物馆工作的重要指示。他说，一个省的主要城市都应该有这样的博物馆，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的力量是一件很要紧的事儿。毛主席的这句话呀，让我们更加明白了博物馆和文物的重要意义。2014年，为了纪念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永久设立了国家公祭鼎。那这个国家公祭鼎呢，就是以铸刻大鼎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而成的。为什么会选择楚大鼎作为公祭鼎的原型呢？我想啊，一是因为楚大鼎气势宏伟，代表了中国古代高超的铸造工艺；二呢，是因为楚大鼎在抗战时期的迁徙经历，就像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见证了中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艰难历程。它最适合承载着中华儿女铭记历史、警示未来的深刻内涵。
1: 铸刻大鼎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件青铜重器的故事，鼎身上的安邦二字寄予着深沉的家国情怀，战火中辗转万里的沧桑历程，让它成为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承载者。在青铜器的世界里，像铸刻大鼎这样以器载史的例子还有很多。青铜器最了不起的地方，不仅在于它精美的造型和高超的工艺，更在于它身上常常铸刻着铭文。这些铭文记录着当时的祭祀、战争、分封、赏赐，是我们了解商周时期最直接、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有时候，一句铭文的发现就足以改写一段历史，甚至揭开一个民族称谓的最早源头。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青铜酒器，让中国二字首次出现在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呢？国宝何尊入藏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历程，又经历了怎样的坎坷与波折呢？
0: 说完了吃的啊，我们该来说说喝的了。这个吃饭喝酒呢，是

0: 永远离不开的话题。所以啊，青铜器当中有石器，它就有酒器和水器。在中国古代呢，酒可是祭祀礼仪等重要场合当中必不可少的东西，而盛酒饮酒用的青铜器呢，那可真是大有讲究，种类繁多，每一种都有独特的造型和用途。咱们啊，先来看看青铜酒水器都有哪些种类。首先呢是尊，尊呢一般是池口，腹部呢粗而且很深，有的呢有圈足，形状是多样的，有圆形、方形，还有各种鸟兽形状的。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那件著名的四羊方尊，造型真的是精美绝伦，四只羊栩栩如生，展现了古代人高超的铸造工艺。还有酉，酉呢通常是椭圆口，深腹，有盖儿，还有提梁，它的造型呢比较独特，看起来呢就很有韵味。酉呢主要是用来盛酒的。山西博物院呢有件很有意思的文物啊，叫做鸮酉，它的整体造型呢是一只猫头鹰的样子，非常的可爱，所以呢也被大家亲切的称为蒙版猫头鹰。壶的种类就更多了，有方壶、圆壶等等。壶的用途呢非常的广泛，既可以盛酒也可以盛水。它的造型呢一般是有盖儿，腹部比较大，两侧呢有耳，方便来提拿。河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连鹤方壶就是代表器。还有一个最难认的字儿，雷。雷呢也是古代的一种大型的盛酒器，同时呢也可以盛水。在古代啊，雷啊常被用于礼仪场合，是一种重要的礼器。四川博物院的镇馆之宝西周象首耳卷体魁文铜雷就是青铜雷当中的精品文物。好了，咱们介绍了这么多种青铜酒水器，其中呢最为重要的当属是尊了。尊呢在古代的祭祀宴享等重要的场合呀都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它代表着尊贵和敬重。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尊，就是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和尊。这件和尊啊整体的造型非常的庄重威严，它的口沿呢是喇叭状的，微微的向外吃，颈部呢比较长，上面装饰着蕉叶纹和饕餮纹。蕉叶纹呢就像是一片片芭蕉叶，线条流畅，给人一种舒展的感觉。饕餮纹呢神秘而庄严，它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秘的怪兽，有着独特的造型和寓意，一般呢是用来装饰在青铜器上，体现出一种庄重肃穆的氛围。和尊的腹部呢稍稍的鼓出，这里边呢也装饰着精美的饕餮纹。这个腹部的饕餮纹呢相比颈部的呢更加的立体形象，每一个细节啊都刻画得非常的到位。再往下看呀，和尊呢有一个高高的圈足，圈足上呢也有纹饰，是一圈夔龙纹。夔龙呢是古代神话传说当中的一种龙形的动物，它的样子呢有点像蛇，但是呢又有爪子，一般呢被认为是吉祥的象征。这些夔龙纹呢围绕着圈足，首尾相接，仿佛啊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从铸造工艺上来看啊，和尊采用了当时先进的分铸法。分铸法呀就是把器物的各个部分分别来铸造，然后呢再组装在一起，这样啊可以使器物的造型更加的复杂精美，也能更好地展现出各种纹饰和细节。那这件精美的和尊是怎么被发现的呢？1963年啊，在陕西省宝鸡市的贾村镇，有一位姓陈的村民，有一天啊，他就发现这个土崖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发光，他就好奇的过去看看，结果啊，竟然发现了一件青铜器。那个时候啊，大家对文物的认识可不像现在那么深刻，所以啊，这个小陈也没太当回事儿，就随手把这个青铜器啊拿回了家，当作普通的物件啊放在角落里。后来啊，小陈啊因为要搬家，就觉得这个青铜器呢带着不太方便，就把它给了自己的哥哥。他哥哥呢也不知道这件东西的价值，所以呢也没太在意。1965年啊，他哥哥呢因为经济困难，就把这件青铜器呢拿到了宝鸡市的废品收购站。好在啊，废品收购站的工作人员啊觉得这个青铜器的造型哎它挺特别的，就没有马上把它当成废品来熔炼，而是放在了仓库当中。有一天啊，宝鸡市博物馆的一位工作人员啊在日常巡查废品收购站的时候，偶然间发现了这件青铜器。这位工作人员可是个行家，他一眼就看出了这件青铜器它不简单，觉得呀它肯定有文物价值，于是啊就赶紧报告给了博物馆。 经过专家们的初步鉴定啊，确定这是一件西周早期的珍贵青铜器。后来啊，这件青铜器被送到了北京，请更多的专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鉴定。在众多专家的仔细研究之下呀，发现了它更为惊人的价值。原来啊，在河孙的内胆底部啊，有一篇122字的铭文。这铭文的内容啊，它可不得了，它记载了周成王营建洛邑，也就是现在的洛阳，并且啊，对宗族子弟和进行训告赏赐的事儿。其中啊，有一句宅兹中国，这是目前所见的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政治等方面呢，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河孙的出土和流传过程啊，充满了曲折和戏剧性，它从被发现到最终成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经历了许多人的手，也见证了时代的变迁。如今啊，何尊静静地躺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里，向每一位前来参观的观众展示着他独特的魅力，讲述着几千年前的故事。除了刃石器和酒水器之外啊，常见的青铜器还有乐器和兵器。其实啊，这两个名字你一听就知道，对吧？一个是演奏的，一个是打仗的。那我们先来说说演奏用的乐器。在古代啊，音乐可不只是娱乐，它还会跟祭祀、礼仪等大事紧密相连。古人呢，用青铜铸造出各式各样的乐器，像钟、磬、鼓、铙等等。那这些青铜乐器啊，有的声音清脆，有的低沉浑厚，组合在一起呢，能演奏出动听的乐曲。它们啊，是当时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啊，使用乐器的规格也都有严格的规定，不能乱来。在众多的青铜乐器当中啊，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曾侯乙编钟，那可是王者般的存在啊。1977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空军某部雷达修理所在湖北随州的雷古墩扩建厂房，就在开山炸石的时候啊，突然就发现在红色的砂岩山岗里啊，有片质地松软的褐色泥土。修理所的同志们啊，很有文物保护意识，哎，就觉得这个地下呢可能有宝贝，于是呢施工的时候就格外的小心。果然啊，施工人员又发现了麻灰色的碎石块，再往下挖，看到了一层人工铺砌、大小相近的石板。这一下呀，大家都意识到这地下肯定有古墓，于是啊，他们马上停工，请来了专家，组成勘探小组，开始勘探工作。竟然真的发现了一座大型的古墓，规模大，形制特殊，非常的罕见。当墓室的积水和淤泥被清理后啊，沉睡2400多年的曾侯乙编钟终于重见天日了。这件曾侯乙编钟啊，可不简单，它是我国迄今为止出土数量最多、重量最重、音律最全、音域最广、保存最好、做工最精细的一套编钟了，被称为编钟之王。整套编钟啊，有65件，分成了3层8组，由钮钟、钹钟、甬钟这3种制式的套钟组成，挂在一个彩漆的钟架上，由6个配件武士型的铜柱和8根圆柱稳稳地拖着，总重量超过了4吨，真不愧是礼乐重器啊。最重要的是啊，编钟上刻有错金铭文，根据甬钟正面蒸部上面刻的铭文可知啊，这编钟啊是战国时期曾国的国君曾侯乙的。而最下层居中的钹钟上面啊，也有铭文记载，说呀，楚惠王在得知到曾侯乙去世之后，就送了这口钹钟，曾国呢还特意把原来最大的一件甬钟给取下来，换上这件钹钟来陪葬，可见对于他的重视。从铸造工艺上来说呀，曾侯乙编钟啊可以说是代表了春秋战国时期青铜铸造技艺的巅峰，它用浑铸法和分铸法铸成，还用到了铜焊、铸镶、错金这些技术，装饰技法呢也是非常丰富，圆雕、浮雕、阴刻、修漆、彩绘全部都有，每一处啊都是巧夺天工。重要的是啊，它的音乐性能超强，音乐能跨5.8度，12个半音齐备，就比现在的钢琴少了那么一点点儿，可它却比钢琴早出现2100多年呀。工匠们啊，通过耳测听音，用锐石打磨钟坯的内壁，让每个编钟都发音精准，音色完美， 演奏起来啊，低音是深沉雄厚，中音是圆润淳朴，高音清脆明快，能演奏各种复杂的乐曲。更重要的是啊，曾侯乙编钟是世界同时期唯一保存的铭文与乐音对照的有声文献。钟上有3000多字的错金铭文，记录了音铭皆铭这些乐律理论，是宫廷奏乐的说明书，也是乐律理论的备忘录。它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很多失传的音乐知识，专业性呢比传世文献还要强。而且啊，编钟出土的时候是保存非常的完好，它保留了先秦的乐音信息，借助它呀，我们才能听到2400多年前古人听的音乐了。曾侯乙编钟出土后啊，就开始在各种场合演奏新时代的乐章。曾侯乙编钟呢是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但是啊，湖北省博物馆可不只是一件镇馆之宝，那还有一件青铜兵器，就是著名的越王勾践剑。我们说呀，青铜兵器的种类非常的多，有戈、矛、戟、剑、钺等等。这些兵器啊，有的是用于近战，有的呢是用于远攻，每一种呢都有它独特的设计和用途。它们呢不仅是战争工具，也是当时工艺水平和军事文化的体现。那越王勾践剑呢，是在1965年12月于湖北省江陵望山的一座楚国贵族墓里出土的。当时啊，考古队员们小心翼翼地清理着墓葬，突然啊，一把寒光闪闪的剑出现在了大家眼前。虽然啊，在地下埋了2300多年，可它却明洁如新，风光夺目，寒气逼人。哎，就好像是刚刚打造出来的一样，把现场的人都惊到了。那这把剑啊，全长55.7厘米，剑身宽4.6厘米，剑柄长8.4厘米。剑阁正面啊，镶嵌着蓝色的琉璃，背面呢，镶嵌着绿松石，组成了美丽的花纹，就像给宝剑戴上了华丽的宝石腰带。剑身中间啊，有一道高高的棘棱，还装饰着菱形花纹，线条是流畅而又神秘。剑尖呢，微微的向内弯曲，看起来呢，就显得更加的锋利。靠近剑柄的地方啊，刻着8个鸟篆铭文，这几个字啊，写的是弯弯绕绕，像小鸟来飞，又像是神秘的符号。正是这几个字啊，让大家都知道这是越王勾践曾经佩戴过的宝剑。那说起越王勾践啊，我相信大家肯定都不陌生，他的人生啊，充满了传奇的色彩。当年啊，越国被吴国打败，勾践啊，被迫去吴国当人质，给吴王夫差喂马、打扫马厩，受尽了屈辱。但是啊，他并没有放弃，每天是卧薪尝胆，激励自己要报仇雪恨。经过多年的努力啊，勾践终于带领越国军队打败了吴国，一雪前耻。这把剑啊，刚刚出土的时候啊，工作人员还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小试验，哎，就想看看它到底有多锋利。那他们就找来了一沓厚厚的白纸，轻轻的用剑一划，哎，那沓白纸就齐刷刷的都被截断了，就像切豆腐一样轻松。那这可把大家都惊呆了，2000多年前的剑居然还能这么锋利。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3: 曾侯乙编钟让我们听到了2400年前的乐音，越王勾践剑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寒光依旧的锋芒。一个是礼乐文明的巅峰，一个是兵戈岁月的见证。钟鸣鼎食，剑影刀光，青铜器在礼与兵这两个维度上都达到了令人惊叹的高度。青铜器的世界远不止于此，古人的生活几乎被青铜所包裹。 车马上有青铜的马衔，案头上有青铜的灯、镜，还有铜印、铜权。

0: 斗、铜池等。这些器物虽然不像鼎钟那般气势恢宏，却最贴近日常。青铜不只是庙堂上的重器，也是寻常生活里的工具。那么作为商鞅变法的实物见证，商鞅方升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历史地位与形制特点？历经战火的商鞅方升又是如何入藏上海博物馆的呢？
1: 当然啊，青铜器不只是刃石器、酒水器、乐器、兵器这几个大项，还有一些其他的小项，比如说车马器、生活工具、生产用具、铜符、铜印、度量器等等，都很多。因为太多太杂了，所以就干脆把它们呢统称为杂器。上海博物馆呢有一件非常重要的文物，叫做商鞅方升，就应该属于青铜杂器当中的度量器。我们知道啊，商鞅是战国时期超厉害的政治家和改革家。那个时候啊，秦国在各方面都落后于其他的国家，秦孝公就特别着急，就发布了求贤令，要广纳人才。商鞅知道之后啊，就赶忙来到秦国，就跟秦孝公说，只有变法革新，秦国才能强大起来。秦孝公呢，就觉得商鞅说的太有道理了，就马上任命他为左庶长，开启了变法之路。商鞅变法，他变的可不止一次啊，前前后后搞了两次。第一次变法呀，就像是给秦国打了一针强心剂，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法，奖励军功，大家的积极性呢，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了。过了几年呢，商鞅又进行了第二次变法。这次变法里啊，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就是统一了度量衡。这项举措呀，可真是太重要了啊！因为如果没有统一的度量标准啊，那在收税的时候啊，有的地方用大斗，有的地方用小斗，对老百姓就非常的不公平，国家机器呢，也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转。这个商鞅方升啊，就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那我们来看看这件商鞅方升，它的样子啊，很有特点。连柄一块长有 18.7 厘米，本体内呢长有 12.5 厘米，宽7厘米，深 2.3 厘米，实测容积呢是 202.15 毫升，重量呢大概是 0.69 千克。别看它个头不大，上面呢却刻着非常重要的铭文。通过方升里边左臂的铭文啊，让我们知道在秦孝公18年，也就是公元前344年，商鞅监制了这个方升，而且呢还提到了齐国的大夫来访问秦国，说明当时秦齐两国的关系啊还不错。齐国呢也很重视度量衡，齐国的齐威王啊当时也正在搞改革，整顿度量衡呢也是改革的一部分。这段铭文呢正好是填补了历史空白。不仅如此啊，商鞅方升的底部啊还刻着秦始皇26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这说明秦国统一六国之后啊，秦始皇把秦国的度量衡制度推广到了全国。商鞅方升呢也跟着一块去出差，去到了新的地方发挥作用。从公元前344年商鞅铸造它，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123年过去了，商鞅方升呢还是完好无损，这就证明了它作为标准器的质量，也体现了秦国度量衡管理制度的厉害之处。我们说呀，商鞅方升既是商鞅变法的实物见证，也是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重要物证，在我国度量衡史上的地位啊，那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啊，商鞅方升的流传经历却是相当的坎坷，充满了传奇的色彩。它能流传到现在啊，还得感谢清代晚期一个叫做龚新明的人。这个龚新明啊，他家里是世代为官，家境很殷实，自己呢也很有本事，考中了进士。但是啊，他这个人很有骨气，因为啊，当时是晚清的宗室重臣奕匡来掌权。那奕匡呢，他的工作能力啊比较差，名声也不太好，龚新明啊就看不惯，哎，结果把奕匡给得罪了，就被弹劾丢了官。从那以后啊，龚新明就再也不想当官的事儿了，就一门心思去经商，还搞起了金石书画的收藏。1903年的时候啊，龚新明花了大价钱买到了这件商鞅方升，他特别喜欢，专门在自己家里啊腾出了一间屋子，把它和战国时期楚国的印子金饼放在一起，还把这间屋子命名为周原秦亮之室，自己的斋名呢也用的是这个。后来

0: 公新明啊，遇到了经济困难，就把苏州河边上的开滦煤站抵押给了汇丰银行来贷款。眼看要到期了，钱还是还不上，银行说呀，你可以拿这个商鞅方生来接着抵押换钱。还好公新明的儿媳妇朱静怡变卖了自己的嫁妆，才把商鞅方生给保住了。1938年啊，公新明去世之前特意叮嘱家人，谁要是敢把商鞅方生卖了，谁就是家族的罪人啊。 抗战时期啊，日本侵略者听说公家有这么个宝贝，多次上门来威逼利诱，想把商鞅方生给弄走。公新明的儿子公安东啊，就特别聪明，他骗日本人说父亲已经把方生卖给洋人了，这才躲过一劫。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博物馆也想征集商鞅方生，公家子女啊，最后商量着还是把它转给了上海博物馆。从那之后啊，商鞅方生就成为了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博物馆里的青铜器。第一啊，青铜材质特性鲜明，青铜啊不是天然的金属，而是红铜和锡铅混合制成的合金。纯红铜是软的，加入了锡和铅之后啊，青铜的硬度是大大的提高，在铸造方面啊优势非常的明显，方便铸造各种复杂造型的器物。 它原本啊是金色的，后来因为时间久了和外界发生了化学反应，才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青绿色。第二呢，就是器型多样，各司其职。我们说啊，青铜器主要分为刃石器、酒水器、乐器、兵器和杂器这五个大类。像鼎啊、簋啊就属于刃石器，是吃饭做饭用的，而且呢还代表着身份地位。尊呢、友啊等都是酒水器。 在祭祀礼仪这些场合当中的用处非常的大，像曾侯乙编钟这类的乐器呢，是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像越王勾践剑这样的兵器呢，展现了当时的工艺水平和军事文化；商鞅方生属于杂器里边的度量衡，在国家管理方面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三啊，就是身世传奇，见证历史，不少青铜器的流传过程啊，都特别的坎坷。 像之前埋葬铸刻大鼎的墓，就多次被盗掘，还跟着文物一起四处迁徙。后来经过修复，才完好保存。何尊呢，被发现后啊，差点被当成废品卖掉。商鞅方生呢，也是历经磨难，多亏了好几代人的守护，才能留存下来。他们身上的铭文、经历都见证了历史的发展，对研究古代的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所以我们说呀。
1: 青铜器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和智慧的结晶，展现了古代文明的辉煌啊。而在中国古代啊，还有一种器物同样是历史悠久、意义非凡，那就是陶瓷。陶瓷呢，在古代人的生活当中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它不仅是日常使用的器具，还承载着丰富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从质朴实用的民间陶器，到精美绝伦的空鼎瓷器。 每件陶瓷呢，都仿佛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那么下一集啊，就让我们去了解那些陶瓷背后的有趣的事儿，看看它们到底有怎样的独特的魅力。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金箍棒和紧箍咒是孙悟空的两大标志，这两个东西啊，其实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金箍棒象征着能力，而紧箍咒则象征着约束。在《西游记》当中啊，金箍棒出现的概率极高，紧箍咒呢却只被念过屈指可数的几次。但这一点啊，却绝不是说紧箍咒不重要。当孙悟空拿起金箍棒，对应的是排山倒海无所不能的力量，而这份力量究竟将用于何地，是为善还是作恶，是成佛还是成魔，则离不开紧箍咒象征的那种约束性的力量。紧箍咒出于灵山，带上紧箍啊，那是悟空生命当中的一件大事。假如这个东西套在猪八戒的脑袋上，我们可能还觉得舒服一些，因为猪八戒经常犯错误，但他却偏偏套在了孙悟空的脑袋上。从感情的角度来说呀，因为一部《西游记》几乎是贴着孙悟空的心。

0: 来写的，所以很多读者就很容易站在悟空的情感立场，对悟空脑袋上戴的这个紧箍痛恨万分。那么如来为什么非要把这个讨厌的东西套在孙悟空这样一个热爱自由的脑袋上呢？是仅仅为了折磨这个可怜的猴子吗？还是确实有他必然如此的原因呢？我们的看法是啊，尽管从感情的角度出发，这个箍确确实实给孙悟空带来了很大的痛苦，所以显得十分可恶，但是啊，从理智出发，套在孙悟空脑袋上的这个紧箍却并非是无事生非的多此一举。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有三个。第一，是紧箍可以改变唐僧和悟空之间的力量对比，树立唐僧对于悟空乃至整个取经队伍的绝对权威地位。紧箍咒是三藏对付孙悟空的杀手锏，他时刻提醒悟空自己的命门握在唐僧的手中，因而也就必须无条件地听从唐僧的调遣，死心塌地地护送唐僧直到西天取经。二呢，是可以堵住悟空的退回之路。原因很简单，带着这么个紧箍，即使回到花果山，想到自己的命门在唐僧手里握着，心情也不会轻松。与其如此，就不如在隐忍几年面见如来，到那个时候紧箍可以退去，还能得个正果。第三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紧箍有助于解决悟空的意志无力问题。意志无力是一个心理学的术语，用最简单的话来表述啊，就是管不住自己。在很多时候啊，一个人在理智上明明知道他应当去做什么，但他却没能那样去做，反而做了正相反的事情。悟空在西行路上有很多时候啊，也其实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对于孙悟空来说，造成他意志无力的主要问题是他那火爆的脾气以及骄傲的性格。他很容易冲动，并且一旦冲动起来就往往会不计后果。当年呢，他也是做过齐天大圣的，那是级别非常高的高官了，就因为玉帝不请他参加蟠桃会，让他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他就可以大闹天宫，要不是如来手下留情，他恐怕早就死掉了。这种性格在五行山下镇压了500年，其实还是没有多大的改进。如果不能对他的性格进行必要的节制，西行之路是无法完成的。而紧箍则无疑是对他进行约束，帮助他克制冲动的最有效的手段。中国古人有一句智慧的箴言，叫做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只要我们的意志力呢还没有强大到在任何情况都足以自控，则必要的约束就还是不可缺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啊，我们可能都需要一个紧箍咒，哪怕它有时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人生百年啊，终将过去。我们生下来的时候两手空空，死去的时候同样是两手空空，来去空空。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圈，到底能得到什么？到底该追求什么？《西游记》为我们做出了回答。《西游记》呢，是从孙悟空的横空出世写起，到师徒四人包括白龙马成正果而告终。人生成长的痕迹表现得最充分的人就是孙悟空。在这个意义上讲，说《西游记》是孙悟空的一部成长史，那也是毫不过分的。悟空表面上是一只猴子，但谁都知道他其实是被当作一个人，一个功德圆满的理想人物来写的。而在中国的文化当中呢，一个功德圆满的理想人生，按照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表述来说啊，就是他应当完整的经历过四个人生境界。 悟空不同阶段的几个名字，恰恰也与冯友兰先生的几重境界有着若合符契般的对应。第一个境界是自然境界，生活在这个境界的人呐，是所谓的生物的人，他们以最本能的生物形式而存在，追求的是吃饱穿暖喝足等最基本的物质需求。悟空的自然境界呢，是从出生开始到水帘洞探员而结束的。这第一个阶段的悟空无名无姓，被叫做天产石猴。第二个阶段呢，是功力境界，生活在这个境界的人呢，他们的自我意识已经觉醒，他们的生活以自我为中心，追求的是自我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自立是这一阶段的人的最基本的特征。悟空的功力阶段呢，是从水帘洞探员开始的，到被如来镇压在五行山下而告终结。与此相应的，他不但有了孙悟空这个正式的名字，还先后得到了美猴王、弼马温、齐天大圣等一系列用以标志其身份地位的称号。第三个境界是道德境界，生活在这一境界的人呐，是所谓道德的人，他们的一切作为皆以利他为目的，服从于社会伦理道德的需要。悟空的道德境界呢，是从被唐僧从五行山下救出而开始的，到西行取经终结而结束。这时的孙悟空呢，有了一个崭新的名字，叫做行者。第四个境界呢，是天地境界，生活在这一境界的人，一方面依然处处利他，但是因为对社会人生、宇宙万物的真相有了透辟的觉解，所以又能够超越具体的道德狭隘性，所以能够自在自适，天人合一。悟空的天地境界是随着到达灵山取经事业取得圆满完成而到来的。在这一境界呢，他又取得了一个新名字，叫做斗战胜佛。悟空求索一生得到的是斗战胜佛的果位。而佛是什么呢？按照中国佛教的说法啊，佛就是觉，也就是说《西游记》当中悟空经历了这一生所得到的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彻底的觉悟，除了这个他什么都没有。这个启示呢，应当说是振聋发聩的。我们来的时候两手空空，去的时候两手空空，除了这一生一世的体验外，我们什么都没有。所以更好的体验自己的人生，追求更高的生命境界，就是我们生命的核心价值所在。在这个意义上说啊，西游记就好比一幅人生地图，有它在手，我们的人生之路的方向会更加明确而坚定。

0: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1: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0: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1: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0: 哎，在哪儿买啊？
1: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4: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中国新能源行业青春勃发，风华正茂。我们将通过不断的创新进步和世界分享产品、技术、服务，打造适合当地更有竞争力的能源体系，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堪创绿色能源文明。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相关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人与人相处、协作、共事、沟通始终是绕不开的必修课。很多矛盾、误解、内耗，看似是言语之争，实则都藏着沟通背后的真相。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沟通力的真相。好，首先呢，和大家分享张新月的文章《转换视角，寻找第三条路》，摘自《学会说话》。每日晚饭过后，家庭吼作业大戏就要拉开，母慈子孝的美好画面瞬间变成鸡飞狗跳的灾难现场。最后，孩子抹着眼泪继续吭哧吭哧的胡写，家长也已经摸着心脏歪在沙发上生无可恋。稍不留神，这场余波还会升级为夫妻大战。吼作业已经成为当下亲子关系的第一大杀手。很多时候，当我们反复陷入一个死循环，不断地发生冲突的时候，就需要通过视角的转换，给解决问题寻找你死我活以外的第三条出路。在你的眼里，盘子里的一大块奶酪是什么样的？在一只小老鼠的眼里，这一块大奶酪又会是什么样的？老鼠眼中的这一大块奶酪一定与你眼里的不同。奶酪凝乳的每一个细孔都清晰无比，每一点点细微的味道的差异都十分明显。在老鼠的眼睛里，这是一个放大了的奶酪。使用老鼠的视角，相当于把问题放大，你对这个问题会有更具体、更深入的研究。在吼作业的问题上，一个儿童教育专家的视角就是老鼠的视角，他可以把儿童做作业和家长互动这个问题解读得非常全面。他知道每个孩子、每个家庭应该如何因人而异找到问题的解决之道。所以，当你吼到无力，不妨深入去了解一下儿童心理发展、儿童教育、亲子互动等内容，或者请教专家，直接借用专家视角，看看是否有解决方案。这就是老鼠的视角，局部放大。第二个视角，放羊的视角，视野拓宽。想象现在你是草原上的一个放牧人，你手里拿着皮鞭，远远地望着你的羊群，视野十分开阔。每一只羊都尽收眼底，甚至远远跑开的那一只也在你的掌握之中。放羊人的视角是一个看问题时更宽阔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意想不到的资源。你可以坐在沙发上平复一下心情，想象你的孩子、他的同学们都是你的羊群，而草原上还有其他的生物，比如老师、同事、亲朋好友。也许你突然就想到，隔壁同学家里每天都没什么动静，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同事家女儿考上了重点中学，她是怎么处理问题的？在视野拓宽后，解决问题的资源也会随之浮现。第三个视角，直升机视角，俯览全局。吼作业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当你坐上直升机，盘旋于你的生活上空，你会发现很多家庭都在面临相似的

焦虑。当你盘旋于你的整个生命线，过去、现在与未来，你会想到这只是你人生中的一个阶段而已。弗兰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跳出问题，去思考更深刻的本质和意义。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多元的视角能帮助我们跳出情绪与矛盾的枷锁，而在诸多沟通问题中，情绪失控、言语失当更是最常见的沟通障碍。当怒火脱口而出，我们真正想要表达的又是什么呢？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沟通力的真相。好，接下来请你听，当你情绪失控，对他人造成了语言暴力。作者丛飞丛，摘自《我没那么好，也没那么糟》。有些人会因为自己情绪失控而自责，比如父母在孩子犯错时突然大声责备孩子，对伴侣感到不满时瞬间提高音量，对客户、商家或朋友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愤怒如同火山一般爆发。我们常常暗自下定决心，下次努力控制自己，但是当情绪再度高涨时，真的无法控制，于是又自责又下定决心，进入循环。有一次我在街边买小吃，我告诉老板不要加辣，结果老板还是给我加辣了。那一刻我莫名地感到委屈，冲着老板大声喊，我说了我不要辣，为什么还要给我加辣？老板惊恐地看着我说，我重新给你做就好了，你为什么要吼呢？那一刻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他。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真的想抱抱自己，真的想感谢那个会发脾气的自己。那一刻其实我并不是愤怒，而是委屈，我心中有太多的委屈。我的嗓子不太好，稍有风吹草动就容易喉咙发炎，讲话多容易疲倦。我曾经为命运给我一个脆弱的嗓子而感到悲叹，然而随着我个人成长，我知道那不是命运赐予我的，而是我自己吼出来的。当我吃到带辣的街边小吃时，那并不是我第一次吼。年轻时我上课容易激动，声音特别大。我记得在我刚读高中的时候，舍友就对我说，你好好说话，别喊，我们都能听到。那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是在用大声喊叫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别人可以正常说话，但是在我的潜意识中，我认为只有通过大声喊叫别人才能听到，这是一种非常不科学的用嗓方式。然而在我成长的环境中，只有这样才能让我被人们听见。我的父母是典型的双聋者，这并不是说他们耳朵有问题，而是他们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对我进行一些强度不大但是频率很高的干预，一会儿提醒我应该这样，一会儿担心我那样。我被这些没有边界的干预所困扰，只有通过提高音量，我才能被人们注意到，才能被看见。沉默是无法拒绝的，说不是无法拒绝的，只有爆发怒火才能拒绝。因此我用耗费嗓子的方式自我拯救，获得一丝被人们注意的可能性。那时候我的情绪并不是愤怒，而是委屈，我需要被看到，我需要被理解，我需要被尊重。你可能会用不满和愤怒的大声喊叫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实际上你在说，看我，看我。你不相信自己以正常的方式来表达需求，别人能听到。事实上，他们确实没有听到你正常表达的需求，这让你感到被忽视，而且这种被忽视会给你的精神造成极大的困扰。因此，你需要意识到，你所展现的愤怒，表面上其实是内心的委屈。这是因为你感到被忽视的委屈，感到被没有边界感的人侵扰的委屈。不被听见和看见，就像被这个世界遗忘一样，这种感觉非常。

非常可怕。提高说话的音量只是你自救的方式而已，你可以同情并关爱这样的自己。可惜的是，当你提高音量，激动、愤怒，急切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时，对方会被你的情绪淹没，他们开始关注你的态度，忽视你说话的内容，你又一次被忽视了。这增加了你的绝望感，这个过程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人们总是无意识地采用错误的自救方式，使自己再次陷入熟悉的绝境。那么该怎么办呢？你需要回顾一下自己小时候是如何被忽视的，你的需要为何没有被看见，你的声音为何没有被听见，你曾经是如何学会竭尽最后一丝力气来自救的，这种自救方式在你长大之后为什么不再奏效，与小时候的你自己和解，放下小时候学到的用吼叫来获得被关注的方式，然后重新学习新的被关注的方式。新的方式就是以温柔而坚定的方式表达自己。你的坚定不是因为你的声音大，而是因为你值得被关注。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指尖敲响文字，消息瞬间传递，数字化沟通早已融入我们的生活，可是便捷的线上交流为什么常常会造成误会？高效的信息传递为什么难以抵达彼此的内心？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沟通力的真相。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分享《人际连结的实质》，作者杰斐逊·费希尔。前不久，妈妈突然给我发了条信息，问起我们家的白色汽车。我在法学院学习期间开过这辆车，后来转给我的弟弟妹妹开。车停在我父母家的车道上，我已经很多年没开了。以下就是我们信息对话的内容。妈妈说：你知道那辆白色尼桑车跑了多少英里吗？我说：不知道，妈妈。妈妈说：你真的不知道里程数吗？我说：是的。妈妈说：好吧，我还以为你会知道那辆白色尼桑车跑了多少英里呢。我说：妈妈，我要怎么说呢？我真的不知道那辆白色尼桑车的里程数。妈妈说：那算了，杰斐逊，我只是不喜欢你讲话的态度。说实话，妈妈误解了我，这让我忍俊不禁。谢天谢地，他此刻没有站在我面前。碍于文字无法体现情绪，我马上打电话给他，用轻松亲切的语气诚心诚意地向他道歉。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明明你心平气和地给对方发消息，对话却……

却突然演变成了争吵。你是否曾在收到对方的电子邮件或聊天信息后，误会他们对你出言不逊，或者误解了他们对你的感受？为什么通信技术越来越发达，沟通反而越来越困难了呢？答案就是，文字的沟通无法精准传达微妙的感情差别，你只是在传输数字化信息，却期望有面对面交流的表达效果。如今，人们非常看重信息传递，但这并不是真正的人际连结。真正的人际连结不仅包含深度信息分享，还包含信息传递的方式和背景信息，它能激起你对归属感、理解和表达的最深层的需求。信息传输，比如短信、电子邮件等的传输，主要是通过冷媒介来发送和接收信息，它是交换形式的，仅注重数据的处理与转化。信息传输效率虽高，但是在助人正确理解信息和确保信息的真实性方面无能为力。我们每天都能看到信息传输带来的问题，这种传输方式致使人们在社交媒体的评论区写下他们绝不会当面说的话，导致了人们写的文本和电子邮件容易被误解。反过来，这也是人们在键盘后面感到安全的原因。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在信息交换的过程中出现了缺失，这亦是问题产生的根源。妈妈把收到的文字短信当成真实的我在和她对话吗？没错，她确实读了我的文字，但是她还要通过我的声音才能理解我真正的意思。请不要误解，我承认在当今的数字化大环境中，远程互动绝对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是观念上的错误则在于认为信息传递可以代替真实的人际连结。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就好比看乐谱并不等同于听交响乐团的演奏，阅读关于日落的文字并不等同于亲眼观看日落的美景。传播只是转换了信息，而人际连结能为这些信息注入生命力。因此，你应当亲身感受微笑的温暖，而不是通过表情符号来读取微笑。

0: 执笔为剑，不负韶华，轻装前行，奔赴考场。2026年高考在即，财经阅读推出特别策划，执笔逐梦，轻装上阵，2026高考全景护航，聆听往届学子的应试心得与成长故事，送上专业心理疏导与科学生活指南，陪伴每一位逐梦少年自信笃定，从容落笔，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前程。
1: 欢迎收听特别策划，执笔逐梦，轻装上阵，2026高考全景护航。在高考的路上，从来不是一个人，有一群人，他们比你更早起床，更晚入睡，他们在考场外静静地等待，不敢多问一句考得怎么样，却在心里念了千百遍，孩子，你辛苦了。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分享莫言的文章，陪女儿高考节选。那天晚上，带着书、衣服、药品、食物等诸多在这三天里有可能用得着的东西，搭出租车去赶考。我们运气很好，女儿的考场排在本校，而且提前在校内培训中心订了一个房间，这样既是熟悉的环境，又免除了来回奔波之苦。安顿好行李后，女儿马上伏案复习语文，说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我劝她看看电视或者到校园里转转，她不肯。一直复习到深夜11点，在

我的反复劝说下才熄灯上床，上了床也睡不着，说自己忘了墙头马上是谁的作品。我索性装睡不搭他的话，心中暗暗盘算要不要给他吃安定片，不给他吃怕折腾一夜不睡，给他吃又怕影响了脑子。终于听到他打起了轻微的鼾，不敢开灯看表，估计已经是0点多了。凌晨，窗外的杨树上，成群的麻雀齐声噪叫，然后便是喜鹊喳喳的大叫。我生怕鸟叫声把他吵醒，但是他已经醒了，看看表，才4点多钟。这孩子平常特别贪睡，别说几声鸟叫，就是在他耳边放鞭炮也惊不醒，常常是他妈扳着他的脖子把他搬起来，一松手他随即躺下又睡过去了，但是现在几声鸟叫就把他惊醒了。拉开窗帘看到外边天已大亮，麻雀不叫了，喜鹊还在叫，我心中欢喜，因为喜鹊叫是个好兆头。女儿洗了一把脸又开始复习，我知道劝也没用，干脆就不说什么了。离考试还有4.5小时，我很担心到上考场时她已经很疲倦了，心中十分着急。早饭就在学校食堂里吃，这个平常胃口很好的孩子此时一点胃口也没有，饭后劝他在校园里转转，刚转了几分钟，他说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搞清楚，然后又匆匆上楼去复习。从7点开始他就一趟一趟跑卫生间，终于熬到了8点20分，学校里的大喇叭开始广播考生须知。我送女儿去考场，看到从培训中心到考场的路上拉起了一条红线，家长只许送到线外。女儿过了线去向她学校的带队老师报到。8点30分，考生开始入场，我远远地看到穿着红裙子的女儿随着成群的考生涌进大楼，终于消失了。将近11点半时，家长们都把着红线眼巴巴地望着考试大楼，大喇叭响起来说时间到了，请考生立即停止书写，把卷子整理好放在桌子上。学生们从大楼里拥出来，我发现了女儿，远远地看到她走得很昂扬，心中感到有了一点底，看清了她脸上的笑意，心中更加欣慰。迎住她，听她说感觉好极了，一进考场就感到心中十分宁静，作文写得很好，题目是天上一轮绿月亮。下午考化学，散场时大多数孩子都是喜笑颜开，都说今年的化学题出得比较容易，女儿自觉考得也不错，第一天大获全胜，赶快打电话往家报告喜讯。晚饭后女儿开始复习数学，直至11点，临睡以前她突然说，爸爸，下午的化学考卷上有一道题说原位溶解，我审题时以为卷子印错，在原位的位子上用铅笔写了一个来字，忘记擦去了。我说这有什么关系啊，他突然紧张起来说监考老师说不许在卷子上做任何记号，做了记号的就当作弊卷来处理，得0分。他听不进我的劝，心情越来越坏，说我完了，化学要得0分了。我说了你不信，你可以打电话问问你老师，听听他怎么说。他给老师打通了电话，一边诉说一边哭，老师也说没有事，但他还是不放心。凌晨1点钟，女儿心事重重地睡着了，但愿她把化学的事情忘记，全身心投入到明天的考试中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物种之源达尔文串，

的伏笔。人类对生命演化的探索便从此有了全新方向。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跟随达尔文登陆群岛探秘独特生灵，还有海岛动植物的奇特分布，回望这段奠定进化论基

0: 程。
1: 1835年到1836年，达尔文搭乘小猎犬号离开了智利秘鲁之后，一路向北航行，而接下来停靠的站点是他整趟环球考察里名气最大的地方，也就是加拉帕戈斯群岛。加拉帕戈斯群岛位于南美洲西海岸的赤道海域，现在呢是隶属于厄瓜多尔。1835年9月15号到10月20号，小猎犬号在这个地方停留了整整5个星期，主要任务呢就是勘测水文地理，绘制航海地图。那这座群岛的名字，它的来历其实特别有意思，说呢16世纪一位西班牙主教最先发现了这儿，他看到岛上遍布着巨型陆龟，就给群岛命名为加拉帕戈斯。那在西班牙语，这个加拉帕戈斯本身就是巨龟的意思。但是他万万没想到，在命名之后的15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人类踏足这片群岛。直到后来捕鲸者和海盗发现这个地方有天然淡水，还能轻易地捕捉到巨龟，所以才开始有船只陆续地停靠。加拉帕戈斯由10座主要岛屿组成，整座群岛都是火山岩结构，遍地黑色玄武岩，大大小小的火山口足足有2000多个。猛地一看呢，这是荒芜贫瘠的一个地方，像是不毛之地，所以达尔文本来以为要平淡地熬过这5个星期，但没想到竟然像阿拉丁闯入宝藏洞穴一样，收获了无尽的自然惊喜。小猎犬号最先在群岛最东边的查塔姆岛登陆，那这个查塔姆岛呢，满眼都是黑色熔岩玄武岩，起起伏伏的小山丘全是古火山口的遗迹，远远看过去就像是黑色波浪那样连绵起伏，你就看第一眼根本不可能吸引你去什么登陆驻足。汹涌的海浪不断拍打着破碎的黑色岩石，岩壁裂缝也是纵横交错，零星长着高矮不一样的灌木丛。正午呢是最热的时候，烈日暴晒之下，地面干裂滚烫，扑面而来一种很窒息的那种燥热感。达尔文尽力地采集植物标本，收获呢是少得可怜。这些矮小的杂草看着根本不像什么赤道植物，反倒像北极的植被。灌木丛远远看上去光秃秃的，就像冬天的枯树，走近你才会发现每一株都长满了枝叶，而且有的还在悄悄地开花。岛上最常见的是那种大棵的灌木，只有一种金合欢和造型古怪的高大仙人掌是可以让你在那儿乘凉的。当地人说，每逢雨季过后，群岛部分区域会在短时间内迅速地披上绿装，哎，到时候你可别走啊，你在这看着，整个一焕发生机。这片区域遍布圆锥形的黑色火山，单单一个小坡上就有60座，而且火山口轮廓都是完好的，规整的火山口错落分布，远远看过去就像一排一排人造的炼铁炉。9月17号的白天，烈日当空，达尔文在坚硬粗糙的地面奔走，穿梭在错综复杂的灌木丛中，虽然疲惫不堪，却被这片古怪又壮阔的火山地貌深深震撼。
2: 查塔姆岛荒芜壮阔的火山地貌颠覆了达尔文的初印象，看似寸草不生的蛮荒荒岛，实则藏着蓬勃生机与独特景致。燥热的熔岩，荒野间藏着不为人知的生命踪迹。这片特殊的火山海岛会孕育出哪些与众不同的独特生灵？这些奇特的生物又会为达尔文的科考之路带来哪些全新发现？
1: 行走间，达尔文偶遇2只巨型陆龟，每只都有200斤左右，其中一只正埋头啃食仙人掌。看到达尔文走近，没有慌忙逃窜，他们只是静静地盯着他，在这看着他，打量他，才慢慢悠悠地看明白了，这么挪步了，走开了。另一只呢，直接发出低沉的嘶鸣，把头缩进龟壳里面，完全懒得理会这位不速之客。在黑色熔岩、无叶灌木和巨型仙人掌的环绕下，这些远古模样的爬行动物在达尔文眼里充满了神秘气息。几只灰扑扑的小鸟好像旁若无人似的，既不怕龟，也不躲避人。

0: 人和所有的海岛原生生物一样，他们从来没有遭受过人类的侵害，自然是毫不畏惧的。也是从这一刻开始，达尔文慢慢地悟出了一个道理，人类常年活动的区域，野生动物自带野性和戒备，并不是天生冷漠，而是历经世代滥捕滥杀，为了自保才慢慢地变得疏离人类。查塔姆岛的黑礁石上爬满密密麻麻的黑色螃蟹，沙滩上成群海狮嬉戏打闹，时不时的就跃入海中。达尔文看着这一切，忍不住的惊叹，这座远看死气沉沉的荒岛，走近之后竟然处处生机盎然，实在是太神奇了，太不可思议了。9月23号小六犬号启程前往查尔斯岛，这座岛屿早有船只往来，六年前还设立了居民点，人们在岛上种植玉米、红薯、甘蔗和香蕉。居民点坐落在距离海岸7公里的内陆高地。让达尔文感到痛心的是，因为人类大肆捕食，查尔斯岛的陆龟数量也是急剧的锐减。史料记载，过去一艘船就能从这儿带走600-700只的巨龟，曾经有护卫舰船员一天之内就搜罗了200只陆龟运走，足以见得人类活动对原生物种的致命威胁。1835年10月8号，船只抵达詹姆斯岛，菲茨罗伊舰长把达尔文和助手还有两个水手留在了岛上，备好了充足的食物和帐篷，约定一周之后折返接应，让达尔文拥有完整一周的专属科考时间。达尔文他们在岛上偶遇了一群西班牙人，这些人呢是从查尔斯岛赶来的。达尔文专程登门拜访了他们2次，还在他们的茅草屋里面留宿了一晚上。跟其他岛屿一样，詹姆斯岛的低处遍布无叶灌木，但是高地的树呢是长得格外的粗壮的，不少树干直径可以达到1米。高地呢常年呢被云雾笼罩，空气潮湿，植被郁郁葱葱，地面呢也是湿润的泥泞的，长满大片的粗沙草，一种小型的水秧鸡在这个地方是大量繁衍的，你走哪儿都能看得见。说有一天，达尔文一行人追踪巨龟的踪迹，在离海边大概10公里、海拔1000米的高地找到了淡水泉。这个岛上原本是没有成型道路的，全是巨龟常年往返饮水，日复一日的踩踏，硬生生地走出了一条蜿蜒小道。那通往水泉的路上总能遇见2对巨龟相向而行，一对呢喝饱淡水了缓缓地返程，另一对伸长脖子啊找那个泉眼儿，着急地去喝水。到了水边之后呢，巨龟只顾着埋头大口地喝水，喝完就慢悠悠地踏上了归途。他们平时栖息在干燥的低地，以仙人掌为主食，也吃树叶、地衣和浆果，还能长途跋涉10几公里寻找水源，完全适应干旱的生存环境。
1: 这些巨龟拥有极强的环境适应能力，能在干旱贫瘠的海岛辗转跋涉、繁衍生息，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量。他们循着本能寻水觅食，在孤岛岁月中静静繁衍世代。常年栖息在不同岛屿的巨龟是否会演化出不一样的外形与习性？生存环境的差异究竟会给同一种生物带来怎样的改变？
0: 当地居民能精准分辨不同岛屿的巨龟，它们的外形特征差异其实还是很明显的。查尔斯岛和胡德岛的巨龟，它的龟壳前部厚实上翘，形状呢就像西班牙的马鞍，脖子和四肢呢偏长。詹姆斯岛的巨龟龟壳圆润黑啊，而且是呈圆顶状的，脖子和四肢呢都是短小紧凑的。这些巨龟的学名叫加拉帕戈斯象龟，也曾经被叫做印度龟。它们是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原住民，几乎遍布每一座小岛。圆顶龟呢是偏爱潮湿的高地的，以树叶还有酸涩的浆果和丝状的地衣作为它们的食物。那安贝龟栖息在干旱的低的地方，依赖多肉的仙人掌来存活。达尔文发现这些象龟还有独特的生存技能，什么技能呢？它们依靠膀胱来储存淡水。 他们去全

0: 哪儿喝水的时候呢，膀胱会蓄满清水，然后慢慢的把它膨大，后续呢水分消耗，水质呢也变得浑浊。说呢这些低地居民特别渴的时候，经常会喝这个象龟膀胱里的液体。达尔文呢还亲自尝过，他说味道不是很好，有淡淡的苦味儿。达尔文还细心地测算过象龟它的爬行速度，一天能走个6-7公里。他甚至很多次尝试骑上巨型象龟，爬到龟壳之后，轻轻地一拍，巨龟呢就会起身迈步往前走。唯一的遗憾是龟背太光滑了，很难保持身体的平衡。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数量比象龟还要多的爬行动物就是鬣蜥。这是群岛独有的物种，别的地方你根本看不见。它们的体型是很大的，就是蜥蜴的蜥啊。然后这个鬣字呢也比较的生僻，字形很复杂。它的这个体型很巨大，大多能长到1米多，然后分为海鬣蜥和陆鬣蜥两类。它们的外形相似，但是习性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在水里的是海鬣蜥，它的脑袋短而且很宽，脚掌呢是带着蹼的，通体也是比较黑，和火山岩的这个礁石融为一体。它们会成群结队的趴在岸边岩石上晒太阳，入水之后游动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就依靠它们扁平的尾巴，就像蛇一样在里面摆动前行，四肢紧贴身体的两侧，强健的四肢还有利爪，是特别适合在海岸边崎岖多缝的这个熔岩上攀爬生存的。那达尔文解剖海鬣蜥之后，就发现它们的胃里塞满了海底碎海藻，没有其他的食物残渣，专属的饮食习惯，尾部和脚掌的特殊结构，加上天生擅长潜水的习性，都足以证明海鬣蜥是纯粹的水生生物。但是达尔文发现他们也有一个特别古怪的本能，就是遇到惊吓的时候，比如他们认为有这个敌人或者天敌侵犯的时候，他绝不会下意识的跳到海里。后来达尔文才弄明白，原来岸上对于他们来说是没有天敌的，他们的天敌都遍布在深海里面，像鲨鱼。这种长久的遗传本能就让他们认定了陆地才是我们安稳的避风港。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生活在陆地上的陆鬣蜥，它们的尾巴很圆，没有脚蹼，然后分布范围呢只是岛里面中部的几座小岛，外形同样是不算美观，肚皮呢是橙黄色的，后背是棕红色的，面部线条平缓啊，就没有什么棱角，呵呵，看着很憨憨的，憨态十足。那陆鬣蜥体型呢是比海鬣蜥小巧一些，多数是3-5斤重，性情呢也是很慵懒，甚至很迟钝，平常呢总是慢悠悠的在那儿爬行，肚皮尾巴贴地在那儿甩来甩去的拖，就是咱们看到的蜥蜴差不多，而且还经常的停下来，眼睛一闭，后腿一蹬，趴在地上打个盹儿啊，随地大小睡。它们以植物为食物，而且尤其爱吃仙人掌。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陆鬣蜥擅长挖洞筑巢，洞穴大多是藏在熔岩缝隙或者是松软的这种凝灰岩地下。洞口也是比较狭小，所以是很隐蔽的。行走在洞穴密布的区域，地面随时都会坍塌，常常让路人觉得很无奈。他们挖洞的方式也特别有意思，前后腿轮换劳作，前腿刨土，把土递给后腿，后腿呢再把这个泥土推出洞口，累了就换一下工种，就是前腿后腿互换分工。 达尔文曾经长时间的观察一只陆鬣蜥，它挖洞，看着它大半截身子埋进土里了。这达尔文呢也是淘气的很啊，他就拽住人家尾巴把人家拖出来，然后这个陆鬣蜥大吃一惊，拖着身子转过来看发生了什么，就盯着达尔文的脸，那个意思是你干啥呀，你礼貌吗，你拽我尾巴。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一共采集到26种陆地鸟，除了一种北美云雀，其余25种都是群岛的特有品种。其中最具科研价值的就是地雀，这群地雀一共13种，全部都是群岛独有的，后来被鸟类学家古尔德划分为4个亚群，也就是后世闻名的达尔文雀。这些亲缘关系极近的同类鸟类，它们在孤立的海岛环境里面完成了形态结构的多样化演化。达尔文最初推测它们只是同一物种的不同变种，那经专业的鉴定之后才知道每一种地雀都是不同的物种，这让这次海岛发现的科学意义大幅提升。除此之外，达尔文还发现11种涉禽和其他水鸟，其中3种是全新的物种，就连常年迁徙的海鸥栖息在群岛的种群也是本地特有，它们和南美洲南部的一种海鸥是有点相似的。达尔文还发现了一个很怪的现象，加拉帕戈斯群岛几乎没有大陆常见的那种大型野生猛兽，除了查尔斯岛人为的带来了一些野猪啊、山羊啊，本地陆生的哺乳动物是寥寥无几的。岛上鸟类爬行动物资源丰富，食物充足，却没有像豺狼虎豹这类的肉食动物。另外，像温润潮湿的林地环境本来是很适合像蟾蜍啊、青蛙它们来生存的，但是岛里面是找不到任何两栖动物踪迹的。所以达尔文大胆地猜测，是不是带有钙质硬壳保护的蜥蜴卵比粘软容易损的蛙卵更耐海水漂泊，更容易跨海抵达火山岛繁衍。除了研究动物之外，达尔文也在全力地采集植物标本。群岛看似荒芜贫瘠，植物多样性呢是非常惊人的。开花植物有185种，隐花植物40种。开花植物里面只有10种是人类开垦之后引进的外来品种，那剩余的175种人家都是群岛特有的。群岛近100种开花植物都是从来没有被记载过的新物种，其中非特有植物大多是美洲的大陆种子，跨越几千公里洋流飘落到这个地方落地生根。而且呢，和动物一样，诸多的植物也有着严格的岛屿专属属性，只生长在某一座小岛，临近岛屿是完全没有迹象的，所以奇特的分布规律也让达尔文陷入到了沉思中。
2: 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收获颇丰，发现了大量独有动植物，它们独特的习性、特殊的分布规律都与大陆生物截然不同，无论是飞禽走兽还是草木植被，都有着自成一派的生存特质。这座年轻的火山群岛为何能孕育如此多的特有物种？种种反常的自然现象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自然奥秘？
0: 加拉帕戈斯群岛科考在达尔文心里埋下了很多自然谜题。第一个谜题就是群岛多数生物都是独有土著物种，在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却和美洲大陆动植物有着明显的亲缘关联。小岛面积狭窄，特有生物数量却极其的庞大，从地质痕迹来判断，这片陆地形成年代是很近的，而这恰好触及了科学界的谜中之谜，就是新物种究竟是如何诞生的。第二个谜题是加拉帕戈斯群岛和离非洲海岸更近的佛得角群岛，它俩地理环境高度的相似，但是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态烙印。前者呢带着美洲生物特征，后者刻着非洲物种印记。地理条件相似，生物谱系却完全的割裂。背后的缘由，达尔文也觉得有点意思啊，耐人寻味。第三个谜题是各岛屿相隔只有几十公里，岩石构造、气候、海拔 都相差无几，甚至隔海相望，但他们却各自孕育专属动植物。达尔文一开始其实没有留意到这一点，是岛屿的副总督劳森先生告诉他的，说呢，这不同岛上的陆龟长得都不

0: 一样。1835年10月20号离开加拉帕克斯群岛的时候，达尔文心里只有满肚子的问号，没有得出任何的定论。直到回到英国，专家团队深入研究他带回来的标本之后，达尔文开始系统地思考物种分化、新物种形成的这些核心问题，慢慢地摸索出自然演化的答案。离开群岛之后，小猎犬号历经四周航行抵达塔希提岛。南太平洋的航海家称这座岛是无上美好的岛屿。小猎犬号刚停泊在海边就被独木舟包围了，一群男女老少特别热情，载歌载舞欢迎船员。达尔文登顶海岛的高处，眺望碧海环抱的埃梅奥岛，珊瑚礁环绕海岸，碎浪化作银线勾勒海岛的轮廓，整座海岛就像是天然雕琢的相框的油画，美得动人心魄。他特意坐船近距离探访环岛的珊瑚礁，千姿百态的珊瑚搭配缤纷的海绵海星，构筑出绚烂奇幻的海底世界。这就让达尔文不禁地想起莱伊尔在地质学原理当中提到的，太平洋当中有无数圆形或椭圆形的珊瑚岛，中心是环礁湖，它们代表海底火山的顶部，而火山口的边缘和底部长满了珊瑚。尽管莱伊尔对珊瑚岛成因的解释似乎是无懈可击，但达尔文这个时候产生了一个想法，他想回国之前搞清楚珊瑚岛的形成过程。
1: 塔希提岛梦幻的珊瑚礁景观让达尔文对传统珊瑚岛成因理论产生了质疑，也燃起了他探索地质真相的强烈欲望。瑰丽奇幻的海底景致不断激发着达尔文深究地质成因的思考，后续的远洋考察能否支撑他的全新猜想？他又能否凭借实地探究解开珊瑚岛的形成谜题？
0: 船只一路横跨太平洋驶向新西兰，看着无边无际的大洋，达尔文在日记里感慨，唯有亲身远航才能读懂海洋的浩瀚，陆地在沧海面前不过是渺小的斑点，每前行一程就离故乡英格兰更近一步。后续小猎犬号途经新西兰、澳大利亚，达尔文见识了澳洲独有的有袋类动物，又新生了新的自然疑惑，说为啥这些动物只在澳大利亚保存下来了呢？后来抵达印度洋的基林群岛，达尔文在这个地方考察证实了他早先对珊瑚礁成因的猜想，在将近200年之后的现在，他这个理论依然是正确的。那关于珊瑚礁的成因，当时流行的理论是这些环礁长在海底的火山口边缘之上，但是达尔文认为造礁珊瑚对海水深度有严格的限制，珊瑚虫是很娇贵的，既不能暴露在空气当中的阳光直射之下，也不能生活在深水里，它们喜欢生活在浅水水域，那个地方阳光充足，食物丰盛，它们分泌的钙质骨骼外壳就形成了树枝状的珊瑚，一代一代的珊瑚虫这么繁衍增生，就形成了珊瑚礁，继而形成了珊瑚岛。达尔文猜想，既然珊瑚虫生活在浅水水域，那么海底要不断地沉降，否则珊瑚礁不可能积累到如此的高度。他在南美洲考察的时候所看到的海陆升降的证据正好支持了他这个猜想。那在基林群岛实地考察了珊瑚虫的生存环境之后，他更坚信了自己的猜想是正确的。回程这一路，从加拉帕戈斯的奇特生灵到太平洋海岛的地质奇观，种种意外收获都为达尔文日后创立生物进化论埋下了至关重要的伏笔。
1: 本期节目中，我们跟着达尔文走完了群岛的五洲科考，见识了孤岛奇特的火山地貌与珍稀生灵，也了解了他对珊瑚岛成因的大胆猜想与探索思考。可萦绕在达尔文心头的自然谜题依旧没有答案。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跟随达尔文的探索脚步，揭开进化论诞生背后的历程。
2: 来块知识，不如讲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

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六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00:00。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8: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9: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

0: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嘉鹏。
2: 大家好，我是李欣。
0: 欢迎嘉鹏，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在平定三藩统一台湾之后，整个帝国的战略重心终于转向了威胁大清长达40多年的北方边患，这就是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边境摩擦，而是一场从顺治朝一直拖到康熙朝，反复拉锯，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领土主权保卫战。沙俄原本并不和中国接壤，在16世纪中期，沙皇伊凡四世继位，沙俄开始疯狂扩张。他们雇佣哥萨克向东横跨整个西伯利亚，一路掠夺，最终到达黑龙江流域，入侵中国领土。清朝顺治七年，也就是1650年，沙俄侵略军强占雅克萨，修筑城堡据点，四处屠杀。黑龙江流域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满族的祖先肃慎族就生活在这里，达斡尔、鄂温克、赫哲、鄂伦春等部族世代在此繁衍生息。沙俄侵略军到这里之后，掠夺粮食、貂皮，焚毁村寨，掳掠人口，无恶不作。更令人发指的是，在缺粮的时候，他们甚至以人肉为食，当地百姓恨之入骨。清朝官方和民间史料一致将这群入侵者称为罗刹，意思就是吃人的恶魔。生活在此的各部族几乎是家家遭难。你们怎么看雅克萨所处的黑龙江流域对清朝在国防安全、部族治理、物资供给上它具备的战略价值和经济价值，以及哥萨克的暴行对清廷带来的北疆威胁？
1: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清朝啊，大家都把这个东北当成龙脉之地，对吧？我们看那个金庸先生那个小说也是这样，对吧？鹿鼎记里边韦小宝为什么要到那去龙脉之地？所以其实在清廷来看，东北首先这是我的根脉，这我觉得这是可能在某种应该是一种文化价值。第二个问题在于东北还是一种特殊的路线，这个路线呢是完全能够从东北一直延伸到我们的京都的，所以如果不把这个地方要控制住的话，当我们庞大的这个土地啊真是遇到围困的情况下，其实对于清廷来讲它的国防安全的意义很大。第二个，其实在东北特别是我们的边疆地区，这个部落其实非常多的，这个原本的这个平衡啊一被打破，生活根基不稳的时候，那这里边可能就不光是外患的问题，就会有内忧的问题了。第三个，我觉得在东北呢，土地肥沃，确确实实咱们都说东北还有三宝呢，是吧？这个可能对于清廷来讲，无论是从哪个维度来讲，意义也很重大。再有就是可能当地的水运也会影响到整个的这个从东北的运输，所以我觉得综合这些原因，清廷政府绝对是不可能允许他这种肆意妄为的。
2: 是这样啊，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黑龙江流域呢，就是说自古从唐什么此前有很多的这个行政管理的这个证据，就是法理上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然后呢又是满清的龙兴之地的北边，有同族有祖先，所以它就法理上就归中国领土，都可以不用用实际的公理来考虑，所以这点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就是说从顺治到康熙，沙俄跟满清或者跟清帝国开始有这种叫侵略与反侵略，这个呢有一个简单的背景大家要知道，就是小丁刚才说了，为什么从顺治开始，其实沙俄的东扩它这么扩呢，首先他的这个武装侵略和殖民就这个时候就开始了，然后他从西西伯利亚开始这个扩充，他就是一个策略，什么策略呢，就是先是以这种武装的哥萨克加上丛林猎人，为什么呢，这个跟皮毛贸易有关，皮毛贸易曾经占沙俄国民收入就是30%，还是最保守，他靠着这个才能内部发展军事，跟西欧打，跟南边打，这个是他的驱动。但是呢他们又没有力量东扩，怎么办，就是让这个哥萨克骑兵雇佣，像雇佣军一样，加上丛林猎人去狩猎，他们就这么一步一步过来，过来的方式是什么呢，靠这几条河流，凡是河流他们占一个河流就建一个像个小堡垒一样，就把当地的这些游牧民族就给占领，然后让他们效忠沙皇，然后交税交皮毛，就是这么慢慢渗透，我们都可以说是步步为营。总共西伯利亚就四条大河，就是鄂毕河、叶尼塞河，然后勒纳河加黑龙江，前三条是流往北冰洋的，最后一条是流往太平洋的，相当于他们就这么杀人，这么武装建堡垒，他们一建完堡垒，沙俄派文官派税官就这么层层这么渗透，等到顺治的时候渗透到黑龙江了。但是黑龙江的问题很严重，为什么，第一个它首先是满清，是中国自古领土，又是满清的龙兴，第二个就是西伯利亚生存环境很恶劣，他们为什么要靠河来建这个堡垒，就是有的时候过冬没粮食，沙俄政府再用船来运， 他们一旦要渗透到黑龙江，黑龙江的农业的水准或者叫土地比别的地方要优越，他靠着黑龙江流域就能满足他的这个日常的这些什么屯田，他们也屯田。第二，他们从雅库茨克过来的时候呢，是三条线之一，他们往北往东都已经大规模的探险了，那就意味着一旦他要占领黑龙江，他不会停的。哥萨克他们是商人，有一步进一步，这边的咱们说这个黑貂皮被拿完之后，他会继续进，就是对于他们而言，他跟我们的这个领土概念不一样，他就我能抢多少抢多少，我占一个地方，当地居民就得臣服，就得给我交皮毛当税，所以他们这个

0: 你不拦他，下一步他就会继续往南推进。
1: 面对沙俄的野蛮入侵，清军从顺治年间就开始反击。《清实录》记载的第一次中俄武装冲突发生在顺治九年，宁古塔张经、海瑟率兵前往黑龙江迎战沙俄，却因为指挥失当、战术混乱而战败，海瑟本人也因此被朝廷处死。这一战让清廷意识到东北边防空虚，于是派猛将沙尔虎达率军驻守宁古塔，主持抗俄大局。此后多年，沙尔虎达和儿子巴海两代人镇守北疆，整军备战，联络各部，造船练兵，多次主动出击，重创沙俄侵略势力。到康熙初年，一度侵入黑龙江中下游的俄军几乎被全部肃清，但问题也随之暴露。清军一撤，俄军立刻回来，清军一守，粮食立刻不够，清军一追，敌人就立刻逃进深山。简言之，没有常驻军队，没有屯田自给，没有稳定的粮道，没有坚固的堡垒，就根本守不住千里北疆，这也成了康熙后来下定决心戍守黑龙江的根本原因。清军当时驻军在宁古塔，怎么来看他对雅克萨的军事支撑，在后勤、距离、地形都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又怎么来看当时清军屡次击败俄军的战斗力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
2: 刚才李老师也在讲，其实就是说俄军这个他不是一个完全的正规军，所以不是完全正规军，我们刚才小田老师也在讲，你看他这一追他就跑，相当于游击战，所以正规军和非正规军之间的这个基本的素质还是能够呈现的。换句话说，无论是清军的这个骑射能力还是局部的人数优势，所以在这种细微的或者这种频繁的往复的战争中，清军不太吃亏。但事实上呢，他对当地的影响就在于，因为当地的这个物资也并不是很富裕，导致长期战争还是我刚才说，它会影响到当地原本的这种政治和经济格局，而这个格局的破坏反而我觉得可能是康熙帝不能够短期能够解决的，毕竟也山高路远，它里面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闭环的时候，屡次这样的所谓游击战对于清军的打击其实是很大的，越是时间越长，它的这个效益就越少。
0: 宁古塔距这个雅克萨大概400公里吧，这么远的一个距离，其实宁古塔的这个八旗大概就1000余人，大概就这么，因为当时也有特殊情况，大批的八旗精锐都入关了，因为中原啊、南方啊，这个抗清各种也挺危险，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问题呢，对于清廷很尴尬。尴尬在哪儿呢？就是当时的这个行政资源啊，无力覆盖那么大的地方，你没有那么多兵，而且越往北，当时的农业技术也不行，你开发不了，没有常驻的这些军队和政府，你无力覆盖，这是清廷很大的问题。你靠传统的，就是一有问题了，我从宁古塔，而且当时去雅克萨还有从京师去的兵，因为距离也很远嘛，走了3个月才能去，你面临的是这个成本。当然，安家鹏说的对，就是那边主要是哥萨克的这种咱说雇佣兵，这帮人呢不是正规军，但是身经百战。他们从西到东一直是跟各个游牧部落什么不停的大渗透，都面临死了很多人，他们也死了很多人。
1: 哥萨克的战斗力很强，
0: 哎，他们是为了利益的亡命之徒，他没有什么追求，是什么呢？就是我为了抢松鼠皮，为了抢黑貂皮，我能抢我就抢，抢不了我先撤，下回还来。他永远是个一波一波往这儿，但是你要说作为一个国家的边疆，你驻军你要设行政机构，它是一个正规的行政流程，就不像他们一样今天弄一波明天弄一波，所以就造成这么一个局面，就是在当时显然宁古塔将军的这个设置跟这个哥萨克或者叫沙皇的这套体系变成了单一的武装对抗和一个商业抢劫系统来对抗，那你这一次你能击溃他，其实击溃也很难，当时沙俄的火器占优势，而且这帮哥萨克的这个确实这些人不要命，各种手段都用，你毕竟跟朝廷军队是不一样，本来就吃力，你打完人家你驻不了军，因为没粮，士兵也不挨住，家属也不在那儿，你只能按照常规说我击溃你我就回来，这是传统的原来中原文明，说你周边有这种骚扰啊，甚至叫蛮夷啊，我击溃你就完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东南也不一样了，都是这种商业殖民、武装殖民。你看东南沿海也是，你打跑了他还来，为啥？他不在于说胜利和失败，他在于说我现在能不能抢。他没有那么多的政治认定，就是我能抢，我现在就抢一把。我发现你的大部队来了，我先躲一躲，等你走了我再抢。这种驱动是无休无止的驱动。但是作为朝廷，我这一次击溃你了，我怎么办？所以康熙当时面临的是这个难题。
1: 还有一个细节，其实可以看到，在清初啊，尤其像在北疆这样的地方，非常严酷的作战条件下，清军的战斗力很强，而且他们的军令很严。第一任海瑟打了败仗就直接斩杀了。到后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像这种处罚手段已经很少了。
0: 对，
1: 康熙十年，18岁的康熙

0: 期回圣经祭祖，特别召见宁古塔将军巴海，详细询问黑龙江流域各部族的风俗、边防布控、沙俄动向，并且叮嘱巴海啊，说尽管罗刹表面上声称归顺，但是仍要对他们保持高度警惕，加强防御，操练兵马，准备武器，别被对方的表象迷惑了。这个时候的康熙已经预判到沙俄将是未来清朝北方的外患，但很快三藩之乱爆发，令他无暇北顾。直到康熙21年，三藩平定，台湾即将统一，康熙终于腾出手，他再次以祭祖为名巡视圣经吉林，实地检验水师，勘察地形，视察船厂，全面摸底北疆态势。此行他泛舟松花江，意气风发，写下著名的《松花江放船歌》：连墙接舰屯江城，貔貅剑甲接瑞金，金毛映水翻朱缨，我来问俗非官兵。最后一句特别有意思啊，我来问俗非官兵。
1: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长期准备，换句话说，无论是从哪个维度讲，所以当年其实康熙可能不存在说更多的我到那儿去怕被俄兵发现，这倒没有，但是作为他来讲，我觉得他也并不想把这个他自己的真实意图尽早的释放给他底下的人，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就是刚才李老师讲到的，既然要让他真正的长治久安，现在东北又有这么多的问题，那我早让底下人知道有一天要发动战争或者一系列，其实对底下军心是一个不一定有利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先不刺激，这个不刺激一可能是不刺激沙俄，我也不是说单独到这个宁古塔去看一眼，我不去，对吧？我就把周边的无论各种风俗习惯都掌握，内外都不刺激，然后看地形，看水路，对吧？看所谓的战船，说他不官兵，但我想以他这个敏锐程度啊，能
0: 他其实专程是去官兵的，
1: 对，是让我看到一点，像他们这种人一下就能够发现这里边的问题。你看康熙是很敏锐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从他在京城的理论设想到真正实力上去做决策的一个过程，所以肯定也是个一石二鸟。当然有这种说我去祭祖这样的完全从思想上从文化上来这个给底下的人一个影响，和这次能够定局吧，能把这个事做好。
0: 最起码从他看这个船厂，看水师，
1: 对，
0: 可见东北的这个战略布局早就已经开始了。
1: 对，
2: 哎，另外当时的东北除了官兵也官不了别的，他到最后他也是三将军制，他是军政制，他不是像原来就是中原这边的行省制，他一直是军政，就保留了八旗，原来叫军政合一，就全民皆兵，所以去你除了祭祖就是官兵，因为他留下来的就是那个一部分的八旗的战斗力。但这里面比较复杂在两个，第一个对于从顺治到康熙这20-30年的这种沟通之后，清廷发现不对了，不对在哪儿呢？刚才提到了，你沙俄东扩以后，那几条河你都占堡垒了，进入黑龙江流域之后，他们还是采用那个方法，尼布楚和雅克萨都是黑龙江上游，其中尼布楚是黑龙江上游的，还没成黑龙江，就是两个河汇流叫什克勒河，然后雅克萨就在黑龙江上，然后沙俄就采用这个方法，就是沿着黑龙江建了一排的他们的城堡，就变成城堡群了。这个时候清政府就发现了，这跟原来的这种所谓的这个边疆的这个骚扰不一样，这些人就想长期的占领然后再渗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清廷他们对于沙俄和罗刹是不是一帮人费了好长时间没搞清楚，为啥哥萨克骑兵和猎人都是文盲，根本不沟通，就双方就是杀打杀打，所以北方传来的这个信息跟从顺治到康熙三波从沙俄过来的使团沟通不了，沙俄使团也不提北边的事儿，什么都不提，所以为了这个确认很长时间。但是显然康熙慢慢的发现了这一次的劫掠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帝国，然后沙俄也发现了，此前跟是这种部落打了半天就打完就行了，这回发现到黑龙江流域发现好像不对，发现这个索伦什么三部啊什么达斡尔人后面也有一个强大帝国，双方都有这种感觉，说这个已经打到这儿发现情况不对了。康熙从一开始就没有这个目标要跟沙俄进行打，所以当他发现了这个勾连以后，他无论哪一次都清晰地表达了说驱逐是可以，这到最后没办法要武装驱逐侵略，但是跟沙俄他一直保持着这种两国之间这个外交的这种策略，所以他这一次说我来问俗非官兵还是要表达这个，就是我现在没想跟沙俄开战，但是俗是什么，除了祖先之外就是百姓，那如果我的百姓有问题了，我为了保护我的百姓我会做很多的事儿。所以康熙在这件事上已经充分地表现出就是全球化的就是世界性的帝国在碰撞的时候，跟原来你说蛮夷尔乃蛮夷我必须得把你打就不一样了，他一开始就非常克制地把这两条线给分开了。
0: 东巡结束回到北京

0: 康熙立刻派郎坦、彭春以捕猎野鹿为名，率领少数骑兵潜入雅克萨周边，任务只有一个，把雅克萨的城墙高低、守兵人数、火炮配置、水道走向、道路远近、粮草储备全部侦查清楚。康熙特别叮嘱啊，说罗刹看到你们应该不敢轻易出战，万一他们出兵挑衅，你们切勿和他们交锋，所有人员安全撤回就可以了，我自有安排。郎坦回来之后向康熙汇报侦查结论啊，就一句话，发兵3000，携红衣大炮20具，即可攻取雅克萨，雅克萨太容易拿下了。康熙听完呢，说朕亦以为然，哎，我也这么看，但是兵非善事，宜暂停攻取，这么好打但是先不打啊，你们怎么来看康熙的这个想法？
1: 因为前些年他们打仗也是一样，他总赢嘛。其实在胜负这个问题上，或者说抵御骚扰的这个事情上，清兵从来是不怕的。所以康熙他的想法也还是那说，他要长治久安，争取这个地方能够彻底解决。可要彻底解决，他要解决的是整个的一个系统化问题，他不是简单的一场仗的问题。所以你看他去了解了这个城墙高低、守兵人数啊、火炮配置等等，就是我知道对方的实力也就如此，剩下的是我用多长时间能够把这个系统建立起来。我只要建立来了系统以后，那我什么时候打都没所谓。所以我觉得这是康熙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模式，他也对当地的这个自然环境，特别我们说这个后勤是断层的，没有粮，整个的这个后勤保障不可以，所以我需要把保障体系建立了，你才能够真正的不打我。所以我觉得康熙考量的不是我怎么去攻打雅克萨，目的是我什么时间能够把这个周边的这个体系完善了，再解决下一个问题。
2: 哎，非常对啊！就当时清廷面临的问题是啥呢？是整个黑龙江流域从西到北受到人家全方面的威胁了。你看，尼布楚这个地方是在黑龙江上游，这个沙俄在西伯利亚最重要的据点叫叶尼塞斯科，叶尼塞斯科直接从西往东，就是从尼布楚顺着黑龙江下。然后雅克萨是什么呢？人家北面的那个堡垒雅库茨克，从那儿直接就能下，就能打到这个黑龙江的这个中上游，就是这个雅克萨这地方。就意味着雅克萨的得失不重要，是你整个黑龙江流域被人家整个威胁，而且这个时候黑龙江沿岸有很多这个沙俄堡垒，所以问题不再解决雅克萨，再解决首先怎么能把黑龙江流域所有的沙俄势力都清掉，第二个呢，保证清掉以后我能有效的防守。因为康熙从一开始跟大臣交流就说了，黑龙江流域就是我的中华帝国的疆土，黑龙江的所有的支流它流经的地方都归我，这是康熙绝不动摇，就到最后谈判再给人家善意再什么，这块是不能让的。所以他首先要解决就是黑龙江流域将来不要受威胁。你看这个清楚了之后，他就知道你派兵，你派3000人，你3000人就能解决黑龙江流域那么多堡垒的问题吗？就能解决人家从西边尼布楚到北边雅库茨克，人家一包抄一钳制，你再派3000恐怕也被人灭掉。而且沙俄的态势是不停地增加堡垒，你怎么解决这问题？那你说的这个报告方案里完全没说这个最要害的问题，你只说我把这城给攻掉，那有啥用呢？
0: 从康熙21年到24年，清廷在东北启动了规模空前的战备工程，每一项都经过康熙亲自审定，反复推敲。主要有这几个措施啊，第一就是康熙22年，清廷正式设立黑龙江将军，萨布素被任命为第一任将军，这是清朝东北三将军体制，也就是盛京、吉林、黑龙江正式形成的标志。第二呢，就是修筑爱辉城、莫尔根城，双城并立，互为依托，成为永久固定的战略支点。第三，大规模修造战船，组建黑龙江水师。第四，建立了19座驿站，贯通吉林至爱辉全城1340里，一丁一马牛具足额配置，军情紧急的时候，甚至7天就可以直达北京。打通辽河、伊屯河、松花江至黑龙江的水路联运线，解决千里溃粮的难题。最后是派兵移驻黑龙江，携家带口永久屯田驻守。你们怎么来看康熙的备战逻辑，包括他的驻城、屯田、驻兵、运粮这些措施啊，对后世的影响？
1: 因为我们刚才在讲，他目的是要全面的解决，所以他驻城啊、组建水师，这看起来是个军事，但在军事的背后，他解决了大量的后勤问题。比如说咱们说建了19座驿站，因为在古代这个所有的交通是第一大问题，他不管是从运粮、运兵，对吧，包括信息的传输，他都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的这个军事的发展。 所以可以看到，康熙帝每一个都亲自审定，反复推敲，就是我一次性一定要把这个事儿解决。我相信关于驿站的这个建立，包括打通这个水路的联运性。

0: 件，更重要的是很有意思啊，它允许携带家口永久驻守，这就说明它希望的是这个地方能有固定的常住人口，让人的人心和所谓的物理距离这个问题要解决，让每一个人在那里的时候不要人在曹营心在汉，或者不要有太多的牵挂，所以它完全是一个非常系统体系化的，让这个地方真的建成我们自己的全面的一个城市，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这个战役的顺利。所以我觉得康熙皇帝其实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投入了大量的功夫的。
1: 哎，康熙这个人他就做什么大事情他事先的这个宗旨一定很清晰，比如削藩，无论你怎么着我必削，就是他只要认定了就会干。那么这一次对于这个黑龙江流域的这个这么大的这种变局呢，他的策略非常清晰，一开始就说了叫什么呢，叫建成永戍黑龙江，就是以后这是我的边疆的边境体系，我要从军到政要建设。为什么要这样呢？你只有设立黑龙江将军了，有这种军政体系了，才有官位，才有俸禄，才有相关的官啊、吏啊、民啊、屯田税，这样才有一批人会去，你去了才会住，住才能守到那儿。其实他这个呢，当时沙俄早就这么干了，沙俄对于自己的这个文官自己主动要求去西伯利亚的，提前支付一年的这个俸禄，让你带着这一年去，这还是官方给的，民间就他们一个这种猎人在这个西伯利亚一个狩猎季成功回来之后，按那个当时的那个统计，就是能买55亩地，还有很多的鸡牛牙什么的，55亩在当时沙俄境内5%的人才有，剩下的人连55亩都没有，就意味着你一个狩猎季回来你就成为富农。所以他们的动力多大，人家是有这个利益的，人家会一波接一波不要命的上。那怎么应对他这种因为利益的这种疯狂的侵略，你首先要有给人家生计的这种支撑，第一个就是当地没粮，那你屯田，当然也可以从科尔沁，后来也从科尔沁调，从那个盛京调，但是这批人在那儿了，有军政了，有官位了，有各种体系了，这批人才能留到那儿。随后我们就会讲，很多人人家不想留到那儿，所以出现了各种地方跟中央的这种各种，但是由当时的情况我们就发现，那个地方其实对清廷的人而言很恶劣，就是说环境很恶劣，就是谁都想进到关内多好啊，这种各种生活，这个跟沙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是当时康熙面临的最大压力。
2: 康熙用3年时间把东北边疆过去那种千里无防、粮饷不济的致命短板一一补齐，一场边疆保卫战不再是简单的出兵攻城，而是一整套关乎疆域长久、民生安定的全局大计。而就在这层层推进、步步为营的备战之中，将帅人选却几经调整，前线疑虑也是层出不穷。那么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康熙以3年时间在东北打造了一整套空前完备的战备体系，而这背后是康熙事无巨细，反复推演，逐项打磨，绝不草率的极致把控。我们仅仅以最关键的粮饷运输为例，康熙发现初步方案当中缺少运粮船的具体尺寸、载重、配员、成本等关键细节，于是就命令户部、工部、理藩院重新讨论。大臣们讨论之后啊，议定说在巨流河造船60艘，长3丈，宽1丈，每艘船可以载米100担，配水手6名，由民夫来充任，每人每月给银1两。康熙仍然觉得这份方案不够周全，随即就派人在北京的瀛台、通州等地实际用船载米来试验航行的效果，又派人实地勘测辽河的水深、伊屯河水势，最终经过勘测确认，辽河可以通行3丈之船，伊屯河可以通行3丈5尺之船。那么据此分别来定制了60艘和100艘船，粮运体系才最终落定。再以驿站设置为例，最初的方案从黑龙江到吉林乌拉仅设10个驿站，康熙派专员实地勘察，并且郑重叮嘱啊，说驿站关系军机，极为重大，必须要询问熟悉当地地形的人，详加确议。凡是驿夫、马

0: 体、口粮、器用都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务必是长久可行，不要只顾眼前草率完事。专员勘察结束之后上奏说，从吉林乌拉到黑龙江经过丈量，路程一共是1195里，应当设置14个驿站。康熙认为这个路程太远了，驿站传递关系重大，因此丈量工作应当以5尺作为标准。于是大家再次前往勘察，最终经过精准丈量，驿站增至到了19个，北江军报通道彻底贯通。从粮船试验、河道勘测，再到驿站增设，你们怎么来看康熙对这些细节的极致把控？
1: 换到今天我们来看啊，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团队的领导者，一个执行者。从最开始，从计划，对吧，到详议，然后到执行，然后再切身实力的实验，然后在实验之后再反馈、再改进。我们今天做一个项目也无外乎如此吧。刚才小陈老师讲到，他专门要去看这个辽河的水深，去水势判断我的船在中间会遇到各种各样，包括驿站，大家都知道，在古代我们的交通即使有官道，它是非常有限的。遇到当地的不管山洪、天气不好的时候，我怎么办？我想康熙帝一定都想好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为什么驿站会增加？就是在面对各种突发情况的情况下，我要保证我整个的粮草、人力的运输都能够充分保障。就这完全就工程师思维嘛，把这个东西计划到这个时候，就意味着我必须万无一失。我看完了之后，我都觉得现代人也应该向他学习学习，确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思维方式。就是我当每一个项目每一步走到哪儿的时候，他能把周边360度考虑全，这个是值得学习的。
0: 而且特别注重实践，这个船在那儿通行什么情况我不知道，我在北京通州，我让这个船下河试一试。
2: 就是康熙这跟他的做事风格、事必躬亲的这种，另外他的个人能力、思维的穿透力极强，可能别人做事他总能看出问题哈，这肯定有关系。然后呢，这里面有一些特殊性，特殊性第一个在于呢，像我们现在如果一个重大的战略任务出现大领导要盯细节的时候，理论上是不可接受的嘛，因为那就代表你的这个官员体制，你下面这个包括有专业体制，要在秦始皇时代早就都杀光了，那就是代表你们啥都没干，还得我来干。那这为什么康熙接受了还在干？我觉得一般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代表对于这一次的战略任务，领导的判断它的价值和重要性跟下面不一样，这个出现了巨大偏差。巨大偏差的原因在于康熙对于皇权、对于中华帝国的这个责任感，对于他自己满清的龙兴之地，他的这种叫形而上的认知，要比他的下面的这些官员要重。这件事呢，从前到后一直是康熙在全力推动，而且不惜投入巨大资源。因为三藩、台湾这事儿刚了，其实问题很多，居然他花这么大的精力做这么重要的事，就是这件事儿对他而言，就刚才说的，许胜不许败，一旦要败，以沙俄的这种禀赋，他会得寸进尺。如果黑龙江这边一旦要出现失利，整个东北加北部完全会出现巨大动荡，所以这事对他是这么看的。但是显然他下面的大臣，特别是关外大臣，他们哪有这视野，每个细节大家认知都有错位。康熙不得已，我们随后比较清晚期，你就知道这件事如果不是上升期，不是康熙这样的皇帝，基本上就是一退再退。所以这一次完全是康熙靠着他自己对于皇权或者对于这个帝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的在推动。
0: 嗯，
1: 我觉得像李欣老师讲的，他知道他这个关外这些人，他对这个打仗这件事情也不是说那么积极，像他一样怀着热情，所以越把这个事件处理的越简单，换句话说，让这些士兵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相对顺畅，就意味着可能这件事情的成功率越大。如果我不把这儿做细，换句话说，你比如说我这个船行着行着就卡了，对吧，我这个驿站走的半路上，我3天到我到不了了，真正影响的可能还不止这一个事件，影响的是当地这些所谓的军官士兵对这件事情的判断力以及他们的这个热忱的信心。所以他必须要把它做起，让每一个人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要很通顺。所以呢，一方面我相信他通过大量战争和读书，对吧，他积累一定的过往经验，所以我们都说为什么读书行路这事重要，就在于我了解他，他前面去到这个东北地区去看，他得了解东北的河道，所以我们就说这个部分就是实地勘测的重要性。再来就是他需要经过科学实验，然后最后一件事情要多方互证，哎，我们相互之间要判断，我有这样的想法，这跟理论是不是一致的，这个理论在当地能不能够实施，就是我的判断有很多可能和当地人天天走差异是很大的。 没有真正走过人，你就接触不到了解当地的各个气候季节等等变化。所以我觉得所谓的考虑的多重因素，就是一个是你的思维模式什么样子，一个就是你的过往经验什么样的，它互证之后就能得到这样的相对来比较完整的结果。
0: 我突然想到，这是不是也跟康熙从小接受很多数学理科的教育，科学思维的培养有关系？
1: 非常有关系。
0: 他对很多事物就像一道数学题一样的验证一样啊，我必须推导出这个数据它是非常精准的。
1: 对，我们现在学数学也这个道理。你说我们真正学完数学之后，长大了以后特别天天去算什么导数、算平方，不，它就是告诉你，在遇到这样的题、遇到题目也好、遇到生活中的事情的时候，数学这种理性的线性思维，它是帮助你能够扩散和扩散的。
2: 哎，这个非常对啊！就是康熙在这个时候，他针对的有可能是一个西欧国家，他肯定会咨询他身边这些西方来的这些有几何自然科学思维，甚至有国际政治思维的这批人的意见，所以他的这个很多策略跟传统的中原帝王都不一样。然后这个里面，加蓬刚才说的很对，就你调用整体的战略资源，一定跟你的目标有关。那么你对于目标一定首先是定性，然后定量。那在康熙而言，定性就是一旦这一次失败动摇国本，第二他要慢工出细活，不能中间出现什么急功近利，出现不管后果。然后再加上刚才说他的性格，他的思维体系就是我是要解决问题，所以我清楚的知道这是一个咱们说是自然科学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法，所以对数字、对运量、对于粮食、对于粮食沟通的时间，有一部分要陆运，有一部分要河运，这些都是具体咱们做数学题需要解答的问题。但是他不厌其烦，这要是在普通的官员自己都不会，肯定就交给师爷派你去。他不只会，他身边还有智囊，所以他做起来比别人要更轻松。
0: 嗯，那还有一点啊，就是你们怎么来看，在一个方案当中诸多细节，怎么能够抓住关键细节？可能有一些是旁枝末节。
2: 这个就是很多项目最后折了的原因，就大家都想抓核心的事关成败的，但项目经理的水平不一样，所以很多公司重金挖项目经理。为啥？项目经理要带几个团队，技术开发团队、运营团队，然后生产团队。你看他什么都要懂，他才能抓住核心。你要找一个技术团队负责人负责整个项目，他不知道产品，他不知道前端市场，一定就会出问题。所以真正难的，或者叫历史上那么多重要的战役、重大项目，有的你像土木堡败得那么惨，那显然你没抓住问题。你兵力那么强，皇帝亲征，就是抓住与抓不住才是这个叫市场的永恒的谜题。换一个人他的选择就不一样。康熙之所以成功，他几乎在每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和事关帝国的这个变动中，他似乎都抓到了重点，然后都解决了问题。所以我们发现康熙的时候，整个的帝国是处于上升的状态，面临的问题很难，都是原来没遇过的。你像东南背后都有西方帝国的影子，而且都是以商业驱动，他是无休无止的来侵略，这跟原来不一样，原来打跑了就跑了，打灭了就灭。所以你看他北边、南边、西边各种问题，但是他每一次处理都是有理有利有节，而且又有震慑力。这个就是我们说，那他就每一次似乎他都抓到了这个解决问题的关键，
1: 就是他有宏观视野。刚才李欣老师说的，就是任何一个专业人才，他是在微观上非常强大的，但是他在协调他的本专业和别的人的身上，这不一定是他的特性。所以我们说那个宏观视野的人，他会了解每一个维度上他们之间如何衔接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李欣老师刚说的项目经理的特长。哎，我的目标就是把你们几个专业的揉到一起，谁先谁后，中间可能有什么矛盾，在他脑子里会形成这样一个很好的树状图，在什么时候解决谁的问题。你们做好你的专业，我来协调你们之间。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做项目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能不能有一个人能综合调配这些。因为专业的人对专业的事，他在某种意义上是很固执的。还有一个人和人关系的疏通问题，这也是个人魅力。我觉得康熙他的个人魅力也非常的高。
2: 哎，我经常有一种悲观的想法，就在我的视野里看到的这些同僚啊什么的，这个小婷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能抓住这个项目的关键，事关项目成本的关键，大概就是721，就有一成的人，10%的人，就像康熙这样的，真能抓住这个项目，就由小到大，像微信这样的项目，本来就是个孵化的竞争性的项目，最后就行了。有20%的人，8-9不离10，抓的不太准，但是差不多大方向是没错的，能拖延着看，外部环境变化了，我机会来了，我也就成功了。70%的基本都没抓住，所以在很多公司里，此前立项的创新项目往往70%最后不盈利，最后就取消。为啥？就是有可能立项的时候就没抓住重点，或者在开发执行甚至到后期 不停的没抓住重点，所以往往那七成失败。这个，所以康熙还是康熙是稀缺的。我们从帝王的这个群体里看，他也是稀缺的。
0: 所以我们看到的绝大部分都是幸存者偏差。
2: 对的。
0: 我们继续来讲康熙北驱沙俄备战过程当中，将帅人选也经历了重大的调整。最初，康熙计划以宁古塔将军巴海领兵出征，并且命令他提交军队驻扎地点和进兵的策略。巴海上奏提出说，黑龙江呼玛尔距离雅克萨太远了，如果在两处驻军就会兵力分散，罗刹如果增援就更难对付了，应该趁敌人物资储备不足速战速决，七月直抵雅克萨，招抚不成就攻城，否则暂驻莫克顶观察敌情再定下一步计划。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希望现在出兵就打，然后呢先招抚一下，招抚不成就打，打不下来呢我们再观察。康熙看到策略方案之后非常不满啊，直言斥责说，你们的这份方案叫疏为疏劣啊，太粗糙了。之后康熙下旨说，乌拉宁古塔的士兵没有经历过大战，不熟悉行军作战的纪律，巴海和他的副都统部署之间又不和睦，难以统一指挥，最终决定巴海留守乌拉，由萨布素以副都统的身份领兵前往。巴海两代抗俄经验丰富，康熙为什么决定让他留守后方，这背后有哪些深层考量？
1: 我觉得巴海还是只能猜中康熙帝的一半的想法，就是上来我说，哎，我还要先招抚，我觉得这个好符合康熙对这事儿认知啊，先礼后兵这事儿是要的。但是康熙帝并不想速战，他一直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做准备，他的目的不是说我简单把他打退了就完了，因为一直就是打退人还会再来的，对吗？所以我要解决的是一个战略，他的战略目标是确认的，而巴海和这个战略目标的执行我觉得是错位的。那在这个模式下，以康熙皇帝的态度，那我就是不用你，对吧？你至少要保证和我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再有呢，就是我觉得他也在考量一件事，就是当地的这个部落的人，包括人民，包括这些兵士之间，如果你和底下的人不能和睦的话，在整个的这个战争当中会处于很被动。就是我觉得这是他认为巴海的通常一个短板，他并不能统一指挥这个自上而下的当地的人。所以我觉得基于这两个原因，他换掉了巴海，选择了这个萨布素。
2: 这个我们做投资的有这么一句话，叫你此前赚钱的经验有可能就是你亏钱的陷阱。这个巴海和他父亲沙胡尔达此前很英勇啊，打了很多胜仗，把人家清除了很多，那为什么现在是这局面了？比原来更差了，人家黑龙江整个堡垒都建成了，你们此前做的这些，那就是原来咱不知道情况，现在知道情况了，你还这样，那你这人就改不了了。就是如果不是你们父子打完就撤，打完就撤，可能会这样吗？我现在已经告诉你了，叫建成永戍黑龙江，你还给我上说趁着他们援军没来赶紧就打完，打完因为距离太远，打完我们才能回来，你还想回来？那我教育你，因为此前肯定跟他说清楚了不能这样了，结果改不了。那改不了，康熙这时候对这个问题是很暴躁的，就这个问题已经动了他的底线，谁不支持他这个他就用极其压力。所以巴海这回完了，首先就建立黑龙江将军，你宁古塔将军就被分权，首先让你的副手就上，这是公司管理惯常的，直接给你架工。很快巴海就因为报说欠收这个免职了，但免职以后后来还挺优待，回来还当内大臣，就这么一个劳苦功高的，康熙在这个时候处理毫不手软，意味着什么？首先这件事对他很重要，第二就我们经常说为什么大帝国都有这个边疆的行政的这个管理成本很高，有的时候无法覆盖，这就是一个难题。是什么难题呢？关外特别是北面宁古塔那的人，你很难用中央的行政考核啊，日常的官员轮换去管理他，往往就委政于他，就是你按照你的情况办就行。这样就往往出现什么呢？就是他的认知和朝廷的认知差距特别大。他考虑就是我没人啊，部落都是这情况啊，然后对方是啥情况，他总从眼前他这个地域，他跟中央的这个错位越来越大。往往就是这种情况呢，你必须得当机立断换掉他。即便换掉他了，康熙还是要不断的面对。咱们说东北的这些还是秉承自己的经验，就是我打完我还是不想跟那儿待，他跟康熙的咱说认知 责任感甚至信仰都不太一样。
0: 嗯，你们怎么看他提拔的这个人啊？是巴海的副手萨布素。
1: 因为萨布素好像是在很小的时候就是在宁古塔入的伍，在当地已经很多年了，所以呢，他对于当地无论是整个的这个军队构建和包括地理等等一系列，他非常的熟悉。他好像也有一些抗俄经验，而且这个人啊，他韧性十足，又了解当地。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之所以选他，两件事：第一个，他应该是符合康熙皇帝这个所谓大战略思路方向，这是一定的。二来关键是，一般来讲主将和副手他们之间总是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异，对吧？我们说三国时期马谡跟王平还不太一样的，对吧？第二个，我觉得像这种长期在当地在一线奋战的这些将官们，执行力比较强。
2: 对，就是因为关外它比较远，距离远，所以一般朝廷任命这种宁古塔将军啊，什么驻辽东防守将军，首先一点要信任，因为他远嘛，很多权力就交给他了，军政合一都交给他了，而且地方远，有一些东西你上报也没有那么的及时，所以像巴海或者这个萨布素都是朝廷信任的，都是特嫂。像萨布素他祖先祖父啊，还是曾祖，就是努尔哈赤建后金他就来投了，所以一直在本地宁古塔周边。第一个就是信任，政治上是可信任的，这个可独当一面。第二个，萨布素呢确实从小跟他父亲一块在这个征战，流到关外就是要打的，讨伐各种骚扰啊、不听话的、有叛乱的，这种就是要打的，所以他肯定阵战没问题。第三个，他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是比贴氏出身，文武双全，在关外这种一直留着打的这种董文化的极少。在康熙看来，我的这个信仰，我对于中华帝国的责任感，要有点文化的人才能听懂。你跟巴海他听不懂啊，啥你就不懂啊，因为原来八旗咱们讲过，就是全民皆兵，没有东西就出去，人家那个逻辑，而且他们又没跟着入关，他们没受到更多的中原礼教，巴海人就不理解，那他来
1: 就完呗，
2: 他来抢我的，我给他灭了
1: 就完了，
2: 这不多好啊。所以那萨布素呢，康熙寄予厚望，一个是你也可信任，另外你文科出身，咱们从形而上的方面能沟通，这是他特别信任的，所以跟他做了沟通。然后呢，确实有这观点，就是朝廷安排一个偏远地方的都统和副都统一定要有制衡的，所以他俩所属旗都不一样，一个是镶黄旗吧，一个是蓝旗，反正就是本来就要有制衡。那康熙在面授机宜的时候发现两个人反应不一样，然后两个人回去以后执行的动力也不一样，那对于康熙而言，这个时候你不用萨布素没有别的可换的，因为你的根基必须得有，你在当地你还能塌下心来在当地进行奋战。
0: 嗯，但是康熙希望找一个能懂我的将领，这个愿望还是落空了。因为康熙22年9月，萨布素就上奏说，建议把3000士兵分为3班轮番驻防，这样大家就不用长期固守了嘛。康熙23年1月，萨布素又上书主张速战速决。不久，户部更是奏报说，黑龙江的耕牛全死光了，农具都损坏了，屯田难以开展。康熙是一眼看穿本质，说这些都是拖延之词，目的就是迫使朝廷从黑龙江撤兵。他直言点破说，萨布素出身微贱，难以统御那些被贬谪到黑龙江的骄悍兵丁，军心不一，调度不灵，必须由京城派重臣前往统一指挥。康熙随即命令都统彭春赴黑龙江总领全军，同时特派户部的重臣专督屯田，确保不因出兵而荒废农耕，做到耕战两不误。
1: 看来这个萨布素还是没当过巴海这个角色啊，咱现在回头想，也许巴海是先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要求必须速战速决的。那他上任之后也遇到了，就是
0: 这个萨布素懂康熙，但是心有余力不足，
1: 对吧？因为大量的兵士也确确实实不一定是当地，对吧？因为说这里也说了，有很有贬谪到的这些兵丁从天子脚下或者从哪里来了，也觉得这当地如此蛮荒。换句话说，他可能比别的兵士还是有点文化，是吧？有点这个内容，所以一方面呢，确实，在古代的战争当中，受气候方面影响非常大，各方面的能量或者资源保障又不行，水土又不服，所以确实渭南情绪啊，生活习惯啊，包括我们刚才也提到这种思念家乡，因为毕竟就是我自己去了嘛，对吧？等等一系列，就容易出现消极怠工。那大家都是这态度，那我赢了还不行，对吧？我打仗让我快速赢还不允许，那在这样的模式下怎么办？那我们就 逼迫你这样做呗。当然我自己也觉得，你说萨不素这种给康熙的这样的奏折，是不是也是在虽然不直接说，是换一个模式告诉你看，我也不行，我听你的，我懂你的战略，可我做不到啊，他们底下就这么干，你让我怎么办呢？我觉得他在另一个维度也是一种诉苦，哎，我换一个模式告诉你，你赶紧给我解决问题。
2: 另外他新建黑龙江将军这整个这一片地域，其实所有的东西都开拓性的，你没有人嘛，你没有粮嘛，甚至你连基本的这种建设的这个团队都没有，对于萨不素而言肯定也很难，所以大家都知道难。那就是我萨不素有这个动力，就是皇帝的旨意我权力，但是这个项目需要调用的资源已经超出我这个项目经理的权限了，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他面临的那些问题是他真正遇到的，就是屯田，那可能屯田的这个兵士就会故意毁坏这个农具，毁坏，因为后来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是把牛什么的给害死了什么的，希望什么的，就是你这事执行不了，咱不就撤回去了吗？我又回家乡了吗？你看这种他是人之常情，即便你萨不素也是土生土长，但这种事你有违当时人性或者叫趋利避害的这个，他确实没有力量。所以呢，理论上讲，第一个就是巴海也好，他也好，首先说的都是实话，要不是实话这就问题，他们其实这些人都不怕死的，都很英勇，但做这些事儿不是一个当地的武将能做得了的，所以跟康熙实话实说。康熙呢，第一个就是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要招式什么呢，就这件事儿不办根本不行，我把你们都换走，所以我从京师派大员，都是副都统啊，副都统意味着什么，就副旗主了，几乎就是这种，我你当地只要在旗，我随便指派你必须得听，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恐怕也有招式，第二个就是说这件事儿无论谁说都不行，为什么呢，你萨不素虽然是我信任的，你只要表现一点拖延，我就让你靠边站。对康熙而言，就是既有实际的考虑，也有向外招式，说这件事不只要干，还要干好。但即便这样，后来也出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理解康熙的伟大之处在哪，要拿他跟后世君王比，他的后世清晚期的时候同样的情况做得一塌糊涂。
0: 康熙备战三年，至此将帅选定，兵员配齐，战船齐备，粮道通畅，驿站贯通，屯田稳固。康熙24年，大清帝国反击沙俄，收复雅克萨的正义之战正式打响。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罗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一点整。
2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中国新能源行业青春勃发，风华正茂。我们将通过不断的创新进步和世界分享产品、技术、服务，打造适合当地更有竞争力的能源体系，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堪创绿色能源文明。
21: 报时中国经济。
2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相关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人与人相处、协作、共事、沟通始终是绕不开的必修课。很多矛盾、误解、内耗，看似是言语之争，实则都藏着沟通背后的真相。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沟通力的真相。好，首先呢，和大家分享张新月的文章《转换视角，寻找第三条路》，摘自《学会说话》。每日晚饭过后，家庭吼作业大戏就要拉开，母慈子孝的美好画面瞬间变成鸡飞狗跳的灾难现场。最后，孩子抹着眼泪继续吭哧吭哧的胡写，家长也已经摸着心脏歪在沙发上生无可恋。稍不留神，这场余波还会升级为夫妻大战。吼作业已经成为当下亲子关系的第一大杀手。很多时候，当我们反复陷入一个死循环，不断地发生冲突的时候，就需要通过视角的转换，给解决问题寻找你死我活以外的第三条出路。在你的眼里，盘子里的一大块奶酪是什么样的？在一只小老鼠的眼里，这一块大奶酪又会是什么样的？老鼠眼中的这一大块奶酪一定与你眼里的不同。奶酪凝乳的每一个细孔都清晰无比，每一点点细微的味道的差异都十分明显。在老鼠的眼睛里，这是一个放大了的奶酪。使用老鼠的视角，相当于把问题放大，你对这个问题会有更具体、更深入的研究。在吼作业的问题上，一个儿童教育专家的视角就是老鼠的视角，他可以把儿童做作业和家长互动这个问题解读得非常全面。他知道每个孩子、每个家庭应该如何因人而异找到问题的解决之道。所以，当你吼到无力，不妨深入去了解一下儿童心理发展、儿童教育、亲子互动等内容，或者请教专家，直接借用专家视角，看看是否有解决方案。这就是老鼠的视角，局部放大。第二个视角，放羊的视角，视野拓宽。想象现在你是草原上的一个放牧人，你手里拿着皮鞭，远远地望着你的羊群，视野十分开阔。每一只羊都尽收眼底，甚至远远跑开的那一只也在你的掌握之中。放羊人的视角是一个看问题时更宽阔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意想不到的资源。你可以坐在沙发上平复一下心情，想象你的孩子、他的同学们都是你的羊群，而草原上还有其他的生物，比如老师、同事、亲朋好友。也许你突然就想到，隔壁同学家里每天都没什么动静，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同事家女儿考上了重点中学，她是怎么处理问题的？在视野拓宽后，解决问题的资源也会随之浮现。第三个视角，直升机视角，俯览全局。吼作业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当你坐上直升机，盘旋于你的生活上空，你会发现很多家庭都在面临相似的焦虑。当你盘旋于你的整个生命线，过去、现在与未来，你会想到，这只是你人生中的一个阶段而已。俯览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跳出问题，去思考更深刻的本质和意义。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多元的视角能帮助我们跳出情绪与矛盾的枷锁，而在诸多沟通问题中，情绪失控、言语失当更是最常见的沟通障碍。当怒火脱口而出，我们真正想要表达的又是什么？

什么呢？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沟通力的真相。好，接下来请你听，当你情绪失控，对他人造成了语言暴力。作者丛飞丛，摘自《我没那么好，也没那么糟》。有些人会因为自己情绪失控而

对伴侣感到不满时，瞬间提高音量；对客户、商家或朋友，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愤怒如同火山一般爆发。我们常常暗自下定决心，下次努力控制自己。但是当情绪再度高涨时，真的无法控制，于是又自责，又下定决心，进入循环。有一次我在街边买小吃，我告诉老板不要加辣，结果老板还是给我加辣了。那一刻我莫名地感到委屈，冲着老板大声喊，我说了我不要辣，为什么还要给我加辣？老板惊恐地看着我说，我重新给你做就好了，你为什么要吼呢？那一刻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他。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真的想抱抱自己，真的想感谢那个会发脾气的自己。那一刻其实我并不是愤怒，而是委屈，我心中有太多的委屈。我的嗓子不太好，稍有风吹草动就容易喉咙发炎，讲话多容易疲倦。我曾经为命运给我一个脆弱的嗓子而感到悲叹，然而随着我个人成长，我知道那不是命运赐予我的，而是我自己吼出来的。当我吃到带辣的街边小吃时，那并不是我第一次吼。年轻时我上课容易激动，声音特别大。我记得在我刚读高中的时候，舍友就对我说，你好好说话，别喊，我们都能听到。那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是在用大声喊叫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别人可以正常说话，但是在我的潜意识中，我认为只有通过大声喊叫别人才能听到，这是一种非常不科学的用嗓方式。然而在我成长的环境中，只有这样才能让我被人们听见。我的父母是典型的双聋者，这并不是说他们耳朵有问题，而是他们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对我进行一些强度不大但是频率很高的干预，一会儿提醒我应该这样，一会儿担心我那样。我被这些没有边界的干预所困扰，只有通过提高音量，我才能被人们注意到，才能被看见。沉默是无法拒绝的，说不是无法拒绝的，只有爆发怒火才能拒绝。因此，我用耗费嗓子的方式自我拯救，获得一丝被人们注意的可能性。那时候，我的情绪并不是愤怒，而是委屈。我需要被看到，我需要被理解，我需要被尊重。你可能会用不满和愤怒的大声喊叫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实际上你在说，看我，看我。你不相信自己以正常的方式来表达需求，别人能听到。事实上，他们确实没有听到你正常表达的需求，这让你感到被忽视，而且这种被忽视会给你的精神造成极大的困扰。因此，你需要意识到，你所展现的愤怒表面上其实是内心的委屈，这是因为你感到被忽视的委屈，感到被没有边界感的人侵扰的委屈。不被听见和看见，就像被这个世界遗忘一样，这种感觉非常可怕。提高说话的音量只是你自救的方式而已，你可以同情并关爱这样的自己。可惜的是，当你提高音量，激动、愤怒、急切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时，对方会被你的情绪淹没，他们开始关注你的态度，忽视你说话的内容，你又一次被忽视了。这增加了你的绝望感，这个过程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人们总是无意识地采用错误的自救方式，使自己再次陷入熟悉的绝境。那么该怎么办呢？你需要回顾一下自己小时候是如何被忽视的，你的需要为何没有被看见，你的声音为何没有被听见，你曾经是如何学会竭尽最后一丝力气来自救的，这种自救方式在你长大之后为什么不再奏效。与小时候的你自己和解，放下小时候学到的用吼叫来获得被关注的方式，然后重新学习新的被关注的方式。

新的方式就是以温柔而坚定的方式表达自己。你的坚定不是因为你的声音大，而是因为你值得被关注。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指尖敲下文字，消息瞬间传递，数字化沟通早已融入我们的生活，可是便捷的线上交流为什么常常会造成误会？高效的信息传递为什么难以抵达彼此的内心？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沟通力的真相。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分享《人际连结的实质》，作者杰斐逊·费希尔。前不久，妈妈突然给我发了条信息，问起我们家的白色汽车。我在法学院学习期间开过这辆车，后来转给我的弟弟妹妹开。车停在我父母家的车道上，我已经很多年没开了。以下就是我们信息对话的内容。妈妈说，你知道那辆白色尼桑车跑了多少英里吗？我说，不知道，妈妈。妈妈说，你真的不知道里程数吗？我说，是的。妈妈说，好吧，我还以为你会知道那辆白色尼桑车跑了多少英里呢。我说，妈妈，我要怎么说呢？我真的不知道那辆白色尼桑车的里程数。妈妈说，那算了，杰斐逊，我只是不喜欢你讲话的态度。说实话，妈妈误解了我，这让我忍俊不禁。谢天谢地，他此刻没有站在我面前。碍于文字无法体现情绪，我马上打电话给他，用轻松亲切的语气诚心诚意地向他道歉。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明明你心平气和地给对方发消息，对话却突然演变成了争吵。你是否曾在收到对方的电子邮件或聊天信息后，误会他们对你出言不逊，或者误解了他们对你的感受？为什么通信技术越来越发达，沟通反而越来越困难了呢？答案就是，文字的沟通无法精准传达微妙的感情差别。你只是在传输数字化信息，却期望有面对面交流的表达效果。如今，人们非常看重信息传递，但这并不是真正的人际连结。真正的人际连结不仅包含深度信息分享，还包含信息传递的方式和背景信息。它能激起你对归属感、理解和表达的最深层的需求。信息传输，比如短信、电子邮件等的传输，主要是通过冷媒介来发送和接收信息，它是交换形式的，仅注重数据的处理与转化。信息传输效率虽高，但是在助人正确理解信息和确保信息的真实性方面无能为力。我们每天都能看到信息传输带来的问题，这种传输方式致使人们在社交媒体的评论区写下他们绝不会当面说的话，导致了人们写的文本和电子邮件容易被误解。反过来，这也是人们在键盘后面感到安全的原因。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在信息交换的过程中出现了缺失，这亦是问题产生的根源。妈妈把收到的文字短信当成真实的我在和她对话吗？没错，她确实读了我的文字，但是她还要通过我的声音才能理解我真正的意思。请不要误解， 我承认，在当今的数字化大环境中，远程互动绝对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是，观念上的错误则在于，认为信息传递可以代替真实的人际连结。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就好比看乐谱并不等同于听交响乐团的演奏。阅读关于日落的文字，并不等同于亲眼观看日落的美景。传播只是转换了信息，而人际连结能为这些信息注入生命力。因此，你应当亲身感受微笑的温暖，而不是通过表情符号来读取微笑。

0: 执笔为剑，不负韶华，轻装前行，奔赴考场。2026年高考在即，财经阅读推出特别策划《执笔逐梦，轻装上阵2026高考全景护航》，聆听往届学子的应试心得与成长故事，送上专业心理疏导与科学生活指南，陪伴每一位逐梦少年自信笃定，从容落笔，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前程。
1: 欢迎收听特别策划《执笔逐梦，轻装上阵2026高考全景护航》。在高考的路上，从来不是一个人，有一群人，他们比你更早起床，更晚入睡，他们在考场外静静地等待，不敢多问一句考得怎么样，却在心里念了千百遍：孩子，你辛苦了。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分享莫言的文章《陪女儿高考》节选。那天晚上，带着书、衣服、药品、食物等诸多在这三天里有可能用得着的东西，搭出租车去赶考。我们运气很好，女儿的考场排在本校，而且提前在校内培训中心订了一个房间，这样既是熟悉的环境，又免除了来回奔波之苦。安顿好行李后，女儿马上伏案复习语文，说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我劝她看看电视或者到校园里转转，她不肯。一直复习到深夜11点，在我的反复劝说下才熄灯上床。上了床也睡不着，说自己忘了墙头马上是谁的作品。我索性装睡不搭她的话，心中暗暗盘算，要不要给她吃安定片？不给他吃怕折腾一夜不睡，给他吃又怕影响了脑子。终于听到他打起了轻微的鼾，不敢开灯看表，估计已经是0点多了。凌晨，窗外的杨树上成群的麻雀齐声噪叫，然后便是喜鹊喳喳的大叫。我生怕鸟叫声把他吵醒，但是他已经醒了，看看表才4点多钟。这孩子平常特别贪睡，别说几声鸟叫，就是在他耳边放鞭炮也惊不醒，常常是他妈扳着他的脖子把他搬起来，一松手他随即躺下又睡过去了。但是现在几声鸟叫就把他惊醒了。拉开窗帘，看到外边天已大亮，麻雀不叫了，喜鹊还在叫，

我心中欢喜，因为喜鹊叫是个好兆头。女儿洗了一把脸，又开始复习。我知道劝也没用，干脆就不说什么了。离考试还有4.5小时，我很担心到上考场时她已经很疲倦了，心中十分着急。早饭就在学校食堂里吃，这个平常胃口很好的孩子此时一点胃口也没有。饭后劝他在校园里转转，刚转了几分钟，他说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搞清楚，然后又匆匆上楼去复习。从7点开始，他就一趟一趟跑卫生间。终于熬到了8:20，学校里的大喇叭开始广播考生须知。我送女儿去考场，看到从培训中心到考场的路上拉起了一条红线，家长只许送到线外。女儿过了线，去向她学校的带队老师报到。8:30，考生开始入场。我远远地看到穿着红裙子的女儿，随着成群的考生涌进大楼，终于消失了。将近11:30时，家长们都把着红线，眼巴巴地望着考试大楼。大喇叭响起来说，时间到了，请考生立即停止书写，把卷子整理好放在桌子上。学生们从大楼里拥出来，我发现了女儿，远远地看到她走得很昂扬，心中感到有了一点底，看清了她脸上的笑意，心中更加欣慰。迎住她，听她说感觉好极了，一进考场就感到心中十分宁静。作文写得很好，题目是天上一轮绿月亮。下午考化学，散场时大多数孩子都是喜笑颜开，都说今年的化学题出得比较容易，女儿自觉考得也不错。第一天大获全胜，赶快打电话往家报告喜讯。晚饭后，女儿开始复习数学，直至11点。临睡以前，她突然说，爸爸，下午的化学考卷上有一道题说原位溶解，我审题时以为卷子印错，在原位的位子上用铅笔写了一个来字，忘记擦去了。我说这有什么关系啊，他突然紧张起来说，监考老师说不许在卷子上做任何记号，做了记号的就当作弊卷来处理，得0分。他听不进我的劝，心情越来越坏，说我完了，化学要得0分了。我说了你不信，你可以打电话问问你老师，听听他怎么说。他给老师打通了电话，一边诉说一边哭，老师也说没有事，但他还是不放心。凌晨1点，女儿心事重重地睡着了。但愿她把化学的事情忘记，全身心投入到明天的考试中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五集，巨龟与海岛，达尔文的科考奇遇，当大自然藏起物种起源的终极密码，

0: 走进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跟随达尔文登陆群岛探秘独特生灵，还有海岛动植物的奇特分布，回望这段奠定进化论基础的科考征程。
1: 1835年到1836年，达尔文搭乘小猎犬号离开了智利秘鲁之后，一路向北航行，而接下来停靠的站点是他整趟环球考察里名气最大的地方，也就是加拉帕戈斯群岛。加拉帕戈斯群岛位于南美洲西海岸的赤道海域，现在呢是隶属于厄瓜多尔。1835年9月15号到10月20号，小猎犬号在这个地方停留了整整5个星期，主要任务呢就是勘测水文地理，绘制航海地图。那这座群岛的名字，它的来历其实特别有意思，说呢16世纪一位西班牙主教最先发现了这儿，他看到岛上遍布着巨型陆龟，就给群岛命名为加拉帕戈斯。那在西班牙语，这个加拉帕戈斯本身就是巨龟的意思。但是他万万没想到，在命名之后的15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人类踏足这片群岛。直到后来捕鲸者和海盗发现这个地方有天然淡水，还能轻易的

0: 捕捉到巨龟，所以才开始有船只陆续的停靠。加拉帕戈斯由十座主要岛屿组成，整座群岛都是火山岩结构，遍地黑色玄武岩，大大小小的火山口足足有2000多个。猛地一看呢，这是荒芜贫瘠的一个地方，像是不毛之地。所以达尔文本来以为要平淡地熬过这5个星期，但没想到竟然像阿拉丁闯入宝藏洞穴一样，收获了无尽的自然惊喜。小猎犬号最先在群岛最东边的查塔姆岛登陆。那这个查塔姆岛呢，满眼都是黑色熔岩玄武岩，起起伏伏的小山丘全是古火山口的遗迹，远远看过去就像是黑色波浪那样连绵起伏，你就看第一眼根本不可能吸引你去什么登陆驻足。汹涌的海浪不断拍打着破碎的黑色岩石，岩壁裂缝也是纵横交错，零星长着高矮不一样的灌木丛。正午呢是最热的时候，烈日暴晒之下，地面干裂滚烫，扑面而来一种很窒息的那种燥热感。达尔文尽力的采集植物标本，收获呢是少得可怜。这些矮小的杂草看着根本不像什么赤道植物，反倒像北极的植被。灌木丛远远看上去光秃秃的，就像冬天的枯树，走近你才会发现每一株都长满了枝叶，而且有的还在悄悄地开花。岛上最常见的是那种大棵的灌木，只有一种金合欢和造型古怪的高大仙人掌是可以让你在那儿乘凉的。当地人说，每逢雨季过后，群岛部分区域会在短时间内迅速地披上绿装。哎，到时候你可别走啊，你在这看着，整个一焕发生机。这片区域遍布圆锥形的黑色火山，单单一个小坡上就有60座，而且火山口轮廓都是完好的，规整的火山口错落分布，远远看过去就像一排一排人造的炼铁炉。9月17号的白天，烈日当空，达尔文在坚硬粗糙的地面奔走，穿梭在错综复杂的灌木丛中，虽然疲惫不堪，却被这片古怪又壮阔的火山地貌深深震撼。
1: 查塔姆岛荒芜壮阔的火山地貌颠覆了达尔文的初印象，看似寸草不生的蛮荒荒岛，实则藏着蓬勃生机与独特景致。燥热的熔岩，荒野间藏着不为人知的生命踪迹。这片特殊的火山海岛会孕育出哪些与众不同的独特生灵？这些奇特的生物又会为达尔文的科考之路带来哪些全新发现？
0: 行走间，达尔文偶遇2只巨型陆龟，每只都有200斤左右，其中一只正埋头啃食仙人掌。看到达尔文走近，没有慌忙逃窜，他们只是静静地盯着他，在这看着他，打量他，才慢慢悠悠地看明白了，这么挪步了，走开了。另一只呢，直接发出低沉的嘶鸣，把头缩进龟壳里面，完全懒得理会这位不速之客。在黑色熔岩、无叶灌木和巨型仙人掌的环绕下，这些远古模样的爬行动物在达尔文眼里充满了神秘气息。几只灰扑扑的小鸟好像旁若无人似的，既不怕龟，也不躲避人，和所有的海岛原生生物一样，它们从来没有遭受过人类的侵害，自然是毫不畏惧的。也是从这一刻开始，达尔文慢慢地悟出了一个道理，人类常年活动的区域，野生动物自带野性和戒备，并不是天生冷漠，而是历经世代滥捕滥杀，为了自保才慢慢地变得疏离人类。查塔姆岛的黑礁石上爬满密密麻麻的黑色螃蟹，沙滩上成群海狮嬉戏打闹，时不时地就跃入海中。达尔文看着这一切，忍不住地惊叹，这座远看死气沉沉的荒岛，走近之后竟然处处生机盎然，实在是太神奇了，太不可思议了。9月23号，小猎犬号启程前往查尔斯岛，这座岛屿早有船只往来，6年前还设立了居民点，人们在岛上种植玉米、红薯、甘蔗和香蕉。居民点坐落在距离海岸7公里的内陆高地。让达尔文感到痛心的是，因为人类大肆捕食，查尔斯岛

0: 岛的陆龟数量也是急剧的锐减。史料记载，过去一艘船就能从这儿带走600-700只的巨龟。曾经有护卫舰船员一天之内就搜罗了200只陆龟运走，足以见得人类活动对原生物种的致命威胁。1835年10月8号，船只抵达詹姆斯岛。菲茨罗伊舰长把达尔文和助手还有两个水手留在了岛上，备好了充足的食物和帐篷，约定一周之后折返接应，让达尔文拥有完整一周的专属科考时间。达尔文他们在岛上偶遇了一群西班牙人，这些人呢是从查尔斯岛赶来的。达尔文专程登门拜访了他们2次，还在他们的茅草屋里面留宿了一晚上。跟其他岛屿一样，詹姆斯岛的低处遍布无叶灌木，但是高地的树呢是长得格外的粗壮的，不少树干直径可以达到1米。高地呢常年呢被云雾笼罩，空气潮湿，植被郁郁葱葱，地面呢也是湿润的泥泞的，长满大片的粗沙草，一种小型的水秧鸡在这个地方是大量繁衍的，你走哪儿都能看得见。说有一天，达尔文一行人追踪巨龟的踪迹，在离海边大概10公里、海拔1000米的高地找到了淡水泉。这个岛上原本是没有成型道路的，全是巨龟常年往返饮水，日复一日的踩踏，硬生生地走出了一条蜿蜒小道。那通往水泉的路上总能遇见两对巨龟相向而行，一对呢喝饱淡水了缓缓地返程，另一对伸长脖子啊找那个泉眼儿，着急地去喝水。到了水边之后呢，巨龟只顾着埋头大口地喝水，喝完就慢悠悠地踏上了归途。他们平时栖息在干燥的低地，以仙人掌为主食，也吃树叶、地衣和浆果，还能长途跋涉10几公里寻找水源，完全适应干旱的生存环境。
1: 这些巨龟拥有极强的环境适应能力，能在干旱贫瘠的海岛辗转跋涉、繁衍生息，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量。他们循着本能寻水觅食，在孤岛岁月中静静繁衍世代。常年栖息在不同岛屿的巨龟，是否会演化出不一样的外形与习性？生存环境的差异究竟会给同一种生物带来怎样的改变？
0: 当地居民能精准分辨不同岛屿的巨龟，它们的外形特征差异其实还是很明显的。查尔斯岛和胡德岛的巨龟，它的龟壳前部厚实上翘，形状呢就像西班牙的马鞍，脖子和四肢呢偏长。詹姆斯岛的巨龟龟壳圆润黑啊，而且是呈圆顶状的，脖子和四肢呢都是短小紧凑的。这些巨龟的学名叫加拉帕戈斯象龟，也曾经被叫做印度龟。它们是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原住民，几乎遍布每一座小岛。圆顶龟呢是偏爱潮湿的高地的，以树叶还有酸涩的浆果和丝状的地衣作为它们的食物。那安贝龟栖息在干旱的低的地方，依赖多肉的仙人掌来存活。达尔文发现这些象龟还有独特的生存技能，什么技能呢？它们依靠膀胱来储存淡水。他们去泉眼儿喝水的时候呢，膀胱会蓄满清水，然后慢慢的把它膨大。后续呢水分消耗，水质呢也变得浑浊。说呢这些低地居民特别渴的时候，经常会喝这个象龟膀胱里的液体。达尔文呢还亲自尝过，他说味道不是很好，有淡淡的苦味儿。达尔文还细心地测算过象龟它的爬行速度，一天能走个6-7公里。他甚至很多次尝试骑上巨型象龟，爬到龟壳之后，轻轻地一拍，巨龟呢就会起身迈步往前走。唯一的遗憾是龟背太光滑了，很难保持身体的平衡。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数量比象龟还要多的爬行动物就是鬣蜥。这是群岛独有的物种，别的地方你根本看不见。它们的体型是很大的，就是蜥蜴的蜥啊。然后这个鬣字呢也比较的生僻，字形很复杂。它的这个体型很巨大， 大多能长到一米多，然后分为海鬣蜥和陆鬣蜥两类。它们的外形相似，但是习性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在水里的是海鬣蜥，它的脑袋短而且很宽，脚掌呢是带着蹼的，通体也是比较黑，和火山岩的这个礁石融为一体。它们会成群结队的趴在岸边岩石上晒太阳，入水之后游动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就依靠它们扁平的尾巴，就像蛇一样在里面摆动前行，四肢紧贴身体的两侧，强健的四肢还有利爪，是特别适合在海岸边崎岖多缝的这个熔岩上攀爬生存的。那达尔文解剖海鬣蜥之后，就发现它们的胃里塞满了海底碎海藻，没有其他的食物残渣。专属的饮食习惯、尾部和脚掌的特殊结构，加上天生擅长潜水的习性，都足以证明海鬣蜥是纯粹的水生生物。但是达尔文发现他们也有一个特别古怪的本能，就是遇到惊吓的时候，比如他们认为有这个敌人或者天敌侵犯的时候，他绝不会下意识的跳到海里。后来达尔文才弄明白，原来岸上对于他们来说是没有天敌的，他们的天敌都遍布在深海里面，像鲨鱼。这种长久的遗传本能就让他们认定了陆地才是我们安稳地避风港。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生活在陆地上的陆鬣蜥，它们的尾巴很圆，没有脚蹼，然后分布范围呢只是岛里面中部的几座小岛，外形同样是不算美观，肚皮呢是橙黄色的，后背是棕红色的，面部线条平缓啊，就没有什么棱角，看着很憨憨的，憨态十足。那陆鬣蜥体型呢是比海鬣蜥小巧一些，多数是三五斤重，性情呢也是很慵懒，甚至很迟钝，平常呢总是慢悠悠的在那儿爬行，肚皮尾巴贴地在那儿甩来甩去的拖，就是咱们看到的蜥蜴差不多，而且还经常的停下来，眼睛一闭，后腿一蹬，趴在地上打个盹啊，随地大小睡。它们以植物为食物，而且尤其爱吃仙人掌。
2: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陆鬣蜥擅长挖洞筑巢，洞穴大多是藏在熔岩缝隙或者是松软的这种凝灰岩地下。洞口也是比较狭小，所以是很隐蔽的。行走在洞穴密布的区域，地面随时都会坍塌，常常让路人觉得很无奈。他们挖洞的方式也特别有意思，前后腿轮换劳作，前腿刨土，把土递给后腿，后腿呢再把这个泥土推出洞口，累了就换一下工种，就是前腿后腿互换分工。达尔文曾经长时间的观察一只陆鬣蜥，它挖洞，看着它大半截身子埋进土里了，这达尔文呢也是淘气的很啊，他就拽住人家尾巴把人家拖出来，然后这个陆鬣蜥大吃一惊，拖着身子转过来看发生了什么，就盯着达尔文的脸，那个意思是你干啥呀，你礼貌吗，你拽我尾巴。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一共采集到26种陆地鸟，除了一种北美云雀，其余25种都是群岛的特有品种。其中最具科研价值的就是地雀，这群地雀一共13种，全部都是群岛独有的，后来被鸟类学家古尔德划分为四个亚群，也就是后世闻名的达尔文雀。这些亲缘关系极近的同类鸟类，它们在孤立的海岛环境里面完成了形态结构的多样化演化。达尔文最初推测它们只是同一物种的不同变种，那经专业的鉴定之后才知道，每一种地雀都是不同的物种，这让这次海岛发现的科学意义大幅提升。 除此之外，达尔文还发现11种涉禽和其他水鸟，其中3种是全新的物种，就连常年迁徙的海鸥栖息在群岛的种群也是本地特有，它们和南美洲南部的一种海鸥是有点相似的。达尔文还发现了一个很怪的现象，加拉帕戈斯群岛几乎没有大陆常见的那种大型野生猛兽，除了查尔斯岛人为的带来了一些野猪啊、山羊啊，本地陆生的哺乳动物是寥寥无几的。岛上鸟类、爬行动物资源丰富，食物充足，却没有像豺狼虎豹这类的肉食动物。另外，像温润潮湿的林地环境本来是很适合像蟾蜍啊、青蛙它们来生存的，但是岛里面是找不到任何两栖动物踪迹的。所以达尔文大胆地猜测，是不是带有钙质硬壳保护的新翼卵比粘软容易损的蛙卵更耐海水漂泊，更容易跨海抵达火山岛繁衍。除了研究动物之外，达尔文也在全力地采集植物标本。群岛看似荒芜贫瘠，植物多样性呢是非常惊人的。开花植物有185种，隐花植物40种。开花植物里面只有10种是人类开垦之后引进的外来品种，那剩余的175种人家都是群岛特有的。群岛近百种开花植物都是从来没有被记载过的新物种，其中非特有植物大多是美洲的大陆种子，跨越几千公里洋流飘落到这个地方落地生根。而且呢，和动物一样，诸多的植物也有着严格的岛屿专属属性，只生长在某一座小岛，临近岛屿是完全没有迹象的，所以奇特的分布规律也让达尔文陷入到了沉思中。
1: 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收获颇丰，发现了大量独有动植物，它们独特的习性、特殊的分布规律都与大陆生物截然不同，无论是飞禽走兽还是草木植被，都有着自成一派的生存特质。这座年轻的火山群岛为何能孕育如此多的特有物种？种种反常的自然现象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自然奥秘？
0: 加拉帕戈斯群岛科考在达尔文心里埋下了很多自然谜题。第一个谜题就是群岛多数生物都是独有土著物种，在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却和美洲大陆动植物有着明显的亲缘关联。小岛面积狭窄，特有生物数量却极其的庞大，从地质痕迹来判断，这片陆地形成年代是很近的，而这恰好触及了科学界的谜中之谜，就是新物种究竟是如何诞生的。第二个谜题是加拉帕戈斯群岛和离非洲海岸更近的佛得角群岛，它俩地理环境高度的相似，但是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态烙印。前者呢带着美洲生物特征，后者刻着非洲物种印记。地理条件相似，生物谱系却完全的割裂。背后的缘由，达尔文也觉得哎有点意思啊，耐人寻味。第三个谜题是各岛屿相隔只有几十公里，岩石构造、气候、海拔都相差无几，甚至隔海相望，但它们却各自孕育专属动植物。达尔文一开始其实没有留意到这一点，是岛屿的副总督劳森先生告诉他的，说呢，这不同岛上的陆龟长得都不太一样。1835年10月20号离开加拉帕克斯群岛的时候，达尔文心里只有满肚子的问号，没有得出任何的定论。直到回到英国，专家团队深入研究他带回来的标本之后，达尔文开始系统地思考物种分化、新物种形成的这些核心问题，慢慢地摸索出自然演化的答案。离开群岛之后，小猎犬号历经四周航行抵达塔希提岛。南太平洋的航海家称这座岛是无上美好的岛屿。小猎犬号刚停泊在海边就被独木舟包围了，一群男女老少特别热情，载歌载舞欢迎船员。 达尔文登顶海岛的高处，眺望碧海环抱的埃梅奥岛，珊瑚礁环绕海岸，碎浪化作银线勾勒海岛的轮廓，整座海岛就像是天然雕琢的相框的油画，美得动人心魄。他特意坐船近距离探访环岛的珊瑚礁，千姿百态的珊瑚搭配缤纷的海绵海星，构筑出绚烂奇幻的海底世界。这就让达尔文不禁地想起莱伊尔在地质学原理当中提到的，太平洋当中有无数圆形或椭圆形的珊瑚岛，中心是环礁湖，它们代表海底火山的顶部，而火山口的边缘和底部长满了珊瑚。尽管莱伊尔对珊瑚岛成因的解释似乎是无懈可击，但达尔文这个时候产生了一个想法，他想回国之前搞清楚珊瑚岛的形成过程。
1: 塔西提岛梦幻的珊瑚礁景观让达尔文对传统珊瑚岛成因理论产生了质疑，也燃起了他探索地质真相的强烈欲望。瑰丽奇幻的海底景致不断激发着达尔文深究地质成因的思考，后续的远洋考察能否支撑他的全新猜想？他又能否凭借实地探究解开珊瑚岛的形成谜题？
0: 船只一路横跨太平洋驶向新西兰，看着无边无际的大洋，达尔文在日记里感慨，唯有亲身远航才能读懂海洋的浩瀚，陆地在沧海面前不过是渺小的斑点，每前行一程就离故乡英格兰更近一步。后续小猎犬号途经新西兰、澳大利亚，达尔文见识了澳洲独有的有袋类动物，又新生了新的自然疑惑，说为啥这些动物只在澳大利亚保存下来了呢？后来抵达印度洋的基林群岛，达尔文在这个地方考察证实了他早先对珊瑚礁成因的猜想，在将近200年之后的现在，他这个理论依然是正确的。那关于珊瑚礁的成因，当时流行的理论是这些环礁长在海底的火山口边缘之上，但是达尔文认为造礁珊瑚对海水深度有严格的限制，珊瑚虫是很娇贵的，既不能暴露在空气当中的阳光直射之下，也不能生活在深水里，它们喜欢生活在浅水水域，那个地方阳光充足，食物丰盛，它们分泌的钙质骨骼外壳就形成了树枝状的珊瑚，一代一代的珊瑚虫这么繁衍增生，就形成了珊瑚礁，继而形成了珊瑚岛。达尔文猜想，既然珊瑚虫生活在浅水水域，那么海底要不断的沉降，否则珊瑚礁不可能积累到如此的高度。他在南美洲考察的时候所看到的海陆升降的证据正好支持了他这个猜想。那在基林群岛实地考察了珊瑚虫的生存环境之后，他更坚信了自己的猜想是正确的。回程这一路，从加拉帕戈斯的奇特生灵到太平洋海岛的地质奇观，种种意外收获都为达尔文日后创立生物进化论埋下了至关重要的伏笔。
1: 本期节目中，我们跟着达尔文走完了群岛的五洲科考，见识了孤岛奇特的火山地貌与珍稀生灵，也了解了他对珊瑚岛成因的大胆猜想与探索思考。可萦绕在达尔文心头的自然谜题依旧没有答案。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跟随达尔文的探索脚步，揭开进化论诞生背后的历程。
2: 来块知识，不如讲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六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
2: 六合古山川。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21丈5尺5寸。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 录入上传完成。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北京时间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在中华文明沉淀千年的厚土中，有这样一类器物，它诞生于烈火与金属的熔铸，又见证了礼乐与干戈的兴衰。它既是庙堂之上的神圣重器，又是万千工匠智慧的结晶。它的名字叫青铜器。走进博物馆里那一件件斑驳的青铜器，就是翻开了中华文明最厚重的一章。在博物馆的青铜展厅里，你会看到各式各样的器物静静陈列。烹煮成食的吹气石器被赋予了一言九鼎的分量，祭祀宴饮的酒器水器铸下了中古二字最早的印记。钟磬鼓铙的礼乐重器让2400年前的乐音回响至今，还有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梁器、印符、车马之具，却在历史的关键处悄悄改写了一个王朝的命运。那么在这些斑驳的铜铝之下，究竟尘封着怎样的烽烟与荣光？这一件件沉默的重器又诉说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文明密码呢？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四集《青铜流彩》。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上一讲啊，我们讲了博物馆里的书画。

类文物有多么的重要，但并不是每个博物馆里都能有不错的书画藏品。俗话说，平面的书画不好找，立体的器物是满地跑。博物馆里啊，收藏的古器物可真是太多了。因为博物馆里古器物的类型有很多，所以呢，按照文物学的标准呢，有四个比较大的门类，分别是铜、瓷、玉、杂。铜呢，就是青铜器，瓷呢，就是陶瓷器，玉是玉石器，杂是工艺杂项。那我们就从今天开始啊，就一个个来讲。先来讲这四大类当中的老大哥，青铜器。想要了解青铜器呢，就得先知道什么是青铜。这个青铜啊，它可不是一种天然的金属，而是红铜和锡、铅这些金属混合在一起制成的合金。那为什么要使用合金呢？是因为纯的红铜它太软了，在实际生活当中啊不太好用。但是呢，加入了锡和铅之后呢，青铜的硬度就大大提高了。而且啊，它在融化的时候流动性特别的好，冷却凝固的时候呢还会稍微膨胀一点。这就使得它特别的适合用来铸造各种各样复杂形状的器物。其实啊，这种合金做的器物啊，最开始的时候它是金色的，所以呢，在古代文献当中也被称为极金。但是啊，随着时间的推移，青铜器啊，无论是埋在地下还是暴露在空气当中，都会与水分、空气、微生物等发生化学反应，于是啊，就会生成青绿颜色的铜锈，这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它的样子。我国的青铜器的历史啊，真的是非常的悠久。早在夏朝的时候，青铜器呢就已经出现了。在那个时候呢，青铜器呢主要是一些小型的工具和装饰品。到了商周时期，青铜器呢迎来了它的鼎盛期。这个时候的青铜器啊，种类变得特别的丰富，用途呢也非常的广泛。那么都有什么呢？我根据文物学的分类标准啊，总结了青铜五大器，分别是刃石器、酒水器、乐器、兵器、杂器。是不是听起来感觉很简单？那这些名字呢也都是一目了然的，知道都是干什么用的。但是啊，您先别着急，这每一种器型下面啊，还可以分成各种具体的器具，而这些器具的名字也是五花八门，咱们一个个来说。那我们先来说刃石器。所谓的刃石器呢，就是吃饭或者做饭用的东西，但是它们啊，可不仅仅只是吃饭用的器具，它还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那刃石器的类型呢也非常的多，常见的有鼎、簋、立、眼、斧、许、斗等等。首先啊，说鼎。鼎呢，在古代呢可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那它的样子啊，大家应该都有点印象，一般是三足两耳，不过呢也有四足的方鼎。鼎呢，在最初的时候啊，就是用来煮肉和盛肉的，相当于咱们今天家里用的锅或者大碗。但是后来啊，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作用可不单纯的只是炖肉了，它还被赋予了很多政治上的意义，成为了国家权力的象征。比如说呀，我们都知道有个成语叫做一言九鼎，就足见鼎的分量它有多重。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那件后母戊鼎，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大克鼎，还有天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太保鼎，安徽博物院的镇馆之宝铸刻大鼎，都是鼎的典型文物。那说完了鼎，咱们就要说说簋。簋呢，一般是圆口双耳，有的还有盖子。它主要呢是用来盛放煮熟的谷物，就特别像咱们今天的饭碗，是盛放主食的器具。那在古代呢，鼎和簋常常是配套使用的，不同等级的人使用的鼎和簋的数量都是有严格规定的，这就是所谓的列鼎制度。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那从这里呢就可以看出来古代等级制度的森严。那中国国家博物馆呢有一件立簋，首都博物馆呢有一件班簋，都是簋的代表。还有立，这个立的样子啊比较有特点，它有三个中空的足，哎，有点像咱们现在的锅，但是底部呢是空心的。它主要呢是用来煮粥或者炖肉的，因为啊这种空心的足可以增大受热面积，让食物更快的煮熟，设计是不是很巧妙哈？首都博物馆的这件博举立可以算是立的代表文物了。眼呢也很有意思哈，它是由上下两个部分组成的，
上面的东西啊叫做赠，下边的是立，中间还有壁。那赠呢就是用来放食物的，立呢是用来煮水的，而中间的那个壁呢有很多的小孔，哎，就是通过这些小孔，立里边的水呢就会变成水蒸气，把赠里边的食物给煮熟。所以我们说呀，这个眼它不就是咱们今天家里用的蒸锅吗？眼呢可以说是古代烹饪技术进步的一个

基本是一样的，合起来呢就是个长方形的盒子，它呢主要是用来盛放黍、稷、稻、粮等谷物，曲呢也是用来盛放粮食的，形状呢有点像长方形的斗，不过呢它也是有盖的，盖和器身都有四个短足，看起来很精致。最后是豆，那这个豆呢可不是咱们现在吃的豆子了，这个青铜豆呢有点像现在的高脚盘，上面呢是一个圆盘，下边呢有高高的饼，有的呢也有盖子，它一般呢是用来盛放腌菜、肉酱等调味品的。那在这么多青铜石器里边啊，知名度最高的应该就是鼎。那我们啊就来说一件非常重要的鼎，安徽博物院的镇馆之宝铸刻大鼎，也被称为楚大鼎。铸刻大鼎呢是战国晚期楚国的青铜刃石器，它的个头啊特别的大，高113厘米，口径87厘米，腹围290厘米，重达400公斤。那咱们先来看看它的样子，鼎呢是圆口的，肚子呢是圆鼓鼓的，底部呢是圆弧形，还有两个腹耳，耳朵的上部呢向外张开，就好像两只大大的耳朵在听着什么，下面呢是三只蹄足稳稳地支撑着整个鼎身。再仔细瞧瞧啊，鼎腹装饰着一周凸起的圆箍，圆箍上呢还有磨印的花纹，这就特别像是给鼎穿上了一条漂亮的腰带。那双耳和颈部的外壁呢也有磨印菱形的曲龙纹，那这些纹路呢细腻精美，就像是一幅精美的画卷。足根部呢是高浮雕的兽首纹，那兽首真的是栩栩如生，仿佛随时都会活过来一样。这件大鼎呢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它身上的铭文，大鼎的口沿处啊刻着12字的铭文，它的大意是啊，铸刻为王室主管祭祀的各部门呢铸造了这个鼎。那有学者说呀，这个铸刻就是从其他诸侯国里请来的工匠，它不是楚国本地的。那这就说明在当时啊，工匠们的技术交流很频繁，不同国家的工匠呢都会相互的学习，相互的合作。而且啊，在大鼎的前足足根跟左腹下外壁各刻有安邦二字，这两个字可不简单，它体现了这件大鼎是安邦定国的重器，承载着当时人们对国家安定繁荣的美好期望。这么珍贵的大鼎是从哪儿来的呢？它呀出土于淮南市谢家集区的李三孤堆楚王墓，这个地方啊就在寿县城东南的25公里处。这个寿县呢古称叫寿春，是战国时期楚国的最后一个都城。从公元前241年到公元前223年，楚国呢都在这里定都。李三孤堆楚王墓啊可是目前唯一能认定的楚王墓葬，大多数学者啊认为这是楚幽王的墓。不过啊，这座墓葬真的是命运多舛，先后经过了2次被盗掘。1933年啊，他第一次被盗之后啊，所获的700余件文物先是存放在寿县，第二年呢就被运到了当时的安徽省的省会安庆。后来啊，抗日战争爆发，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文物啊，这些楚器呢就跟着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一起南迁，先后呢在重庆还有四川的乐山等地暂存。他们就像是一群流浪的孩子，经历了漫长的迁徙之路，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啊，他们才又回到了南京，存放在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位于南京朝天宫的库房。1948年啊，江南铁路局派出了专车来运送这些文物回到安徽，当时啊装了26个大木箱，还有一个大铁皮箱，总共约700多件。先是啊运到了安徽的芜湖，后来呢又被转运到了合肥，交给了安徽省博物馆筹备处。从那儿以后啊，这些楚器就成为了今天安徽博物院的重要藏品。但是这件铸刻大鼎啊，历经沧桑，早已是伤痕累累。1955年呀，安徽省博物馆专门聘请了苏派青铜修复专家金润生兄弟来修复铸刻大鼎。这兄弟俩真的是手艺高超，经过了他们的精心修复，铸刻大鼎焕然一新，重新绽放出了它的光彩。从那以后啊，铸刻大鼎就成为了安徽博物院的国宝级文物，一直被珍藏着。1958年9月，毛泽东主席视察安徽省博物馆，当毛主席走到大鼎前，他非常的好奇，仔细地向工作人员询问大鼎的历史和文物价值，还绕着大鼎走了一圈，
认真的观看顶。

0: 面上的花纹、口沿上的铭文和足跟部的浮雕。看完之后啊，毛主席兴奋地说：“好大的一口鼎，能煮得上一头牛啊！”参观结束之后啊，毛主席还发表了关于博物馆工作的重要指示。他说：“一个省的主要城市都应该有这样的博物馆，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的力量，是一件很要紧的事儿。”毛主席的这句话呀，让我们更加明白了博物馆和文物的重要意义。2014年，为了纪念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永久设立了国家公祭鼎。那这个国家公祭鼎呢，就是以铸刻大鼎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而成的。为什么会选择楚大鼎作为公祭鼎的原型呢？我想啊，一是因为楚大鼎气势宏伟，代表了中国古代高超的铸造工艺。二呢，是因为楚大鼎在抗战时期的迁徙经历，就像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见证了中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艰难历程。它最适合承载着中华儿女铭记历史、警示未来的深刻内涵。
1: 铸刻大鼎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件青铜重器的故事，鼎身上的安邦二字寄予着深沉的家国情怀，战火中辗转万里的沧桑历程让它成为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承载者。在青铜器的世界里，像铸刻大鼎这样以器载史的例子还有很多。青铜器最了不起的地方不仅在于它精美的造型和高超的工艺，更在于它身上常常铸刻着铭文。这些铭文记录着当时的祭祀、战争、分封、赏赐，是我们了解商周时期最直接、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有时候，一句铭文的发现就足以改写一段历史，甚至揭开一个民族称谓的最早源头。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青铜酒器，让中国二字首次出现在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呢？国宝何尊入藏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历程又经历了怎样的坎坷与波折呢？
0: 说完了吃的啊，我们该来说说喝的了。这个吃饭喝酒呢，是永远离不开的话题。所以啊，青铜器当中有食器，它就有酒器和水器。在中国古代呢，酒可是祭祀礼仪等重要场合当中必不可少的东西，而盛酒饮酒用的青铜器呢，那可真是大有讲究，种类繁多，每一种都有独特的造型和用途。咱们啊，先来看看青铜酒水器都有哪些种类。首先呢是尊，尊呢一般是池口，腹部呢粗而且很深，有的呢有圈足，形状是多样的，有圆形、方形，还有各种鸟兽形状的。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那件著名的四羊方尊，造型真的是精美绝伦，四只羊栩栩如生，展现了古代人高超的铸造工艺。还有酉，酉呢通常是椭圆口，深腹，有盖儿，还有提梁，它的造型呢比较独特，看起来呢就很有韵味。酉呢主要是用来盛酒的。山西博物院呢有一件很有意思的文物啊，叫做枭酉，它的整体造型呢是一只猫头鹰的样子，非常的可爱，所以呢也被大家亲切的称为蒙版猫头鹰。壶的种类就更多了，有方壶、圆壶等等。壶的用途呢非常的广泛，既可以盛酒也可以盛水。它的造型呢一般是有盖儿，腹部比较大，两侧呢有耳，方便来提拿。河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连鹤方壶就是代表器。还有一个最难认的字儿，雷。雷呢也是古代的一种大型的盛酒器，同时呢也可以盛水。在古代啊，雷啊常被用于礼仪场合，是一种重要的礼器。四川博物院的镇馆之宝西周象首耳卷体夔纹铜雷就是青铜雷当中的精品文物。好了，咱们介绍了这么多种青铜酒水器，其中呢最为重要的当属是尊了。尊呢在古代的祭祀、宴享等重要的场合呀都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它代表着尊贵和敬重。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尊，就是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和尊。这件和尊啊，整体的造型非常的庄重威严，它的口沿呢是喇叭状的，微微的向外吃，颈部呢比较长，上面装饰着蕉叶纹和饕餮纹， 蕉叶纹呢，就像是一片片芭蕉叶，线条流畅，给人一种舒展的感觉。饕餮纹呢，神秘而庄严，它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秘的怪兽，有着独特的造型和寓意，一般呢是用来装饰在青铜器上，体现出一种庄重肃穆的氛围。河尊的腹部呢稍稍的鼓出，这里边呢也装饰着精美的饕餮纹。这个腹部的饕餮纹呢，相比颈部的呢更加的立体形象，每一个细节啊都刻画得非常的到位。再往下看呀，河尊呢有一个高高的圈足，圈足上呢也有纹饰，是一圈夔龙纹。夔龙呢是古代神话传说当中的一种龙形的动物，它的样子呢有点像蛇，但是呢又有爪子，一般呢被认为是吉祥的象征。这些夔龙纹呢围绕着圈足，首尾相接，仿佛啊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从铸造工艺上来看啊，河尊采用了当时先进的分铸法。分铸法呀，就是把器物的各个部分分别来铸造，然后呢再组装在一起，这样啊可以使器物的造型更加的复杂精美，也能更好的展现出各种纹饰和细节。那这件精美的河尊是怎么被发现的呢？1963年啊，在陕西省宝鸡市的贾村镇，有一位姓陈的村民，有一天啊，他就发现这个土崖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发光，他就好奇地过去看看，结果啊，竟然发现了一件青铜器。那个时候啊，大家对文物的认识可不像现在那么深刻，所以啊，这个小陈也没太当回事儿，就随手把这个青铜器啊拿回了家，当作普通的物件啊放在角落里。后来啊，小陈啊因为要搬家，就觉得这个青铜器呢带着不太方便，就把它给了自己的哥哥。他哥哥呢也不知道这件东西的价值，所以呢也没太在意。1965年啊，他哥哥呢因为经济困难，就把这件青铜器呢拿到了宝鸡市的废品收购站。好在啊，废品收购站的工作人员啊觉得这个青铜器的造型它挺特别的，就没有马上把它当成废品来熔炼，而是放在了仓库当中。有一天啊，宝鸡市博物馆的一位工作人员啊在日常巡查废品收购站的时候，偶然间发现了这件青铜器。这位工作人员可是个行家，他一眼就看出了这件青铜器它不简单，觉得它肯定有文物价值，于是就赶紧报告给了博物馆。经过专家们的初步鉴定啊，确定这是一件西周早期的珍贵青铜器。后来啊，这件青铜器被送到了北京，请更多的专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鉴定。在众多专家的仔细研究之下呀，发现了它更为惊人的价值。原来啊，在河尊的内胆底部啊，有一篇122字的铭文。这铭文的内容啊，它可不得了。它记载了周成王营建洛邑，也就是现在的洛阳，并且啊，对宗族子弟河进行训告赏赐的事儿。其中啊，有一句“宅兹中国”，这是目前所见的“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政治等方面呢，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河尊的出土和流传过程啊，充满了曲折和戏剧性。它从被发现到最终成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经历了许多人的手，也见证了时代的变迁。如今啊，河尊静静地躺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里，向每一位前来参观的观众展示着它独特的魅力，讲述着几千年前的故事。除了刃石器和酒水器之外啊，常见的青铜器还有乐器和兵器。其实啊，这两个名字你一听就知道，对吧？一个是演奏的，一个是打仗的。那我们先来说说演奏用的乐器。在古代啊，音乐可不只是娱乐，它还会跟祭祀、礼仪等大事紧密相连。古人呢，用青铜铸造出各式各样的乐器，像钟、磬、鼓、铙等等。那这些青铜乐器啊，有的声音清脆，有的低沉浑厚，组合在一起呢，能演奏出动听的乐曲。它们啊，是当时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啊，使用乐器的规格也都有严格的规定，不能乱来。在众多的青铜乐器当中啊，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曾侯乙编钟，那可是王者般的存在啊。1977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空军某部雷达修理所在湖北随州的雷古墩扩建厂房。就在开山炸石的时候啊，突然就发现在红色的砂岩山岗里啊，有片质地松软的褐色泥土。修理所的同志们啊，很有文物保护意识，就觉得这个地下呢可能有宝贝， 于是呢，施工的时候就格外的小心。果然啊，施工人员又发现了麻灰色的碎石块，再往下挖，看到了一层人工铺砌、大小相近的石板。这一下呀，大家都意识到这地下肯定有古墓。于是啊，他们马上停工，请来了专家，组成勘探小组，开始勘探工作。竟然真的发现了一座大型的古墓，规模大，形制特殊，非常的罕见。当墓室的积水和淤泥被清理后啊，沉睡2400多年的曾侯乙编钟终于重见天日了。这件曾侯乙编钟啊，可不简单，它是我国迄今为止出土数量最多、重量最重、音律最全、音域最广、保存最好、做工最精细的一套编钟了，被称为编钟之王。整套编钟啊，有65件，分成了3层8组，由钮钟、钹钟、甬钟这3种制式的套钟组成，挂在一个彩漆的钟架上，由6个配件武士形的铜柱和8根圆柱稳稳地托着，总重量超过了4吨，真不愧是礼乐重器啊。最重要的是啊，编钟上刻有错金铭文，根据甬钟正面蒸部上面刻的铭文可知啊，这编钟啊是战国时期曾国的国君曾侯乙的。而最下层居中的钹钟上面也有铭文记载，说呀，楚惠王在得知到曾侯乙去世之后，就送了这口钹钟。曾国呢，还特意把原来最大的一件甬钟给取下来，换上这件钹钟来陪葬，可见对于他的重视。从铸造工艺上来说呀，曾侯乙编钟啊，可以说是代表了春秋战国时期青铜铸造技艺的巅峰。它用浑铸法和分铸法铸成，还用到了铜焊、铸镶、错金这些技术，装饰技法呢也是非常丰富，圆雕、浮雕、阴刻、修漆、彩绘全部都有，每一处啊都是巧夺天工。重要的是啊，它的音乐性能超强，音乐能跨5.8度，12个半音齐备，就比现在的钢琴少了那么一点点儿，可它却比钢琴早出现2100多年呀。工匠们啊，通过耳测听音，用锐石打磨钟坯的内壁，让每个编钟都发音精准，音色完美。演奏起来啊，低音是深沉雄厚，中音是圆润淳朴，高音清脆明快，能演奏各种复杂的乐曲。更重要的是啊，曾侯乙编钟是世界同时期唯一保存的铭文与乐音对照的有声文献。钟上有3000多字的错金铭文，记录了音铭、阶铭这些乐律理论，是宫廷奏乐的说明书，也是乐律理论的备忘录。它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很多失传的音乐知识，专业性呢比传世文献还要强。而且啊，编钟出土的时候是保存非常的完好，它保留了先秦的乐音信息，借助它呀，我们才能听到2400多年前古人听的音乐了。曾侯乙编钟出土后啊，就开始在各种场合演奏新时代的乐章。曾侯乙编钟呢，是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但是啊，湖北省博物馆可不只是一件镇馆之宝，那还有一件青铜兵器，就是著名的越王勾践剑。我们说呀，青铜兵器的种类非常的多，有戈、矛、戟、剑、钺等等。这些兵器啊，有的是用于近战，有的呢是用于远攻，每一种呢都有它独特的设计和用途。它们呢不仅是战争工具，也是当时工艺水平和军事文化的体现。那越王勾践剑呢，是在1965年12月于湖北省江陵望山的一座楚国贵族墓里出土的。当时啊，考古队员们小心翼翼地清理着墓葬，突然啊，一把寒光闪闪的剑出现在了大家眼前。虽然啊，在地下埋了2300多年，可它却明洁如新，风光夺目，寒气逼人。哎，就好像是刚刚打造出来的一样，把现场的人都惊到了。那这把剑啊，全长55.7厘米，剑身宽4.6厘米，剑柄长8.4厘米。剑阁正面啊，镶嵌着蓝色的琉璃，背面呢，镶嵌着绿松石，组成了美丽的花纹，就像给宝剑戴上了华丽的宝石腰带。剑身中间啊，有一道高高的棘棱，还装饰着菱形花纹，线条是流畅而又神秘。剑尖呢，微微的向内弯曲，看起来呢就显得更加的锋利。靠近剑柄的地方啊，刻着8个鸟篆铭文， 这几个字啊，写的是弯弯绕绕，像小鸟爱飞，又像是神秘的符号。正是这几个字啊，让大家都知道这是越王勾践曾经佩戴过的宝剑。那说起越王勾践啊，我相信大家肯定都不陌生，他的人生啊充满了传奇的色彩。当年啊，越国被吴国打败，勾践啊被迫去吴国当人质，给吴王夫差喂马、打扫马厩，受尽了屈辱。但是啊，他并没有放弃，每天是卧薪尝胆，激励自己要报仇雪恨。经过多年的努力啊，勾践终于带领越国军队打败了吴国，一雪前耻。这把剑啊，刚刚出土的时候啊，工作人员还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小试验，哎，就想看看它到底有多锋利。那他们就找来了一沓厚厚的白纸，轻轻的用剑一划，哎，那沓白纸就齐刷刷的都被截断了，就像切豆腐一样轻松。那这可把大家都惊呆了，2000多年前的剑居然还能这么锋利。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曾侯乙编钟让我们听到了2400年前的乐音，越王勾践剑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寒光依旧的锋芒。一个是黎越文明的巅峰，一个是兵戈岁月的见证。钟鸣鼎食，剑影刀光，青铜器在礼与兵这两个维度上都达到了令人惊叹的高度。青铜器的世界远不止于此，古人的生活几乎被青铜所包裹，车马上有青铜的马衔，案头上有青铜的灯、镜，还有铜印、铜权、铜斗、铜尺等。这些器物虽然不像鼎钟那般气势恢宏，却最贴近日常。青铜不只是庙堂上的重器，也是寻常生活里的工具。那么，作为商鞅变法的实物见证，商鞅方升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历史地位与形制特点？历经战火的商鞅方升又是如何入藏上海博物馆的呢？
0: 当然啊，青铜器不只是刃石器、酒水器、乐器、兵器这几个大项，还有一些其他的小项，比如说车马器、生活工具、生产用具、铜符、铜印、度量器等等都很多。因为太多太杂了，所以就干脆把它们呢统称为杂器。上海博物馆呢有一件非常重要的文物，叫做商鞅方升，就应该属于青铜杂器当中的度量器。我们知道啊，商鞅是战国时期超厉害的政治家和改革家。那个时候啊，秦国在各方面都落后于其他的国家，秦孝公就特别着急，就发布了求贤令，要广纳人才。商鞅知道之后啊，就赶忙来到秦国，就跟秦孝公说，只有变法革新，秦国才能强大起来。秦孝公呢，就觉得商鞅说的太有道理了，就马上任命他为左庶长，开启了变法之路。商鞅变法，他变的可不止一次啊，前前后后搞了两次。第一次变法呀，就像是给秦国打了一针强心剂，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法，奖励军功，大家的积极性呢，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了。过了几年呢，商鞅又进行了第二次变法。这次变法里啊，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就是统一了度量衡。这项举措呀，可真是太重要了啊！因为如果没有统一的度量标准啊，那在收税的时候啊，有的地方用大斗，有的地方用小斗，对老百姓就非常的不公平，国家机器呢也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转。这个商鞅方升啊，就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那我们来看看这件商鞅方升，它的样子啊很有特点，连柄一块长有18.7厘米，本体内呢长有12.5厘米，宽7厘米，深2.3厘米。 实测容积呢是202.15毫升，重量呢大概是0.69千克。别看它个头不大，上面呢却刻着非常重要的铭文。通过方生里边左臂的铭文啊，让我们知道在秦孝公18年，也就是公元前344年，商鞅监制了这个方生，而且呢还提到了齐国的大夫来访问秦国，说明当时秦齐两国的关系啊还不错。齐国呢也很重视度量衡，齐国的齐威王啊当时也正在搞改革，整顿度量衡呢也是改革的一部分。这段铭文呢正好是填补了历史空白。不仅如此啊，商鞅方生的底部啊还刻着秦始皇26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这说明秦国统一六国之后啊，秦始皇把秦国的度量衡制度推广到了全国。商鞅方生呢也跟着一块去出差，去到了新的地方发挥作用。从公元前344年商鞅铸造它，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123年过去了，商鞅方生呢还是完好无损。这就证明了它作为标准器的质量，也体现了秦国度量衡管理制度的厉害之处。我们说呀，商鞅方生既是商鞅变法的实物见证，也是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重要物证，在我国度量衡史上的地位啊，那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啊，商鞅方生的流传经历却是相当的坎坷，充满了传奇的色彩。它能流传到现在啊，还得感谢清代晚期一个叫做龚新明的人。这个龚新明啊，他家里是世代为官，家境很殷实，自己呢也很有本事，考中了进士。但是啊，他这个人很有骨气，因为啊，当时是晚清的宗室重臣奕匡来掌权。那奕匡呢，他的工作能力啊比较差，名声也不太好，龚新明啊就看不惯，哎，结果把奕匡给得罪了，就被弹劾丢了官。从那以后啊，龚新明就再也不想当官的事儿了，就一门心思去经商，还搞起了金石书画的收藏。1903年的时候啊，龚新明花了大价钱买到了这件商鞅方生，他特别喜欢，专门在自己家里啊腾出了一间屋子，把它和战国时期楚国的印子金饼放在一起，还把这间屋子命名为周原秦亮之室，自己的斋名呢也用的是这个。后来龚新明啊遇到了经济困难，就把苏州河边上的开滦煤站抵押给了汇丰银行来贷款，眼看要到期了，钱还是还不上。银行说啊，你可以拿这个商鞅方生来接着抵押换钱。还好龚新明的儿媳妇朱静怡变卖了自己的嫁妆，才把商鞅方生给保住了。1938年啊，龚新明去世之前特意叮嘱家人，谁要是敢把商鞅方生卖了，谁就是家族的罪人啊。抗战时期啊，日本侵略者听说龚家有这么个宝贝，多次上门来威逼利诱，想把商鞅方生给弄走。龚新明的儿子龚安东啊就特别聪明，他骗日本人说父亲已经把方生卖给洋人了，这才躲过一劫。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博物馆也想征集商鞅方生，龚家子女啊最后商量着还是把它转给了上海博物馆。从那之后啊，商鞅方生就成为了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博物馆里的青铜器。第一啊，青铜材质特性鲜明。青铜啊不是天然的金属，而是红铜和锡铅混合制成的合金。纯红铜是软的，加入了锡和铅之后啊，青铜的硬度是大大的提高，在铸造方面啊优势非常的明显，方便铸造各种复杂造型的器物。它原本啊是金色的，后来因为时间久了和外界发生了化学反应，才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青绿色。第二呢，就是器型多样，各司其职。我们说啊，青铜器主要分为刃石器、酒水器、乐器、兵器和杂器这五个大类。像鼎啊、簋啊就属于刃石器，是吃饭做饭用的，而且呢还代表着身份地位。尊呢、酉啊等都是酒水器，在祭祀礼仪这些场合当中的用处非常的大。像曾侯乙编钟这类的乐器呢，是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像越王勾践剑这样的兵器呢，展现了当时的工艺水平和军事文化。商鞅方生属于杂器里边的度量衡，在国家管理方面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三啊，就是身世传奇，见证历史。不少青铜器的流传过程啊都特别的坎坷，像之前埋葬铸刻大鼎的墓就多次被盗掘， 还跟着文物一起四处迁徙，后来经过修复才完好保存。何尊呢，被发现后啊，差点被当成废品卖掉。商鞅方生呢，也是历经磨难，多亏了好几代人的守护才能留存下来。他们身上的铭文经历都见证了历史的发展，对研究古代的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所以我们说呀，青铜器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和智慧的结晶，展现了古代文明的辉煌啊。而在中国古代啊，还有一种器物同样是历史悠久，意义非凡，那就是陶瓷。陶瓷呢，在古代人的生活当中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它不仅是日常使用的器具，还承载着丰富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从质朴实用的民间陶器到精美绝伦的空庭瓷器，每一件陶瓷呢，都仿佛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那么下一集啊，就让我们去了解那些陶瓷背后的有趣的事儿，看看它们到底有怎样的独特的魅力。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金箍棒和紧箍咒是孙悟空的两大标志，这两个东西啊，其实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金箍棒象征着能力，而紧箍咒则象征着约束。在《西游记》当中啊，金箍棒出现的概率极高，紧箍咒呢却只被念过屈指可数的几次。但这一点啊，却绝不是说紧箍咒不重要。当孙悟空拿起金箍棒，对应的是排山倒海无所不能的力量，而这份力量究竟将用于何地？是为善还是作恶？是成佛还是成魔？则离不开紧箍咒象征的那种约束性的力量。紧箍咒出于灵山，戴上紧箍啊，那是悟空生命当中的一件大事。假如这个东西套在猪八戒的脑袋上，我们可能还觉得舒服一些，因为猪八戒经常犯错误，但他却偏偏套在了孙悟空的脑袋上。从感情的角度来说呀，因为一部《西游记》几乎是贴着孙悟空的心来写的，所以很多读者就很容易站在悟空的情感立场，对悟空脑袋上戴的这个紧箍痛恨万分。那么，如来为什么非要把这个讨厌的东西套在孙悟空这样一个热爱自由的脑袋上呢？是仅仅为了折磨这个可怜的猴子吗？还是确实有他必然如此的原因呢？我们的看法是啊，尽管从感情的角度出发，这个箍确确实实给孙悟空带来了很大的痛苦，所以显得十分可恶。但是啊，从理智出发，套在孙悟空脑袋上的这个紧箍却并非是无事生非的多此一举。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有三个。第一，是紧箍可以改变唐僧和悟空之间的力量对比，树立唐僧对于悟空乃至整个取经队伍的绝对权威地位。紧箍咒是三藏对付孙悟空的杀手锏，他时刻提醒悟空自己的命门握在唐僧的手中，因而也就必须无条件地听从唐僧的调遣，死心塌地地护送唐僧直到西天取经。二呢，是可以堵住悟空的退回之路。原因很简单，带着这么个紧箍，即使回到花果山，想到自己的命门在唐僧手里握着，心情也不会轻松。与其如此，就不如再隐忍几年，面见如来，到那个时候紧箍可以退去，还能得个正果。第三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紧箍有助于解决悟空的意志无力问题。意志无力是一个心理学的术语，用最简单的话来表述啊，就是管不住自己。在很多时候啊，一个人在理智上明明知道他应当去做什么，但他却没能那样去做，反而做了正相反的事情。悟空在西行路上有很多时候啊，也其实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对于孙悟空来说，造成他意志无力的主要问题是他那火爆的脾气以及骄傲的性格。他很容易冲动，并且一旦冲动起来就往往会不计后果。当年呢，他也是做过齐天大圣的，那是级别非常高的高官了，就因为玉帝不请他参加蟠桃会，让他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他就可以大闹天宫。要不是如来手下留情，他恐怕早就死掉了。这种性格在五行山下镇压了500年，其实还是没有多大的改进。如果不能对他的性格进行必要的节制，西行之路是无法完成的。而紧箍则无疑是对他进行约束，帮助他克制冲动的最有效的手段。中国古人有一句智慧的箴言，叫做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只要我们的意志力呢还没有强大到在任何情况都足以自控，则必要的约束就还是不可缺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啊，我们可能都需要一个紧箍咒，哪怕它有时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人生百年啊，终将过去，我们生下来的时候两手空空，死去的时候同样是两手空空，来去空空。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圈，到底能得到什么？到底该追求什么？《西游记》为我们做出了回答。《西游记》呢，是从孙悟空的横空出世写起，到师徒四人包括白龙马成正果而告终。人生成长的痕迹表现得最充分的人就是孙悟空。在这个意义上讲，说《西游记》是孙悟空的一部成长史，那也是毫不过分的。悟空表面上是一只猴子，但谁都知道他其实是被当作一个人，一个功德圆满的理想人物来写的。而在中国的文化当中呢，一个功德圆满的理想人生，按照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表述来说啊，就是他应当完整的经历过四个人生境界。悟空不同阶段的几个名字，恰恰也与冯友兰先生的几重境界有着若合符契般的对应。第一个境界是自然境界，生活在这个境界的人呐，是所谓的生物的人，他们以最本能的生物形式而存在，追求的是吃饱穿暖喝足等最基本的物质需求。悟空的自然境界呢，是从出生开始到水帘洞探源而结束的。这第一个阶段的悟空无名无姓，被叫做天产石猴。第二个阶段呢，是功利境界，生活在这个境界的人呢，他们的自我意识已经觉醒，他们的生活以自我为中心，追求的是自我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自立是这一阶段的人的最基本的特征。悟空的功利阶段呢，是从水帘洞探源开始的，到被如来镇压在五行山下而告终结。与此相应的，他不但有了孙悟空这个正式的名字，还先后得到了美猴王、弼马温、齐天大圣等一系列用以标志其身份地位的称号。第三个境界是道德境界，生活在这一境界的人呐，是所谓道德的人，他们的一切作为皆以利他为目的，服从于社会伦理道德的需要。悟空的道德境界呢，是从被唐僧从五行山下救出而开始的，到西行取经终结而结束。这时的孙悟空呢，有了一个崭新的名字，叫做行者。第四个境界呢，是天地境界，生活在这一境界的人，一方面依然处处利他，但是因为对社会人生、宇宙万物的真相有了透辟的觉解，所以又能够超越具体的道德狭隘性，所以能够自在自适，天人合一。悟空的天地境界是随着到达灵山取经事业取得圆满完成而到来的。在这一境界呢，他又取得了一个新名字，叫做斗战胜佛。悟空求索一生得到的是斗战胜佛的果位。而佛是什么呢？按照中国佛教的说法啊，佛就是觉。也就是说，《西游记》当中悟空经历了这一生所得到的，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彻底的觉悟，除了这个他什么都没有。这个启示呢，应当说是振聋发聩的。我们来的时候两手空空，去的时候两手空空，除了这一生一世的体验外，我们什么都没有。所以更好的体验自己的人生，追求更高的生命境界，就是我们生命的核心价值所在。在这个意义上说啊，《西游记》就好比一幅人生地图，有它在手，我们的人生之路的方向会更加明确而坚定。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2: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嘉鹏。
4: 大家好，我是李欣。
2: 欢迎嘉鹏，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在平定三藩统一台湾之后，整个帝国的战略重心终于转向了威胁大清长达40多年的北方边患，这就是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边境摩擦，而是一场从顺治朝一直拖到康熙朝，反复拉锯，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领土主权保卫战。沙俄原本并不和中国接壤，在16世纪中期，沙皇伊凡4世继位，沙俄开始疯狂扩张。他们雇佣哥萨克向东横跨整个西伯利亚，一路掠夺，最终到达黑龙江流域，入侵中国领土。清朝顺治7年，也就是1650年，沙俄侵略军强占雅克萨，修筑城堡据点，四处屠杀。黑龙江流域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满族的祖先肃慎族就生活在这里，达斡尔、鄂温克、赫哲、鄂伦春等部族世代在此繁衍生息。沙俄侵略军到这里之后，掠夺粮食、貂皮，焚毁村寨，掳掠人口，无恶不作。更令人发指的是，在缺粮的时候，他们甚至以人肉为食，当地百姓恨之入骨。清朝官方和民间史料一致将这群入侵者称为罗刹，意思就是吃人的恶魔。生活在此的各部族几乎是家家遭难。你们怎么看雅克萨所处的黑龙江流域对清朝在国防安全、部族治理、物资供给上它具备的战略价值和经济价值，以及哥萨克的暴行对清廷带来的北疆威胁？
3: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清朝啊，大家都把这个东北当成龙脉之地，对吧？我们看那个金庸先生那个小说也是这样，对吧？鹿鼎记里边韦小宝为什么要到那去龙脉之地？所以其实在清廷来看，东北首先这是我的根脉，这我觉得这是可能在某种应该是一种文化价值。第二个问题在于东北还是一种特殊的路线，这个路线呢是完全能够从东北一直延伸到我们的京都的。所以如果不把这个地方要控制住的话，当我们庞大的这个土地啊真是遇到围困的情况下，其实对于清廷来讲它的国防安全的意义很大。第二个，其实在东北特别是我们的边疆地区，这个部落其实非常多的，这个原本的这个平衡啊一被打破，生活根基不稳的时候，那这里边可能就不光是外患的问题，就会有内忧的问题了。第三个，我觉得在东北呢，土地肥沃，确确实实咱们都说东北还有三宝呢，是吧？这个可能对于清廷来讲，无论是从哪个维度来讲，意义也很重大。再有就是可能当地的水运也会影响到整个的这个从东北的运输，所以我觉得综合这些原因，清廷政府绝对是不可能允许他这种肆意妄为的。
4: 是这样啊，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黑龙江流域呢，就是说自古从唐什么此前有很多的这个行政管理的这个证据，就是法理上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然后呢又是满清的龙兴之地的北边，又同族有祖先，所以它就法理上就归中国领土，都可以不用用实际的公理来考虑，所以这点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就是说从顺治到康熙，沙俄跟满清或者跟清帝国开始有这种叫侵略与反侵略，这个呢有一个简单的背景大家要知道，就是小丁刚才说了，为什么从顺治开始，其实沙俄的东扩它这么扩呢， 首先他的这个武装侵略和殖民就这个时候就开始了，然后他从西西伯利亚开始这个扩充，他就是一个策略。什么策略呢？就是先是以这种武装的哥萨克加上丛林猎人。为什么呢？这个跟皮毛贸易有关。皮毛贸易曾经占沙俄国民收入就是30%，还是最保守。他靠着这个才能内部发展军事，跟西欧打，跟南边打，这个是他的驱动。但是呢，他们又没有力量东扩，怎么办？就是让这个哥萨克骑兵雇佣，像雇佣军一样，加上丛林猎人去狩猎。他们就这么一步一步过来。过来的方式是什么呢？靠这几条河流。凡是河流，他们占一个河流就建一个像个小堡垒一样，就把当地的这些游牧民族就给占领，然后让他们效忠沙皇，然后交税交皮毛，就是这么慢慢渗透。我们都可以说是步步为营。总共西伯利亚就四条大河，就是鄂毕河、叶尼塞河，然后勒纳河加黑龙江。前三条是流往北冰洋的，最后一条是流往太平洋的。相当于他们就这么杀人，这么武装建堡垒。他们一建完堡垒，沙俄派文官派税官，就这么层层这么渗透。等到顺治的时候，渗透到黑龙江了。但是黑龙江的问题很严重，为什么？第一个，它首先是满清是中国自古领土，又是满清的龙兴；第二个就是西伯利亚生存环境很恶劣。他们为什么要靠河来建这个堡垒？就是有的时候过冬没粮食，沙俄政府再用船来运。他们一旦要渗透到黑龙江，黑龙江的农业的水准或者叫土地比别的地方要优越，他靠着黑龙江流域就能满足他的这个日常的这些什么屯田，他们也屯田。第二，他们从雅库茨克过来的时候呢，是三条线之一，他们往北往东都已经大规模的探险了，那就意味着一旦他要占领黑龙江，他不会停的。哥萨克他们是商人，有一步进一步，这边的咱们说这个黑貂皮被拿完之后，他会继续进，就是对于他们而言，他跟我们的这个领土概念不一样，他就我能抢多少抢多少，我占一个地方，当地居民就得臣服，就得给我交皮毛当税，所以他们这个动力是永远不停歇的。你如果不给他挡住，甚至武装驱走，他会一年一年的再往前进。你看，从这个角度看，黑龙江已经是叫清帝国的这个生死之地，而不是说原来说大家想抢一块地方，他已经打到家门口了。你不拦他，下一步他就会继续往南推进。
2: 面对沙俄的野蛮入侵，清军从顺治年间就开始反击。《清史录》记载的第一次中俄武装冲突发生在顺治九年，宁古塔张经、海瑟率兵前往黑龙江迎战沙俄，却因为指挥失当、战术混乱而战败，海瑟本人也因此被朝廷处死。这一战让清廷意识到东北边防空虚，于是派猛将沙尔虎达率军驻守宁古塔，主持抗俄大局。此后多年，沙尔虎达和儿子巴海两代人镇守北疆，整军备战，联络各部造船练兵，多次主动出击，重创沙俄侵略势力。到康熙初年，一度侵入黑龙江中下游的俄军几乎被全部肃清，但问题也随之暴露。清军一撤，俄军立刻回来，清军一守，粮食立刻不够，清军一追，敌人就立刻逃进深山。简言之，没有常驻军队，没有屯田自给，没有稳定的粮道，没有坚固的堡垒，就根本守不住千里北疆。这也成了康熙后来下定决心戍守黑龙江的根本原因。清军当时驻军在宁古塔，怎么来看他对雅克萨的军事支撑？在后勤、距离、地形都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又怎么来看当时清军屡次击败俄军的战斗力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
3: 刚才李老师也在讲，其实就是说俄军这个他不是一个完全的正规军，所以不是完全正规军，我们刚才小青老师也在讲，你看他这一追

0: 往复的战争中，清军不太吃亏。但事实上呢，他对当地的影响就在于，因为当地的这个物资也并不是很富裕，导致长期战争，还是我刚才说，它会影响到当地原本的这种政治和经济格局。而这个格局的破坏，反而我觉得可能是康熙帝不能够短期能够解决的，毕竟也山高路远，它里面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闭环的时候，屡次这样的所谓游击战对于清军的打击其实是很大的，越是时间越长，它的这个效益就越少。
1: 宁古塔距这个雅克萨大概400公里吧，这么远的一个距离，其实宁古塔的这个八旗大概就1000余人，大概就这么，因为当时也有特殊情况，大批的八旗精锐都入关了，因为中原啊、南方啊，这个抗清各种也挺危险，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问题呢，对于清廷很尴尬。尴尬在哪儿呢？就是当时的这个行政资源啊，无力覆盖那么大的地方。你没有那么多兵，而且越往北当时的农业技术也不行，你开发不了，没有常驻的这些军队和政府，你无力覆盖，这是清廷很大的问题。你靠传统的就是一有问题了，我从宁古塔，而且当时去雅克萨还有从京师去的兵，因为距离也很远嘛，走了3个月才能去，你面临的是这个成本。当然安家鹏说的对，就是那边主要是哥萨克的这种咱说雇佣兵，这帮人呢不是正规军，但是身经百战，他们从西到东一直是跟各个游牧部落什么的不停的大渗透，都面临死了很多人，他们也死了很多人。
2: 哥萨克的战斗力很强，
1: 哎，他们是为了利益的亡命之徒，他没有什么追求，是什么呢？就是我为了抢松鼠皮，为了抢黑貂皮，我能抢我就抢，抢不了我先撤，下回还来。他永远是个一波一波往这儿，但是你要说作为一个国家的边疆，你驻军你要设行政机构，它是一个正规的行政流程，就不像他们一样今天弄一波明天弄一波，所以就造成这么一个局面，就是在当时显然宁古塔将军的这个设置跟这个哥萨克或者叫沙皇的这套体系变成了单一的武装对抗和一个商业抢劫系统来对抗，那你这一次你能击溃他，其实击溃也很难，当时沙俄的火器占优势，而且这帮哥萨克的这个确实这些人不要命，各种手段都用，你毕竟跟朝廷军队是不一样，本来就吃力，你打完人家你驻不了军，因为没粮，士兵也不挨住，家属也不在那儿，你只能按照常规说我击溃你我就回来，这是传统的原来中原文明说你周边有这种骚扰啊，甚至叫蛮夷啊，我击溃你就完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东南也不一样了，都是这种商业殖民武装殖民，你看东南沿海也是，你打跑了他还来，为啥？他不在于说胜利和失败，他在于说我现在能不能抢，他没有那么多的政治认定，就是我能抢我现在就抢一把，我发现你的大部队来了我先躲一躲，等你走了我再抢，这种驱动是无休无止的驱动，但是作为朝廷我这一次击溃你了我怎么办，所以康熙当时面临的是这个难题。
2: 还有一个细节，其实可以看到在清初啊，尤其像在北疆这样的地方非常严酷的作战条件下，清军的战斗力很强，而且他们的军令很严，第一任海瑟打了败仗就直接斩杀了，到后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像这种处罚手段已经很少了。
1: 对，
2: 康熙十年18岁的康熙回盛京祭祖，特别召见宁古塔将军巴海，详细询问黑龙江流域各部族的风俗，边防布控沙俄动向，并且叮嘱巴海啊，说尽管罗刹表面上声称归顺，但是仍要对他们保持高度警惕，加强防御，操练兵马，整备武器，别被对方的表象迷惑了。这个时候的康熙已经预判到沙俄将是未来清朝北方的外患，但很快三藩之乱爆发，令他无暇北顾。直到康熙21年，三藩平定，台湾即将统一，康熙终于腾出手，他再次以祭祖为名巡视盛京、吉林，实地检验水师，勘察地形，视察船厂，全面摸底北疆态势。此行他泛舟松花江，意气风发，写下著名的《松花江放船歌》：连墙接舰屯江城，貔貅舰甲接瑞金，金毛映水翻朱缨，我来问俗非官兵。最后一句特别有意思啊，我来问俗非官兵，
0: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长期准备，换句话说无论是从哪个维度讲，所以当年其实康熙可能不存在说更多的我到那儿去怕被俄兵发现，这倒没有，但是作为他来讲，我觉得他也并不想把这个他自己的真实意图 尽早的释放给他底下的人，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就是刚才李老师讲到的，既然要让他真正的长治久安，现在东北又有这么多的问题，那我早让底下人知道有一天要发动战争或者一系列，其实对底下军心是一个不一定有利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先不刺激，这个不刺激一可能是不刺激沙俄，我也不是说单独到这个宁古塔去看一眼，我不去，对吧？我就把周边的无论各种风俗习惯都掌握，

0: 内外都不刺激，然后看地形，看水路，对吧？看所谓的战船，说他不官兵，但我想以他这个敏锐程度啊，能
1: 他其实专程是去官兵的。
0: 对，是让我看到一点，像他们这种人，一下就能够发现这里边的问题。你看康熙是很敏锐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从他在京城的理论设想到真正实力上去做决策的一个过程，所以肯定也是个一石二鸟。当然有这种说我去祭祖这样的，完全从思想上、从文化上来这个给底下的人一个影响，和这次能够并举吧，能把这个事做好。
1: 最起码从他看这个船厂、看水师，
0: 对，
1: 可见东北的这个战略布局早就已经开始了。
0: 对，
2: 哎，另外当时的东北除了官兵也官不了别的，他到最后他也是三将军制，他是军政制，他不是像原来就是中原这边的行省制，他一直是军政，就保留了八旗，原来叫军政合一，就全民皆兵，所以去你除了祭祖就是官兵，因为他留下来的就是那个一部分的八旗的战斗力。但这里面比较复杂在两个，第一个，对于从顺治到康熙这二三十年的这种沟通之后，清廷发现不对了。不对在哪儿呢？刚才提到了，你沙俄东扩以后，那几条河你都占堡垒了，进入黑龙江流域之后，他们还是采用那个方法，尼布楚和雅克萨都是黑龙江上游，其中尼布楚是黑龙江上游的，还没成黑龙江，就是两个河汇流叫什克勒河，然后雅克萨就在黑龙江上，然后沙俄就采用这方法，就是沿着黑龙江建了一排的他们的城堡，就变成城堡群了。这个时候清政府就发现了，这跟原来的这种所谓的这个边疆的这个骚扰不一样，这些人就想长期的占领然后再渗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清廷他们对于沙俄和罗刹是不是一帮人费了好长时间没搞清楚，为啥哥萨克骑兵和猎人都是文盲，根本不沟通，就双方就是杀打杀打，所以北方传来的这个信息跟从顺治到康熙三波从沙俄过来的使团沟通不了，沙俄使团也不提北边的事儿，什么都不提，所以为了这个确认很长时间。但是显然康熙慢慢的发现了这一次的劫掠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帝国，然后沙俄也发现了，此前跟是这种部落打了半天就打完就行了，这回发现到黑龙江流域发现好像不对，发现这个索伦什么三部啊，什么达斡尔人后面也有一个强大帝国，双方都有这种感觉，说这个已经打到这儿，发现情况不对了。康熙从一开始就没有这个目标，要跟沙俄进行打，所以当他发现了这个勾连以后，他无论哪一次都清晰地表达了说驱逐是可以，这到最后没办法要武装驱逐侵略，但是跟沙俄他一直保持着这种两国之间这个外交的这种策略，所以他这一次说我来问俗非官兵，还是要表达这个，就是我现在没想跟沙俄开战，但是俗是什么，除了祖先之外就是百姓，那如果我的百姓有问题了，我为了保护我的百姓我会做很多的事儿。所以康熙在这件事上已经充分地表现出就是全球化的，就是世界性的帝国在碰撞的时候，跟原来你说蛮夷尔乃蛮夷，我必须得把你打，就不一样了。他一开始就非常克制地把这两条线给分开了。
1: 东巡结束回到北京，康熙立刻派郎坦、彭春以捕猎野鹿为名，率领少数骑兵潜入雅克萨周边，任务只有一个，把雅克萨的城墙高低、守兵人数、火炮配置、水道走向、道路远近、粮草储备全部侦查清楚。康熙特别叮嘱啊，说罗刹看到你们应该不敢轻易出战，万一他们出兵挑衅，你们切勿和他们交锋，所有人员安全撤回就可以了，我自有安排。郎坦回来之后向康熙汇报侦查结论啊，就一句话，发兵三千，携红衣大炮二十具即可攻取雅克萨，雅克萨太容易拿下了。康熙听完呢，说朕一以为然，哎，我也这么看，但是兵非善事，宜暂停攻取，这么好打但是先不打啊！你们怎么来看康熙的这个想法？
0: 因为前些年他们打仗也是一样，他总赢嘛。其实，在胜负这个问题上，或者说抵御骚扰的这个事情上，清兵从来是不怕的。所以康熙他的想法也还是那说，他要长治久安，争取这个地方能够彻底解决。可要彻底解决，他要解决的是整个的一个系统化问题，他不是简单的一场仗的问题。所以你看，他去了解了这个城墙高低、守兵人数啊、火炮配置等等，就是我知道对方的实力也就如此，剩下的是我用多长时间能够把这个系统建立起来。我只要建立起来了系统以后，那我 什么时候打都没所谓。所以我觉得这是康熙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模式，他对当地的这个自然环境，特别我们说这个后勤是断层的，没有粮，整个的这个后勤保障不可以，所以我需要把保障体系建立了，你才能够真正的不打我。所以我觉得康熙考量的不是我怎么去攻打雅克萨，目的是我什么时间能够把这个周边的这个体系完善了，再解决下一个问题。
2: 哎，非常对啊！就当时清廷面临的问题是啥呢？是整个黑龙江流域从西到北受到人家全方面的威胁了。你看，尼布楚这个地方是在黑龙江上游，这个沙俄在西伯利亚最重要的据点叫叶尼塞斯科，叶尼塞斯科直接从西往东，就是从尼布楚顺着黑龙江下。然后雅克萨是什么呢？人家北面的那个堡垒雅库茨克，从那儿直接就能下，就能打到这个黑龙江的这个中上游，就是这个雅克萨这地方。就意味着雅克萨的得失不重要，是你整个黑龙江流域被人家整个威胁，而且这个时候黑龙江沿岸有很多这个沙俄堡垒，所以问题不再解决雅克萨，再解决首先怎么能把黑龙江流域所有的沙俄势力都清掉，第二个呢，保证清掉以后我能有效的防守。因为康熙从一开始跟大臣交流就说了，黑龙江流域就是我的中华帝国的疆土，黑龙江的所有的支流它流经的地方都归我，这是康熙绝不动摇，就到最后谈判再给人家善意再什么，这块是不能让的。所以他首先要解决就是黑龙江流域将来不要受威胁。你看这个清楚了之后，他就知道你派兵，你派3000人，你3000人就能解决黑龙江流域那么多堡垒的问题吗？就能解决人家从西边尼布楚到北边雅库茨克，人家一包抄一钳制，你再派3000恐怕也被人灭掉。而且沙俄的态势是不停地增加堡垒，你怎么解决这问题？那你说的这个报告方案里完全没说这个最要害的问题，你只说我把这城给攻掉，那有啥用呢？
1: 从康熙21年到24年，清廷在东北启动了规模空前的战备工程，每一项都经过康熙亲自审定，反复推敲。主要有这几个措施啊，第一就是康熙22年，清廷正式设立黑龙江将军，萨布素被任命为第一任将军，这是清朝东北三将军体制，也就是盛京、吉林、黑龙江正式形成的标志。第二呢，就是修筑爱辉城、莫尔根城，双城并立，互为依托，成为永久固定的战略支点。第三，大规模修造战船，组建黑龙江水师。第四，建立了19座驿站，贯通吉林至爱辉全城1340里，驿丁、驿马、牛具足额配置，军情紧急的时候，甚至7天就可以直达北京。打通辽河、伊屯河、松花江至黑龙江的水路联运线，解决千里溃粮的难题。最后是派兵移驻黑龙江，携家带口，永久屯田驻守。你们怎么来看康熙的备战逻辑，包括他的筑城、屯田、驻兵、运粮这些措施啊，对后世的影响？
0: 因为我们刚才在讲，他目的是要全面的解决，所以他筑城啊、组建水师，这看起来是个军事，但在军事的背后，他解决了大量的后勤问题。比如说咱们说建了19座驿站，因为在古代这个所有的交通是第一大问题，他不管是从运粮、运兵，包括信息的传输，他都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的这个军事的发展。所以可以看到，康熙帝每一个都亲自审定，反复推敲，就是我一次性一定要把这个事儿解决。我相信关于驿站的这个建立，包括打通这个水路的联运线，更重要的是很有意思啊，他允许携带家口永久驻守，这就说明他希望的是这个地方能有固定的常住人口，让人的人心和所谓的物理距离这个问题要解决，让每一个人在那里的时候不要人在曹营心在汉，或者不要有太多的牵挂。所以它完全是一个非常系统体系化的，让这个地方真的建成我们自己的全面的一个城市，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这个战役的顺利。所以我觉得康熙皇帝其实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投入了大量的功夫的。
2: 哎，康熙这个人，他就做什么大事情，他事先的这个宗旨一定很清晰。比如削藩，无论你怎么着，我必削，就是他只要认定的就会干。那么这一次对于这个黑龙江流域的这个这么大的这种变局呢，他的策略非常清晰，一开始就说了，叫什么呢？叫建成永戍黑龙江，就是以后这是我的边疆的边境体系，我要从军到政要建设。为什么要这样呢？你只有设立黑龙江将军了，有这种军政体系了，才有官位，才有俸禄，才有相关的官啊、吏啊、民啊、屯田税，这样才有一批人会去。你去了才会住， 住才能守到那儿。其实他这个呢，当时沙俄早就这么干了。沙俄对于自己的这个文官，自己主动要求去西伯利亚的，提前支付一年的这个俸禄，让你带着这一年去，这还是官方给的。民间就他们一个这种猎人，在这个西伯利亚一个狩猎季成功回来之后，按那个当时的那个统计，就是能买55亩地，还有很多的鸡牛牙什么的。55亩在当时沙俄境内5%的人才有，剩下的人连55亩都没有，就意味着你一个狩猎季回来你就成为富农。所以他们的动力多大，人家是有这个利益的，人家会一波接一波不要命的上。那怎么应对他这种因为利益的这种疯狂的侵略？你首先要有给人家生计的这种支撑。第一个就是当地没粮，那你屯田，当然也可以从科尔沁，后来也从科尔沁调，从那个盛京调，但是这批人在那儿了，有军政了，有官位了，有各种体系了，这批人才能留到那儿。随后我们就会讲，很多人人家不想留到那儿，所以出现了各种地方跟中央的这种各种。但是由当时的情况，我们就发现那个地方其实对清廷的人而言很恶劣，就是说环境很恶劣，就是谁都想进到关内多好啊，这种各种生活，这个跟沙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是当时康熙面临的最大压力。
1: 康熙用3年时间把东北边疆过去那种千里无防、粮饷不济的致命短板一一补齐。一场边疆保卫战不再是简单的出兵攻城，而是一整套关乎疆域长久、民生安定的全局大计。而就在这层层推进、步步为营的备战之中，将帅人选却几经调整，前线疑虑也是层出不穷。那么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康熙以3年时间在东北打造了一整套空前完备的战备体系，而这背后是康熙事无巨细，反复推演，逐项打磨，绝不草率的极致把控。我们仅仅以最关键的粮饷运输为例，康熙发现初步方案当中缺少运粮船的具体尺寸、载重、配员、成本等关键细节，于是就命令户部、工部、理藩院重新讨论。大臣们讨论之后啊，议定说在巨流河造船60艘，长3丈，宽1丈，每艘船可以载米100担，配水手6名，由民夫来充任，每人每月给银1两。康熙仍然觉得这份方案不够周全，随即就派人在北京的瀛台、通州等地实际用船载米来试验航行的效果，又派人实地勘测辽河的水深、伊屯河水势，最终经过勘测确认，辽河可以通行3丈之船，伊屯河可以通行3丈5尺之船。那么据此分别来定制了60艘和100艘船，粮运体系才最终落定。再以驿站设置为例，最初的方案从黑龙江到吉林乌拉仅设10个驿站，康熙派专员实地勘察，并且郑重叮嘱啊，说驿站关系军机，极为重大，必须要询问熟悉当地地形的人，详加确议，凡是驿夫、马匹、口粮、器用都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务必是长久可行，不要只顾眼前草率完事。专员勘察结束之后上奏说，从吉林乌拉到黑龙江经过丈量，路程一共是1195里，应当设置14个驿站。康熙认为这个路程太远了，驿站传递关系重大，因此丈量工作应当以5尺作为标准，于是大家再次前往勘察，最终经过精准丈量，驿站增至到了19个，北江军报通道彻底贯通。从粮船试验、河道勘测，再到驿站增设，你们怎么来看康熙对这些细节的极致把控？
3: 换到今天我们来看啊，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团队的领导者，一个执行者。从最开始，从计划，对吧，到详议，然后到执行，然后再切身实力的实验，然后在实验之后再反馈、再改进。我们今天做一个项目也无外乎如此吧。刚才小林老师讲到，他专门要去看这个辽河的水深，去水势判断我的船在中间会遇到各种坎，包括驿站，大家都知道，在古代我们的交通即使有官道，它是非常有限的。遇到当地的不管山洪、天气不好的时候，我怎么办？我想康熙帝一定都想好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为什么驿站会增加？就是在面对各种突发情况的情况下，我要保证我整个的粮草、人力的运输都能够充分保障。就这完全就工程师思维嘛，把这个东西计划到这个时候，就意味着我必须万无一失。我看完了之后，我都觉得现代人也应该向他学习学习，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思维方式。就是我当每一个项目每一步走到哪儿的时候，他能把周边360度考虑全，这个是值得学习的。
2: 而且特别注重实践，这个船在那儿通行什么情况我不知道，我在北京通州，我让这个船下河试一试。
4: 就是康熙这跟他的做事风格、事必躬亲的这种，另外他的个人能力、思维的穿透力极强，可能别人做事他总能看出问题哈，这肯定有关系。然后呢，这里面有一些特殊性，特殊性第一个在于呢，像我们现在如果一个重大的战略任务出现大领导要盯细节的时候，理论上是不可接受的嘛，因为那就代表你的这个官员体制，你下面这个包括有专业体制，在秦始皇时代早就都杀光了，那就是代表你们啥都没干，还得我来干。那这为什么康熙接受了还在干？我觉得一般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代表对于这一次的战略任务，领导的判断它的价值和重要性跟下面不一样，这个出现了巨大偏差。巨大偏差的原因在于康熙对于皇权、对于中华帝国的这个责任感，对于他自己满清的龙兴之地，他的这种叫形而上的认知，要比他的下面的这些官员要重。这件事呢，从前到后一直是康熙在全力推动，而且不惜投入巨大资源，因为三藩、台湾这事儿刚了， 其实问题很多，居然他花这么大的精力做这么重要的事，就是这件事对他而言，就刚才说的，许胜不许败，一旦要败，以沙俄的这种禀赋，他会得寸进尺。如果黑龙江这边一旦要出现失利，整个东北加北部完全会出现巨大动荡，所以这事对他是这么看的。但是显然他下面的大臣，特别是关外大臣，他们哪有这视野，每个细节大家认知都有错位。康熙不得已，我们随后比较清晚期，你就知道这件事如果不是上升期，不是康熙这样的皇帝，基本上就是一退再退。所以这一次完全是康熙靠着他自己对于皇权或者对于这个帝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的在推动。
3: 我觉得像李欣老师讲的，他知道他这个关外这些人，他对这个打仗这件事情也不是说那么像他一样怀着热情，所以越把这个事件处理的越简单，换句话说，让这些士兵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相对顺畅，就意味着可能这件事情的成功率越大。如果我不把这做细，换句话说，你比如说我这个船行着行着就卡了，对吧？我这个驿站走到半路上，我三天到我到不了了。真正影响的可能还不止这一个事件，影响的是当地这些所谓的军官士兵对这件事情的判断力以及他们的这个热忱的信心。所以他必须要把它做起，让每一个人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要很通顺。所以呢，一方面我相信他通过大量战争和读书，对吧？他积累一定的过往经验。所以我们都说为什么读书行路这事重要，就在于我了解他前面去到这个东北地区看，他得了解东北的河道，所以我们就说这个部分就是实地勘测的重要性。再来就是他需要经过科学实验，然后最后一件事要多方互证。哎，我们相互之间要判断，我有这样的想法，这跟理论是不是一致的？这个理论在当地能不能够实施？就是我的判断有很多可能和当地人天天走，差异是很大的。没有真正走过人，你就接触不到了解当地的各个气候季节等等变化。所以我觉得所谓的考虑的多重因素，就是一个是你的思维模式是什么样子，一个就是你的过往经验是什么样的，它互证之后就能得到这样的相对来比较完整的结果。
2: 我突然想到，这是不是也跟康熙从小接受很多数学理科的教育，科学思维的培养有关系？
3: 非常有关系。
2: 他对很多事物就像一道数学题一样的验证一样啊，我必须推导出这个数据它是非常精准的。
3: 对，我们现在学数学也是这个道理。你说我们真正学完数学之后，长大了以后特别天天去算什么导数算平方，不，他就是告诉你，在遇到这样的题，遇到题目也好，遇到生活中的事情的时候，数学这种理性的线性思维，它是帮助你能够扩散和扩散的。
4: 哎，这个非常对啊，就是康熙在这个时候，他针对的有可能是一个西欧国家，他肯定会咨询他身边这些西方来的这些有几何自然科学思维，甚至有国际政治思维的这批人的意见，所以他的这个很多策略跟传统的中原帝王都不一样。然后这个里面，嘉宾刚才说的很对，就你调用整体的战略资源，一定跟你的目标有关。那么你对于目标一定首先是定性，然后定量。那在康熙而言，定性就是一旦这一次失败动摇国本，第二他要慢工出细活，不能中间出现什么急功近利，出现不管后果。然后再加上刚才说他的性格，他的思维体系就是我是要解决问题，所以我清楚的知道这是一个咱们说是自然科学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法，所以对数字，对运量，对于粮食，对于粮食沟通的时间，有一部分要陆运，有一部分要河运，这些都是具体咱们做数学题需要解答的问题。但是他不厌其烦，这要是在普通的官员自己都不会，肯定就交给师爷派你去。他不只会，他身边还有智囊，所以他做起来比别人要更轻松。
2: 那还有一点啊，就是你们怎么来看，在一个方案当中诸多细节，怎么能够抓住关键细节？可能有一些是旁枝末节。
4: 这个就是很多项目最后折了的原因，就大家都想抓核心的事关成败的，但项目经理的水平不一样，所以很多公司重金挖项目经理。为啥？项目经理要带几个团队，技术开发团队，运营团队，然后生产团队。你看他什么都要懂，他才能抓住核心。你要找一个技术团队负责人负责整个项目，他不知道产品，他不知道前端市场，一定就会出问题。所以真正难的，或者叫历史上那么多重要的战役重大项目，有的你像土木堡败得那么惨，那显然你没抓住问题，你兵力那么强，皇帝亲征，就是抓住与抓不住才是这个叫市场的永恒的谜题。换一个人，他的选择就不一样。康熙之所以成功， 他几乎在每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和事关帝国的这个变动中，他似乎都抓到了重点，然后都解决了问题。所以我们发现康熙的时候，整个的帝国是处于上升的状态，面临的问题很难，都是原来没遇过的。你像东南背后都有西方帝国的影子，而且都是以商业驱动，他是无休无止的来侵略，这跟原来不一样，原来打跑了就跑了，打灭了就灭。所以你看他北边南边西边各种问题，但是他每一次处理都是有理有利有节，而且又有震慑力。这个就是我们说，那他就每一次似乎他都抓到了这个解决问题的关键，
3: 就是他有宏观视野。刚才李欣老师说的，就是任何一个专业人才，他是在微观上非常强大的，但是他在协调他的本专业和别的人的身上，这不一定是他的特性。所以我们说那个宏观视野的人，他会了解每一个维度上他们之间如何衔接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林老师刚说的项目经理的特长。哎，我的目标就是把你们几个专业的揉到一起，谁先谁后，中间可能有什么矛盾，在他脑子里会形成这样一个很好的树状图，在什么时候解决谁的问题。你们做好你的专业，我来协调你们之间。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做项目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能不能有一个人能综合调配这些。因为专业的人对专业的事，他在某种意义上是很固执的，还有一个人和人关系的疏通问题，这也是个人魅力。我觉得康熙他的个人魅力也非常的高。
4: 哎，我经常有一种悲观的想法，就在我的视野里看到的这些同僚啊什么的，这个小婷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能抓住这个项目的关键，事关项目成本的关键，大概就是721，就有一成的人，10%的人，就像康熙这样的，真能抓住这个项目，就由小到大，像微信这样的项目，本来就是个孵化的竞争性的项目，最后就行了。有两成的人，80-90%，抓的不太准，但是差不多大方向是没错的，能拖延着看，外部环境变化了，我机会来了，我也就成功了。70%的基本都没抓住，所以在很多公司里，此前立项的创新项目往往70%最后不盈利，最后就取消。为啥？就是有可能立项的时候就没抓住重点，或者在开发执行甚至到后期不停的没抓住重点，所以往往那70%失败。这个所以康熙是稀缺的，我们从帝王的这个群体里看，他也是稀缺的。
2: 所以我们看到的绝大部分都是幸存者偏差。
4: 对的。
2: 我们继续来讲康熙北驱沙俄备战过程当中，将帅人选也经历了重大的调整。最初康熙计划以宁古塔将军巴海领兵出征，并且命令他提交军队驻扎地点和进兵的策略。巴海上奏提出说，黑龙江呼玛尔距离雅克萨太远了，如果在两处驻军就会兵力分散，罗刹如果增援就更难对付了，应该趁敌人物资储备不足速战速决，7月直抵雅克萨，招抚不成就攻城，否则暂驻莫克顶观察敌情再定下一步计划。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希望现在出兵就打，然后呢先招抚一下，招抚不成就打，打不下来呢我们再观察。康熙看到策略方案之后非常不满啊，直言斥责说，你们的这份方案叫疏为疏劣啊，太粗糙了。之后康熙下旨说，乌拉宁古塔的士兵没有经历过大战，不熟悉行军作战的纪律，巴海和他的副都统部署之间又不和睦，难以统一指挥，最终决定巴海留守乌拉，由萨布素以副都统的身份领兵前往。巴海两代抗俄经验丰富，康熙为什么决定让他留守后方？这背后有哪些深层考量？
3: 我觉得巴海还是只能猜中康熙帝的一半的想法，就上来我说，哎，我还要先招抚，我觉得这个好符合康熙对这事儿认知啊，先礼后兵这事儿是要的。但是康熙帝并不想速战，他一直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做准备，他的目的不是说我简单把他打退了就完了，因为一直就是打退人还会再来的，对吗？所以我要解决的是一个战略，他的战略目标是确认的，而巴海和这个战略目标的执行我觉得是错位的。那在这个模式下，以康熙皇帝的态度，那我就是不用你，对吧？你至少要保证和我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再有呢，就是我觉得他也在考量一件事，就是当地的这个部落的人，包括人民，包括这些兵士之间，如果你和底下的人不能和睦的话，在整个的这个战争当中会处于很被动。就是我觉得这是他认为巴海在同场一个短板，他并不能统一指挥这个自上而下的当地的人。所以我觉得基于这两个原因，他换掉了巴海，选择了这个萨布素。
4: 这个我们做投资的有这么一句话，叫你此前赚钱的经验有可能就是你亏钱的陷阱。这个巴海和他父亲沙霍尔达此前很英勇啊，打了很多胜仗，把人家清除了很多。 那为什么现在是这局面了，比原来更差了？人家黑龙江整个堡垒都建成了，你们此前做的这些，那就是原来咱不知道情况，现在知道情况了，你还这样，那你这人就改不了了。就是如果不是你们父子打完就撤，打完就撤，可能会这样吗？我现在已经告诉你了，叫建成永戍黑龙江，你还给我上说趁着他们援军没来赶紧就打完，打完因为距离太远，打完我们才能回来，你还想回来？那我教育你，因为此前肯定跟他说清楚了不能这样了，结果改不了。那改不了，康熙这时候对这个问题是很暴躁的，就这个问题已经动了他的底线，谁不支持他这个他就用极其严厉。所以巴海这回完了，首先就建立黑龙江将军，你宁武塔将军就被分权，首先让你的副手就上，这是公司管理惯常的，直接给你架空。很快巴海就因为报说欠收这个免职了，但免职以后后来还挺优待，回来还当内大臣，就这么一个劳苦功高的，康熙在这个时候处理毫不手软，意味着什么？首先这件事对他很重要，第二就我们经常说为什么大帝国都有这个边疆的行政的这个管理成本很高，有的时候无法覆盖，这就是一个难题。是什么难题呢？关外特别是北面宁古塔那的人，你很难用中央的行政考核啊，日常的官员轮换去管理他，往往就委政于他，就是你按照你的情况办就行。这样就往往出现什么呢？就是他的认知和朝廷的认知差距特别大，他考虑就是我没人啊，部落都是这情况啊，然后对方是啥情况，他总从眼前他这个地域，他跟中央的这个错位越来越大，往往就是这种情况呢，你必须得当机立断换掉他。即便换掉他了，康熙还是要不断的面对咱们说东北的这些，还是秉承自己的经验，就是我打完我还是不想跟那儿待。他跟康熙的咱说认知、责任感，甚至信仰都不太一样。
2: 嗯，你们怎么看他提拔的这个人啊？是巴海的副手萨布素。
3: 因为萨布素好像是在很小的时候就是在宁古塔入的伍，在当地已经很多年了，所以呢，他对于当地无论是整个的这个军队构建和包括地理等等一系列，他非常的熟悉。他好像也有一些抗俄经验，而且这个人啊，他韧性十足，又了解当地。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之所以选他，两件事：第一个，他应该是符合康熙皇帝这个所谓大战略思路方向，这是一定的。二来关键是一般来讲主将和副手他们之间总是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异，对吧？我们说三国里马谡跟王平还不太一样的，对吧？第二个我觉得像这种长期在当地在一线奋战的这些将官们执行力比较强。
4: 对，就是因为关外它比较远，距离远，所以一般朝廷任命这种宁古塔将军啊，什么驻辽东防守将军，首先一点要信任，因为他远嘛，很多权力就交给他了，军政合一都交给他了，而且地方远，有一些东西你上报也没有那么的及时，所以像巴海或者这个萨布素都是朝廷信任的，都是特嫂。像萨布素他祖先祖父啊，还是曾祖，就是努尔哈赤建后金他就来投了，所以一直在本地宁古塔周边。第一个就是信任，政治上是可信任的，这个可独当一面。第二个，萨布素呢确实从小跟他父亲一块在这个征战，流到关外就是要打的，讨伐各种骚扰啊、不听话的、有叛乱的，这种就是要打的，所以他肯定阵战没问题。第三个，他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是比贴式出身，文武双全，在关外这种一直留着打的这种懂文化的极少。在康熙看来，我的这个信仰，我对于中华帝国的责任感，要有点文化的人才能听懂，你跟巴海他听不懂啊，啥你就不懂啊，因为原来八旗咱们讲过，就是全民皆兵，没有东西就出去，人家那个逻辑，而且他们又没跟着入关，他们没受到更多的中原礼教，巴海人就不理解，那他来抢我的，我给他灭了
3: 就完了，
4: 这不多好啊。所以那萨布素呢，康熙寄予厚望，一个是你也可信任，另外你文科出身，咱们从形而上的方面能沟通，这是他特别信任的，所以跟他做了沟通。然后呢，确实有这观点，就是朝廷安排一个偏远地方的都统和副都统一定要有制衡的，所以他俩所属旗都不一样，一个是镶黄旗吧，一个是蓝旗，反正就是本来就要有制衡。那康熙在面授机宜的时候发现两个人反应不一样，然后两个人回去以后执行的动力也不一样，那对于康熙而言，这个时候你不用萨布素没有别的可换的，因为你的根基必须得有，你在当地你还能塌下心来在当地进行奋战。
2: 嗯，但是康熙希望找一个能懂我的将领，这个愿望还是落空了。因为康熙22年9月，萨布素就上奏说建议把3000士兵分为3班轮番驻防，这样大家就不用长期固守了嘛。康熙23年1月，萨布素又上书主张速战速决。不久，户部更是奏报说，黑龙江的耕牛全死光了，农具都损坏了，屯田难以开展。 康熙是一眼看穿本质，说这些都是拖延之词，目的就是迫使朝廷从黑龙江撤兵。他直言点破说，萨布素出身微贱，难以统御那些被贬谪到黑龙江的骄悍兵丁，军心不一，调度不灵，必须由京城派重臣前往统一指挥。康熙随即命令都统彭春赴黑龙江总领全军，同时特派户部的重臣专督屯田，确保不因出兵而荒废农耕，做到耕战两不误。
3: 看来这个萨布素还是没当过巴海这个角色啊，咱现在回头想，也许巴海是先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要求必须速战速决的。那他上任之后也遇到，就是
2: 这个萨布素懂康熙，但是心有余力不足，
3: 力不足，对吧？因为大量的兵士也确确实实不一定是当地，对吧？因为说池里也说了，有贬谪到的这些兵丁，这些兵丁从天子脚下或者从哪里来了，也觉得这当地如此蛮荒。换句话说，他可能比别的兵士还是有点文化，是吧？有点这个内容，所以一方面呢，确确实实，在古代的战争当中，受气候方面影响非常大，各方面的能量或者资源保障又不行，水土又不服，所以确实畏难情绪啊，生活习惯啊，包括我们刚才也提到这种思念家乡，因为毕竟就是我自己去了嘛，对吧？等等一系列，就容易出现消极怠工。那大家都是这态度，那我赢了还不行，对吧？我打仗让我快速赢还不允许，那在这样的模式下怎么办？那我们就逼迫你这样做呗。当然我自己也觉得，你说萨布素这种给康熙的这样的奏折，是不是也是在，虽然不直接说，是换一个模式告诉你看，我也不行，我听你的，我懂你的战略，可我做不到啊，他们底下就这么干，你让我怎么办呢？我觉得他在另一个维度也是一种诉苦，哎，我换一个模式告诉你，你赶紧给我解决问题。
4: 另外他新建黑龙江将军，这整个的这一片地域其实所有的东西都开拓性的，你没有人嘛，你没有粮嘛，甚至你连基本的这种建设的这个团队都没有，对于萨布素而言肯定也很难，所以大家都知道难。那就是我萨布素有这个动力，就是皇帝的旨意我权力，但是这个项目需要调用的资源已经超出我这个项目经理的权限了，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他面临的那些问题是他真正遇到的，就是屯田，那可能屯田的这个兵士就会故意毁坏这个农具，毁坏，后来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是把牛什么的给害死了什么的，希望什么的，就是你这事执行不了，咱不就撤回去了吗？我又回家乡了吗？你看这种他是人之常情，即便你萨布素也是土生土长，但这种事你有违当时人性或者叫趋利避害的这个，他确实没有力量。所以呢，理论上讲，第一个就是巴海也好，他也好，首先说的都是实话，要不是实话这就问题，他们其实这些人都不怕死的，都很英勇，但做这些事儿不是一个当地的武将能做得了的，所以跟康熙实话实说。康熙呢，第一个就是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要招式什么呢，就这件事不办根本不行，我把你们都换走，所以我从京师派大员，都是副都统啊，副都统意味着什么，就副旗主了，几乎就是这种，我你当地只要在旗，我随便指派你必须得听，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恐怕也有招式，第二个就是说这件事儿无论谁说都不行，为什么呢？你萨布素虽然是我信任的，你只要表现一点拖延，我就让你靠边站。对康熙而言，就是既有实际的考虑，也有向外招式，说这件事儿不只要干，还要干好。但即便这样，后来也出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理解康熙的伟大之处在哪，要拿他跟后世君王比，他的后世清晚期的时候同样的情况做得一塌糊涂。
2: 康熙备战三年，至此将帅选定，兵员配齐，战船齐备，粮道通畅，驿站贯通，屯田稳固。康熙24年，大清帝国反击沙俄，收复雅克萨的正义之战正式打响。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4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中国新能源行业青春勃发，风华正茂，我们将通过不断的创新进步和世界分享产品、技术、服务，打造适合当地更有竞争力的能源体系，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堪创绿色能源文明。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相关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人与人相处、协作、共事、沟通始终是绕不开的必修课。很多矛盾、误解、内耗，看似是言语之争，实则都藏着沟通背后的真相。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沟通力的真相。好，首先呢，和大家分享张新月的文章《转换视角，寻找第三条路》，摘自《学会说话》。每日晚饭过后，家庭吼作业大戏就要拉开，母慈子孝的美好画面瞬间变成鸡飞狗跳的灾难现场。最后，孩子抹着眼泪继续吭哧吭哧的胡写，家长也已经摸着心脏歪在沙发上生无可恋。稍不留神，这场余波还会升级为夫妻大战。吼作业已经成为当下亲子关系的第一大杀手。很多时候，当我们反复陷入一个死循环，不断地发生冲突的时候，就需要通过视角的转换，给解决问题寻找你死我活以外的第三条出路。在你的眼里，盘子里的一大块奶酪是什么样的？在一只小老鼠的眼里，这一块大奶酪又会是什么样的？老鼠眼中的这一大块奶酪一定与你眼里的不同。奶酪凝乳的每一个细孔都清晰无比，每一点点细微的味道的差异都十分明显。在老鼠的眼睛里，这是一个放大了的奶酪。使用老鼠的视角相当于把问题放大，你对这个问题会有更具体更深入的研究。在吼作业的问题上，一个儿童教育专家的视角就是老鼠的视角，他可以把儿童做作业和家长互动这个问题解读得非常全面。他知道每个孩子、每个家庭应该如何因人而异找到问题的解决之道。所以，当你吼到无力，不妨深入去了解一下儿童心理发展、儿童教育、亲子互动等内容，或者请教专家，直接借用专家视角，看看是否有解决方案。这就是老鼠的视角，局部放大。第二个视角，放羊的视角，视野拓宽。想象现在你是草原上的一个放牧人，你手里拿着皮鞭，远远地望着你的羊群，视野十分开阔。每一只羊都尽收眼底，甚至远远跑开的那一只也在你的掌握之中。放羊人的视角是一个看问题时更宽阔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意想不到的资源。你可以坐在沙发上平复一下心情，想象你的孩子、他的同学们都是你的羊群，而草原上还有其他的生物，比如老师、同事、亲朋好友。也许你突然就想到，隔壁同学家里每天都没什么动静，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同事家女儿考上了重点中学，她是怎么处理问题的？在视野拓宽后，解决问题的资源也会随之浮现。第三个视角，直升机视角，俯览全局。吼作业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当你坐上直升机，盘旋于你的生活上空，你会发现很多家庭都在面临相似的焦虑。当你盘旋于你的整个生命线，过去、现在与未来，你会想到，这只是你人生中的一个阶段而已。俯览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跳出问题，去思考更深刻的本质和意义。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多元的视角能帮助我们跳出情绪与矛盾的枷锁，而在诸多沟通问题中，情绪失控、言语失当更是最常见的沟通障碍。当怒火脱口而出，我们真正想要表达的又是什么呢？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沟通力的真相。好，接下来请你听，当你情绪失控，对他人造成了语言暴力。作者从飞从，摘自我没那么好也没那么糟。有些人会因为自己情绪失控而自责，比如父母在孩子犯错时突然大声责备孩子，对伴侣感到不满时瞬间提高音量，对客户、商家或朋友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愤怒如同火山一般爆发。我们常常暗自下定决心，下次努力控制自己，但是当情绪再度高涨时真的无法控制，于是又自责又下定决心，进入循环。有一次我在街边买小吃，我告诉老板不要加辣，结果老板还是给我加辣了。那一刻我莫名地感到委屈，冲着老板大声喊，我说了我不要辣，为什么还要给我加辣？老板惊恐地看着我说，我重新给你做就好了，你为什么要吼呢？那一刻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他。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真的想抱抱自己，真的想感谢那个会发脾气的自己。那一刻其实我并不是愤怒，而是委屈，我心中有太多的委屈。我的嗓子不太好，稍有风吹草动就容易喉咙发炎，讲话多容易疲倦。我曾经为命运给我一个脆弱的嗓子而感到悲叹，然而随着我个人成长，我知道那不是命运赐予我的，而是我自己吼出来的。当我吃到带辣的街边小吃时，那并不是我第一次吼。年轻时我上课容易激动，声音特别大。我记得在我刚读高中的时候，舍友就对我说，你好好说话，别喊。

用大声喊叫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别人可以正常说话，但是在我的潜意识中，我认为只有通过大声喊叫，别人才能听到，这是一种非常不科学的用嗓方式。然而在我成长的环境中，只有这样才能让我被人们听见。我的父母是典型的双聋者，这并不是说他们耳朵有问题，而是他们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对我进行一些强度不大但是频率很高的干预，一会儿提醒我应该这样，一会儿担心我那样。我被这些没有边界的干预所困扰，只有通过提高音量，我才能被人们注意到，才能被看见。沉默是无法拒绝的，说不是无法拒绝的，只有爆发怒火才能拒绝。因此，我用耗费嗓子的方式自我拯救，获得一丝被人们注意的可能性。那时候，我的情绪并不是愤怒，而是委屈。我需要被看到，我需要被理解，我需要被尊重。你可能会用不满和愤怒的大声喊叫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实际上你在说，看我，看我。你不相信自己以正常的方式来表达需求，别人能听到。事实上，他们确实没有听到你正常表达的需求，这让你感到被忽视，而且这种被忽视会给你的精神造成极大的困扰。因此，你需要意识到，你所展现的愤怒表面上其实是内心的委屈，这是因为你感到被忽视的委屈，感到被没有边界感的人侵扰的委屈。不被听见和看见，就像被这个世界遗忘一样，这种感觉非常可怕。提高说话的音量只是你自救的方式而已，你可以同情并关爱这样的自己。可惜的是，当你提高音量，激动、愤怒、急切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时，对方会被你的情绪淹没，他们开始关注你的态度，忽视你说话的内容，你又一次被忽视了。这增加了你的绝望感，这个过程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人们总是无意识地采用错误的自救方式，使自己再次陷入熟悉的绝境。那么该怎么办呢？你需要回顾一下自己小时候是如何被忽视的，你的需要为何没有被看见，你的声音为何没有被听见，你曾经是如何学会竭尽最后一丝力气来自救的，这种自救方式在你长大之后为什么不再奏效。与小时候的你自己和解，放下小时候学到的用吼叫来获得被关注的方式，然后重新学习新的被关注的方式。新的方式就是以温柔而坚定的方式表达自己。你的坚定不是因为你的声音大，而是因为你值得被关注。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指尖敲。

书写文字，消息瞬间传递，数字化沟通早已融入我们的生活。可是便捷的线上交流为什么常常会造成误会？高效的信息传递为什么难以抵达彼此的内心？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沟通力的真相。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分享《人际连结的实质》，作者杰斐逊·费希尔。前不久，妈妈突然给我发了条信息，问起我们家的白色汽车。我在法学院学习期间开过这辆车，后来转给我的弟弟妹妹开。车停在我父母家的车道上，我已经很多年没开了。以下就是我们信息对话的内容。妈妈说：“你知道那辆白色尼桑车跑了多少英里吗？”我说：“不知道，妈妈。”妈妈说：“你真的不知道里程数吗？”我说：“是的。”妈妈说：“好吧，我还以为你会知道那辆白色尼桑车跑了多少英里呢。”我说：“妈妈，我要怎么说呢？我真的不知道那辆白色尼桑车的里程数。”妈妈说：“那算了，杰斐逊，我只是不喜欢你讲话的态度。”说实话，妈妈误解了我，这让我忍俊不禁。谢天谢地，他此刻没有站在我面前。碍于文字无法体现情绪，我马上打电话给他，用轻松亲切的语气诚心诚意地向他道歉。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明明你心平气和地给对方发消息，对话却突然演变成了争吵。你是否曾在收到对方的电子邮件或聊天信息后，误会他们对你出言不逊，或者误解了他们对你的感受？为什么通信技术越来越发达，沟通反而越来越困难了呢？答案就是，文字的沟通无法精准传达微妙的感情差别。你只是在传输数字化信息，却期望有面对面交流的表达效果。如今，人们非常看重信息传递，但这并不是真正的人际连结。真正的人际连结不仅包含深度信息分享，还包含信息传递的方式和背景信息。它能激起你对归属感、理解和表达的最深层的需求。信息传输，比如短信、电子邮件等的传输，主要是通过冷媒介来发送和接收信息，它是交换形式的，仅注重数据的处理与转化。信息传输效率虽高，但是在助人正确理解信息和确保信息的真实性方面无能为力。我们每天都能看到信息传输带来的问题。这种传输方式致使人们在社交媒体的评论区写下他们绝不会当面说的话，导致了人们写的文本和电子邮件容易被误解。反过来，这也是人们在键盘后面感到安全的原因。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在信息交换的过程中出现了缺失，这亦是问题产生的根源。妈妈把收到的文字短信当成真实的我在和她对话吗？没错，她确实读了我的文字，但是她还要通过我的声音才能理解我真正的意思。请不要误解，我承认，在当今的数字化大环境中，远程互动绝对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是，观念上的错误则在于，认为信息传递可以代替真实的人际连结。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就好比看乐谱并不等同于听交响乐团的演奏，阅读关于日落的文字并不等同于亲眼观看日落的美景。传播只是转换了信息，而人际连结能为这些信息注入生命力。因此，你应当亲身感受微笑的温暖，而不是通过表情符号来读取微笑。

0: 执笔为剑，不负韶华，轻装前行，奔赴考场。2026年高考在即，财经阅读推出特别策划《执笔逐梦，轻装上阵2026高考全景护航》，聆听往届学子的应试心得与成长故事，送上专业心理疏导与科学生活指南，陪伴每一位逐梦少年自信笃定，从容落笔，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前程。
1: 欢迎收听特别策划《执笔逐梦，轻装上阵2026高考全景护航》。在高考的路上，从来不是一个人，有一群人，他们比你更早起床，更晚入睡，他们在考场外静静地等待，不敢多问一句考得怎么样，却在心里念了千百遍：孩子，你辛苦了。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分享莫言的文章《陪女儿高考》节选。那天晚上，带着书、衣服、药品、食物等诸多在这三天里有可能用得着的东西，搭出租车去赶考。我们运气很好，女儿的考场排在本校，而且提前在校内培训中心订了一个房间，这样既是熟悉的环境，又免除了来回奔波之苦。安顿好行李后，女儿马上伏案复习语文，说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我劝她看看电视或者到校园里转转，她不肯。一直复习到深夜11点，在我的反复劝说下才熄灯上床。上了床也睡不着，说自己忘了墙头马上是谁的作品。我索性装睡不搭她的话，心中暗暗盘算，要不要给她吃安定片。不给他吃怕折腾一夜不睡，给他吃又怕影响了脑子。终于听到他打起了轻微的鼾，不敢开灯看表，估计已经是0点多了。凌晨，窗外的杨树上成群的麻雀齐声噪叫，然后便是喜鹊喳喳的大叫。我生怕鸟叫声把他吵醒，但是他已经醒了，看看表才4点多钟。这孩子平常特别贪睡，别说几声鸟叫，就是在他耳边放鞭炮也惊不醒，常常是他妈扳着他的脖子把他搬起来，一松手他随即躺下又睡过去了。但是现在几声鸟叫就把他惊醒了。拉开窗帘，看到外边天已大亮，麻雀不叫了，喜鹊还在叫，我心中欢喜，因为喜鹊叫是个好兆头。女儿洗了一把脸，又开始复习。我知道劝也没用，干脆就不说什么了。离考试还有4个半小时，我很担心到上考场时她已经很疲倦了，心中十分着急。早饭就在学校食堂里吃，这个平常胃口很好的孩子此时一点胃口也没有。饭后劝她在校园里转转，刚转了几分钟，他说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搞清楚，然后又匆匆上楼去复习。从7点开始，他就一趟一趟跑卫生间。终于熬到了8点20分，学校里的大喇叭开始广播考生须知。我送女儿去考场，看到从培训中心到考场的路上拉起了一条红线，家长只许送到线外。女儿过了线，去向他学校的带队老师报到。8点30分，考生开始入场。我远远地看到穿着红裙子的女儿随着成群的考生涌进大楼，终于消失了。将近11点半时，家长们都把着红线眼巴巴地望着考试大楼，大喇叭响起来说时间到了，请考生立即停止书写，把卷子整理好放在桌子上。学生们从大楼里拥出来，我发现了女儿，远远地看到她走得很昂扬，心中感到有了一点底，看清了她脸上的笑意，心中更加欣慰。迎住她，听她说感觉好极了， 一进考场就感到心中十分宁静。作文写得很好，题目是《天上一轮绿月亮》。下午考化学，散场时大多数孩子都是喜笑颜开，都说今年的化学题出得比较容易，女儿自觉考得也不错。第一天大获全胜，赶快打电话往家报告喜讯。晚饭后，女儿开始复习数学，直至11点。临睡以前，她突然说：爸爸，下午的化学考卷上有一道题说原位溶解，我审题时以为卷子印错，在原位的位子上用铅笔写了一个来字，忘记擦去了。我说这有什么关系啊？他突然紧张起来，说监考老师说不许在卷子上做任何记号，做了记号的就当作弊卷来处理，得0分。他听不进我的劝，心情越来越坏，说我完了，化学要得0分了。我说了你不信，你可以打电话问问你老师，听听他怎么说。他给老师打通了电话，一边诉说一边哭，老师也说没有事，但他还是不放心。凌晨1点钟，女儿心事重重地睡着了。但愿她把化学的事情忘记，全身心投入到明天的考试中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五集，巨龟与海岛，达尔文的科考奇遇，当大自然藏起物种起源的终极密码。

0: 续走进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跟随达尔文登陆群岛探秘独特生灵，还有海岛动植物的奇特分布，回望这段奠定进化论基础的科考征程。
1: 1835年到1836年，达尔文搭乘小猎犬号离开了智利秘鲁之后，一路向北航行，而接下来停靠的站点是他整趟环球考察里名气最大的地方，也就是加拉帕戈斯群岛。加拉帕戈斯群岛位于南美洲西海岸的赤道海域，现在呢是隶属于厄瓜多尔。1835年9月15号到10月20号，小猎犬号在这个地方停留了整整五个星期，主要任务呢就是勘测水文地理，绘制航海地图。那这座群岛的名字，它的来历其实特别有意思，说呢16世纪一位西班牙主教最先发现了这儿，他看到岛上遍布着巨型陆龟，就给群岛命名为加拉帕戈斯。那在西班牙语，这个加拉帕戈斯本身就是巨龟的意思。但是他万万没想到，在命名之后的15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人类踏足这片群岛。直到后来捕鲸者和海盗发现这个地方有天然淡水，还能轻易地捕捉到巨龟，所以才开始有船只陆续地停靠。加拉帕戈斯由10座主要岛屿组成，整座群岛都是火山岩结构，遍地黑色玄武岩，大大小小的火山口足足有2000多个。猛地一看呢，这是荒芜贫瘠的一个地方，像是不毛之地，所以达尔文本来以为要平淡地熬过这五个星期，但没想到竟然像阿拉丁闯入宝藏洞穴一样，收获了无尽的自然惊喜。小猎犬号最先在群岛最东边的查塔姆岛登陆，那这个查塔姆岛呢，满眼都是黑色熔岩玄武岩，起起伏伏的小山丘全是古火山口的遗迹，远远看过去就像是黑色波浪那样连绵起伏，你就看第一眼根本不可能吸引你去什么登陆驻足。汹涌的海浪不断拍打着破碎的黑色岩石，岩壁裂缝也是纵横交错，零星长着高矮不一样的灌木丛。正午呢是最热的时候，烈日暴晒之下，地面干裂滚烫，扑面而来一种很窒息的那种燥热感。达尔文尽力地采集植物标本，收获呢是少得可怜。这些矮小的杂草看着根本不像什么赤道植物，反倒像北极的植被。灌木丛远远看上去光秃秃的，就像冬天的枯树，走近你才会发现每一株都长满了枝叶，而且有的还在悄悄地开花。岛上最常见的是那种大棵的灌木，只有一种金合欢和造型古怪的高大仙人掌是可以让你在那儿乘凉的。当地人说，每逢雨季过后，群岛部分区域会在短时间内迅速地披上绿装。哎，到时候你可别走啊，你在这看着，整个一焕发生机。这片区域遍布圆锥形的黑色火山，单单一个小坡上就有60座，而且火山口轮廓都是完好的，规整的火山口错落分布，远远看过去就像一排一排人造的炼铁炉。9月17号的白天，烈日当空，达尔文在坚硬粗糙的地面奔走，穿梭在错综复杂的灌木丛中，虽然疲惫不堪，却被这片古怪又壮阔的火山地貌深深震撼。
0: 查塔姆岛荒芜壮阔的火山地貌颠覆了达尔文的初印象，看似寸草不生的蛮荒荒岛，实则藏着蓬勃生机与独特景致。燥热的熔岩，荒野间藏着不为人知的生命踪迹。这片特殊的火山海岛会孕育出哪些与众不同的独特生灵？这些奇特的生物又会为达尔文的科考之路带来哪些全新发现？
1: 行走间，达尔文偶遇两只巨型陆龟，每只都有200斤左右，其中一只正埋头啃食仙人掌。看到达尔文走近，没有慌忙逃窜，他们只是静静地盯着他，在这看着他，打量他，才慢慢悠悠地看明白了，这么挪步了，走开了。另一只呢，直接发出低沉的嘶鸣，把头缩进龟壳里面，完全懒得理会这位不速之客。 在黑色熔岩、无叶灌木和巨型仙人掌的环绕下，这些远古模样的爬行动物在达尔文眼里充满了神秘气息。几只灰扑扑的小鸟好像旁若无人似的，既不怕龟，也不躲避人。和所有的海岛原生生物一样，它们从来没有遭受过人类的侵害，自然是毫不畏惧的。也是从这一刻开始，达尔文慢慢地悟出了一个道理：人类常年活动的区域，野生动物自带野性和戒备，并不是天生冷漠，而是历经世代滥捕滥杀，为了自保才慢慢地变得疏离人类。查塔姆岛的黑礁石上爬满密密麻麻的黑色螃蟹，沙滩上成群海狮嬉戏打闹，时不时的就跃入海中。达尔文看着这一切，忍不住的惊叹，这座远看死气沉沉的荒岛，走进之后竟然处处生机盎然，实在是太神奇了，太不可思议了。9月23号，小猎犬号启程前往查尔斯岛。这座岛屿早有船只往来，六年前还设立了居民点，人们在岛上种植玉米、红薯、甘蔗和香蕉。居民点坐落在距离海岸7公里的内陆高地。让达尔文感到痛心的是，因为人类大肆捕食，查尔斯岛的陆龟数量也是急剧的锐减。史料记载，过去一艘船就能从这儿带走600-700只的巨龟，曾经有护卫舰船员一天之内就搜罗了200只陆龟运走，足以见得人类活动对原生物种的致命威胁。1835年10月8号，船只抵达詹姆斯岛。菲茨罗伊舰长把达尔文和助手还有两个水手留在了岛上，备好了充足的食物和帐篷，约定一周之后折返接应，让达尔文拥有完整一周的专属科考时间。达尔文他们在岛上偶遇了一群西班牙人，这些人呢是从查尔斯岛赶来的。达尔文专程登门拜访了他们两次，还在他们的茅草屋里面留宿了一晚上。跟其他岛屿一样，詹姆斯岛的低处遍布无叶灌木，但是高地的树呢是长得格外的粗壮的，不少树干直径可以达到1米。高地呢常年呢被云雾笼罩，空气潮湿，植被郁郁葱葱，地面呢也是湿润的泥泞的，长满大片的粗沙草，一种小型的水秧鸡在这个地方是大量繁衍的，你走哪儿都能看得见。说有一天，达尔文一行人追踪巨龟的踪迹，在离海边大概10公里、海拔1000米的高地找到了淡水泉。这个岛上原本是没有成型道路的，全是巨龟常年往返饮水，日复一日的踩踏，硬生生地走出了一条蜿蜒小道。那通往水泉的路上总能遇见两对巨龟相向而行，一对呢喝饱淡水了缓缓地返程，另一对伸长脖子啊找那个泉眼儿，着急地去喝水。到了水边之后呢，巨龟只顾着埋头大口地喝水，喝完就慢悠悠地踏上了归途。他们平时栖息在干燥的低地，以仙人掌为主食，也吃树叶、地衣和浆果，还能长途跋涉10几公里寻找水源，完全适应干旱的生存环境。
0: 这些巨龟拥有极强的环境适应能力，能在干旱贫瘠的海岛辗转跋涉、繁衍生息，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量。他们循着本能寻水觅食，在孤岛岁月中静静繁衍世代。常年栖息在不同岛屿的巨龟，是否会演化出不一样的外形与习性？生存环境的差异究竟会给同一种生物带来怎样的改变？
1: 当地居民能精准分辨不同岛屿的巨龟，它们的外形特征差异其实还是很明显的。查尔斯岛和胡德岛的巨龟，它的龟壳前部厚实上翘，形状呢就像西班牙的马鞍，脖子和四肢呢偏长。詹姆斯岛的巨龟龟壳圆润黑啊，而且是呈圆顶状的，脖子和四肢呢都是短小紧凑的。这些巨龟的学名叫加拉帕戈斯象龟，也曾经被叫做印度龟。它们是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原住民，几乎遍布每一座小岛。 圆顶龟呢是偏爱潮湿的高地的，以树叶还有酸涩的浆果和丝状的地衣作为它们的食物。那安倍龟栖息在干旱的低的地方，依赖多肉的仙人掌来存活。达尔文发现这些象龟还有独特的生存技能，什么技能呢？它们依靠膀胱来储存淡水。他们去泉眼儿喝水的时候呢，膀胱会蓄满清水，然后慢慢的把它膨大，后续呢水分消耗，水质呢也变得浑浊。说呢这些低地居民特别渴的时候，经常会喝这个象龟膀胱里的液体。达尔文呢还亲自尝过，他说味道不是很好，有淡淡的苦味儿。达尔文还细心地测算过象龟它的爬行速度，一天能走个6-7公里。他甚至很多次尝试骑上巨型象龟，爬到龟壳之后，轻轻地一拍，巨龟呢就会起身迈步往前走。唯一的遗憾是龟背太光滑了，很难保持身体的平衡。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数量比象龟还要多的爬行动物就是鬣蜥。这是群岛独有的物种，别的地方你根本看不见。它们的体型是很大的，就是蜥蜴的蜥啊。然后这个鬣字呢也比较的生僻，字形很复杂。它的这个体型很巨大，大多能长到1米多，然后分为海鬣蜥和陆鬣蜥两类。它们的外形相似，但是习性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在水里的是海鬣蜥，它的脑袋短而且很宽，脚掌呢是带着蹼的，通体也是比较黑，和火山岩的这个礁石融为一体。它们会成群结队的趴在岸边岩石上晒太阳，入水之后游动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就依靠它们扁平的尾巴，就像蛇一样在里面摆动前行，四肢紧贴身体的两侧，强健的四肢还有利爪是特别适合在海岸边崎岖多缝的这个熔岩上攀爬生存的。那达尔文解剖海鬣蜥之后就发现它们的胃里塞满了海底碎海藻，没有其他的食物残渣，专属的饮食习惯，尾部和脚掌的特殊结构，加上天生擅长潜水的习性，都足以证明海鬣蜥是纯粹的水生生物。但是达尔文发现他们也有一个特别古怪的本能，就是遇到惊吓的时候，比如他们认为有这个敌人或者天敌侵犯的时候，他绝不会下意识的跳到海里。后来达尔文才弄明白，原来岸上对于他们来说是没有天敌的，他们的天敌都遍布在深海里面，像鲨鱼。这种长久的遗传本能就让他们认定了陆地才是我们安稳的避风港。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生活在陆地上的陆鬣蜥，它们的尾巴很圆，没有脚蹼，然后分布范围呢只是岛里面中部的几座小岛，外形同样是不算美观，肚皮呢是橙黄色的，后背是棕红色的，面部线条平缓啊，就没有什么棱角，看着很憨憨的，憨态十足。那陆鬣蜥体型呢是比海鬣蜥小巧一些，多数是3-5斤重，性情呢也是很慵懒，甚至很迟钝，平常呢总是慢悠悠的在那儿爬行，肚皮尾巴贴地在那儿甩来甩去的拖，就是咱们看到的蜥蜴差不多，而且还经常的停下来，眼睛一闭，后腿一蹬，趴在地上打个盹儿啊，随地大小睡。它们以植物为食物，而且尤其爱吃仙人掌。
2: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0: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1: 陆鬣蜥擅长挖洞筑巢，洞穴大多是藏在熔岩缝隙或者是松软的这种凝灰岩地下。洞口也是比较狭小，所以是很隐蔽的。行走在洞穴密布的区域，地面随时都会坍塌，常常让路人觉得很无奈。 他们挖洞的方式也特别有意思，前后腿轮换劳作，前腿刨土，把土递给后腿，后腿呢再把这个泥土推出洞口，累了就换一下工种，就是前腿后腿互换分工。达尔文曾经长时间的观察一只陆鬣蜥，它挖洞，看着它大半截身子埋进土里了，这达尔文呢也是淘气的很啊，他就拽住人家尾巴把人家拖出来，然后这个陆鬣蜥大吃一惊，拖着身子转过来看发生了什么，就盯着达尔文的脸，那个意思是你干啥呀，你礼貌吗，你拽我尾巴。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一共采集到26种陆地鸟，除了一种北美云雀，其余25种都是群岛的特有品种。其中最具科研价值的就是地雀，这群地雀一共13种，全部都是群岛独有的，后来被鸟类学家古尔德划分为4个亚群，也就是后世闻名的达尔文雀。这些亲缘关系极近的同类鸟类，它们在孤立的海岛环境里面完成了形态结构的多样化演化。达尔文最初推测它们只是同一物种的不同变种，那经专业的鉴定之后才知道每一种地雀都是不同的物种，这让这次海岛发现的科学意义大幅提升。除此之外，达尔文还发现11种涉禽和其他水鸟，其中3种是全新的物种，就连常年迁徙的海鸥栖息在群岛的种群也是本地特有，它们和南美洲南部的一种海鸥是有点相似的。达尔文还发现了一个很怪的现象，加拉帕戈斯群岛几乎没有大陆常见的那种大型野生猛兽，除了查尔斯岛人为的带来了一些野猪啊、山羊啊，本地陆生的哺乳动物是寥寥无几的。岛上鸟类、爬行动物资源丰富，食物充足，却没有像豺狼虎豹这类的肉食动物。另外，像温润潮湿的林地环境本来是很适合像蟾蜍啊、青蛙它们来生存的，但是岛里面是找不到任何两栖动物踪迹的。所以达尔文大胆地猜测，是不是带有钙质硬壳保护的蜥蜴卵比粘软容易损的蛙卵更耐海水漂泊，更容易跨海抵达火山岛繁衍。除了研究动物之外，达尔文也在全力的采集植物标本，群岛看似荒芜贫瘠，植物多样性呢是非常惊人的，开花植物有185种，隐花植物40种，开花植物里面只有10种是人类开垦之后引进的外来品种，那剩余的175种人家都是群岛特有的。群岛近100种开花植物都是从来没有被记载过的新物种，其中非特有植物大多是美洲的大陆种子，跨越几千公里洋流飘落到这个地方落地生根。而且呢，和动物一样，诸多的植物也有着严格的岛屿专属属性，只生长在某一座小岛，临近岛屿是完全没有迹象的，所以奇特的分布规律也让达尔文陷入到了沉思中。
0: 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收获颇丰，发现了大量独有动植物，它们独特的习性、特殊的分布规律都与大陆生物截然不同，无论是飞禽走兽还是草木植被，都有着自成一派的生存特质。这座年轻的火山群岛为何能孕育如此多的特有物种？种种反常的自然现象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自然奥秘？
1: 加拉帕戈斯群岛科考在达尔文心里埋下了很多自然谜题。第一个谜题就是群岛多数生物都是独有土著物种，在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却和美洲大陆动植物有着明显的亲缘关联。小岛面积狭窄，特有生物数量却极其的庞大，从地质痕迹来判断，这片陆地形成年代是很近的，而这恰好触及了科学界的谜中之谜，就是新物种究竟是如何诞生的。第二个谜题是加拉帕戈斯群岛和离非洲海岸更近的佛得角群岛，它俩地理环境高度的相似，但是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态烙印，前者呢带着美洲生物特征，后者刻着非洲物种印记，地理条件相似，生物谱系却完全的割裂， 背后的缘由，达尔文也觉得哎，有点意思啊，耐人寻味。第三个谜题是，各岛屿相隔只有几十公里，岩石构造、气候、海拔都相差无几，甚至隔海相望，但他们却各自孕育专属动植物。达尔文一开始其实没有留意到这一点，是岛屿的副总督劳森先生告诉他的，说呢，这不同岛上的陆龟长得都不太一样。1835年10月20号离开加拉帕克斯群岛的时候，达尔文心里只有满肚子的问号，没有得出任何的定论。直到回到英国，专家团队深入研究他带回来的标本之后，达尔文开始系统地思考物种分化、新物种形成的这些核心问题，慢慢地摸索出自然演化的答案。离开群岛之后，小猎犬号历经四周航行抵达塔希提岛。南太平洋的航海家称这座岛是无上美好的岛屿。小猎犬号刚停泊在海边就被独木舟包围了，一群男女老少特别热情，载歌载舞欢迎船员。达尔文登顶海岛的高处，眺望碧海环抱的埃梅奥岛，珊瑚礁环绕海岸，碎浪化作银线勾勒海岛的轮廓，整座海岛就像是天然雕琢的相框的油画，美得动人心魄。他特意坐船近距离探访环岛的珊瑚礁，千姿百态的珊瑚搭配缤纷的海绵海星，构筑出绚烂奇幻的海底世界。这就让达尔文不禁地想起莱伊尔在地质学原理当中提到的，太平洋当中有无数圆形或椭圆形的珊瑚岛，中心是环礁湖，它们代表海底火山的顶部，而火山口的边缘和底部长满了珊瑚。尽管莱伊尔对珊瑚岛成因的解释似乎是无懈可击，但达尔文这个时候产生了一个想法，他想回国之前搞清楚珊瑚岛的形成过程。
0: 塔希提岛梦幻的珊瑚礁景观让达尔文对传统珊瑚岛成因理论产生了质疑，也燃起了他探索地质真相的强烈欲望。瑰丽奇幻的海底景致不断激发着达尔文深究地质成因的思考，后续的远洋考察能否支撑他的全新猜想？他又能否凭借实地探究解开珊瑚岛的形成谜题？
1: 船只一路横跨太平洋驶向新西兰，看着无边无际的大洋，达尔文在日记里感慨，唯有亲身远航才能读懂海洋的浩瀚，陆地在沧海面前不过是渺小的斑点，每前行一程就离故乡英格兰更进一步。后续小猎犬号途经新西兰、澳大利亚，达尔文见识了澳洲独有的有袋类动物，又新生了新的自然疑惑，说为啥这些动物只在澳大利亚保存下来了呢？后来抵达印度洋的基林群岛，达尔文在这个地方考察证实了他早先对珊瑚礁成因的猜想，在将近200年之后的现在，他这个理论依然是正确的。那关于珊瑚礁的成因，当时流行的理论是这些环礁长在海底的火山口边缘之上，但是达尔文认为造礁珊瑚对海水深度有严格的限制，珊瑚虫是很娇贵的，既不能暴露在空气当中的阳光直射之下，也不能生活在深水里，它们喜欢生活在浅水水域，那个地方阳光充足，食物丰盛，它们分泌的钙质骨骼外壳就形成了树枝状的珊瑚，一代一代的珊瑚虫这么繁衍增生，就形成了珊瑚礁，继而形成了珊瑚岛。达尔文猜想，既然珊瑚虫生活在浅水水域，那么海底要不断的沉降，否则珊瑚礁不可能积累到如此的高度。他在南美洲考察的时候所看到的海陆升降的证据正好支持了他这个猜想。那在基林群岛实地考察了珊瑚虫的生存环境之后，他更坚信了自己的猜想是正确的。回程这一路，从加拉帕戈斯的奇特生灵到太平洋海岛的地质奇观，种种意外收获都为达尔文日后创立生物进化论 埋下了至关重要的伏笔。
0: 本期节目中，我们跟着达尔文走完了群岛的五洲科考，见识了孤岛奇特的火山地貌与珍稀生灵，也了解了他对珊瑚岛成因的大胆猜想与探索思考。可萦绕在达尔文心头的自然谜题依旧没有答案。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跟随达尔文的探索脚步，揭开进化论诞生背后的历程。
2: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充分发挥创新的第一驱动作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5: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李磊。
7: 大家好，我是李欣。
5: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进入康熙统一台湾的关键决胜阶段。上一期我们讲到，福建总督姚启胜以一己之力完成招抚瓦解、重建水师、稳定东南三大奠基，把统一台湾的前期布局做到极致。但是他始终明白，跨海决战必须有一位绝对权威的海战统帅。于是，一场持续数年牵动朝堂的建帅风波就此拉开，最终被闲置13年的施琅重新走向历史前台。康熙17年4月，姚启胜在福建布政使任上第一次向康亲王杰书举荐施琅，结果朝廷把江南提督杨杰调到福建，担任福建水陆提督，水上陆上一块管。杨杰一到任就发现水陆无法兼顾，自请辞去水师职务。康熙同意并下旨，令总督姚启胜、提督杨杰、巡抚吴兴作遴选合适人员。这无疑给姚启胜提供了一个举荐施琅的极好机会。可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施琅的长子施世泽在海城之战中兵败被俘，落入政军大将刘国轩的手中，情形不明。这时候谁敢把数万水师交给一个儿子在敌营的降将？巨大的政治风险之下，姚启胜也只能暂时沉默。他在奏书中含糊回复，我又和巡抚、提督两位大臣当面商议，大家都说没有可以保荐之人，所以请皇帝钦点一名，连勇悠长，威名素著，深识水性，安练才能者，尽快赴任。姚启胜在奏书当中只描述了理想人选的能力画像，不点任何人名啊。
6: 这其实是一个很会做人的一个 HR 会常干的事情，就是永远不要指名道姓说这个岗位适合谁，而要说这个岗位适合什么样的人，就是我们老说的人才画像。哪怕是你心里面已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岗位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你也不要直接说他的名字，要把他身上满足这个岗位需求的点摘出来，再做成这个岗位的招聘需求，然后再拿去给领导进行决策。但是我们说姚启胜的这个人才画像又非常有意思，威名素著，深识水性，光这两条其实还潜藏了，你不是深识任何一个地方水性都行，是东南地区的这种作战的水性，没有几个合适的人，没有几个还能够叫连勇悠长的人，所以这个范围就非常的小，是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的，这个事情就不会失控。所以从姚启胜的角度来讲，也许施琅是第一顺位的候选人，就算你不选施琅没关系，你选的第二、第三、第四顺位的人也在我这个圈里，就跑不掉。
7: 你这么想康熙也懂，比如说正常情况下说官场上你向上级保荐一个人，你出于对上级的尊重，你不指名道姓说这岗位因人而设，咱们说这是一个基本的官场的一个叫礼仪也好，叫基本的尊重也好，这是对的。但康熙之前下招了，让你拣选呀，让你跟提督啊跟巡抚啊去拣选一个合适的，这个时候赋予你这权利了，你就指明白，因为他是你辖下，正常情况下总督是在提督之上的， 就他可以指明他的下属。那皇帝让你见你还不见，你姚启胜不是这样的人啊，你胆大妄为啊。第二个，你是世公主义啊，那你这时候你跟我算计这个，对吧？首先这事儿康熙当时如果没看懂，那就是康熙选别人了，选别人结果选完事后不停地换，最后又换侍郎，增加了行政处理成本，这咱就不说了。第二就是康熙如果看懂了，你这时候你把承担责任这件事儿推给上级，我用你是解决问题的，不是常规的官员，大家官场维持现状，那你现在突然跟我动心计，是你对皇帝不够信任吗？你怕皇帝最后秋后算账？就姚启胜这件事做的我略略有点奇怪，就是这跟他平时的习惯并不一样。你家产都捐了，你都开始搞这种海外贸易了，你什么事儿你都干了，举荐这个能怎么样呢？可能他当时有不得已的苦衷。
5: 我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他是需要和巡抚和提督一起商量的，所以有这么大的一个风险的这个人物提名的时候，是不是另外两个人也要担责呀？所以在大家的共同商议下，先给康熙这么一个人物画像嘛。
7: 那就是你照顾了你下属巡抚的这个关切，你就忽略了皇帝的感受。
5: 嗯，人这一辈子总有那么一次他犹豫了一下嘛。我觉得还是从人性角度上来说，要一直都那么猛，
7: 可能就走不到后来了，不定哪一下就还是有江湖经验的。
5: 很快姚启胜就为自己的犹豫深感懊悔。康熙十八年六月，姚启胜顶住所有压力，正式上书康熙，全力举荐侍郎。在奏书里，他毫不避讳的自我批评，坦诚自己此前是明知故忍，因为私心畏惧而不敢力保，愧对朝廷，愧对国事。针对朝廷的疑虑，姚启胜给出分析说，侍郎全家几百口都在京城，他绝不可能拿全族的性命去赌一个被俘儿子的安危。为了增加说服力，姚启胜甚至率领福建省文武官员、乡绅名士共同署名为侍郎作保。就在姚启胜全力保举之时，朝廷已经先行下发任命，补授湖广岳州水师总兵官万正色为福建水师提督，统辖全闽水师。任命以下，大局已定。一般官员到此就已经收手了，但是姚启胜他不是一般官员。康熙十八年七月，他再次上书，退而求其次，请求授予侍郎靖海将军之职，协同水师作战。奏书中，姚启胜甚至为已经任命的这个水师提督万正色找好了下家，说广东是不是也应该添立水师啊？万正色能不能调到广东去啊？但是他的提议还是被朝廷否决了。从自我批评到拉着全省文武官绅联名聚保，再到给万正色安排新岗位，怎么看姚启胜为了要师郎啊，这一步一步的努力，尤其是已经任命了万正色，还继续申请，这样不会很影响这个同事关系吗？
6: 姚启胜可能心目当中就没把这帮人当同事，所以李欣老师刚才说，姚启胜在第一次推荐施朗的时候可能就犹豫了一下啊，畏惧了一下，现在应该就是姚启胜想明白了，我还是做自己，我还是要用我的方式跟皇帝沟通，你爱不爱听那是次要的，但是我得把我的意见说明白。所以你看，之前我们说他可能考虑说提督巡抚的这个官升的问题，现在我拉着全省文武官员一块联名聚保，那些人都这么信任施琅吗？甚至都那么欣赏施琅吗？不一定，很有可能还是卖你姚总督的面子嘛。所以他这个时候做事情又开始恢复了他江湖豪侠气的一种作风。然后万正色这件事情说白了就是典型的，就是这种讲义气的人对这种圈外人的一个态度，就是我没有从同事的这种关系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我就觉得这个人跟我也不熟，我对他了解也不够深，我感觉他能力也不够，所以我直接要把他踢走，我要是没有权力把他踢走，我就建议皇帝把他调走。而且在这里面他还是有一个小算盘的，就是他建议侍郎是靖海将军，万正色是水师提督，看起来表面上不冲突啊，至少从官名上来说的话，我没有要夺你这个官位，但是事儿还是必须掌握在我能控制的人手里的，因为靖海将军是干啥的，还是打仗，还是要去统一台湾去的。而万正色这个人，他虽然挂名是水师提督，但是对于姚启胜来说，你不是我可信的人，那么我就帮你啊，我出于好心，我还帮你找下家，你去广东去吧。但就说实话，干这事儿也非常的不职场不职业，这哪是你

0: 就是矫枉过正。从开始人家皇帝让他推荐一个，他不敢说明，等到他想明白，哎，我不能不做自己啊，哈，就变成人家朝廷指定一个，他要给人家找下家，从退两步到进三步，你说这种情况比较反常啊。一般像这种像他这么一个成熟的这种咱们说是有社会阅历的人，一般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 他面临了一个巨大的心理动荡。这个中间有些痕迹，有些痕迹在哪儿呢，就是万正色这个人，这个人几乎是让姚启胜栽了第一个跟头。就在这个之前是那个海潭崇武海战，海潭崇武海战非常重要，是万正色跟吴兴作一块联手的。这个时候呢，那个姚启胜跟他们意见有冲突，认为不应该打，但是万正色认为不能等，打就打胜了。这件事让姚启胜极其尴尬， 就是意味着其实在水战这块他非但不如施琅，连万正色他都不如，他的策略整个是失误了，这是他的第一个跟头。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突然一反常态，指明想把这个人移走，让施琅过来，就想重新掌握主动权。这个也是，对我们将来讲，他跟施琅适合也有这一原因，就是姚启胜一直希望整个的这个统一台湾的这个大的事业一直是由他来主导，但是他发现中间不停的出现让他觉得
1: 可能会出现他操控之外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时候他往往会出现动作扭曲的这个情况。
2: 嗯，这两个人确实都是统一台湾大功臣，但是确实在操作过程当中也都有私心。
1: 对，
2: 姚启胜和施琅啊并没有私人交往，但是却能够长期坚定不计代价的就认准这个人。
1: 他们两个人没有私人交往，其实也是导致他们两个人后来矛盾的一个原因。过去有些世交，有个同事关系还是好一点， 但是就这种对你能力的认可，我就不计感情基础的去推荐你，其实是给后来两个人的合作就埋下了一些伏笔，就是你并不是从内心深处，从感性角度了解这个人的，你只是从书面，从奏事里面了解这个人能力是符合的，但是能力符合绝对不代表在团队里跟你合得来。 这个我们在企业里面做HR管理的时候也经常会遇到这种事儿，你面试画像这个人很符合，但是坐下来真的一议事儿啊，一合作就发现这个人其实根本不是能跟你合得来的人。所以他这种判断力就是很理论很书面的一种判断，确实是对的，因为很聪明嘛，我们说这个局里面的所有人都很聪明，但是两个都聪明都强势的人绝不代表你们两个能成为好朋友好搭档。
0: 要想成为好搭档，其实你应该找一个跟你性格更互补的人，可能更合适一点。这是第一个，咱们说姚启胜呢，咱此前说过，他有大量的谍报人员，他清楚的知道正经集团在他的集团内部对谁的评价，怕谁，谁的战力高，他清楚的，所以他对施琅的业务能力没有任何的怀疑，这个是确认的，这种干事的人他清楚。第二个呢，姚启胜对自己的军事才能很自信，因为他是靠军功最后当的这个福建总督，他只是跟朝廷说，我陆战 没问题，但是水战需要有专业，他原来的计划里是希望水战作为整个的一部分在他的这个体系内，所以他物色的人是在他作为统帅进行统一台湾的过程中，那万正色来也好，谁来也好，慢慢的发现中间有各种冲突。在这个时候呢，他可能有过判断，一个是施琅业务能力够，第二个施琅不被朝廷信任，
2: 施琅自己做不大，他跟万正色不完全一样，说穿了就是他怀疑朝廷不可能让施琅专政台湾，因为施琅这个人朝廷不敢信任，但事实上康熙就没按他这个来，我估计可能最后的偏差是在这儿。推荐接连受阻，施琅依旧困在京城闲置如故，但是姚启胜并没有放弃，反而在暗中持续为施琅付出扫清障碍。 康熙十九年四月，姚启胜获悉在海城之战当中被俘的施琅长子施世泽和他的族兄施明良等人密谋擒拿郑经，没想到事情泄露，郑经将他们两家70多口全部沉入海中。姚启胜第一时间将这件事上奏朝廷，力证施氏父子对清廷忠贞不二。 但是朝堂之上猜忌并没有就此消除，吏部等部门合议之后认为啊，说不能够仅凭家人的一面之词就断定其为内应，此事应当暂缓定论。姚启胜依旧不肯罢休，他遍寻从正式那边投诚过来的官兵，将细节一一坐实。同年十二月，再次向康熙呈上一份措辞恳切、证据确凿的奏书，力陈施世泽一案的真相。 这份书文对洗清施琅的嫌疑至关重要。其实姚启胜做这些的时候并不确定是否能够帮助施琅复出，因为客观的讲，康熙任命的万正色在福建水

0: 这提督的位置上干得不错，他在任上攻下海坛，夺取厦门，迫使郑经逃回台湾，所以康熙完全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撤换他。在万正色已经立功，职位稳固的前提下，姚启胜仍然坚持为侍郎奔走洗冤。那么这种坚持的背后怎么看他的考量？
1: 第一个原因是姚启胜对万振色的攻坚能力，尤其是跨海攻坚能力，可能没有那么强的信心啊，因为万振色毕竟只是打陆战比较厉害，而且你收复厦门啊，夺取海坛啊，本身就是因为郑经已经经历了大败，没多少人了，这种战争胜利还是比较容易获得的。但是对于跨海，你去打刘国轩，我觉得他对万振色并没有太强的信心，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刚才李欣老师所说的，姚启胜在整个郑氏的家族里面是有很多谍报的，他有很多内部信息，郑氏那边投降过来的很多士兵和降将对施琅的评价是非常高的，这个跟我们之前提到的施琅在郑家效力的时候，他的立下的很多威名啊，现在其实影响到了现在，这些因素对于姚启胜的判断影响会更大。有时候人性就是这样的，我并不太相信我阵营里面我同事说的话，但我很相信这种投降过来的外面的声音，我们觉得他很可能天然就带有更真实。这些降将降兵对施琅的评价经常是出于一种很恐惧的一种表达，就是如果你们派施琅来带兵来攻台的话，我们都不敢抵抗，所以这对姚启胜的判断起到了很强的引导作用。我就认准这个人，我就要他们郑氏的士兵和中层最害怕那个人啊，别人我不管，我不认他，也许他也有能力，但我现在不分辨这个，这也是他一身的一种轴劲儿在。但是我们说成大事的人都要有这种轴劲儿。
2: 姚启胜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准备已经到了这个蓄势待发了，就差水师这块开始要动作了，这个时候他恐怕对这个水师人选的关注度会更高，那显然确实施琅应该是最合适。第二个就刚才提到了，就万正色跟吴兴作，就是福建巡抚，人家已经走到一起了，跟他已经意见对立了，万正色干得越好他越尴尬，因为当时还是打海坛，打海坛那个是人家那两个不同意，根本没遵照他的建议直接开战，就代表他实际上栽跟头了。另外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时候朝堂的争夺是很激烈的，这个时候据传闻吴兴作已经动手了，让御史弹劾他了，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一旦开始统一台湾，万正色也好，吴兴作也好，不会在他的操控范围内。对姚启胜这种人，我准备这么长时间，我倾家荡产，我当然要让这件事在我的主导下进行，所以这件事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不能有任何，所以他在这件事上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这种坚持。第二个呢，就是施琅啊，在京城熬了那么多年，性格变了，各种钻营，施琅最后给人家评价，就除了各种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会巴结，他各种巴结啊，这也没办法，你说在京城多难呀，对吧？所以施琅也运作了各种资源，双方有可能在那个时候形成合力了，比如施琅跟明珠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了。
0: 令姚启胜没想到的是，事情很快迎来转机。康熙20年正月，郑经在台湾病逝，年仅39岁。郑经一死，郑氏集团随即陷入内乱。权臣冯锡范和刘国轩联手发动兵变，诛杀郑经长子郑克臧，拥立年仅12岁的幼主郑克爽。这个时候的台湾人心涣散，风雨飘摇。姚启胜第一时间接到密报，立即紧急上书清廷，力主抓住窗口期，会合水陆官兵，审机成变，直捣巢穴。6月7日，康熙下旨，以乘机规定澎湖、台湾，总督姚启胜、巡抚吴兴作、提督诺迈、万正色等与将军腊哈达、侍郎吴努春同心合制，务期剿抚并用，抵定海疆，无误事机。在康熙19年的春天，清军攻克了金门、厦门，郑经逃回台湾的时候，姚启胜当时就主张乘胜进兵台湾，但是康熙没有同意。康熙在不同时间节点对出兵台湾持不同的态度啊，怎么看这种时机选择所体现的关键变量？
1: 第一个变量，我觉得是还是跟三藩之乱有关，因为这个时候虽然已经基本上大局已定了，但是还没有彻底的解决，还有一点尾巴。第二个原因就是说，郑经逃回台湾这件事情，就像刚才我们分析万振色的战斗能力一样，你在路上你能打赢他，绝不代表你跨海作战也能打赢他。万振色自己上的那个书叫什么《三难六不可》，那个书也是说嘛，就是跨海作战有多难。所以对于康熙来说，19年的时候虽然郑经已经逃回了台湾，但他仍然认为时机不成熟。 但是在二十年就不一样了，因为震惊病逝，之前咱们说过震氏内乱，三代人上位都要搞各种清洗，都要有各种斗争。这个时候其实像冯锡范他们又是杀了长子那个郑克臧，然后又立了郑克爽，这个时候郑克爽才12岁吧，这个时候就是最好的机会了。所以20年这次第一机会最好，因为对方开始内乱了，第二准备时间也已经够长了，第三你其他的顾虑也都已经解决了，可以专心去打了。所以我觉得从康熙来说叫指挥若定，前期该不着急的时候就是不着急，现在机会出现了又很果断，所以19年上书跟20年上书这是有本质区别的。
2: 那刚才提的很关键啊，万政策他们打赢了海滩重武之后，姚启胜因为乘胜追击，万政策他们这时候提不应该接着打，你看双方之间的这个，你想拖延的时候我打，等你觉得打胜了继续追击的时候，我跟皇帝说不应该打，那双方的这个意见冲突已经到相当激烈的程度。这个首先不完全是个人私斗啊，虽然也有性格的问题，就是当时这个比如说海战，对海战的评估，甚至对台风啊，对于风向啊，对于整个的水战的这个衡量，确实有各种参考的。因为你要万一又出现了台风，毁于台风咋办呀，各种情况都有，而且三藩确实还没完全的平息。在这种情况下呢，事实上对于中央朝廷而言呢，其实他很难做决定。但是在姚启胜看来，不管打不打，代表他现在操控不了水师提督，甚至操控不了福建巡抚，这个对他而言其实问题很大。
0: 关于出兵台湾，朝堂上当时是有巨大争议的啊。有大臣认为三藩之乱刚刚平定，天下疲弊，国库空虚，不宜再起战端。还有人认为海盗险远，风涛难测，难以取胜。甚至这时候有人弹劾姚启胜啊，罪名包括借私库银牟利、虚报捐银、拆毁民宅、广置园亭、收纳歌女、强抢民女、嫉妒同僚、欺瞒朝廷，说他直取台湾是穷兵之举。从平三藩到平台湾，康熙都是在反对声中做出的重大决策。但是可以比较一下8年后的决策能力和8年前比有什么不一样？
1: 首先我觉得上书弹劾姚启胜的这些罪状里面，你说他强抢民女，我觉得这画风都不对了。所以我觉得这有时候就是政治斗争构陷在里面为主。而这个时候康熙的8年的决策能力有什么变化，最重要的就是他越来越成熟了。康熙虽然是少年天子，但是他在征三藩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做事情还是比较冲动的，20岁左右，20出头嘛。他现在已经快30了，这8年的那种政治的环境之下，对这种政治家的磨砺成长是非常大的。所以康熙在这个时候，他决策能力比较从容，包括说整个征台湾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一直是挂在心头，但是不显山不露水，没有那么激烈的手段去推进的，一直在暗中的布局。对他来说，具体手底下这些人啊，彼此之间倾轧一下，平衡一下，他是能理解的。所以从这点上来讲，我觉得康熙的决策能力是越来越强，对时机的把握能力也是越来越准的。
2: 是这样哈，这个就是康熙是个自我成就型学霸人格，他每一次的经历都给他带来新的进步的动力。这个里面挺有意思啊，就那个弹劾这个姚启胜那个，然后皇帝转给他，让他自己辩解，姚启胜一条一条辩，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说强抢民女的这块，他怎么辩解的呢？他说臣妻妾数人皆有子女，啥意思呢？就没有年轻的，我这些都是跟我多年的，所以我不存在现抢了一个民女。你看都逼到这份上了。然后说康熙这个人啊，我们会发现特别是他年轻的时候，他这种雄主有什么性格呢？有那种咱们现在看开车有一种人叫以快门取代刹车，他遇到情况别人是先松脚油，对吧，咱说踩刹车等一等，有些人就冲过去，就并个线，我这前面这车慢，我并线过去。康熙越是严重的事儿，他越愿意抢一步，比如说嫩鳌拜，比如说削藩。但是等到这个台湾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三藩基本上平息，那在他眼里这个台湾这个问题就是徐徐图之，还是一鼓作气而已。所以这个时候他反倒变得从容，因为这不是一个就是特别急迫的要动摇国本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他不像削藩的时候朝廷的那个意见那么的这个区别，就是大多数人都不同意，这个时候两派其实差不多，他变成了一个居中者，要考虑通盘，所以这个时候他显得要更从容，或者叫考虑的更周全。
0: 在康熙最初拟定的征台将帅名单之上并没有看到施琅的名字，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康熙改变想法，让施琅赴任福建水师提督？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上半段我们刚刚讲到康熙二十年六月，康熙下旨出兵澎湖台湾，大战一触即发。但是这个时候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却上了三难六不可书，说台湾断不可取，刘国轩智勇不可当。康熙很生气，说我仗他有本事委之以重任，而他却畏服贼将不成说话。姚启胜抓住时机再次举荐施琅，康熙依然犹豫不决。他向同是福建人的内阁学士李光地了解，说施琅国有什么本事吗？李光地回答说，施琅从小就在军队当中长大，经历很丰富，熟悉海上的情况，对海战事务非常了解，海盗们都很害怕他。康熙听完只是点头而已。因为万正色未战，康熙准备更换水师提督，再次询问李光地是否有人选。李光地回复说，经过各方面的权衡，施琅还是最合适的人选。首先，施琅全家被郑成功所杀，他和郑氏有不共戴天之仇，绝无通敌的可能。第二，他非常熟悉海上的情形。第三，这个人有谋略，并非匹夫之勇，而且郑军上下都对他非常忌惮。你们怎么看康熙对启用施琅如此慎重？
3: 我觉得最重要的呀，还是施琅的身份，毕竟是个降将，而且是跳来跳去的，先降清，后来又归郑，然后又降清的。所以说对这种降将的重大任命的启用慎重一点也是很常见的形态，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在他好几次问并且姚启胜上书那么多推荐他之后，他肯定心里面在他划定的那个人选里面是有施琅的。但是对于康熙来说，就算是我想要启用施琅，我也不着急，因为对于康熙来说我可用的人才很多的。但是当有更多的人开始推荐施琅，并且他所选定的万正色上这种书说不想打，说刘国轩勇不可挡的时候，康熙肯定就生气了。他可能会怀疑，就你们是不是在教我做事，告诉我只有施琅才能行。所以这反而会加重他对施琅的怀疑和犹豫，所以他真的是到最后最后一步了才委任施琅去的。
4: 因为李光地这个人，我们随后可能会涉及到，这个人很重要。这个人在康熙年间是一个极其超然的人，理学大师，但是也极英勇。他跟姚启胜正好是正反面，都是有勇有谋，但他的个人的比如品质啊、学识啊，走，虽然也有一些传闻他有各种瑕疵，但是在康熙一朝到雍正的时候，他虽然已经去世了，对他的评价还极高。
2: 明珠跟索额图党争那么厉害，他跟两人关系都很好，
4: 甚至男党起来徐乾学他们关系也不错。就这个人你说吧，他反正挺超然，所以呢他在回答康熙的问题的时候，他的意见很重要，甚至说施琅唯一人也，就是说正是所怕的人，他是唯一的一个人，就他一个人。你看连这种话都敢说，康熙对这种人没有私人的这种利益关切的可能更信任。这个说明啥？就施琅在京城的这些年啊，学会了很多东西，就是他学会了改变他从前张扬在郑成功那儿恨不得把这个弄了把那个弄了，他学会了。这个在《鹿鼎记》里我们能看得出来，韦小宝治施琅也是说看你还挺骄傲，都是一个线路，就施琅慢慢的学会了官场一个东西。另外有一个信息，好像是他的第二位夫人是那个黄继衮的妹妹，内阁学士正好主管兵部，就反内前后吧，代表他那些年没干别的，就是巴结各种跟明珠啊、跟黄继衮建立各种关系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慢慢的替他说话的声音在变多。你看，那李光地这个显然很关键。
2: 相比姚启胜的多次力荐啊，甚至用福建文武官员、当地士绅联名聚宝，还用自己家上百口的性命担保，你们怎么看李光地举荐的表述？
3: 姚启胜这个举荐方式，拿全家性命去担保一个你跟你不是很熟的人，叫用力过猛，在职场上其实也是大忌。因为领导都希望大家是冷静理智分析计算的，你这上来要玩命，就除了他不行，我拿我全家180口的命担保他，皇帝会觉得你是有问题吧，或者说你这事儿怎么就到这种程度了呢？不至于啊，不是你家亲戚啊。所以用力过猛反倒会加剧皇帝对这件事情的猜忌和猜疑。 李光地的表述就发现风轻云淡，就是个事儿。你让我想来想去，这人还行，也还可以，海上路也熟，经历的也多，对方也比较怕他，是吧？海贼甚未知，你再问，就说算了，想来想去吧，就让他试试吧，就还是施琅，没有像姚启胜那么极端的推荐，就是就事论事，很理性，很平淡，反倒是有利于说服领导。领导认为，哎，你这种说话方式好像是负责任的。而李光地很显然就很擅长把握皇帝的心态，皇帝现在对于大局已定，在康熙的眼里，台湾的统一只是时间问题，并不存在说反戈一击决定胜负的这种事儿，所以李光地的进谏方式更符合他的胃口。
4: 用力过猛这个很重要啊，跟领导提建议提要求不能用力过猛啊，要给领导留有拒绝的这个余地。你摆一口，福建本地的乡绅里头呢，那皇帝要不同意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对你全家百余口的性命甚至福建乡绅都完全不信任吗？你不给领导余地，这个其实慢慢的康熙不喜欢也是这样，就是你姚启胜，你老用这个江湖光棍的方法跟我讨论各种问题，你不符合我对于皇权的认知，非常时期可以非常处理，正常时期你不能老用这种方法。
2: 李光地举荐之后，康熙又亲自对施琅做了一番考察。他在内廷召见施琅的时候，听他详细分析了清政双方的情况和他的用兵之道，这才最终决定启用施琅。显然施琅的奏答让康熙很满意。这时候距离施琅离开福建沿海一线战场已经13年了，却能够保持对战局的精准判断，你们怎么看这种能力背后的长期积累和准备？
3: 首先第一个，这对施琅来说这是一辈子的事儿。最重要的使命，既是他的耻辱，也是他的家仇，也是他未来翻身能够建功立业最大的资本。虽然现在还没打下来，但他明白他只有这个机会。虽然说他闲居13年，但我相信他没有一天晚上不想着这个事儿。所以等到了康熙皇帝亲自召见这个机会之后，他随时都能够完整的讲述我的统一台湾的方略是什么，因为他这13年就在等这件事情。第二，康熙3年和康熙4年，他那两次机会没抓住，他一定是懊悔半生的。他一定是在想当时到底怎么回事，我怎么会连续2次就被飓风把我刮回来了，是吧？面都没见上。所以在这13里面，他一定花了很多的心血去研究那个整个台湾海峡的水文啊、地理啊、还有风向啊这些知识，天天研究，天天研究。有时候学习是会让人沉迷的，越研究他会越从中获得很多快乐。所以对施琅来说，可能也是他在这13年里面闲居消遣的很重要的一个动力，让自己保持锋利，保持思维敏捷。很重要一点就是在大脑里面做思维推演啊，这是我们在大学里面也经常玩这种游戏，叫思维锻炼。就平时没有比赛的时候，我们也经常在大脑里面模拟做一些辩论啊，相互之间的攻防。所以这会让他在被康熙召见的时候表现如此的出色。我们觉得他是闲居了13年，其实人家是在脑海里模拟统一台湾，模拟了13年。
4: 相当于一个这个有丰富经验的前线军事干部，突然有了13年的这个闲置思考的时间，洗掉他身上原来比较骄纵、比较张扬的一些浮夸的东西，让他知道真正的皇家的这种官场的礼仪，以及对一些自己经验的这种理论化的升级，这个很重要。然后呢，我们说过，就是清廷啊，初期对于降将待遇是很好的，一般承诺的都兑现，而且是真心用。但是有一个习惯，就是一线的大头领一般闲置不敢特别重要用，二三线的都是重用。施琅显然是一线的，就是是老大级的，一般轻易是不会用了。但是呢，只有一个前提，就是政经集团不停地掀起事儿，形成朝廷的一个关注重点。只有水战需求，才能让你又回到军事前线。对于施琅本人而言呢，这50多年啥都不会，他除了海战别的都不会。他一生17岁投靠郑芝龙之后，就是在海上做各种的事儿。你让他做别的，其实民政啊，包括陆战，基本是没有这经历。所以他所有的注意力，他翻盘，他的世仇，包括他的经验，都集中在台湾这一块。所以他当然这13年，除了巴结高官进行各种之外，对，还有一个他生活困顿啊。虽然是内大臣，内大臣其实职务很高，当然他是名义上的了。钱不够怎么夫人卖首饰，自己做这个绣品去卖。你看生活所迫，让这个这么有豪气的人也有急迫感，就我得翻身啊。
2: 康熙20年7月， 康熙正式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万正色改任陆路提督。被闲置13年的施琅终于抵达福建前线，可所有人都没想到，施琅一到任，第一件事情不是练兵备战，而是争夺专政权。所谓专政权之争，本质就是征台总指挥权的争夺。康熙20年10月初6，施琅刚一上任，就上书请求独自统兵征台，将总督、巡抚排除在出兵指挥之外。10月15日，姚启胜接到书稿，心中如焚如溺，不能自已。他苦心布局数年，冒死举荐施琅，本指望上下同心，一举平台，大功可期。可是施琅一上来就要独任，等于是把他辛苦多年的成果全部摘走。10月16日，姚启胜紧急上书，坚决反对施琅专征，而且他从四个方面力陈必须要同征。第一，就是分兵两路才可以形成夹击。第二，数年造船募兵，错饷致械不可以白费。第三，陆兵需要人来统领，否则无人约束。第四，内地安顿妥当，他必须亲自出海。姚启胜的理由啊，也是合情合理，句句扎实。你们怎么看？施琅一到任，先来争夺指挥权。
3: 对这两个人来说啊，这个一生唯一的梦想，一生唯一的功业太重要了。双方其实都不应该是这样的人，但是没办法，蛋糕只有一块。对施琅来说，刚才我们说了，他闲居了13年，日思夜想就这一件事儿，他现在不能容忍这次统一台湾还有人跟他争指挥权。指挥权有两点，第一，打仗的时候听谁的，第二，打胜了之后功劳是谁的。我原来在大学的时候，我们上管理学，我们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管理必须是唯一管理，不能多头管理。在船上，尤其是在船上，一艘船只能有一个船长，而且船长的命令是绝对的。所以施琅这么做其实有他一定的实战意义，就是我不允许我的船上有两个人可以发号施令，除非是像姚启胜所说的，我们干脆分兵两路，彼此互不同属，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但是那样来说的话，又有可能分兵就减弱了战斗力，也没有必要。所以对于施琅来说，他争夺指挥权有他自己的理解，但是从我们这种旁观者的角度来说，不管怎么样，你这肯定也属于比较短视的行为，有点恩将仇报的意思。而姚启胜的反抗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为这件事情可是在一线勤勤恳恳准备了10几年，你一来就把我踢出局，我还没跟你说争夺这个首功啊，或者是主要指挥权的事呢，你连一口粥都不给我留，直接把我踢出局了，那更不行。所以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姚启胜几次三番上书推荐施琅，但他从来没有真正的了解过施琅，或者说两个人没有私交，也导致这个问题，没有感情基础可言，没有人品判断，没有人品背书。那现在你只看能力的后果就来反噬你了。
4: 是这样啊，你看正好像施琅原来从清又投郑成功的时候，他当时最嚣张的时候，跟郑成功还有兄弟之欢，对吧？还没做得这么狠。这你刚到，因为按官制，总督先是满人将军，然后总督，然后巡抚跟提督呢，在顺序上可以前后移，有的时候是将军、总督、巡抚、提督，有的时候反过来就是将军、总督、提督、巡抚，这都没关系。但名义上你肯定还是总督的下属，而且姚启胜这么保你，名望那么高，你一到就做这事儿，深层次咱们说过，大英雄性格都是这样，孤勇者。我的这个已经想得通盘考虑，我绝不容别人撤手，这个是对的。但是做得这么急，不符合一个在京城13年，然后都已经知道你那管先开始上书说以我为主导，怎么一脚踹得这么彻底，把你的长官就给踢出去？在这么敏感的情况下，我怀疑有两种可能啊。第一种就是姚启胜这个人清楚地表露出了你施琅要在我的操控下，因为是我保举的你，我又是你的长官，你来了以后水师我仰重你，但是整个的战略在我操控下，表现出了强烈的操控的这个意图。施琅最怕这个，施琅最不接受的就是一开始好像我就是欠你的情，我就要做这个。但我觉得这事儿呢不主要，因为不会这么快。这么快，唯一的一种可能就是施琅是带着集团使命来的。他在京城，康熙找他谈，他跟明珠啊，跟各种的交流，有可能京城的大佬，咱不说康熙，有可能有大佬告诉他，我全力支持你，但是要把姚启胜踢开。所以施琅用了一种异乎决然，都不顾情分了，非常决然的方法，见面就翻脸。连姚启胜这种老于江湖的人都震惊，你哪管晚半年你才翻脸啊？ 直接就翻脸。所以由这儿我们就知道，其实姚启胜这个时候在朝廷上他已经处于一个漩涡中间了。
2: 10月27日，清廷下令总督姚启胜统辖全省兵马，和提督施琅进取澎湖台湾，巡抚不必进剿。这一局姚启胜暂时胜出，他主张10月到12月利用北风分兵两路进攻澎湖淡水，而且一切准备就绪。但是施琅突然提出冬春之际飓风多发，不宜进兵，请改到来年3、4月南风的时候进兵，康熙准许了。康熙21年3月初1，施琅再上密陈专征书，再次要求延期，并且第二次请求专征。他直言啊，说姚启胜生长在北方，汪洋巨浪之中恐非所长，应该坐镇厦门来管理后勤，催运粮饷，由臣独自统兵前进。姚启胜见到书文不禁惊异欲死啊！第一次还是如逆如焚，这一次就是惊异欲死。他愤然上书说，我数年备兵致谢筹饷，万事俱备，我同样也出海操练，安然无恙，何以之臣出海竟无所长。他甚至气血表态说，宁愿死于海，而断不肯回厦门偷生。施琅反复以风向为由推迟出兵，这些理由在军事上具备多大的合理性？还是为了专征权拿风向说事儿？
3: 就是因为这些理由在军事上具备合理性，才正好拿他说事儿。你不能再说我托梦那种事儿，没人会信你了。其实这就是我们说一线的业务骨干他找理由的一个技巧，他拿出来的理由一定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不是绝对不能克服不一定，但是他知道的是外行你一定克服不了，因为我说的全是实话啊。十二月不利于进军啊，因为有北风，北风的时候不利于登陆。但是谁说十二月就不能打仗呢？你能不能转换你的战术呢？实现别的战略目标呢？这其实就是内行利用专业知识欺负外行了。所以姚启胜认为我也懂一点啊，我也觉得可以啊，我们利用北风，我们分兵两路进攻澎湖和淡水啊，也有它的道理。那这个时候这种都具备合理性的理由就说明是为了掩盖真实目的，还是双方在争夺专政权。你说十二月我就非要说夏天，你说北风好我就非要说南风好啊，你甚至你说登陆好我甚至就说包围好。所以本质上还是两个人这个争夺专政权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其实也很有意思，姚启胜本来应该认为这专政权不存在这个概念，我是总督啊，我把你要来的。专政权的概念是施琅自己单独额外造的一个文章，然后姚启胜进入了他的这个话语体系里面，真的开始跟他争这个专政权了。实际上这个时候双方的矛盾，我觉得姚启胜应该被带偏了，毕竟他我们说他江湖义气比较重，跟这个在北京城里学习了13年官场生存办法的施琅比，可能他已经落于下风了。你进入了施琅最擅长的领域，就是海战，尤其是风向的问题去跟他争，你怎么可能争得过吗？
4: 确实哈，这个施琅跟姚启胜的区别就是，人施琅有13年是在京师权力中枢混过，人家怎么着也是内大臣，也结交各种级别不低，只是待遇可能俸禄没那么高。姚启胜除了当官打仗就是做生意，他没有在这个官场运作这中间投入太多的精力，所以这两块不一样。然后从小丁刚才说的，两次都是施琅先发起啊，第一次姚启胜叫如什么？
2: 如逆如焚，
4: 如逆如，第二次叫什么？如
2: 惊异欲死。
4: 哎，就是每一次他都被打得措手不及啊。为什么？就是施琅是带着既定目标来的，这件事儿不解决，京城的大佬不会支持他。我严重的怀疑是啊，因为短短的这1、2年内，姚启胜的这个人生起伏就是从现在开始有了巨大的变化。如果没有中央的大佬推动，施琅他不敢。首先，你看给了他密奏上达天听的权利，他直接能给康熙写信建议。他从康熙一直怀疑他，到他有密奏的权。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只要不给我专征，我就拖着。我就拖着，你看一个降将在京城待了13年，你还不好好利用这机会，你还敢拖，那不分分钟给你灭了。如果背后没有人强力支撑，随便一个御史一弹劾就把他给废掉了，但他敢， 就代表后面可能有第三个北风战略和南风战略。侍郎最开始康熙初年的时候不就两次就是北征嘛，就是北风打淡水打澎湖，台风就直接吹就不行了嘛，这就是他因为失利，也是因为这个失利才闲居十三年。那这一次呢，他充分的考虑到南风策略，而且最后确实澎湖海战是以南风策略为主，就是靠这个，他也没有完全的说我用技术来设坎，最后他坚定的走的是南风策略。
2: 双方争执不休，出师日期一延再延，康熙极为不满，他清楚啊，问题根本不在风向，而在指挥权不统一。7月13日，施琅第三次上书，直指姚启胜不惜水战登州呕吐，再次请求专政权，督府只管后勤粮饷。康熙见到奏书大怒，斥责施琅是苟且妄奏是何道理。但是两个月之后，局势彻底反转。大学士明珠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说，两人同往，彼此掣肘，着施琅一人进兵似乎可行。康熙最终拍板，施琅相机自行进剿，极为合宜，命姚启

0: 生等同心协力催运粮饷不得有误，施琅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专政权。康熙对施琅的态度在两个月内发生明显的转变，你们觉得是哪些因素推动了这个变化？
1: 首先，这两个月内发生明显转变，其实并不一定代表说他这两个月是某一天晚上突然想通了，一定是反反复复的纠结，到最后终于下了决断。而康熙下决断一定是要参考很多当时在朝堂内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的发言的，看看他们是什么意见。至于施琅的这种密奏的这种上书，对他来说，他其实一定是内心是相对失望的。他想象中的这种统一台湾的过程应该是将相和呀，对吧？你打仗啊，姚喜胜准备后勤啊，你们应该是琴瑟和鸣的呀。但是怎么你一去你们俩就闹成这样？第一，他会对姚喜胜的你的宝剑就会存疑，你看你推荐的什么人，你这么拿全家100多口命宝剑的人上来就先把你踢出去。第二，他会想，侍郎你这个人怎么有点忘恩负义呢？一个推荐你的人，你上来就不考虑怎么打仗怎么回报的问题，先去把人家踢出局。所以施琅这么一做，其实是让他跟姚喜胜在康熙心中的评分都降低的。那都降低，我们就不能去找黑点，就只能找亮点，就是看谁还有点更大的作用吧。那这么一评判，那很显然姚喜胜你的工作做完了嘛，对吧？你的招抚也好，练水军也好，修器械也好，造船也好，你完成了嘛？现在就需要一个冲锋陷阵打仗的人，现场指挥的人。那从这点上来讲，施琅在当前这个当口他作用一定是更大的。
2: 所以这事儿吧，你看我们看起来我们就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啊。康熙在征三藩末期的时候，谁想拖延战机都是下诏切责，结果你们这两个因为专政权跟这儿拖延了这么长时间，康熙没愤怒，康熙在琢磨那这事儿怎么解决，他怎么会那么平和哈？咱们这是第一个，就是以他的性格
0: 愤怒没有表现出来
2: 啊。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刚才说的对啊，你姚启胜这么一个地方大员，你身家性命保的一个人到这儿来就把你踢翻，然后那个人被这么保，最后一到这儿来就跟你翻脸。当时没人提说施琅天性薄凉，也没人说姚启胜用人不当，当时大家都装成没看到这件事儿，显然这件事儿有很多大家心照不宣的。这里面小丁刚才说了，明珠就跳出来了。我们此前讲那个姚启胜在香山当知县讲过，卢兴祖被他和尚可喜联合做掉了，那个是地方大员，是广东总督啊，联合做掉死在狱中。卢兴祖是人明珠儿子纳兰性德的岳父，当时还不是，后来是，这种仇恨是极其强大的。最后我蛛丝马迹我都怀疑明珠最后把姚启胜给摁到那儿了，这个当然不是唯一的一条路，但是呢，康熙从这个时候开始对姚启胜越来越有这种敲打的含义。为什么？我们知道在层级管理，上级领导用你的副手，这就信号太明显了，就是要把你给边缘了，这就没有任何解释，就是我越过你，把事情直接交代给你的副手甚至你的下属，就是你要边缘了，你要知趣点你就赶紧提，你别干了，你要不提将来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然后你的副手干完出问题我还批评你，这就是已经把这事儿做到极点。因为督府的这个观念就是没有专征，有专征把总督放一边，你想在皇帝心目中这个总督这事儿，我觉得是破例的，因为此前可能没有。
0: 姚启胜甘冒风险四次举荐，倾家荡产，备军备战，一手奠定胜局，到头来却被排除在决战之外。他以大富辛苦持家，终被小妾夺宠自比，道尽失望、愤怒、委屈和落寞。而施琅专政权到手，再无羁绊，澎湖决战、统一台湾终于箭在弦上。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艇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六点整。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1: 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与北宋政治第三期，司马光的历练与成长。上一章我们讲到，司马光在华州度过了复出后舒心畅快的时光，聊友相伴，心境安然。然而华州的任职不仅是他官场生涯的温暖开端，更藏着他政绩的初显与成长的伏笔。这段岁月中，司马光既有闲居治学的快乐，也经历了生离死别的痛惜，也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完成了最初的政坛历练。
22: 司马光在华州这一年尽忠职守，春天黄河大堤加固，他亲自到工地督办，吃住都在现场，每天早上就到堤岸去看土质的情况，询问工程的进度，连好朋友出差途经华州，人家是特意来拜访他的，他都因为公务繁忙没法送行，只能是托人送上书信表达歉意。夏天韦丞县令出缺，他奉命代理，正好碰上当地大旱，连续几个月都没有雨，庄稼濒临枯死，百姓愁眉不展，也是四处去求告想办法。急百姓之所急的司马光亲自率领官员与百姓代表前往幻龙庙求雨。幻龙氏是传说当中掌管养龙的神仙，那在那个时候当地人的心里，龙主甘泽，神掌降雨，求雨就是求一份生机。那这场雨呢，总算是得偿所愿了，大雨倾盆而下，缓解了旱情。25年后，司马光重过韦城，曾经赋诗追忆，那句25年南北走，遗爱既然民既否，暗含了当年求雨成功惠及百姓的过往，也印证了他在韦城虽然任期比较短，但是却留下了让百姓铭记的善意。当然话说回来，咱们现在的人看起来那场求雨可能就是一个巧合，但咱真的没必要去苛责古人。 农耕时代靠天吃饭那是常态，即便是咱现如今科技这么发达，减灾手段这么丰富，也未必能彻底摆脱自然的影响。对古人来说，求雨更多的是求一份心安，而司马光作为当地的地方官，主动尊重百姓的信仰，躬身前往祭拜，本身就是对百姓的慰藉，也是那个时代地方官员的正常作为。那在这儿我们想特别提到的一点是，司马光在《祈雨文》当中是这么写的：民食神主，神食民修，百姓不利，谁公神义。核心的主题就是百姓是神的主人。那这番话源自《左传》，藏着质朴的政治智慧，也直白地流露出了他尊民的思想。爱民如子是居高临下的体恤，而尊民是承认百姓是社会财富的生产者，这两者反映在施政上的差别显著。
21: 这篇《浣龙庙祈雨文》只是司马光庆历五年在华州所作文章之一，这一年他迎来文章创作小高峰，写下18篇历史人物评论及人才选任相关见解，而这背后正是司马光为了庞吉推荐他参加的管职资格考试在做准备。
22: 管职通俗的来说就是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宋代馆阁合称三馆秘阁，史馆呢还负责编修本朝的这个历史。跟咱现在国图不一样，宋代馆阁人家不对外开放，工作清闲，但是备受读书人追捧。庆历新政之前呢，很多高官子弟都在这儿当差，核心吸引力就在于它的特殊地位。什么地位呢？这馆阁名义上的长官是宰相，首相兼昭文馆大学士，次相兼修国史，第三位兼集贤院大学士。皇帝到馆阁看书宴请侍从，馆职虽然说地位卑微，但是是可以列席的呀。可以说馆阁是高级人才库，进入这个地方能更快地崭露头角。新政之后虽然保留了考试的原则，入选标准依然是很苛刻的，需要由宰相这些高官联名保举，经多方审核，当众背书方可入选。庞吉推荐司马光堪称公正，司马光进士及第，名列前茅，史学功底深厚，而且庞吉本可以推荐有功的长子庞之道。庞之道跟随父亲在陕西担任机要秘书，人家也是有功于朝廷的，却主动劝父亲优先举荐有功将吏，自己甘愿退让，最终呢是出任国子监书库负责人，足以见得庞吉对司马光的器重。
21: 遗憾的是，朝堂之上，人事任免从来不只关乎才德，更牵系着各方势力的平衡与朝局的安稳。为了顾全大局，缓和矛盾，仁宗最终选择将这份提议暂且搁置，转而任命司马光为国子监执掌。这一安排也意外地让司马光暂时脱离了冗杂繁琐的行政事务，得以回到乡间教书治学。而这段看似平淡的经历又将如何影响他日后的思想与仕途呢？
22: 国子监的工资比较低，京城的物价又高，司马光的日子过得很简朴，顶多只能维持粗茶淡饭，穿的呢也是旧布衣裳，冬天甚至都没有足够厚实的棉衣。但是他会和同样清贫的亲友互相勉励，坚守本心。他的表弟聂之美刚进入官场，在京城谋了一个闲职，这表弟的工资更低，低到什么程度呢？每天只能喝点粥啊，靠这样的方式勉强度日。因为家境贫寒，家里面连像样的篱笆都没能修缮，就这样啊，小偷还去偷了，家里面仅有的几件旧家具、几匹粗布都被洗劫一空。没办法，聂之美呢只能是管同事借衣服，但是大家日子过得都不富裕，根本凑不齐一身体面的衣裳，所以聂之美呢是困在家里，连上朝都成了难题。这个时候呢，他写了两首诗寄给司马光，诗的名字叫《贫》，贫穷的贫，既诉说了物质的匮乏，更感慨自己因为公务繁忙没有时间读书治学，荒废了学业，这份精神上的贫瘠比物质清贫更让他难受。 司马光读完诗，既心疼表弟的境遇，又敬佩他的坚守，当即贺诗一首共勉。诗里面除了才贫非道贫，以以何皆资，还写到世之有志气，贫贱安共勉。意思就是告诉他，为官者缺的是钱财而非道义，不必为清贫叹息，坚守本心，勤学不辍，就是最大的富足。那这句诗呢，也是他自身的心境写照。这边刚安抚完表弟，转眼就入冬了，司马光自己家也遭了贼，衣物被子都洗劫一空，天寒地冻的时候连体面的衣裳都没有，难免心生愁绪。好在他的夫人张氏乐观豁达，安慰他，人只要安全，丢失点东西总能再得，甚至提出变卖首饰渡过难关。这些话让司马光豁然开朗。那个时候庞之道也在国子监任职，两对夫妻重逢相伴，更添了几分温情。司马光和张氏成婚八年，双方父母或离世或在外地为官，小两口重回开封，虽有物是人非的感慨，却也有着相守相伴的温情。而庞之道的夫人是张氏的亲姐姐，姐妹俩呢得以常伴左右，诉说心事。司马光和庞之道也重拾少年情谊，朝夕相伴，感情深厚。国子监卧虎藏龙，除了司马光和庞之道，还有少康、李子仪两位志同道合的友人。李子仪呢，是司马光在苏州结识的老朋友，当年两人一起切磋学问，畅谈抱负，这一次在国子监重逢更是格外的亲切。两个人朝夕讨论学问，切磋道德，从经史子集谈到为官之道，让司马光倍感舒心。那少康呢，也是一个传奇人物，学识呢不用多说了，性格也很洒脱，就是自家的那个院子从来不管，你爱咋长咋长，杂草丛生，他就认为就应该这样顺其自然，保全天真，不必刻意的什么修剪粉饰。司马光虽然不认同他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认为为官治学就应该

0: 世俗展开讨论，彼此都很有收获。
1: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2: 那段日子，他的身边有知己友人往来唱和，切磋学问，案头有经史典籍日夜相伴，更有庞吉这位晕师在身后默默扶持，多方照拂，不必再为宦海沉浮忧心，日子过得安稳踏实，舒心惬意。只是人生起落向来无常，这般温润平和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一场突如其来的噩耗便无情地打破了这份平静。
0: 庆历七年五月初四，庞之道病故，年仅32岁。这个消息就像晴天霹雳，庞之道于司马光而言是童年好友，亲戚更是挚友，两个人打小就认识，情谊深厚。司马光和张氏急急忙忙的就去庞府安慰，只见庞府上下悲痛欲绝，庞吉更是痛失爱子，之后很多年亲友都不敢在他面前提及庞之道的名字。庞之道自幼聪慧，念书从来不费力，玩似的就能掌握各种功课，这份天赋曾经让司马光又佩服又羡慕。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他也很失落，他对后母恭敬，对弟弟爱护，兄弟姊妹之间从来没有过嫌隙。庞吉曾经带他前往陕西历练，他却主动让父亲举荐其他将吏，甘愿退让。这样有才华又顾全大局的人，没能施展抱负就离世，让所有人都深感惋惜。庞之道的灵柩暂放在佛寺里，16年之后才和庞吉一同安葬。他的原配夫人孙氏和女儿早已离世，这次一同葬入祖坟。而他和张氏婚后并无子女，张氏后来改嫁，却始终难忘这段情谊。庞之道的死给了司马光沉重的打击，也让他第一次体会到了生命的脆弱。他曾经羡慕庞之道的才华和机遇，可死亡到来，所有抱负都烟消云散。16年之后，他为庞之道撰写墓志铭，字里行间满是惋惜和无奈。悲痛之余，司马光也领悟到死亡是宿命，唯有尽己所能，坚守本心，才能不枉此生。这份感悟也成为他日后的人生信条。
2: 丧子之痛，锥心刺骨，可这位久经朝堂风雨的老臣，并未长久沉溺于悲痛之中。没过多久，他便重新回到岗位上勤勉理事，可命运的波澜从未停歇。庞吉所处的枢密院此时正风云暗涌，一场关乎边防的重大危机已在悄然酝酿。那么这场即将到来的风波又会如何牵动司马光与庞吉的命运，改写他们的人生轨迹呢？
0: 庆历七年11月28日冬至，这一天本是仁宗举行祭祀天地的日子，三年一届，特别的隆重。可远在河北的贝州，一场兵变正在悄然发生。禁军下级军官王泽率领叛军打开了兵器库，放出了监狱里的犯人，迅速占领了贝州城。贝州当地的8名主要官员，有的被俘，有的被害，只有2人侥幸逃脱，贝州一夜之间沦为叛军的天下。贝州兵变的消息3天之后传到开封，仁宗当即下令会商剿匪，加强周边守备，还让契丹使节改道入京，避免事态扩大。司马光得到消息之后，不顾自身闲职的身份，秉持士大夫宁明而死不默而生的信条，给庞吉写信阐述自己的看法，这就是《上庞父书论贝州事遗书》。他在信里表示，发生是为报答知遇之恩，随后分析了事态的核心，兵变不宜久拖，否则恐生连锁反应，叛军多为胁从，真心反宋者寥寥。基于此，司马光提出温和务实的解决方案，围而不打，切断叛军外援粮草，重赏勇士，焚毁其物资，再实行招安分化叛军，等内部瓦解之后拿下首恶。这套方案的核心就是一个字，仁，源于他目睹宋夏

0: 战争的残酷，他不想再添伤亡了，也考虑到宋朝财政早就已经不堪重负。那事实上，他的岳父张存老家就在和贝州相邻的益州，张存早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警告，但是这份预警却石沉大海，没有被仁宗重视。司马光的判断并不是空谈，兵变爆发八天之后，就有600多名军民逃出贝州，足以见得叛军内部并不稳固。那为了控制老百姓，王泽下令给贝州城内12岁以上、70岁以下的百姓脸上都刺6个字：“义军破，赵得胜。”他就是想用这样的方式把百姓和叛军捆绑在一起，但即便是这样，依然无法阻止人们出逃。那王泽一伙呢，是有政治野心，还有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宗教来支撑的，单纯招安难以奏效。朝廷最终采取的是边打边招安的策略，攻城之路却是异常的艰难。贝州城防坚固，叛军呢也是专业军人，再加上军队和高层有人私心作祟，拖慢了平叛进程。更让人震怒的是，官军刚刚抵达贝州城下，就有部分士兵丧失良知，砍下了逃出城外的无辜平民的脑袋，冒充叛军首级，这么干就是为了骗取朝廷的赏赐，这份阴暗让人心寒。这些阴暗面司马光啥时候见过呀？他之前的设想都是基于理想，他忽略了人性的复杂。彼时的他成长顺遂，从来没有经历过大的挫折，依然是温和的理想主义者。
1: 在庞吉眼中，此时的司马光虽有才学与风骨，却少了些官场的历练，心性与手腕都尚需打磨。而在朝夕相处之中，他更是在司马光身上隐隐看见了爱子庞之道的身影，在这份欣赏与器重之上，也让他对司马光多了一份近乎父辈的牵挂。于是庞吉愈发倾心指点，用心提携，只盼这位后生能在世事磨砺与官场风雨中褪去青涩，真正成长为堪当大任的栋梁之才。
0: 贝州兵变让司马光看清了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也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庆历8年5月，庞吉升任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地位呢也越来越稳固了。他就再次向仁宗举荐了司马光，请求给他召仕管职的机会。那这一次呢，仁宗没拒绝，下令为司马光单开考场。司马光才华出众，很顺利就通过了考试，获得管阁校勘的头衔，终于是踏上了梦寐以求的管阁。捧着任命状的司马光热泪盈眶，他知道这一切都离不开庞吉的提携。按照习俗，他写下2封谢启，一封措辞平常，没有标明收信人，另一封是写给庞吉的，情真意切，字字肺腑，倾诉多年的感激之情。经此一见，司马光正式成为庞吉的人，两人结成休戚与共的官场共同体。之后几年，庞吉仕途一路顺遂，皇佑2年10月正式拜相，登上了宋朝士大夫政治生涯的最高峰。随着庞吉的步步高升，司马光的地位也随之升高了。大概在1050年，司马光晋级为升朝官，完成了从中层京官到上层朝官的跨越。这份顺遂既有自身才华的加持，更离不开庞吉的悉心提携。和司马光一起登朝的还有宋敏求。这宋敏求呢，也是名臣之后，才华出众，但是这人呢有个毛病，就是爱抱怨。登朝以后呢，还赋诗抒发升迁过程太慢啊，表示了不满。司马光呢就写诗安慰他，同时也委婉地批评他，你不能总这么抱怨职位，你更要反思自己是不是对得起这样的朝廷俸禄。诗的结尾有一句话，清朝正求治，见禄方坦移，太平可立志，此任非君谁。这段诗呢，既是勉励友人的，也是他自身的抱负写照。 进入馆阁之后，司马光还兼任同知太常礼院，那这个负责制定朝廷礼仪的职位，让他第一次在政坛正式发声。
1: 礼仪关乎等级秩序，做好这份工作既需博学，更需勇气，而司马光恰好兼具这两点。也正是在这样的职责之下，他人生中第一次直面朝堂争议，公开发声。那么这场风波究竟因何而起？司马光又将以怎样的姿态挺身而出呢？
0: 皇佑二年八月，深得仁宗信任的大宦官麦允炎去世，仁宗悲痛之下想要追封他为司徒，特许葬礼使用一品鲁布。那司徒呢是三公之一，一品鲁布呢是顶级仪仗，这两项荣誉本来是宰相亲王专属，给宦官实在是越礼。仁宗虽然说今后不得为例，但是制度一旦打破就很难再坚守了。宰相们碍于面子，把这个事儿转交太常礼院来讨论。到司马光这儿，他就从人情的角度进行了劝说，指出给予麦允炎越礼荣耀并不是真的爱他，反而会让他被天下人指责越礼非法，沦为朝堂议论的笑柄，即便是逝者无知，咱也不应该让他身后蒙羞啊。在奏状当中，他进一步的说道，陛下您宠爱近臣，这个我们都能理解，您完全可以赏他什么金银玉帛、田宅奴仆，这些财物都是由您可以自由支配的，只有名器礼仪，它是关乎国家根本的，是不可以轻易授予的。整篇奏状语气平和，入情入理，既没有冒犯君主的不敬，也没有含糊其辞的敷衍，尽显他温和而坚定的风格。那最终仁宗是不是采纳了司马光的建议，史料记载是不一样的。南宋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里面说，光奏之从否当考，并没有明确说明，而宋人王弼之《沔水烟谈录》里面明确记载仁宗加纳之，说仁宗欣然接受了司马光等人的建议，收回了给予麦允炎一品鲁布的旨意，只是保留了司徒的追封。那结合仁宗仁义讲道理的这个性情，还有他对司马光的初步赏识，所以大家判断采纳的可能性极大。仁宗呢，并不是那种强势的君主，他打小接受的是儒学教育，虽仁义念旧，但也经常因为感情用事做出不合规矩的决定，那纠正他的错误就是当时中央官员的责任。反对麦允炎于礼，就是司马光主动承担责任的第一次尝试，也是他在政坛临屋出名的开始。这场礼仪风波平息之后，年底后宫又起波澜，仁宗最宠爱的张贵妃极力举荐他的堂伯张尧佐，引发朝野争议，司马光再次挺身而出。张贵妃呢，打小就没有父亲，八岁被送到宫里，由杨淑妃抚养，她很聪明，也善于成营，所以仁宗很喜欢她。侍动中外，他得宠之后呢，就想扶持娘家人，而张尧佐本是进士，早年曾经拒绝收留张贵妃的母亲，如今看见他得宠了，就趋炎附势，接受提拔。这仁宗呢，因为太宠爱张贵妃了，所以对他言听计从，全力提拔张尧佐。当他想任命张尧佐为三司使的时候，遭到了台谏官集体反对。这三司使的职位是太高了，他主管财政，号称纪相，地位仅次于宰相和枢密使。在上朝的时候，大臣们集体抗议，跪在大殿之下，恳请仁宗收回成命。退朝之后，又追着宰相在宫殿走廊上斥责，指责他们身为宰相没有能尽到辅佐之责，抵制仁宗的荒唐命令。宰相们也知道自己理亏，只能是低头挨骂，直到仁宗派人前来劝说，承诺重新考量此事，抗议的官员才肯散去。
1: 这便是仁宗朝的政治氛围，虽不完美，却宽容开放，官员可直言进谏，皇帝也不会随意加害言官， 目睹这一幕的司马光深受触动，更加坚定了坚持原则、直言进谏的决心。这段最初的政坛历练，让他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快速成长，也为他日后成为一代名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初露锋芒的司马光，很快便要在朝堂上迎来更严峻的考验，面对皇帝的私心、庞吉的霸相，他将如何选择，又该如何坚守本心？下一期我们一同揭晓。
2: 365天，52本书，每七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马。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2: 打开一扇门，
2: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2: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3: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财富新观察，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子宇。今天呢，我继续和子月一起带你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价值。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子月，欢迎你继续和我们一起学习读财报。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汽车行业。
14: 本期我们来聚焦高单价重资产上市车企怎样才能开足马力。
13: 分析汽车行业营业收入，要紧扣高单价、长周期、多链条、非必需四大特性，从四个维度系统拆解。第一，锚定终端需求，跟踪宏观经济热度、政策刺激力度和消费信心指数。经济上行期，首购与置换需求共振，购置税减免等政策直接拉动销量。信心低迷时，中低端车型收缩更明显。第二，穿透库存周期，通过库存系数判断收入质量，系数超1.5时，企业降价去库，短期销量增，但单价承压。系数低于1.0，则补库周期开启，支撑收入弹性。第三，拆解产品结构，新能源车渗透率推动单车均价上移20%-30%。第四，追踪外部变量，出口呈第二增长曲线，需分析海外产能布局和区域政策，芯片、电池等关键零部件供应稳定性会间接影响交付节奏。汽车公司收入分析通过量价节奏三维穿透，才能精准捕捉增长动能与盈利质量。
14: 汽车现在已经是走入了千家万户啊，汽车行业也和投资者的日常生活建立起了直接而密切的关系。这个行业的定位我们如何来理解呢？先从行业分类的方面进行一番梳理。按照中证指数的分类呢，十个一级行业当中有一个是可选消费，而汽车就是在这个类别下面的二级行业。万德的分类也与此类似。而根据申万的分类方法呢，28个一级行业当中就有汽车。从这些分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汽车这个行业在市场当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那怎么来理解这个分类呢？子越，
15: 从主流的指数分类来看，那汽车行业它的这个市场定位呢，是呈现了消费属性和产业独立性这样的一个双重的特性。那中证万德这些指数呢，把它归为可选消费下的二级行业，主要呢是凸显了居民消费端的一个定位。因为它作为大额的耐用消费品，需求呢跟我们居民的收入呀，这个消费升级等等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了它兼具了改善生活品质的一个非必须的属性。那因而呢，对于经济周期政策刺激的这些敏感。那这个申万的一些分类中呢，那汽车直接是列为了一级行业，它强调的是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独立地位。那产业链呢，又覆盖了上游的钢铁化工，中游呢是零部件整车的制造，以及说下游的销售其他的市场。那它规模是超过了万亿，对于就业技术升级那牵引呢都有一个作用非常明显。所以说这两种分类呢是共同揭示了一点，汽车既是居民的消费升级的重要载体，也是制造业升级的关键赛道。所以说我们投资者呢是既需要关注的是消费端的需求韧性，也需要去跟踪产业端的创新和竞争格局，才能把握它的市场价值。
14: 那影响这个行业发展的因素大致有哪些呢？比方说经济周期、政策周期、库存周期等等。
15: 那汽车行业它的发展呢，是受到了多重的周期和结构性的因素交织的影响。它主要核心呢就是三类。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经济周期决定它的需求韧性，因为它毕竟是作为可选消费的话，那汽车需求呢跟居民的收入以及消费信心是强相关的。在经济上行期，那首先我们说到的置换的需求以及首次认购的这个需求呢就得到了一个释放。那比如说我们2023年国内的一个新能源车企的一个复苏啊，那下行期呢，我们说中低端车型的一个需求呢收缩就更为明显。而在这个下行端的时候呢，豪华车因为它的抗周期属性呢处在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那第二点来看的话呢，就是我们说到的政策周期是主导产业的方向。因为我们常听说像这个购置税减免，包括新能源的一个这个补贴的退坡，以及双积分考核等等，都是直接刺激了短期销量或者长期转型。还有一些比如说地方的一些这个限牌以及说充电的基建等等也都支持，那它对于整个的它的这个影响，它的区域市场的结构也有比较大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善。那第三点来看的话，就是我们说到的库存周期会扰动它的短期的景气程度。因为行业呢是遵循了主动补库、被动补库以及主动去库、被动去库这样的一个循环体现。那像库存系数来说的话，那超过这个 1.5 的时候呢，那它的厂商通常呢就会进行减产去库，而低于 1.0 的时候呢就会开启补库的这么一个行为，所以说带动了上下游的产能的一个波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技术变革，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到的电动化以及智能化跟这个供应链的稳定性，比如说像芯片的一个这个供给程度呀，以及说电池的成本等等，都会构成底层驱动，共同去塑造行业中长期的增长逻辑。
13: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14: 汽车呢是单价比较大的产品，而且它的生命周期相对也比较长，产业链上下游涉及的内容非常多。另外一方面呢，汽车不是生活的必需品，这也使得汽车行业的情况可能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都可能涉及相关上市公司的经营收入的问题。那对于汽车行业的营收分析，我们应该如何入手呢？
15: 首先我们在分析汽车行业上市公司营收的时候呢，需要紧扣到几个方向，就是这个刚才讲到高单价、长周期、多链条、非必需这些特性，从需求传导以及供给波动到这个结构升级还有外部的变量，这四个维度系统呢去拆解一下。首先我们说要锚定的是终端的需求，因为我们说宏观和这个政策的一个双重驱动，因为汽车呢做完它是可选消费，它收入的根基呢主要就是在我们说居民购买力以及消费场景上面。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跟踪的是三大指标，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像这个 GDP 这些宏观的经济热度的一个增速，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经济上行期呢我们首购和置换的一个需求共振，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政策刺激力度，因为购置税的减免呀等等，你比如说2022年的时候我们燃油车减半的这个政策拉动下，那下半年呢整个的这个销量环比呢是增长了30%，那还有新能源补贴的这个退坡节奏啊，以及说地方的这个限牌啊、充电基建支持啊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到需求释放节奏。那像这个消费信心的指数呢，在信心低迷时呢，中低端车型的需求呢明显是收缩更为明显的。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首先第二点要穿透库存周期，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汽车产业链是非常长的，而库存的周转呢又比较慢，因为往往经销商的库存周期大概就需要2到3个月，那所以说是需要通过这个库存系数去判断它的收入质量的。如果说这个系数大于1.5的时候，那企业或者就要去降价进行一个去库的这个行为，而短期的销量呢增加，但是它单价是承压了啊。那比如说我们说2022年底的时候呢，像燃油车它清库阶段的时候，有部分的品牌它的折扣率呢是超过了15%了。那如果说小于1.0的时候，那这个补库的周期又开始了，那厂商呢可能通过提价或者说推新的一些车型去支撑它的这个收入弹性，那再加上综合产能的利用率啊，那去验证它的这个需求真实性。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需要去拆解产品的结构，比如说像这个量化齐升才是它的核心的一个指标，因为我们说到的在汽车收入进行分析的时候是需要去聚焦它的结构升级的。那第一点来看的话，可能有能源类型的一个切换，因为我们说像现在新能源车的这个渗透率是比较高，那它推动的单车的这个均价呢就呈现了一个上移的一个水平。那么第二点来看的话，那品牌高端化，比如说我们常听到的像这个比亚迪的汉以及理想啊等等这些系列型的一个车型占比会提升，那也就导致它的高毛利率产品呢它贡献会更多的一些收入。那还有就是我们需要追踪一些外部的变量，因为出口和产业链的这个增长空间都是需要我们去跟踪的一个方向。因为出口呢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第二增长曲线，
1: 对，
15: 因为从2023年来看我们国内的汽车出口是全球第一的水平，所以说我们需要去分析企业的海外产能，那还有一些本地化的这个适配能力，以及说像区域政策，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些像芯片、电池这些关键的这个零部件它的供应稳定性啊。因为有一些比如说2021年的时候我们会大家都知道，像因为这个缺芯的一些情况会导致部分的车企呢它减产10%到15%左右，那也会间接的去影响到它的交付节奏，那对于它的这个收入确认来说也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说我们说汽车公司呢它是这个收入呢我们是需要通过什么量价节奏这些三维穿透，才能去精准的捕捉到它的增长动能和盈利质量。
13: 观察汽车行业规模净利润需紧扣行业特性设计分析框架，首先要聚焦合资业务的投资收益贡献，多数上市车企通过合资公司盈利，这部分以投资收益计入规模净利润，需跟踪合资品牌销量波动、股权占比变化及合资公司利润率，合资车型滞销或合作终止会直接冲击利润。其次，要拆分并表利润与少数股东损益，车企集团常通过多层级子公司运营，关注子公司股权结构变动对规模净利润的摊薄效应， 然后要穿透成本端的结构性挤压，原材料价格、芯片短缺、研发投入及终端促销均会侵蚀利润。需对比毛利率变动与费用率优化空间，区分行业共性压力还是个性经营低效。最后要剔除非经常性损益干扰，政府补贴、资产处置收益等一次性收入易掩盖主业真实盈利能力。需计算扣非归母净利润，并观察其持续性。分析时需结合合资模式特殊性、股权结构、成本拆解及利润质量，方能精准把握汽车股净利润的核心驱动与风险点。
14: 很多汽车行业的公司呢，都有数十年、上百年的这个发展历程，组织架构非常的复杂，旗下涉及各种的子品牌、分公司都非常多。而且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呢，一些合资车企，它一旦销售出现波动，或者是企业之间的合资合作关系终止，很快就会在上市公司业绩层面有明显的反应，股价也会因之出现波动。那我们要观察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的这个归母净利润有没有一些独特的切入点和分析方法呢？
15: 那首先我们说，当我们要观察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的归母净利润的时候，需要紧扣行业的一个特性设计切入点和这个分析框架。那首先我们就聚焦的是要什么合资业务的这个投资收益的贡献。因为大多数的车企呢，上市公司的车企它是通过合资公司盈利的，而这一部分呢，它是以投资收益去计入归母净利润的。那所以说我们需要重点去跟踪合资品牌的销量波动以及股权占比的一些变化。那这些呢，比如说还要关注一些外方是增持还是减持等等，以及说合资公司利润率，那比如说某一款的这个合资车型出现了滞销或者说合作终止，那投资收益呢肯定会骤降，或直接就冲击到了这个利润了。那典型的呢，就是说有一些部分车企，它因合资品牌的一些电动化转型出现之后，导致的一个业绩大滑坡。那其次来看的话，我们需要去拆分并表利润跟少数股东损益，因为车企的集团呢，它常常去通过一些多层级的子公司运营。那比如说像我们说到的，像这个新能源的一些品牌，它都是独立持股的。那因为我们说，那这个时候呢，归母净利润那也就等于我们说的并表子公司的利润乘以母公司持股的比例，再加上其他收益，那再减去少数的股东损益。那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关注子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动，因为有一部分是分拆上市公司稀释持股的，那对于归母净利润的这个摊薄效应。那还有就是我们需要去考虑到穿透成本端的结构性挤压，因为原材料主要也就是说我们说到的像锂啊、钢啊、铝啊等等这些价格，

0: 包括像这个芯片的一些这个供应的程度，以及说研发投入的或者说终端的这个促销的情况，都会侵蚀掉利润。那对比我们这个毛利率的一个变动和这个费用率的优化空间，区分是行业共性压力，还是说是个体的一些这个经营低效等等。那最后呢，也是需要去剔除一些非经常性的损益干扰，因为我们说像整个的这个政府的补贴呀，以及说资产处置的收益，这些都是属于一次性的收入，那它很容易去掩盖到主业的真实盈利能力了，所以说也是需要去计算扣非的净利润，去观察它的这个持续力度。所以说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去需要结合一些合资的模式的特殊性，以及说股权结构、成本的拆解，以及利润的一些质量，才能够去精准的把握汽车股的一些净利润的核心驱动。
1: 嗯，给点两个词啊，一个是非经常性损益，一个是扣非净利润。子越刚才点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点，大家在阅读财报的时候也要专门注意。我们接下来把关注的焦点先放在整车企业啊。净利率和毛利率是考察上市公司竞争力的两项指标，分别代表了公司的产品竞争力和公司整体的竞争力。那么放在汽车这个特定的行业当中，我们先说说它的这个毛利率，它怎么样来分析呢？
0: 首先我们分析汽车整车的企业毛利率的时候，是需要紧扣收入和成本这个双轮驱动的逻辑，并结合行业的这个特性去拆解它的核心变量。首先我们收入端来看的话，是需要看产品的溢价和结构，因为我们说整个的这个毛利率来看的话，那首先是要有它的定价能力，尤其是像一些这个豪华品牌，它是因为它的品牌壁垒，所以它能够享受到更高的一个溢价，那它的毛利率普遍都是超过了20%。而自主品牌呢，是需要通过高端化，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这个比亚迪的汉，以及未来的一些 ET5 等等的这些车型，去提高它的均价。同时呢，我们说产品结构中高毛利率的车型占比提升呢，也会直接拉高整体的一个毛利率。
1: 对，
0: 那比如说我们说的一些这个某车企的它的新能源车型的占比从30%提升到50%，那它的毛利率就会有大幅的一个提升。那如果说它的毛利率比燃油车高5%，也是能够显著改善综合水平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说像终端的这个折扣率啊，那还有也是需要去重点跟踪的，因为折扣扩大就会直接压低它的实际收入了，导致我们说的这个明码标价高，但是实际的毛利率会比较低。而成本端的重点呢，是要在抓什么，就是核心变量跟规模效应。因为我们说汽车成本里面原材料是关键，因为原材料的占比要达到了60%-70%左右了。那像传统的燃油车，它是受到一些比如说钢材呀，以及这个铝的价格波动去影响，而电动车呢，是高度的去依赖什么锂呀、镍呀等等，因为电池的占比要达到了30%-40%。所以说我们需要去拆分电池成本。那比如说我们常听到的像碳酸锂的价格，如果说它每涨这个一吨涨10万元，那它单车的成本呢增加就是大概就在6000块钱左右了，
1: 对，非常明显。
0: 对，那它的这个芯片呀、核心这个部件、采购溢价能力，那如果说规模端的制造效应是非常显著的，你比如说年销100万辆的车型，它就能够摊薄它的整个工厂的折旧以及人工等等的这些固定成本，那它的毛利率呢就比年销100万的就比年销10万的这个新势力呢要高5%-8%左右了。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经编辑子宇、职业投资人子越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0: 那还有一些就是垂直整合能力，也是能够去降低外部的采购依赖的，那还有能够直接去控制它的这个成本啊。那比如说像特斯拉，它自建它的这个4680的电池产线，包括比亚迪全产业链的一个布局，它对于外部的采购依赖就是非常低了，那对于成本就是可控在范围内了。所以说我们在分析汽车毛利率的时候，是需要动态跟踪高毛利率产品占比，加上原材料价格，加上规模效应，加上供应链效率，这四大因子才能够精确地去判断企业产品盈利的真实竞争力。
1: 在毛利率的基础上呢，我们再来进一步考察净利率的时候，就还需要涉及到期间费用、税收等等的因素。净利率在分析的时候，我们还需要考虑哪些重点的一些角度呢？和目前热门的电动汽车相关的新科技概念，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更深入的联系呢？
0: 对，首先呢，我们说在毛利率的基础上面，像汽车行业，尤其是电动汽车的这些新科技的一些领域上面，它的净利率分析的话，需要去重点关注它期间费用的一些精细化的管控，以及说像税收政策的一些杠杆效应，还有一些就是非经常性损益的扰动，以及新科技投入的长期成本压力，这四大核心要素。因为这些要素呢，它直接决定了企业赚的多不多到留得住多少这样的一个转化的效率了。
1: 是
0: 啊，那从研发费用率来看的话，首先我们说电动汽车它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在于什么？电池、智能驾驶以及电控系统等等的这些前沿的技术。那像头部的一些车企，比如像蔚来呀、特斯拉呀等等这些车企，它的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例普遍的都是超过了10%。那这些投入虽然说是长期的技术壁垒，但这个奠基了，但是短期内它会大幅的去压缩净利润。你看，比如说以蔚来作为一个举例哈。那2024年它的研发费用占比高达15%，直接导致它的净利率为负值。那从销售费用来看的话，因为一些新的品牌，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理想啊、小鹏啊等等这些新势力的品牌，它需要去通过高额的营销，因为这个建立去品牌的认知，那就大量的去投放广告，以及它需要用于渠道的拓展以及用户的一个运营等等。那像在2024年的时候，某新势力的车企，它的销售费用率是超过了20%，远远的高于传统的车企。传统的车企仅为5%到8%左右这么一个费用率。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直营模式，虽然说提升了用户的体验，但是也增加了终端运营的成本。因为直营模式你需要有像门店的一些这个租金呢，以及说销售人员的一些这个成本的一些应用在里面，所以呢也会进一步的去挤压到利润空间。那像税收政策来说，因为我们说税收政策是电动汽车企业的一个重要利润支撑，因为它直接影响了净利润的含金量。因为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购置税减免，因为国内的新能源汽车它的免征车辆购置税，像2024到2025年是全额免征的，2026年到2027年是进行减半的。那每辆乘用车免税额不超过30,000元，这一个政策呢，就直接降低了消费者的购车成本，那提升了整个车企的终端销售，间接的也就增加了营业收入。那你比如说某车企年销10万辆新能源车，那我们去计算一下，那购置税的一个减免就能够直接带动它的营收增长达到30亿元了。那均价就是按照30万的这个车型去计算的话，那对于净利润也是有一个比较大幅的提升。而像还有一些就是企业所得税的一个优惠，因为高新的技术产业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这个宁德时代呀、比亚迪等等，它适用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那标准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是25%，那这一个大幅的减少就是直接所得税的这个支出了。那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像比亚迪2024年净利润超过了300亿元，如果你按25%的税率计算的话，那就需要多缴纳30亿的所得税了，那整个净利润就会下降1%左右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常说到的，像这个非经营性的损益也是净利率的不确定因素。那这个呢，我们说像政府补贴呀、资产处置的收益呀以及投资收益，虽然说短期它能够提升利润，但它没有持续性。像政府补贴来说的话，首先我们说虽然是整个的这个电动汽车企业的一个重要利润支撑，但是呢你不能够有这个长期，你像虽然说2024到2025是全免的，对吧，那2026到2027年就变成减半了，所以这个持续力度来说的话还是极其有限的。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 各位听众网友，刚才我们为您带来的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播出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 财富新观察每天17点在经济之声播出广播版，你也可以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新观察，回顾往期节目内容。财富新观察，让你离财富更近一些，我们不见不散。
2: 下期节目我们来分析整车企业毛利率，具体来说需紧扣收入减成本双轮驱动逻辑，收入端看产品溢价与结构，豪华品牌因品牌壁垒毛利率普遍超20%，自主品牌需通过高端化提升均价，终端折扣率扩大将直接压低实际收入，成本端抓核心变量，原材料占60%-70%，传统燃油车受钢铝波动影响，电动车高度依赖锂镍等电池成本，规模效应显著，年销100万辆的车企能摊薄固定成本，毛利率较新势力高5%-8%。垂直整合可降低外部采购依赖，成本结构是整车企业赚钱效率的底层密码，主要分为原材料50%-70%，制造15%-25%，研发5%-15%，销售5%-10%四大类。不同技术路线差异显著，传统燃油车原材料以钢铝发动机为主，受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大。新能源车电池占比30%-40%，具备电池自供能力的企业可对冲涨价风险。成本结构的刚性弹性决定盈利稳定性，研发、品牌营销等属刚性成本，短期难降。原材料制造费用可通过规模或技术优化压缩，投资者需重点关注成本优化潜力、刚性成本占比及与毛利率的匹配度。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们不见不散。
3: 市场风向瞬息万变，洞悉上市公司投资价值，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2: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教你从财务数据入手，透过现象直达本质。每个周末6点、17点、20点准时开讲，登录云听客户端可同步收听。
3: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你的投资之旅从这。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
0: 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10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5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1: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铀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轮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轰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

0: 异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 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

0: 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14-15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十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14-15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14-15期间提升了8%。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15-1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7: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6: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7: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8: 八亩是吧？
7: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8: 80吧。
7: 好。
8: 我出来碰一下，我这儿滚墙墙。
6: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9: 我想吃那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000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不到
6: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六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10: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7: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0: 行，
7: 记不住人了。
10: 等一会儿
11: 。哦，排
10: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早午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2: 等清完，到那个。
11: 着急了。
10: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秃了。
6: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7: 其实这我说地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6: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

0: 江省北安市突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卖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三天前，文集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2: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6: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3: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5: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4: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 多位美国石油行业

0: 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 2.6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18%。
0: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 大家好，我是林瑞。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大幅下跌，纳斯达克指数跌幅超过4%。
1: 住房公积金拟扩大使用范围，支持用于支付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0: 今日财经头条，建立健全私募基金吹哨人制度，严厉打击违规募集、侵占挪用、自融自用、利益输送等行为。国务院办公厅发文，系统性升级私募基金监管。
1: 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发布，焦点问题解答，谁能共计，如何共计。
0: 退役地铁列车、风机叶片等都去哪儿了？一线调研，再生利用如何让工业循环经济扩容提质。
1: 来数加工打通数字贸易新通道，企业抢抓资源出海新机遇。
0: 暑期旅游列车预订暴涨70%，慢旅行跑出文旅消费新动能。

0: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下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1.35%，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 2.64%，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4.18%。 稍后八点时段全球市场速览将带来详细情况。
2: 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规定，职工有支付房租、购买、建造、翻修、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购房贷款本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九项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征求意见稿规定，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具体办法由社区城市人民政府制定。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2: 私募基金监管迎来系统性升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昨天公布。指导意见提出，要重点弥补信息披露、资金募集、托管等领域规则短板，建立健全私募基金吹哨人制度，严厉打击违规募集、侵占挪用、自融自用、利益输送等行为。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4: 目前我国私募基金规模达到23万亿元，占国内资产管理业务总规模的15%，成为我国资本市场和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参与力量，在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满足居民财富管理需要、完善资本市场生态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私募股权创投基金也已经成为耐心资本、创新资本的重要代表，累计投资项目数量达到23.7万个，近90%的科创板上市公司上市前得到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的支持。此外，私募证券基金在 A 股的成交量占比已经达到10%到20%，在活跃资本市场、优化投资者结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要看到，目前私募行业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比如行业大而不强、募资结构失衡、部分国资基金偏离功能定位、募、投、管、退各环节都有短板，甚至有个别私募基金沦为违法犯罪工具。而从这次公布的指导意见来看，行业监管将迎来全流程升级。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表示，
5: 指导意见呢，我觉得是发现了目前私募基金行业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因此呢，有必要通过加强监管呢，来促成它规范发展。无论是金融领域还是实体经济领域，如果说假货横行，或者说是坑蒙拐骗屡屡发生，消费者得不到保障，投资者得不到保障，那这个行业我觉得最终会走向衰落。强化监管，实是通过兴利除弊，或者说是奖善罚恶，促成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4: 指导意见对健全私募基金法规制度体系建设作出全面部署和要求，比如推动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制定有关规则，重点弥补私募基金管理人监管、信息披露、资金募集、强制托管等方面的规则短板。张刚指出，目前私募基金在信息披露方面有较大改善空间，规范私募基金信息披露行为，有利于提高私募基金运作透明度，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5: 目前现有的规则设计方面呢，需要补齐一些不足的地方，比如说信息披露。公募基金的信息披露啊，相对来讲比较规范，每个季度都会公布它的持仓结构以及行业布局、重仓股啊等等。私募呢，在信息披露方面呢，就不像公募那样这样全社会公示。我觉得这都反映出来，在信息披露环节方面呢，的确有改善的空间。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看点。
4: 从全链条监管角度看，指导意见在入口端、持续监管端、出口端都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强化私募基金源头管控，加强综合研判会商、经营主体登记、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等的信息共享和工作衔接，再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方面，针对近些年私募股权创投基金中国有资金出资占比不断提高的情况， 指导意见有针对性地提出一系列具体管理要求，在严厉打击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方面，指导意见要求严厉打击违规募集、侵占挪用、自融自用、利益输送等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对跨地区、跨领域等重大案件，推动建立完善联合挂牌督办制度，加强办案统筹、业务指导和信息共享。值得关注的是，指导意见还要求建立健全私募基金吹哨人制度，设置举报通道，完善配套措施，强化吹哨人信息保护，发挥社会监督和预警作用。对此，张刚认为，吹哨人制度将有助于扫清监管盲点，有效遏制违法违规行为。
5: 私募基金它运作内部可能存在的一些违法违规行为啊，作为外部的人呢，很难真实的了解到，只有内部人才能知道。这一点呢，和涉及上市公司监管的一些相关制度啊，也颇为相似，就是这个举报机制。那么对于私募基金行业呢，如何来健全这个吹哨人制度啊，就要看后续相关政府部门出台的配套规则来如何设立。一方面要强化对吹哨人的保护，那同时呢，我个人认为呢，也有必要加大对吹哨人的奖励和激励机制。那这样的话呢，能够除了这个监管部门来实行强化监督以及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以外呢，也是鼓励内部人士可以进行举报，以及全社会共同进行强化监管，让违法违规的行为呢，由此呢能够得到有效的遏制，也通过给予对投资者的保护呢，促成私募基金能够良性循环，优胜劣汰。
4: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下一步证监会将制定落实指导意见的3年行动方案，并积极会同宏观政策部门、国资及行业主管部门、金融管理部门、公安机关、地方政府等密切协作，形成合力，推动各项任务工作落地见效。业内人士认为，指导意见一方面加大对不满足相关要求的私募基金的监管力度，另一方面加强对符合国家战略、合规运行的机构和产品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推动他们真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耐心资本。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日前发布关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一起来了解。
8: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指出，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9: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8: 跨省共计的被共计人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 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共济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济人不得将获得的共济额度再共济给第三人。通过医保服务平台解除共济关系时，被共济人尚未使用的共济额度自动恢复至共济人个人账户。被共济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可使用共济额度进行支付。被共济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可使用共济额度，且需全额支付。
2: 根据国家医保局的统一部署，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所有省份全面开通。医保钱包是家庭共济的一种方式，也是实现跨省共济的桥梁。医保钱包如何开通，如何使用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10: 如何开通医保钱包？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并登录，在首页点击医保钱包，进入之后会显示医保钱包待开通信息。确认使用之后，医保钱包功能就开通好了。要实现转账，接受共济转账的一方也需要开通医保钱包。授权人转账成功后，被转账人可在自己的医保钱包界面查询钱包余额及转账记录。每个医保钱包账户单日限三笔转账，每笔转账金额不超过2000元。医保钱包跨省共济与常规家庭共济有何区别？个人账户家庭共济通常在省内使用，跨省共济就要用医保钱包了。常规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掏钱的共济人个人账户在被共济人结算前资金不转移，亲属看病结算时才扣您个人账户里的钱。医保钱包类似于提前转移额度，您确定给哪位近亲属转移多少钱的个人账户额度，在这个额度范围内，被共济人可以顶额开支，但不能超额开支。
1: 昨天是世界环境日，资源循环利用受到各方关注。当前大家身边的废旧家电、机动车、数码产品等都有回收渠道，可是像地铁列车、风机叶片这样的大型装备，他们退役后究竟都去哪儿了？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总台记者专门调研了这些废旧工业物资的循环利用情况，一起来听报道。
10: 在天津，一辆服役20余年的退役地铁列车正在进行标准化拆解作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列车里的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98%，再生铜提纯纯度达到99%。内蒙古生产线资源化处置退役风电叶片废料，加工为高强度复合建材，单条产线可消纳1万吨废旧叶片。江苏徐州国家级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对挖掘机、装载机发动机、液压泵等核心部件精密修复，性能升级，再制造成本较新品下降50%以上。
11: 徐工基础工程机械再制造中心主任陈理想：
12: 再制造不是简单的修旧立废，而通过高新技术让旧设备焕发新生，既节约资源又降低企业成本，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赢。
10: 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主要再生资源回收总量4.17亿吨，回收总额1.39万亿元，全年再生有色金属产量突破2000万吨，稳固工业原料供给保障。截至目前，本年度两新专项设备更新资金已下达1851亿元，占全年总额92%，为工业循环项目落地筑牢资金支撑。今年以来，国家层面连续出台政策，攻坚资源化关键技术，落地一批高水平循环利用项目。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制定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传统再生资源、稀贵金属、新三样固体废物、废动力电池、废光伏组件、风机叶片等回收利用重点举措。七部门联合印发《再生材料应用推广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废钢铁、废纸年回收利用量分别超过3亿吨、8000万吨，再生有色金属、再生塑料年产量分别超过2500万吨、1950万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启动规范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依法从严查处违规交售、非法拆解等5类违法行为。
11: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会长朱黎阳：
13: 15五循环经济规划对大众固费治理行动也做了总体的安排，处理量要超过45亿，提高5亿吨左右，依托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来搭建全国性功能性的资源回收再利用平台，同时要畅通产业链条，要加快构建起我们资源回收利用的体系。
14: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5: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16: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17: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18: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词源是人工智能大模型把数据拆分之后的最小信息单元，词源出海也就是依托国内的计算中心，通过应用程序接口向境外用户输出大模型的推理算力。今年以来，随着海外 AI 需求的激增，词源出海业务迎来高速增长，来数加工打通了数字贸易新通道。来听总台记者在广东汕头了解到的情况。
19: 在广东汕头，当地外贸新业态正依托一个个看不见的数字词源蓬勃兴起。依托来数加工政策试点，海外用户发起的大模型使用请求可通过合规链路进入试验区，在当地数据中心完成智能运算和词源消耗后，再经由海底光缆把运算结果传回海外用户终端。广东省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技术顾问林川：
20: 汕头是有海缆登陆站，我们通过海缆直连的方式直接拉专线，比如说到越南那边去，实现了稳定的托管的供应。
19: 自从今年4月底全流程测试落地后，广东汕头词源跨境调用规模迎来爆发式上涨。浪潮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东南大区负责人康凯：
21: 我们从起初的每天1亿的 token 的出海量，然后到了现在是超过了100亿的出海量，还在不断的增加。
19: 资源出海的背后，离不开国内算力基础设施与硬件配套实力的稳步增强。原本抽象的电力资源、算力资源，如今变成能够计价、交易、跨境交付的数字化服务产品。广东省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22: 预计到3季度，我们将实现每日1000亿的 token 调用量。在未来，我们将进一步发挥汕头独有的优势，打造国际数据交互枢纽和资源联网中心、结算中心、合约中心，力争在15期间实现过1000亿的产值。
19: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从年初的超万亿增长到年末的100万亿，呈现指数级增长，全年词源累计调用量达到约21100万亿。眼下资源出海已经走出试点摸索阶段，正式步入规模化落地新阶段。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产业促进所所长助理杨小伟：
23: 资源出海是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国际化的重要信号，海外用户需求将转化为国内模型能力、算力设施、应用服务的增长动力。
1: 依托资源出海新业态，在广东，不少企业抢抓数字贸易红利，持续向海外输出 AI 算力服务。继续来听报道。
19: 在广东汕头一家科技企业，负责人正在与海外客户进行远程连线，沟通资源调用服务的使用反馈。
24: 红龙，这几天用了我们的 API， 感受怎么样啊？
19: 越南某科技公司项目经理陈氏红荣：
25: 我们感觉非常不错，首先是处理速度比较快，其次是使用成本相对比较便宜，
26: 第二就是为计费很合理。
19: 企业把国产成熟大模型算力封装为标准化接口，海外客户开通即可接入使用，无需自建昂贵的算力基础设施。这种轻便高效的算力出海模式正受到越来越多东南亚中小企业的青睐。广东省汕头市科动智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雷文义：
24: 我们在越南 API 的平台启用以来，有十几家企业已经签订了协议，有40几家企业是有意向的， token 的调用量呢，每天是以2-3倍的幅度在增加。
19: 除了直接提供算力服务， 这条跨境数字通道也在为传统外贸企业赋能。广东汕头一家玩具制造企业就尝到了甜头，借助硬件出海、服务回流的发展模式，成功拓展了智能玩具的新赛道。广东数米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于德水：
0: 我们的业务边界拓展了，然后有很多的客户就会拿他的 IP 来让我们帮他们做传统玩具的 AI 升级。那在这块其实我们就拓展了更多的客户。然后第二个就是本来数加工中比我们在海外的成本要低50%，那也带动了我们海外销售30%的增长。
19: 与此同时，当地算力服务机构正抓紧机遇，持续完善算力基础设施，同步联动风电等绿色能源，实现算力电力协同发展，以承接不断增长的海外资源订单。中国移动广东有限公司汕头分公司研发总监蔡汝健：
3: 那 token 出海业务拉通之后呢，目前我们收到的算力需求已经翻了两番，那未来我们将建成容量更大的这种算力机房，同时我们借助本地的这种风电资源优势呢，有了更低的用电成本，更好的服务 token 出海。
2: 随着暑期出游的临近，国内文旅市场提前升温。区别于普通的飞机高铁出行，主打慢旅行沉浸式游玩的旅游列车异军突起，成为今年文旅消费的最大亮点之一。互联网平台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旅游列车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70%，有的线路一票难求，单价数万元的高端豪华专列也持续热销。旅游列车为什么突然火了？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4: 从新疆的喀什古城到伊犁的那拉提草原，从黑龙江的漠河北极村到吉林的长白山天池，今年夏天越来越多人选择乘坐一列火车慢慢穿越大江南北。为什么旅游列车能在众多出行方式中异军突起？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
5: 第一点，旅游列车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出游的综合体，它把交通、住宿、参观、游览融合到一起，也非常契合当下大众对于慢旅行深体验的消费。第二点呢，就是旅游列车它往往串联的都是一些经典的旅游城市和旅游景区，所以它可以很好的满足游客的需求。第三点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旅游列车，它在主题性和体验性都是做得非常好的。那除此之外呢，就是通过自媒体的方式或者新媒体的方式进行传播，这也促进了旅游列车的进一步爆火。
4: 那么相比于传统的自由行和跟团游，旅游列车在长线旅游市场上究竟具备怎样的独特优势？吴立云进一步分析。
5: 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舒适度和便利度，并且它也做了一些适老化的设施和服务。第二点，大部分的旅游列车性价比是很高的，他们会把旅游列车的站点和当地的知名的景区景点之间的公共交通非常好的衔接，它其实可以降低游客的去转车啊、舟车劳顿，也可以大大的提升游客的体验感。
4: 数据显示，55岁以上的银发群体依然是旅游列车的消费主力，占比超过60%，但35岁以下的年轻游客比例正在稳步上升。客群结构的变化正在倒逼旅游列车产品加速迭代。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表示，
6: 当前旅游列车客群结构的全龄化趋势，特别是随着年轻旅客占比的提高，旅游列车产品设计上将会更加突出主题的丰富度，引入更多匹配年轻旅客偏好的文化 IP、 非遗等元素。那么在线路规划上将会推出更多中短途的线路，时间上会覆盖节假日等时段，沿途停靠的站点呢，也会更多的考虑年轻旅客对于沉浸式深度体验的需求偏好。那么车上的文娱活动等体验内容呢，也会更加多元化，更好的兼顾不同年龄层旅客的需求，同时在价格体系上也会变得更加多元化，高端、中端和普惠的搭配也会更加均衡合理。
4: 在多元的价格体系中，高端豪华专列的表现尤为亮眼，单价远超普通线路，却依旧供不应求。程超公认为，高端豪华专列精准锁定了银发族、高净值家庭和入境高端客群等三大客群，为破解高品质度假产品供给瓶颈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切入点。不过他同时指出，面对持续升温的市场，旅游列车要想摆脱短期的网红属性，实现持续出圈，仍需持续创新升级，深化文旅融合。
6: 那么在产品创新方面，行业需要搭建分层化多元化的产品体系，适配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同时针对银发康养、 研学文博、文体出行、跨境旅行等细分场景，打造相关的主题专列，通过列车的灵活编组、淡旺季轮换线路的运营方式，有效解决淡季客流不足的问题，实现全年常态化的稳定运营。在资源联动方面，建立长期协同的联动机制，以专列为纽带，串联沿线的景区、乡村、非遗等优质资源，盘活小众文旅目的地，联动餐饮、文创、康养等多元业态，拉长整个消费链条。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行检查，重点检查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等五方面内容。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重点检查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等五方面的内容。我们再来关注，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
1: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6月13号发行国家宝藏融合交流金银纪念币一套，这套纪念币共5枚，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5%。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8: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3: 北京时间8点整。
2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是驱动中国高铁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我们突破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的蝶变，成功打造复兴号这样一张大国名片。
12: 报时中国经济，
2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